0: 用的是白肠，
1: 白肠就是上海人话说的就白肠，对吧？它其实就是更加好吃，肉质更加细腻，骨头更加小的，
0: 对呀，
1: 就是我们的银昌东海白肠。除此之外，白肠买了一份干煎，红烧，对吧？那么干煎红烧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你煎好之后觉得好油腻啊，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觉得，哎呦，这个高那个高的太多油了，而且在屋里想囤个汤啊，太过于费油，太过于费时间，而且热气腾腾的。现在不需要了，直接七重天总厨帮大家做好之后，再配上我们福建名茶乌龙的铁观音，它是一种去油腻。很多一些这道菜怎么发明出来的？他们主厨过来看看，那个罗几挂只要点到他们家的鲳鱼的，就会点茶是点铁观音。后来就问一个老吃客来呀，说当农你是那个华侨对吧？回来的，为什么这么？他说铁观音就是为了去我们整个鲳鱼煎的那个油腻的。
0: 对呀，
1: 哎呀，给到我很多一些灵感。所以他用到东海的白鲳，一样是做到了一个干煎，包括是加上我们的卤汁。但是我们的鲳鱼要经过铁观音的味道熏，要熏上七天了。
0: 是啊，
1: 对吧？
0: 不用碎茶叶的。
1: 哎，
0: 这就是我们七重天的品质，跟外地里向吃那个是一模一样的。
1: 外地里向的这道菜多少钱？那给我看一下搿只菜单。
0: 好
1: 、哦。很多一些现在啊，就很多一些叔叔过来看，又铁观音的鲳鱼，铁观音的银鲳，对吧？你外头去买单独的银鲳生的得多少钱？
0: 来。
1: 啊，给大家体会，铁观音鲳鱼一份150克的68块钱，
0: 落到八块，
1: 兄弟，
0: 落到八块。
1: 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我们每一盒不是168克的，150克的，
0: 不是150克的、
1: 我们今天每一盒是220克的，
0: 对的，
1: 两盒带回去是440克，相当于人家那边要这个三四道来，对吧？
0: 差不多
1: 了，
0: 等于7份嘛。
1: 他一份60多，我们今天三四道带回去99块钱，两大盒带回家，好吧，小毛一斤了。440克，
0: 对吧
1: 、所以这套组合也很关键。那除此之外还要跟大家说到了，哎呀，我们说到今天有鱼哦，有烤麸，那上海人说到了，我们喜欢吃鸭子什么，一般夏天盐水鸭，但是盐水鸭呢，很多地方都会吃金陵盐水鸭，但是今天不一样，我们是选择到了不是白条鸭，而是选择到了樱桃骨鸭。
0: 樱桃骨鸭啊，
1: 樱桃骨鸭它的祖先是北京烤鸭，对吧？但是他流到英国去了之后呢，哎，那边配种，因为他们觉得北京烤鸭肥太油腻了，但是樱桃骨鸭它经过配种之后，
0: 瘦肉型的，
1: 变成瘦肉型了，
0: 对，
1: 然后再经过我们的茴香进行调味之后，特别好，皮很嫩，然后呢，肉头非常的紧实，鸭、大葱、香辛料。猪棒骨丢米多丢西米啊，
0: 这个就是关键。
1: 哎，食用盐、味精没有了，而且蛋白质含量每100克当中有17.5克，
0: 对，
1: 非常非常高。所以这款鸭子啊，500克都是可吃的部位，对不对？
0: 是啊，
1: 不脏，哎，心脏。那今天如果大家说喜欢的话，也可以。这个鸭子在七重天，我要过来，对吧？这青应该缺位，我多少钱一只？
0: 隔夜奔啊！
1: 一份多少价格？
0: 我飞出来。
1: 好的，
0: 隔夜奔，78块。
1: 78块钱，它是半只，78。
0: 阿拉是半只，
1: 阿拉是半只，等于搿是一模一样的
0: 本，是啊，没错，
1: 对吧？那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两包啊，就是2个半只一只的这个我们的七重天的这个茴香鸭，
0: 对，
1: 2只480克一包的，99块钱，搿多少天浪起嘛？你外头这种烤鸭什么这种，
0: 因为为啥价便宜啊？比外地要便宜价许多。
1: 等等，搿只先不推给大家买。我要推的是什么？
0: 跟他
1: 打算，你要买鸭子的，告诉大家，99块钱两只鸭，就两包鸭子，我不推荐的。我推荐的是这个268元4包鸭子带回去和两盒这个鲳鱼。你想一样是鸭和鱼两个全是荤的，而且都是做起来自己家里头做不出来的。
0: 正好。
1: 对吧？
0: 对呀，
1: 哎，铁观音熏的我们这个鲳鱼，包括是七重天的茴香鸭，自己家里头怎么做？你只有到门店当中来吃，而在门店当中来吃的话，这一套的组合价格得要多少钱？大家算算。
0: 刚刚
1: 落到80.14。
0: 啊，落到八，光落到80.14就是
1: 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280 更加适合的，
0: 性价比更加高，
1: 确实、啊、那如果说喜欢的话呢，留点时间，喜欢的话可以把其重庆非常好吃的三件不同的单品带回去，有我们的这个 口夫，
0: 美国切口夫，
1: 梅干菜口夫，有我们的铁观音的鲳鱼，还有我们的茴香鸭。
0: 关键搿三样物事，不管啥阿里只，侪是现做现发，切红天中央厨房吃的，跟侬辣海饭店里向吃的搿是一模一样。
1: 是的，现在你的订单还在。
0: 还在厂里，还在腌呢，
1: 还没做，
0: 还在腌呢。
1: 而且我们的这个厨房当中是发到七重天，发到东方购物，
0: 是的，
1: 没有其他地方能买得到了。嗯，要么到蒙迪过的来吃，要么在我们这边自己来购买。
0: 对的，
1: 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今朝吃的是茴香的意思，它就是七重天，原来了烧用过，增加香味道，而且加了一眼茴香上去。跟外头意思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外头意思一般性就是有用意思。最多摆个八角啊，摆个别个香料，对茴香摆了以后，对吧？特别是天热，感觉搿股味道，对吧？老适宜啊，而且是吧，食欲味道感觉老好。随后搿烧出来个鸭子，对吧？老嫩啊，意思啊，而且搿刀也鸭子是吧？就是讲皮细白，肉呢红兮兮，烧出来个味道是老好。

0: 们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啊，
1: 老朋友呢，
0: 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我就问一下朱总，今天这个价格怎么会那么的优惠？
1: 说实话，今天这个价格，我们七重天为了把这个新品推给大家，让大家多来尝试。真正七重天，我们每一份都贴了补贴价格，才能做到今天这个价格的。
0: 也希望大家可以在家随时随地可以品尝到啊，我们非常老的品牌七重天的美味的食材。
1: 没错。
0: 那现在呢，我们整个大组合268元的，对吧？四包。我们的茴香鸭和两盒鲳鱼，
1: 对啊，
0: 非常的热销。大家要订那套组合的朋友们，一定要下单从速。除此之外，八盒的啊梅干菜烤麸也很热销，99块钱。
1: 我们这个烤麸在门店里面是38块钱一份了。
0: 是的
1: 啊，你哪怕就到熟食店啊等等去买，将近要4块钱左右。
0: 熟食店现天气热，
1: 35块到40块钱，
0: 我上过很多档的，买回来之后酸不拉几的。
1: 我们今天足足4斤，99块钱带回去，而且保证是中央厨房出来，跟门店是一模一样的味道，
0: 一模一样
1: 的口味。
0: 也就是说，今天如果说我带回去吃了，它爸不是一样哦，对吧？但其他的是跟门店来堂吃的一样，
1: 一模一样。关键什么？
0: 我
1: 还不要担心，我们都是现做现发。
0: 是的啊，那刚才我们很多朋友们也很喜欢他那个樱桃谷鸭的茴香鸭，对吧？大家看看，我拿一个腿。鸭子如果说大家吃过烤鸭吧，哪里的这个皮下脂肪特别多，就腿部，对吧？我现在呢，把整个腿上的皮给它扯开来，你就知道了，这个樱桃谷鸭它已经第一点很入味。
1: 相对来说，这个是不用担心的。另外，
0: 还好丑。
1: 工艺。
0: 对啊，
1: 我们的工艺很重要。
0: 怎么个工艺？
1: 七重天的这个茴香鸭的这个工艺跟一般盐水鸭的工艺还是有一点点略微的用料上、步骤上有点区别的，这是我们独有的。第一步，我们要手工腌制啊，然后还要风干，最后再去卤制。整个过程看上去是3步，整整可能要用到4到5天的时间，才能把这个茴香鸭给做好，送到你家里来。所以说，我们这个茴香鸭量是不多的，售完即止。
0: 对对，还有你要提醒一下，它不像有些这盐水呀，太过于咸，很齁的，对吧？
1: 对，
0: 就在那滋咕咕噜咕噜在外面要狂喝水的。它那个味香鸭，第一点啊，闻上去就是鲜和香。
1: 对。
0: 第二点呢，回口之后你会发现，不是那么的齁甜。无论是做凉菜，包括你平时啊，现在说上海的这个鸭子的泡饭，对吧？罗姐，你可以做成热菜，跟丝瓜。
1: 甚至于小的做一个宝
0: 菜，对吧？
1: 都可以
0: 鸭宝，
1: 对，
0: 然后呢跟我们的这个芋头啊、芋奶也可以放在一起，
1: 烧个汤都行。你看，
0: 确实，
1: 如果我们这个盐度控制的非常好，这就是饭店的配合标准。弄到外地吃，一口吃了老咸，弄到五千么个，厨师很担心，就所以说它的口味都会去适用于我们上海人的口，
0: 对，
1: 这一点很关键。另外，我们也是现做现发的，所以我们茴香鸭的这个量是不大的，
0: 好，
1: 我们这批鸭子卖完，
0: 对对对，
1: 没得补。
0: 大家赶紧啊，268元4整包的茴香鸭带回去，
1: 对的，
0: 还有2盒的鲳鱼，对吧？然后我们鲳鱼再给大家看看，因为之前奶茶鸭就没有，它每一条鲳鱼都是整条的，去掉头骨头啊，是软软的、脆脆的，
1: 对的，
0: 有时候小的骨头还能够吃下去。除此之外，我们今天这个鲳鱼跟以往不一样，它是用到了铁观音进行熏，而且是整片的铁观音，
1: 熏制的，
0: 会放在
1: 我们用的都是整片的，可以看到都是整片的，我们不用。碎的
0: 啊，
1: 不用碎的茶叶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用料上跟饭店的用料再强调一遍，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
1: 啊。我们用的是东海白鲳，都是当季的。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铁观音用的铁观音茶叶，工艺上来说的话，我们整个的步骤相当的繁琐啊，跟外面一般的熏鲳鱼的口感比，我们略带一股茶香紧密啊，这个。是我们七重天的这个口，关键是什么？我们要做鱼，先是要做处理啊，然后用高温油炸定型，这些都是家里一般做不了、做不到的。然后调制茶香进卤汁，
0: 是
1: 我们卤汁里面都有茶香，不是这个茶叶就放在外面让你看到。
0: 它那个茶香非常的好吃，它那个卤汁调的很好吃，
1: 对的，
0: 很好吃。什么？它汤鱼当中本身就吸满了这个味道，
1: 是的。
0: 然后呢？很甜，就甜蜜蜜甜的，你味过的又甜呐。
1: 对，
0: 这个就是本帮菜的口味、
1: 对，然后前两步做完以后，我们还要用锅熏的这个工艺，让它更加的入味，更加的香甜。
0: 是的
1: 啊，入味以后成品静置就可以发出来了。关键也是一样的，我们七重天中央厨房出品的这个茶香鲳鱼，都是现做现发，口感口味 跟门店一模一样，用料跟门店一模一样。
0: 而且你看它卤味好了之后，我就咬了就一小半给大家看看。嗯，它那个肉质非常非常的厚实，而且很细腻。国那个菜啊，就是银肠比金肠，它那个骨头的菜还要再小。
1: 把肠啊，大鱼就是软，更加细嫩啊，骨比较嫩。
0: 而且它那个鲳鱼的肉啊，你也看到啊，是浸满了整个的这个汁水，对吧？非常的好吃。那说到这边，大家已经也开始馋了。那我们看看能够做点什么菜式菜肴。你其实啊，拿回去之后放在冰箱的冷藏室啊，开盖就可以直接吃了。
1: 但是保存方法是要冷冻的，因为我们这个都是饭店菜的配方，里面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都是饭店厨房间用的那些酱料调料做的，配料很干净，所以只能冷冻保存。
0: 是的，
1: 拿回来以后略微复热就能吃了
0: 啊。好吧，说到现在，我们来看看我们这套组合非常热销，268元的。四整包的鸭子带回去，每一包仅含量有这个480克，
1: 是的，
0: 对吧？开开了之后，稍微切切就好吃了。
1: 对呀，
0: 两盒的啊，我们的铁观音的鲳鱼，
1: 再加上136块的这个鲳，
0: 是再要看
1: 400多块了，
0: 是的呀。
1: 今朝只要268，为啥道理介便宜？今朝只因为是阿拉七重天首发七重天专门补贴的价钿拨到大家，
0: 当然了，
1: 相当好。
0: 我觉得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七重天他们这个地段啊，大家有
1: 啥？可倒是啊，
0: 那怎么办？喝当地了，但是米豆子一模一样啊。
1: 是啊。
0: 刚才有朋友说再看看鸭子啊，
1: 再看看。
0: 那我看的是大腿上的肉，那么好看看其他胸脯
1: 骨头有没有啦？
0: 我帮侬啊，再多看两只，好吧？如果说你牙口不好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们，完全不用担心。而且阿兹啊，你在整个的夏天吃非常好，有啥硬的啦？
1: 大家也晓得，天热了多吃点鸭子是平的，
0: 还
1: 是平的。吃多吃鸭子会得让侬更加适应。上海人天热了是有的吃鸭子
0: 习惯，对吧？
1: 盐水鸭这个东西啊，工艺不一样。我们今天是茴香鸭，
0: 是的
1: 啊，口感并没有那么咸，
0: 确实
1: 盐度没有那么大。
0: 电话线太繁忙了，
1: 是吧？
0: 多时间打电话好吧？
1: 好的。
0: 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268元特别热销，有四整包的茴香鸭，还有呢，我们两整盒的我们的茶香铁观音茶香的这个鲳鱼，包括还有烤麸，烤麸目前特别热销，
1: 是的。
0: 8盒烤麸，每一盒半斤，哎，而且它是梅干菜烤麸，梅干菜烤麸给大家看看，它单独一份的价格是38块钱，120克，我们每一份是250克
1: 啊，
0: 等于要吃了6块嘞。
1: 是的，
0: 大家可知道阿拉烤麸呢？第一点，它是用到了一星的烤麸，特别好，
1: 对吧？
0: 对，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进去啊。多太赞哦！你舌苔、舌头，包括是嘴唇，一碰到它就开始飙汁了。烤麸烤好吃在哪里？它那个酱一定要好吃，味道塞了个酱。你想，
1: 来
0: 啊，面筋啊，我们就是烤麸，它本身不能酸，一点酸味都没有。
1: 来，可以看到我盘子是斜过来的，里向的汤汁出来实际上是老少老少，外加不是各种油汪汪的。
0: 是啊，
1: 交关人外头去买烤麸，网高头去买烤麸，买回来烤麸先打开就是一包油。阿拉七重天搿只烤麸不是搿样子，汤汁全部吃了搿烤麸里向。
0: 哎呦天哪！
1: 真啊，是呀，汤汁全部吃了烤麸的，固形物含量90%以上。
0: 是的，
1: 关键啥？阿拉吃，今朝子尝尝看，侬市面高头吃不着个味道，加了绍兴的梅干菜，入口鲜咸。回甘十足，搿只烤麸味道真的是一级了。
0: 立刻来抢啊！我们是半斤的烤麸带回去，然后整八盒半斤，
1: 4斤，4斤，
0: 99块钱，好吧，开盖就可以吃了。
1: 是的，
0: 放在冰箱冷冻室当中，要开始解冻了，放在冷藏室。
1: 啊，
0: 这个卖爆了，备货快不够。
1: 但是要说一下啊，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烤麸你只能冷冻保存，
0: 对，
1: 拿出来要复热的，因为我们没有放防腐剂，跟市面上常温你拿回家开袋计时是不一样的。我们就是饭店的水平，饭店的标准。七重天，伊从中央厨房拿得来个烤麸，也要复热复热，挨下来静置稍许冷了，再端上来的，
0: 是
1: 这样的，好吧？
0: 这句话跟饭店一模
1: 一模一样，
0: 对吧？一模一样。东方购物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阿拉上海人比较惯平常吃个烤麸侪是四鲜，对吧？但今朝子阿拉吃个烤麸不一样，伊是拿啥呢？拿梅干菜烧个烤麸，而且因为交关人不晓得。烤麸就是个做烤麸要求老高，因为烤麸必须要先要擦水，随后开油锅子拉，随后烧出来个烤麸就好吃。那个伊那个梅干菜老老嫩的，侪是叶子没杆子的，也类似于搿种四喜烤麸烧法是一模一样，跟四喜烤麸口感会得不一样。 所以吃开也老好，而且美国菜老香的。

0: 现在我们的这个大组合268元，四包茴香鸭，每包480克的分量，做得非常的不错。还有这个两盒鲳鱼，其实这个呢，就是价格定在那边之后，你单独就是四个鸭子也已经
1: 就已经老干碎了，
0: 对吧？然后还有两盒的这个银鲳，我们的这个茶香味的银鲳，220克一盒的。这个啊，今天确实，你想想看，这两天黄梅雨天，很多一些太太啊，包括是很多要出去，不是刚闷哦，那又擦漆，麻就啥啊，搁菜。哎呀，一下子雨下来了，或者出去之后呢，一下子太阳光特别大，就不高兴出去了，没办法买菜了。那这个时候家里头总要有荤菜吧？你荤菜还要自己去腌，要去包吗？不需要。我们整个的茴香鸭啊，拿出来之后啊，解冻，对吧？整个切一切就可以冷盆出了。如果说中午的时候你吃一些汤汤水水的，比如说面条，或者前一天晚上这个饭啊，做成一个粥，你这个鸭子啊，就是放进去，热的时候腌放进去，
1: 就可以了。
0: 味道不要太鲜哦，
1: 冷拌也可以啊，弄煮汤也可以，
0: 是啊，
1: 对吧？方法有得交关，但是品质就是吃东西饭店弄到。

0: 那侬窗户弄到七栋几来吃，一百五十克就要60-80块，而且要是两百眼克，把侬升级。
1: 是的，好了，那在我们面前已经做了一大桌的菜，是回来了对吧？已经，我回来了，回来了啊！一大桌的菜。不打可以啊，除了冷盆我就先不介绍了。嗯，搿搭呢，它可以跟毛豆，对吧？包括那种叫啥豆腐皮，然后呢，四果越没有香味儿、越没有味道的菜，跟它放在一起，浓缩为蒸一蒸、煮一煮，或者加一点点水，特别好吃。
0: 嗯，
1: 另外你烧汤的时候，吃面呀、拌面啊什么烧汤的时候，鸭子稍微切一切，大菜硬菜有了。
0: 对呀，
1: 那边是做了一个啊，就比如说再吃点功夫的，再加点料。但是因为这个鸭子它本身的咸鲜味
0: 已经大米刀了，
1: 很好吃，
0: 是的，
1: 不齁咸的啊。
0: 嗯，
1: 你可以稍微喜欢吃辣的朋友们放点彩椒，
0: 哎，
1: 对吧？进去之后弄个红烧的也可以。
0: 侬反正自家调口气为止，因为茴香啊是略微是有眼咸味道
1: 啊，对
0: 啊，有眼咸味道啊，所以讲侬调口不要调了老咸。
1: 对对对，关键呢再给看看我们这个品质，因为它是属于樱桃骨鸭，
0: 是的，
1: 所以呢它是属于瘦肉型鸭，但是肉质很细腻，很好吃，皮又很薄，茴香啊它整个的给它就整个的这个熏香啊，包括味道，
0: 把鸭肉的香味压住，又把鸭的香气给激发出来了。
1: 它没有鸭骚味，
0: 是啊，
1: 一滴滴啊嘛。
0: 嗯，
1: 然后呢，皮下脂肪又很少，我记到了已经个百了嘎克了。这皮下脂肪真的是很少，就薄如蝉翼，好吧？
0: 这个工艺相当好。
1: 而且再给大家看看啊，除了皮之外，它那个鸭肉很紧实，
0: 嗯、
1: 因为这个是熟的，大家知道生熟比当中会有点缩水，对吧？
0: 嗯。
1: 阿乐，阿牛，把大家擦擦捆。
0: 嗯。
1: 看到了吧？又很细腻，很多一些叔叔阿姨牙口不好的带假牙的，这个鸭腿带回去，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半只鸭子，不要吃起来坑陷
0: 了自己哦。慢慢叫坑起来，下咽了不得了，阿拉上海人对吧？
1: 晚上的时候，包括是上午的时候看的时候，
0: 哦、
1: 哎呀，老酒秘密，
0: 哎，这倒是，哎，没错，
1: 也可以用到它，对吧？
0: 啊、
1: 我就问一下朱总，你怎么会开发出那么好的商品的啦、嗯？
0: 这不是我开发，这是七雄天厨师长开发，他略微做了一点调整和升级，更符合我们现在健康饮食的需求。
1: 对，
0: 为什么我们鸭子？我们讲原先的盐水鸭，大家担心咸度太大。
1: 哎，
0: 吃了可能有负担，
1: 嗯，
0: 对吧？
1: 配配饮料啊，配配这个老酒，
0: 空口吃没问题啊，
1: 就特别好吃。
0: 嗯、
1: 那关键还是今天这个价格。现在我告诉大家啊，我们这套组合就是四整包的茴香鸭，
0: 嗯，
1: 和两盒的鲳鱼，快要就是大概还有最后的小几十组，
0: 嗯，
1: 所以说大家要订268元这套组合的，赶紧订，
0: 都是现做现发的，七分天厨房一模一样的东西。
1: 另外还有一些这个太太们，刚刚总算吃到嘎嘎酥了，有个嘎货吃了个客户了，之前他们到七重天。门店当中来吃过的，
0: 嗯，
1: 搿只烤麸，我里向做完吃了梅干菜烤麸，
0: 嗯，
1: 今天也是99元八大盒带回去啊，
0: 是的，
1: 4斤啊，
0: 性价比相当高，做4斤，帮你做好梅干菜烤麸。
1: 电话线持续爆满，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明里减5元，当然还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物的满额赠的活动，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今朝吃的是茴香的意思。它就是七重天，伊拉来了烧用过，增加香味道，而且加了一眼茴香上去，跟外头意思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外头意思一般性就是有用盐水，最多摆个八角啊，摆个别个香料。但茴香摆了以后，对吧？特别是天热，感觉搿股味道对伐？老适宜啊，而且是伐？食欲味道感觉老好。随后搿烧出来个鸭子对伐？老嫩啊，盐水啊，而且改刀以后鸭子是伐？就是讲皮雪白，肉呢红兮兮，烧出来个味道是不老好。

0: 论是吃过和没吃过的，一听那个名字都觉得特别特别赞啊。
1: 那当然。
0: 现在卖的特别好的就是我们的茴香鸭和我们的这个鲳鱼大组合，268块钱的。
1: 没错。
0: 一样是买了，你想看到七重天门店当中来，你268块钱，你点一份鸭子，点一份鲳鱼，点一份烤麸，也要这个价格。
1: 差不多了。关键是啥？关键是侬今朝带回去的产品。跟在七重天厨，七重天饭店里面吃到的一模一样。嗯，七重天中央厨房出品，上海生产上海发货，贵地上现做现发。
0: 对，
1: 目标担心啊。
0: 我就问一下，我就说现做现发，怎么叫现做现发？
1: 侬搿些辰光落单，就现在下单。嗯，我们这些产品原料还在静置备料过程中，明天生产，明天的发出来。
0: 就打个比方啊，你现在说啊，我要购买了，好，我们这边七重天厨师接到了，对吧？现在开始帮你做，或者明天开始帮你做，
1: 对的。
0: 我们3天之内为您送货到家。嗯，无论您家中是住在5楼6楼的老小区，没有电梯的没关系，我们东方购物的客服人员会帮侬啊。你想，阿姊、客服、隔窗、玲玲阿妹送的呀，
1: 是的，
0: 帮侬直接送到门，好啦。嗯，赶紧来抢先，268元有4整包的茴香鸭，
1: 对，
0: 和2整盒的茶香鲳鱼，特别热销。这到这个背后大概最后的30多套的这个限时现货了。好，那就是我们这个梅干菜烤麸，
1: 千万不要错过，
0: 99块钱8盒卖爆了，
1: 死劲啊！
0: 这个大概只有做到20多一点点。
1: 是的，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啊，不是，你是刚刚做完菜。
1: 了不起。
0: 侬刚刚看，现在说订单，那么多个订单，厨师长，包括是厨师团队讲，哎，都是人做出来的呀。
1: 是啊，阿拉问中央厨房产品啊，反正工厂产品啊，所以阿拉个产品是跟外地里向一模一样啊，
0: 一模一样的。外头有个蹦擦擦跳舞的地方，
1: 对呀，
0: 然后呢，旁边有着咖啡吧，咖啡坐的，对吧？ 然后呢，我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就讲了，又搿只地方他们来哦，很奇怪的，一到起春天，两只面孔开始红了一个，是吧？我想想看，很多一些叔叔阿姨，
1: 所以
0: 吉隆坡上海老外地也开了几十年了，哎，侪是大家的回忆，是吧？所以呢，好的品质延续到现在为止，它是传承了本帮菜。很多一些叔叔阿姨，特别是老上海人，很讲究的。你说上海现在什么样天南地北的口味吃不到？
1: 吃到，但是记忆中的那个老上海的本帮菜的口味，还是他们讲吃了色一，
0: 真正香吃的，真正对胃口的，让胃服帖的，还是阿拉上海的本帮菜。确实，伊拉就讲吃下去之后呢，落胃，落胃，
1: 没错，没错，
0: 弄碗米饭啊，弄个面条很落色一，哎，
1: 是啊，
0: 它和。 这个梅干菜的烤麸90.9元，快要没有了，
1: 四斤哦，
0: 一盒是250克的一个分量哦，半斤，然后呢，整个是4斤带回去，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整个的268元，因为它是全肉组合啦，
1: 是的，
0: 四整包就是每一包都是半斤鸭子，480克的，四整包的茴香鸭带回去，还有两整盒的鲳鱼，小家伙看哦，这个鲳鱼不要太厉害哦。 它是属于选自我们东海的银鲳，
1: 用的白鲳、
0: 白鲳，然后呢，它是用到了我们整个的这个是铁观音啊，乌龙茶铁观音啊，
1: 这整批都是熟的
0: 啊，
1: 阿拉不用晒的，不用晒，
0: 对，
1: 有的外地的标准个品质，
0: 我再给大家看看，掰开来之后，我们整个的鲳鱼的肉质，哦，非常好，而且是这样的鲳鱼啊，要干嘛入味，
1: 是啊，
0: 人家要掰开它那个肉啊，把它疼啊，蘑菇啊，那个不好吃的，
1: 这就不灵了，
0: 对吧？一定要看上去就又汁水是。 铺出来的啊、哦，非常非常的鲜，
1: 对吧？
0: 腥都在了里向的，而这个鲳鱼呢，我们今天每一盒也是220克，两百二十克，
1: 两百眼克，
0: 固形物含量大约等于80%，哦，不大家看到搿肉细伐，对吧？而且吃就吸满了味道，你到外头去吃。
1: 我自己在家里头做，腾个苍蝇，不要太耗油哦。侬自家做不出，搿火候了，它多少难？难把握了。我，哎，一点。烟花讲了介许多，我得各位老师们讲讲，侬假使到吉隆坡外地来吃，搿眼物事啥个价钿？
0: 啥价钿？
1: 阿拉每锅菜烤法啊，300块一份，但请侬注意，我是100眼克。阿拉今朝只搿能介样子，鸭子每锅菜烤法250克。
0: 750克，
1: 是，所以先生节重量已经升级了。
0: 对啊对啊。
1: 阿拉搿只茴香鸭半只要切的8块，半只要切8块，刚刚4只就已经解决了，两百七十两了。阿拉今朝自家2称，嗯，只要买200落到八的伐？
0: 是的呀。
1: 搿新咖啡真的值足了，关键是啥个？大家再看看搿只茶香葱，
0: 哎，
1: 我问你里向一本色克是落到8块啊？
0: 一本色克
1: 是落到8块。
0: 对对对。
1: 侬搿下来整个两四只子两称搿还真套做啊，搿下来要400多块。
0: 是的。
1: 今朝只要两百落到8，是搿门店一模一样的，就是外地味道，吉隆坡中央厨房出来的，外加阿拉保证是现做现发，好伐？
0: 好吧，就是现在你下订单，工厂直到之后，我们的这个总出接到之后，立刻去做。 四整包的茴香鸭带回去，还有两大盒的鲳鱼，每一盒鲳鱼220克的金海南，再把蛋糕组合啊，哎，这套组合268元，
1: 相当划算。侬到门店要400多块钱能
0: 吃得到。我就说老两口在家里头，这个可以吃几顿，
1: 再
0: 招待客人也上台面呀。
1: 对呀，
0: 大鱼大肉的这种硬菜。哎，另外呢，就是99块钱那个8盒的烤麸，我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哦，因为那个梅干菜烤麸，第一点性价比高，第二点味道真的是好。
1: 侬现在视频高头还看不到。
0: 哎，烤麸一点都不酸，而且味道是梅干菜呀，包括是酱汁味，浓油赤酱的味道。
1: 入口鲜香，回口甘甜，搿就是阿拉个梅干菜烤麸最大的特点。
0: 是的，8盒梅干菜烤麸99块钱，大家最后的十几组，对吧？快要没有，今天卖完之后有预约
1: 只能看预约，大家要耐心，因为为啥？
0: 有现货立刻来弄。
1: 所有料侪是有定量定规备好的。
0: 4包的茴香鸭以及2盒的茶香鲳鱼带回去，6件单品268元。
1: 对的，
0: 订购专线是02151100。
2: 平人比交关平常吃个烤麸侪是水鲜的，对吧？但今朝子阿拉吃个烤麸不一样，伊是拿啥呢？拿梅干菜烧个烤麸，而且因为交关人不晓得，烤麸就是个做烤麸要求老高，因为烤麸必须要先要擦水，然后开油锅子拉，然后烧出来个烤麸就好吃。那家伊那个梅干菜老老嫩的，侪是叶子没杆子的。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3: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飘盒人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3: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3: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每个季节都要盖不同季节用的被子，那么现在已经是到了秋天，所以很多观众也想着未雨绸缪，要把家里面的夏被薄被换成特别好的当季的春秋被。所以今天我们的奥利弗也帮大家提前考虑到了非常好的一床95%的鹅绒的朵朵绒的多季春秋被带给大家，品质特别的好。但是因为我们现在说当季被在专柜那边几乎也没有什么折扣力度，但是我们东方购物这边给大家谈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案。如果您不管是当季自己现在家里盖，还是你要作为中秋礼物给家人长辈亲戚，都很合适。今天先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节目。

0: 目，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奥利弗的钱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钱老师。
1: 小姐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要选好被子，我建议你什么？首先要你要性价比之选，对吧？还有什么？就是的品质之选。再有什么？就是的舒适之选。那我今天向你推荐这款被子，我相信你能满足你这三个之选，你买了肯定感觉很舒适，价格太划算，你只会后悔。今天可能货不多，我抢的不多，因为你买了，我们欢迎到我专柜去比价的。别比完价再来看货没了。我相信你是精明的话，今天考虑下几组。
0: 真的是啊，秦老师也是对于他们的东西的品质和价格特别的有底气，而且我相信愿意买春秋被、鹅绒被的观众，你家里面冬被肯定是盖过好的奥利弗的被子，很舒服很保暖。尤其你说上海到这个秋天以后呢，也是开始逐渐转凉，所以这种具有保暖性的鹅绒材质特别适合秋天来盖。
1: 是，
0: 而我们这个被子的颜值也真的是高，整个的演播室当中，因为啊它一铺出来感觉暖洋洋的，
1: 是
0: 非常的明亮，非常的明艳。咱们是在一个那种玉粉色的底色上面，有特别多的一些丰富的欧式的这种花型，有那种四瓣花，然后呢有这种佩兹利纹，还有特别特别灵动的像那种卷草纹的这个花型。
1: 对的，
0: 而且这个颜色啊搭配啊就感觉很尊贵，对不对？橙色、黄色，然后呢还有非常好看那种同色系，这个搭配，
1: 对的，
0: 就像数码印花、数码印染一样，特别的精细。这个表布它的印染工艺也特别的好，
1: 没错，
0: 而关键它是啊，高织高密100%全棉的一个被壳，
1: 是，
0: 因为被子你还是贴身贴覆盖的，所以我们这种全棉的健康和亲肤，很多观众是很注重的。关键啊，这个被子我们是 A B 两面，没有说 A 面给大家做印花印染 ，B 面用素色，有些品牌可能会省成本，但是我们你看整个的被壳。不管你背面背里哪面朝外面，全部都是做到了这个印染的工艺，
1: 没错。
0: 所以光光我觉得这样一个贝壳，它就是用到很高的一个品质。而且秦老师，是不是很多观众说知道羽绒被、鹅绒被它是经久耐用的，所以很多观众很担心说贝壳上面被子用久了容易什么有螨虫啊，有滋生啊，那这样的一些问题，细菌和螨虫的滋生，我们这条被子在贝壳方面给大家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升级啊？
1: 对了，这是也要今天隆重向你介绍的。我们对被子的全棉要满足，对不对？今天满足你，但是我们感觉冬被、夏被以后的被子不怎么洗了，对吗？那不洗可能用的时间长会不会滋生螨虫啊，什么什么对身体有不好的地方，那我们做了一个特别的处理。这什么处理？做了一个抗菌防螨的处理。有这样的一个处理，很多对产品清洁度有要求的，你完全可以放心心。它肯定对你的身体、对你的肌肤是特别友好的。
0: 在市面上面有这样的一些功能性的一些羽绒被、鹅绒被的被壳也不多见。
1: 是。
0: 但是奥利弗因为很专业，给我们做到了。然后你看四边所有两道彩线，并且做滚边的锁绒工艺，
1: 精工细作，
0: 针脚呀、包边呀都很细致。而且这个等于说也是再多了一道这个人工的这个步骤。
1: 是。
0: 但是为了让大家细节部分能够看出奥利弗的用心和专业，我们都是两道彩线的双织口，再加滚边工艺。
1: 是的，
0: 还有就是我们整个的被子啊，说当季用的春秋被，你可能再过什么一两个礼拜，这被子就能用了。
1: 是，
0: 5尺填充500克，6尺填充600克，
1: 是
0: 95鹅绒朵朵绒的填充物。
1: 是，
0: 秦老师也把这个绒啊带到了我们东方购的直播现场。奥利弗有专柜充绒，所以他们在东方购所有每一条被子里面的填充物跟专柜一模一样。
1: 对，我们希望消费者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看节目和买东西，像享受我们专柜一样的明明白白消费。我看见刚才说的面料，你们说的很仔细，我听明白了。但是你很关心里面的绒，绒我们看一看，眼见为实。今天这个绒，大家首先看它，我手随意再抓了一把。它完全是粘连抱团在一起的，因为好的羽绒它这个就是特性，假如一把羽绒我捏住，它就是稀稀疏疏散开的，那肯定品质不够好，里面的飞丝啊、杂质啊、异色绒比较多。今天我们是什么绒？是朵朵绒，95%的含绒率哦，高含绒率的朵朵绒，它是经过人工手工来挑选的，必须有自己的实体工厂，要有足够的熟练工人，围着4个桌子，一天4个工人只能挑500克。500克，听明白啊？所以耗工耗时，但凡市场上大家能看见朵朵绒价格贵，它贵有贵的道理。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大家镜头上可以仔细看哦，它依然是粘连抱团在一起的。你看，我随意把它抓一把捏起来，
0: 没有那种比如说白鹅毛片呐、毛梗扎到钱老师的双手，
1: 没有，
0: 而且可以捏得很小，
1: 没有。
0: 但是只要把它手掌打开以后，它依然往外撑、往外涌。

0: 而且依然还是手朝下，勾连抱团在一起。大家看一下，好的羽绒你眼前为实了。为什么我做一个捏起来先放松呢？羽绒好都是大朵绒、首条绒，它的压缩比很大。什么叫压缩比？这场羽绒每个格子里面，它固定的笼格外面的空气，它是静止的。
1: 所以，无论你被子外面是湿度高也好，人也好，潮日也好，它不会侵蚀到你被窝里面。所以，好被子你要用的舒适，对不对？嗯，这样的绒可以说它是有道勾连性，嗯，它是有道垂挂性的。不是所有的鹅绒哦，你说没有经过那种手挑的绒，未必每一根绒上面爪钩都是很丰盈，能够相互之间挂在一块、勾在一块。因为我们的鹅绒球状纤维盖的就是它的一个蓬松度和立体结构，这种厚度就能够帮你 隔绝外部的冷气寒气，
0: 是
1: 锁住你身体散发出来那种暖气和暖意。
0: 是，
1: 所以很多观众说，我知道一年四季其实上海都很适合盖鹅绒被，
0: 没错。
1: 尤其是冬天，嗯，还有就是现在的秋天。
0: 是，
1: 那我们今天这条被子就是特别好的鹅绒九五朵朵绒的我们的当季的一个春秋被。嗯，再加我们的绒品是这么好展示清楚之外，给大家出具刚才钱老师讲的，我们的表布，嗯，100%全棉具有抗菌防螨功能。嗯，这份是他们第三方专业机构 出具的检测报告，在抗菌方面，我们针对三大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然后呢，大肠杆菌，它的抑菌的数据都是98%甚至于大于99。对于螨虫的区别率数据也非常的高，而且表明啊，它就是有到防螨效果的我们的
0: 100%全棉贝壳表布，
1: 这些报告东方购这边我们都有备案，都有留底，也跟我们节目里面介绍的全部都是有互相佐证的。
0: 是的，
1: 这点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0: 完全一样，
1: 对，
0: 消费者可以明明白白消费，嗯，放心的买回家享用。
1: 对，然后奥利弗在我们上海的各大门店专柜呢，还有实体渠道充足。钱老师，您先跟我们讲一讲，奥利弗都是进驻我们上海的各大商场，在哪些综合性的百货商店，奥利弗有自己的门店专柜？
0: 首先，我们是不是进商超？是进 上海的一线商圈，嗯，首一线商圈全国人民都知道南京路一条街上，对不对？有一个新世界，新世界七楼消费者可以走上，七楼打开电梯门，您看见我的专柜，其他我们还有第一百货啊、巴黎春天啊等等啊，你在这些专柜里面能看见我们现场充足的专柜，很多消费者都是我们 VIP 顾客，因为我们公司已经成立30几年了嘛，这个工厂也是这样的，因为他能眼见为实。
1: 东方购物这个平台这几年10多年来，让我们消费者在这个平台当中享受的产品和专柜是完全一样的，也让消费者是明明白白的消费。是这条被子像奥利弗出样摆出来，在专柜渠道价格也是一目了然。我们跟大家讲一下，5尺价格4968元，6尺是5784元，当季春秋被。 有抗菌防螨功能，我们出具过报告的全棉的贝壳，再加500克、600克，九五鹅绒朵朵绒的填充物。那么在他们的某猫渠道，确实电商网络渠道会划算一些，
0: 是，
1: 也要卖到1398和1498。
0: 对的，
1: 其实已经比专柜便宜了3000多和4000多。嗯，但东方购我们今天这档我们的金秋特惠，什么力度价格比他们的某猫渠道还要划算？钱老师，您来揭晓。来，3、2、1。
0: 这档我们的5尺798，6尺898，比他们的某猫渠道足足再便宜了整整，500元啊，600元，对，便宜600元， 对。 其实这个被子可以用3季出了夏季啊，它的使用率是很长的，
1: 是，
0: 所以今天你花的价格，大家一目了然，从上面的4500多到我们天猫那旗舰店里的价格，到今天这个价格，这个价格可以这么说，假如消费者现在打开电视机，把技术参数都搞明白了，看见这个价格可以这么说，他是不敢相信的。
1: 是的，97位观众在订，但是这个价格不是随便出现的，
0: 是
1: 奥利弗品牌给予我们这档直播非常大的支持，所以啊，他们的全国的销售总监
2: 丁慧女士今天也亲自来到了我们的直播现场，我先把她请上来，欢迎丁总，
0: 丁总，
2: 感谢丁总，钱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当季的春秋被，而且这款商品呢也是我们线下专柜的同款，嗯，今天呢我们是把品质做到了最高，但价格做到了全渠道的最低，而且我们今天也是把一些虚的赠品全部拉掉了，嗯，不是像 会什么加个小毛毯给你，或者是怎么样，多加200块，没有，今天就是实打实的一床裸被，实打实的把利润全部让利给到大家，不要说 其他渠道，就是东方购物后期任何的大活动都不可能买到比今天更加优惠。嗯，这个价格我们只做一次，所有的备货一旦售罄的话，补不出来的。
1: 是的，所以大家放心订购。你对于品质、对于价格不需要有任何的担忧。我担心的你手速慢会订不到，因为中秋节很多观众要什么？自己家里面换季
2: 是
1: 要用冬被，用这个秋冬被，用那个春秋被。
2: 对，
1: 还有要送礼准备礼物的话，我们这个产品还有一个礼袋，给大家可以要附赠，你要拎出去送人，都很好。赶紧两组三组这么下单，就像秦老师啊开场白的时候讲的，多囤几组真的才是精明的和省钱的。对，只要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一个尺寸就可以了，五六指供你来选择。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0。
3: 我里向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被头，
4: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3: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个奥利弗的羽绒被。搿个羽绒被档次老高的，打开就勿一样。
4: 阿拉最早改的被头是辣盖中北一店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个床上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个品牌买，就觉着老放心的。

0: 里夫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的现场冲的，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羽绒呢确实是不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软绒。
1: 奥利弗搿羽绒被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羽绒被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今天我们说，根据这个季节的变换，家里面很多观众也正在考虑着，因为天气也转凉了，对吧？最近其实体感的温度也有点低，所以很多，尤其我们上海的很多的主妇都是未雨绸缪的，对不对？可能换季的衣服要准备一下，家里面的被子要换厚的。如果你家里面的秋被还在盖着一些老旧被子啊，我跟秦老师特别建议大家换成鹅绒被。
3: 是，
2: 秋老师，其实，我们说上海的这种秋冬季节也是有点湿冷的。
3: 是是。
2: 鹅绒被的它这种优势和特点就很适合上海的秋天。
3: 啊、对对。其实上海的天气它也很特殊哈、啊，全国。
2: 嗯。
3: 它夏天嘛湿热，冬天嘛湿冷。
2: 对。
3: 包括现在这个季节，一会儿有点雨了。早晚反正你这个人还是一点阴的，对不对？
2: 嗯，
3: 所以消费者，我们买东西肯定要考虑几点。首先，我当季了啊，我要买一床性价比好的自选，
2: 嗯，
3: 啊，还要买一个呢质量好的自选。
2: 嗯，
3: 还有一点呢，要这个被子嘛，肯定要舒适度嘛，睡眠的时候要舒适自选。我很建议消费者，这款被子它适合你现在当季春秋初冬。它的性价比，今天用7-800块这个性价比，它是划算的，真的没得说了。
2: 嗯，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花销，你像在奥利弗的门店专柜，很有可能我们这样一个出具过检测报告、有抗菌防螨功能全面的贝壳你都买不到。
3: 是，
2: 别说里面我们还有这么多的绒呢，我们5尺有500克，6尺有600克，这个被子蓬蓬松松卷在一块儿，
3: 嗯，
2: 就是今天你可以花到700多、800多就可以东方购给大家送货到家的，非常非常的划算。而且这个被子我们一直强调当季被，
3: 嗯，
2: 它当季现在在专柜的价格就是4900多和5700多，
3: 是
2: 雷打不动，因为当季的东西一般是不打折的，
3: 没错。
2: 但是奥利弗的电商渠道、某猫渠道确实这个产品也有在销售，因为有很多的一些好的品牌，他们有自己的电商网络的一些别的渠道，我们也如实的告诉大家。5尺1398，6尺1498，
3: 也是个活动价，
2: 也是活动价，
3: 是。不是常规价，
2: 不是常规价。
3: 嗯，
2: 平时如果说常规价格，某猫渠道也做不到这个价格。
3: 是，
2: 活动价格才是1398和1498。
3: 对，
2: 但东方购物是比他们这个某猫的活动价再足足便宜了600元。
3: 600哦。
2: 这是我们真金白银帮大家实打实省下来的，
3: 是。
2: 所以秦老师也很骄傲，我们的价格5尺798，6尺898。
3: 是，
2: 我再跟秦老师确认一下，这个价格是不是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你们的某猫也好，电商也好，专柜也好，真的真的看不到？
3: 肯定。
2: 嗯，
3: 这向消费者在节目当中做一个承诺，我下面的话，消费者你可以把它录下来啊。
2: 嗯。
3: 首先，今天这档节目是只做一档的直播，大家听明白为什么只做一档直播？
2: 嗯，
3: 我们平时今日特卖直播也要2档、3档，
2: 嗯，
3: 今天只做一档，大家懂了对不对？
2: 嗯。
3: 然后呢，今天说的这个价格，也就是说今天这个低价，超低的低价，你在我们东方购物只在今天节目的直播当中直播只做一次啊。
2: 秦老师底气也很足，这个话是咬死跟大家说的，
3: 是。
2: 所以21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我觉得就说这个被子，从我们一年四季盖的这么多的羽绒被、鹅绒被来讲，夏被就盖一季，冬被也盖一季，但是这个被子一年可以盖2季，甚至于到3季。
3: 初冬，
2: 对，你可以从比如说夏末的时候，盖过整个秋天，盖到你后面整个的初秋，甚至于如果你冬天家里面上面再压一个那种毛毯，你还可以冬天也可以来用，
3: 是的，
2: 性价比特别高。就像秦老师说的，除了家里面夏天这被子用不了，别的一年3个季节都可以来用。
3: 对的，
2: 花销才多少钱？700多、800多。这太划算，几百块钱的价格，这个是我们的鹅绒当中金字塔塔尖尖上的95鹅绒朵朵绒的春秋多季被。
3: 是的，
2: 表布还是全棉，还带双面印花，还给大家出具过检测报告，有抗菌防螨功能，所以真的这个被子没有短板，
3: 真的没
2: 短板，就定吧，抢吧。
3: 是，
2: 节目我们差不多剩下一大半的时间留给你快速订购抢单，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1: 这奥利弗的牌子呢是老牌子，心意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2: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你买两条回去。奥利弗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里向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还要相当暖和。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的，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蓉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嫩稠。
1: 奥利弗搿鱼蓉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鱼蓉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很多观众已经订购了，因为有很多观众可能也有家里面的一些老旧羽绒被来做升级，或者有观众想一步到位。如果家里面你说从用的这种使用的时间范围来讲，你只想买一条好的羽绒被、鹅绒被的话，我跟秦老师是蛮建议大家买春秋被的，
3: 是
2: 因为一年可以盖到2到3个季节。
3: 对对对。
2: 然后呢，本身品质你可以买好一点的鹅绒啊、九五啊、朵朵绒啊。所以我们原来一些羽绒，像80、90的或者95的羽绒、鹅绒，有的一些比如说透气呀、保持干爽性啊，它的那些蓬松度呀，这些优势我们全部都有。再加我们这个被子，因为它是手挑出来的95的鹅绒、朵朵绒，它还能够做到经久耐用。秦老师，是不是有些绒如果它没有爪钩，它不经过手挑，这个被子可能盖了时间相对比较长一点，有的时候它这个绒啊会团在一个角落，没有那么均匀，蓬松度比如说远离那些立衬的地方就没有那么厚了。但是朵朵绒的那种爪钩的绒能够互相之间拉在一块儿、挨在一块儿，每一格的绒它基本上每一季拿出来都是厚度很均匀的。
3: 那肯定啊、嗯、其实我们向消费者、普通消费者做一个普及，专业人士这点肯定懂了啊。好的羽绒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朵朵绒，经过机器提炼，它90%是，然后再手挑一下，把异色绒啊、杂质、飞丝都剔出来。在羽绒被里你看见的绒，就也就是我们实际填充的绒，都是大颗大朵的绒。其实鹅绒它在显微镜下你要仔细看的话，它每一个羽丝上面有无数的爪钩，反着倒过的触钩，这个触钩它有很多的恰到好处的作用。一个它就是散发湿度很好，然后呢保暖性也可能和这些微小的细小的结构有关系，对不对？所以羽绒被它的特性就是经久耐用，舒适轻，对吧？这个睡眠是自己去享用、自己去舒适体会的。我们但凡住五星级酒店的时候，以前不懂，感觉是好舒服，这一晚睡眠这个感觉好。因为其实星级酒店它五星级以上，它有一个标配，必须是羽绒被。那我们有单位也做很多外贸，是运往这些欧美国家或者进入这些星级酒店的。其实消费者，你在我们自己家里用今天这个价格享用高端被子，就可能就是今天中行被子你入手了。
2: 现在我在帮大家把奥利弗他们的销售总监丁总再次请上来，我要让丁总给大家来算一算，为什么专柜啊这个被子是能够卖到4000多和5000多。因为今天在我们现场，丁总也带过来一份，就是他们奥利弗全国统一的价目表。这个价目表当中啊，被可管被可买，绒管绒买，
3: 对，
2: 绒我们就是在单价每50克很上面的95白鹅绒、朵朵绒，50克就是358元。你去买贝壳的话，这个就是没有抗菌防螨的贝壳是700多，有抗菌防螨全棉贝壳是1300多、1400多，
4: 成本增加了。对
2: 对，成本增加，这两个价格你都记住以后，我请丁总给我们拆解一下，专柜如果你去买被子，营业员怎么帮你算出今天我们这条春秋被就是4000多和5000多，我们用一个表格的形式来讲解。
4: 好，奥利弗产品系列的价格呢非常非常的透明，这款被子而且也是线下专柜的同款，你去到我奥利弗的线下专柜，你跟营业员说我要冲一冲，就是现在当季用的春秋被，我想要的是一个全棉被壳，而且我希望能够有一些功能在里面，抗菌防螨的。好的，5尺长的一个被壳1388，6尺长的一个被壳是1488，单单只是一个被壳，我里面填充到的绒朵，5尺长可以填充到500克，6尺长是600克，然后我要好的95等级的手挑绒、朵朵绒，大家来看一下，5尺长就要3580元，6尺长就要4296元。那这个被子的价格呢就出来了，被壳加上一个绒，5尺长4968元，6尺长是5784元。在奥利弗所有的线下专柜，这个价格是全部都是统一的，而且这个被子是线下当季的被子。
2: 所以大家想，是不是4000多？是不是5000多？
4: 对。
2: 丁总这么算，你到专柜那边营业员帮你计算计算也是这么算，
4: 对，
2: 而且一分都不差，
4: 是
2: 一元都不会差，人家是全国统一明码标价。但是今天在东方购我们的直播现场，你看我们右下角的价格，以及看我们大的这个价格展示板，今天我们的五尺是798，六尺是898，
4: 是
2: 就是足足比专柜那边的价格，五尺要便宜4000多，我们的这个六尺也是要便宜4000多，
4: 是
2: 这个价格是让我们绝对感觉不可思议的。所以丁总今天他本人为什么来？这个价格是不是奥利弗集团特批给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的？
4: 对，而且我前面一上来就讲，这个被子你真的是要买，因为我们这档节目是限时限量的，我们所有的备货一旦售罄的话，真的是一床都补不出来。嗯，如果你说有买到这个被子，这个品质比这个价格低，哪怕低一毛钱，今天你这个被子你就放心在留在家里用，然后你今天买被子的钱厂家郑重承诺10倍返回给你。嗯，对，我今天只是担心你会抢不到，因为你一旦抢不到这个被子的话，你在最划算的一个渠道就是去到我旗舰店，嗯，也是一个活动价，也要1398、1498，但这个价格这个品质也是相当相当划算的。
2: 嗯，为什么丁总跟我们钱老师以及我一定要让大家加快手速来订购？因为首先这个节目是限时放送的，
4: 对，
2: 售完为止，
4: 对，
2: 而且不是说我们这档节目售完了以后，如果你说我希望奥利弗以这个价格再来做几次直播，这个被子说有就有，因为里面所有我们这个95鹅绒朵朵绒是单朵单朵，老师傅拿着镊子，
4: 对，
2: 花着工期，花着工时帮大家挑出来。丁总，你跟我们讲一讲，奥利弗这个里面的我们填充物的95鹅绒朵朵绒，挑绒的过程是几个工人，要花多少时间挑出这样的绒？
4: 工厂里面是4个师傅围着一个桌子，一天也就500克。今天你看到的这些被子的一个备货，我们是提前2个礼拜就已经在准备了，所以说我前面一直在强调限时限量。如果你买，就是电话打进来已经没有货的话，最优惠的一个渠道只能去到旗舰店了。如果去到线下专柜的话，真的就是要花那么多钱。对，
2: 对的，去到某猫的旗舰店，价格要比今天东方购物再贵600元呢。
4: 是，
2: 这真的，我觉得现在就是在我们便宜的平台东方购物这样一个我们的直播渠道，赶紧下单，需要哪个尺寸来电话，5、6职工你来选择。产品还给大家附赠一个拎袋，你要送人的话，我们也给大家完备的配齐了。
4: 对，
2: 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1: 这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新衣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2: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伊买两条回去。
3: 奥利弗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里向的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还要相当暖和。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的，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蓉呢确实是不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嫩稠。
1: 奥利弗搿鱼蓉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条搿鱼蓉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秦老师，我问问你啊，是不是每年到了秋冬季节，像奥利弗这样的好的品牌，羽绒被，尤其是鹅绒被的销售进入到了旺季？
0: 对
2: 啊，
3: 其实很多消费者可以到专柜去看一看啊，去看看比一比。其实现在也开始生意越来越好了，因为当季了嘛，我们春秋大家都要换春秋被了，然后要初冬也要准备被子了。那现在消费者呢，对吃的也比较讲究，但是吃的呢，我们每个人可能吃的胃口不一样，可能身体状况也不一样。那我们对睡的被子，那肯定越来越要求了。其实以前朵朵绒被子啊，鹅绒朵朵绒被子，在专柜是有经济实力，对生活品质有特别要求的人才会享用，因为价格贵嘛。那因为什么？因为好被子，季节到。那东方购这个平台呢，让我们消费者享受高端被子，就是专柜一样的品质，在这个平台特殊节目当中出现一次特殊价格。它这个被子好在哪里？它的首先它的高性价比，还有好在哪里？它的品质，对吧？再上下感觉我睡眠肯定要舒适，它几乎是静音柔软的。消费者这项的体会，这些体会你都满足了，我相信你今天出手理由很充足。今天这个直播过了，
2: 就了
3: 你今天要这个好的被子，可能就留下遗憾了，我们直播就结束了。消费者，你想一想，今天这么好看的被子，今天性价比这么高，这么舒适被子，你该下几组？静谧的话你下，假如你拿到手打开看一看，不像我们节目当中描述的那么好，或者你感觉哎呦我不想要那么多了，退了，都完全接受你的。但凡你今天遗憾了，到专柜去几千块，到我的旗舰店去，它也是有活动价，也要1000多，这样的机会在700-800块是在今天的直播当中呈现的。
2: 丁总，而且我去逛过你们专柜，就是我发现你们一年专柜其实人都挺多的，客人很，而且有很多是老顾客，在专柜那边愿意花很贵的价格买鹅绒95朵朵绒的鹅绒被的观众，相对我感觉他们是比较在意自己这个睡眠的感受和这个生活质量的。
4: 对，因为在线下专柜的顾客可能会看得更加清楚一些，因为他有一些绒朵的对比，只要你看到过这种95等级首挑绒的品质，而且如果你买过这种商品的话，这个被子我怎么讲，就是你以后真的是不太会再去换其他的被子，真的是太舒适了。
2: 是的，经久耐用，一步到位。也有很多观众是他对于羽绒被、鹅绒被，包括看东方购的节目，听秦老师讲，听丁总讲，也不断的知道，就是如果你羽绒被里面的不断进阶升级，你最终一定会升级为95的鹅绒朵朵绒。而且秦老师啊，朵朵绒它也有鸭绒朵朵绒，但我们是鹅绒朵朵绒，这两者的区别在哪里？
3: 鸭绒、鹅绒，首先两种绒是不一样，一个是鸭身上的，一个是鹅身上的，首先体型不一样，绒朵采集大小也不一样，对吧？然后呢，鸭子大家可能也知道，有些人对气味是特别敏感，湿度高的时候他会感觉有点鸭腥味，对吧？但是敏感的人啊，但鹅绒它是食草的，鹅是食草的啊，
4: 对，
3: 不吃鱼虾的，它没有任何腥味，绒朵大，对吧？但是呢，我们说朵朵绒这个概念又是一个概念，朵朵绒就是说穿就是手工挑选的大朵绒，对不对？那鸭绒也可以手工挑选大朵呀，鹅绒也可以手工挑选大朵，但是它的完全两种基数是不一样的，
2: 一个是鹅绒，
3: 一个是鸭绒。
4: 对，
3: 所以消费者听明白了，那肯定是鹅绒，大朵朵绒是你最对生活睡眠有要求的人，没办法再升级了。
2: 哎，我们又是95鹅绒朵朵绒，又是我们的全棉两面带印花，还给大家出具过检测报告的有抗菌防螨功能的高端被壳，这个被子700多800多，赶紧订。大部分今天入手的观众都是订2组自己盖，哪怕你家里面再囤一组都划算。外面单淘是4000多5000多，我们今天798898，别忘了后面我们中秋，然后呢可以送给长辈亲戚。我们6尺个位数备货了，所以先抢单，告诉我们需要哪个尺寸，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1: 这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新衣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2: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你买两条回去。
3: 奥利弗的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里向的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还要相当暖。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的，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羽绒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软弱。
1: 奥利弗搿羽绒被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条搿羽绒被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无时我们还有很多观众家里面可能说要办喜事儿的，有跟家里面的孩子什么置办新婚房间东西，要准备很多的寝具啊、床品，春秋被很多观众说我就选这床，又喜庆又尊贵，对不对？还有画面上面我们这么好的鹅绒九五朵朵绒，大家所见即所得，好的羽绒有的透气排湿，不需要打理，其实我们这些优势全部给你保留。我们还是更加经久耐用的朵朵绒、调调绒。现在我们一个尺寸的备货只有最后的五组了，
3: 不够了。
2: 哎，真的是，我觉得还有十分钟时间，可能来几个家庭的观众，对不对？每个家庭订个两组，订个一组就没了。
3: 预料之中呀，
2: 真就是我们预料之中。
3: 对，
2: 因为今天其实奥利弗像丁总那边备给我们东方购物的货，按他们的诚意来讲是很足的，
3: 是
2: 不容易的，准备了好几个礼拜挑出这么一点绒坐在我们这个被子当中。但丁总真的给大家保证这个价格，大家如果还有疑问，还在打问号说到底这个价格外面还有没有别的地方，奥利弗的正规官方渠道会比东方购物价格更便宜，你再给我们吃颗定心丸。
4: 今天这个价格，东方购物的价格是绝对绝对超级实惠，而且是最低的一个价格的，大家真的是要放心购买。为什么？就是你之前看到我们有一些产品的组合，可能是会有一些赠品什么的，今天这个组合是就是一床裸被，那些续的赠品什么都没有了，我们也就是实打实的利润全部让利给到大家了。而且我前面一上来就跟大家讲了，今天是限时限量的，我们只有这一档直播。为什么？因为你今天买的这个货品也是我线下专柜的同款。
2: 所以今天真的告诉大家，如果你还在质疑价格方面，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4: 对，
2: 我们就跟大家这么讲，我们所担心的就是你手速慢，会订不到，会错过。因为我觉得从被子的颜值、品质、性价比来讲，我们全部给大家做到了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4: 是，
2: 就是你能够拿到这个被子，甚至我感觉这个被子，你如果看到实物在你家里面铺出来，很漂亮，非常的惊艳。你中秋如果说铺在家里面床上，让亲戚朋友、兄弟姐妹来猜一猜，这被子让他们摸一摸，这种蓬松度、这种表布的这种细腻顺滑，花多少钱买？我觉得几乎亲戚朋友人里面没有人会猜出在几百块，都感觉应该是四五千甚至于五六千。但我们的价格朋友们再看一下，798元、898元，不是过季的夏被、薄被，不是宝宝的小被子，不是单人被，这是一个双人大规格。看我们产品的这个参数，九五朵朵绒白鹅绒多季被，表布我们还有什么功能性，还是全棉的两面印花。
4: 是，
2: 这辈子你说今天几百元，这种价格你买一床能够经久耐用一年盖两到三季的鹅绒被，这性价比太高了。
4: 今天这个性价比大家真的是不要错过。为什么啊？因为今天我们这个产品呢就是线下专柜的同品质，我们跟线下专柜产品只是区别于价格，但是这个价格不是无限制一直可以供应的，我们是限时限量的。今天你一旦错过的话，你以后真的真的是不可能买到，
3: 没有以后了。
4: 对，因为其他任何渠道，包括东方购物后期任何大活动，包括双十一也好、双十二也好，你再怎么给我们厂家让利，我们今天连赠品都不拿出来，就是做那种虚高的价格，已经是实打实的把利润全部放给大家了。
2: 是的，而且就像钱老师就第一段了跟我们讲里面这个绒，为什么奥利弗的丁总和钱老师这么叫，在业内不是所有羽绒被的品牌厂家都能够做朵朵绒的，
4: 对，
2: 要有工厂的规模，
4: 是
2: 要有工人的数量，
4: 是
2: 要有这种工期花着时间来挑朵朵绒。
4: 对，
2: 所以钱老师我们一直讲，就是说但凡有朵朵绒这种绒的来源的工厂或者厂家，大家价格大差不差，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专柜四千多、五千多，这是奥利弗价格有虚高。
5: 不是不是不是，
2: 别的差不多的羽绒品牌有朵朵绒、鹅绒的这种绒，它也是这种定价，
4: 同品质都差不多的，就是这个价格区间了。对，
2: 是。但是我也觉得，在各家羽绒被的品牌厂家里面比较，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年，钱老师因为也为自己品牌站台十几年、小二十年，这种价格我们都不说。没有以后，
3: 也没有以前，
2: 都没怎么见到过，
3: 也没有以前。对，其实消费者买东西，你就看它的参数啊。我们今天是全棉面料，还有一个功能抗菌防螨。
4: 对，
3: 里面是什么？不是鸭绒，鹅绒。 多多龙，对，
2: 是，
3: 对不对？
2: 是，
3: 它适合三个季节。为什么说三季？春秋还初冬，
2: 对，
3: 对不对？
2: 对，
3: 它的使用性价比也很高，对吧？因为消费者买东西，我走读东方购，我也是消费者，我也喜欢买好东西，比较一下价格呀。
2: 对，
3: 首先你要它的品质要好，满足你；你要那下的性价比好，也满足你呀。
2: 对，
3: 最后被子嘛，肯定盖的要舒适，那肯定满足。这些技术参数摆在这里，肯定是舒服的嘛。
2: 嗯，
3: 所以这样的节目今天出现这个价格，我刚才已经提示过你了。我们做特卖也是很划算的哦。特卖都没有这个价格，特卖还一天做两三档直播了。
2: 嗯，
3: 今天我们这个直播只做一档，大家听明白了。
4: 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都
2: 做不够卖，
4: 对，做不动特卖，因为特卖那个备货量太大了，我们做不了。
2: 对，但我甚至觉得这个价格几乎要比特卖还划算了。
4: 是，
2: 所以我们顶多也就这一档，这一档我们节目最后的五分多钟，这一档备货你不定，可能你现在就错过了，你不要现在看。在想，在犹豫，在纠结，再跟老伴儿讨论一下，要不要再给兄弟姐妹打个电话问一问，打听一下。几分钟时间，现货就没了。
4: 必入必入。
2: 我们的货号一旦关闭，现货没有了，不追加不补货，你再拍着大腿后悔懊恼没用了。人家家里面拿到产品快的话，明后天拿到就干了，中秋礼物也准备好了。
4: 对，
2: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什么，逮住时机，看到东方购好的平台、好机会。把它给把握住了。
4: 是是，
2: 我们最后节目还有四分多钟时间留给大家，价格你放心，建议大家，我怂恿大家买好以后去奥利弗的门店专柜比较，
3: 欢迎比
2: 较，你就去暗访也可以，跟他们说一说这个被子的参数，什么绒，什么克重，什么表布，让营业员给你算是不是4000多和5000多。我们就是这么有底气，所以要不要订购你自己考虑，打电话吧，订购热线是02-5119900。
5: 我屋里想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被头，
6: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个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5: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个奥利弗的羽绒被，搿个羽绒被档次老高的，打开就不一样。
6: 阿拉最早盖的被头是辣盖中北一店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个床上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的品牌买，就觉着老放心的。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蓉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嫩熟。奥利弗搿鱼蓉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鱼蓉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1: 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很多观众都订购到了，真的精明的观众订两组订三组。今天奥利弗的秦老师也在，丁总也在，这个节目就是我们奥利弗真的集团特批撒福利，就是给大家我们金秋特惠。季节到了，温度降了，家里面被子要换了，要换要盖咱们就要盖好的。所以我觉得在东方购物我们现在这么多奥利弗做的被子当中，你要从性价比这个维度来看的话，一年盖两到三季，价格在900元以内，甜的绒还是95鹅绒朵朵绒，
2: 对、啊，
1: 表布有功能，
2: 是、啊、
1: 还是全棉，花型还这么好看，你无论从哪个角度来想，这个被子没有不买的理由、啊。
2: 超高性价比。
3: 其实消费者买东西，刚才信息已经听明白了，价格什么都听明白。就是你要看一看这个品牌是不是扎实。
1: 对，
3: 奥利弗这个品牌它已经存活30多年，这个企业有实体工厂了。大家听听，30多年一个企业还生存得好好的，做外贸、做内贸，对吧？做得很好，你也完全可以放放心心的购买。
4: 是，
3: 这你放心的购买，你就用得很踏实。然后东方购物这个平台，它为什么能拿到这么便宜的价格？它是平台有优势，和我们厂家是强强联手的。
1: 对，
3: 这个价格只出在东方购物特殊节目当中。
1: 所以我们觉得说，为什么秦老师反复讲这个机会比爆杀特卖还稀少？
3: 是呀，
1: 它不是说一天两档，一天三档，或者还有比如说当天还有什么录播带，今天我们直播就这一档，是不是丁总？丁总特地赶过来，对不对？因为现在我们说羽绒被、鹅绒被在专柜，现在我们也是正当季，
4: 是
1: 专柜也很忙，各个渠道也都在抢好的这种备货。我如果是专柜人员，我不会把货调到东方购物，愿意给丁总拿过来卖700多，我专柜。新世界第一百货能够卖4000多5000多，我放在某猫渠道卖，我是卖1300多1400多，东方购物现在在卖700多800多，对整个奥利弗价格体系都有影响啊。
4: 是因为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对我们厂家来讲没有钱可以赚，所以说我们这个力度真的是只能应付这一档直播。所以说今天看到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你现在拿到手的被子是和我线下专柜一模一样的品质，但是这个价格是限时限量的，而且对，就千万不要纠结这个价格，因为你在其他任何渠道都不可能买到比今天更加划算了。如果有的话，哪怕便宜一毛钱，这个被子你就留在家里用，然后你今天买被子钱，厂家郑重承诺10倍返还给你。
1: 是的，
4: 所以说我今天只是担心你会抢不到。
1: 对的，所以现在赶紧要做的就是把握手速，总共需要几组，哪个尺寸，来电话告诉东方购物，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把中秋礼物也可以准备起来。订购热线010-2511-9900。
5: 我屋里想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被头，
6: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5: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和伊也订个奥利弗的羽绒被，搿个羽绒被档次老高的，打开就勿一样。
6: 阿拉最早盖的被头是辣盖中北一店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个床上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的品牌买，就觉着老放心的。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蓉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嫩稠。奥利弗搿鱼蓉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鱼蓉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1: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最近咱们东方购物是22周岁的周年庆，所以我们的很多老观众都在排，一定是要买点什么好吃的、好用的、好看的。那我们今天好看漂亮的羊毛针织衫来了，来到我们以往东方购物特别热销我们的罗西亚的品牌，而且这个衣服以往很热销，但是我们今天22周岁的周年庆，这档是我们特别的降价档，带给大家直接199元，有4个颜色可以任选这个羊毛针织衫。而且我们今天我们觉得春暖花开，对吧？你要出去什么旅游呀、拍照呀，什么看花展就会是越来越多了，这件好看的这个羊毛针织衫一定是少不了的，所以锁定我们这档节目，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李莹来到直播现场，欢迎李莹。
1: 你好佳佳，怎么那么好看，
0: 真漂亮，这个衣服
1: 在街上的时候我就始终挪不开眼睛。

0: 天我身上穿的这个咖啡色，
1: 是
0: 四选一，199，每一件针织衫里边都是含有绵羊毛成分的。
1: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产品啊，里面这个材质当中将近1/3左右是绵羊毛，而且它的这个成分面料写得很清楚，外面一件的价格吊牌上面是599元，所以大家想，原来这个衣服卖到299，多邦购已经比外面便宜了300元了。嗯，我们今天你看一下。再降100元，做到了199元哦，有到绵羊毛成分，而且大家已经发现，我跟林咱们两个人一开场以后，这个身上啊闪得不得了，咱们是在很好的材质上面，有到32.8%的这个绵羊毛这样一个材质上面，还给大家做到特别好看的编织，还有到特别好看的这种啊贴钻亮钻的工艺啊，所以这个衣服、一上身，什么配饰都不需要带，你就是非常的闪闪亮亮，就是人群当中的一个焦点，而且这个衣服、你看上身以后，就是我觉得你也。是不挑任何的身形，不挑任何的比如说高矮胖瘦，一上身就感觉很合适，而且你看它就是一个小圆领的一个设计，整件衣服你看它的这个肩膀呀，包括那个袖子以及衣服前片后片的剪裁，随便一上身一穿，它就感觉把你身材很多的小缺点可以这个掩盖掉，而且是一个你看这样子啊，就是一个中长的一个款式，但是你仔细会发现这个衣服上面会有非常多的精美的这种啊编织，它不是说这个底色比如说我这个粉色就是啊全部都是啊一样的那个底色，它是有凹凸的一个勾花的一个编织的，很有那种立体感，但是单有勾花单有好的编织还不行哦，所有这件衣服的前片包括两个袖子的这个全部哦，都是给大家有到亮钻贴钻的这个工艺啊，而且我们这个钻颜色也是搭配的特别的好，没有说好像什么哎显得有点银色过明显了，它是那种暗暗的低调的这种奢华的感觉。那我这件身上穿的是一件粉色的，李银身上那件一开场啊，咖色一亮相，很多观众的眼球都被它所吸引了，好漂亮、
0: 啊！对对对，我觉得想要追求显瘦的这个阿姨们啊、姐姐们啊，就可以买我身上这个深色系的，它不像黑色那么沉闷，但是上面用到了那种焦糖金棕色的金钻。上千颗烫钻哦，在你的身上就是出现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它非常非常闪耀，在阳光下和灯光下拍照起来老美老美的。我穿上这一件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把所有的首饰都给摘了，不需要戴了，就整件衣服就是华华丽丽的。
1: 是
0: 今天呢我们娇娇选择的是一个小码，我呢小码是可以穿的，但是呢我觉得卡码可以往大拍，我选择是今天中间一个码数，但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所以追求穿的宽松一点的卡码可以往大拍啊，这只是我中间一个码数哦，袖拢的地方、肩膀的位置，包括前胸后背，有很多阿姨说烫钻我喜欢的，但你这个钻牢不牢？我们用到的是第二代的烫钻工艺，非常牢固。我们之前299卖完之后，没有收到什么投诉、什么掉钻之类的，它不易掉钻。但是如果整身衣服袖管将前片和后片都做到这种烫钻的话呢，过于夸张了。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件衣服做到两种工艺，既有前片做到一个烫钻，上千颗哦闪耀的金钻之外，在背后我们还做到了一个烫金工艺，虽然没有钻石了，但是我们这个金丝纱线呢是直接织在我们的衣物当中的，对于很多虎背熊腰的阿姨们来说，姐姐们来说，这件的宽松程度是相当舒适的，
1: 是
0: 因为我们含有绵羊毛纱线，弹力非常非常好啊、弹力非常好，我在拉伸的过程当中它回弹也很好，有胃包的有肚子的，在过年期间没有管住嘴没有迈开腿的阿姨们没关系，穿上这一件以后人就显得薄薄的，显得瘦瘦的，包括呢今天我们精选到的这四个颜色都是属于门店和很多大牌杂志当中热卖的款式和颜色，
1: 是
0: 搭配度很高。节目开场的时候娇娇就说李莹你把大家看一下，好嘞，娇娇介绍完自己以后我一激动忘了拿了，我们来看一下啊，白色系的可以搭这种咖色，粉色系的搭黑色，然后同色系的咖啡色搭咖啡色长纱裙也是可以的，上面也是灰色的焦糖色的搭牛仔裤，这种色系今年很流行，但你要记住啊，在罗西亚的门店当中一件599，在东方购物的层售价要卖到299，今天是因为东方购物过生日，所以我们品牌方也要拿出我们的诚意来做到每一件含有绵羊毛成分的针织衫直降100块，199就可以来买了啊。
1: 是的，而且这个衣服完全是可以贴身来穿的，咱们里面有将近1/3左右呢都是这个绵羊毛的成分，不扎也不毛也不刺，贴身穿着特别特别的舒服。你现在呢只要来选择我们这个颜色，首先咖啡色，林身上刚才也是这个咖啡色，还有呢黑色其实这个贴钻它这个金色部分也是特别凸显的，我穿的是粉色，还有一个特别特别感觉就是说也是非常好看的一个白色系列，跟它的这个夏装搭配，像我穿的是什么深色裤子，林穿的是浅色裤子，都能够搭，裤装裙装完全不挑，而且这个价格199，我们可以说以往的爆杀特卖都看不到这样的一个力度，选好颜色以后你就根据自己的体重选择。

对吧？然后呢，我们今天小码 XL 码的是100到120斤之间，两 XL 码是120到140斤之间，140斤以上的太太选择我们的3XL 码。而且这个衣服到你手中还可以啊，你保留我们的包装和吊牌，还可以上身试穿，哪怕试穿感觉尺码没选准或者颜色不喜欢，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但是这个价格告大家，东方购的周年庆哦，才限时直降100元，199，真的我觉得买一件买少了，自己喜欢的两个颜色对吧，可以两件三件这么下单，外面一件就是599元，所以赶紧告诉您是需要哪个尺码哪个颜色，快速下单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这档为你带来是罗西亚品牌的羊毛针织衫，今天我们是四个颜色，白色、咖啡色、粉色、黑色都有到手工贴钻，而且我们的价格从299降到了199元。现在咱们还有很多东方购周年庆的好商品，你可以叠加起来选择参加我们的凑单活动，比如说有这个进口的隐优恒的叶黄素，还有到新西兰进口过来康维他的这个蜂蜜，包括呢还有呢司马驼的冬虫夏草，我们也给大家实时放送在屏幕的右边。如果你选择三件，比如说你选一个蜂蜜啊，或者选一个虫草，对吧，跟我们这个衣服搭配在一块，再选一件低价位商品，达到了三件满3888元，还能够给大家400元积分哦。你想如果凑单成功，像我们今天199这样一个羊毛针织衫就是一个低价位的凑单神器哦。凑单成功以后，东方购给你的积分都比今天你买这个羊毛衫所花的这个花销是要高很多，所以现在多买多划算，积极来凑单。10位观众订购到了，你看画面上面我们也有不同的年龄阶段的女性给大家试穿这个衣服哦。刚才我们那个年轻女孩子模特穿很漂亮，你看现在这件咖色穿，我感觉也是穿出了一种典雅，很有气质哦。
1: 这个颜色超级显白的，包括这个颜色兼具了显瘦性。我们用到两种工艺啊，既有烫钻，还有烫金。
0: 是
1: 在背后的位置虽然没有钻，但是帮你做到金丝纱线，直接织在我们的衣物当中。我觉得开春了啊，这种高领的啦、厚重的啦，很多衣服都要换掉了。我们就开春，春暖花开拍照的时候，买上一件新的羊毛针织衫，拍照也是美美的。
0: 是。
1: 这个粉色和咖色在热卖当中，15位顾客成功订购了。
0: 是的，我告诉大家，今天真的不是订一件，你可以两组、三组，多个颜色搭配起来，包括跟你自己家里面衣柜里面不同的衣服直接来做搭配。这个衣服穿在身上，就是说它的贴身的这种舒适感特别的好。它不仅是本身它的这个那种编织的那种工艺啊，勾花的工艺特别的平整有立体度之外，上面还会有道闪闪亮亮的贴钻闪钻在上面的，整个的袖口包括所有的衣服的前片都有道贴钻亮钻。真的，我告诉你，什么配饰都不需要戴，你就是人群当中的焦点，显得又很秀气，对吧？近看远看，远看感觉这个衣服很有气质，很有气场；近看细节部分又能够看得出做工，又能够看出那种很精致的点缀。
1: 哦，好华丽，对吧？我们用华丽两个字来形容一件衣服，就像穿满了珠宝一样。这个颜色是我们的深色系，黑色，黑色，黑色啊！如果是纯黑色，没有烫钻的话，你会觉得，哎呦，春暖花开，穿这个颜色太深了。但是因为我们上面加入到那种金色的上千颗的钻。烫在那边的，你就会发现整件衣服就是布灵布灵的，像美人鱼一样特别闪耀。而且你注意到没有，我们所有的烫钻没有用那种圆形的图案，全部都是竖条纹的。这种像小雨点一样的设计，就无形当中拉长了整个人的身形比例，显得整个人是长条的，没有那么的丰满。对于比较追求显瘦的阿姨们啊，我就建议大家盯着深色来买。现在我身上的咖色包括还有粉色在热销当中。我呢是故意选大了一个码数，就是我穿今天 XL码是可以的，但是我想给阿姨们看一下，如果卡码往大拍，穿出什么效果？那就是基本上特别特别松弛的感觉。我也建议大家卡码可以往大拍，我们这个余量很大，还有30%以上的绵羊毛，回弹性又很好，所以不像那种紧身的羊毛衫，会把你肚子啊、胃包这的赘肉全部显现。现在这个季节，我想问一下阿姨们，你们还穿高领吗？基本上不穿了，对不对？因为很多高领的羊毛衫呢、羊绒衫你就收纳起来了，你可以选择这种圆领的，到冷的时候你有漂亮的丝巾可以做个搭配。但我们这个领子挖的不是很低哦。我们这个领子如果挖的低一点的话，绵羊毛材质还能省一点，但是我们做到的是一个小高圆领，既能够挡住你呼吸道下面这一块，同时呢脖颈比较炎热的地方还是给你放松的，还是给你放开的，
0: 是
1: 拉长整个人的脖颈线条。这款衣服上身以后，这个美拉德色系哦，咖啡色，前两年到今年都很流行。它非常衬亚洲人的肤色，超级超级显白。我用的粉底色号跟平时是一样的。但是今天镜头前你看到我，包括娇娇看到我，都在说李英你好显白。
0: 今天
1: 对，我说深色的衣服显白，包括你下面有一些小白裤啊、阔腿裤啊、牛仔裤啊，搭这个美拉德色系也是可以的。那如果你再往更大一个码数选的话，相对来说呢，长短部分啊还会再加长一点，
0: 是
1: 穿着起来更加舒适。
0: 对的，而且像这样的衣服，比如说你单独现在来穿，或者你感觉现在还有点什么春寒料峭，可能早晚温差比较大，哎，你外面比如说穿自己的什么薄外套呀、风衣呀，也都可以的。如果你是喜欢那种比如说更加有女人味一点的颜色，我也很建议大家选我身上这样一个粉色系列。这个粉色以往也特别的热销，而且粉色也给大家相呼应的，上面所有的 满件衣服的这个钻都是给大家用到特别精致的茶色的金钻，给大家贴钻贴在上面，特别特别的漂亮。你看看，随便如果说，哎，我转动一下，偏置一下角度，不仅会有我们这个，就是它这个羊毛针织，我们有很多一些，比如说亮线在当中，整件衣服这个闪亮的这个金钻做得特别特别的精致。但是你看，任何的我们的细节，下摆对吧，很服帖，包括我们整个的袖口的部分也是螺纹收口，而且啊。感觉配到一个小圆领，就这个衣服你是随便上身一套，随便这么一搭以后，就会感觉很百搭，特别特别的实穿。没有说你要什么，比如说那个弄开衫呐，或者你要担心这个衣服怎么不好搭，要有一些什么搭配技巧，完全不需要。我今天下面就搭了一个大家可能说平时穿的比较多的，就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深色长裤，对吧？搭了一个高跟鞋，我就感觉这个衣服就显得比平时更精神，但是是很精致的，不是你随便一件衣服穿出来感觉，哎呀，细节不防，没有什么做工的。这件衣服的细节部分特别能够看出是。好的服装品牌做的，像我们看一下这件啊，这个咖色的，我稍微如果晃一晃，哇，很闪亮，看到没有？
1: 波光粼粼，
0: 真的就是波光粼粼，就好像把那个满天星哦。披在身上一样，特别的漂亮，
1: 全部都是上千颗的小金钻烫钻在我们的这个衣服当中，包括前片用到烫钻工艺，
0: 是
1: 后片用到了一个烫金的工艺，所以拿到实物之后不要以199来衡量我们的品质哦，我们东方购物层售价是299，299的时候李莹也买了，买的是娇娇身上的个粉色，今天看到199我来补色了啊，我们门店售价是599，拿到以后都有这个吊牌价。为什么它不是普通针织衫？因为我们面料成分里边还有32.8%的绵羊毛，
0: 是
1: 含有绵羊毛以后，整件衣服开春以后穿着，你会发现能够帮你做到吸湿排汗，能够帮你做到超透气。同时春暖花开拍照的话啊，穿任意一个颜色都很好看。
0: 是
1: 现在我们的咖色以及我们的粉色在热销当中。
0: 是的，而且我们衣服可以贴身穿，为什么很顺滑很透气？里面还有到桑蚕丝的成分，真的可以说是真材实料。所以外面599卖的也不贵，我们299以往都很热销，今天199，赶紧啊选好喜欢的这个颜色以后来看。看一下尺码，尺码你可以拍下来，然后呢耐心的来选。如果你的体重是在100到120斤之间，选择 XL 码；120到140斤之间，选择2XL 码；140斤以上的选择3XL 码。哪怕选好尺码，实物到你手中，你还可以试穿，保留我们的包装和吊牌。上身穿着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但我们跟李莹确认一下，199这个价格是不是售完为止，不会追加，不会补货的，
1: 不加预约。而且199这个价格，我代表供应商承诺给大家，之前没有出现过啊，之前如果出现之后，如果出现断码断色，也没有办法再有直播了啊。周年庆，东方购物过生日，所以我们品牌方也拿出我们的诚意，每一件含有绵羊毛的针织衫，直降100块，
0: 真的是
1: 199。阿姨们，踏青可以穿到它，到五一小长假来临的时候依然可以穿。基本上我算了一下啊，可以横跨穿3个季节，
0: 是
1: 春天、秋天、初冬的时候都能穿到。
0: 是的，快速抢单，50几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每一个颜色、每一个尺码。现在都已经不多了，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拿到产品上身试穿。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现在已经是有80几位观众在电话的订购当中。你想跟外面或者你拿到产品，我们上面这个吊牌比较起来，每买一件你就直接省400。嗯，你选两个颜色，比外面总价就省800元，多买多省。我觉得其实很多上海的女性就是很爱美的，很喜欢买衣服的。但是我们也不是说你价格便宜，我随便什么衣服我就买了身上一套一穿，那可不是啊。你的审美眼光、你的品味都是特别好的。但是这件衣服199，你买了以后你穿出去啊，小姐妹猜对吧？很多的一些朋友猜，不会相信这件衣服啊，才100多块钱啊！因为东方购我们原来可不是199，是299都卖得很火爆。这件衣服我觉得穿出去啊，就什么有点什么上千元的那种价值。它里面绵羊毛的成分占比很高，关键上面的做工它是有道非常非常漂亮的勾花这种编织，还有到整件衣服是闪钻的茶色金钻在上面给大家手工贴钻哦，所以你就是感觉这个衣服很有看头，对吧？材质又好，我们的工艺细节部分做工又很棒。
1: 上身以后又显白又显年轻，而且呢，我觉得还有绵羊毛材质之后，这个面料就很软，你知道吧？包括酒洗之后，上面不易掉钻的，甚至于我们含有绵羊毛成分之后，它也不易起球。我们做到了高密度的编织，在背后哦，你不要以为是平纹哦，就跟娇娇讲的一样，除了做到勾花之外，我们还做到了烫金工艺，上面是有金丝直接是掐在我们的衣服里边的。这件衣服啊，用华丽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就像一件衣服上面穿满了珠宝元素一样。阿姨们哦，对于很多富贵的太太们来说啊，真的是喜欢的不得了。如果曾经在299买过的，看到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搞活动，直降100块了，赶快来补色。
0: 是，
1: 现在粉色以及我们的咖啡色在热销当中。
0: 是，
1: 刚刚我看到导演打出来是66位顾客成功订购，没几分钟，哎呦，72位顾客订购
0: 了。所以你想话都来不及讲，而且我们这个产品还是一个凑单神器。有没有最近在东方购这边，比如说你要参加我们3件满3888元给400积分凑单活动的，周年庆这么多的好物轮番上阵，我们今天199就是要凑单神器。像我们这档节目也给大家同时推荐，有到进口的银油痕的叶黄素的复合片，有到康维他的蜂蜜，还有到你看司马图的冬虫夏草，我们的货号组合也都在屏幕的右边，跟我们这个针织衫啊凑一凑搭一搭，再选一件低价位活动商品，3件满3888元就有400元积分，多买多凑多划算。今天在东方购这边，我真的告诉你啊，脑子里自己盘一下，但前提是这件针织衫你定下来，拿到实物你就会发现绝对物超所值哦，你会赶紧让小姐妹，哎呦，你也快去买东方购一件很漂亮的针织衫，就是会感觉这件衣服谁穿在身上都会影响别人注目的眼光，也会让别人感觉，哎呦，真羡慕，这衣服买的真值真划算。
1: 娇娇，阿姨们喜欢拍照片的呀，
0: 就是呀，
1: 喜欢发朋友圈的呀，对吧？这个衣服穿上老子得赢啊，拍个照啊，发个朋友圈啊，点赞无数，又显时髦又好看又显白，
0: 是
1: 春暖花开了，花都开了，阿姨们要去拍照的，对吧？如果你在这个季节还选择高领的话，你家里好多漂亮的丝巾带不上来，现在我们这种小圆领的丝那个设计正好配你家里的5颜6色的丝巾去拍照，甩起来怀起来很好看的，很飘逸的。
0: 是的，
1: 我们更重要的一点是今天是直降100块哦，不再是东方购物层售价299了啊，春暖花开做到大牌来袭，爆款来袭，直降100块199。但提示大家，现在我们咖色的3XL和我们的粉色的双XL在热销当中，这两个颜色这两段尺码如果提前售罄的话，我们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的。
0: 是的，你现在放心订购，就是你给自己一个机会，这个衣服东方购可以送到你家里面，让你上身试穿，满意的你留下付钱没问题。我们等于把这个罗西亚的门店专柜搬到您家门口，对吧？你平时自己外面买衣服专柜还要看了，还要跟老公一起去逛一逛街嘞。今天我们这个衣服是可以上身试穿的，哪怕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大部分今天的观众都是起板订2件，订2件的价格总价才只有300多，你外面一件就是599，外面订2件要将近花到1200呢。
1: 外面跟老公出去逛街看中了，老公急死了，看完一件试完一件就拉着你走了，不敢让你试第二个颜色了。
0: 是，
1: 但现在在东方购物，等于说吊牌价格599，我们东方购物199，买2件两个颜色不心疼。而且你看今天我们罗西亚把2个浅色带来了，白色和粉色，你2选1。
0: 是，
1: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深色也有2个颜色，黑色和咖啡色。
0: 是，
1: 如果阿姨们觉得黑色比较多的，家里边衣柜里边好多都是黑色的，你可以买这个咖色。这个咖色跟某那个 L那个某 V 啊，它那个棋盘格的颜色非常接近，美拉德色系，又显白，上面还有金钻，穿完以后华丽丽，
0: 大盘风来袭啊！所以感受下，下单选择颜色尺码，给你送货到家，还可以上身试穿。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现在我们粉色和李莹身上这件咖色真的问询度非常的高。这件咖色我告大家有可能会提前售罄，因为它299都是以往的爆款。我们再看看李莹身上的感觉，
1: 我穿完以后喜欢的不得了，我都觉得上次299买了粉色，这次必须趁199啊补这个咖色。显白吧，我粉底色号跟以往用的是一样的，但这个颜色以后上身就会衬得你肤色很白皙，它叫美拉德色系，然后穿完以后我个人觉得很稳重。还有观众在问说这个衣服的长短怎么样，来我大家看一下，我们底部的这一块是机织萝卜的宽收口，它是有弹力的，我选择当中一个码数，它在臀部上面的位置，所以你身高不高它也不压你的身高，但是你有胃包你有肚子不用担心。这个看到没有，这个力度和弹力
0: 拉伸幅度很大，
1: 对，32.8%的绵羊毛，回弹性又很好，我们上面全部都是上千克的烫钻，没有这个烫钻，如果纯粹只是一件咖啡色的羊绒衫或者羊毛衫太普通了，我只要稍微转动一下，就那个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像那种小水珠小雨珠一样的感觉，全部烫钻，我们不做圆形的，全部都是竖条纹的，这种竖条纹的就是无形当中能够拉长你的身形比例，不显丰满只会显瘦。不仅是前身片有哦，我们手臂的位置上面也全部都是这种烫钻华丽丽，我们做到的是长袖款，在底部的这个位置也是做到机织螺纹收口的，一身这个地方基本上就防风了，做到长袖。还有观众在问说穿完以后有没有一种宽松的感觉，来这个地方它不贴着你的身体的，如果你卡码往大拍，这个地方余量是非常非常大的，胸围比较丰满的，然后胃包比较大，甚至于还有掰掰肉蝴蝶袖的这块地方都能帮你做到藏肥显瘦。像我今天穿的裤子呢，是我觉得现在我的打扮哦越来越接近阿姨们了，就是我最近腿也粗，所以我不再穿那种很紧身的，我穿的是阔腿裤，
0: 是
1: 就是好多阿姨都有那种阔腿裤，你穿这种阔腿裤的时候呢能够隐藏你的腿型，但你上半身的衣服呢就穿的不要太长了，就穿到这个长短属于刚刚好，深色系的搭浅色的裤子，或者浅色系的搭深色的裤子也是可以的。
0: 是的，现在线路是全面的盲线当中，我们的电话线一直啊都非常的高，80几位观众在订购。如果说你是喜欢那种比如说稍微再柔美一样的颜色，我身上这件粉色我也极力推荐大家，而且粉色我们上面搭配的也是茶色的金钻，特别的好看，你看它就是一个小圆领搭配，你看看随便你一套一穿身以后就是感觉特别特别的服帖，然后呢你会感觉这件衣服啊在前片的这个地方满件衣服全部都有很好看的勾花的这种编织，还有到这种闪钻的设计。像我下面给大家搭配是一个就深色的一个小直筒的一个裤子，也很能搭。我觉得这件衣服不挑下装，你什么样的裤装啊、裙装呀，或者外面你是穿那个外套、穿风衣，对吧？穿一些厚的，比如说你现在很多的一些大衣都可以啊，或者是长款的、中长款的、短上衣都没任何的问题，很实穿，特别的百搭。但前提是今天这件衣服199元，没有说好像我们说299降价，对吧？降个20，降个30，还要你花到个什么260、270？我们今天199元，在东方购，我们今天爆款哦，粉色、咖色，以往的爆款也包含在其中，四个颜色你可以任选。我觉得今天你就是看着颜色选尺码，而且外面一件你要送人的话，吊牌上面都会有的是599，不是什么299的吊牌价格，是599一件。我们现在李莹讲的2XL 码，粉色、咖色都很热销，哪怕你今天体重在140斤以上，我们都有3XL 码给你准备到了。比较娇小的太太，你就选择100到120斤之间的 XL 码。周年庆爆杀力度哦，对吧？李莹之前和我们两个人没有做过这件衣服，卖到过这么低的价格。
1: 我自己买的粉色都是299。
0: 对呀、
1: 今天我看到直降100块，补色补色补色，买这样的咖色，因为我觉得这个颜色太特别了，上身以后太好看了。但是问题出在是我们就是售完不补货了，就这么点现货。现在说句实话啊，含有绵羊毛的纱线的这个衣服的成本价格都是这个趋势啊，所以没有办法再承受什么299或者199，这个价格就是爆款价，也是东方购物过生日庆生，我们做到了直降100块，199，赶快来抢你要的颜色和尺码。
0: 是我告诉你，衣服是送到你家，你可以上身试穿的。我们就给大家说掏心窝子的话，这个衣服哪怕你现在不用付钱，我们就199，你订单下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快的话明天你拿到，你打开衣服看，上身试穿，哪怕你穿的不合适不满意，你拒收你都不用付钱，我们可以东方购的服务做到这个份上。但是我担心是你订少了，你如果颜色手速再纠结再犹豫没有下单，那对不起，这个衣服是售完为止，199限时的周年庆价格，赶紧打电话来现在就抢起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这件衣服啊，刚才我还在跟你，我们两个人聊，这件衣服、啊、特别能显示出身材比例会更加的好，对吧？有的我们感觉到说有些衣服什么，哎，过长了，显得可能腿很短，对吧？嗯、但是我们觉得这件衣服一上身，它那个长度设计啊刚刚好，又能够遮住你，比如说那个小肚腩，对吧？你比较宽的那个胯部呀，这边都能够来遮住，但是它是能够把你这个下身的比例拉的，腿显得非常的长，所以它是看起来又好看，真的就像李莹讲的，帮你藏肥显瘦，还能够穿出好比例。
1: 对的，包括阔腿裤也能搭，牛仔裤也能搭，紧身裤也能搭，包括这个瘦腿裤，就是那种直筒裤也能搭、嗯、
0: 是，
1: 当然裙装也能搭啊，我们不挑搭配的，最主要是这个季节啊，我觉得节气到了、嗯、厚重的很多羊绒衫羊毛衫可能收纳起来了，但是完全选择一件布的衣服呢，又觉得冷飕飕的，早凉晚凉的、嗯、所以针织衫里边也分材质三六九等的，我们这一件针织衫里边是含有32.8%的绵羊毛的、嗯、它这个羊毛的比例啊，特别适合春秋两季来穿着，当然初冬也能穿，我就建议大家买回去之后才花199，拍照又好看，上身又很显白，材质用的又好、嗯、有没有很多观众发现东方购物的这种针织衫其实挺多的，嗯，来参加直播的品牌也挺多、嗯、但是做到烫钻的好像不多，对不对、嗯、为什么？因为烫钻它也讲工艺，
0: 是
1: 好多烫钻如果不是用到第二代烫钻工艺，洗洗就容易掉的话，投诉率会很高，嗯，而我们这一款是用到了第二代的牢固烫钻工艺，它不易掉钻、嗯、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哇，买来以后珠宝感满满的元素，我洗涤几次之后穿着依然很闪耀，
0: 是
1: 就是这个工艺，这个成本，这个价值感是放在那边的。现在我们的粉色还有我们的咖色在火爆热销当中，
0: 对，我们就把产品送到您家，你上身可以试穿，对不对？你不用担心说哎呦价格便宜，这衣服到底好不好，没问题，哪怕你听我跟李莹讲那么长时间，说一千道一万，衣服要到你身上，你穿得满意你才会留下，所以我们今天是零风险购物，对吧、嗯、你都不用出门，对吧？你就等于说我们把这个罗夏专柜搬到您家门口，上门亲自为你服务，而且哪怕你说我尺码不合适，哎呦我换了一次尺码我感觉还不合适，我还想换，没问题，你颜色不喜欢换了两个颜色，要换第三个颜色也没问题，换到您合适满意为止。这种服务咱们东方购不仅是价格划算，周年庆的力度性价比给你拉满，服务还很到位，166位观众订购到了，赶紧选起来，需要哪个颜色？
1: 好的，娇娇，大尺码的咖色的 3XL 和粉色的双 XL 即将售罄了，
0: 是，所以手速啊加快，也可以让自己身边的小姐妹啊闺蜜啊也喜欢这种漂亮针织衫的羊毛真材实料，还有桑蚕丝的这个成分，快速先抢单，您是看得懂好东西的，订购吧，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我们最后的9分半都不到的时间了，我们东方购物的周年庆，我们自己过生日啊，给你这么好的以往爆款的羊毛针织衫，我们今天限时放送199元。你如果没有看到我们这个价格，单看这个衣服上身的感觉，不会相信说哦，这么好看的一件又精致，对吧？这种勾花编织很精美的贴钻烫钻的针织衫，价格才199哦，外面随便哪个专柜挂一挂，起码都是要6、7百以上。我感觉他们这个599吊牌价格也没有虚高的。
1: 对的，便宜的，对吧？599，江江说了，吊牌价599也便宜的，所以你们今天199抢不到，去我们罗西亚门店好不好？花599买，因为基本上门店爆款，登录东方购物之后，我们试过水了，在门店确实这个颜色也好，这个款式也好，卖得非常非常好。但东方购物毕竟有广告置换的一个成分在里边嘛，所以我们曾经做到299的时候也属于便宜的。你想299跟599比，相当于是对折了。但是今天我们在299再做199，相当于是折上折。东方购物如果不是过生日的话，我们是不愿意这么来让利的。现在呢，正好节气到了，这个衣服拿回去之后，基本上啊就可以穿起来了，踏青可以穿，五一小长假可以穿。你别看这两天的温度是比较高的，但是在这种忽高忽冷的这种温度节气下，特别需要含有这种绵羊毛成分的针织衫在那边。我们今天不仅里边含有绵羊毛，还含有少量的桑蚕丝，
0: 是，
1: 所以贵价的好材质都融合在里边了啊。
0: 对，
1: 我们今天还有个黑色给到大家的，
0: 我给大家看一下，黑色上身它的感觉也特别的好，而且黑色会更加能显出我们上面茶色金钻这样一个闪亮的程度。哎，随便你看看，远远的看过来，对吧？你就像哎女明星一样，就像真的把那种满天繁星啊披在身上，太漂亮了。真的，我们两个人今天节目里面反复讲，不需要带任何的珠宝配饰，简简单单一件针织衫上衣一上身以后就是很精致，就是特别特别的漂亮。还有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白色，像李莹其实也跟我一直讲，就她很喜欢穿那个白色。
1: 对的，
0: 这个也是显得比较的就是纯洁。
1: 对，白色白雪公主的感觉，这个颜色白色，你看上身以后也好看的，对吧？就是这种颜色很特别，然后我们不劝大家，反正你根据自己喜好来选，甚至于说我一件选择深色，另一件选择浅色也可以。但我个人建议是这样的啊，咖色黑色比较耐脏，然后呢浅色系呢比较显年轻，粉色和白色的比较显年轻，然后拍照的话粉色会比较好看。但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是追求显瘦的话，就可以选我身上的以及黑色，它这种宽松的版型就让你上身以后感觉人在衣中晃，没有什么压力，它不是那种包在身上的感觉，上面所有的都是烫钻部分啊，竖条纹的，无形当中是显瘦的。甚至于我们虽然是小圆领，但是领口还是偏高的，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是完全不走光的。但是呢肺部的这个地方，呼吸道这块地方也不是挖得很低的。这件衣服哦，我就是觉得阿姨们哦姐姐们哦拿回去哦就根本不想落水，就直接是想穿了，宽松的，很舒服的。我们在前片的位置和手臂的前片部分都有做到烫钻，但是在背后哦，因为我们考虑到要摩擦力度，经常久坐之类的，背后就不能太繁琐了。
0: 是，
1: 所以我们背后呢也没有偷工减料，除了钩针之外，还帮你做到了烫金工艺。里边有那个金丝是掐在我们的衣服当中的。我抖一下给大家看，那个质量和质地，它是那种软软的面料，就光有绵羊毛只能够做到一个御寒，做到一个吸湿排汗，但是我们里边还有桑蚕丝之后，就让这个衣服的面料变得很柔软，很亲肤，上身以后既有垂坠感，而且刚才娇娇提醒我说，你这件衣服穿了腿显得老长的。对呀，因为我们这个设计不是帮你做的是压你那个腿型和身高的，它那个长短是正好在肚子中间这一把的，包括呢整个纱线的余量都是很够的，对吧？我选择的不是件最大的码哦，是当中那个码数哦，但是在腰围啊、胸围啊这个地方，余量完全是够的。
0: 是，
1: 现在很多人都流行说要穿出满满的松弛感，我就觉得这个衣服如果你卡码往大拍的话，是真的可以穿出那种松弛感、优美感、华丽感来的。阿姨们答应我啊，拿到这个衣服之后，在东方购物的 APP 可以拍个照，然后呢留下你穿上这个衣服的倩影来，让我们可以看到，哇，罗西亚的品牌就是推出这么好看的衣服，让观众那么的喜欢。
0: 208位观众订购到了，这就意味着我们所剩的现货已经不多了，因为外面你买同样不管什么颜色一样的衣服，价格不是199，是599，单件都要比今天再贵啊400元，因为我们的材质里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哦， 排在你看第一位的32.8%的绵羊毛，是真正的真材实料，一件羊毛针织衫。有很多针织衫没有什么那种比较好的那种材质，但我们可不一样，我们是有到32.8%的绵羊毛，里面还有让大家穿着很透气、很亲肤的桑蚕丝的成分。所以这件衣服你199买特别特别的划算。你现在我觉得不是订一件，你应该订两件，深浅各一件，或者你喜欢比如说哪一个色系的，比如说你一直喜欢那种比较柔美淡雅的颜色，哎，粉色一件，白色一件，跟你的这个外套呀、各种什么夏装啊、裤子呀、裙子都可以做一个百搭。今天就这个衣服199一件，就是随便买，但怎么穿都好看。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下
1: 尺码，太慢码了。
0: 我们的尤其中间那个码120到140斤之间两 XL 码很热销。尤其是我们的粉色、咖色，这个码数很热销。还有一个 XL 码是100斤到120斤之间的，就根据体重选，不挑什么别的什么尺码的啊。
1: 对，卡码可以往大排，
0: 140斤以上的。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娇娇其实跟我都应该穿这个尺码，但是我们为了让观众演示的看到更多的那个效果，娇娇穿的是这个 XL， 但我体重是在110多斤的120斤左右的，我就卡码穿这个码，所以我穿的比较宽松。如果你更丰满，能够丰满到160斤的，可以抢这个3XL 码，就是卡码往大拍，能够穿出我的效果。如果卡码呢，就是往小买的话，可以穿出娇娇的效果。
0: 是，
1: 就是娇娇穿的是比较修身的感觉，我穿的是比较宽松的感觉啊。
0: 但是你也不用纠结，因为你拿到衣服还可以试穿，哪种感觉好，你就可以让我们给你更换尺码，服务到位。现在下订单，选择颜色尺码，打电话来就行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两分多钟，对吧？这个衣服我真的告诉大家，在东方购咱们会有很多的一些服装品类哦。这件衣服是我们服装品类当中，我们自己东方购同事内买都买很多的这件针织衫，有很多同事还包色，对吧？就是把四个颜色都买了，
1: 把四个颜色给包圆了，对吧？
0: 因为它本身设计很精致，随便什么颜色上身穿都好看。
1: 对的，深色系两个颜色，咖啡色和黑色，然后浅色系也两个颜色，白色和粉色。你看白色如果下面搭那种粉色和彩色的裤子也是完全可以的。但是现在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热卖的是我跟娇娇穿的两个颜色，粉色以及咖色。咖色的3XL 和粉色的双XL 备货告急。那这个就是咖色，咖色它是一个美拉德色系，走在绿荫丛中或者浪漫的那个樱花树开了以后拍照的话特别好看，
0: 而且很洋气。这个颜色
1: 它既有显瘦性，而且还具有耐脏性，上面灯光阳光一洒，你看那个勾花它是凹凸有致，再加第二代的烫钻工艺，让整件衣服华丽丽闪耀耀的。
0: 对，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咖色真的在阳光下还有一点点微微的显得我们气色很红润的那个感觉，所以要订咖色和要订粉色的2XL 码的观众手速一定是要快，你别等到卖光了什么再来反应过来说我要买，没了，那你很遗憾了。
1: 对，有观众是这两个颜色都买了，
0: 对，两件买起来才300多，你外面一件是599，买两件要将近小1200，多买多省，还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的凑单，238位观众订购到了。因为这个衣服不是说我们卖199卖光了，后面再会补货追加，199这个限时价格是售完为止。啊，
1: 顾医生给我发消息了，绝对不补单哦。
0: 哦，今天是这么高，
1: 对，他说
0: 本来我还想问您能不能让顾医生什么加点货，追加一点进来。
1: 给我发消息这么说的，娇娇肯定会为观众争取，你一定不要松口，不加货了。
0: 所以啊，这没办法，人家成本摆在那边，对吧？1/3左右，这件衣服32.8%都是绵羊毛，里面还有桑蚕丝，还有这么复杂的我们的勾花，包括这个编织的工艺，上面还有这么好看的茶色的金钻的烫钻工艺，生产起来特别的耗工耗时耗料，所以今天赶紧先抢起来。最后啊，45秒左右的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选择尺码颜色，拿到产品还可以试穿，不合适没问题，一个电话打到东方购这边来，我们二话不说给你换到合适满意为止。订购颜色是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3: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2: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好，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那、这个开不开心的，欢迎大家有一说了。嗯，因为此时此刻，按理来说，身体的机能提醒您应该睡觉了。
1: 对。
0: 但是您没睡觉，那是为什么呢？有没有可能是咱们现在的生活实在是太过于丰富多彩了？手机呀、或者其他的电脑啦，
1: 对，
0: 或者此刻您可能打开大屏幕啊，看一个投影啊，看个电影什么的，
1: 是，
0: 哎呦，这个神经啊，兴奋得不得了，不得了了。嗯，那这里面先说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严欣，人为什么会困？人为什么不困？
1: 对，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在白天和晚上分别呈现出两个状态，很好的一个状态就是白天我们当然要兴奋一些，因为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事情要做，我们要充沛的这个精力。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们要入眠，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希望自己能够安静下来。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说到两种物质，一个物质叫做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就是让我们可以慢慢内心平静下来，然后想要达到入睡的一个状态。这是在晚上，如果你分泌比如说特别棒的时候，你会达到的很好的一个状态。白天当然我们要兴奋性的神经递质，但是恰恰相反了。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就像刚刚许明老师说的，我妈妈现在是这样啊，晚上看看 AI 短剧，哎呦，这一看啊，小朋友睡了以后，哦，她觉得她的这个时间来了。
0: 你老妈能刷到几点？
1: 哎呦，有的时候我起个夜一点多两点钟左右，是很晚了，
0: 一点多都已经很晚了。
1: 对，现在有很多的这个，不管是年轻的或者年长的一些朋友们，都是睡眠这个时候已经不受自己控制了。你想要9点入睡、10点入睡，好像几乎不能。
0: 有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啊，就是早上要弄娃，
1: 对，
0: 然后又要跟这个交流，又要跟那个什么的，然后最后晚上就这么一点点的安静时间属于自己的，
1: 是，
0: 就舍不得睡。哎，这个舍不得睡，老挺着，当你那个困劲儿，
1: 对，
0: 一旦过了，
1: 是，
0: 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下午有可能，比如说2点特别困，你困到我挺半个。他说：“哎，突然之间某个点就不困了，
1: 对，
0: 就精神了，
1: 对，
0: 你再就很难入睡了。”
1: 有，经常都是这样，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过了那个非常，比如说你应该要睡的那个点儿，但是你那一刻可能有别的事情，
0: 对，
1: 或者你又一阵想到一点心事，然后你一下子没睡过去的话，后面这个时间就很难入睡，对，所以现在的睡眠就是很多的朋友睡不着、睡不好、睡不实、睡不香的问题越来越严重。那针对今天就是很多人说都市的人群避不开的这个睡眠的困扰怎么办呢？今天这一款东西，我觉得很多的朋友以前买过啊，就吃完以后，哎，有效果了。那甚至还有很多的朋友在观望的话，今天请大家锁定了我们的GABA安静丁酸，每一瓶都是来自于美国原瓶原装进口，而且它是温和的，非常棒的一个复合配方，所以大家放心啊。
0: 我怎么理解你刚才说到的是温和的，没有依赖的，没有刺激的，怎么理解这个话？
1: 对，
0: 因为有些人吃小白片片，
1: 是，
0: 有些人吃一个退什么什么素，
1: 对，明白。因为其实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有一些东西，比如说我有一点点，比如睡得不好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会就像许明老师说的，吃一些有些东西，吃完以后立刻马上刹车了，好像我就要入眠了。但是你会发现，时间长了以后，你会经常头晕难受。
0: 对。
1: 可是我们今天这个东西要告诉大家，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叫GABA氨基丁酸，这个物质是什么？你看，GABA氨基丁酸简称GABA，是一种天然存在的功能性的氨基酸，也就意味着它是本身就应该在我们的大脑当中应该有的一种很好的一种氨基酸，广泛的存在于我们的植物和动物当中，是哺乳类动物啊，中枢神经系统当中重要的，然后看好了，抑制性神经传达递质。你到了晚上，你就不要让那种兴奋的东西占据你的大脑。所以它的作用是什么？如果你的大脑，比如说GABA氨基丁酸分泌的旺盛的话，分泌的正常的话，那么它就开始在你入睡的这个时候给你传递一个信号，你开始慢慢入眠了，你开始，你看啊，就是精神开始舒缓了，开始有困意了。但是我们现在很困扰的一点，包括许明老师也好，包括我也好，我们上了一点点的，比如说年纪，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家庭的一些事情、社会上的一些事情、工作上的一些事情，你没有办法很好的达到睡眠的这个刹车的状态的时候，怎么办？你就来补充好了，就来吃我们的GABA就好了呀。
0: 你这个图给大家讲一讲啊，这个例子是什么意思呢？
1: 很简单。
0: 如果正常来讲，哎，你到白天的时候，
1: 对，兴奋的要占据的多，
0: 比它多，
1: 对，
0: 比蓝色的要多一点。
1: 对，这是抑制性的神经递质，你白天就兴奋嘛，
0: 兴奋，
1: 你要干活，你要工作，你要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到了晚上，按道理来说，我们是不是这种抑制性的神经递质，让你舒缓的递质要多？
0: 对啊。
1: 可是哦，亲爱的观众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啊，是不是到了晚上呢？你是不是熬夜？
0: 熬夜。
1: 你是不是刷剧？
0: 是。
1: 你是不是要出去应酬一下？今天是不是周六啊？对吧？很多朋友都说我出啊周五、嗯，很多朋友都说我还要去吃点火锅，嗯、出去吃应酬一下，睡不着了吧？回家睡不着。还有一些朋友说我在家里辅导一下家这个孩子的功课，嗯、兴奋了吧？所以到了这个时候，你该要入眠，该要有抑制性神经递质的时候。不好意思，这个时候，这个我们兴奋性的神经递质还是占据你的大脑，所以你辗转反侧，你根本睡不着、嗯。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很简单，我们就开始来补充我们的伽马氨基丁酸，让我们伽马氨基丁酸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开始越来越多，所以到了晚上，你就可以慢慢慢慢清新入眠，嗯、睡得会越来越好，越来越沉。
0: 那您要问了，嗯，这个东西靠不靠谱？嗯，你刚才说人家有一些可能会有依赖的，
1: 对，
0: 或者您吃完以后有点这个难受啊，睡得感觉好像能睡着，当下是能睡着，但醒过来以后，嗯，
1: 难受，
0: 不舒服。
1: 对，
0: 那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咱们国家的卫生部公告第12号，这已经非常权威了吧？
1: 对对对，
0: 这里面就提到了啊，注意，批准伽马氨基丁酸
1: 是
0: 已经点名道姓了啊，是可以干嘛的呢？作为新
1: 资源食品，对，
0: 哦，添加于食品生产加工时，
1: 是
0: 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定，这已经是咱们国家的几乎是。天花板的一个告诉大家，这个是安全的，
1: 对，
0: 可以添加的。我们今天这个量是怎么样的？
1: 对的，是这样的。很多的朋友都说，就担心说我每天到底吃多少或怎么样。其实我们今天的话呢，成分包括配比都特别的，可以说就是很黄金了。今天这样每天晚上的话呢，如果您跟我或者许明老师一样，是偶尔性的睡不着，一天。一粒儿就可以了，但如果你是说我已经有一些困扰了，那希望您可以从2片开始。但是您放心啊，我们里面的成分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健康的。首先，我们的伽马氨基丁酸每一片是有150毫克，我在市面当中看到过有30毫克、40毫克，甚至更少的。所以一次性可能要吃很多。今天我们只达到150毫克，这个我们不用多讲了，对不对？本身应该在你的大脑当中应该有的。好，还有什么呢？还有酸枣仁，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多的爸爸妈妈应该很了解了，传统性的让我们你看啊，就是睡眠非常好的一个物质，百合粉，还有我们今天的燕麦粉，还有黑芝麻粉，不用多讲，百合粉清新的，包括我们有的时候在夏天或者我们说夏秋交替的时候心烦意乱，经常家里说吃点莲子，吃点百合，对不对？来了，然后燕麦粉和黑芝麻粉里面是有什么？有色氨酸，还有我们 B 族的维生素，都是对我们的睡眠调节很有帮助的。包括我们的葡萄籽的提取物，大家也明白，也是什么？从根本上让我们的睡眠能够做到什么？很舒缓、很清新的一个感觉。所以我们今天是6大星的标志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成分复配在一起。
0: 好，一罐里面是有60粒，
1: 60粒。
0: 妍希已经跟大家讲了，
1: 对，
0: 这一罐呢是从美国。
1: 原瓶原装进口
0: 的啊，是原瓶原装啊，这一罐里面，按照一天一粒吃的话，那就是2个月。那有些朋友们可能也不是天天非得要吃，
1: 是
0: 你有一些什么样特殊情况呢？比如说第二天要办重要的事情，你今天必须要睡眠睡好，你第二天要出去开一个长远的车，长道了那个车啊，比如说你要去。什么杭州要开3-4个小时啊，去其他地方开4-5个小时，你一个人多累啊，所以你要当天晚上睡好觉，第二天我们就有精力了，精神头了，
1: 是，
0: 因此在这种种种的情况下，当然能够订购大构成是比较靠谱一点的，
1: 对，
0: 您看啊，3罐装要卖599，市面上这一罐就是近
1: 400多喽，
0: 近460块钱，那我们3罐599已经算性价比非常高的情况下，还有一个6罐装，
1: 对。
0: 3罐装599乘以2，也就是1200，
1: 对，
0: 拿6罐。我们今天999便宜了，再便宜200块，
1: 是
0: 拿6罐之外，哇，听清楚，是之外，再给大家加送
1: 2大瓶，
0: 2大瓶，
1: 对，
0: 这个已经性价比拉满了吧？
1: 是，
0: 如果这2大瓶咱再参加一下满减送100的话，
1: 对，你想想看，相当于599，买回去8大瓶，美国原瓶原装进口，1瓶才70来块钱。
0: 那用5993瓶和今天的5998瓶，
1: 是
0: 我们再怎么用笨脑子想，咱也知道选择8瓶装，但是
1: 对。
0: 还有一个但是，
1: 这个惊喜啊！
0: 你总是害怕，许明，你的体质，你言行体质可能跟我不一样。
1: 是，
0: 我万一不好使不好用怎么办？
1: 对对，
0: 我们仅限8瓶装，给大家再
1: 开。 开放一瓶试吃，免费开放啊！
0: 对，
1: 就是先拿回去体验看看。有很多人说，我就已经这个困扰很久了，你就先试试看，一个月的时间，你满意了留下来。你这一瓶，你想想看，你哪怕每天吃一粒，你可以吃两个月，
0: 是
1: 每天吃两粒，你可以吃一个月。
0: 就你跟你老伴一起分享，你一人一天一粒的话，你也可以吃一个月了呀。
1: 是，
0: 你再怎么着不用一个月，哎，你一周都可以感受到底好不好用的，
1: 对，
0: 不需要那么久。观众朋友们，这个东西啊，对于很多睡眠有一些不是很容易，不是很顺畅的朋友们，绝对是福音，
1: 是
0: 它给你解决太大问题。第二天你的情绪、你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赶紧打电话，享受到咱这一瓶免费开放试吃。今天可是从6瓶
1: 升级到8瓶，对，
0: 然后又减了200块，又参加满减送百，再可以开放一瓶，仅限8瓶装才能开放。只要订购小构成，肯定没有这个福利。打电话下02151119900。
2: 我一般是在11、12点钟才能睡，但是有时呢还会晚一点，但是早上5点左右当时就醒了。但是睡眠是很浅的，外面有点声音我都会醒的。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改善我的睡眠。如果睡觉不好，第二天来说对我的精神也不好。
3: 平时白天工作比较繁忙吧，那么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了，那么晚上呢，就是说，需要思考，有的时候兴。

0: 起来了呢，就睡不着；有时候烦恼了也睡不着，睡着了也容易惊醒。比如说，现在夏天，楼上那个空调漏水，跌在那个雨盆上面，稍微一点点声音就容易惊醒。第二天睡不好就是说头痛嘛，无精打采，对，就是白天的工作也是产生了很多的困扰。
1: 此时此刻还没有睡觉的您，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产品的目标客户群。
2: 对。
1: 如果大家此时此刻应该就睡着觉了，呼呼了，但是肯定有这个原因那个原因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包括你自己身体的一些情况，可能年纪大了，可能真就这个时候浅眠多梦的，
2: 对，
1: 没有办法一下子就呼呼的那么舒服那么快。您就试试看，今天这款呢是从
2: 美国
1: 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疫情当中是有60例。
2: 是。
1: 如果您对于GABA这个概念并不清楚的话，我觉得没关系。我呢给大家稍微普及一下，这是最简单的普及方式了。
2: 对。
1: 您就看看咱们国家添加它允不允许，合不合法，合不合规。这个就是咱们国家的卫生部公告。
2: 对，
1: 您可以去搜，你甚至把它拍下来，你问一下豆包
2: 是
1: 都可以。这上面怎么写的呢？对于批准谁呀？GABA氨基丁酸，
2: 这个物质，
1: 这个物质GABA氨基丁酸，可以合法的放到哪里呢？食品当中是作为新资源食品，它是食品，观众朋友们，它没有依赖，它不像您害怕的吃个小白片片，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的哈，第二天可能头疼的难受还
2: 是
1: 不行的，
2: 是
1: 它不会，
2: 对，它是膳食补充剂，
1: 哎，
2: 就但这样就理解了。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就很多的朋友都说GABA它到底是什么啊？因为这一点很重要，好多朋友就担心说是后期啊，比如说我们合成的一些物质，恰恰相反，它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我们大脑当中本身应该有的一种物质。这个物质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GABA氨基丁酸，简称是GABA，它是一种天然存在的，天然存在的功能性的氨基酸。这种氨基酸是什么呢？是哺乳动物当中中枢神经系统当中重要的抑制性神经传达递质。什么叫做抑制性神经传达递质？我们的神经传达你可以传达兴奋，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呀，我一下子就兴奋起来，某个事情一刺激你，这个递质一传过来，你就觉得我睡不着了，亢奋了。抑制性的神经递质是什么？是它到了这个点儿，到了你该睡的这个时候，它就让你开始平静下来，它开始放缓你的这个神经传达兴奋的这个速度。所以为什么有很多朋友都说我吃GABA的一个感觉是什么？不是立刻一脚这个刹车刹到底，哎，会让你觉得我啪倒下去了，它恰恰是那种慢慢的缓缓的让你啊入眠，我开始有困意然后想睡觉，但是恰恰是这种感觉会让你睡得很实在很踏实，尤其是第二天或者你长期去服用以后，你会觉得没有那种依赖的感觉，也没有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啊。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过程啊，很多新闻频道观众朋友们过来啊，欢迎大家，
2: 是
1: 你们就当我们朋友之间在聊天，
2: 哎，
1: 我们就是在做客，来我们这节目做客啊。你看在市面上专柜价格是近460块钱，
2: 对，
1: 一瓶近460。我们东方购有3瓶装，599。那么顾名思义，6瓶装应该花多少钱？1200。
2: 哇，
1: 我们今天在1200的基础上便宜个199块钱，
2: 对，
1: 然后在此基础上又给您在6瓶装的情况下加送了2瓶，
2: 哎呦天哪，一共8大瓶带回去，所以其实到这里已经很给力了。您还可以参与到活动，凑凑积分之类的。
1: 这个看您自己的
2: 需求，对
1: 对，需求，
2: 对。
1: 如果您觉得我离3888远，你就不参加。
2: 对，
1: 你要觉得离3888近，你愿意在我东方购订购点别的，欢迎大家。然后您再看这里啊，我们就直接跟您说得很清楚。如果想要享受到免费开放一瓶试吃，而且没有任何风险的情况下，到底适不适合？仅存于大购城，8瓶装才给您开放。您订购所有订购3瓶装的，一律不开放。
2: 对，
1: 您到时候不要说我订购了3瓶，我拆一瓶吃，然后怎么怎么样，你要退，不可以。我们把话说在前面，所以做什么事情光明磊落，做到免费开放一瓶试吃。我再强调一遍，只存在于8瓶装。
2: 对，
1: 但实际上对于大家购买它的人，我相信不是目的是为了薅羊毛退的，是真的有这方面的困扰
2: 需求。对，
1: 如果大家睡得不好的，第二天情绪是真的不会好。
2: 是，
1: 你尤其是像我这种心思 比较想容易想多的人。嗯，你比如说，如果我跟严欣生气吵架了，严欣叭叭叭，我给我吵的，我是心情不好。假设啊，我就觉得我这句话没跟严欣说，我觉得我要说的话，我肯定能赢严欣，然后我今天晚上睡不着觉。我是这种人，我是这样的。比如说有就是吵架没发挥好，我都会睡不着觉的。比如说第二天有考试，特别重要的考试，我也睡不着觉。
2: 对。
1: 有重要的事情要办，我也睡不着觉。
2: 是
1: 我这种情况下，我是必须得提前吃。我或者是我的情况啊，你像之前没有那么大困意的时候，可能两粒，
2: 对，
1: 有一点点还可以，有点小苗头，
2: 是，
1: 但是没有马上能睡着，我就会吃一粒，
2: 对，
1: 来给它促进一下，马上让我可以很快的，舒舒服服睡着，甚至有时候快的时候，大概15分钟左右，我也没太算，我不可能是啊，要困了我看掐个秒表，也不至于，但是你要带一些智能手表的话，它会提醒你是几点入睡的，
2: 对，
1: 所以你大概可以提前看一下你什么时候吃，
2: 是，
1: 到你什么时候睡着，它也会提醒你几点到几点是你睡眠时间，
2: 对，
1: 你大概就知道，哦，我是20分钟左右就起效果了，我是30分钟起效果了。不管你多少分起效果，它起效果就是好效果。
2: 是，
1: 你别不起效果。
2: 对呀，所以就是尝试一下，因为我们就买大购城，有一瓶是免费试吃。
1: 免费？
2: 这什么概念？就是第一，我们是薅羊毛；第二点，就是真的就是让自己感受一下，有可能你真的困惑已久了，我就想睡个好觉
1: 哈。
2: 你把大购城买回去，相当于这个999元，我们在东方购先替您暂存着。然后你吃的觉得哎刚好没问题了，您再决定要或不要还来得及啊，对不对？所以没有后顾之忧的。
1: 我们在这里面因为加了一些。其他的非常健康的一些内容啊，
2: 对，
1: 比如说像是酸枣仁啦，百合粉啦，燕麦粉呐、黑芝麻粉呐、葡萄籽提取物啊、等等等等，在这里边啊，我们尤其提醒您，嘎巴氨基丁酸达到了
2: 150毫克，
1: 这已经很高了，
2: 非常厉害，因为我见过就是40多毫克、30多毫克的，所以你每天就很多朋友都说我可能要吃一大把，但我们今天就真的是一粒到两粒顶多了，因为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说明书，都已经给你写得很清楚了。然后酸枣仁我们不用多讲了，很多的爸爸妈妈比我们了解，
1: 老祖宗，
2: 哎，就是传统性的这个对我们睡眠其实很好的一个物质，哎，然后百合粉其实也是啊，我们经常说清新啊、入眠呐、对不对？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食材就会讲到，比如说百合。所以我们今天也添加了，包括其实我们刚刚也说到，还有到燕麦粉，提醒一下大家，就燕麦粉和黑芝麻粉里面有色氨酸，这两个物质大家去查一查。燕麦粉里面还有到我们的 B 族维生素，其实都是对我们睡得好这件事情很有帮助，对吧？另外我们的葡萄籽的提取物里面有什么原花青素，这个东西都是有助于我们就是睡觉睡得好的一个很好的物质。所以你想看这些物质加上我们的伽马氨基丁酸，还是那句话，不会像有一些东西让你吃完以后啪一下子我就立刻刹车我睡着了，那个东西你还要想一想是不是对自己会有一些些比如说负担或者压力，但这个我们是让你缓缓的慢慢的好好的入眠啊。
1: 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3: 睡眠不足呢还是有很多的危害的。首先晚上睡不好呢，白天困倦，影响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影响我们的注意力。那比如说司机他就会发生意外的交通意外的风险会更多。
0: 平时白天工作比较繁忙吧，那么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了，那么晚上呢就是说需要思考，有的时候兴奋起来了呢就睡不着，有时候烦恼了也睡不着，睡着了也容易惊醒。比如说现在夏天，楼上那个空调漏水跌在那个雨盆上面，稍微一点点声音就容易惊醒。第二天睡不好就是说头痛嘛，无精打采，对，就是白天的工作也产生了很多的困扰。

0: 感谢观众朋友们订购。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美国原瓶原料进口的康普利斯。嗯，刚才也听到很多爷叔啊、姐姐们呐、老师们呢，对于自己的睡眠状态，
1: 对，
0: 不是很满意。
1: 是，
0: 你看像年轻的时候，以前什么招枕头就着，不枕头就着这样的。嗯，现在呢，很多当妈妈的女性，我不知道妍希是什么情况。然后我妈妈总是跟我说，以前没睡过好觉，以前不会的、嗯，但是因为生完孩子，就孩子稍微的有一个小响动，她就会神经砰的就醒。
1: 对，当然，对我就是这样。
0: 就当妈妈没办法，就母子联系的好。
1: 对，
0: 没办法。
1: 一岁多孩子，现在她是满场跑的时候，就她睡觉不可能是老老实实在一个位置上面，所以她是你看，就一个晚上，她可能晚上睡觉你放这，半夜她就爬到另外一边。
0: 然后你那个被子盖没盖好？
1: 对。
0: 然后有时候有没有掉到那个缝隙？
1: 阿姨，你说的对。
0: 我跟你讲，你总会担心这些东西，就会时不时惊醒。
1: 对，我带那个就是睡眠的这个监测的
0: 手表，
1: 就晚上看看。其实我有的时候一个晚上可能睡眠的，就是深度睡眠的时间一到两个小时，
0: 几乎都可能
1: 几乎是没有的。所以这个对于很多的人来讲是非常困扰的一件事情。那除了我们可能说现在是做妈妈，那比如说妈妈的妈妈，现在我们的比如。

0: 那个 VCR 里面说白天要开车的，刚刚那个徐明老师说你开个小长途要开车的，
1: 出去玩，
0: 对，出去玩的怎么办呢？
1: 我都会带着的，我必须在晚上睡好觉，要不然第二天肯定是起床开一个车开一半，
0: 是
1: 有的时候就会打盹。
0: 对呀，
1: 你总不能停半路在那睡一会儿吧？当然是应该这样，
0: 对对，
1: 但有的时候那时间不允许。
0: 对，
1: 你说我还有一个多小时，我坚持一下就到家，尤其是坚持一下就很危险。
0: 对，有的时候你还没有到那个服务区，你还不知道怎么要停下来睡去休息一下，
1: 真的是，
0: 对呀，
1: 所以在头一天晚上你就把它准备好，吃上一片或者两片，但不要过多啊，它上面有个建议量，可能你一次没有过的时候呢，你先一片开始吃，
0: 是，
1: 你要觉得好像对自己的影响没有想象中那么的快速或者那么的大，
0: 对，
1: 你就试试看两片，只要有感觉那就是好事，只是在剂量上面片数上面您自己再稍加把控一下
0: 是
1: 就好了。
0: 是，
1: 今天给您带来的呢是有两个构成，一构成呢三瓶装，三瓶装599块钱，还有一个是6瓶装，常规的我们就是这俩构成，您放心，为什么呢？本身的6瓶装比你要订购2到3瓶装还便宜了200块，便宜了199，因此我们就不再给大家赠送任何的瓶瓶罐罐了，什么都不送了。
0: 对，
1: 但没有想到，在我们的常规构成的减了近200块的基础上，
0: 是
1: 又
0: 额外
1: 再额外，不是加1瓶哦，
0: 是。
1: 是加2瓶，哎，加了2瓶，1瓶就是近500块，2瓶就是近1000块钱，小1000块钱加给您了，而且您愿意参加满减送买，这个我们不纠结，不勉强大家啊。您说我自己是才990多块钱哈，是不是999？我离3888还差一点点距离，那您不参加没关系，反正没什么太大影响。
0: 对，
1: 您再看啊，
0: 免费试吃。
1: 这个是关键，这是今天的关键，因为新闻频道联动，因为中秋和十一到了，给大家加2瓶，但是只在今天晚上联动的时候啊，大组合开放1瓶再给你吃，
0: 免费试吃，
1: 开放1瓶吃哦，您有担心我也理解，我也是消费者，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到底对我好不好用我是真不知道，回去免费试，但仅限8瓶装，
0: 对，
1: 你要是订购3瓶装开1瓶，你说啊怎么怎么着的，你就对，不行，我们把话说在前面，
0: 对，
1: 做事情就是公开透明，我们不掖着藏着的，
0: 对，
1: 所以对于大家来讲，买这个东西真的不是为了单纯薅它羊毛，我是真的睡觉上面有一点点问题的，有点小毛病的，不是那么很顺畅的，所以我才希望它好用，我不希望退的，拿着我来讲，我不希望退，
0: 当然
1: 它只要对我睡眠好，我愿意订购10组我都愿意的，
0: 对对对，
1: 对不对？是这个心情的，
0: 真的是，
1: 所以大家你就相信试试看，给他一个机会，相信他能给你带来很大的改变的，来，我们再给大家讲一讲今天这个它为什么的原理是哪一哪里，
0: 对，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图啊，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这个红色的，包括我们今天整个你看还有到这个蓝色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就跟大家讲，白天的时候红色的它就应该要分泌多，它叫兴奋性的神经递质，你看到了兴奋就代表什么，我思想活跃，对不对，我精力要旺盛，但是到了晚上你该睡觉的时候，你就应该要抑制性的神经递质要多一点，那为什么红色和蓝色在这个时候是并存，你到了晚上我跟大家讲，以前我们为什么沾着枕头就睡，没有那么多的娱乐活动，现在的都市生活，来看一下周五了，对不对，我看一下今天啊，这两天你知道吗，现在出去外面吃夜宵的，然后比如说这个聚餐的应酬的特别多，
1: 做完节目我应该吃点夜宵，
0: 对，回到家里面兴奋了，
1: 不是，我回到家里0点了
0: 啊，对呀，洗洗弄弄是不是玩玩手机差不多了，
1: 太可怕了，
0: 好，然后对，然后像妈妈爸爸经常刷手机，
1: 是思维定格了，
0: 对，你想想看，你20年前30年前那时候哪有这种智能手机，
1: 有这些事，
0: 没有这些，还有现在你看
1: 你电视有时候到10点什么就开始那个花屏了吗，
0: 对对，满屏雪花了，
1: 对，
0: 然后辅导孩子功课等等的，那这个时候你本来想睡的时候你睡不着了，我跟你说，哇，我跟你讲，你过了那个点，该睡的那个点，你一旦是没有睡着，你整个人就开始兴奋，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其实这个时候你的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就越来越少了，你开始几乎就是分泌的越来越少了，没关系，我们就开始服用我们的GABA氨基丁酸，因为这个东西我们还是要给大家强调一下，这是我们大脑当中应该要存在的一个东西，它是在晚上夜晚你要睡觉的时候应该要分泌的一种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很简单的一点，因为你晚上过度兴奋分了，尤其有些朋友说白天精气消耗太多了，所以你分泌量就不够了，所以不够的时候那怎么办，你晚上根本就没有睡觉的信号释放出来，你根本就没有睡觉的感觉，所以你就越来越精神，经常都是一熬夜到5、6点呀，凌晨呀都有的啊，
1: 刚才言行提到的那一款GABA氨基丁酸不是我们自己敢随便加的，
0: 对，
1: 这必须要符合咱们国家卫生部公告第12号，你可以拍下来自己去搜都行啊，
0: 是
1: 这上面就说到了批准谁呀？
0: GABA
1: 氨基丁酸
0: 是
1: 作为。

0: 什么呢？新
1: 资源食品
0: 可以用于食品生产加工的，嗯，是完全合理、合规、合法的，嗯，是非常健康的，
1: 对，
0: 要不然我们是不敢给您介绍的呀。哎，它没有什么任何的依赖，它是一个食品，嗯，就像您喝水，您天天喝水，您说跟水有依赖吗？它是你身体所必须的，
1: 对，
0: 不喝咱可能慌，但你说我正常的分泌的这个嘎巴氨基丁酸不错，我的睡眠质量也不错，只是偶尔，那你就偶尔吃。
1: 对，
0: 很多人是我不错的，我一吃，我在不错的情况下还得吃，还得吃，还得吃，就不知道我这个不错状态越来越没有了，我不知道我连不错都没有了，这叫依赖，你就会离不开它。但我们不是，我们是为了把您身体调理到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健康的状态。
1: 对，
0: 甚至希望你以后尽量不吃，在你没有什么特殊的紧张的事情，第二天必须要办让你神经睡不着觉的情况下，你就安心，几乎都不用吃，需要的时候。开长途，办事情，第二天怎么怎么着的，或者是你，我曾经跟我有跟大家讲过这个例子，我当时高考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是几点睡着觉的，早上起床你不得至少得七点起吧，你不七点你也得六点醒吧，几点开始高考？我们那个年代我有点忘记了，难道是九点还是十点开始高考第一科了？我有点忘记了，但我几乎可能我在我当时的现在回忆的话，可能得12点1点才睡着觉吧。我那一宿可能才睡了5-6个小时哦，你说一个第二天要高考的，你睡5-6个小时短不短？当然短了，我希望我睡10个小时。那个年代如果有他的话，这不是小白片片，小白片不敢吃，怕第一次醒不来，怕吃完以后醒不来，你又头昏脑胀又头疼的，那个很麻烦的。但是我觉得他可以让你很好的睡觉，呼呼，
1: 对，
0: 第二天也没有什么这儿难受那儿难受头晕脑胀的，这个就是他的神奇的地方。但是啊，你要想试吃的话，仅存在于
1: 大构成
0: 8瓶装的大构成，我把它打开一下下来研析。
1: 好，
0: 我把这面挡住啊。今天的免费试吃仅存在于8瓶装，
1: 是
0: 就这个构成啊，999的。你要是订购了别的，你说我想订购什么试吃，不可以，不能退，只有8瓶装可以免费试吃，
1: 还可以。你看这边有两大瓶还是升级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画面应该是8大瓶，不是6瓶，是8大瓶。
0: 8大瓶啊，放在这儿的话，那就是8大瓶。哎，8大瓶里面随便也只能开1瓶啊，你不用每一瓶开一下吃一瓶，只能就着1瓶吃，老两口一起，一家4口人吃都行，不用等1个月，1周都可以，不用等1周，你2-3天都有感觉。说实在话，这个东西啊，我是觉得挺好用的，每个人当然体质不一样，大家自己按照实际情况来吃片片，好吧，抓紧时间订购，打电话02151119900。
2: 我一般是在11-12点钟才能睡，但是有时呢还会晚一点，但是早上5点左右当时就醒了，但是睡眠是很浅的，外面有点声音我都会醒的。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改善我的睡眠，如果睡觉不好，第二天来说对我的精神也不好。
3: 平时白天工作比较繁忙吧，那么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了，那么晚上呢就是说需要思考，有的时候兴奋起来了呢就睡不着，有时候烦恼了也睡不着，睡着了也容易惊醒。比如说现在夏天，楼上那个空调漏水，跌在那个雨棚上面，稍微一点点声音就容易惊醒。第二天睡不好就是说头痛嘛，无精打采，对，就是白天的工作也是产生了很多的困扰。
0: 感谢观众朋友订购，现在电话线非常的高啊，大家对于睡眠上面有点问题，有点小情况，很正常。说实在话，
1: 对，
0: 现在这个生活实在是夜生活太丰富了。
1: 对对对，其实到了晚上，很多人说夜上海，夜上海，
0: 真的，
1: 尤其到了周末。
0: 不是我们生活在上海，不夜上海吗？要不然我生活在这干嘛？
1: 对，然后还有就是马上又是双节来了，其实我们假期长，假期一长的话呢，其实很多的朋友想想看，有的时候白天过于兴奋，晚上回到家里还真是睡不好。
0: 是。
1: 那其实我们要睡得好，睡得香，睡眠时间怎么讲，就是深度睡眠时间要长一点的话呢，对你第二天不管是玩也好，对吧，不管你是工作也好怎么样也好，都是有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画面当中很多的这个我们说爷叔也好，不年轻一代的人好，晚上睡不好啊，辗转反侧啊，有的时候我跟大家举个例子，我有的时候睡不好的时候一晚上不停地上厕所，就感觉好像哪不对劲一样的，其实就是自己给自己怎么讲呢，给自己的一种暗示。但是你真的睡得好，有困意来袭的时候， 你只要眼睛闭一闭，好了，睡着了。今天我们这个。

0: 是什么？是伽马氨基丁酸。首先，你看啊，跟大家讲清楚，这个东西不是我们说额外去乱七八糟合成的，
1: 不是。
0: 我们这个本身应该是存在于我们大脑当中的一个很好的氨基酸。我跟大家讲，这个氨基酸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给大家举个例子，刚刚我们一直在说开车，对不对？油门是负责让你就是开得快、兴奋的一个物质。刹车这个东西就是让你晚上能够睡着的这个物质。今天我们就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平衡。你要开车的时候呜一下子，你兴奋性的神经递质要满满的，但是你要睡觉的时候，你是不要慢慢慢慢的把这个刹车哒哒哒哒哒下来，平稳的把它刹牢。我们今天就是什么，就是负责让你的大脑来开始慢慢刹车的这个东西。所以抑制性的神经递质，今天我们的伽马氨基丁酸就是非常重要。当然我们今天还有到复配的成分，复配的成分您听听看啊，酸枣仁、百合粉。酸枣仁不用多讲了，传统性的很好的东西。百合粉清新啊，然后还有燕麦粉、黑芝麻粉，这两样东西是什么？里面的色氨酸包括 B 族维生素含量特别高，葡萄籽的提取物里面还有到原花青素，都可以很好的帮我们平复那种过度消耗的那种神经元。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些成分我听一听我就觉得哎，我可以放心吃。我常年可能说睡得不好的朋友，我经常吃，我也不担心有一些什么不好的一些副作用之类的啊。
1: 所以今天里面的成分很关键哦，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呀。
0: 对，
1: 如果大家哎，我给大家随便拿一个看一看啊。
0: 好，
1: 我们一直在拿板，你说那你后面有没有添加一些其他有的没的的啊？你自己看。
0: 对，
1: 木糖醇。
0: 对，
1: 哎，这是木糖醇吗？
0: 对，木糖醇，调和口感。
1: 木糖醇啊，伽马氨基丁酸，这不写的吗？
0: 对，
1: 容量含量告诉您了啊。
0: 是。
1: 酸枣仁的含量都告诉你，你说有几个像伽马氨基丁酸的会给您标的这么细？一般不太会标百分之多少啊？
0: 对，
1: 一般都不标的。
0: 对，
1: 他只告诉你成分有多少而已啊。百合粉、燕麦粉、芝麻粉等等等等就没了，葡萄提取物就好了。多干净啊！哎，没有那些什么科技与狠活特别多的，让你要觉得这个又不行，那个又不行的，
0: 对，
1: 真的是没有。
0: 是，
1: 再加上我们今天是新食品，咱们国家新食品里面是合法合规可以添加的
0: 新资源食品哦，非常厉害。
1: 对，批准伽马氨基丁酸，是可以放在新食品当中，新资源食品是可以完全来吃的。哎，它是食品哦，
0: 对，
1: 它没有什么依赖性啊。所以如果大家对于很多什么退什么什么素，您吃完之后可能那个见效劲儿是有点快的，但是第二天总感觉好像奇奇怪怪的，这个状态啊，这个头啊，脑袋啊，没有之前
0: 昏昏沉沉的，
1: 对，好像没睡够，还没睡足，这就不是很好了。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像我吃这个东西，我有可能在半途当中可能会醒，在醒的时候第二天就不至于说哎呦好像没有睡透，
0: 对，
1: 我不至于这样，而且呢像我吃上一粒，一般在20分钟左右就会有效果，是我在玩玩手机的时候啊，一般来讲你不建议玩手机，但是你要玩手机呢，你在玩的过程中你就睁不开眼，手机放在一边就行了。我是这个状态。
0: 对，
1: 第二天早上起来那个抖音里面还在重复一个视频，一直在说话，一直在说话，
0: 是，
1: 大概是这个情况。
0: 对，所以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就是我们怎么来服用的这个问题啊，就跟大家讲，如果您是已经有这个问题，比如说睡眠的这样一个困扰已经很长时间，甚至稍许有点严重的话，您可以尝试每天晚上睡觉前两粒。那么我自己感觉就因人而异，你可以感觉一下。所以我们为什么强调大家买大构成的原因，有一瓶免费试吃，你可以提前比如说20分钟，像我的话呢基本上要提前大概45分钟左右，然后吃完以后的话呢，我也是一样的，现在人离不了手机了，拿手机刷刷刷哦，开始打哈欠了，差不多20多分钟半小时开始打哈欠，基本上我40分钟45分钟的时候一定是什么，哎呦困得不行了，手机一关睡着了，就这样。然后我能感觉到就是我深度睡眠的时间特别长，因为我以前经常就多梦失眠，也是跟许明老师一样的啊，白天有点事啊，宝宝可能这里又没弄好了，然后今天工作这又不顺心了，然后家里又什么事情没弄好了，总归一点点事情让自己睡不好的时候，我就会来上一两片。那我听大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出去旅游，东方购物的旅游不是卖得特别好吗？您去旅游你是不是认床，你换了一个地方感觉不是自己家里面，以后
1: 是的，
0: 你睡不着，对不对？你也可以带上，
1: 我这次带完之后是我老妈我老爸，他的睡眠质量非常不好啊，就是他一换的地方，我爸还行啊，就我妈妈就是开始又睡，
0: 很多女士朋友
1: 说跑我那屋找我去了，他说儿子你带那个东西了吗？你带你吃的那个嘎巴了吗？
0: 对，
1: 我说带了怎么，我说怎么了，那说我这睡实在睡不着，我说那你吃个2粒，
0: 对，
1: 第二天精神抖擞，
0: 对对对，
1: 这个东西确实是还蛮不错的，所以大家出去害怕这个隔音效果不太好啊，或者认床怎么着的，就是睡得没有那么踏实，您就试试看。
0: 对，
1: 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两个构成，给大家再说一下啊。
0: 好，
1: 因为确实还有11分钟，咱们就结束了。 一个是三盒三罐装，三罐装的是599，那两个三罐装不就是六罐吗？哎，是不是应该是1198就对了？
0: 对。
1: 但我们在1198的情况下减了199块，嗯，只要999块钱，
0: 对。
1: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给您增加两罐，以前是到这儿就结束了，
0: 是。
1: 因为我们今天新闻频道联动，再加上中秋和十一，嗯，再加两罐，嗯，7和8罐。那你拿回去9998罐装啊，嗯，满千送百，这么一参加，你一粒才1块钱。
0: 对。
1: 但你说我要是想要试试看，
0: 可以，
1: 我不知道它好不好用，嗯，我是真不晓得，怎么办？您就选择大购城里面开放一瓶，
0: 对，
1: 一点风险都没有。嗯，你要真觉得60粒都吃完了，我一点感受没有，你退，
0: 对，全额我们退款退货，
1: 对，嗯，那气瓶还我们，钱还你。嗯，你要是觉得有感觉，我相信大家期待它是有感觉。嗯，我不是来图这一瓶的实惠和便宜来薅你这羊毛的，
0: 对，
1: 只不过你这个规矩倒是给我们解决了很多的后患，
0: 对，
1: 后那个
0: 后顾之忧，
1: 后顾之忧，
0: 对，
1: 啊，没有这种焦虑了。嗯，万一我这个钱白花了，我难道家里面留个10罐20罐的，嗯，我没有必要吗？
0: 对，
1: 您说是不是这道？
0: 是是。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购，还有最后的11组了，02151119900。
2: 我一般是在11、12点钟才能睡，但是有时呢还会晚一点，但早上5点。左右当时就醒了，但是睡眠是很浅的，外面有点声音我都会醒的，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改善我的睡眠。如果睡觉不好，第二天来说对我的精神也不好。
3: 平时白天工作比较繁忙吧，那么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了，那么晚上呢就是说需要思考，有的时候兴奋起来了呢就睡不着，有时候烦恼了也睡不着，睡着了也容易惊醒。比如说现在夏天，楼上那个空调漏水跌在那个雨盆上面，稍微一点点声音就容易惊醒。第二天睡不好就是说头痛嘛，无精打采，对，就是白天的工作也产生了很多的困扰。

0: 好了，我们今天这个备货确实也没有多少了，现在电话现在也有点满。如果大家对于自己的睡眠质量感觉不是很理想，觉得还可以更好，包括因为您这段时间可能因为受到睡眠的困扰，
1: 对，
0: 脾气也不好，头发大把大把的掉，
1: 对对对，
0: 你只要睡眠不好啊，我跟你讲，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长。
1: 睡眠不好这个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是深受其害的。首先我们表象上看到的，可能说第二天起来肤色蜡黄，对吧？
0: 三瓶装最后八组，八瓶装吧。我这边的屏幕上显示应该是八瓶装。
1: 那就意味着我们薅羊毛的机会也就最后个位置了，对吧？把握住啊，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倦容特别明显，第二天精气神不太好，就是你前一天晚上没有睡好，时间长了你会发现，我跟你说，不管是情绪，不管是皮肤，不管是头发大把掉，我们还有可能会伤到自己的身体五脏六腑。其实我们很多人说，我也经常看一些比如说中医的一些东西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传统医药的一些东西，都会知道我们每个时间段我们的五脏六腑也有那种排毒的一个过程，但是你到了那个时间段你没睡觉，你让它怎么样休养生息呢？对不对？9点钟到10点钟，10点到11点，你想看你的五脏六腑本来都应该要做到很好的让休养生息，但你还在消耗它，你怎么办？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有一个好的睡眠，我们不是说人生三大事吗？吃得好，然后排得好，睡得好，
0: 大实话，
1: 这三样大事儿你只要做好了，跟你说，在上海很多的朋友都说上海就是我们平均寿命 number one 的地方，确实是因为这个是有这个数据统计的，那您的这个生活质量会越来越高，不仅是寿命长，生活质量也很高。所以大家还是那句话，如果您还是现在说睡眠有一些问题困扰你已经很长时间，我们来尝试一下，今天尝试的成本不高的，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的朋友为了要做到睡眠好，经常就是什么按个摩舒缓一下，我跟您实话实说，你随随便便按个摩舒缓一下，这都得几百块呢。
0: 就是啊，
1: 是呀，
0: 我们这一套出去了。
1: 对，我们今天这百大购程有一瓶是免费试吃的，就是你先感受一下，我让你体验一个月，你感受好了觉得有效果留下来，没有你觉得没有效果，这一瓶你吃了的没关系，我们不问您要一分钱，其余的免费退款退货。
0: 不值嘞，因为如果妍希像妍希刚才算的话，一天两粒，一次两粒的话是一个月，
1: 是。
0: 如果一次一粒的话就有效果，那你可以吃60天的量，
1: 两个月是
0: 两个月的量啊，观众朋友们，可不是一个月的量啊。再给您看一下，这里面您可能对于它的安全性，
1: 对，
0: 要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概念，可能我也觉得这个东西听起来怎么这么化学名？你是不是化学合成？并不是啊，给大家看啊，这个是GABA氨基丁酸，它本来就是添加在食品当中的新资源食品，
1: 对。
0: 它是食品啊，就是你食物当中或者什么样的有含量，我们就把它找出来。然后这里除了GABA氨基丁酸，我们还有别的给大家看。
1: 对，我们还有到非常好的其他的五大的标志性成分，酸枣仁不用多讲，传统性的就传统的东西对我们睡眠很有帮助的，百合粉清新啊，很多人都知道，燕麦粉、黑芝麻粉，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里面色氨酸含量很高，B 族维生素含量也非常高，这个都是对我们睡眠很好的。葡萄籽的提取物里面是有什么？有原花青素，这个东西是什么？是能够减轻压力带来的很多的神经消耗，很多人是这样，就白天消耗的特别多，所以这个时候你怎么办？你晚上抑制性的神经递质你分泌的太少量了，该睡的时候你睡不着，这个刚好可以减轻一些，所以让你做到缓慢的很好的入眠，这种入眠方式才是健康的。你不能有一些东西，为什么很多人可能说我担心到大家会拒绝它的一个原因，就怕吃完以后啪一下睡着了，早上起来以后头晕难受，这个东西反而会担心说里面有些成分是不是对自己有一些伤害，我们不是这样的啊，
0: 就那种睡不透的感觉，你虽然能睡着，就是感觉没睡透，没睡过瘾。我们给大家这样做的这个构成啊，如果大家在外面买的话是近460块钱，
1: 对，
0: 我们两个构成，一个三瓶装的，三瓶装是599，两套三瓶装近1200才能拿6瓶嘛，这个算得出来。结果我们是今天在6瓶装的基础上再给大家让个199块钱。
1: 对，
0: 只要999元就让您带回去6瓶的基础上，
1: 是
0: 再给您加送上2瓶。这个价格，观众朋友们，
1: 还有8大瓶，你想看厉害了啊！
0: 算到满斤送百上的话，那就更厉害了。1块多1粒。那您要是说我想尝试一下，万一对我不好使呢？总会有个万一了。
1: 是，
0: 我也觉得它不可能100%对所有人都一样。有可能有的人吃1粒，有的人吃半粒，有的人吃3粒，
1: 对，
0: 有的人吃5粒都不一定有用，对不对？那我们就试。对，我至少对我来说1粒就有用。我看妍希也是可以
1: 1粒。对，
0: 那有些人是需要吃到2粒的。
1: 对，
0: 您回去试，把这60粒吃光它，您再决定要不要留。我相信对于睡眠质量有问题的观众， 不是过来薅羊毛的，他是真的来找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能给大家带来生活当中很大的变化，包括他的情绪上、他的精神上，包括以后工作学习上面，
1: 对，
0: 他都可以很投入。你说真的睡眠不好，你背东西背不下来的，
1: 哎，是
0: 你根本一团浆糊。
1: 对，我这两天说我在家里我得要做点什么事情，但是因为家里的琐事一多的时候，真的就头都晕的，
0: 而且有的时候
1: 睡不好，
0: 就是丢三落四，因为你就是这个状态不好，
1: 记忆力也，我妈也是经常说啊，我这两天睡不好的时候就老是这个东西在哪，那个东西在哪，今天宝宝又忘了这个忘了那个，所以也真的是
0: 这个睡眠真的是好多方面都会有影响，所以睡眠一定让它好，好不好？我们今天没有任何的依赖，
1: 对，
0: 给您带来的价格有这么划算，所以大家一定记得选择大构成的八瓶装999，
1: 是
0: 才能够
1: 免费试吃。
0: 是的，打电话订，最后三组备货，02151119000。

0: 今天啊，999元拿回去的可不是6瓶哦，我们拿回去是8瓶哦。
1: 对，升级的，所以我们今天这档直播的话呢，可以说是福利给大家叠满了。8瓶装你带回去，很多朋友都说我需要这么多吗？因为其实睡眠这个问题，不是说啊让你吃一次两次，立刻就可以做到一个马上立竿见影的改变。我们还是希望有循序渐进的、慢慢调理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今天能够把握住我们的大构成的机会。另外，大构成看好了8瓶装，我们只有最后2组。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因为也意味着只有最后2个人能够拿到今天的试吃名额。你先感受一下，我们很多的朋友对有一些膳食补充剂，对身体呀、各种机能有调节或者改善的一些东西都担心它没有效果。好，我让你先体验看，如果有效果你留下来，没有效果我们全额退款退货呀。
0: 就可以了呀。所以赶紧就订大过程吧，反正免费开放1瓶试吃，把握住这个羊毛薅起来的机会。02151111900。

0: 析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一个好产品，来自于银优恒的咱们的氨糖软骨素钙片。很多时候大家会说，哎呦，氨糖钙片我在吃，但是软骨素好像没有单独补，或者是说还要单独去吃钙片。那咱们今天啊，小小的一瓶，三种这个营养元素全部都补齐了。而且关键呢，今天为什么很多顾客会说，哎呦，妍妍，我今天看你一直在坐着直播，腰扭到了。就是你会发现啊，真的上了年纪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注意到自己的整个的骨密度，包括还有您的骨骼的这些硬度，同时我们要把自己的整个的骨骼全身上下的呵护起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李总，您好。
4: 哎，妍妍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有句话叫人老腿先老，对吧？那很多观众都是上下楼梯或者走路的时候感到关节的疼痛，但其实人身上一共有205个关节，颈椎、腰椎、胸椎各种地方，只要能扭动能弯曲的地方我们都叫关节。而关节当中就有一个叫软骨的东西，它需要三重营养来保护。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到的氨糖，第二个对硬骨来说是钙，但是今天就像刚才人家说到了，我们今天是三合一，还有一个软骨素。很多观众说，哎，我补氨糖不就够了吗？注意，一个房子要塌之前，你要修这个房子之前，是不是要先搭一个脚手架？软骨素就是嘛，延缓你整个软骨的退化，帮助软骨当中充盈水分，先让你这个软骨啊不要继续恶化下去的同时，有氨糖把你的软骨再修补好，所以两者相加是起到一个协同的这样一个作用。关键啊，我觉得像这种季节，很多观众们可能像嘉伟一样，最近这段时间可能健身也健身比较多。上了年纪，其实说句实在话，健身是需要的，迈开腿是需要的，但首先要把关节养好，要健康的合理的去运动，才能让自己的身体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
3: 是的啊，那人什么时候开始需要补咱们的氨糖软骨素呢？来，观众可以了解一下啊。首先你会发现啊，咱们有时候人年轻的时候，二三十岁的这种小伙子、小大姑娘，运动起来真的啊，觉得是真的是身手矫健，但是您看到了自身合成的氨糖以及硫酸软骨素呢，从30岁左右就开始逐渐减少了。45岁的时候，您看看氨糖软骨素只有18岁时候的20%左右，这个数字其实确实啊值得您要注意的同时，关键的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如果您的关节软骨开始退化的时候，水分呀、包括胶质啊，全部都开始下降，所以这时候尤其是女性观众朋友们，因为您可能经历了生育，包括可能有沉重的家务来这个负担的时候，中年之后咱们流失的速度要大于男性哈。
4: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关键有个关键节点叫30岁。其实我们知道啊，在运动界、体育界，30岁以后为什么就叫老将？其实就是说白了，他们比我们普通人要承受更多的一些竞技压力。
3: 对。
4: 30岁其实就是说明什么？他的整个能力，他的运动天赋不可能再往上走了。为什么？因为自身身体的衰退是我们任何人无法阻挡的。那到底我们的当氨糖软骨素下降以后，为什么我们的身体会出现各种各样不舒服的状态呢？这取决于我们整个关节的结构。我们来看这张图啊。
3: 对，
4: 正常的我们知道人身上刚刚说到205个关节，这是一个膝关节的模型。我们能扭动能扭曲的地方都叫关节，关节当中有个软骨，它是干嘛的呢？起到一个缓冲，起到一个润滑作用。在软骨当中有软骨腔分泌滑液，让你的关节能够润滑。还有软骨跟软骨之间就把两根硬骨啊连接在一起，同时起到一个什么缓冲的作用。说白了就是你坐在沙发上跟你坐在木头凳子上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晚上睡席梦思跟睡一个木板床你的感受也完全不同。但你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吧，你用的多，自然而然它损耗的就多嘛。你看慢慢软骨开始退化，然后接下去你看啊，软骨退化到一定阶段，注意它的身体当中，我们的人体有一个代偿机制，当这个本来是软垫子的地方没有了以后， 身体会让钙在这个地方沉积，就久而久之就产生了骨刺。你看，
3: 对，
4: 软骨全部磨没了，不单单不给你席梦思了，而且在那个木板床上面再给你放几个钉子，就是这种骨刺的效果。所以你上下楼梯，你只要一弯曲一扭动，你都会感到钻心的疼。为什么？因为原来有缓冲有润滑，现在都是那些坑坑洼洼，那些尖锐的会摩擦你整个血肉之躯的这样一种难受的程度，可想而知是很痛苦的。那怎么办？我们需要通过好的营养素来把这个软骨的健康把它补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程度。
3: 是的啊，所以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银优恒的我们的氨糖软骨素钙片啊，三者合一。首先观众您看到了我们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这个标志啊，在咱们的瓶身当中。第二个，咱们的含量写得非常的清楚啊，标志性的成分及含量呢，每100克含盐酸氨基葡萄糖35.2克，包括还有钙有10克，硫酸软骨素有11克。干嘛用的呢？观众朋友们，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写得非常的清楚哈。
4: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那很多朋友会问了，哎，我知道的氨糖，氨糖是什么？大家知道，氨糖其实它是什么？它是构成我们软骨非常重要的一个叫蛋白多糖的组成部分。说白了，软骨就是由蛋白多糖组成的，而氨基葡萄糖帮助你的软骨起到一个什么重新修复的作用。但反过来说，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哎，你每天还得买菜。你每天还得上下楼，你每天可能还要去运动，那本来这座危楼，当然你一边在给它加固，但另外一边你是希望什么？它的整个这个损毁的程度，这个损坏的程度不要再加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用到一个今天在这个产品当中特别添加的叫软骨素。
3: 对，
4: 你本身软骨当中还有点水分，软骨素帮你锁住。
3: 对，
4: 你本身软骨细胞它在退化的过程当中需要有一定的承重墙把它承载它的整个一个这样的一个退化。所以软骨素跟氨糖之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黄金搭档，类似像什么？类似就有点像鱼油和辅酶 Q 十，对你的身体的心脑血管是一个联合的加强一样。那同时我们当中还有钙啊，注意，钙很简单，硬骨啊，人对吧？要昂首挺胸。为什么年纪大了以后，很多老年人说，哎，我缩水了啊？男性原来1.8米，现在变1.75米了。有些女性甚至连走路的时候连人都挺不起来了，经常这个后露这个背，因为我们的整个身体是需要骨头。硬骨来增加你的整个支撑性的，钙流失了，就像大家以前啊，以前我们上海烧的那个蜂窝煤，
3: 对，
4: 看上去这么大，其实往地上一摔全都碎了，这种情况下钙补硬骨，所以软骨是什么？软骨是二合一的配方的同时，我们还额外给硬骨提高了整个营养，所以它是针对什么？针对一个人整体的一个骨骼的全面的健康方案。
3: 所以也就是说呢，软骨硬骨咱们要一起补起来，不光说是平时您吃吃钙就能解决问题的。关键呢，我们含量高的同时，今天很多顾客会说了，吸收到底怎么样呢？我们现场呢给观众朋友来做一个实验，让大家来看一看。
4: 对，因为我们知道氨糖也好，软骨素也好，包括钙也好，都属于这种矿物质，很难被身体所吸收。但注意啊。
3: 是
4: 有了我们今天银优恒的这种小分子的设计，观众你自己看，
3: 对，
4: 在我搅拌的过程当中，哎，你看银优恒这边的氨糖钙片就能很容易的让水变色，
3: 对，
4: 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知道营养素通过我们的食道进到肠道，肠道要进入血液，血液要进入到骨骼，肯定是越好溶解的营养素，越小分子的营养素才能完成这个过程。
3: 对，
4: 而我们的银优恒今天这个配方就能更好的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
3: 对，而且关键呢，我们也是做过升级，很多顾客呢原来之前买过类似的产品，可能里边呢只有像我们说到的氨糖，包括可能只有钙，没有我们说到的今天的软骨素。来比一比它的含量，您自己来看到，我们今天每100克35.2克的我们的氨基葡萄糖，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今天的硫酸软骨素，每100克有11克，包括钙的含量也很高，有10克。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说到了一样去补一样的这个营养元素的话，我们三种一起补起来，硬骨软骨咱都补起来。
4: 而且我这边要强调一下啊，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氨基葡萄糖跟软骨素之间是一个3.5:1的黄金比例，就是就相当于你吃多少鱼油跟辅酶 Q 是搭配，它能起到更好的效果。
3: 对，
4: 这个配方是专业的骨科的，我们说非常好的营养师给你专门调配的，起到一个什么均衡营养的作用。
3: 是，所以啊，我们说了，现在季节开始交换了，很多人说，哎呦，天气转凉了，尤其是在秋冬季节，咱们会发现骨骼稍微格外的脆一些，咱更要呵护好自己的骨关节。那今天的价格，很多顾客已经开始下订单了啊，3瓶装，咱们是398块钱。那按理说翻了一个倍的话，我们今天只有6瓶，额外再加赠到第7瓶给到观众朋友们。
4: 对，注意强调一下啊，专柜当中3合1的配方，299块钱。我们一瓶注意啊，不是30粒，不是60粒，我们一瓶是90粒。哇，按 照蓝帽子的吃法，差不多一瓶可以吃到接近一个月的时间。嗯，那今天这个七瓶装其实是更优惠的，无论是整个的组合还是说价格的力度。嗯，建议大家，因为我还是强调了，年纪大了以后本身软骨就在流失，我们看到了，
3: 对，
4: 45岁只有20%，您想活到85岁，那20%要再让您用40年，怎么够用？
3: 是，
4: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其实上了年纪以后要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嘉伟一直跟大家强调6个字。管住嘴，后面一句话什么？迈开腿。嗯，但腿迈得开的前提是你的腿是健康的。
3: 对，
4: 所以把自己的关节养好，让自己拥有更自由的生活，同时也拥有更健康的身体。
3: 是的啊，咱们大组合现在已经开始热销了，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1900。
5: 它是我们软骨细胞的一个营养成分，也是我们软骨基质和关节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所以它会和我们的骨关节健康密切相关。它解决的是我们这个软骨的问题。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软骨可以避免我们这个两个骨头直接接触，也就是说两个硬骨的磨损，可以起到这样一个减震润滑的一个作用。
6: 我平时呢比较喜欢运动，喜欢健身，有的时候运动强度大了的时候，我的膝盖就会发出那种咯吱咯吱的响声，但是不疼。我的朋友说呢，有可能我是缺钙，也有可能是软骨磨损了，然后我买的也是这个氨糖软骨素。
7: 体内的这个软骨里面这个软骨素呢，就是硫酸软骨素啊，它随着年龄呢，随着年龄在组织中增多，大约到了40岁以后，45岁以后，它就减少了啊，这就随着年龄就减少了，这是生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中老年人补充这一点还是
8: 有必要的，
7: 对吧？它呢可以在这个在体内呢，可以促进这个软骨代谢，来保护软骨细胞的损伤。那么它呢，主要是促进这个软骨代谢，增加的软骨里头的粘多糖，这样来保护这个人的这个软骨。
9: 啊，我现在对吧，一点不酸了，老好啊，老早老酸啊，侬也不懂哦。我老早蛮欢喜体育运动的，不走了好几年了，现在觉得老好，走楼梯也老好，老开心的。大多数人对吧，50岁以后膝盖确实是不大好的。做任何事体是慢慢的，有酸胀。屋里家务在事体在阿拉老公做的，老公不心痛，我也没办法。后头我吃了一只是氨糖，也是可以。后头听说人家介绍我一只软骨素更加好，搿软骨素的是帮助的你每膝盖是润滑的。后头吃了慢慢的吃了一个大概一个多号头，我在楼的吧，走了老适宜，也不酸胀了。那么我心疼阿拉老公呢，叫伊早上头呢，我小三我去嘛，下午我来做了。我那没回去体育活动，我跑马拉松，半马两趟，全马两趟，在了成绩里向哦，我拿奖了，老开心哦，全马。42公里嘛，中国
3: 好。好，观众朋友，您听听这个阿姨，全马对吧？42公里要去跑全马，您看看那腿脚要的有多好。现在很多叔叔阿姨说了，又说哎呦，不要说是什么马拉松这些了，上下楼梯、出门买个菜，可能都觉得很费劲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说了，腿脚年轻的时候不会束缚着你，你想去干嘛就干嘛。刚才人家还在介绍这个德国一地的旅游，你想想看，你身体好了，你腿脚不行的话也跟不上，对不对？
4: 对，其实啊，我们说现在大家从那个什么各种各样的视频当中都会看到，对吧？现在全民健身，包括参加很多的活动，
3: 对。
4: 前段时间大家刷到没有那个 HX 的那个极限挑战赛，75岁的王石他也完赛了，对吧？镜头面前浑身的肌肉。当然啊，我觉得刚刚那位阿姨说跑全马，还是王石像这样75岁的年纪去参加这种极限挑战赛，他们都不是非一般人。但是反过来说，就刚人家说到了，咱们基本的日常的生活要求，是不是你还得用到你这副老胳膊老腿？
3: 对，是
4: 上班啊，或者说买菜，或者上下楼，或者接送孩子，或者马上啊，我们马上中秋节，马上接着11长假，叔叔阿姨是不是规划着？哎呦，我要出去玩一下，带着小孙子啊，带着小孙女啊，我们一起说天伦之乐，对吧？去看看啊，可能说祖国的大好河山也好，出国去旅游去玩一玩也好，去放松一下心情也好，去全家人聚会也好。这些都是需要你的腿脚去丈量那块土地的。
3: 对，
4: 但是反过来说啊，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在这之前你的膝盖已经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你的腰老是就不好，
3: 对，
4: 你的胸椎可能也不好，你的颈椎可能也不好，这个时候你出门在外，你根本没有旅游的心情。为什么？因为你每走一步路，每做一个动作，甚至拍照片的时候没摆一个 pose， 都感觉到关节在跟你什么，在跟你作对。
3: 嗯，
4: 这个旅游的质量，包括甚至于可能会拖累全部的行程。
3: 对，
4: 所以建议大家啊，像其实现在这个时候，离差不多十一节还有两个星期。
3: 嗯，
4: 现在开始及时的把我们这个三合一的对于关节复合的这个营养素补充进去。
3: 嗯，
4: 哎，给自己接下去，无论是日常生活也好，
3: 对，
4: 还是打算十一出去的也好，
3: 嗯，
4: 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前的一个健康的保养。
3: 是，很多叔叔阿姨说，哎，我现在有在吃钙片，光吃钙片其实没有用。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是什么呢？三合一，为什么叫三合一啊？观众朋友您自己来看，我们收到吃这一瓶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说，哎，钙我需要单拎再去补吗？当然不需要。还有是什么？我们说到的氨糖软骨素，平时你看到的一般情况下可能都是氨糖钙片，软骨素并没有补起来。我们今天三种营养成分全部补起来，同时干嘛？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而且我们每一项的含量都标注得非常的清楚。
4: 对，观众朋友，蓝帽子说改善骨密度什么意思？其实就是说白了，我们知道密度越大的东西越重，越能够承载。软骨的密度减少，说明什么？软骨退化，没有缓冲了。硬骨的密度减少，就是我们的骨头密度减少，意味着它撑不起来人了，人就齁了，人就缩了。所以增加骨密的保健功能是实实在在告诉你，它对于你的硬骨软骨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
3: 嗯，
4: 关键在于啊，观众，我们还是强调一下，你现在为什么会难受？这是一个骨骼的模型，正常的啊，这是年轻人的，你看，整个的状态里面这个地方啊，观众朋友，这个地方是有实在的东西，其实是滑液，滑液起到润滑作用。你知道，其实汽车的发动机当中也要加滑液，对吧？
3: 对，
4: 加点润滑油，你们家那个门钥匙打不开了，上点那个钥匙上面上点油，锁孔里面上点油，马上把那个门打开了，起到润滑作用。蓝色的是软骨，起到一个什么缓冲，硬碰硬很拧很疼，你当中有个垫子，大家就这样子碰撞的话就会减少摩擦，
3: 好。
4: 走路起来很舒服，
3: 是。
4: 但你看啊，人家帮我拿着啊，
3: 我拿着啊。
4: 你看，您现在为什么上下楼梯、出去溜溜弯、走走路，甚至可能说平时提一些重物也好、扭一个头也好、腰椎也好，会感到不舒服呢？因为你看滑液，因为软骨退化以后，滑液基本上不分泌。
3: 对。
4: 然后这个时候你每天每天依然这样走路，走得越多，
3: 对，
4: 摩擦越多，慢慢软骨就什么，摩擦下去以后软骨磨没了。
3: 对。
4: 你看，从这个状态到这个状态。磨得血肉模糊，哎，很多叔叔阿姨是不是蹲一下，上下楼梯的时候会听到这种声音？
3: 对，
4: 就
3: 各式各式
4: 听得我这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3: 对，
4: 这种情况告诉我们，其实就是你的关节，
3: 哎，
4: 心脏会闷会难受，
3: 是
4: 你的关节会痛会刺痛会嘎噔嘎噔，其实就是在提醒你，我缺了某种营养素。
3: 对，
4: 而缺的是什么？说到底了，它缺的就是什么？缺的是氨糖和我们的软骨素。
3: 哎，
4: 那氨糖软骨素是干嘛的？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啊。
3: 嗯，
4: 就这个蓝色的地方，告诉我们，这个蓝色的地方。我们把氨糖补进去，这个蓝色的地方不是现在是红，就退掉了吗？
3: 对，
4: 是红色的，对吧？血都磨出来了，氨糖把它补进去，有蓝色的部分就能重新出现。哎，说白了，垫子变厚了，垫子变重了，那是不是缓冲就能什么更好的去解决了？还有，当这个整个蓝色的部分长出来以后，你会发现，哎，这当中会有滑液分泌，它自然会分泌滑液，也就让你的关节本身来说，第一点。啊，没有那种疼痛感。第二点，
3: 对，
4: 非常的灵活。其实我说的这个灵活，很多如果说平时有运动的朋友们，你应该明白，就那种灵活性，就是感觉到什么伸缩自如的那种感觉。
3: 对，是。
4: 但您现在已经什么感觉？比方说跳广场舞的，哎呦，这个动作怎么起来？
3: 对，
4: 这个动作哪能为它僵起来了，对吧？所以这种情况下，有了滑液，就能让你做动作也好，平时运动也好，变得更舒展。那软骨素是干嘛的？你看啊，现在这种情况已经磨成这个样子了。
3: 对。
4: 那好，那你很多朋友说，哎呀，那这个情况应该不会恶化下去了吧？不会。如果你不加以注意，就这点蓝色地方它会继续磨。所以软骨素是干什么的？哎，软骨素先给你这个地方搭个脚手架，帮你固定住，
3: 对，
4: 先不要让它随着你日常的生活越来越严重。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把氨糖放进去，
3: 对，
4: 除了帮你保住现在的软骨的基本上现在的有效成分之外，我们还额外帮助你软骨更好的健康。所以你想想看，这个配方是不是软骨素跟氨糖缺一不可？啊，我们说啊，一加一大于二。
3: 是的啊，所以呢，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还突然想起来了，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包括年轻人，有吃过那个什么鸡软骨，对吧？补充软骨。那今天呢，真的不需要了，我们的三合一在里边。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保健食品呢，今天您看到了它适合的人群，我给观众朋友来说一下啊。中老年人，咱们尤其是还有现在很多的运动的中年人也是啊，走路咯噔咯噔响，包括你看像我说到我这两天的这个腰一闪，你会发现就是平时疏于锻炼，这时候呢咱们平时要多加注意，同时关键吸收啊，我们再次强调一下吸收这个问题。很多顾客会说了，我也吃过类似的这种保健产品，那为什么效果没那么的好呢？
4: 对，
3: 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来看一看哈。
4: 氨糖、软骨素和钙都属于大分子矿物质，很难从什么从我们的食道到小肠到血液到我们的骨骼当中，那我们做的一个什么小分子配方，所以观众你看，我在搅拌的过程当中，
3: 对，
4: 银优恒的氨糖钙片完全 肝可以更快的溶于水，
3: 对，
4: 能溶于水就能更快的穿透我们小肠，更好的到达我们的血液，更好的到达我们的骨骼当中，
3: 对，
4: 让真正的营养素物尽其用。
3: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就说了啊，人老腿先衰，你千万不要说，哎，我现在啊年轻还好，然后但是呢，
4: 年纪轻更要吃，
3: 更要
4: 把你的这个好的运动状态，这个精气神保持的时间更长一些。
3: 是的啊，所以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咱们大组合构成今天是在热销当中，外边一瓶的价格不便宜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
4: 90粒啊，注意，今天不是30粒，不是60粒，是90粒的大包装。按照蓝帽子的吃法，差不多一瓶可以吃1个月的时间。三瓶装当然可以买，但更建议大家买大组合。为什么？因为人老了，首先退化这件事情不可避免。第二点。你想更健康，你想精气神更好，你想状态更好，一定离不开运动。
3: 是，
4: 那运动越运动磨损越厉害。七瓶装其实建议大家长期去服用，
3: 对，
4: 给你的关节，给你的整个软骨起到一个每天加点营养的作用。
3: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现在已经开始繁忙起来呢，我们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8: 食品当中呢，分布倒是很广的，比如说像虾皮儿啊、螃蟹壳啊，等等的话，都含有一定的氨糖。但是最大的问题呢，是我们很难从食物当中摄取这个东西，消化道很难吸收。所以氨糖呢，恰恰是我们为了保护软骨、促进软骨合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而这种材料通常是需要
10: 补充的，
8: 额外补充的。
10: 为什么氨糖和我们的软骨之间的关系就那么的密切？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8: 是这样，大家知道软骨的主要的成分除了少量的细胞以外，它是蛋白粘多糖。蛋白粘多糖呢，它有一定的弹性，同时的话它还可以吸收很多水分，保持我们的软骨啊有弹性，同时呢很润滑。合成蛋白粘多糖主要靠氨基葡萄糖作为基本元素，于中老年人适当的补充氨基葡萄糖是非常重要的。
11: 动起来真的老适宜了，
12: 老好啊。我上趟子呢推荐给阿拉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继续买这个。
13: 现在搿个腿啊，走起路来啊，牙齿也轻松，对吧？从一楼走到五楼，才一年没动，所以我离不开。
14: 未来觉得对吧，脚好就回了，我又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15: 本来只肩搞老酸哦，拎物事拎也拎不动。哎，现在对吧？侬看老活络，老活络的，好交关了。
16: 现在走路体力随走走的，老轻松的。
17: 跳一跳，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18: 蛮好，关节相当适应，好像叫你去吃个盐。走起路来头啊，这个我五天是随随便走走，不像老早走路，哎呦太吃力了，对吧？这可是关节要无老子。
19: 等搿些改好的交关，又可以去跟朋友去踢踢球，又可以去要钓钓鱼啊，去跑跑步啊，等等个好可以好可以参加点活动的。
20: 是拐骨骨折。
21: 你说大概维持多长时间了？
20: 一年了。
21: 摔跤大概花多少钱呢？
20: 腿上面自费的6万5。
21: 6万5啊？
22: 哎，你这个膝关节呀，就是膝盖关节呀。我因为本来搿只左腿呢是人工关节了，后面就影响了右关节。
21: 怎么引起的？
22: 怎么引起啊？大概年轻的时候不注意，车身强力壮嘛。
21: 我自家身上的那些，
22: 哎呦，什么都行，
21: 都行，上坡下跳都 OK，
22: 都伤了，就磨损，磨损。
3: 观众朋友，您刚才看到那位阿姨啊，年轻的时候不注意，对吧？您看人老了之后就得要受罪，光受罪不说，你还要多花钱，你换一个人工关节大几万块钱，受了罪，钱花了，你想说说看，不要说出去旅游了，可能下个楼出去买个菜，看见人家跳广场舞，你可能都会觉得很羡慕，对不对？
4: 对，关键啊，其实我们刚刚看到，对吧？有坐轮椅的，有拄拐杖的，
3: 对，
4: 所以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呀，我现在这个上下楼梯，或者说我这个可能说平时走路疼，已经是最坏的结果了。绝对不是啊，因为我们其实这样知道的，其实我们国家的很多的改革以后，以前一个人工关节进口的要20-30万。我身边真的有朋友啊，跟我差不多年纪，因为他以前是跑那个就长跑的，就把那个膝盖跑坏了，当然是以前是二级运动员，但是现在的生活其实真的。冬天的时候我觉得他尤其可怜，为什么？因为冬天的时候其实这个地方啊血液流通不流通，他大概隔2个月时间他还到医院去那个扎针，扎什么针？一开始先扎一针，扎什么？把里面的积液抽出来，因为大家知道的，对吧？有的时候肿起来里面会积很多的积液，因为摩擦加剧嘛。好，弄完以后再给他打一针，打什么？打透明质酸。注意，透明质酸就是那个滑液。但是其实在这之前啊，在坐轮椅、在拄拐杖、在装人工关节之前，我们的人其实有很多种选择，比如说及时的给我们的身体补充一些我们身体必要的营养素。我们还是强调啊，人是很智能的 啊，我们的心脏需要辅酶 Q 十啊，给点，心脏舒服了。我们的血管需要点欧米伽三，哎，血管通畅了。我们的眼睛需要点叶黄素，眼睛变干清楚了。好，我们的关节需要什么？需要的是氨糖。今天还有一个元素要告诉大家，就叫软骨素。因为这个软骨素比较珍贵啊。其实刚刚人家举了个例子，说大家现在出去吃那个鸡软骨，对吧？
3: 对，
4: 有句话，中国人有句话叫以形补形，就你吃什么，其实补的是什么。其实吃那个鸡软骨也好，猪软骨也好，我们今天这个软骨素就是从这些天然的动物软骨当中提取出来，做到你的软骨当中。先干什么呢？先把你整个现在已经脆弱的软骨结构啊，不要因为你日常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恶化，然后再把氨糖补进去，把你这个现在的危楼慢慢慢慢把它什么稳固好，装修好，最后变成一个健康的关节的结构。
3: 是的啊，不光是我跟李总说，其实书籍上啊，我们看一下专业的营养书籍怎么样去记载的。而且呢，有一些时候叔叔阿姨会说，那我到底能吃多少的食物当中获取呢？我们来看一下。
4: 注意啊，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收量2023版，这是一本非常权威的书籍啊，当中看到了
3: 是
4: 第21节，就是氨基葡萄糖，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简称氨糖。
3: 对，
4: 然后大家看到啊，它是得过诺贝尔奖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沃尔特确定了氨基葡萄糖的立体结构，干嘛用的呢？常用于改善关节功能，维持软骨正常功能。
3: 对，是。
4: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3: 好，
4: 氨基葡萄糖好像，那我平时的时候是不是说从食物当中，对吧，辅酶 Q 是咱吃点牛肉，咱吃点沙丁鱼，欧米伽三我吃点三文鱼，可不可以？
3: 对，
4: 注意这些东西你还能吃得到，氨基葡萄糖从饮食当中基本你根本不可能吃。为什么我这么说？来，你看看啊，氨基葡萄糖在哪里有？氨基葡萄糖主要存在于虾蟹贝，注意很多时候我吃呀，壳种。在日常饮食中氨基葡萄糖摄入量极微量，甚至没有。所以哥们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的软骨每天只有出相，只有花钱，没有进项，没有赚钱。那这个软骨的这个结构，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健康程度一定是堪忧的。
3: 对，
4: 那其实啊，氨基葡萄糖对于人体到底有些什么作用，在这本书当中我们有非常多详细的一些记载。
3: 好，
4: 看到啊，首先是运动员，你看64名有关节损伤的运动员服用12周以后，缓解关节疼痛和功能障碍，消除肿胀，有积极作用。134名参加高强度军事训练的一些官兵口服了以后，你看可预防高强度训练导致的膝关节损伤，还有407名啊，女性啊，而且它是超重的，大家看到 BMR 是大于27公斤的，参加的整个的一个对照研究，
3: 对，
4: 发现膝关节问题的风险显著降低。所以你看啊，
3: 对，
4: 其实很多观众会问家有一个问题，营养素到底是不是智商税？其实我看到这些东西大家就能明白了，对吧？
3: 对，
4: 你能理解你吃饱饭了人就感觉到有力气了，你能理解汽车开的时间长了就要维修了，
3: 对，
4: 你能理解你走的路越多你那个鞋子容易磨坏吧，那很简单的道理，你的膝盖越是动得多，时间越是长，它自然磨损得多，给它一点好东西，它就能什么更好的为你工作更多年。
3: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的营养恒呢是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这个标志在瓶身当中，而且关键呢，我们的保健功能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具有有助于是什么呢？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您的骨密度是不是可能，比如说去专业机构的话，人家白大褂都跟您说过了，年纪大了，您的骨密度咱还有时候要查一查，要关注起来。包括我们里边的营养配比，刚才李总其实也说到了3:1的黄金配比，观众朋友看到了啊，我们的这个氨糖呢是有35.2克，钙含量呢有10克，包括还有硫酸软骨素呢有11克、
4: 注意啊，氨基葡萄糖和硫酸软骨素之间的黄金比例，就是你在吃的时候就是3:5:1，我们就是符合这个黄金比例的。那到底为什么氨糖和软骨素在一起它能够更好的解决问题呢？一方面一个是补，另外一个是保，补什么？补软骨，保什么？保你现在软骨的结构，不要再因为日常的生活日常的运动受到更多的破坏。那我们来看到啊，这是一篇专业的文献当中说到了，你看氨糖加软骨素优于单一氨糖对于关节的作用，无论是从行走、支撑、下蹲等动作的测试功能评分项，联合用氨糖和软骨素能够提高自己的关节健康程度达到23.4%。所以目前来说啊，东方购物唯一在售的有氨糖又有软骨素啊，还有那个给你的骨头里的补钙的这个东西，我们是独一家的这个成分配方。
3: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大组合构成背后已经不多了啊，6瓶装基础之上是加赠到了第7瓶，796块钱。其实说实话，真的我觉得价格还是划算的，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90粒，
4: 对，
3: 包括接下来呢，双节将至了，我一再强调，有时候现在啊，你给别人送月饼送什么的人不是很喜欢的，但是这个东西送出去呢，你说确实咱们腿脚每天都是要用到的吧，中年人 要锻炼的，包括还有老年人每天可能还要在那个朋友圈里头要晒一晒自己走了10000步、
4: 对,
3: 对吧，15000步的，很多叔叔啊说，哎呦，我还有那个计步器的，您走了那么多，您的关节是不是更好的需要呵护了啊、
4: 嗯、对，
3: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背后不多，建议您直接按一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时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8: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
0: 40到45岁
8: 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7: 嗯，体内的这个软骨里面这个软骨素呢，就是硫酸软骨素啊，它随着年龄呢，随着年龄在组织不住增多，大约到了45岁以后，45岁以后它就减少了啊，这就随着年龄就减少了，这是生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中老年人补充这一点还是
1: 有必要
7: 有用的，对吧？它呢可以在这个在体内呢，可以促进这个软骨代谢，来保护软骨细胞的损伤。那么它呢，主要是促进这个软骨代谢，增加的软骨里头的粘多糖，这样子来保护这个人的这个软骨。
2: 我叫你记住了，以后去打羽毛球，原来搁那咯哒咯哒的，现在确实硬没了。原来呢，我也吃过氨糖的，中国脚变化不大。后来听人家电视里讲，氨糖吃含量不够是不来塞的。后来我也晓得了。要吃就要吃氨糖的含量高的，那么搿个氨糖的产品的含量呢就老高的，而且呢颗粒又勿大，吞下去也老便当的。真哦，2-3礼拜一吃，我就觉着搿膝盖啊动起来有明显的变化了，就觉着哎呀老适宜了已经。
9: 啊，我现在对伐吃一点勿酸了，老好的，老早老酸的，侬也勿懂哦。我老早蛮欢喜体育运动的，勿走了好几年了。现在觉得老好，走楼梯也老好，老开心的。大多数人对吧？50岁以后，膝盖确实是不大好的。做任何事体是慢慢的，有酸胀。屋里家务这事体是阿拉老公做的，老公不心痛，我也没办法。后头我吃了一只是氨糖，还是可以。后头听说人家介绍我一只软骨素更加好，搿软骨素的是帮助的你每膝盖是润滑的。后头吃了慢的吃了一个大概一个多号头，我在楼对吧？走了老适宜，也不酸胀了。那么我心疼阿拉老公呢，叫伊早上头呢，我小菜我去买，下午我来做了。我呢蛮欢喜体育活动，我跑马拉松半马两趟，全马两趟，在了成绩里向哦，我拿奖了，老开心哦。全马，42公里嘛，总共哈加起来大概有得10趟，
23: 老好，
9: 老好，真老好。哎，后头呢嘛就是来了嘛就身体各方面侪出来了呀。出来嘛，我现在吃了个。软骨素嘛，又上去了呀，又好，又确实是好。
3: 别说您了，观众朋友们，我都羡慕这个叔叔阿姨的整个的身体的状态啊！人会犯懒，一犯懒呢，你就会发现好像身上的骨骼都不听你的使唤了，对吧？咱们有时候呢，确实扭一下、别一下，确实不舒服的。你看，像我这两天啊，腰稍微一别的话，行动受限，你干嘛上个厕所你都觉得费劲，对不对？所以很多叔叔阿姨说了，千万不要摔跤。你但凡有时候年纪大的时候摔一跤、别一下、扭一下，你都会发现你的生活到处都是开始出问题了，
4: 对吧？我们其实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有一句话是吧，人不是可能说慢慢变老的，人是一下子变老的，但通常情况这个一下子变老呢，就是在什么运动当中，你突然这个

0: 加上盆骨和髋骨，注意啊，别的不说，这个颈椎这里，观众朋友你自己看看，现在颈椎有问题的人很多，对吧？嗯。哎，包括其实我有的时候去那个去按摩，
1: 对，
0: 专门让按颈椎的人特别特别多，为什么？因为现在人坐姿，嗯，看手机，
1: 对，
0: 对吧？平时这种习惯，那好，颈椎这地方不舒服，经常还会引发到头晕头昏，为什么？大家看啊，这七节颈椎这里，除了这七节颈椎，你会发现有两根红色的东西，这是什么？这是椎动脉。椎动脉是给大脑供血的，心脏通过椎动脉给大脑供血。那你如果颈椎它的生理弧度变化了，压迫左边压迫右边，都导致两根椎动脉给大脑供血不足，人自然而然会很难受很不舒服。那有用吗？吃氨糖有用吗？注意，当然有用。为什么？因为你看这个关节模型做得非常好，你看这当中也是有那个空隙的，这个空隙其实就是什么？就是软骨，就是滑液。那接下去胸椎有很多女性，对吧？哎，
1: 对，
0: 含胸，对吧？走路的时候人挺不起来，
1: 对，
0: 腰椎那人也扭伤了。很多家里面的很多女性生完孩子以后，因为那个时候腰这边承受力很大，
1: 对。
0: 还有很多阿姨、叔叔、阿姨，什么爱干净，
1: 对，
0: 拖地板，整个人弯下去拖。哎，像我妈现在这个年纪啊，手机掉地上，经常跟我说：“佳伟，你帮我捡一下。”
1: 弯不
0: 是她，对，不是她什么，就是好像一定要拆儿子做事情。它弯不下去了，
1: 对，
0: 这个腰椎五节腰椎一旦出现问题以后，其实问题很严重，你的日常的行为受限，包括体力劳动都不能做了。
1: 对，
0: 接下去女性也是盆骨髋骨这些地方生完孩子会发生一些特异性的生理变化，也可以通过用我们的氨糖软骨素起到一个骨骼健康的作用。哎，
1: 其实说实话，咱们就说了，不光是腿出问题了，你这时候才想起来咱们的氨糖钙片啊。其实说实话，你看看身上有那么多，你看颈部刚才说了，刷手机的，看 iPad 的，对吧？你这颈部有多少人有这个富贵包？肩关节五零肩六零肩，阿姨现在活动一下，叔叔现在举一举，看看你的这个胳膊能不能举过您的头顶，包括还有腰椎关节，这个我最有发言权了。我会发现就是人真的就像刚才李总说的，就是人变老是一瞬间的，我一直觉得我还年轻，但是突然一下腰变一下，这最近已经发生了好几次了。哎，这时候我就开始注意到我的腰椎关节不要让它成为慢性的一个问题，包括还有是什么肘关节，很多的阿姨去到白大褂那儿，然后人家告诉你说什么叫做网球肘，你说我也没有打过网球呀，怎么会有这样类似的问题？包括还有你的这个腕关节这儿，经常抱孩子提重物，手指关节，咱们年轻的时候不注意用冷水去洗东西，对不对？还有您的膝关节，以及我们说到了踝关节，经常这时候年轻的时候穿那个高跟鞋，挤得您的脚关节、踝关节全部都变形的。
0: 我跟大家说啊，很多观众都知道的，就是冬天的时候，如果是开助动车、骑自行车，一定要带个护膝，这个冷风往里面吹。但是夏天的时候，我身边很多老年人一进空调房，哎呦，秒死了个空调舞的，为什么？
1: 对，
0: 就是因为关节当中软骨退化以后，这个冷风往你那个关节当中，本来软骨没有了以后，你这个摩擦加剧以后，就有那个活火反应，吹的那个人啊很难受，瘆得慌。
1: 对，
0: 这其实都是你身体当中缺乏软骨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那反过来说啊，我们的人什么器官需要什么东西，我们说我们的书籍当中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再给大家看这本书啊，
1: 再来看一看，
0: 非常专业一本书啊。其实佳伟平时的时候吃什么，包括跟很多人讲，也都是看这本书。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书上，就是你怎么样通过平时的日常摄入，能够让你的身体来得更健康。
1: 对，
0: 这当中我们就提到了一种营养素，第21节专门一个章节提到了氨基葡萄糖。大家看到，就是我们今天主角氨基葡萄糖
1: 是
0: 干嘛的呢？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奠定了氨基葡萄糖的立体结构，提出成人有利于骨关节健康。那好，骨关节健康一共体现在哪两个方面？它一共可以做两件事情，我们来看啊。第一点，维持软骨正常功能。我们知道软骨就是靠我们的软垫子，就是让你能够伸缩自如、活动不受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你看，维持软骨正常的功能，还有一点，参与合成透明质酸啊。所以我刚刚说了，你软骨好的时候，你们家孩子为什么跑跳自如，对吧？充电三分钟，那个可能忙活一整天。
1: 对，
0: 因为他的关节当中都充盈着滑液。说白了就是骑自行车那里面链条上面都是上油的，你蹬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
1: 是，
0: 反过来说，你现在的问题在于，人到了30岁以后，原来的氨糖只有20%。那你现在60几岁，那20%还够吗？
1: 对。
0: 好，那我日常饮食补呗，我告诉大家，除非你刻意的去摄入营养素，否则你的关节当中软骨的这个营养素你是根本补不到的。因为很多的东西，欧米伽三也好，辅酶 Q 十也好，通过食物还可以摄取。但你看这句话，
1: 对，
0: 氨基葡萄糖主要存在于虾、蟹、贝等壳中。
1: 对，
0: 在日常饮食中，氨基葡萄糖的摄入量极微量，甚至没有。
1: 是，
0: 所以观众朋友们，你想想看，你这副老胳膊老腿也挺累的。
1: 对，
0: 哎，你想想看。我不知道叔叔阿姨们家里面如果有车的，这个车子是不是开个10万公里，你得换了。
1: 对，
0: 我开玩笑说您这辈子走的路，
1: 对
0: 啊，是不是也得有这点路行了？
1: 是，
0: 而且车子开个十年

0: 20年你报废的？你这堆腿脚，六七十年了，叔叔阿姨都不带换的，
1: 对，
0: 你也不想他换，对不对？
1: 对，
0: 那怎么办？上点油，基本的护理，基本的这个保养要做一做吧。
1: 对，
0: 靠什么？靠我们今天的氨糖软骨素跟钙片。
1: 是的啊，提示大家，咱们的七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五组了。反复强调，这个全家吃，因为呢，一瓶里边我们有90片啊，还都不是60片。除了叔叔阿姨以外，咱们中年人平时呢，有时候呢，您听一听那个孩子，好像这个腿脚蹲一下起一下，还会咯噔一下。咱们经常还有家里边的像健身人群，对吧？您每天您的关节保养也要注意起来。
0: 对，
1: 所以七瓶装，我们建议大家家里边人多，一定选它哈。
0: 注意啊，专柜当中。七瓶算一下，3721，2100。
1: 对，
0: 东方跟我今天相当于打了一个3折的一个价格。参加完活动以后，每片就6毛钱。
1: 对，
0: 呵护你全身所有的关节。
1: 是的啊，七瓶装的备货不多了，建议大家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它是我们软骨细胞的一个营养成分，也是我们软骨基质和关节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所以它会和我们的骨关节健康密切相关。它解决的是我们这个软骨的问题。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软骨可以避免我们这个两个骨头直接接触，也就是说两个硬骨的磨损，可以起到这样一个减震润滑的一个作用。
3: 我平时呢比较喜欢运动，喜欢健身，有的时候运动强度大了的时候，我的膝盖就会发出那种咯吱咯吱的响声，但是不疼。我的朋友说呢，有可能我是缺钙，也有可能是软骨磨损了。然后我买的也是这个氨糖软骨素。
4: 这个食品当中呢，分布倒是很广的，比如说像虾皮儿啊、螃蟹壳啊，等等的话，都含有一定的氨糖。但是最大的问题呢，是我们很难从食物当中摄取这个东西，消化道很难吸收，所以氨糖呢。恰恰是我们为了保护软骨，促进软骨合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而这种材料通常是需要
5: 补充的，
4: 额外补充的。
5: 为什么氨糖和我们的软骨之间的关系就那么的密切？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4: 是这样，大家知道软骨的主要的成分除了少量的细胞以外，它是蛋白粘多糖。蛋白粘多糖呢，它有一定的弹性，同时的话，它还可以吸收很多水分，保持我们的软骨啊有弹性，同时呢很润滑。合成蛋白粘多糖主要靠氨基葡萄糖作为基本元素，与中老年人适当的补充氨基葡萄糖是非常重要的。
6: 动起来真的老适宜了，
7: 老好玩。我上趟子呢推荐给阿拉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继续买这个。
8: 现在搿个腿啊，走起路来啊，牙齿也轻松，对吧？从一楼走到五楼，才一眼也没问题，所以我离不开。
9: 我来觉得对伐，脚好交关了，我又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10: 我本来只肩高老酸哦，拎物事拎也拎不动。哎，现在对伐，侬看老活络，老活络的，好交关了。
11: 现在走路体力随走走的，老轻松的。
12: 跳也跳，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13: 蛮好，关节相当适宜，好像叫你去吃个盐。走起路来头啊，这个我五天是随随便走走，不像老早走路，哎呦太吃力了，对吧？这回头关节要无老子。
14: 等个膝盖好交关，又可以去跟朋友去踢踢球，又可以去像跳跳舞啊，去跑跑步啊，等那个好可以参加点活动。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七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3组了。现在是晚上快10点了，但如果说叔叔还长时间坐在咱们的沙发上，或者躺在床上，你起来，你活动活动，你看一下，连续深蹲，你蹲3次，你的这个膝盖有没有咯噔咯噔的响？包括哪怕你说，哎呦我不起来了，我现在躺在床上，你把你的肩膀、你的胳膊往上伸，你做一做这个运动，你看看是不是50肩、60肩，你的胳膊能不能举过头顶？就这2个简单的动作，很多叔叔还说，哎呦我这个都做不到的哈。
0: 对，做不到。就意味着什么？活动受限。
1: 对，
0: 活动受限就不能什么，就不能更好的去做家务也好啊，日常生活也好，甚至很多时候说我要做体育运动啊，我可能要跳广场舞，有些动作根本舒展不开，哪怕做出来也是非常僵硬、非常丑的。那这种情况下还是怎么办？我们要什么？要对症下药，什么概念？就是把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关节给它养好了。注意啊，刚刚人家其实说到了几个动作，来来，
1: 对，
0: 哎，什么叫50肩、60肩？就我们90度，对吧？这是一个90度。那你比方说你走到60度、50度，
1: 对，
0: 举不起来了，说明你的这个肩关节这个地方就出现问题了。
1: 对，
0: 还有，颈部这样子。
1: 对。
0: 我刚才我颈椎是确实是不好的，我刚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
1: 咯噔
0: 我这样子动一下就咯噔一声了。更何况你要这样转一圈，再反过来转一圈，我已经开始头有点晕了。 为什么？其实就是年纪可能上了一定年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现在人刷

0: 手机，包括躺在床上那种不良的坐姿，其实对这个地方影响是非常大的。
1: 是
0: 建议大家可以服用一点我们的氨糖软骨素，对全身205关节都有帮助啊。说到这个产品，其实最近这段时间嘉伟在吃，因为啊嘉伟想抓住夏天的尾巴去健身。注意啊，这边我也提醒大家一下，可能到了过了40岁以后，大家轻易不要，千万不要用太快的速度去上跑步机。嘉伟呢一开始的时候有点急于求生，在那个跑步机上大概差不多连续就是用10亿的速度跑了好几天，膝盖马上感觉到不舒服了，所以我马上开始吃这个氨糖。一方面这个氨糖让我的这个疼痛感减轻，另外一方面啊，建议年纪大的人如果真的要去做有氧运动，做做爬楼机，就那个台阶的，或者是那个椭圆机，它更适合于整个人体的工学的这个设计。此外还要提醒三类人群是特别适合吃我们氨糖软骨素的。首先第一点，肥胖人上下楼梯的时候是承载自己体重7倍的重量。什么概念？如果你100斤你就承载700斤，但反过来说你200斤你承载1400斤，那这种情况下你的膝盖一定越胖，你的软骨磨损一定更厉害，这类人群适合。还有现在不管是年纪大的年纪轻的，上海现在已经是全世界啊人均咖啡馆密度最大的最多的一个城市了。大家都喜欢喝杯咖啡，咖啡里面有咖啡因。咖啡因会造成氨糖和软骨素以及钙的大量流失，就这个东西在你身体当中浓度高，会导致你的膝盖或者关节当中出现问题。长期喜欢喝咖啡的朋友建议吃。还有女性到了一定的年纪以后，就是差不多50岁左右吧，身体当中生理周期的变化，你身体当中一些激素的一些影响会导致钙和氨糖加速流失。所以为什么女性到了50岁以后特别容易什么扭伤啦，是不是摔伤啦，或者不小心
1: 50岁，我这40岁的人都扭伤。
0: 对，为什么？因为你撑不起来。其实有的时候你感觉到腿一软，哎呦我怎么腿一软，我怎么今天又突然之间绊一跤。
1: 对，
0: 不是，是因为你撑不起来了，你的关节已经出现问题了，或者在你疼痛的时候你就这个力气就上不去了。这三类人群尤其建议啊，氨糖软骨素的补充应该立即马上每天吃够量。
1: 是的啊，其实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您看在咱们评审当中啊，写到适宜的人群不光是咱们的老年人，中年人也是一样的。都不需要等到50岁。你看像我前两天我就是捞了孩子一把，叫小朋友马上要摔跤，我去拽他的那一瞬间，观众朋友们就直接腰扭了。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咱平时现在到一定年纪的时候，我们的骨密度慢慢开始这个变松变疏的时候，包括您觉得说我腿脚不利索的时候，咱们都开始要重视起来。因为今天啊是三种营养成分一起去补的氨糖软骨素钙片，如果你单吃钙片或单吃氨糖的话，我们建议大家换一换，三种一起补起来。
0: 对我强调一下啊，对中老年人来说软骨素的添加必不可少。因为你本身已经是一个危房，咱先不要让这个房子塌了，对吧？
1: 对，
0: 就是你现在仅有的那点软骨和滑液你要把它保住，软骨素先给你做到一个加固，脚手架先把那个房子搭好。氨糖再及时的把这个危房慢慢慢慢往好的房子那个方向去发展。更何况我们还有钙，
1: 对，
0: 硬骨，对吧？男性走路要昂首挺胸，对吧？
1: 对，
0: 我们女生对吧，或者是可能说跳广场舞的时候也要这个硬姿挺拔。
1: 对，
0: 这种硬骨的保养也需要钙的补充，我们今天是3合1，不需要额外再去买别的了。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软骨硬骨都要一起补起来，全身上下有那么多的关节，不光是您的膝关节说腿脚不好了咱们要吃，如果你想想看每天希望活动自如，咱们上下楼梯不需要别人搀扶，而且你的生活需要自理的同时，那是不是要更要关注到您平时的这个关节的保养啊？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大组合就是7瓶装，今天呢很多家庭都选的是7瓶装，因为除了老两口要补之外，咱们的年轻人也需要补充起来，因为每一瓶是90片，但一瓶下来基本上是一个月左右的量。
0: 当然，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我叫你记住啦，以后是打羽毛球，原来搁那咯哒咯哒的，现在确实硬没了。原来呢，我也吃过氨糖的，真感觉变化不大。后来听人家电视台讲。氨糖吃含量不够是不来塞的，后来我也晓得了，要吃就要吃氨糖的含量高的，那么搿个氨糖的鱼片的含量呢就老高的，而且呢颗粒又不大，吞下去也老便当的。真哦，2-3礼拜一吃，我就觉着搿膝盖啊动起来有明显变化了，就觉着哎呀老适宜了已经。
3: 我现在对伐，吃一点勿酸了，老好的，老早老酸的，侬也勿同哦。我老早蛮欢喜体育运动的。不走了好几年了，现在觉得老好，走楼梯也老好，老开心的。大多数人对吧，50岁以后膝盖确实是不大好的，做任何事体是慢慢的有酸胀。屋里家务这事体是阿拉老公做的，老公不心痛，我也没办法。后头我吃了一只是氨糖，还是可以。后头听说人家介绍我一只软骨素更加好， 搿软骨素呢是帮助的你那膝盖是润滑的，后头吃了慢慢地吃了一个大概一个多号头，我在楼的吧，走了老适意，也勿酸胀了。那么我心疼阿拉老公呢，叫伊早上头呢，我小菜我去买，下午我来做了。我那没回去体育活动，我跑马拉松女。
1: 好，所以叔叔阿姨您看看，像阿姨一样的能够去跑半马、去跑全马，咱们不指望这么好，但是呢，每天开开心心上下楼呢，不需要人搀扶，包括呢，我们去跳跳广场舞，接送一下小孙子、小孙女，这些日常的生活，我们做起来的时候，再出去旅旅游，有能力咱们再去健健身。希望您的骨骼越来越好啊！七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按一号键吧，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4: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3: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现场又带来了来自于澳大利亚原始森林深处的药树蜂蜜。药树非常的神奇啊，在整个的地球上面，它只生长在澳大利亚的原始森林的深处，而且它要有森林大火把它的种子烧开之后，然后呢破土成长40年之后才开花结果，并且每2年才开一次花，2到3年才开一次花。那么随着现在近些年，就是供应商刚刚跟我们在分享说，因为这几年几乎每年澳洲都有山火，而且澳洲的山火非常厉害，每一年的山火都会让整个的这个原始森林的面积会减少，相当大的一部分。所以现在澳洲的本土的这个药树蜂蜜的产量是越来越少了，就真的就是我们每一次想拿到货源都非常的难得。那今天的这批货源呢，就是专供我们的栏目当中的。这批货源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从来不参加东方购物的双11、双12的大促，它只在我的栏目当中出现，然后在我们的栏目当中会给到大家最大的力度。刚好到了秋冬季节，大家如果想要让自己的身体啊更加处在一个滋润的状态。就刚才我们也讲到了一些，很多朋友说容易着急，容易火大，对吧？容易燥，秋燥，这个时候就是吃蜂蜜最好的季节到了，因为你那些燥啊，你喝水啊不管用，你用蜂蜜一滋润，马上整个人就得到了一种非常非常厚实的这样的一种滋润了，是很不一样的。那今天的直播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还是颇有研究的丁刚老师一起来分享，欢迎你。
1: 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秋天一到，这个节气一到呢，很多人就觉得干了。刚才高老师也是觉得特别的燥，那么干燥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就是润泽，它是一种滋养，所以蜂蜜它恰恰具有了这样一个特性。而且呢，这个蜂蜜呢，它是从澳大利亚，我们说真正的原始森林当中啊，确确实实是当地人他碰到身体的不适，就拿它作为一个很土的这个方法来进行这个处理的，几百年来，成千上百年，它就是这样处理的。所以这个东西啊，非常珍贵也难得啊。而且呢，正像刚才说了，山火林火一多之后呢，它整个面。

0: 面积就小了，产量也就降低了。
1: 是的，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场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栏目当中的方案。
0: 嗯，
1: 我要一开场分享方案的原因是在于这个方案很可能持续不了多久了，下个月很可能就没有了。
0: 嗯，
1: 因为双十一双十二它是不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的。
0: 对，
1: 所以说只能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能够拿到，而且刚好是中秋佳节的活动。
0: 是，
1: 这一瓶它叫1100加，我先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1100加。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说喝新西兰的蜂蜜，新西兰的蜂蜜一般来讲我们说最高的峰值是25加。
0: 对，
1: 在澳洲他们也有自己的对于蜂蜜的一个就是指数的一个标准。
0: 嗯，
1: 他们是0到1100之间，今天就是1100加，看到没有，这是1100加啊。
0: 嗯，
1: 另外一点呢，就是它除了1100加之外，它还有一个总活性指数。
0: 对，总活性指数
1: 这个是对应的叫37加。
0: 嗯，
1: 一个是总活性指数的这个金字塔尖，一个是 UAF 的这个活性指数的这个金字塔尖儿，另外呢就是药树蜂蜜，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非常古老的树 ，very old tree， 对不对？非常古老的树，1100加的蜂蜜，除了说有这两个活性之外，当中这个有圆圈的，大家可以看到 low GI， 低升糖 low GI。现在大家都知道 low GI 低升糖的食物是大家非常趋之若鹜的，
0: 对，
1: 觉得特别好，对不对？
0: 这东西我能吃了
1: 啊，我能吃了，我终于能吃了，
0: 对，
1: 它能够给我的细胞提供能量，然后呢又对我的健康不会造成影响，对不对？特别好。那 low GI 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0: 嗯，
1: 好了，我来说一下这一瓶的专柜价格是多少。
0: 好的，这瓶的专柜价格呢，很多人到澳大利亚去旅游，他回来的时候一定会带这个特色礼物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在机场免税店，在 LV 的及悉尼的免税店全部都有正价销售的。
1: 是的，
0: 这瓶的价格是多少呢？180澳元，折合人民币呢大概在846一瓶。嗯，一模一样的
1: 啊。
0: 嗯，一模一样的，846一瓶。
1: 846一瓶。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方案。嗯，这个方案力度真的太厉害了。这个是1100加。
0: 对
1: 啊，1100加。
0: 是，
1: 跟大家来说一下啊。
0: 嗯，
1: 我们原本的组合是6瓶装，2499，
0: 已经很划算了。
1: 对。嗯，今天是直降500，栏目专享是1999。
0: 对，
1: 然后给大家多了3瓶，9瓶了啊，
0: 九瓶
1: 了，市场价约7200块钱了，
0: 啊，
1: 对吧？再加一瓶，这个是平常活动会有的，
0: 是
1: 啊，这个是今天额外加的，所以加到一起
0: 一共11瓶，
1: 11瓶，
0: 你想想看，专柜价格846块钱一瓶啊。你自己算。
1: 嗯，
0: 这个厉害的。
1: 对，
0: 差不多8800左右。
1: 算下来单瓶的价格140几块钱。
0: 嗯，
1: 140几块钱你吃到的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
0: 嗯，
1: 然后呢参加这个进博会的，
0: 对，
1: 这个药树蜂蜜的尖货。
0: 对，
1: 尖货了。
0: 啊，
1: 就没有比1100加更高峰值的了，
0: 而且每次都要等几个月才能来。
1: 对，也没有比37加更高的指数了，这就是它的最高指数了，没有比它更高的了。
0: 嗯，
1: 好，现场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品质会有多好啊。
0: 嗯，
1: 这个蜜它的这个小蜜蜂叫黄金蜂。
0: 对，黄金蜂
1: 是当地特有的一种身强力壮的蜂种。
0: 嗯，对，也是世界五大蜂种之一啊。
1: 对。
0: 嗯，
1: 这个黄金蜂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智商超级高。它老远看到那个花朵
0: 药树嘛。嗯，
1: 那个药树的那个花朵。
0: 嗯，
1: 它不用飞过去。
0: 嗯，
1: 它老远，它那个嗅觉很灵敏。
0: 对，感应
1: 到，它就知道这朵花的那个花蜜有没有被采过。
0: 嗯，
1: 它都不用飞过去。
0: 是，
1: 所以这个那个蜜的品质哈，来大家感受一下。你看跟一般的就不一样，打开就是闻到一股很香的味道。
0: 对对对对对。
1: 来，那个大哥老师，我们俩今天离得有点远哈。
0: 我来拿。
1: 沟通起来有点，我们站着吧，站着。
0: 好好好。
1: 站着替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啊，
1: 来。
0: 我就直接这个了啊。
1: 嗯，直接。
0: 我跟你讲啊，你看它这样是垂直的，然后呢，我呢我最喜欢这个蜂蜜了。
1: 嗯。
0: 那我直接。
1: 它这个盖子，蜂蜜的盖子里面的味道都超级好。
0: 你先不用咬了，我就这个，满嘴的香气，
1: 嗯，
0: 花香、蜜香，你油然而生一种幸福的感觉，而且什么呢？你刚才看到它有一个固体的这个沙沙的颗粒的感觉，
1: 我这还有，
0: 我在嘴巴里面它是要嚼的，
1: 嗯，
0: 要这样嚼，慢慢的嚼，在嚼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1: 对，
0: 它那种慢慢的充满了你的口腔。
1: 嗯，
0: 你前两天如果说吃了什么火锅呀，
1: 对，
0: 有些口腔什么红红的呀，那些地方有点疼啊，哎。它这个很好的滋润一下，滋养一下，然后顺着你的口腔呢，它一直呢，那你口腔黏膜下去了，然后呢，你的那整个里面的黏膜啊，包括我们的胃黏膜，一点点咽喉黏膜，一点点这样下去之后，你会觉得有一点点的热。

0: 这感觉非常好。我之前的经验，我多吃两勺之后，我会打个嗝。
1: 来来，感受一下这个蜜。
0: 哎呦，你哇，这个蜜。
1: 这个蜜，来来来，我们镜头给一个，给感受一下。
0: 太出色了。
1: 看到没有这个颜色？
0: 太出色了。
1: 这个颜色，感觉一下。
0: 深琥珀。
1: 这个蜜就是深琥珀色，非常漂
0: 亮。有点像那个厚厚的、厚厚的果酱的那个感觉。
1: 对，像不像那个果酱？它这个里面含有很多生物活性物质啊，含有非常多的生物活性物质。所以你吃下去之后，你会感觉到这个蜜是活的。
0: 是。
1: 这个蜜是活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滋润。
0: 对，
1: 刚才那个是跟大刚开个玩笑，来来，其实这个才是真的。
0: 这是上正餐了啊、
1: 这才是真正的今天的大餐。早上起来，
0: 牙齿这样、哎，
1: 颗粒感非常浓郁，对吧？
0: 还刮过去了。
1: 它的花香、蜜香啊，真的不是一般的蜜能比得了的，是不是？有幸福感吧。
0: 太有幸福感了，每天早上这样满满的一勺、
1: 是
0: 我跟你讲，吃下去的感觉，你是整个人是暖的，整个肠胃啊，你口腔黏膜啊，你整个的咽喉黏膜，包括底下的，我果然我有点想打嗝的
1: 感觉了，是吧？它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胃肠的帮助特别大，而且这里面的那种生物活性物质非常多哈，生物活性物质非常多。刚才给大家已经看了这当中的性状，然后是这样的，今天的这批货源它是可以保质期到2030年，
0: 对，
1: 2030年，你想想看。对不对？保质期到2030年，然后呢，整个的活性指数又特别的高，就是你买到了它的尖儿货了。
0: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1: 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尖儿货。
0: 对对对，其实它这个里面是非常丰富的，主要是两种活性，一个是总活性，总活性呢从十开始，你看啊，10、20、25、30、35，我们是达到了塔尖的，37，这是我们瓶身上都标识的啊。
1: 对。
0: 那么另外呢，就是它的还原活性，还原活性呢 ，UAF 它从100起，100、100、300、500、700、900，我们是非常难得的、非常稀缺的1100家。
1: 是的，
0: 1100家，所以双活性
1: 还能往上走吗？
0: 没了，
1: 上面还有吗？
0: 尖儿上面再没有存在了，
1: 没有了。
0: 对，
1: 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说在专柜里面，800多块钱
0: 啊，
1: 800多块钱一瓶，在专柜里面，我们今天这个大构成其实就是拿到两瓶吧？
0: 对，
1: 两瓶
0: 差不多，
1: 差不多吧，最多到3瓶了，到不了4瓶。今天我们4瓶变8瓶，然后呢，以前就是10瓶，我们叫十全十美构成，今天还有第11瓶。
0: 哇，再加一瓶啊，
1: 还有第11瓶。这个蜜带回去之后，你吃了，你就知道这个蜜有多好啊，品质有多高端。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的大构成，因为接下来可能就是双11、双12，它都要断档了。800-708-800-0015-1159-900。
2: 平时呢，其实讲两种吃法比较多，一种吃法嘛，空口吃一勺；，还一种吃法嘛，把它这个尸体上掉掉，便当了，那就比新的吃不大块。在那个包装开得开，是吧？搿高头不要浪费天灾。啊，吃点还没够嘞。那熟悉的味道，还可以怎么可能吃？到汤面包上蛮好吃。哎嘛，那就是辣炒把金鱼起调一调，你可以要颜色红白色，不是现在不是从糖精调出来是吧？什么淡淡糊糊啊，红白色，加可能加小半勺一个颜色，那么啊。

0: 看到这个树了没有？这个树就是我们说传说中的会流出红色汁液，就是说会流血的树，看到了没有？
1: 对，
0: 你看到没有？它的这个红色的汁液是当它长成之后，从树的那个里边树皮的那个地方，会慢慢的、缓缓的流出来。
1: 对，
0: 很独特的一种树种。对对对，
1: 非常神奇。
0: 我们当时就是觉得说，哎呀，当地的很多的当地的人们哈，他们如果碰到了，比如说
1: 身体的不适
0: 啊，或者说哪个地方有点不舒服啊，他们会把这个药树的蜂蜜直接涂抹在身体的表面、皮肤表面。
1: 对，就是代代相传当地人的一个方法，对吧？那由此可见，这个确确实实啊，而且你看，这个是要40年，它这个种子啊，它要在火里面，它火不烧，它开不了，
0: 哎，很神奇。
1: 它要爆开来之后，这个火山火灵火，啪，这个种子爆开了，这个爆开之后，它要长多少年？它要长40年。
0: 每一年药树的这个它的这个森林的面积都在缩小，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每一年都在缩小。那么其实像这种森林里面比如野生野长的
1: 是
0: 这样的一种药树，它的整个的种植时间就跨度非常久。
1: 对，
0: 如果说是
1: 受地理环境的影响，
0: 对，如果是一场森林大火下来，它的整个的产量就会锐减。这几年其实每一年这个药树的这个产量都在减少。
1: 对，
0: 所以我们为什么每次给大家看这个蜂蜜，我都觉得这个蜂蜜太值了啊。他们当时呢，就是在我们的说，在东方购我们要做的话，我们常规的直播我们没办法做啊。我们的什么双十一、双十二的大促我们没办法做。
1: 对对对。
0: 我们的4月1号的东方购物的庆盛
1: 我们
0: 没有办法参加。我们只在我的栏目当中，就在我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对专攻的这个方案和力度。
1: 即便这样，也不是每周啊，他顶多一两个月他才来一次、
0: 就一两个月来一次啊、每次都是这样的。
1: 供应
0: 然后就是可能平常您可能只能是节目带上看看。他有一点货就放个节目带，没有货就节目带都没有
1: 了。对了，是的，
0: 所以今天的这个我特别奉献给电视机前那些怕吃太甜的朋友，因为我们是低升糖 low GI、低升糖的蜂蜜。东方购物目前找不到第二款低升糖的蜂蜜吧？
1: 对，找不到。
0: 市面上好像
1: 也很少。而且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你去吃吧，在东方购物的蜂蜜我也算吃的蛮多的了。这个口感，他说，就总而言之，这个口感，我觉得我吃下来没有超过他的了。
0: 是的，
1: 就只要吃过的人都觉得啊，这个口感令人难忘，太独特了。
0: 对，很独特，它有那种大自然里面很独有的特殊的花香。
1: 是，
0: 这样的哈，今天是4瓶，再加4瓶就是8瓶。然后第九瓶、第十瓶，以及第十一瓶
1: 啊，
0: 第十一瓶，一共是这样的带回家里去。然后呢，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的品质。这个蜜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这个蜜为什么它是要100%的蜜，它叫原蜜。那这边有个100%，
1: 对，100%
0: 原蜜。原蜜是指不加一滴水，
1: 除了蜂蜜没有任何其他
0: 物质，不加任何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增稠的啦，或者是让它那个稳定啊，这些东西都没有所以它的蜜它会有一些沉淀，
1: 这是很正常的。
0: 对，它会有一些沉淀。你如果吃蜜的时候，你想早一点吃到那个沉淀物，你可以把勺子稍微往下
1: 一点，
0: 对，你就能早一点吃到它那个非常浓郁的沉淀物了啊！我每次就是很喜欢从底下
1: 兜起来，
0: 把那个沉淀物弄起来，
1: 厚厚的蜜食的，
0: 大家
1: 颗粒般的
0: 对
1: 果酱，
0: 像果酱，
1: 对。
0: 然后这个蜜它的那个。当中的生物活性物质含量非常非常的多，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现在啊，大家借着这个进博会啊，可以吃到全世界的好东西。
1: 是，
0: 来替大家尝一下这个味道，这个味道每次不用多哈，早上起来刚好这个时候，嗓子也是干干的，人的眼睛也是干干的，整个人都觉得不舒服，你就来上一勺，哇。
1: 幸福了，享受了，
0: 是吧？它的那个沙的质感，
1: 口味非常独特，
0: 对的，它的那个。能看到没有？它那个沙沙的质感啊，是一般的蜜没有的。
1: 你看它滴下来里面还有那种沙沙的混在这个里面，看到没有？这真是好东西。
0: 这个蜜的颜色，大家有没有发现跟那个树皮的那个流出来的汁液的颜色很像？
1: 对，很类似，
0: 红的颜色，
1: 很接近，
0: 像果酱的颜色。
1: 对。
0: 然后，它吃起来的味道不是那种齁甜，它是那种很浓郁的花香的味道。
1: 对，而且它就是说我怎么讲呢，有些茶叶还有一种更浓密的，它叫野茶嘛，就是那种味道香气更足也更浓郁，我来形容它是可以这样类比的来进行形容，真的是非常出色。
0: 是的， 今天是一共是11瓶，嗯，然后呢，在专柜里面，我们一瓶的价格是800多块钱。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是11瓶，您自己吃或者送人都可以，全是有这样的礼，看到没有？哎呦，它是这种礼盒的、
1: 这个、啊！国庆节到了，走亲访友，提一席，这样、哎，
0: 那就是这样的，那要素原蜜，
1: 对，
0: 不加一滴水的，不加什么。嗯，增稠 什么稳定啊，
1: 对 对，
0: 没有的，全部都是
1: 原瓶原装进口，
0: 非常好的一款蜜。
1: 是，
0: 然后呢，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对应的这个指数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这个呢是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买蜂蜜啊，还是要吃它的这个活性的物质啊。这个活性物质在东方购也没有。第二个品牌它是有两种活性物质，其实你就买一份的价格吃到两种活性物质、一个呢是还原活性，一个呢是总活性。还原活性呢，它的分值它是从 UF100 开始，然后一直往上加，数值越大它的这个活性就浓度程度就越高。
0: 是的，
1: 我们达到塔尖，你看到没有，1100，你看100 300 500 700 900，我们是1100加。好，再来，另外总活性呢，这十开始加的，10 20 25 30 35，我们是多少呢？我们瓶身上标明的就是37。
0: 哎呀，你想想，
1: 就是37。
0: 如果是吃这个新西兰的蜂蜜，吃到峰值，
1: 对，
0: 25加，
1: 那
0: 一瓶是多少钱？
1: 对，几千了，
0: 一瓶就是3-4千块钱吧。
1: 而且
0: 我们今天一瓶的价格拿11瓶，
1: 对，
0: 而且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好。
1: 对对对、而且呢，我们是专门对这个批次是做过检测的啊。像我们今天这个1100加的，它实际呢，它这个检测下来是1120加，它的还原活性、总活性呢，前面说标定是37，实际是大于42，更高一个层级，太出色了这个。所以很多人就是吃过了之后就一直哎吃了一批，他在等，然后他老是不来，一个月两个月出现不了一次。
0: 1100加，我们今天的备货大概就是10套左右，所以喜欢的话呢，我是建议大家首先来抢1100加。如果抢不到1100加，我们另外还有一个货号是这个今天的700加是9瓶装。
1: 对，
0: 9瓶装一共是6瓶，它的专柜价格相对来说便宜点，大概是400块钱左右。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再加到3瓶，一共是有。一共是有
1: 九瓶，
0: 6加39瓶，专柜总价是5400元嘛，东方专柜是600块钱一瓶，5400，今天是999，算下来减掉积分，减掉400元凑单积分，相当于单瓶的价是66.6块
1: 啊，
0: 66.6块你吃。这个总活性指数，它那个你拿一个那个，
1: 另外一张我也给大家看一下啊。
0: 你拿个700加的那个，
1: 好，来在这儿、
0: 700加的那个总活性是多少？
1: 啊，700加的总活性是那33了。
0: 瓶身上是标多少？
1: 瓶身上的话，我们看一下总活性啊。瓶身上的总
0: 30加。
1: 30加。
0: 瓶身上是标30加。
1: 30加。我们实际测下来33。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这个两个套装，我会建议大家年纪大的朋友来吃1100加。因为它是低升糖，那如果说是年轻的朋友，或者说是平常就是刚刚尝试呢，
1: 对，
0: 您可以来吃这个我们的700加，800-708-8000-0215-119-900。
2: 那各位呢，这个呢，拿块块阿拉麻辣椒切到落碎了，你请吗？你没啥他个保养品啊？我让我做了些医生，我也需要人眼，我对伊老好的啊，我今天我不晓得，那就个呢，再给大家演示一遍，比大来西，温开始对吧？侬是温开始啊？
3: 温开始，
2: 哎，那么那搿能炒差不多啊？
3: 差不多
2: 了，是吧？一天里早上吃。那么呢，打开，打开一个颜色等下来，据说讲搿只澳大利亚的搿只蜜对伐？只有一种蜜蜂好采的，我刚刚晓得，是叫黄金蜂，别个蜜蜂还采不着嘞，不要黄金蜂。
3: 我一直辣吃
2: 是伐？那好了。今朝叫我小人，好，你不要去吃光了，好，我这家叫你再来吃，阿妈来吃，姨妈来吃，阿姐来吃，谁来吃？
0: 这是在进博会上面，我们作为澳大利亚本土的一张蜂蜜名片，
1: 对，
0: 参加了进博会，然后在进博会上挤得水泄不通。
1: 对，
0: 当时带过去的蜜现场全部被一抢而空，所以当时呢，就是耀世蜂蜜就决定说，哎，把上海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它面向 咱们中国的市民的一个窗口。
4: 对，
0: 对，那么因为它的量特别少，所以它是经不起我们东方购物的各种活动啊、大促啊。他说这样吧，他说高老师，我就只在你的栏目里面来做介绍，因为我确实没有那么多的量，所以呢，今天就是依然在我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方案。这个方案是这样的，跟大家讲一下，东方购物的双十一、双十二的大促，它都是不参加的。
1: 是，
0: 所以说今天大家提前来买，毕竟这个货源它是大组合，可以吃到2030年。
1: 对，没问题，还有5年的时间。
0: 它品质非常好，所以这个蜜只要吃过的朋友，他的回头客是非常多的。送人你送的也是基本上是尖货。
1: 对，
0: 你想想看，你的新西兰，如果买新西兰的蜂蜜，你要吃到最高的加号，你的一瓶就要花到2000-3000块钱吧？
1: 要的，要的，
0: 对吧？你在东方购物，你今天一瓶最高加号的价格，你吃到11瓶，这是什么性价比呀？
1: 对，
0: 所以
1: 才100多块钱。
0: 对，所以这个时候，比如说给家里的女儿吃，对吧？女儿最近加班熬夜，皮肤干，
1: 是，
0: 然后她老是去敷面膜啊，敷面膜有吃蜂蜜，
1: 那么天然吗？
0: 那么天然吗？
1: 对对，
0: 然后那个蜂蜜又是对肠胃又特别的好。
1: 是，你要说它对肠胃特别的好呢，我倒是有一个感受啊。你看我刚刚吃了，其实你刚才那一勺是比较大的。我吃下去以后，我现在连打了3个嗝。哎呀，真的，我一下子我胃我觉得舒服畅通了。你说像我这个年龄了50多岁的人，其实胃多多少少，因为这个东西它一直用了那么多年了，一个器官，它肯定多多少少是有点，你吃撑了，你吃胀了，你有的时候稍微有点什么辣的呀，酸着就是那个冷的东西，你下去之后啊，你的胃马上就有反应。你一反应之后呢，你说隐隐的在那儿，它就是难受。你不是你单单喝点什么热水就能够解决的，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就是来一勺，啊，它是双活性的啊，两种活性。你这个下去之后，尤其我建议是1100加的。
0: 对，
1: 你这个下去，
0: 中秋佳节送礼，然后自己吃都好。今天的要素蜂蜜哈，就是在我们拿到的就是尖货了，就是没有比今天的这个1100加更高的指数了。
1: 活性物质更高了，没有
0: 了。对，它就是你吃到的就是它的一个塔尖了。另外一个就是35加是叫它的总活性指数。每一次这个蜜来，就是它的货基本上就全部卖空掉。
1: 那肯定。
0: 它一个月大概就1-2个月才来一次。
1: 是。
0: 所以今天大家刚好赶到这个中秋佳节之前，它由10瓶放到了11瓶。
1: 对，我们又给大家一心一意的一个诚意啊，给到大家。
0: 对，10瓶放到了11瓶，我们可以吃到2030年。那这就是
1: 放心。
0: 这就是那个
1: 这个就是它的整个树啊，这个树。你看它的树皮，它这个流出来这个液体，它是红色的，
0: 很
1: 这非常神奇，
0: 跟它的那个蜂蜜的颜色很像。
1: 对对对对，
0: 它蜂蜜也是这种偏的这种红颜色。
1: 这种药树呢，就生长在这个澳大利亚的密林原始的森林当中。它这个呢，它生长也很难。它这个种子啊，它不是说你动到土里面它就自然能够开花，它是怎么样？它要在这个山火它烧的过程当中炸开来，里面的种子才出来。
0: 对，
1: 出来之后它才要长40年才开花结果。
0: 下半年其实家里面很多的孩子，就是家里面的儿子、儿媳妇、女儿、女婿，各种要出差，对吧？各种要加班熬夜，然后呢，就是可能。
1: 应酬也比较多，
0: 嘴角、口舌，然后皮肤都会状态不好。其实呢，我们说用天然的东西是特别好的一种方式，就是蜂蜜。我跟大家来讲，就是蜂蜜在我们家里是不断的。我大概吃了有，我大概从应该20岁左右就开始吃蜂蜜，吃到现在有20多年了。
1: 那你这
0: 就是我是觉得蜂蜜对我的帮助非常非常大。就是不管是皮肤的状态也好。还有就是它不是滋养你一个，因为我们做那个什么皮肤上的那个什么面膜，你是只是这一个，你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全身的皮肤，全身的皮肤它都是有滋养的，我觉得这个都是得益于吃了这么多年的蜂蜜，就是全身的皮肤的状态都非常的好，这是我的秘方哈，我今天跟大家把我的秘密告诉大家了。
1: 大揭秘了。
0: 对，而且呢，这个蜜呢，就是我吃完以后，因为我吃了太多的蜜，这个蜜吃完以后，我就把它作为我的一个每日要吃的蜜。
1: 私选了。
0: 对，因为这个蜜你打开以后，你要像我一样先闻一闻，就好像喝那个好的酒一样，你打开以后你是可以闻到那个酒香。
1: 对，
0: 这个是可以闻到很浓郁的那个蜜香。
1: 是。
0: 然后这个蜜是这样的，它当中它叫原蜜，它当中没有任何的添加，它有一个100%的这个数字在它的瓶身上面。
1: 是。
0: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的颜色，像不像那个树身上留下来的那个红色的汁液？
1: 你看是吧？就是那个感觉，
0: 像不像？
1: 就是，而且非常的浓稠，
0: 对，
1: 里面的 颗粒物质你是肉眼可见，
0: 琥珀色，
1: 琥珀色，
0: 排队很高，
1: 像果酱一样的。
0: 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在排队，我不知道你们排队是在问啥问题还是什么？
1: 这都是百分之百哦，
0: 百分百，
1: 你刚才看到百分之百哦，来瓶身上看一下，
0: 在这儿百分百的原蜜，它叫原蜜，这个蜜呢是活的，那刚哎呦快掉下去了，
1: 这一大块，
0: 那就是这样的，看到没有？
1: 对，这就是富含了浓浓的活性物质，就在这个地方啊。
0: 排队很高，我现在真的帮不了大家，你每天早上你就拿它来滋养你的全身，
1: 是
0: 啊。滋养你的身体，你就会发现整个人完全不一样啊。这个呢，如果泡水有点可惜。
1: 是，
0: 我的一般吃100加，1100加，我的方式就是
1: 就直接吃嘛，
0: 直接吃，
1: 嚼而且。要嚼一下的，因为它不是那种流质感的，它是里面有内容物颗粒感，它是密度比较大的，所以你吃下去你要嚼啊。
0: 你像你想我们到了秋冬季节，我们咽喉特别容易不舒服，特别容易
1: 干
0: 对吧，特别容易痒不舒服、
1: 不爽，
0: 你就把它随身携带，你放在你办公室，放在你的书桌，放在你的包里啊，这样一瓶，然后呢随身带一个小东西直接来吃，非常方便。
1: 而且高老师，我再说一个，男士因为应酬比较多，晚上喝酒喝的比较多之后，你知道吗，喝酒喝了多之后，往往你起来之后你会觉得嗓子特别难受，你人也难受，这个时候我们都有这样一个小秘诀，吃一勺蜂蜜，有没有这样跟你说朋友之间的推荐呀？老朋友给你泡一碗蜂蜜水啊，它对你的身体的这个修复它很有好处。
0: 是的，
1: 所以你想，如果应酬比较多的啊，这个不太规律的，那这个也是必不可少的。
0: 1100加，1100加，每一次我给大家带来这个货源，大家要知道谈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6瓶升级直降500，直降500哈，再多3瓶。原来是2499块钱，2499就奔着2500，6瓶高加号的，这么高的指数的，不算贵的，直降500，再多拿3瓶，
1: 九瓶了
0: 哈。然后我们之前的大促的时候是10全10美大促，就是十瓶，今天我们赶到这个中秋佳节，11瓶，
1: 再加一瓶
0: ，一共是11瓶大组合，
1: 一共11瓶，
0: 对，然后就是400元的凑单积分，算下来单瓶的价格才100来块钱，
1: 对，真心划算啊，尤其对应它的这个高加号的活性物质，这个就是
0: 对应
1: 起来它的性价比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而且关键口感还特别好，
0: 对，你如果一直吃这种高加号的蜂蜜，你就会发现你的这个肠胃，你的胃口不知不觉中会变好，然后你整个的身体的底子会特别好，我们都知道肾乃先天之本，刚刚那个东西就贴在那个肾的那个足底，对吧？
1: 是。
0: 然后呢，就是那个肾经通肾经的那个位置。其实，另外一个后天之本是我们的胃肠道。所以，如果你的胃肠特别好的话，你就会发现吃嘛嘛香。
1: 对。
0: 然后吃得香，睡得香，走路走得快，整个的身体底子就好。所以，蜂蜜其实已经成为了大家现在都会去选择的一样东西。关键是你要选能够选准，然后买的好原蜜。而且这么高的加号，我跟大家来讲，我第一次介绍这么高的加号的，很多我们的老观众哈、都说，这个加号这是真的吗？能有这么好的加号，这么划算吗？我跟大家来讲，这个就是那个药树蜂蜜，它现在还是在中国处于在一个市场推广的阶段。如果它哪一天停止了市场推广，你是绝对不可能拿到这个价格的。你想想看，一瓶才100来块钱，
1: 对，
0: 你吃到药树蜂蜜所有的这个加号当中的卡尖儿了，
1: 对，
0: 没有比它更高的加号了。
1: 是，
0: 所以它如果停止推广之后，你这个加号很可能你今天1999就是拿个3瓶，
1: 对，
0: 或者拿个
1: 低加号的
0: 啊2瓶啊，对不对？哎，因为澳大利亚的东西是不差的呀，
1: 是，
0: 它跟新西兰，你想看它那个药树蜂蜜原始森林，他们每一次老总都是痛心疾首说，这个价格我真的没办法做了，高老师。
1: 啊、所以你想、
0: 我说你必须要给我的栏目的观众，你要给他，这个是在我的栏目当中，我每一次都是费尽口舌去帮大家争取
1: 的来。
0: 昨天晚上供应商给我发的消息，我待会可以给大家看。供应商又在跟我叫苦，说你知道吗？那个因为原始森林
1: 是
0: 就是那个遭受那个山火，
1: 对，
0: 它的整个的森林的面积又变小了，所以拿不到货源。
1: 对，
0: 我说那就先保证这一趟11瓶
1: 啊，
0: 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高丽美。
1: 这个原来想把这最后一瓶拉掉的，
0: 对他想拿掉这一瓶，
1: 就
0: 我说那怎么行？这是马上就是中秋佳节，而且你要不要对观众一心一意？
1: 对，
0: 所以就给大家加回去了。所以我为什么反复跟大家讲这个1100加这种叫加尖货的指数？不是说可以一直保持下去的。
1: 澳大利亚这个机场免税店这一瓶是846啊，
0: 而且
1: 他是想把它拉掉的。
0: 你怕吃甜食的朋友， 它叫低升糖。嗯，虽然我父母他们都没有这方面的情况，
1: 困扰，嗯，
0: 但是他们也会去吃。
1: 那当然了，
0: 因为谁都知道低升糖的对身体好呀，
1: 也贵呀，
0: 也贵呀，
1: 也少啊，关键是
0: 都不够。你在包括市面上，你再去找一个第二个低升糖的，以及是双活性的，
1: 你很难找到吧？
0: 很难吧？ 对不对，嗯？所以这种天然的东西大家珍惜啊，产量真的是越来越少。800-708-8000-0215-11-9900。
4: 这位呢是澳大利亚住户的商务总领事，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我们澳大利亚的这样的得天独厚的气候和环境，造就了我们的这个药树蜂蜜。
5: 它有一个特点，跟别的蜂蜜还不一样，就是它是从我们土著人的那些配方中选择出来的这种特别的蜂蜜，就是土著人以前用它来涂皮肤啊，或者用它来吃啊，所以呢，这次我们把它们纳入到我们的这个展会里边，因为它有特别的一些特色，然后经过这么多年的开发和利用，然后也在中国的大家已经比较拥戴这个产品了，所以我们把它们选择在我们展会里边。因为我们的蜂蜜是在天然而且有一点孤独的环境，它是一个岛国，所以那个海关系统是非常严格的，很多东西都不可以带到那里去，所以主要是保护我们这个非常优良的环境。
3: 我吃好之后呢，我想再买一点，想再买一点，每年嘛买不着，老早才是托人来到澳洲去打了，那么现在呢，蛮好，东方购物有的这个平台，而且呢好像价钿蛮优惠，蛮难买的，机会难得。现在呢，听说讲东方购物有货啊，那么如果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等一眼，所以大家可以去尝试，可以去品尝，跟大家分享。
0: 每一年在这个我们的进博会上都可以看到特别多的好东西。那么在澳大利亚作为一张名片级别的蜂蜜，就是药树蜂蜜。
1: 对，
0: 他们当时是我记得是农业部的部长
1: 对
0: 过来推荐的啊，就推荐说他们本土的好东西。那么这个蜂蜜我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蜜真的非常非常的难得的地方在哪里呢？是因为它的产量是真的锐减，我必须要用锐减这个词来形容。它在每一年那个我们电视前有没有就是家里面有亲戚在澳洲的，你可以去问一下啊。澳洲的森林大火真的好厉害，森林火灾几乎每年都有，然后它的森林火灾对于药树的这个影响非常大。
1: 对，因为它一旦烧起来这个林子啊它就毁掉了。那你要讲普通的林子它不是速生林，它这个林子它想它这个种子长到第一开始长出来的时候都要40年。
0: 它在澳大利亚的本土哈，它是不进商超的，那就是这个树看到没有？
1: 对，你看它这个树皮上红色的这个液体，其实
0: 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树很神奇的，它这个枝叶它是他们叫做会流血的树。
1: 你看，就这个啊，哎，
0: 它会有流出红色的枝叶，它的蜜也是这个颜色，
1: 是
0: ，就是这种
1: 很深的，对，
0: 你没有吃过这种蜜真的太好吃了，它的那个味道非常的神奇。有很浓郁的特殊的那种花香啊，就是这个蜜你吃到以后你就会发现是你从来没有尝过的一种蜜，而且它又那么的健康，
1: 对，双活性，
0: 低升糖，双活性。我们的大套组还有两套，
1: 哎呦，真是大家有眼光，
0: 1100家还有两组，
1: 因为可能到澳大利亚去旅游过，在它机场免税店看到过的，
0: 看到过
1: 单一瓶一模一样的啊，它是846块钱人民币啊，846，你像我们今天11瓶啊，要8000，将近9000块钱来，
0: 对，我们是真的做不了这种活动和大促了，只在栏目当中，就相当于广告宣传一样，
1: 是
0: 给大家来做，大家一定要珍惜，一定要珍惜这么好的蜜。
1: 栏目专享的啊，
0: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的品质哈，这个蜜为什么我说像流出来的那个红色的，打开就是一股浓浓的蜜香，
1: 特别的香啊。
0: 它叫原蜜，它是不加一滴水，不加一滴水。
1: 你看这个质量，这个品质，
0: 你看它的这个蜜的那个颜色，
1: 沙质
0: 泛着红光，它是那种像果酱一样的那种感觉，
1: 对，像果酱，
0: 像不像果酱？
1: 深琥珀色的，你一看就颜色上就特别的诱人，
0: 看到没有？
1: 深沉、丰富而饱满啊，
0: 而且很浓郁啊。你如果想泡水喝啊，
1: 你不要浪
0: 费，来，
1: 我来，
0: 我知道你又嘴馋了，你如。
1: 我是平常其他品我没有那么想要那个吃。
0: 如果你要是泡水喝，不要超过40度，千万不要超过40度。你看红色的吧，
1: 红色的啊，
0: 红色的。
1: 我在嚼。
0: 我看的也馋死了，这个蜜是真好吃。
1: 太好吃了，我跟你讲，整个嘴巴里面全部都是花香、蜜香、果香的这种充满感。
0: 对。
1: 而且关键是呢， 有点上火呀，像这个口腔里面有点什么的黏膜上面有点红红的啊，它整个的给你覆盖一下，遮覆一下呢，修复一下，然后呢你整个咽喉下去，包括你的整个胃黏膜里面下去是有点温温热热的感觉。像我刚才那一勺吃的比较大，我打了两个嗝，哦，这一下子全都通顺了，就舒服了。所以如果说你的胃部啊经常有些不舒服的呀，哎，你也不要什么呢，你就舀一勺吃一吃，像我喝过酒了，
0: 秋
1: 吃一吃，
0: 秋季
1: 燥了，
0: 燥热，对吧？然后整个人不舒服，我吃了有差不多快小三十年了，小三十年了。我跟大家讲，就是你涂面膜，我是不太用面膜的，说句实话，那个我觉得面膜就是这样一小张脸，但是吃下去蜜是滋润全身的皮肤。滋润全身的皮肤，我的皮肤不太容易干，而且我皮肤呢就是整个的那个我觉得质地还是蛮好的，就可能跟我一直这么多年用蜂蜜保养自己我觉得会有很大的关系。我来介绍一下这个蜜哈，双活性体现在瓶身上两个地方，第一个叫 UAF 1100+，没有比这个活性更高的了，药树蜂蜜这就是没有比它更高的了，
1: 到底儿了啊。
0: 然后这个地方叫37+，没有比它更高的了，就叫总活性，叫 Tasted Active Honey， 总活性指数，
1: 对，
0: 37+，没有比它更高的了。当中有个叫 Low GI， Low GI， 低升糖，
1: 是
0: 怕吃
1: 甜的
0: 白馒头、精米，那个下午茶那个点心，这些的。Low GI， 你用它来做你家里的点心，对吧？毕竟它是 Low GI，
1: 对，
0: 更加健康嘛，对不对？更加放心嘛。然后呢，这个蜜呢，这边还有个100%，很多朋友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是说它是100%的原蜜。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盒身上它写的很清楚，
1: 是
0: 叫药树原蜜，它没有加一滴水，没有加什么增稠啊，稳定啊，就让它稳定的那种没有。它就是原来的，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
1: 是
0: 我们的大组合可以吃到2030年。
1: 这一瓶啊，在它的LV 的机场免税店当中
0: ，LV
1: 的机场免税店当中
0: 啊，是有售的。
1: 你看180澳元，折合人民币是846。像我们今天一心一意的11瓶，你想猜猜多少钱？9000多块钱呢？
0: 9000多，
1: 对不对？9000多
0: 嘛，
1: 对不对？今天我们才真是真心话啊，划算的。
0: 它是每3盒这样的一个礼盒。我那个时候去跟闺蜜见面的时候，因为我们是4个人嘛，4个人的闺蜜，我就会把这个带过去，然后他们一人一瓶。
1: 哎呀，太好了！
0: 这个蜜他们都很喜欢啊，就是只要是这个季节里面，每次反正这个蜜带过去，他们都超喜欢的，
1: 很受欢迎。
0: 是的，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800-0215-11999000。

0: 真的，好的命是不等人的。我们的那个1100家卖完之后，大家就去抢700家，
1: 是
0: 700家对吧？
1: 700家也非常好啊，
0: 也非常好。它的总活性指数是30家，
1: 对，
0: 就是很多东西是这样的，很多东西就是大家吃了以后就知道，哇，其实可以用这么划算的价格吃到那么高的价号。嗯，我的话就说到这儿。
1: 对，
0: 你就会发现
1: 性价比，
0: 原来澳洲的蜂蜜可以用这么低的价格，这么划算的价格吃到那么高的价号。对吧？大家懂吗？就是说真的，就是加号高真的很重要。
1: 对，
0: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有这么划算的价格。
1: 对，
0: 但是它不会一直都这样。因为它双十一、双十二的大促它都不参加了。
1: 对，
0: 它的产量少那么多。所以今天栏目当中还能够给大家带来11瓶，而不是10瓶啊，我们是11瓶的1100家的大构成。然后如果说是你发现这个没有货了，你就订那个999的那个。
1: 对，
0: 它是9瓶的700家。
1: 对，
0: 也非常好。
1: 是。
0: 啊，也非常好，但是那个是没有 GI 的那个指数的，这个我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想吃低升糖的，那就是定1999的这个。
1: 那肯定要到位的，肯定是这个1999。
0: 对，
1: 也没贵多少钱。
0: 解决问题嘛。
1: 对，解决问题。
0: 我们说解决问题就是1100家嘛。
1: 对，而且它11瓶了。对不对？
0: 解决问题，你送人，你自己吃，这个就是能解决问题，能帮助你的身体呵护的，对不对？迎来更加美好的一个长寿的状态。80070880000211999000。

0: 个呢，那看看阿拉妈拉姐76岁了，年纪轻吗？伊没啥他个保养品啊，我让我做了些，伊让我那那我也笑人眼，我对伊老好的啊，我今天我不晓得那就个呢，再给大家演示一遍，比当来戏。温开始对吧？啊，侬是温开始啊？
1: 温开始，
0: 哎，那么那，跟那炒差不多啊，
1: 我讲了，
0: 差不多啊的。第一天早上吃，那么呢，打开，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江双汇免漂河然家服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4: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8: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恩雅。天气越来越炎热的时候呢，我们说优质的蛋白质咱们还是要补充一些，尤其是你觉得夏天没胃口，对吧？可能呢，比如说像这种海鲜，你说哎呀我吃不下去，然后还要配啤酒，对吧？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觉得不舒服，那怎么办呢啊？今天我们说到了咱们原切的手把的这个牛肋条带给大家，而且呢我们的肉质啊全部选用到的都是阿根廷原产的，就是原切的手把牛肋条，没有任何的添加，咱们进口的原料带给大家，性价比很高。而且呢，我们说在炎炎夏日啊，咱们一定要补充能量，一定要把好的产品带给大家。这档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延请到老朋友闫欣，你好。
1: 谢谢任燕，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马上就是做饭的时候了，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寻寻觅觅，总是想说每天到底用点什么样的好食材，才能把家里的这个佳肴的话呢变得与众不同。那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看到了啊，非常好的手把牛肋排。提到这个，我刚刚想起来啊，经常我们去吃这个西北菜的时候，去点啊，人家按根蒜，
0: 按根蒜，
1: 对，一根多少钱？然后经常的话呢，稍微你去的时间晚一晚的话呢，哎，没有了，售完了。我们今天是什么？拿回去啊，每一包每一包，今天它都是一公斤装。拿回去的话呢，里面听好了啊，所有的原料的部分全部都是来自于阿根廷原料进口，所以这个口感特别棒。今天性价比很高，提前锁定了啊。
0: 是的啊，我们今天有两个组合构成带给大家，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尝鲜组啊，就是家里边比如说人口比较少，就老两口两个人吃，那你就选择咱们今天的这个2公斤，也就是4斤装带回去，170块钱。
1: 对，
0: 但如果说现在孩子刚好放假在家，咱们三代同堂消耗的比较快的话，建议大家呢，我们直接选择4公斤，也就是8斤装的，299块钱，这个性价比更高一些。
1: 对，
0: 而且我们就说到了，现在长身体的孩子，包括老年人，咱们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蛋白质和能量的。
1: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呢，大构成希望大家先行提前锁定啊，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东西好的，但是的话呢，一定要看清楚新不新鲜，批次到底怎么样啊？拿回家去，这个就是我们的外包装，然后里面还有一层这个塑封包装，大家放心，直接把外包装去除以后的话呢，就储存起来也很方便哈。这一包的话呢是1公斤，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所有的，你可以看到啊，商品信息啊，我们今天所有的看到啊，原切手把牛肋排，品名、原料、原产国来自于阿根廷，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原料名称也给大家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这个生产日期啊，一定要很讲究。
0: 对，
1: 观众们可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是什么？原料的生产日期2026年1月30号，然后我们今天的分割日期、分装日期2026年7月12号，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原料也是非常非常的新鲜的。那么什么叫做原切呢？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啊，这边推进的话呢，有一个我们今天整个的叫做产品的标准代号，它的标准代号是 GB2707。
0: 对，
1: 这个大家一定要看清楚、看明白，这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没有乱七八糟

0: 额外的添加，我们只做分割，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原产国还是要给大家看清楚，全部都是来自于阿根廷。好，我们今天保质原料的保质期是24个月，货到您府放，放心心，现在吃，包括我们说中秋佳节，
1: 对，
0: 包括秋冬季节都完全没问题啊。
1: 是的啊，我们现场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咱选用的部位其实也很有讲究的哈。
0: 对，我们说手把牛肋排的话呢，都是什么？就是我们牛啊前面那个肩胛骨后边的那个部位，大家。再来看一下，一包一公斤，实实在在的。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什么叫做手把牛肋排，我随便拿一根啊。首先我们是骨边肉，对吧？
1: 对，
0: 手把牛肋排肯定是有一个像手枪一样的，就是有骨头。但是我们不是那种大骨，如果大骨的话呢，是压秤压分量的。
1: 对，
0: 今天直接给大家精修过了，带一点点的骨头，但是的话呢，骨边肉特别特别的鲜美。然后再来看啊，你看这个肉质，首先这个颜色非常的漂亮，对不对？
1: 对。
0: 再来看啊，肥瘦比很讲究，有好多的朋友都说吃这个的话呢，肥瘦比如果太柴了，这个颜色如果看的全是红红的，说明可能会嚼不动。我们今天是3:7，基本上的话呢，3分的小肥膘，然后的话呢，7分的都是我们今天的筋肉啊。关键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吗？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我们等会儿看烹饪熟了以后，它有一点点的软骨小筋膜，这个是吃起来真的太劲道、太好的这样的一个部位了啊。
1: 是，
0: 把握住了。阿根廷原料进口意味什么？意味很多的朋友都说原料够正宗，因为阿根廷我们都说是骑在什么牛背上的这个国家，所以相当于什么好的原材料，今天直接我们说来到了东方购物啊。
1: 是的啊，咱们不做任何的加工，就是原切，而且我们就说到了这样好的牛肋排啊，最简单的做法是什么呢？就煲一锅汤。咱别以为说现在天热了啊，老吃点冰的、凉的、刺激的，
0: 对，
1: 其实啊，真正还是要三伏天气要出出汗的，
0: 对吧？对对，给大家看一下，你在空调房里面待的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总归会觉得哎呀有点寒意、寒气的。你每天的话呢，稍微发汗。我们今天的话呢，做一锅这个，你看啊，手把牛肋排的汤。首先的话呢，很鲜美，就你闻到的那个奶油的这个香气都已经全部出来了，但是不会说很大很大的一个油花。
1: 对，
0: 来，这个莹莹啊，我先给你盛碗汤。
1: 对，
0: 好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汤、汤头到底怎么样啊？
1: 对，来，
0: 鲜美的不得了，
1: 对，
0: 好吃的不得了啊！来，一边尝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是什么？有这种奶油的香
1: 气、香味儿。
0: 对，潘帕斯草原，而且那边的话呢，整个的草饲这个感觉特别的棒。怎么样？怎么样？
1: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奶油味儿挺重的，就是那种奶香味儿的这种肉质特别特别的明显。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到了，好的食材就像我人员刚才讲的，你不需要做过多的调味，就是简单的熬一锅汤，里面放一点白萝卜呀，放点蔬菜呀，
0: 对，
1: 这锅汤非常的有营养，而且啊，说了夏天还是要出出汗的。
0: 对的，来吃完这个汤以后的话呢，接下来我们要喝什么？
1: 要吃
0: 我们今天的肉啊。
1: 对，
0: 这个大家来看到，你看这一根儿，扎不扎实？哎呦呦，有烫烫的啊！
1: 是，当心烫啊！
0: 我跟大家讲啊，这肉。哇，
1: 对，
0: 我说拿手来，
1: 而且我跟大家说啊，手把这个牛肋排啊，占一头牛也就是10%左右啊，
0: 对，
1: 肉质很就是很细腻的地方，
0: 哎呦，
1: 对吧？
0: 你看看这个肉头，看到了吗？这筋道的感觉，
1: 对，
0: 这里面是有小筋膜的，是有那种小软骨的，吃起来就是一个地道，吃起来就是那种香香的，
1: 对，
0: 所以大家把握住了啊，来这一根的话呢，人眼宝宝，
1: 我等会儿吧，
0: 等一会儿，我放在旁边先晾一晾，
1: 好，
0: 确实此时此刻的话呢，吃起来是有点烫的
1: 哈、
0: 但是的话呢，待会儿我们就着这个
1: 好
0: 啃一啃，给大家尝一尝，
1: 对，
0: 好吃的不得了。
1: 哎，
0: 您在家里平时就这么炖一炖？哎呀，我跟你讲、
1: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吃肉不如啃骨头，
0: 哎呀，
1: 啃骨头不如缩指头，对吧？咱们有时候开玩笑是这样说的。
0: 对，
1: 这种肋排上面的肉其实是真的好吃。
0: 来，我就先小尝
1: 一口、我也是刚挖下来了一块啊，你试试看，我们俩都试试看。肉质很嫩。
0: 嫩，
1: 对吧？咱俩同时说了肉质嫩。
0: 咱俩吃完以后的话呢，第一个感觉不是那种柴，嚼不动的。相反的，进入到嘴巴里面，你会觉得很嫩。
1: 哎，我要亮一下，
0: 然后的话呢，它是有那种奶香味。
1: 哎，
0: 另外的话呢，肉头紧实 Q 弹。
1: 对，
0: 关键是什么？就这样的一锅，你炖煮出来，包括到了晚上下个面的时候。你做一个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样的个叫手把牛肋排面，也没问题，把这个汤一浇，好吃的不得了。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简单又方便啊，而且呢，再一个就是夏天咱的营养还是要跟上，不要天天说我就喝点绿豆汤，喝点稀饭，喝点粥之类的啊。咱们今天承诺给到大家的阿根廷原料是鲜切的，不使用任何的添加剂，牛肋眼骨的一个部位给到大家。
0: 对，
1: 现在呢大组合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呢小组合呢我们是4斤装，价格呢是170块钱。按理说大组合翻一个倍。 应该是340。哎，但是呢，今天我们说到了啊，4公斤也就是8斤装的价格299块钱。
0: 对，
1: 所以性价比很高的同时，现在啊，就是哪怕老人你说我牙口不好吃不下，但是孩子放假在家了，他们的暑假生活当中，现在孩子的比如说你给他又要报班学习，又要游泳打篮球，每天消耗比较大的话，咱还是要把好的这个商品要带回家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这个牛肉排的吧，我买回来哦，大清上子之后的吧，水一焯，焯好子就把眼生姜、把眼葱，啥么子也不要摆，炖出来个肉搿汤哦，清汤色一了不得了。起锅的辰光，大部香菜，哎呦，搿味道再是再得来一塌糊涂。红烧也是，红烧的辰光对伐，把眼酱油、把眼糖对伐，焖辣盖，焖出来之后也是香了不得了。侬搿个清炖炖好子搿个汤对伐？侬吃好子，侬还好下碗面吃，哎呦，不要太灵哦，天爷！
3: 今天妈妈给我做了这个手抓牛肋排，这个肉吃上去特别软糯，糯叽叽的。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这种了。这个肉咬起来大口大口吃，特别特别过瘾。
4: 真香！
3: 真香！
5: 牛肉呢是高蛋白、低脂肪，营养好。但是买牛肉呢，真的是不大好买。买原吃的呢，就是讲经常买了老。没想到这块牛肉呢，实在是太好吃。一个味道香，又洁净，锅锅老酒，骨头嚼嚼，真的太好吃了。
1: 好，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咱们产品的一个执行代码和标准啊，GB2707，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做任何的添加剂在里边。
0: 对，
1: 就是原来整块的牛肋排，我们只是把它做到分装而已。
0: 对的，所以画面当中很多的朋友都说看完这个的话呢，我心里比较的踏实。另外就是我们今天整体的这个部位啊，我们今天是牛肋眼骨前4分体肉，这个的话呢，大家放心，拿回家去的话呢，我们今天原料名称都给你写的很清楚，部位也写的很清楚。
1: 对，
0: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我们都是什么全部原料来自于我们的阿根廷潘帕斯草原那个地方天然的草场的资源，包括其实这个牛的话呢，吃的东西喝的东西，包括它活动量也是非常足的。
1: 对，
0: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我愿意去买一些比如说进口的一些比如说牛肉的一个部位，原因就在于此。而且今天我跟大家实话实说，就这样的话呢，我们做到一个精修，把大的这种骨头的话呢给你其实去除的蛮干净的，但是我们稍微保留一丢丢，主要是让你为肉买单。
1: 对，
0: 但是切骨肉让大家吃的更加的香，更加的有味道，而且营养价值更高啊。
1: 大家都知道现在去到餐馆里头，你看那个单另要点肋排，就像刚才严欣说到的，你几乎都是一条一条按根来算的啊，价格不便宜的。咱们今天299块钱，一共是8斤带回去啊。
0: 对，
1: 大组合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大组合更划算一些。现在放假又在家里边，小朋友的消耗量也是比较的多啊。我们建议大家直接入手大组合购成，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今天有两个组合构成，一个呢是我们的四斤装170块钱，还有一个呢是8斤装，这个呢是更划算一些，翻了一个倍，价格只需要299块钱哈。
1: 哎呦，对呀、啊，所以如果说比如说这个家庭成员多的，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爱吃这口的，你今天买大构成是不是更加的划算，对吧？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吧，今天的话呢，把订单拿回家去，不用你自己去外面冒着很多的朋友都说三伏天中伏的时候，我真的热的不行，出去外面买买菜，我也不想拎得那么重。我们直接是送货到您家里面，保质期包括我们今天分装日期都非常的新鲜啊。
0: 是的啊，回到节目现场，我们再次和观众先来看一下组合构成啊。电话线已经开始报线了 首先我们说到，如果说家里边人口少，消耗比较慢，
1: 对，
0: 你直接选择咱们的就是2公斤4斤装带给大家，170块钱。
1: 对，
0: 但如果翻一个倍的话，观众朋友们，4公斤8斤的话，按理说价格应该在340块钱。咱们东方购物今天是299的价格，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
1: 对，
0: 所以家里边孩子放假了，如果说平时咱们的肉消耗就比较多的话，建议您直接买大组合哈。
1: 对的，大构成更加的划算。好，拿回家去的话呢，这就是我们的外包装了啊，里面还有一道一层抽真空的包装，把外包装去除以后的话呢，储存起来更方便。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商品信息的基本规格面啊，很重要的一点，原料的原产国来自于阿根廷潘帕斯草原，大家放心。好，我们今天原料名称冷冻的牛骨，而且部位你看，牛肋眼骨前四分体肉，所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好，今天我们的那个产品的标准代号是 GB2707。刚刚任燕也给大家说过了，就是我们今天干嘛，只做分割分装啊，不做其他的乱七八糟的添加。好，分装日期是2026年7月12号，也就意味着很新鲜，因为我们今天的保质期自分装之日起12个月，也就意味着储存日期到2027年7月份，是不是很放心？
0: 对。
1: 然后净含量啊，每一袋是1公斤装。朋友们可能会想说，今天这一包到底品质怎么样？来给您看看。
0: 对，
1: 我跟大家讲哦，真的香得不得了啊！
0: 是的啊，所以呢，我看了一下，咱们基本上还有把前面特别大的骨头那块给人稍微精修了一些，
1: 对吧？随便拿。很多的朋友都说，你拿的这一块是不是精挑细选过的？来，我今天随便再拿啊。这个就是大货来的啊，亲爱的观众朋友看到了吗？360度给您看一看。哎呦，你看到这一块，你不觉得这肉质真的很漂亮吗？首先这个肥瘦比很讲究，
0: 对，
1: 第二点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到是鲜红色，对不对？然后侧面再来给您看看，是骨边肉吗？这一块小小的这个骨头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啊，这就是贴骨肉，骨边肉香啊。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肉质，我用手来捏一捏，它也是那种有弹性的，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包括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带有到一点点的软骨和筋膜的，所以这个吃起来才是真正的带劲儿，真正的好吃。
0: 对，
1: 你就想想看，你烹饪好了以后直接大口大口啃起来的感觉，
0: 哎，
1: 太舒服了啊。
0: 是的啊，不光是煲汤可以，红烧可以，你看家里要有那个就是空气炸锅烤箱，对吧？
1: 对，
0: 你想我们就说了，饭店里头你点这个碳烤肋骨一条都是100多块钱。
1: 对呀，
0: 对吧？家里边孩子，我跟你说，尤其是那个我觉得现在上孩子上学的这些姑娘小伙子们，吃肉啊，那真的是一口接一口的。
1: 对，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酱香口味的。哎
0: 呦，观众朋友们，不欢哦，
1: 这肉啊，我就这样给您夹出来看看啊。观众朋友看到了吗？这肉是真的不错。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我今天就直接啊
0: 上手了，
1: 来给大家看一下。
0: 哇，
1: 这个贴骨肉，
0: 哎，
1: 你看看这个弹性，看到了吧？
0: 是。
1: 这有弹性的部分是什么？是带有一点点我们的这个筋膜。这才是优质的。你可以看到啊，这个我们说整个的手把牛肋排，而且真的好吃的不得了。我就问问大家，这样的一条，如果我拿完整的啊，这样的一条，你去市面当中，你去问问看。这一条价格得多少钱？
0: 哎，是
1: 我经常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全家人去吃西北菜的时候，一人点上一条，几百块钱没了。
0: 是，
1: 真的实话啊。我们今天在家吃吃看，真的蛮实惠的啊。
0: 人家那个都是按根来算的，你去看，像这种牛肋排都是吃价格的硬菜，对吧？
1: 对，
0: 咱家里头呢无肉不欢，
1: 哎，
0: 再加上有时候爷叔再喝点小酒，对吧？我觉得真的随意都不得了啊。
1: 对，
0: 来，我们再次承诺给到大家，阿根廷原料，新鲜原切，不使用添加剂，因为咱们的执行标准是 GB2707，
1: 对，
0: 选用到的都是牛肋眼骨的一个部位啊。大组合构成现在在热销当中，因为咱们的批次也很新鲜。
1: 对的，大家放放心心。今天的话呢，我们是可以就是这个批次拿到手中的话呢，是2027年7月份。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囤货啊。
0: 是的啊，4袋装也就是8斤装，299块钱。电话打不进来，咱们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这个女的吧，我买回来哦， 大清上子之后，对吧？水一焯，焯好子就把眼生姜、把眼葱，啥么子也不要摆。炖出来个肉搿汤哦，清汤色一了不得了。起锅的辰光，摆部香菜，哎呦，搿味道再是再得来一塌糊涂。红烧也是的，红烧的辰光对伐？摆眼酱油、摆眼糖对伐？焖辣盖，焖出来之后也是香了不得了。侬搿个清炖炖好子搿个汤对伐？侬吃好子，侬还好下碗面吃吃，哎呦，不要太灵哦，天爷！
3: 今天妈妈给我做了这个手抓牛肋排，这个肉吃上去特别软糯糯唧唧的，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这种了。这个肉咬起来大口大口吃，特别特别过瘾，真香！
4: 牛肉呢是高蛋白、低脂肪，营养好，但是买牛肉呢，真的是不大好买。买牛吃的呢，就是讲经常买了老。没想到这块牛肉呢，实在是太好吃。一个味道香，又结晶，过老酒，骨头嚼嚼，真的太好吃了。

0: 300多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啊，咱们电话线爆满了，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呢天热还是要吃点有营养的东西，不可能天天你说凉拌点菜啊，或者喝点绿豆粥啊这种的，你这个就是解解暑可以，但三伏天气咱们一边出汗的过程当中一边还是要补充大量的能量，
1: 对，
0: 能量从哪儿来？优质的蛋白质，对吧？我们都在说了，牛肋排像这种好的牛肋排，清炖汤也好，或者是红烧也好，老年人觉得说哎呦我觉得胃口吃不下，但是啊年轻人无肉不欢，咱虽然有时候说吃点素的吃点素的，但是到了菜饭馆里头，出去点菜是不是还第一个点的就是肉，是不是？
1: 真的是啊，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在家里也可以享受到这么棒的这个牛肋排啊。然后画面当中其实都是用到我们今天整个的牛肋排为大家出的菜，干锅的、香辣的，包括我们说清炖的都没问题。我就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口感啊，刚刚我也好人也好其实都是啃了一根，这个肉质它其实很 Q 弹，很有嚼劲儿，
0: 是
1: 它不是那种柴的不得了嚼不动的感觉，因为我们今天整个的部位很讲究，而且是贴骨肉，就是奶香味很浓郁，而且里面是带有一点点软骨，一点点的筋膜，其实会吃的朋友们都懂得那块很
0: 香
1: 的，很香很香。
0: 对，
1: 所以你想想看，你市面当中还是那句话，经常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点个西北菜，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可能三口之家口之家几百块钱就下去了，你随便点几根这个，有的时候都不能说一人吃一根，咱们就点个几根大家分一分，
0: 点两根家里边人分享一点，
1: 对对，
0: 好的肉那块骨边的，肉质好的还得都得给孩子紧着吃，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就我刚开玩笑说的嘛，吃肉不如啃骨头嘛，对吧？你大块的那个牛腩牛肉放在那的时候，它不一定有这个牛肋排的这种香味在啊。
1: 对，
0: 所以啊咱们就说了，现在呢这个就是大组合299八斤的这个4公斤装在热销当中，备货不多，300多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建议您直接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再次提示大家，现在很多顾客都反应过来，盯着大的在订，因为为什么呢？小的组合我给大家看一眼就明白了啊。除非你说家里人少，真的消耗的特别慢，你就订这个4斤的啊，2公斤，因为一袋呢都是1公斤装，170块钱，翻个倍的话应该是340块钱，对吧？但是呢，我们说到了，咱今天是什么呢？8斤299块钱，
1: 对的，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优惠哈。
1: 对呀、啊，所以大家想看是不是把大购成更加的划算？因为其实你现在买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包括暑假期间，我可以多炖煮一下。其实你稍微放一放时间，因为我们批次够新鲜。
0: 对，
1: 你在我们说中秋佳节，刚刚不是卖月饼了吗？其实真的也就一个来月的时间。
0: 对，是。
1: 你宴请亲朋的时候的话呢，今天这个也不错。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体的品质啊，你看原切，原切这两个字代表我们今天没有后续的调味，乱七八糟的。
0: 对，
1: 手把牛肋排，我们今天整个的部位大家可以看到啊、哦，冷冻牛骨、牛肋眼骨，然后前四分体肉，大家放心，原产国原料啊，原料的原产国来自于阿根廷。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啊产品的这个标准代号 GB2707， 不用我们多讲了，只做分切分割，帮您做到包装。另外，我们的分装日期2020年7月12号，那么往下走。自分装日期起12个月是我们今天的保质期，意味着这个可以放到2027年7月份。但我相信拿回去吃起来很快的，对不对？然后每一包给大家看一下啊，沉甸甸是1公斤。
0: 对，
1: 这个就是化冻过来，我们今天整体的这个感觉。
0: 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观众朋友们，这个就是我觉得真是吃价格的地方，肥瘦比也很高，对吧？就是你看3分肥7分瘦，是不是？
1: 这个真的棒啊！3肥7瘦意味着我们今天肥瘦比讲究的话呢，就吃起来不柴，不老。好啃，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这个肉的颜色，大家可以看到这块，你看这脸里面的这个颜色啊、
0: 哦，
1: 它都是什么鲜红色。本身牛肉当中的话呢，蛋白质含量我们不用多讲了，铁元素含量比较高。其实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应该多吃一吃的啊。然后的话呢，肉质都是什么？大家来看看啊，那个摸一摸、捏一捏，弹弹的、QQ 的，然后带有这种小筋膜，其实大家一看就明白，黄黄的，带小筋膜啊、小软骨这个地方都有的。很多朋友都说我会不会为骨头买单？来，我跟大家讲啊，你看。看得明白啊，就你看这一大块一块肉，就下面一点点，我们是经过精修的，不会把旁边这大块的这个排这个骨头都给您带过来，让您实实在在喂的是我们今天的肉质买单。但是贴骨肉我们也看得明白，骨边肉更好吃啊。
0: 对，
1: 这个拿回去我跟你讲啊，就烧一烧，随便你怎么做，酱香的、香辣的、清炖的都好吃的啊，
0: 都好吃，炭烤的对吧？家里头有那个烤箱啊，或者是那种蒸烤箱的都可以来做。
1: 对，
0: 你看像小孩特别喜欢吃啥呢？像那种香辣香锅一样的，
1: 哎，来了吗？这不是啊，
0: 哎、
1: 就
0: 是
1: 就这样来上一根。我跟你讲，你给家里的这个半大小子来上一块，或家里的男士朋友，我跟你说，女士朋友差不多一根，也就是晚饭不用吃了、
0: 哎，差不多，真的是
1: 很敦实啊。这个肉质给大家看一下
0: 啊，年轻当心烫，
1: 来，哎呦，
0: 你看看，对吧？这个真的我觉得好吃，骨边肉是最香的这些地方，尤其是肋排的地方。
1: 对，
0: 会吃的人啊，因为我西北人，就肋排是最吃价格的部位。
1: 对，来给大家就撕开这个地方来看一看啊，它里面是有筋膜的吧？看到了吗？这一块一块的这个筋膜，这一块是非常 Q 弹，非常好吃的。我就跟大家讲，今天这个原材料的话呢，真的够地道，因为所有的原材料的部分都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阿根廷，而且我们都是天然的草场的资源，所以大家放心，这样的一份，我就问问大家，这样的一份干锅1、2、3、4、4块，你市面当中点点看要多少钱？你今天在家一包才花到多少钱？
0: 对吧？人家外头这一盘给你上个3根了不起了，4根的话价格要往298走了，我可以买一整套了，对不对？所以啊，再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我们今天的原料全部都是阿根廷产的肉啊，新鲜原切，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在里边。牛肋眼骨的部位，我们现在大组合构成，备货马上快要售罄了啊，就是这个4公斤，也就是8斤装，大家都知道这个更划算一些，而且都是新鲜批次带给大家。电话现在打不进来，建议您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这个牛肉排对吧？我买回来哦，大清上子之后对吧？水一焯，焯好子就把眼生姜、把眼葱，啥么子也不要摆。炖出来个肉搿汤哦，清汤色一了不得了。起锅的辰光，大把香菜，哎呦，搿味道再是再得来一塌糊涂。红烧也是，红烧的辰光对吧？把眼酱油、把眼糖对吧？焖了盖，焖出来之后也是香了不得了。侬搿个清炖炖好子搿个汤对吧？侬吃好子，侬还好下碗面吃，哎呦，不要太灵哦，天爷！
1: 今天妈妈给我做了这个手抓牛肋排，这个肉吃上去特别软糯糯唧唧的，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这种了。这个肉咬起来大口大口吃，特别特别过瘾，
2: 真香，
1: 真香。
3: 牛肉呢是高蛋白、低脂肪，营养好，但是买牛肉呢，真的是不大好买。没想到这块牛肉呢，实在是太好吃。一个味道香，有嚼劲，过老久，骨头嚼，真的太好吃了。

0: 提示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背后已经开始全线告急了啊！今天突出我们就是突破了我们的想象，为什么呢？就很多人说，哎呀，想着天热是不是不大愿意去做这些比较难做的一些菜？但是你会发现，还是要做。为啥？天热了，咱消耗的汗液比较出汗比较的大，对吧？你要补充能量的，你不能光天天就是我刚说的，你喝点绿豆粥，对吧？
1: 对，
0: 吃点凉拌菜，
1: 对，
0: 这个不行的，就是你身体你是跟不上的。
1: 对，其实很多的家庭来讲的话呢，牛肉啊，就是常年是不断的。像我们家也是，有的时候的话呢，不知道吃点什么了，哎，冰箱里面有牛肉，挺好的。但是的话呢，今天这是什么？是手把牛肋排。好多人讲到这个的话呢，哎呦，我知道的一道大菜，去吃西北菜的时候，我就点单点一根一根。我记得好清楚啊，节假日有一回啊，我忘了是中秋还是什么的，我们当时去苏州玩，然后的话呢，晚上饿了就去找了一个西北菜。我就是奔着这个手把牛肋排去的，结果到店里
0: 卖完了，
1: 卖完了。我们当时就很郁闷啊，而且你也知道，这单独一份不便宜的，不就是画面当中我们做出来的这种感觉吗？你在家里你自己可以做，冬天你可以加点什么，加点小萝卜，加点小枸杞，你就小火慢炖煨一煨。我问问大家，这不好喝吗？这不好吃吗？对不对？
0: 下两口面，
1: 对，
0: 这才叫真正的牛肉面，对吧？自己在家里头吃，你楼下随便一个牛肉面，现在一碗下来28块钱，对吧？
1: 对，
0: 那个里边的肉有几片，是不是？
1: 是。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真的，家里面像现在孩子还放假在家，很多的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是为了孩子要烧这些东西，
1: 对，
0: 那他吃的时候你也要吃一些，老年人咱们的营养更要跟得上，
1: 对，
0: 不要以为觉得说我稍微吃点清淡的啊，清淡的东西你的烧法你可以稍微清淡一点，对吧？我们反复强调了啊，咱今天给大家承诺的品质非常好，都是阿根廷的原料，
1: 对，
0: 批次新鲜吗？
1: 全部都是新鲜的，大家放心。我们今天的话呢，当然给大家讲清楚啊，分割日期是2026年7月12号，那么保质期是至分装之日起12个月，也就意味着你如果说今年没吃完，吃到明年的7月份，但我相信啊，很快可以吃完的啊。
0: 对，是，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爆满，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次提示大家啊，咱们的大组合构成背后已经全面倒计时了。您别看说，哎呦，你那还100多组嘞，咱现在已经下订单的400-500组已经出去了。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为什么我说今天突破我们的想象了？
1: 对，
0: 因为今天性价比还蛮高的。大家看到了啊，大组合就是这种啊，4袋装，1袋全部都是2斤。我觉得每次吃烧1袋差不多了。但凡家里人多的话，你说有小伙子、小姑娘们一下子一吃2根3根的，
1: 正常。
0: 哎，正常。
1: 对，
0: 所以你说你订小组合肯定是不够吃的呀，小组合只有2包，170块钱。
1: 对，
0: 大组合4袋带回去只有299的一个价格哈。
1: 对的，划算的啊！拿回家去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批次新鲜吗？到底品质怎么样？来，这是我们今天的外包装，画面当中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啊，我们今天所有的商品信息给您标注的很清楚。这边啊，原料名称啊，冷冻牛骨，然后是牛肋眼骨。另外，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什么是前四分体肉，它的部位给您标注的很清楚。原料的原产国安根廷，这是潘帕斯草原。我们说当地的话呢，牛肉资源很丰富的啊。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今天的这个来，产品的标准代号有没有做什么其他的腌制啊？各种添加没有的 ，GB2707只做分割，只做包装。另外就是分割日期啊，大家可以看到分装日期2026年7月12号，保质期对吧？至分割日期起12个月，所以大家放心心。净含量是我们今天的1公斤，原料都是来自于阿根廷啊，所以大家拿回家去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直接来了亲朋好友，或者你就是小两口、老两口一家人。吃的话呢，直接一袋完全可以的。
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烧法非常的多。您看刚才我们有清蒸的、干锅的、红烧的、炭烤的，包括还有是啥西红柿的。
1: 哎，
0: 小朋友最喜欢吃番茄炖了，
1: 哎呀，
0: 对吧？
1: 哎呦，我跟你说，这个就是下饭神器啊，有点小酸口，又好吃又营养。然后关键的话呢，这个肉头，哎呦。我跟你说啊，如果不是说这个高温下面就是因为太烫了啊，
0: 当心烫，
1: 直接我就上手啃了，上嘴巴啃了。
0: 对，
1: 这个就是在家里，我跟大家讲一点啊，就是你记住我一句话，吃这个的话呢，你千万不要说，哎呀，这个我要拿个这个小筷子或者小勺子，你记住就跟我这样拿着。上手啃就对了，
0: 上手啃就对了。
1: 对，这肉质的话呢 ，QQ 弹弹，
0: 当心烫啊！
1: 这里面你来看啊，尤其是背面这一块，它是有筋膜的，
0: 对，
1: 好吃的不得了，新鲜的不得了。然后这个肉质纤维也是特别特别的棒。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这手把牛肋排，骨头不会多，基本上我们的肉是占了绝大部分，所以大家放心啊。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您啊，电话线一直爆满，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加一颗定心丸吃，就是我们不使用任何的添加剂，因为它的执行标准是 GB2707，你可以去查，就是做到原期。
1: 对，
0: 而且呢，我们全部选用到都是牛肋眼骨的一个部位给到大家。分装的日期，刚才呢，妍欣也给大家说了，7月12号。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么新鲜，你也不用自己再跑到超市再去买，天气又这么热，我们直接冷链送货上门到您府上啊。这一段电话线持续繁忙，咱们的大组合也就是8斤装这个备货，马上快要售罄了，建议您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
2: 这个牛肋排的吧，我买回来哦，大清上子之后的吧，水一焯，焯好子就把眼生姜，把眼葱，啥么子也不要把，炖出来个肉个汤哦，清汤色一了不得了，起锅的辰光，大部香菜，哎呦个味道再是再得嘞一塌糊涂，红烧也是。红烧的辰光，对吧？把眼酱油、把眼糖，对吧？焖了盖，焖出来之后，也是

0: 香了不得了。侬搿个清炖炖好之后，搿汤对伐？侬吃好之后，侬还要还好下碗面吃吃。哎呦，勿要太灵哦，天爷！
1: 今天妈妈给我做了这个手抓牛肋排，这个肉吃上去特别软糯，糯叽叽的。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这种了。这个肉咬起来大口大口吃，特别特别过瘾。
2: 真香！
1: 真香！
3: 牛肉呢是高蛋白、低脂肪，营养好。但是买牛肉呢，真的是不大好买。没想到这块牛肉呢，实在是太好吃。一个味道香，又结晶，过过老久，骨头嚼嚼，真的太好吃了。

0: 好，提醒一下大家，您看刚才还剩190多组，现在只剩126组，你看差不多就是4-5分钟的时间，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您不要以为说东方购物100多组呢，咱面向全上海呢，对不对？现在孩子全都放假在家，很多人都说了，电视这会儿要打开了，因为5点多了嘛，要开吃，要一边吃饭一边看着电视。您看看今天晚上您这餐桌上做的是啥？肉类的菜会不会少？我们虽然每次都会说，哎呦，吃点素的，吃点素的啊，无肉不欢。
1: 对，
0: 你会发现，但凡家里有孩子或有年轻人的时候，每顿都要有肉，哎，
1: 顿顿都得有
0: 啊。
1: 虽然很多的朋友都说每天也不知道翻什么花头，但是的话呢，肉这个东西好像对于很多家庭来讲是必不可少的。当然，我们也是鼓励大家，为什么？饮食要均衡啊，不能说到了夏天我就吃的简单，特别的素，经常就是说一天下来的话呢，可能说一点肉都不吃，这样也是不好的。
0: 对。
1: 那么在肉当中的话呢，大家也知道牛肉这个东西，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不用多讲了，我们常年都会经常吃牛肉的。那今天大家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个是什么？是手把牛肋排。
0: 对，
1: 哎，刚刚看到的我们说清炖的，还有这个炭烤的，哎，我就想起来啊，就今年过年的时候，因为我们全家人都是在小姨妈那边，就是一起就是过节嘛，过年嘛，当时就买的这个
0: 炭烤牛肋排，
1: 炭烤的，然后买的原材料。就是这个烤箱，家里都有这种烤箱嘛，一人分上一根。哎，我跟你说，这个感觉真的是两样的。但实话实说，牛肋排你要买到好的的话呢，它还是有点难度的，对吧？
0: 啊，是我跟大家说，就是因为严欣跟我都有孩子了，去带着那有一些什么西北餐厅去吃，
1: 对，
0: 那个炭烤牛肋排它是按根卖的，然后旁边给你撒点洋葱、胡萝卜、乱七八糺这些东西一配菜，然后一下来一大盘298块钱，
1: 是不是？对，
0: 来我们再看看，
1: 你看它有多少两根、三根，对吧？我们今天拿回去的话呢，就一袋就有到1公斤装，给您看看啊。朋友们可能会觉得你光拿这一根，我跟你讲啊，每一根肉质都那么漂亮，我们今天是不用挑不用选的。很多的朋友都说拿到手中这个感觉，首先啊，这厚厚的一条它都是肉，亲爱的观众朋友，你看到了吗？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经常说这个什么肉质的纹理是雪花纹路，今天都不仅仅是雪花纹路了，看到吗？好漂亮，对不对？大理石纹的这种感觉。然后的话呢，骨边肉，我们说手把牛肋排，在这个地方是骨头，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丢丢的骨头，其他地方都是肉质，鲜红的颜色，里面的蛋白质、血红蛋白含量都非常高，然后肉质也是厚厚的啊、所以大家把握住，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啊，整个的部位就是牛肋眼骨，所以的话呢，大家放心，是正宗的手把牛肋排。你说好不好吃？我跟你讲，门店当中你吃到的这种感觉，在家里你烧出来感受一下，几乎你会觉得，哎呦，我不用去外面吃了。
0: 我跟大家说贼简单，就是你哪怕不愿意烧汤，你觉得要那个文火慢煮的话怎么办啊？炭烤的，像他们那个家里头有，比如说有微波炉呀、有烤箱啊，洗干净各种腌料一腌，哎，一上锅一烤，你想想看多方便，对吧？
1: 对，
0: 家里孩子爱吃，撒点那个孜然烧烤料的，绝对，我跟你说，一根两根都不够的。哎
1: 呀，家里
0: 对，
1: 真的是就是肉祖宗啊，尤其。比如说，小学、初中、高中，
0: 对，
1: 你不要觉得，哎呦，现在很多人吃的少。我跟你说，小朋友啊，饮食一定要均衡。
0: 对，哎、
1: 这个汤我个人很喜欢。第一趴我们就给大家看过了啊。
0: 对，
1: 这个汤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很陈亮的，而且这个汤的话呢，它自带奶香味。你上来之前，我跟你讲啊，在等这个骨头稍微凉一点的时候，你就先来碗汤，好喝的不得了。
0: 里边像我们放了点白萝卜，然后你再放一点青笋，这种清香味更浓的同时，下一锅面稍微一调，真。

0: 镇的牛肉面，对吧？哎呀，又香又好吃。我们说到了，咱们给大家承诺的是原料全部来自于阿根廷，不使用添加剂啊。牛肋眼骨的一个部位给到大家，但是电话线持续的爆满，4公斤装，也就是大组合这个4袋装的啊，8斤马上快要售罄了，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1: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2: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这里是新西兰陶波湖滋养的纯净牧场，南美40度黄金奶源带，6亩地，1头牛，青草草饲，经过新西兰国有实验室 Assure Quality 验证的青草草饲奶，1小时从牧场到工厂，口感鲜美如初，鲜奶直接喷粉，保持鲜活滋味，即充实鲜奶粉，奶粉进入新时代。纽仕兰牧场鲜奶粉，青草草饲 3F， 犹如喝鲜奶，新鲜上市。
1: 大家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的直播，我是童心。哎嘿，啊，这牛牛跃跃欲试了啊！纽仕兰又来了，今儿分享呢，他们家的不是水奶了，奶粉啊，奶粉呢，确实在东方购物断档好像也有一阵儿了哈，春节前那会儿好像出现过，到现在终于又补了，很不容易啊，各位。如果说之前买了囤了，差不多消耗殆尽的朋友呢，抓紧时间。还有就是临近，可能说之后的清明假期啊，有的走动拜访亲朋长辈的话，很合适，高端的进口好奶粉，好吧？一起分享推荐是妍心，晚上好。
2: 谢谢童心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其实纽仕兰旗下的话呢，有各种各样高端的一些奶粉，但今天为大家推荐到是即冲式的鲜奶粉，主打就是一个锁鲜，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市面当中它单独一袋的价格，因为一袋今天是1000克，也就是1公斤装，今天是199块钱单独一袋的价格。
1: 你看看，
2: 东方购物今天什么三整袋，市面当中您想看是不是接近600块了？
1: 对的呀，啊，线上不仅是199，线下像咱们上海很多高端的进口商超卖场，
2: 对，
1: 一袋1公斤
2: 是
1: 同品199。一碗水端平，对吧？
2: 哎，对，
1: 只在东方购物呢给出了不一样的价格力度方案。
2: 嗯，
1: 因为纽仕兰跟东方购物合作啊多少年时间了，
2: 是的，
1: 深度合作，也是品牌对平台直接的合作关系，
2: 对，
1: 所以价格直接到位了，好吧？
2: 哎，
1: 来看一下原先售价388三袋，那已经便宜很多了，
2: 啊，
1: 今天限时立减90块钱，
2: 是
1: 298三袋，二字开头，哎，很棒啊，折到单袋才不到100块钱的价格，
2: 是的。
1: 然后您看还可以自动订购下单减5，它还有2-3块钱的积分，减减扣扣290，这个价格各位，囤货吧您啊。
2: 对的，而且关键来讲，今天不是带回去普通的奶粉，今天是纽仕兰旗下的高端，叫做鲜奶粉。首先我们今天画面当中看到，这是一袋一袋拿回家去的整个的这种感觉。
1: 对，
2: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在整个的背标上面给您写的很清楚，纽仕兰牧场的鲜奶粉。
1: 是，
2: 你看为什么要把这个鲜字把它放大，说明什么？今天是锁鲜技术特别好。给大家看一下下方有一行字，我们今天是什么牧场，坐落在新西兰陶波湖旁边，然后距离工厂只有85公里的范围直径，所以基本上嘛形成了1小时的生态圈。
1: 对，
2: 我们今天从挤奶到直接运输到我们的工厂，然后快速锁鲜、快速喷粉，直接是要维持在1个小时之内。所以今天是什么鲜字当头，然后关键是这样啊，1个小时锁鲜的技术带来什么更为高的营养价值。今天有2个版本，一个叫做全脂，还有一个叫做脱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全脂原产国新西兰。
1: 是，
2: 然后配料的话呢是这样的啊，如果是我们说部分脱脂的话呢，是只有生牛乳，没有其他额外添加。那我们今天是什么？是全脂的，大豆磷脂、维 A、维生素 D， 这都是我们身体所必需的营养元素。
1: 对，
2: 没有其他额外不好的添加。然后再来看看，在配料表当中的话呢，今天是这样，一般来讲的话呢，我们的备料是25克来计算，
1: 对，
2: 但是大部分的家庭当中是每100克计算，
1: 对，
2: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换算过了啊，蛋白质每100克当中25.2克。
1: 稍微打断一下言行，这个蛋白质的指数太惊人了，
2: 对，
1: 因为确实如果你要喝它的水奶包括鲜奶是很难做到有这么高的蛋白质的占比，因为牛奶历来是重要的蛋白质来源，但今天你喝这个是不是管它叫事半功倍，
2: 对，一步到位了啊。然后还有到 VA VD， 另外钙质含量每100克当中804毫克，
1: 对，
2: 原生高钙、原生高蛋白，没有其他额外乱七八糟不好的添加。
1: 对，
2: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东西就是我寻寻觅觅喜欢喝的呀。
1: 那肯定啊，所以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上次看到年前啊，也搁到现在呢，大概总归1-2个月的时间是有了。
2: 对，
1: 可能年间还有送礼啊，这个那个的一些需求啊。
2: 是，
1: 今天看到新鲜过关进口的批次，各位该补货您就得抓紧时间啊。
2: 好，
1: 过来我们来做一下冲泡和演示，好吧？什么叫鲜奶粉啊？其实出来整体的质感啊、成色，还是和很多的一些奶粉有所不一样的。
2: 对的，你看我们的鲜奶粉，看到了吗？它的溶解速度特别快，我还没有用勺、用这个小棒去搅拌它。
1: 对对对。
2: 但你会发现它的溶解冲泡速度特别棒，为什么？ 因为我们快速锁鲜，然后的话呢，整个的这个喷粉技术也是特别的讲究，粉质格外的细腻，奶香格外的浓郁，
1: 对，
2: 没有其他额外的添加。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那一片非常纯净的畜牧业的大国的国度，所以大家完全放心。每天冲泡一杯，大概我们给大家算过了25克左右，然后今天这样的一杯的话呢，划算下来2块多，2块4毛多，
1: 相当划算。
2: 嗯，
1: 因为现在咱们也知道啊，正常你去外面买一些普通的盒装奶之类的，2块多钱我估计搞不大定吧。而且你更不用说每百克它有25点几克的更高的原生蛋白质，还有非常可观的钙质补充。
2: 是，
1: 所以来浓白的这样的一个液体的成色，还有呢非常厚实的挂壁。
2: 对的，这一杯2块多你敢想象吗？早上起来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咱们都来上一杯补充高钙补充蛋白质，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给力了。
1: 那是肯定的。然后呢，我们再来从不同的纬度，我们再来看一下性价比这一块哈。来，首先呢，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奶粉，但凡你对品质要求稍微高一点的话，
2: 对，
1: 我们都以1公斤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单位哈，
2: 是
1: 105块钱一公斤的国产，
2: 嗯，
1: 144一公斤的国产，
2: 嗯，
1: 还是进口228一公斤，279一公斤，
2: 是。
1: 但各位记得吗？刚才我替各位算到今天的构成，打到单袋的一公斤还不到100块钱
2: 啊，是。
1: 然后来199
2: 是
1: 一袋，是它在Olay等进口商超，包括线上，它的官方直营电商店的卖价，
2: 对，
1: 3袋差3块钱到600，
2: 嗯，
1: 是吧？
2: 嗯，
1: 那你要知道啊，今天还替各位做到的是一个更加节省的一个使用的比例，
2: 对。
1: 一袋冲40杯，3袋冲120杯，所以刚才严欣替各位算过了，
2: 对，
1: 只有今天东方购物折到单杯2块5毛钱都不到，
2: 是，
1: 记住了，总计到手3大包，6斤的总重，全部来自新西兰进口，而且减完积分和自动订购，相当于只需要290块钱，
2: 是，
1: 好吧。谢谢各位啊，抓紧囤货。对于这样的一个商品来说，我个人建议啊，很多家庭主妇都需要的。
2: 对，
1: 所以看到只要说家里咱们有需求，
2: 是，
1: 闭着眼睛买就对了。
2: 是，
1: 好吧，咱们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精选纽诗兰陶波湖畔牧场奶源。1小时急速运输，全程40摄氏度低温锁鲜，鲜奶直接喷粉，保持新鲜口感，树立新高度。
3: 牛呢，味道是一样的，没啥区别的，营养价值蛮高的。
4: 搿只奶粉性价比蛮高的，里面有的那维生素 A、维生素D， 我觉得性价比蛮高，有眼眼甜口，但而且搿只奶粉搿点好，就讲侬像空口好吃的，就干个辰光好吃，就像人家吃麦子精一样，就能一口头就好吃了，
5: 搿是我头一趟看到，然后冲一杯吃，很暖胃的，不像新鲜牛奶，冰箱拿出来比较凉嘛，还得加热一下。不过这个很明显，就有一层厚厚的奶油一样的。
4: 这款牛奶呢，吃下来哦，就是讲味道是老香的，奶香味道老浓的，吃口老好的。看了搿个成分表以后，对伐？就讲也是就讲营养成分老好，没任何的添加剂，吃了比较安全放心。
1: 好了，谢谢各位，差不多还有20分钟出头的抢购倒计时。这一档带来是来自新西兰进口的纽诗兰鲜奶粉。刚才呢，我们播放了一段采访的画面哈，就很多顾客对这款产品的口碑是跃然纸上的。那么我想再提醒一下，其实奶粉呢，现在越来越多的走入了千家万户。
2: 是。
1: 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于它把更为丰富的营养进行了浓缩
2: 啊。
1: 其实这点非常非常符合我们当代都市人群对于饮食、
2: 对
1: 膳食结构这一块的一些偏好哈。
2: 对。
1: 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功夫去料理准备，包括没有那么多的胃口和功夫，我们去吃各种各样的东西来汲取足量的营养，所以这会儿呢，营养密度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选择一款好的奶粉，毫无疑问在营养补充这一块是一个走捷径、抄近路的聪明的方法。
2: 是的，而且今天是什么鲜奶粉，也就意味着的话呢，家里的男女老少其实都是可以喝。
1: 对，
2: 除了我们说婴幼儿他有自己的高端配方奶粉之外的话呢，基本上的我们说从6岁以上的小朋友，再到我们的中间力量，还有家里的爸爸妈妈，其实都可以来喝。所以这叫老少皆宜。我们今天做的是什么？每一袋是1公斤装，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是什么家庭分享装？然后单独冲泡一杯，今天我们说25克，你冲泡200毫升的水的话，没问题，一杯的价格2块4毛。 毛钱，但你知道吗？喝出来的这个口感，我们对比的是鲜奶，为什么？因为我们就叫做鲜奶粉。纽诗兰旗下的话呢，之前在东方购有售过，那种一升一升就一罐一罐送到你家里的那种鲜牛奶，
1: 还挺贵的，
2: 蛮贵的。然后我们今天换算过，因为都是纽诗兰旗下的产品嘛，
1: 对，
2: 八罐八升的鲜牛奶才能我们今天快速喷粉出1公斤。
1: 所以您看啊，所有这一切，我觉得在东方购物呈现呢，就应了这三个字，叫性价比。
2: 对，
1: 好吗？来，最后的18分钟左右，各位抓紧来抢三袋哈，总计6斤。新西兰进口，今天折去积分和自动订购只需290上下，折到单袋不到100，2公斤啊，2斤重的大分量哦，好吧。免费咨询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精选纽西兰陶波湖畔牧场奶源，一小时急速运输，全程40摄氏度低温锁鲜，鲜奶物理脱脂，直接喷粉，保持新鲜口感。
1: 牛奶味道是一样的，没啥区别的，营养价值蛮高的。
2: 搿只奶粉性价比蛮高的，里面有的那维生素 A、维生素 D， 我觉着性价比蛮高，
3: 有眼眼甜口。而且搿只奶粉搿点好，就讲侬像空口好吃的，就干的辰光好吃，就像人家吃么子精一样，啊，就能一口头就好吃了。
4: 没，搿是我头一趟看到，然后冲一杯吃，很暖胃的，不像新鲜牛奶，冰箱拿出来比较凉嘛，还得加热一下。不过这个很明显，就有一层厚厚的奶油一样的。
2: 这款牛奶呢，吃下来啊，就是讲味道是老香的，奶香味道老浓的，吃口老好的。看了搿个成分表以后，对伐？就讲也是就讲营养成分老好，没任何的添加剂，吃了比较安全放心。
5: 好，我们有85位顾客率先抢订，还有16分钟倒计时哈，谢谢大家。这场带来是纽西兰新西兰进口的鲜奶粉。
2: 对，
5: 刚才没说啊，我们是有全脂和脱脂两种不同的选项啊。这个根据咱们自己和家人对于身体和营养这一块的需求，我们来各取所需啊。但价格是一模一样的，总量呢都是3袋，每袋是2斤。3袋6斤进口的鲜奶粉到手，减去积分和自动订购，290块钱。
2: 是
5: 这么棒的一大袋进口的奶粉，才不到100块钱，
2: 对，
5: 新鲜的批次，这估计也只能在东方购物。
2: 对啊，所以很多的朋友今天的话呢，都在多子屯。而且其实说实话，奶粉相对于很多的，比如说需要冰镇的很多的鲜奶来讲，有个优势。第一方便，第二点的话呢，很多人说现在的话呢，一早一晚寒凉，我就是那个时间段要喝奶粉喝牛奶，那我总归希望温温热热一些。今天直接在家里的话呢，根据你的喜好，温水来进行冲泡就可以了。
5: 对。
2: 所以对于很多家庭成员，特别是爸爸妈妈，可能说肠道不是那么健康的，
5: 对，
2: 今天鲜奶粉这个东西再好不过了，
5: 而且还可以啊，就是你想喝多少就能喝多少，
2: 哎，对，
5: 比如说你现在开一瓶盒装奶或者是瓶装奶，它一瓶300毫升，500毫升，
2: 一口气喝完，
5: 250毫升，
2: 哎，
5: 你就睡前你说我喝这么多水，对不对？但这个我就睡前我想喝一口温温热热的，我冲个100毫升
2: 就可以了，
5: 没问题，
2: 对吧？然后今天的话呢，来主打就是一个鲜字，
5: 对，
2: 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们今天所有的牧场的话呢，都在陶波湖的旁边，形成了一小时的快速的这个生态圈，所以从我们今天集牛奶，再到我们今天快速喷粉的话呢，一个小时给大家做到完成。原产国新西兰，配料的话呢，今天这个拿的是全脂，有到生牛乳、大豆灵芝和维 A 维 D， 都是我们身体所必备的、所必须的。
5: 是。
2: 然后如果您是脱脂的话呢，只有生牛乳，也很纯粹干净。
5: 是。
2: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今天营养成分表，我们从25克换算到100克，因为这样更直观。
5: 对。
2: 蛋白质含量每100克当中是25.2克，
5: 哎，
2: 超高了，
5: 啊，
2: 真的啊。
5: 是。
2: 水奶版本你看到的3点几克每100克当中，我们今天是翻了好几个倍。然后还有到 VA、VD， 还有到钙质含量804毫克，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就是我所需要的。然后再来看看形成一小时生态圈，都是什么？我们的牧场坐落在新西兰陶波湖旁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就是可以做到快速锁鲜，而且今天是青草草饲散养啊。
5: 对，所以我们还有13分多钟左右哈，谢谢大家。
2: 嗯，
5: 那在外面它的官方渠道，包括线上也好，线下很多上海的高端商超卖场，
2: 对，
5: 一包
2: 对
5: 1公斤，199的价格，线上
2: 好的，给你看看啊，线上新西兰进口一模一样，199块钱，
5: 199
2: 是
5: 好吧？所以我说这就是大品牌啊，基本在所有的一些官方渠道，它控价是一碗水端平的，唯独一点在东方购物，因为我记得那会儿纽西兰刚刚进到国内的时候，好像东方购物呢也是作为它，最先合作的几个平台，
2: 对对对，
5: 啊，作为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
2: 是，
5: 所以一直延续到现在，包括每年的进博会啊，包括每年纽西兰他们的领导，他们的盛总都会到东方购物来做节目，来为他们家的商品站台，
2: 是，
5: 等等等等，就是进一步，其实从侧面能够说明对于双方的合作的诚意的看重吧，对吧？所以呢，也因为如此，才能在我们这儿呈现。比其他渠道远远要实惠许多的价格，
2: 对，
5: 好吧，谢谢大家哈，还有不到13分钟的抢购倒计时，电话线有点繁忙，老顾客一下1号键或 APP， 我们抓紧行动，插队来抢名额，新鲜的批次，关键今天单包2斤重的新西兰进口的鲜奶粉才不到100块钱，
2: 是，
5: 我觉得真的很值得购买，
2: 对。
5: 对了，最后提示一嘴，全脂的这个货号备货已经告急了，好吧，所以手快者得，时间留给您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这里是新西兰陶波湖滋养的纯净牧场，南美四十度黄金矮人带，六亩地一头牛，青草草饲，经过新西兰国有实验室 Assure Quality 验证的青草草饲奶，一小时从牧场到工厂，口感鲜美如初，鲜奶直接喷粉，保持鲜活滋味，即充实鲜奶粉，奶粉进入新时代。纽仕兰牧场鲜奶粉，青草草四三 F， 犹如喝鲜奶，新鲜上市。
1: 盛文浩，纽仕兰乳业亚洲区首席执行官。机缘巧合下，盛文浩参观了新西兰奶业品牌纽仕兰的牧场，天然纯净的牧场，完全开放式的喂养模式，都带给了他极大的震撼。
2: 我们原来记忆当中的牧场，牧场当中有奶牛，奶牛有吃饲料吃草都是隔离的，而在新西兰牧场没有所有的牛棚，就是一个广阔无际的一望无际的大牧场，上面奶牛在牧草上畅养，它每天只挤两次奶，然后一年还有两个月的假期，
1: 几乎无工业污染，空气、水资源的质量堪称极佳，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加上食品领域严格的管理，使得新西兰的牛奶在全世界都享有安全和高品质的美誉。
3: 好了，我们还剩最后的十分半钟抢购倒计时，感谢大家。这张带来是纽仕兰新西兰进口的鲜奶粉，非常棒的一款商品，而且呢，它不像可能东方购卖的其他的同类商品啊，
4: 讲究的是它的营养价值的这个全面均衡，比如说蛋白质的含量、钙质的含量，还有的 VAVD 这些东西，其实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也好，包括我们中间力量好，都是希望每天所必须摄入的，所以的话呢，希望大家今天买回家去全家进行分享都是可以的，一早一晚咱们冲泡一杯，温温热热暖心暖胃的同时，营养今天的话呢又补足了。关键来讲，今天是这样啊，我们全脂的话呢是全新批次，可以喝到十二月份，所以大家完全放心。然后单独冲泡一杯，因为我们今天一袋是1公斤装2斤，25克你冲泡一次的话呢，单独一杯。

0: 精选纽西兰陶波湖畔牧场奶源，一小时急速运输，全程40摄氏度低温锁鲜，鲜奶直接喷粉，保持新鲜口感，树立新高度。
1: 鲜牛呢，味道是一样的，没啥区别的，营养价值蛮高的。
2: 搿只奶粉性价比蛮高的，里面有的那维生素 A、维生素 D， 我觉着性价比蛮高，
3: 有眼眼甜口。但是而且搿只奶粉搿点好，就讲侬像空口好吃的，就干的辰光也好吃，就像人家吃麦子精一样，啊，就那一口头就好吃了。哎，
4: 没，搿是我头一趟看到，然后冲一杯吃，很暖胃的，不像新鲜牛奶，冰箱拿出来比较凉嘛，还得加热一下。不过这个很明显，就有一层厚厚的奶油一样的。
2: 这款牛奶呢，吃下来啊，就是讲味道是老香的，奶香味道老浓的，吃口老好的。看了搿个成分表以后，对伐？就讲也是就讲营养成分老好的，没任何的添加剂，吃了比较安全放心。
5: 好了，7分多钟，感谢大家的支持，电话线依旧爆满，处于高位哈，老顾客还是再呼吁一嘴。能走绿色通道，赶紧按下一号键或者是 APP 啊来插队，因为名额现在非常紧张。嗯，这当是纽西兰新西兰进口的鲜奶粉，嗯，就如它的产品品名一样啊，鲜奶粉，
2: 对，
5: 一定是来自优质的牧场，嗯，新鲜采奶，新鲜喷粉制作而成，嗯，所以必须留有更为充足的营养。
2: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鲜奶粉的话呢，好像就是它进驻到东方购物的话呢，时间不是特别长，嗯，但你会发现，从第二届还是第三届进口博览会时候，这个鲜奶粉一旦登陆的话呢，它一定是在我们展会的 C 位。为什么？因为它是代表乳业的一个新的高度，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喜欢喝鲜奶，但是一大瓶买回家去，可能我要快速喝完。
5: 对。
2: 甚至有很多的爸爸妈妈会纠结说，哎呀，我的肠道啊、肠胃啊，不能喝冰冰的。啊，然后我们今天就一步到位，给您做到鲜奶粉，
5: 确实
2: 温水冲服，然后今天营养价值又保留的特别高。
5: 对，好，说到营养价值呢，回到现场，嗯，我们再请严欣给我们好好看一看，因为其实对于乳制品来说呢，很重要啊。正常人呢，每天的几样基础食材，像肉、蛋、禽奶，那奶当中如何选择营养密度更高的？嗯。嗯嗯，它是一个很标准的答案。
2: 对的，我们其实就来看中间的营养成分配料表啊。这个东西的话呢，就真的是非常厉害。每100克当中换算过来，蛋白质25.2克。哦，您是也喝这个水奶？水奶纽西兰旗下的话呢，你看3.5、3.6，后来4.0克，给力了。今天我们翻了好几个倍，对吧？嗯，然后你看还有到 VA、VD 这些东西，微量元素，身体也是很需要的。
5: 对，
2: 还有钙质含量是每100克当中804毫克。哦，所以你所需要的那些微量元素、蛋白质和原生高钙都有了。
5: 对，
2: 关键来。讲今天每一袋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袋原装进口，
5: 那肯定啊，反正我觉得肯定是更聪明的一个做法。
2: 对，
5: 因为其实现在呢，我们在很多饮食包括营养结构的摄入上，嗯，如果说有到一系列了解的朋友，肯定会选择弯道超车，哎，没有这么多的胃口啊，嗯，吃这么多乱七八糟东西，嗯，来获得身体需要的足量的营养。
2: 对，
5: 那么好啊，像这种更聪明的方式，真的很推荐大家，好吧？那来，还有5分钟左右，价格我们再稍微来啰嗦一下啊。嗯，对于大家来说呢，在很多渠道我们都可以看到纽西兰，所以因此它的价格也非常的透明。比如说，
2: 对，
5: 在上海市区内有很多高端的进口商超卖场，哎，官方渠道，嗯，一袋，嗯，同样的分量品质，
2: 对，
5: 2斤，1公斤装嘛，
2: 是
5: 199的价格，
2: 是
5: 包括线上。线上它的电商官网也是直营的，嗯，同样是199。那按照这个价格来换算，那我们今儿是3袋啊，嗯，6斤，
2: 对呀，
5: 597，
2: 是接近600块钱了。
5: 今天屏幕右下角呢，
2: 200多，
5: 298，
2: 是
5: 积分和自动订购下单减减扣扣，其实相当于也就290，哎，折到单袋不到100块钱，
2: 是
5: 不到100块钱。哎，说实话，现在我给您可能真的买不了什么品质这么高的，更不用说是鲜奶粉了。
2: 对呀，啊，确实，
5: 对吧？
2: 很难的。
5: 嗯，所以今天就是给到各位一个算得上是囤货的好机会了。嗯，还要再次提醒啊，因为上次出现呢，基本是在春节之前，也隔了有一阵儿了。
2: 对。
5: 买完喝到现在，有可能消耗的差不多了，可能还有一点送礼的需求，
2: 是
5: 也把名额都给送出去了。哎，好吧，给自己和家人我们再买一点，啊，今天这个确实是新鲜批次，而且有这么高的性价比。最后的4分钟左右，各位该囤的朋友速度加快，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道是一样的，没啥区别的，营养价值蛮高的。
1: 搿只奶粉性价比蛮高的，里面有的那维生素 A、维生素 D， 我觉着性价比蛮高，
2: 有眼眼甜口。而且搿只奶粉搿点好，就讲侬像空口好吃的，就干的辰光好吃的，就像人吃物事精一样，啊，就那一口头就好吃了。哎，
3: 搿是我头一趟看到，然后冲一杯吃，很暖胃的，不像新鲜牛奶，冰箱拿出来比较凉嘛，还得加热一下。不过这个很明显，就有一层厚厚的奶油一样的。
2: 这款牛奶呢，吃下来啊，就是讲味道是老香的，奶香味道老浓的，吃口老好的。看了搿个成分表以后，对伐？就讲也是就讲营养成分老好，没任何添加剂，吃了比较安全放心。
4: 精选纽仕兰陶波湖畔牧场奶源，一小时急速运输，全程四摄氏度低温锁鲜，鲜奶直接喷粉，保持新鲜口感，速力新高度。
5: 好，我们还有最后两分半钟，谢谢大家。我也恭喜所有成功抢单的顾客朋友们，这样带来是纽仕兰新西兰进口的鲜奶粉，嗯，非常棒的一款产品，也很适合大家全家男女老少一起做到分享。
6: 对，
5: 作为这款奶粉来说呢，有几个特点，我们再来快速梳理一下。首先是鲜，
6: 是
5: 鲜这点呢，可能很大的区别于我们现在看到的诸多同类产品啊，新鲜的采奶，新鲜的喷粉制作，所以势必会留有更为丰富的营养。
6: 是，
5: 还有一个，对于大家来讲呢，它并不把限定服用的人群做到框死。
6: 对，
5: 以前有的就是专门的中老年奶粉，有的是青少年婴幼儿。
6: 是，
5: 但今天这个我们说能全家分享，所以买回家这是全家人都受益的。还有一个，我们说更高的营养密度，这是能够通过它的营养成分表我们可见一斑。
6: 对的，每100克当中，我们说蛋白质的含量25.2克，然后今天钙质含量804毫克，这个东西大家可以横向纵向比较一下。纽仕兰旗下还有其他一些奶粉，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还在喝其他的市面当中一些奶粉，你都可以对比一下。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对比完了以后我就知道自己应该选什么。然后关键来讲，今天全脂我们还做到全新批次，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大胆囤一囤。今天看到我们的直播，很多的朋友都说买完以后后面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有，因为距离上次直播我们时间也蛮久了。
5: 是的，我们的全脂版本还有最后的9组哈，感谢大家。当然了，根据自己的需求或者是家人的需求，我们来进行选择，有全脂和脱脂，但是在其他渠道，它的官方售价是一包
6: 199，
5: 那是因为是2斤的量哈，又是进口的鲜奶粉，所以价格确实不算便宜。但在东方购物呢，我们不需要外面的3包接近600，我们3包到手，今天折完积分和自动订购，也就290块钱，
6: 是
5: 单包不到100块钱，那就这个价格，应该是放诸所有纽仕兰在售的官方正规渠道。东方购物可以算是舍我其谁啊，有这个气势啊。好吧，谢谢大家，最后的半分钟。不多耽误各位，抓紧抢，因为都是全进口的商品啊，所以每次能来给到的现货也并不是那么的充足，好吧？来打电话做咨询与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1-9900。

0: 这里是新西兰陶波湖滋养的纯净牧场，南美40度黄金奶源带，六亩地一头牛，青草草饲，经过新西兰国有实验室 Assure Quality 验证的青草草饲奶，1小时从牧场到工厂，口感鲜美如初，鲜奶直接喷粉，保持鲜活滋味，即冲式鲜奶粉，奶粉进入鲜时代。纽仕兰牧场鲜奶粉，青草草饲 3F， 犹如喝鲜奶，新鲜上市。
1: 盛文浩，纽仕兰乳业亚洲区首席执行官，机缘巧合下，盛文浩参观了新西兰奶业品牌纽仕兰的牧场，天然纯净的牧场，完全开放式的喂养模式，都带给了他极大的震撼。
2: 我们原来记忆当中的牧场，牧场当中有奶牛，奶牛有吃饲料吃草都是隔离的，而在新西兰牧场没有所有的牛棚，就是一个广阔无际的一望无际的大牧场。
3: 好了，我们还剩最后的10分半钟抢购倒计时，感谢大家。这张带来是纽仕兰新西兰进口的鲜奶粉，非常棒的一款商品，而且呢它不像可能东方购物卖的其他的同类商品啊，
4: 讲究的是它的营养价值的这个全面均衡，比如说蛋白质的含量、钙质的含量，还有的 VAVD 这些东西，其实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也好，包括我们中间力量好，都是希望每天所必须摄入的，所以的话呢希望大家今天买回家去全家进行分享都是可以的，一早一晚咱们冲泡一杯，温温热热暖心暖胃的同时，营养今天的话呢又补足了。关键来讲今天是这样啊，我们全脂的话呢是全新批次，可以喝到12月份，所以大家完全放心。然后单独冲泡一杯，因为我们今天一袋是1公斤装2斤，25克你冲泡一次的话呢，单独一杯的价格今天只要2块多，2块4毛左右 啊
3: 所以呢我说真的是性价比很高，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为您和家人提供非常充足的营养，这点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看重的，
4: 是
3: 吧。谢谢大家，还有9分半钟左右，一如刚才前面所介绍的情况一样，全脂版本正在热销，和备货告急当中，最后的2位数名额喽，还有部分脱脂的现货是可以选择的，但是各位你得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如果咱们家里什么血脂这方面没有什么压力和问题的，还是建议各位你可以全虚全影的咱们去买全脂，
4: 是
3: 肯定会更合适喽，
4: 是
3: 好不好？谢谢各位，9分钟出头的倒计时。抓紧时间打电话1号贱货 APP， 我们先来插队吧，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精选纽西兰陶波湖畔牧场奶源，一小时急速运输，全程四摄氏度低温锁鲜，鲜奶直接喷粉，保持新鲜口感，树立新高度。
1: 鲜牛奶味道是一样的，没啥区别的，营养价值蛮高的。
2: 搿只奶粉性价比蛮高的，里面有的那维生素 A、维生素 D， 我觉着性价比蛮高，
3: 有眼眼甜口。而且搿只奶粉搿点好，就讲侬像空口好吃的，就干的辰光好吃的，就像人家吃麦子精一样，就能一口头就好吃了。
4: 搿是我头一趟看到，然后冲一杯吃，很暖胃的，不像新鲜牛奶，冰箱拿出来比较凉嘛，还得加热一下。不过这个很明显，就有一层厚厚的奶油一样的。
2: 这款牛奶呢，吃下来就是讲味道是老香的，奶香味道老浓的，吃口老好的。看了搿个成分表以后，对伐？就讲也是就讲营养成分老好，没任何的添加剂，吃了比较安全放心。
5: 好了，七分多钟，感谢大家的支持，电话线依旧爆满，处于高位哈。老顾客还是再呼吁一嘴。能走绿色通道，赶紧按下一号键或者是 APP 啊来插队，因为名额现在非常紧张。这当是纽西兰新西兰进口的鲜奶粉，就如它的产品品名一样啊，鲜奶粉，
6: 对，
5: 一定是来自优质的牧场，新鲜采奶，新鲜喷粉制作而成，所以必须留有更为充足的营养。
6: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鲜奶粉的话呢，好像就是它进驻到东方购物的话呢，时间不是特别长，但你会发现，从第二届还是第三届进口博览会时候，这个鲜奶粉一旦登陆的话呢，它一定是在我们展会的 C 位。为什么？因为它是代表乳业的一个新的高度，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喜欢喝鲜奶，但是一大瓶买回家去，可能我要快速喝完，
5: 对，
6: 甚至有很多的爸爸妈妈会纠结说，哎呀，我的肠道啊、肠胃啊，不能喝冰冰的。然后我们今天就一步到位，给您做到鲜奶粉，
5: 确实
6: 温水冲服，然后今天营养价值又保留的特别高。
5: 对，好，说到营养价值呢，回到现场，我们再请严欣给我们好好看一看，因为其实对于乳制品来说呢，很重要啊。正常人呢，每天的几样基础食材，像肉蛋禽奶，那奶当中如何选择营养密度更高的？它是一个很标准的答案。
6: 对的，我们其实就来看中间的营养成分配料表啊。这个东西的话呢，就真的是非常厉害。每100克当中换算过来，蛋白质25.2克。您是也喝这个水奶？水奶纽西兰旗下的话呢，你看3.5、3.6，后来4.0克，给力了。今天我们翻了好几个倍，对吧？然后你看还有到 VA、VD 这些东西，微量元素，身体也是很需要的。
5: 对，
6: 还有钙质含量是每100克当中804毫克。所以你所需要的那些微量元素、蛋白质和原生高钙都有了。
5: 对，
6: 关键来讲，今天每一袋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袋原装进口。
5: 那肯定啊，反正我觉得肯定是更聪明的一个做法。
6: 对，
5: 因为其实现在呢，我们在很多饮食包括营养结构的摄入上，如果说有到一系列了解的朋友，肯定会选择弯道超车，没有这么多的胃口啊，吃这么多乱七八糟东西，来获得身体需要的足量的营养。
6: 对，
5: 那么好啊，像这种更聪明的方式，真的很推荐大家，好吧？那来，还有5分钟左右，价格我们再稍微来啰嗦一下啊。对于大家来说呢，在很多渠道我们都可以看到纽西兰，所以因此它的价格也非常的透明。比如说，
6: 对，
5: 在上海市区内有很多高端的进口商超卖场，官方渠道，一袋，同样的分量品质，
6: 对，
5: 2斤。1公斤装嘛，
6: 是
5: 199的价格，
6: 是
5: 包括线上，线上它的电商官网也是直营的，同样是199。那按照这个价格来换算，那我们今儿是3袋啊，6斤，
6: 对呀，
5: 597，
6: 是接近600块钱了。
5: 今天屏幕右下角呢？
6: 200多，
5: 298，
6: 是
5: 积分和自动订购下单减减扣扣，其实相当于也就290，折到单袋不到100块钱，
6: 是
5: 不到100块钱。说实话，现在我给您可能真的买不了什么品质这么高的，更不用说是鲜奶粉了。
6: 对呀，确实，
5: 对吧？
6: 很难的。
5: 所以今天就是给到各位一个算得上是囤货的好机会了。还有再次提醒啊，因为上次出现呢，基本是在春节之前，也隔了有一阵了。
6: 对。
5: 买完喝到现在，有可能消耗的差不多了，可能还有一点送礼的需求，
6: 是
5: 也把名额都给送出去了。好吧，给自己和家人我们再买一点，啊，今天这个确实是新鲜批次，而且有这么高的性价比，最后的4分钟左右，各位该囤的朋友速度加快，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1: 味道是一样的，没啥区别的，营养价值蛮高的。
2: 搿只奶粉性价比蛮高的，
3: 里面有的那维生素 A、维生素 D， 我觉得性价比蛮高，有眼眼甜口。但而且搿只奶粉搿点好，就讲侬像空口好吃的，就干的辰光好吃的，就像人家吃麦子精一样，啊，就那一口头就好吃了。哎，
4: 搿是我头一趟看到，然后冲一杯吃，很暖胃的，不像新鲜牛奶，冰箱拿出来比较凉嘛，还得加热一下。不过这个很明显，就有一层厚厚的奶油一样的。
2: 这款牛奶呢，吃下来啊，就是讲味道是老香的，奶香味道老浓的，吃口老好的。看了搿个成分表以后，对伐？就讲也是就讲营养成分老好的，没任何的添加剂，吃了比较安全放心。
0: 精选纽仕兰陶波湖畔牧场奶源，一小时急速运输，全程40摄氏度低温锁鲜。鲜奶直接喷粉，保持新鲜口感，树立新高度。
5: 好，我们还有最后两分半钟，谢谢大家。我也恭喜所有成功抢单的顾客朋友们，这张带来是纽仕兰新西兰进口的鲜奶粉，嗯，非常棒的一款产品，也很适合大家全家男女老少一起做到分享。
6: 对，
5: 作为这款奶粉来说呢，有几个特点，我们再来快速梳理一下。首先是鲜，
6: 是
5: 鲜这点呢，可能很大的区别于我们现在看到的诸多同类产品啊，新鲜的采奶，新鲜的喷粉制作，所以势必会留有更为丰富的营养。
6: 是，
5: 还有一个，对于大家来讲呢，它并不把限定服用的人群做到框死。
6: 对，
5: 以前有的就是专门的中老年奶粉，有的是青少年婴幼儿。
6: 是，
5: 但今天这个我们说能全家分享，所以买回家这是全家人都受益的。还有一个，我们说更高的营养密度，这是能够通过它的营养成分表我们可见一斑。
6: 对的，每100克当中，我们说蛋白质的含量25.2克，然后今天钙质含量804毫克，这个东西大家可以横向纵向比较一下。纽仕兰旗下还有其他一些奶粉，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还在喝其他的市面当中一些奶粉，你都可以对比一下。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对比完了以后我就知道自己应该选什么。然后关键来讲，今天全脂我们还做到全新批次，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大胆囤一囤。今天看到我们的直播，很多朋友都说买完以后后面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有，因为距离上次直播我们时间也蛮久了。
5: 是的，我们的全脂版本还有最后的9组哈，感谢大家。当然了，根据自己的需求或者是家人的需求，我们来进行选择，有全脂和脱脂。但是在其他渠道，它的官方售价是一包
6: 199，
5: 那是因为是2斤的量哈，又是进口的鲜奶粉，所以价格确实不算便宜。但在东方购物呢，我们不需要外面的3包接近600，我们3包到手，今天折完积分和自动订购，也就290块钱，
6: 是
5: 单包不到100块钱的，就这个价格，应该是放诸所有纽仕兰在售的官方正规渠道。东方购物可以算是舍我其谁啊，有这个气势啊。好吧，谢谢大家，最后的半分钟。不多耽误各位，抓紧抢，因为都是全进口的商品啊，所以每次能来给到的现货也并不是那么的充足，好吧？来打电话做咨询与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1-9900。

0: 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炎炎夏日呢，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天气是又闷又潮又热。那这个时候，呵护我们私密的小花园的这个材料啊，一定要做好足够的透气、吸湿、排汗才可以。很多观众朋友说，想到好材料，您就能想到什么？是不是100%的天然香蚕丝？那今天呢，我们东方购物新品首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高端的桑蚕丝的内裤，不仅颜值够高，而且上身的舒适度非常好，并且整个的面料从底裆到前片后片用到的都是6A 的100%的桑蚕丝。所以其实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你基本上在市场上很难找到比我们今天这条桑蚕丝内裤还要更高端的女士内裤了。今天给大家一个超级优惠给力的价格，一定要好好关注一下。为了给您更好的推荐介绍呢，我也是请到李莹跟我一起分享。李莹你好。
2: 你好瑶瑶，大家好。其实呢，很多女性朋友对于内裤是比较忽略的啊，但是为了你的健康，然后为了你的舒适，必须得考虑到桑蚕丝内裤。其实很多网页资料也在告诉我们啊，内裤发黄变硬要警惕了细菌的残留。很多阿姨们姐姐们觉得发黄变硬就是旧了而已，其实不然啊，包括常年穿不透气的内裤，私处闷热潮湿，容易滋生细菌。建议大家现在到了内裤该更新换代的时候。我们出伏之后呢，进入到了秋老虎的天气，依然是闷热难耐，包括台风一个接一个，你会发现也很潮湿。很多内裤你洗涤完之后，它虽然是棉质的非常好，但是只吸湿不排湿。我们今天做到的是100%的桑蚕丝，而且达到是6A 级别的。哇，
1: 所以其实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说，外面的衣服你可能经常更换，外面的衣服穿得很高端很体面，但是内里呵护我们小花园的这样一个私密部位的衣服，你有没有选择好？观众朋友，这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内裤。首先你看拿在手里啊，它不是那种紧紧的绷着你的，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宽松的，然后上身之后没有什么包裹感，然后再来观众朋友，你看弹性力度非常大。虽然我们是100%的桑蚕丝，但是我们是做到有弹力的6A 级的桑蚕丝的面料，所以弹力很强哦。而且给大家看一个细节，市场上的桑蚕丝的内裤啊，都是这种光泽度很强的，像这种纯真丝啊，纯真丝。但是你会发现，它稍微拉开一点会透手，
2: 变薄了，
1: 哎，变薄了，
2: 然后支数很低，密度很低。
1: 我们今天这个，它是双层编织的，里边一层，外面一层，所以你看，哪怕我把它撑开之后，你只能看到我的手指头的骨节，但是你看不到我手指头的那种透过来的透纱的感觉，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是加厚的，虽然是加厚，但是真丝。它本身的透气性能，加厚是为了让它经久耐穿，真丝本身的透气性能就已经非常适合夏天了，特别的凉快，包括内里底裆的部分啊，呵护我们最私密的部位的这个地方，你看光泽度强不强？这都是100%的桑蚕丝，这里都是非常吸湿排汗透气的。上身之后给大家感受一下，为什么耿瑶一直说非常适合咱们女性朋友，尤其是稍微身材丰满一点的，因为今天啊，你看我们今天上身之后。
2: 臀部是全包裹的啊，
1: 臀部是全包裹，哪怕是稍微丰满一点的臀部，今天都能够很好的收拢包裹。而且哪怕你说，哎，我这里有点这个妈妈臀啊，拜拜肉，这个赘肉啊，它不会卷边的。你看它做的是那种一指的加宽卷边，这种包边它是完全不会卷边的，
2: 基本上达到了那种平角裤的既视感。
1: 但如果是这样的边的话，它就肯定会容易这样
2: 卷边，甚至于走着走着变成钉子裤啊。
1: 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完全不会卷边，腰头的部分也不是那种纯低腰，我们是中高腰的。很多人说小姑娘喜欢 穿这种内裤，对不对？但是。

0: 龄的增长，我们可能更喜欢穿这种高腰
1: 中高腰的，对、嗯、包括在腰围的地方可以演示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做超强弹力啊。今天我们最大的尺码是做到 3XL 码、嗯、但是在腰围这个地方、哦、我们做到了双面全部都是100%的这个桑蚕丝，弹力变得更强、嗯、不仅腰围这个地方有弹力，很多人说我大腿根部这一把特别粗、嗯、来大腿根部的这一把依然是有弹力的、嗯、其实很多人对于桑蚕丝会知道，我知道桑蚕丝很好，但是在市场当中就是非常的贵、嗯、我们今天做到了一点都不贵。
0: 是的，
1: 右边有两个组合啊，如果你是选择三条的话我们是299、嗯、但是呢这个组合相当于要100块钱左右一条，如果你选我们另外一个组合的话更具性价比，399块钱总共可以5条全部都带回去。
0: 是的，而且其实大家都知道桑蚕丝它整个的属性是吸湿排汗透气、嗯、我们光口说无凭，用实验来给大家证明一下。首先在吸湿排汗透气的部分，现在天气热，很多观众朋友坐的时间长了，一站起来的时候这个内裤
1: 湿哒哒的
0: 粘在屁股上，很难过的。那我们今天能很好的去把它排汗吗、嗯、排湿吗？
1: 当然可以啊，我直接整条内裤都已经浸在水里了，包括底部都在滴水啊、嗯、来看一下吸湿排汗性，我基本上纸巾吸过的地方颜色已经变浅了、嗯、这个代表什么？哪怕你是运动的啊，肚子啊胃包啊底裆很容易出汗的、嗯、依然能够帮你及时的做到吸湿排汗。
0: 是的，
1: 这是一个实验。另外我要说到我们的克重，市场当中很多桑蚕丝的底裤只有70克左右、嗯、很多人说70克左右已经属于高密度的了，但是今天我们足足达到了85克，
0: 双面针织，
1: 对，双面针织、嗯、我举一个分量啊，这就是市场当中70克左右的，
0: 这个已经
1: 我们是85克，直接重量上和密度上要比70克来得更加重、嗯、所以穿着和洗涤之后不容易什么越洗越薄、嗯、也不太容易在洗涤的过程当中哎勾丝了，对吧、嗯、更加的经久耐穿。还有就是很多人说秋老虎天气依然很闷热，包括在更年期的很多女性朋友说哎呀我潮热难耐怎么办、嗯、来做个实验啊、哦，普通的我手里拿的是棉质内裤，很多人说棉质已经算是很好的了，但你仔细吹一下气你会发现它依然属于比较闷热啊，
0: 不透气，
1: 口水里面的所有的球都是不动的啊、嗯、来放开以后把我们的桑蚕丝啊，我轻轻的，
0: 哇，里边的泡沫小球已经随着，而且你看它那个水蒸气已经出来了，观众朋友，所以其实水气汗气是可以快速排出去的。
1: 对， baby 当中所有的湿气就是模拟你身体里边所有的湿气、嗯、都拉出那种，看到没有，
0: 像黑色的石油一样，
1: 对，7小时8小时、嗯、甚至于很多人是24小时长期穿内裤的、嗯、你就闷着是不是特别不舒服、嗯、来再烧一下我们的啊，100%的桑蚕丝内裤它能做到阻燃性、嗯、而且基本上你闻到的那个味道就是那种粉末状，然后跟我们头发丝儿那个味道是一样的、嗯、这种就是蛋白质和氨基酸，
0: 是的，
1: 它属于弱碱性，非常非常接近我们的皮肤和质感、嗯、穿着起来更为舒适。
0: 是的，
1: 我跟大家说越闷热的天气你越选择我们的内裤就越舒服。
0: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内裤高端，因为我们今天的所有的每一条桑蚕丝内裤经过严苛的检测，我们可以把检测报告给大家看一看展示一下、嗯、出去市面上你可以找找看这么好的桑蚕丝内裤有没有。85克的双面针织，在克重方面我们就要比普通的所谓的真丝内裤来得更重，分量更重，成本更高，但是更加的耐穿，不会像普通的内裤一样那么的娇气那么的娇贵。除此之外你看像什么甲醛、可致癌芳香胺全部都是未检出， pH 值是弱酸性，弱酸性的东西对我们的小花园非常的友好。面料方面100%的桑蚕丝啊，除了包边以外里片外片全部都是桑蚕丝的，并且我们整个的抗菌给大家做到了抗菌1、2、3、4、5，5个小 A， 这也是内裤当中非常高的一个级别了。而且大家知道吗，其实桑蚕丝也是分等级的，我们今天用到都是6A 等级的桑蚕丝面料，好像在6A 之上已经没有更高等级了。
1: 对的，所以呢我们做到了这样一个级别还做到了有抗菌报告、嗯、阿姨们姐姐们啊你们就放心穿着。
0: 是的，
1: 另外很多人关心一个问题啊，说我现在如果要来选尺码该怎么来选，我们直接最大尺码做到 3XL 嘛、嗯、160斤左右的阿姨们大胆选择 3XL、嗯、140-150斤的双 XL， 135斤左右的 XL， 120斤左右的 L 码，105斤以内的只要选择 M 码就可以了。
0: 是的，全新品首发，我们给大家新品体验价格非常的有优势啊！给您来看一下，有两个组合，一个组合呢是我们的这个三条装带回去今天299块钱，单条连100块钱都不到，100块钱不到只能买桑蚕丝底裆的内裤差不多、嗯、而我们今天是通体桑蚕丝，东方购物今天399块钱单条核算下来79块钱买5条，而且不管是买3条装5条装颜色绝对不会重复的，所以我们更推荐大家可能

0: 是买这个五条装，
1: 对的，五条装更具有性价比，
0: 性价比更高。70来块钱，你买到的是桑蚕丝内裤，买到的是适合您这个皮肤肤质，然后更加的高端。更加好的一个材质、
1: 是的，而且很多人都说啊，把钱花在看得到的地方是审美，把钱花在看不到的地方是品质。我们是真正把好品质的这个内裤啊穿在自己的私密处，
0: 是的，
1: 呵护你的私密处啊。
0: 是的，
1: 在尺码方面不要纠结，如果发现码数不合适的话，我们承诺的免费做更换，
0: 是的，
1: 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所以每一条内裤都像一个工艺品一样，像一个艺术品一样。观众朋友如果喜欢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不管是3条装5条装，今天备货都有限，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0。
2: 以前买的搿普通的短裤呢，穿了1-2个号头以后就勿来塞，面料呢还有点发硬起球，松松垮垮的。最恶心的呢，就是裤裆容易发黄，打勿清爽，勿能掼脱，好像就是回来回去呢也特别麻烦。自从搿趟穿了搿垂丝的短裤以后呢，我就觉着超出我的想象。但是呢，洗衣机打起来老方便的，也老软弱的，不起球，不变形，弹力方面也老，不会得像人家老松垮的。最关键呢，就是搿裤裆呢，不大容易发黄发黑，反复打了以后呢，老清爽的，不像棉的呢，容易有的污渍了啥的，滋生细菌。而且搿个比我自己想要买个垂丝的内裤呢不一样，比较厚实。啊，不透，很好穿。
3: 桑蚕丝确实适合作为内裤面料，这种天然材质有着独特的优势。首先，它的透气性和吸湿性非常出色。桑蚕丝纤维的三角形截面结构，让它每平方厘米就能容纳上亿个气孔，可以快速排出汗液，保持私密部位干爽舒适。其次，桑蚕丝含有18种氨基酸 ，pH 值接近人体皮肤，能有效抑制细菌滋生，降低妇科或皮肤问题的风险，特别适合皮肤敏感的人。而且它的表面比棉还要光滑1.5倍，摩擦系数只有0.3，穿起来几乎感觉不到存在，在炎热的夏天尤其舒服。
0: 今天全新品首发，给大家带来的是桑蚕丝的一个内裤，有3条装，有5条装。其实我们个人更推荐大家买这个5条装啊，哪怕你说，哎呀，我和我的好朋友去拼拼单，哎，我们两个买一个5条装，5条装今天核算下来，单条的价格好像才70来块钱，70来块钱市场上你去看一看，是不是桑蚕丝底裆的内裤，您能买到都觉得挺划算的。今天不光是底裆桑蚕丝，连它的整个的包片、前片、后片，我们都是100%的桑蚕丝，上身之后你会发现啊，完全不紧绷，不是说紧紧的包裹着您的，它是比较松快的，相对来说富余空间非常的大，看到了吗？然后关键是桑蚕丝那种亲肤，那种透气的感觉特别棒。还有就是这个内裤，我们说穿上身很有安全感。什么叫安全感？它不是那种低腰的，
1: 对，
0: 它是一个中高腰。说实话，如果太高腰的话，你夏天穿点什么裙子啊，
1: 容易外露，
0: 哎，露出那个边来也不好看。我们今天这种中高腰，它使用上的这个场景就会更多，使用性能会更强，
1: 搭配性也更强。包括你到现在秋老虎的天气，选择一些真丝的连衣裙啊、包臀裙啊，你会发现，哎，它基本上是无痕的设计。包括在腰头和这个大腿围的地方，也没有帮你做蕾丝花边，就是怕扎到你和刺到你。我们用到的是6A级别的啊，100%的桑蚕丝。刚才的检测报告也看了，我们对于抗菌性能做的也非常好。只有真的具有抗菌性能，才能够在节目当中拿着这个报告来说的。我就建议大家把你的内裤做到一个更新换代。
0: 是的，
1: 好多阿姨们可节约了。
0: 是的，
1: 就是一定要到内裤穿的破了。有洞了，发黄了，磨损了才肯换。其实不是这样的，你想，我们女性的生理结构跟男士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很多妇科检查的时候特别慎重，一定要透气，因为我们都懂嘛，我们都知道嘛，细菌就是容易滋生潮湿的环境。
0: 是的，
1: 你的分泌物比较多一点，你的汗流量比较多的时候，如果这个内裤不能够及时的吸湿排汗掉，就是非常容易的痒，容易不舒服，对吧？
0: 而且我们今天各种身材、各种年龄段的女性，我们都考虑到了，我们今天有超大尺码，
1: 是的，
0: 最大可以穿到170-180斤都是没有问题的。 问题的。当然了，你说哎呀，我稍微上点年纪了，越是上年纪的女性啊，您的尿路啊，您的等等啊，这私密部位啊，越要好好的去呵护它，不然真的很容易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1: 是的，瑶瑶讲的特别对，很多更年期的女性，像我舅妈就是的，她不是一天换一条内裤啊，她一天要换2到3条。第一，分泌物变多；第二，你会发现她很潮热，很潮热之后会潮湿。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内裤就要做到及时做到更换。
0: 是的，
1: 包括还有很多人说，我去旅游景点的时候去旅游。

0: 我带那种棉质的内裤在那个房间里边没有晒到太阳，好像永远像干不了一样的。如果是没有干得了的内裤，你就直接再穿在你的私密处，那就更不好了。但是桑蚕丝内裤就不一样，它能够做到快洗快干。甚至于我的很多朋友买了这个 AS 品牌的内裤之后去健身，健完身以后再洗涤内裤，他说我都分不清楚正反面，就是因为太干净了，知道吧？
1: 是的。
0: 还有我跟瑶瑶两人在生理期之前，我们也有感受，就是在生理期之前那段时间分泌物也会比较多，这个时候也得及时做到更换内裤。
1: 是的，
0: 今天再次强调六 A 级别桑蚕丝，而且是85克的双面针织。其实很多人啊，不做服装，对于单面针织和双面针织没有概念。有的时候在买很多内裤的时候，只看材质，但凡看到100%桑蚕丝，就觉得很好了。但是你得分哦，到底是双面还是单面？单面相对来说比较薄，然后弹力不是很强，洗涤之后呢，很容易越洗越薄，那你就不够经久耐穿了。而我们做到双面针织以后，第一弹力增加了，第二在洗涤过程当中不易磨损，包括它韧性变得更强之后，让你穿着的体感变得更加舒服。
1: 是的，但是因为我们拣选新品首发啊，备货不会很多的，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毫不犹豫的下单5条装。还是那句话，很难看到这么高端的、这么好的内裤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出现。看到了，出现了，我们上海的阿姨妈妈懂货识货，有着高品质的生活追求。外面的衣服穿给别人看，而里边的衣服要穿给自己看，对自己好一点啊！来，快速回到现场，再给大家介绍一下。3条装今天299，单条核算下来连100块钱都不到。5条装今天我们的价格更为给力，今天5条装的价格只要399，一条核算下来是79块多啊！啊，
0: 对的，来，我给大家看一下手板，手板上更加清晰。如果你想5个颜色都收入囊中的话，就买5条。包括我跟耿瑶两个人私下里边也都是买5条装的。
1: 对的，
0: 3条就3个颜色：肤色、灰色、粉色，299。平单下来每一条99.6块，有点贵，但是我觉得品质值得。但是如果你买5条装的话，专柜当中是645块钱，今天399，每条约等下来80块钱都不到。
1: 80块钱，观众朋友您知道吗？80块钱什么概念？80块钱你在市场上可能只能买一个桑蚕丝底裆的内裤。
0: 对的，来了，给瑶，我们真是帮他做了功课的啊。这个你看似80几块钱，他也会写啊100%桑蚕丝，但你看一行小字，仅底裆，就里裆的部位是，肚子臀部这边就不是了。这个也是的啊，只有这个桑蚕丝，而且仅为8.5%，还不是100%的，97块钱一条。然后这个就比较贵一点了，100%桑蚕丝底裆的做到169块钱。如果在市场当中你要买到全部啊，就是包臀的地方包括肚子的地方都是桑蚕丝的话，一条209块，一条240块，还有更贵的325块钱一条。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如果买5条装，平摊下来每一条才80都不到的话，
1: 是的，
0: 这个属于是超高性价比了。
1: 然后观众朋友，你看这个内裤拿到手里，你会发现它是我们很喜欢的那种松松快快的，非常非常的清凉。然后你看真丝的光泽度是不是特别强？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光泽度不是说用聚酯纤维做成的假丝，我们内里底裆包括外片的地方，你看这是我们的底裆啊，观众朋友，你看看底裆这里全是加厚的，底裆的这种加厚的部位都是100%的桑蚕丝，摸上去自带那种凉感，好丝滑，好细腻，柔软的不得了。你自己的私密部位用这种面料去呵护它，你都想象不到有多好。来，观众朋友，你看看啊，我们的水洗标上写的很清楚，面料桑蚕丝100%，里料桑蚕丝100%，并且我们今天用到的还不是普通的桑蚕丝，我们叫做6A 桑蚕丝，有着5A 的抗菌属性。在市场上很多的桑蚕丝内裤不会给你说什么6A 等级、5A 抗菌这些东西都不会说的，但是因为我们今天的桑蚕丝内裤方方面面做得非常的到位，我们都有检测报告，我们有底气去敢说这个话。
0: 对的，来给大家看一下检测报告。因为我跟耿阳两人在做销售，很多人说哎呀你们在做销售肯定说得很好的，但我们自己也有穿呢，对吧？
1: 对，
0: 穿完以后把真实的感受告诉大家。这个检测报告是国家权威部门所给到的啊，我们几行大肆放大了6A 等级的桑蚕丝面料，更为舒适，更为轻柔，而且用到的是双工剪的桑蚕丝，包括很多人关心的大肠杆菌，然后金黄色葡萄球菌，我们的抗菌符合达到了5A 级别，所以安心穿着。
1: 是的，
0: 包括在这边我们对于甲醛、可致癌芳香胺，包括还有都是未检出，甚至于 pH 值也做到一个检测，是弱酸性的，100%桑蚕丝。
1: 是的，
0: 这边还有啊，说到我们双面针织啊，是用到85克的双面针织。哎，耿瑶在那边已经想拉给大家看那个弹力了。很多阿姨们说知道桑蚕丝好的，但是就怕桑蚕丝没弹力，对吧？
1: 是的。
0: 那包在臀部多不舒服呀。
1: 是的，观众朋友您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弹性力度非常的强，而且因为是双面针织给你做了一个加厚，所以整个的桑蚕丝的这个面料它不会觉得很透的，看到了吗？我的手指头在里边只能看到骨节，是吧？它不是那种说拉开之后就变成透明的那种半透明的质地的，完全没有，做到一个加厚，但是一。

0: 旧非常的透气，吸湿排汗，光泽度超强。你看这个腰头啊，观众朋友，你看腰头是不是近两指宽的一个腰头？它是一个中高腰，而且我觉得最舒服的是什么？它整个的弹性力度大。你在做久坐啊、久躺的时候，你起身的时候，这个地方不会说给你卡，或者是给你捏，特别的难受。而且这个地方，你看侧面、大腿根部都是给大家做到这种加宽的边，这个边它是完全不会卷边的，不会穿完之后啊卡住了，然后直接翘起来了，然后直接卷起来了，这种情况都不太会出现。所以整个上身之后的包裹感，让你觉得安全感特别的强，
1: 对的，
0: 包裹感特别的好，上身之后完全是吸湿排汗透气的。所以这样的内裤，我们说才叫真正的好内裤。
1: 是的，是的，看一下礼盒包装啊，很多人说哇，拿到手里头像一盒面膜一样的，对吧？
0: 对，
1: 它就有点像那种面膜裤的感觉，穿上身以后是无痕的啊，一盒包装，100%桑蚕丝。我觉得比较值得分享的是，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啊，它等级达到的是一等品，包括辅具和这个安全类别，这是一个它的编码。然后这里有句话特别值得分享，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有很多桑蚕丝的类别它是没有这个的，没有达到内衣级别的、内裤级别的，是没有办法写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所以姐姐们、阿姨们放心穿着，现在就是抢五条装的人特别的多。
0: 哎，给大家说一下，今天三条装299，单条100块钱都不到，已经很划算了。五条装更给力，399块钱带回去五条，单条的价格只要79块钱左右啊。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尺码吧。
1: 对的，我们现在大尺码的3XL、双XL 已经备货告急了啊，售完不补货了，售完为止了啊，姐姐们、阿姨们，160-170斤的可以选择3XL，140-150斤的双XL，135斤左右的 XL，120斤 L 码，105斤以内跟我和瑶瑶一样的可以选择 M 码。
0: 是的，
1: 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甚至我们这个内裤连什么孕妇呀，连什么稍微上点年纪的，咱们说老人啊、女士朋友们都是可以放心去选择的。不多啰嗦，事先留给大家，五条装全面热销，五条装备货已经告急了，打电话吧，02151-9900。
2: 以后呢，就是讲，阿拉会得经常，比如讲约了一些小姐妹一道出去白相相，就是逛逛马路，葛么有辰光呢，还是吃吃午茶，跳跳舞，对吧？葛么因为之前呢，就是讲阿拉侪穿的是棉的，葛么棉的，葛么呢就讲，因为一旦有出汗了以后呢，就会得搭了身浪向，还有伊是松紧带，就是讲啊，会得辣辣个肚皮高头，老感觉就是讲不是老适宜的。葛末还有辰光碰到年纪大点的呢，就讲会得有的发生搿种讲啊漏搿个尿的问题，就是讲因为裤子高头就会得出现有的味道咯啥，对伐？葛末是搿个双层垂丝的裤子呢，现在穿了以后呢，就感觉老清爽的，就讲侬出汗也没搿种感觉是老潮湿的，就讲整个来讲就是讲清清爽爽的，就也没搿种味道了。就讲出去呢，也放心的，就是讲和姐妹道理一道出去白相呢，就不会得发生搿种问题了。

0: 兰蚕丝确实适合作为内裤面料，这种天然材质有着独特的优势。首先，它的透气性和吸湿性非常出色。桑蚕丝纤维的三角形截面结构让它每平方厘米就能容纳上亿个气孔，可以快速排出汗液，保持私密部位干爽舒适。其次，桑蚕丝含有18种氨基酸， pH 值接近人体皮肤，能有效抑制细菌滋生，降低妇科或皮肤问题的风险，特别适合皮肤敏感的人。而且它的表面比棉还要光滑1.5倍，摩擦系数只有0.3，穿起来几乎感觉不到存在，在炎热的夏天尤其舒服。
1: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真的天气还是在很闷很热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而且上海你会发现湿度比较大，一旦是潮湿闷热的环境，大家都知道适合什么的滋生，适合什么的一个生长，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小花园对于女性来说更加的私密，更加的珍贵，一定要好好的呵护它。很多阿姨不懂啊，说哎，我以前穿那种老式的这个纯棉内裤已经穿了很多年了，不是挺好的吗？我跟大家讲，纯棉内裤你冬天穿还可以，但是闷热潮湿的时候，桑蚕丝内裤舒适的那种体感，
2: 因为太娇嫩了嘛。还是那句话，你把钱花在看得到的地方叫做审美，把钱花在看不到的地方就是品质，对吧？我们摩登的很多女性朋友，很多阿姨们给老公花钱，给孩子花钱，特舍得。一到自己换条内裤了，这个不舍得，那个不舍得。那你想？

0: 市场上如果五条都买的话是600多块钱，那阿姨们是要想一想的。但今天我们399哦，就能买五条。如果你想尝鲜的话，可以买我们的3条装，299的价格。而且我们最大尺码是做到3XL 嘛，体重在160-170斤的都可以尝试。万一发现尺码不合适了，也承诺的啊，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所以其实很多阿姨买一条真丝连衣裙，花个2000-3000块钱，眼睛都不眨的。但你有没有想过，你穿在身上，皮肤是有屏障的，但是私密的小花园它有屏障吗？它没有任何的保护，所以你要给它额外的一些呵护和保护。我们的真丝内裤今天核算下来一条才70来块钱，对于您来说可能不会造成任何经济上的负担，但是与我们的健康好处太多太多了。而且我们今天这条内裤梗一直在说一件事情，就是我买内裤也一直是出去要研究的，几乎在市面上你很难找到比我们更高端的了。我们的高端之处在于，除了面料里料的部分全部都是100%的桑蚕丝之外，我们的桑蚕丝用到的是6A级的，我们的抗菌属性做的是5A级的，而且我们是双面针织，克重更重，经久耐穿程度会做得更好更到位。
0: 对的，而且呢，内裤是真的要勤洗勤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小便的过程当中，或者在大便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女性结构跟男性结构不一样，它是容易有残留物的。
1: 对的，
0: 那你残留物你在外面不能够做到及时更换内裤的话，就会一直残留在那边，对你的健康真的不太好。
1: 是的，
0: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像这种桑蚕丝的，能够吸湿排汗的，还达到像什么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都抑菌率高达75%以上的，我们是做到了像面膜裤一样的感觉。
1: 哎，
0: 即便你穿着它穿一些紧身的裙装、裤装，哎，没有什么勒痕的。我们帮大家做到的是超透气，在炎热的夏季，在接下去的秋老虎天气，你会发现太适穿了。
1: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还有12分钟，但是五条装备货全线告急，拨打订购热线，先来快速拼手速抢起来，02151099000。

0: 来，各位观众朋友，回到节目现场啊，再度给大家展示一下。我觉得这个内裤啊，就是拿在手里晃动一下，看看在手里的展示，你就可以感受到它舒服了吧？拿在手里冰冰凉凉的，巨软无比，超级无敌的柔软。上身之后啊，它是非常非常轻盈的，没有那种束缚感，而且你看它自带弹力的一个属性，弹性力度非常的大。我们是双面针织的6A 的桑蚕丝，面料里料用到都是桑蚕丝，然后包括你看正面给大家感受一下啊，它整个不是那种绑在身上的，它是很松快的，上身之后没有那种任何的束缚感的，而且底裆完全做到一个加宽，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底裆，底裆做到加宽，它就不容易卡裆，不容易钻到这个咱们说是臀部的那个
1: 变成钉子裤的感觉，有的
0: 臀部的缝隙里边，完全加宽底裆，就连底裆的部分用到都是100%的桑蚕丝，所以你看我们的高清镜头展示的非常的清楚，光泽度很强，对不对？超级透气凉快的，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么高品质的内裤，合下来一条才80来块钱，观众朋友，你现在到什么某分某纳当中你去看看，大部分都是棉，或者是大部分都是聚酯纤维的，那一条内裤也得100来块钱，100多块钱，哪怕加一点桑蚕丝卖到200多块钱一条，你去看它的桑蚕丝的含量，30的50的等等等等都有的，我们甚至见过几%个位数的桑蚕丝，那我们今天100%的桑蚕丝，而且有弹力，上身之后超舒服，合下来单条才70来块钱啊，你看哪怕孕妇去穿没有问题的啊，整个弹性力度非常的大。
1: 对的，刚才那个杨洋讲的说有很多内裤是棉质的，你要知道在我当年那个年代穿棉质内裤已经属于很好很好了，对吧？但是棉吸湿的，我承认的，但是排湿方面我们来做一个实验啊，我手里拿的是这个小气泡，然后呢这个是棉质内裤啊，里边所有的球体岿然不动的，这个不是固定的球体啊，我拿好，然后再把我们桑蚕丝
0: 换上我们今天的哇，小气泡一个一个的滚动起来了啊，而且你看已经有水雾气在上面了，
1: 这个就是模拟我们身体的湿气、你想如果这些湿气一直长时间的在你的私密处、是不是闷在那边特别特别不舒服、它必须要做到及时的吸湿排汗、才能够让你穿着的体感变得更为舒适。
0: 是的，
1: 市场当中很多的内裤你会发现哪怕是含8%几的内裤、都卖得不便宜哦，
0: 是的，
1: 只有底裆一点点哦，我们是前片后片臀部裆部都是用到6A 级别的100%的桑蚕丝。
0: 给大家来看看吧，就刚刚这就给要说的那个它的底裆用到桑蚕丝，但你看啊，它的整个的底裆是100%桑蚕丝、然后外面的这个面料它就不是桑蚕丝了，包括你看这个只有这里仅里裆只有8.5%的桑蚕丝，这有梗要说的，个位数的桑蚕丝的添加量我们都是见到过的，也叫桑蚕丝内裤，对吧？然后你看它整个的面料是什么莫代尔氨纶，只有里裆是桑蚕丝，你看多少钱，80来块钱、90来块钱、100多块钱一条。很多观众朋友说我要高端的，我要买好的内裤，我想通了，我要穿就穿好的，你看这个里外都是100%的桑蚕丝，200多一条、240一条、300多一条，这都只是单条一条，我们东方购物299今天是买三条带回去，但是我们更推荐大家买5条装，因为3条装一条合下来100块钱，5条装一条合下来70来块钱啊、观众朋友，
1: 现在是这样的啊，我们5条装的即将售罄了，而且最大的尺码3XL 和双XL 卖在热销当中，体重在150-160斤的，在夏天更加容易觉得闷热的、难耐的，对吧？来抢3XL。如果体重在140-150斤的双XL，130斤左右的XL，120斤左右的 L 码，105斤以内的可以选择我们的 M 码。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说现在我们说这个东西纺织品都便宜了，50块钱、30块钱能不能买到内裤？能买到内裤，但是像这种内裤呢？全是桑蚕丝，弹性力度又大，上身之后又舒服，自带透气的这种冰感，而且你看看它的光泽度，这种真丝的内裤它的光泽度都是不一样的啊。6A 的桑蚕丝，5A 的抑菌，如果感兴趣的话，5条装全面热销，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吧，02151-9900。
2: 我今年60多岁了，一辈子基本上都是在穿啥么？基本上侪是穿纯棉的内裤啊。以前呢，一直觉着搿棉的肯定就是好了，但是上了年龄以后，对勿啦？自家感觉到普通的搿种内裤面料啊，有点粗，腰头呢拉了老紧的。譬如讲做，我做一天看电视或者盖菜，起来了，哎呦，搿又闷又。 闷啦，搿裤子穿了又闷又紧，特别老不舒服的。葛末后来之间，阿拉囡恩就讲了，哎，侬搿穿了不适应，我搿搭帮侬弄两条蚕丝内裤来，帮侬穿穿，我好呀。哦，葛末自从哎穿了以后，开始一穿穿了以后呢，哎，觉着是穿了一次就感觉是老好的。为啥道理啊？摸上去哎，有哎滑嘟嘟的，软软哎，老软，有软弱，又贴了身了像没穿一样。最关键是特别老透气的。以前呢，成年的对吧？一出汗话，就讲成年的裤子对吧？一出汗哦，就湿了哒哒地，就贴了个身上，闷闷得来，慌了不得了。哎，最低哦，像我搿趟对不啦？到外地去对不啦？到那外头出去旅游去，我就带了搿裤子。哎呦，阿拉两个小姐妹在讲，哎呀，搿裤子好嘛！哎，就感觉对不啦？不像成年的，如果天气不好，带了就不容易干，伊老干干。一整天就会得干干爽爽，蹲了屋里向呢，如果穿了搿也老适宜的。我现在呢就辣辣屋里向，就一直是穿搿裤子。
0: 好，来听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我们订购速度越来越快啊！电话线全面在繁忙大满线当中，今天大家毫不犹豫都在拼手速。还是那句话，内裤这个东西呵护我们的私密部位。其实东方购现在卖内裤的节目也比较少了，尤其是能够看到这么好的桑蚕丝的内裤，我们说我们的优势非常的明显，在克重方面，市场上我们可以去对标一两百块钱一条的桑蚕丝内裤，它的克重可能只有70克、75克，我们是85克，因为我们是双面的一个针织编织工艺。这种双面的编织工艺使得它的使用年限会更长，更加的经久耐穿。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桑蚕丝都用到6A 级的5A 的抗菌，你说是不是这种抗菌属性对于内裤来说很重要？
1: 当然重要了，因为我们基本上是直接贴合我们的私密处的嘛，对吧？包括我们在腰头的地方，你会发现也不是低腰款的，基本上对于很多阿姨们来说，肚子比较大的，胃包比较大的，它是属于中高腰的款式，既不会影响你的外裤穿着，也不会影响你穿那种半身裙啊、连衣裙啊。
0: 而且它是加宽的这个底裆，加厚的这个屁股的那个全包，它相当于是有点那种平角裤的感觉。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有点妈妈臀，哎，我臀部有点丰满，或者臀部有点松弛，我能穿吗？包得特别好，全方位的给您包裹起来，而且上身之后这条内裤既有安全感，又不会压身粘身。我们说的安全感是什么意思？观众朋友，你看啊，整个的包裹性，来看看背面，你看看，哪怕你说，哎，我的臀我的臀部比较丰满的，你看今天这个地方全部都是
1: 全兜住了啊，
0: 全兜住了，你看到了吗？对不对？整个都还有弹力，还有的富裕空间，所以包裹属性特别强。然后整个的底裆也是给您做到一个加宽的，底裆包裹的也很好。正面的部分你看，全部都是近2掌宽的一个中高腰，所以腹部呀等等都给您包裹得很好。但是如果太高了，很多阿姨妈妈说还在穿那种肚脐眼上面的，你稍微穿一个什么裤子呀，
1: 就外露了，
0: 就很尴尬，很难看，对不对？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摸上去冰冰凉凉的，这是100%的桑蚕丝啊，观众朋友，这一条市场上你随便买一买，是不是单价都要去到1-2百块钱、2-3百块钱肯定要的？我们东方购物今天70块钱，你可能买聚酯纤维、买好一点的纯棉内裤的价格，买到了100%的桑蚕丝，还是6A 的桑蚕丝呢？
1: 对的，6A 级别不是我跟葛瑶两人说说而已的啊，是有检测报告的啊，
0: 太难得了，
1: 权威部门所给到的6A 等级的桑蚕丝，用到的就是双工剪的，弹力变得更加好，穿着起来更为舒服。包括我们是85克的双面针织，更加经久耐穿，更加具有弹力，哪怕是大肚腩的都包得住。另外，我们对于甲醛、可致癌芳香胺也做了检测。全部都是未检出，符合国家标准，pH 值达到的是弱酸性。
0: 是的。
1: 另外，在这边哦，我们的抗菌报告是很多人关心的，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率和抗菌率高达75%和85%以上，抗菌效果达到了是5A 级别的。
0: 是的。
1: 姐姐们、阿姨们，但凡是呵护自己健康的，需要买一条舒适型内裤的，今天尝试一下。
0: 你就看看这个光泽度吧，观众朋友，这样的内裤穿上身去，您自己都会觉得说自己太金贵了。真的是太有生活的品质和档次了，所以我一直在说这个内裤啊，你就拿在手里，你就会感觉到它很舒服，非常的舒服，上身之后又软又轻。 轻，然后整个的这个透气的性能特别特别的棒。我们今天优选的桑蚕丝给大家做成的克重超重85克，
1: 对的，而且是双面针织。来，尺码部分五条装的3XL即将售罄了啊，只剩个位数了，不接受预约了。160-170斤的阿姨们火速来抢3XL， 145斤的双 XL， 135斤左右的 XL， 120斤左右的 L 码，105斤以内的可以选择我们的 M 码。
0: 是的，根据体重下订单，尺码不合适也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个更换的啊。最关键的是内裤这个东西，说大很大，说小它也不小，它严重和咱们的女性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所以选择好一点的内裤。便宜的有没有？当然有啦，几块钱的内裤现在市面上都有，您敢穿吗？您瞧得上吗？您看得上吗？但今天如果在看电视的您是对自己生活品质有追求、识货的、懂货的观众朋友，这条内裤你可以买回家看看。真的，对于很多的高端客群来说，我们这条内裤都能满足您的需要和需求。
1: 对的，对的。现在就是这样的，瑶瑶，3XL 即将售罄了啊！双 XL 的吧，五条装的也只剩个位数了，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哎，
0: 最后的备货，我们的五条装只要399，单条70来块钱啊！把握住机会，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0。

底买的搿普通的短裤呢，穿了一两个号头以后就勿来塞，面料呢还有点发硬，起球，松松垮垮的。最恶心的呢，就是裤裆容易发黄，打勿清爽，勿能掼脱，好像就是回来回去呢也特别麻烦。自从搿趟穿了搿垂丝的短裤以后呢，我就觉着超出我的想象。但是呢，洗衣机打起来老方便的，也老软弱的，不起球，不变形，弹力方面也老，不会得像人家老松垮的。最关键呢，就是搿裤裆呢不大容易发黄发黑，反复打了以后呢老清爽的，不像棉呢容易有的污渍了啥的，滋生细菌，而且搿个比我自己想要买个垂丝的内裤呢不一样，比较厚实。也不透，很好穿。

0: 致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4: 云日相呼应，空水共成仙。鉴湖不仅文脉水脉依然，酒香也飘染了千年，以至于黄酒与绍兴之间被画上了等号。今天，古老而独特的绍兴黄酒仍环绕着鉴湖，这家著名央企仍然坚守着用千年的手工工艺酿造着它独特的风味。
5: 它是深一点点
6: 肥美，
5: 哦，红小了，红小了，红小了，
6: 锦上密了，是吧？
5: 对，怎么样？
6: 酒香已经出来了，有饭香，
5: 是，
6: 饭香已经少了，
5: 对。
4: 鉴湖水酿造的黄酒依然放在亘古的阳光、空气和风雨中静静地纯化。
5: 烧酒好，最好的因为是有鉴湖水，它这个鉴湖水里面叫做水质呢，就是比较软，一个软，然后一个干净清澈，然后里面还有一些那个矿物质，这些有些还有一些微量元素，这些东西也是适合于这个酵母菌生长繁殖的一个物质。它这个标准里面规定，它就是要用鉴湖水。离开了鉴湖水，它这个酒不能叫绍兴酒。
7: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
0: 各位好，我是耿瑶。
7: 其实说到黄酒呢，大家可能江浙沪的观众朋友们都非常非常的了解了，尤其是像我这样生长在南方、长在杭州长大的，一向来黄酒在我心目当中啊，就三个字儿。绍兴酒，
0: 哎，
7: 那我不知道瑶瑶啊，就是都是咱们这个都是一起的这个咱们的全国的语文数学老师教大的，来说一下，说到绍兴，作家是谁？
0: 鲁迅，
7: 鲁迅手下最跟黄酒最有关系的一个人是谁？
0: 孔乙己，
7: 那就是孔乙己了。
0: 对吧？一杯绍兴黄酒，再配上一碗
7: 这个茴香豆，然后茴字有几个写法，其实啊，都跟我们深刻在记忆当中。那今天呢，其实我们就要给大家介绍到来自于绍兴的咱们中粮酒业旗下的孔乙己黄酒。
0: 是的，
7: 一个黄酒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很多人可能都会有各地各有各地的黄酒，包括说咱们上海有上海自己的黄酒，上海的黄酒会偏甜一点点。如果说到咱们浙江的黄酒，或者更加严格意义上来说啊，咱们绍兴的黄酒，它会更加的醇厚，更加的清冽一点点。很多人说，哎，醇厚和清冽这两个似乎是有点矛盾的词语，来，今天不一样了，咱们的孔乙己黄酒是的的确确将两种迥然不同的口感融合在这一滴酒精当中了，让大家呢是真真正正能够吃到咱们正宗的绍兴酒。但是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看看啊，手上拿的这一瓶绍兴黄酒，主要看几点，第一，你要知道，咱们是什么酒厂，绍兴有大大小小无数的酒厂，
0: 是
7: 我说句实话，全球知名的也很多，但是你要相信，全球再知名，不如这个中字头的企业，它叫什么？
0: 中粮集团
7: ，中粮集团，这瓶酒我说句实话，不仅仅在东方购物的这个消费者的餐桌当中，
0: 就成为我们中国的一些粮食啊、食品呀、一些酒类的一个代表词，
7: 当然是了。东发养酿下面有一个十这个字儿，代表着我们的基酒就是十年陈的基酒，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来，再来看看啊，咱们今天又第二个注意点了，咱们今天说绍兴酒不能够随便说啊，绍兴酒也是有地理保护标识的，咱们有一个 GI 的认证，绍兴酒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而且大家来看原料，鉴湖水、糯米、小麦以及焦糖色，这个焦糖色是基本上现在的黄酒都会有的，
0: 让大家可以调点颜色，
7: 是14度左右的90、10年，让大家可以看得到，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0: 生产日期生产地浙江省绍兴市，生产商中粮孔乙己酒业有限公司，
1: 是的，
0: 就在我们的越城区，就在我们的越城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瓶好的绍兴酒，因为我从小呢，其实我说句实话，从喝酒开始啊，从能喝酒开始，就是喝着咱们的绍兴黄酒长大的。来给大家分享一下，绍兴黄酒分酒胆、酒体和酒神这三个，
1: 有讲究的。
0: 酒神酒体是什么呢？酒体大家都知道是由什么来酿的，对不对？来，酿绍兴黄酒一定有一个东西，那就是粮食，对不对？来，我们今天孔乙己这个粮食用什么？用的是糯米。很多人都在说，哎，难道除了糯米之外还有什么东西别的能酿酒吗？有的是哦，精米也能酿黄酒，小麦也能酿黄酒。我说句实话，能够糯米的产量比精米和小麦少很多，
1: 价格要贵一些，
0: 价格要贵很多。而且我们坚持只用新米，看到了没有？只用新米，被称为是酒之肉。就刚才说了，就是酒体，酒的身体。再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很多人都在说了，什么叫做酒的魂魄？你想想看，我们来酿酒的过程当中，什么是这个酒当中更多的一个部分？那就是水。
1: 水。
0: 绍兴什么出名？鉴湖。
1: 鉴湖水。
0: 鉴湖水。而且是清水，美于景，美于味蕾。关键的是，不是所有的绍兴酒都能够取鉴湖水。
1: 当然，当然，
0: 我们是其中的五家之一。
1: 是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配料表的第一位就是鉴湖水。
0: 对，
1: 为什么要把鉴湖这两个字加在一起？因为鉴湖水才是绍兴酒最为重要的灵魂之所在。
0: 刚才我说到了，醇厚来源于我们酿酒的方式，而清冽就来自于我们鉴湖的水。第三点再跟大家说一下酒魂，这是我们整个酒当中的经典。为什么酒能够酿得这么好？得益于我们国家一级酿酒师金建江老师携大师工作室团队精心研发。具体他获得的这个我们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称号咱们就不用提了，就提一点，他还在坚持用14道古法手工来还原我们正宗的绍兴黄酒就不容易。你来看啊，精选当年的糯米，取鉴湖活水净米，蒸饭晾饭加麦曲酒母糖化发酵，要开发全部都是手工的，灌坛后发酵，再压榨，再澄清，再煎酒，要杀一遍菌，然后再灌坛，再包坛口糊泥头储藏，整整10年岁月的痕迹来到我们的这一滴鉴湖酒当中了。
1: 是的，所以今天也把这个我们的孔乙己的黄酒给大家倒出来感受一下啊。来到我这儿吧，来看一看，
0: 来
1: 什么叫做王老师说的酒体浓厚且清冽。
0: 对，
1: 浓厚是大家肉眼可见的整个的颜色啊，是比较那种属于淡淡焦糖色的。
0: 是，
1: 清冽是它的口感。
0: 对，
1: 而且其实我们俩距离现在已经闻到它那个酒体的香味了，
0: 非常的香，
1: 非常的浓郁。
0: 我说句实话，现在天气热，很多人说喝黄酒容易发热发燥，各位你可以稍微的加一点冰块进去，
1: 可以的。
0: 喝威士忌是什么方法？你就按照这个方法来喝这个我们的黄酒，特别的舒服。
1: 是的，
0: 它而且关键去喝进去以后，它不是那种寡淡无味的。一般来说清冽的酒会寡淡无味，它很有味道。第二点，虽然很醇厚，有些人会觉得有点黏嗓子黏喉咙，它又非常非常的清冽。
1: 对，
0: 但是呢很多人会说了，咱们今天这一箱酒啊到底怎么样？又是10年陈的，一定很贵吧？
1: 是的。
0: 我说句实话，在市面上我刚刚查了一下，
1: 因为中粮也好，
0: 但凡是十年陈的
1: 都是大品牌，
0: 但凡是十年陈的，6瓶290块钱。我可以自己在这边给你看，你看
1: 那每一瓶大概是小50块钱。
0: 孔乙己10年500毫升6瓶290块钱，看到没有？孔乙己10年的326，看到没有？这边的6瓶290，那么这些价格全部都是在这里的。但是今天给到大家，我们为大家来做到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了。
1: 我们今天是12瓶，
0: 刚才还记得是6瓶，对不对？
1: 对，
0: 6瓶乘以2，那应该是500多块钱左右，五百多。

0: 块钱左右，今天直接对折238块钱，500毫升的12瓶全部都可以带走。
1: 是的，整箱搬到您家，不用自己搬自己扛，
0: 直接对折
1: 到家。
0: 是，
1: 所以这个价格，不管你是从市面上去对比价格也好，或者是说和东方购自己在售的这些黄酒对比也好，我们的中粮孔乙己都是有绝对的性价比的，大家可以随便去比价，你比的越多，我们越划算。
0: 当然，
1: 而且最主要的是，价格是次要的，品质才是首要的。
0: 是的，
1: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真正的高品质黄酒，您可以尝一尝，尝完了之后，
0: 东方雅酿，
1: 记住我们一句话：美酒虽好，不要贪杯哦。
0: 对，
1: 对不对？观众朋友，好好黄酒值得您细细品鉴。
0: 还有最后的37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0: 绍兴是中国黄酒的发源地，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黄酒被誉为世界三大古酒之一，孔乙己、黄中黄酒香浓郁，酒体醇厚，传承14道手工工艺酿造而成，遵循自然手工冬酿，天然储藏，吐纳自然之气，经过时间的雕琢，方得天赐美酒。水香的水，酒香的酒，慢品微醺，已然成一种情怀，一种生活态度。懂酒的人明白，好酒是时间、工艺、情怀的汇集，是江南水乡千年文化和历史的沉淀。
1: 金总，那我再问一下，为什么咱们绍兴黄酒可以闻名世界？
2: 是这样，这个世界上面有三大古酒，一个是那个法国的葡萄酒，然后另外一个德国的啤酒，还有中国的黄酒。然后中国的黄酒那个典型代表呢，就是绍兴酒。然后为什么是绍兴酒说是中国的黄酒的典型代表？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独特的工艺，和所用的原料是用糯米，然后建湖水、小麦。然后这个工艺呢是传统的独特的传统手工工艺，其他地方它是不可模拟的。比如说建湖水，这个水那只能是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或者一方水土做一方酒。那其他地方的做的那个用的水，它就做不出这个绍兴酒的这种独特的口感。所以这个绍兴酒是闻名于世界的这个理由是原料加工艺。
3: 其实说到咱们今天的这个东方雅酿啊，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们之前都非常非常了解，但是我说到孔乙己酒，大家就不用再来多说了。孔乙己酒就像我刚才说到的三大特点融合于其身，首先酒体是由我们的新糯米来进行陈酿的，然后呢酒身是用到的是我们的建湖水，更加的清冽。很多人会听到清冽和醇厚觉得是天然的矛盾，而今天在这一杯我们的孔乙己的东方雅酿的十年陈的绍兴酒当中就可以品尝出来了。
4: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的这个产品的特点啊，是绝对对标50元左右的市场价的。
3: 当然，
4: 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一十年陈，第二我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3: 对，
4: 我们唯一只用到点焦糖色去调和它的颜色，
3: 对，
4: 而这个焦糖色其实在黄酒当中是非常常见的、
3: 对的。
4: 然后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观众朋友，不是水，而是建湖水。建湖水是区别是否是正宗高端绍兴酒的一个重要的度量衡，
3: 的确
4: 一个检测标准。我们今天就是建湖水。
3: 哎呦，我说句实话，这位上面啊，刚才这位两位爷叔啊，他戴的帽子你看，就叫做乌毡帽。
4: 哎，
3: 这是
4: 很有绍兴特色。
3: 这就是绍兴的这个大叔他们刚才戴的这个乌毡帽。而且我说句实话，绍兴也会发现很多人戴着这个乌毡帽去这个撑那个船，也都是这个。包括说现在在做到这个发酵，在做到蒸酒，在做到。这个是我们的第一次陈酿，
4: 是的，
3: 还要再来装罐杀菌，在第二次陈酿。其实全部的从头到尾你会发现都是进行手工的，
4: 是的，而其实现在啊，在工业化如此发达和先进的高科技实力下，还有人愿意坚持去

0: 手工做这个事情，老艺术家在支持手搓，
1: 对的，
0: 那么这个是真的不容易的啊。然后大家自己来看啊，咱们今天的每一步都是进行人工的。那么还是那句话啊，这瓶酒呢，我还是要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在我手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孔乙己的十年陈，嗯，十年陈东方雅酿十年陈，我们的基酒是十年的，第二点，你来看，我们。 是中粮旗下的，所以我们的品质应该没有任何的问题。怕手工是没问题的，但是你最怕手工是什么？最怕手工是它的质量和卫生安全等等等等指标不能够统一。我们不能说不达标，就说不统一，对不对？一瓶浓一点，一瓶淡一点怎么办？我们在坚持手工的同时，还经过了中粮集团的一步一步的严苛认证，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难的。 东方雅酿十，也就是我们的基酒是十年，正面的酒标非常非常的干净了。下面就是我们绍兴的这个民间的这个建筑，绍兴大家众所周知，文风很盛，王羲之的《兰亭序》也是写在那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吗？好，我们再来给大家来看一看，很多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正在打电话当中，或者是您刚刚从我们的新闻频道过来，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喜欢喝黄酒的可以来尝尝我们正宗的绍兴酒。 为什么我敢拍着胸脯说，不是所有绍兴的黄酒就叫做绍兴酒的，而是必须要拥有到这个标志，看到了没有？绍兴酒地理保护标识 GI 标就印在这个上面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特别好啊，大家记住，也是当时我去绍兴玩的时候，有个人教给我，你看是否是正宗绍兴酒啊？看第一位配料表第一位。
1: 它是建湖水，建湖水就是绍兴酒的一个标配，一个基本操作。
0: 对，
1: 只有建湖水才能酿得出来绍兴酒黄酒独有的那个味道。
0: 的确
1: 啊，然后呢，我们的糯米都是当年新鲜的，小麦，然后用来发酵特色的酒曲，以及家里的焦糖色。
0: 我说一下，这个小麦不是给我们放在糯米里面添加淀粉的，把糯米混小麦酿，对不起，它这个就不对了。 我们这个小麦就是小麦的酒曲，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一定要弄清楚，不是啊，我比如说60%糯米，40%小麦，那这样整个的酒体的价格其实就便宜下来了。我们必须保证酒体的味道的醇厚。最后再加点这个焦糖色，这是正常的一个黄酒，大基本上你市面上90%以上的黄酒，你基本上都能找得到的，
1: 要有这个操作，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如果说你现在看到的话，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三个非常基本的要求。第一个，我们刚才说到了，我们采用到的是什么？采用到的是当年的新糯米，当年的新糯米，这是我们的绍兴的酒之谷，绍兴的酒之谷，酒之肉。接下来要取农历7月份才新鲜。 我们的腊辽草精制的白药，选用优质的红皮小麦，经过数代匠心打造的黄冰配比来做到。你看，这个就是要酒曲哦，像一个一个蛋一样的，其实就是酒曲，然后人工手工再把这些酒曲掰碎，撒到蒸熟的糯米饭里面，一定是蒸熟晾凉的糯米饭里面。好，第二步，你用什么水？你用什么水去蒸这个饭？ 你用什么水来解这个酒，这个就是我们绍兴，尤其是咱们孔乙己酒。现在直播备货已经开始进入到告急状态喽，赶紧按下一号键来看啊！建湖水酿得绍酒万里香，全绍兴市里面能够用建湖水的，这个手可以数得出来。我说句实话，这一个手可以数得出来。那么基本上就是大家能够叫得上牌子的。 那些老牌子，那么我们孔乙己，孔乙己就是其中之一。
1: 是的，
0: 而且孔乙己老酒在很早以前其实就已经是一个国营酒业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哈。来，最后就是我们的14道古法工艺，到现在还是就像刚才瑶瑶说的，我们现在仍然在坚持手做哈。精选当年的糯米，取建湖活水浸米，米全部泡上，因为糯米一定要泡上，然后再开始蒸饭。 晾饭为什么要晾饭？因为你如果说直接热气腾腾的直接撒酒母，这个酒曲马上就死掉了，太烫了，必须温度凉下来再放酒曲，糖化发酵，这是第一遍发酵，灌坛后第二次发酵，压榨澄清，这就是我们酒体清冽的原因。煎完酒以后，然后第三次陈酿，在这边10年。 等待时间，等待这一段的窖藏给到我们酒有更加丰富的味道。
1: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今天孔乙己家的黄酒啊，倒出来大家也可以看到，酒体是不是淡淡的琥珀色？
0: 对，
1: 而且关键是整个的
0: 金黄发亮的感觉，
1: 酒香特别的浓郁。
0: 对，
1: 喝到嘴巴里呢，其实它非常适配夏天。为什么？因为其实夏天很多上海人要吃一些熟醉，
0: 对，
1: 要吃一些糟卤。
0: 当然，
1: 那这个时候大家最配的是什么？不是啤酒，不是什么白酒。糟卤、熟醉这些东西，冷盘、毛豆子这些配的是黄酒、
0: 花生。
1: 哎，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黄酒，因为它的酒体是比较清冽的，所以口感是非常和这个夏天适配的。
0: 当然，
1: 就像刚刚王老师说的，如果大家真的说想要对口感上有点追求的话，你也可以再放点冰块。
0: 当然，
1: 哎，可能和这个夏天会更合适。
0: 其实我现在
1: 还世界杯啊、等等的，你晚上可以把黄酒备起来了。
0: 一定要放冰块啊。这个东西你直接放冰箱里
1: 也可以，也可以
0: 从冰箱里拿出来，咔咔一打开。人到了夏天本来就容易闹肚子，喝点黄酒温温热热的反而会更好。但还是那句话，你想买孔乙己吗？可以啊，来，就给大家看这个，就是换了一个瓶儿，就仅仅只是换了一个古色古香的瓶儿。看清楚，第一，它是十年陈，跟我们一样，对不对？第二，它是孔乙己，跟我们一样，对不对？第三，看是多少毫升，500毫升，跟我们一模一样，对不对？290块钱几瓶，6瓶装。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来看一下屏幕的右下角，就是我手指的地方。
1: 238，
0: 两百三十八块钱是几瓶啊？
1: 12瓶，一整箱，
0: 就跟它瓶子不一样。我们瓶子简装的，我说句实话，便宜在我们把成本节约下来了，把更多的这个真正好的酒给到大家。
1: 是的，
0: 就是换了个瓶子。
1: 所以我觉得这个自己在家喝一喝，尤其是几个老朋友，对吧？
0: 没有必要
1: 自己和自己的家人爱人的，咱们就选择这款酒。
0: 你喝个瓶干嘛呢？
1: 哎，货真价实的同时性价比高，
0: 对，
1: 而且中粮也好，孔乙己也好，本身就已经是一个金字招牌了。
0: 当然
1: 你也不需要过多的去说什么，
0: 对，
1: 就看见这个 logo， 看到这个标识就知道是好酒的一个代名词。
0: 当然了，还有最后的25分钟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键一号键来进行字幕订购，02151119900。
2: 金总，我听说咱们的这个绍兴黄酒之所以有名啊，跟咱们鉴湖水是有直接的关系，是这样的吗？
3: 啊，是这样的。那个鉴湖水呢，是那个来源于就是那个会稽山上面的那个溪流。然后鉴湖水中呢，就是那个有害于那个人体身体健康的那个重金属。基本上就没有。然后里面这个鉴湖水里面还有那个微量的一些那个矿物质元素，对人体是有利的。离开了鉴湖水，就酿不出那个纯正的或者好的绍兴酒。
2: 车总，你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这个老师傅正在做的这个工作叫什么呀？
4: 这是我们手工酿造里边关键的一道环节，叫开盘。开盘的目的呢有两个，一个是就是降温，就是现在在搅拌，就是因为发酵醪在发酵过程中会产生热量，基本上最高的温度它可以达到38-39度，所以要通过这么搅拌然后让它降温。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排出发酵中的二氧化碳，然后让氧气充分进去，就有利于后期的一个发酵。然后我们传承一个手工冬酿，当冬酿一开始，我们这些开盘师傅每年就是24小时，每天24小时就会日夜守在这个酒缸的旁边，晚上每个晚上不间断的3个小时、5个小时就要起床来进行一个开盘。
2: 那就是说从立冬开始开盘了以后，这个地方就不能缺人了。
4: 哎，对。
2: 师傅，我想问问您，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5: 六十岁了。
2: 哎，您干这个开盘师傅这个工作有多少年了？
5: 我30多年了。
2: 30多年了。相当有经验啦！哎呦，谢谢谢谢！哎呀，真的是不容易！哎呦，我在旁边都已经醉了。这个开趴的这个过程中，这酒香我已经都快要醉了。真的是太迷人了。
6: 将迎来他们一年中最忙碌的3个月。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现在看到的其实就是我们整个绍兴酒酿造的工艺啊。整个的酿造的过程当中其实非常非常的难，大家现在看到了，在整个的酿造过程当中，它不仅仅需要咱们全程人手工来进行调配，酒曲放多少，咱们的糯米能够放多少，包括说糯米当中掏的这个窝，让它透的这个气到底掏多深， 全部都是我们十几年的老师傅，一年一年，师傅带徒弟一步一步教下来的。
1: 是的，
0: 我说句实话，作为杭州人，从小就是喝绍兴酒长大的，有喝过各种各样的，像古什么品牌的，塔什么品牌的，我说句实话都喝过。
1: 是的，
0: 但是喝来喝去还是咱们孔乙己的酒，真真正正的让我非常的难忘。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喝到有些绍兴酒呢，它喝进去以后，第一瓶和第二瓶的味道不一样。嗯，为什么不一样？因为第一瓶它可能厚一点，第二瓶它可能淡一点，因为都是手工酿的嘛，这个就不一定了。但是我们今天中粮，它是将清冽和醇厚两种这个地方才能使用。如果说两种的这个酒标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真真正正的结合，这瓶酒才是真的好酒。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既有孔乙己的老牌子老字号，又有中粮中开头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品牌集团，给大家做质量的承保。
0: 的确，
1: 我们今天的东方雅酿绝对称之为绍兴酒当中的典范。
0: 的确，
1: 真的是一瓶好酒。
0: 当然，
1: 刚刚王老师也给大家看了市面上的价格，基本上我们孔乙己的
0: 290块钱嘛，
1: 都是在，
0: 再给大家看一下好吗？
1: 50块钱一瓶吧。
0: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啊，你看290块钱，这边是6瓶装，六瓶装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们来仔细看一看，孔乙己酒对不对？第二步，500毫升对不对？没问题。那么是不是它的年份比我们长？他们也是10年的。换句话说，唯一的不一样，就是这个酒瓶子。这个酒瓶子更古色古香，更像当年鲁迅先生写的那个孔乙己喝的那瓶啊，要排茴香豆的酒。但有个问题。咱们为了值得为了这个瓶子多花接近1倍的钱吗？
1: 但是我们的酒啊，
0: 今
1: 天238块钱12瓶，合下来一瓶可能才20来块钱。
0: 当然，
1: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会不会很便宜啊？这个酒的品质有保证吗？观众朋友，酒的品质怎么样？我们用事实来说话。
0: 对，
1: 首先我们今天中粮两个字硕大的印在瓶身之上。懂得都懂，中粮就已经是中开头的，对不对？
0: 对，中字头的，
1: 已经是咱们真的非常信得过的信得过的企业了。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是孔乙己，而且这里有
0: 十年，
1: 所以我们的这个基酒都是用到10年陈的。
0: 对的，
1: 黄酒就是看陈酿，我们今天10年陈的这个黄酒品质也是相当有保证。
0: 哎呦，反面，
1: 哎，然后观众朋友，你看这个 GI 认证，
0: 对，
1: 自然地理标识的认证，不是你想印就能印，
0: 对，
1: 你要有证明，
0: 对，
1: 你要是货真价实真正原产地的，国家才给你颁布这个 GI 认证标识。
0: 跟其他的东西还不一样啊。
1: 对的，
0: 你如果说是螃蟹，你只要长在阳澄湖，活在阳澄湖，那就是可以拿到这个地理保护标志。但是绍兴酒不一样，你得要绍兴的水、绍兴的米、绍兴的曲才能用到绍兴酒。
1: 所以、来，我们一一对标绍兴的水、
0: 鉴湖 水，
1: 对吧？这也是绍兴
0: 黄酒的糯米、
1: 绍兴的糯米、小麦、
0: 小米酒曲、
1: 焦糖色，在其他没有任何添加了。
0: 对，
1: 我们的这个酒龄都是十年的酒龄啊，观众朋友。给到大家也都是新鲜批次，而且我们今天是一整箱给您送货到家，搬到您这个家楼上的，不管您住了5楼6楼，有没有电梯，我们都给你送货到家。这一箱酒说实话搬起来蛮沉的，但是东方购可以送货到家。
0: 对，
1: 这个酒您收到之后啊，如果是老饕，观众朋友你可以尝一尝这个酒是不是真的和咱们驱车到绍兴喝到正宗当地的。
0: 对，
1: 有过之而无不及。
0: 是，
1: 还是那句话，美酒虽好不要贪杯。
0: 当然，
1: 大家对于黄酒的高品质的要求，我们肯定是能满足的。我们唯一满足不了的就是我们的备货。
0: 对，
1: 因为备货马上就要售罄了，一旦售罄的话，我们整箱整箱销售嘛。一旦售罄的话，也没有预约和追加。而且今天这款酒也算是首次在东方购物亮相，大家非常的喜欢。
0: 对，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为什么咱们今天孔乙己酒一直坚持用鉴湖水？因为第一，鉴湖就在绍兴。自己来看，咱们今天这个酒有点好处，凡酿酒用水需水体清洁，不受污染，否则酿成的酒会浑浊无光，称为失光。如果有杂质，则酒味不纯，还有可能产生异味。酿酒水对于硬度也有一定的要求，水质过硬发酵不良，水质过软又使酒味不干裂而有涩味。正因为如此，鉴湖才难得的成为我们的取酒水源地。而且鉴湖不是一整块，就是一小块的我们的绍兴的咱们的饮用水的水源地才能够来进行取水，这是第一。第二点， 全绍兴你找不到很多家的酒可以取鉴湖水。如果说所有的酒体都取鉴湖水，鉴湖可能水不够用，好吧。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咱们今天再来看看咱们今天这个酒体，就是刚刚我们倒出来的一杯酒倒到这边。首先光看色，淡琥珀色，有没有杂质？没有杂质，
1: 没有。
0: 而我们今天完完全全做到了，从前到后啊，整整12道的工序，从新米蒸饭开始，新的糯米蒸饭开始，到一次陈酿、二次陈酿和三次的封坛陈酿，这三次再经过10年的慢慢的时间的孕育，才能形成我们今天孔乙己酒这一波，好不好？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您可以直接自己来进行选择，290块钱，这边是六瓶，这边是六瓶，也是500毫升的，也是10年陈的，但是我们今天唯一的不同就是酒瓶子跟它不一样。如果说你为了愿意它这个酒瓶子，我多花一倍的钱，那我不拦着你。我们今天就是用到了今天这样的酒瓶，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孔乙己酒，10年陈，1瓶500毫升。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6分钟了，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还有最后的九组
1: 了，
0: 02151119900。
6: 遵循传统手工酿造的酒厂，一定会在立冬这天投料开酿，是年立春结束，这一过程。

见湖水最好的时候是在冬天，立冬前后，湖水流速减缓，此时的水最为温厚。冬天的低温可有效抑制杂菌繁育，确保发酵顺利进行，又能使酒在低温长时间发酵过程中形成良好的风味。熟练掌握开耙技术的人在酒厂享有崇高地位，称为酒头脑。

0: 若能静下心来听，这样的声音可以演奏一曲欢歌。每一年的材料、水质、气温、湿度都不尽相同，最关键的环节往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爬好的酒胚要在户外一直从冬至到第二年末。
1: 现在大家看到的其实一直在说啊，绍兴酒是冬酿，冬酿为什么要进行冬酿？第一，如果是夏酿，酒很容易发酸，因为那个时候微生物繁殖的过快了，酒体可能还没有开始能够出酒液，它就已经被其他的一些酒曲啊开始进行一个过度的发酵了。第二个，冬酿它这个温度也非常的好，绍兴酒不是每年都能够出非常棒的酒的，有的时候冬天温度稍微高一点不行，冬天稍微低一点我们的酒曲的活动度也不行，所以绍兴酒能够酿出一批好的基酒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2: 是的，
1: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好的市面上的好绍兴酒一瓶要卖到50-60块钱乃至是上100块钱都有可能。
2: 是的，尤其是90-10年的，虽然90-10年不算很长，但是它也不算短了。
1: 对呀、
2: 基本上90-10年，像我们孔乙己自己的都要卖到40-50块钱一瓶、对吧？我们今天是90-10年的，然后呢，给大家做到的是正宗的鉴湖水来酿酒。
1: 对，
2: 每年当年新的糯米来作为这个灵魂，然后小麦呢也是给大家做一个酒曲，
1: 当然
2: 只加了一点焦糖色，配料表就这么简单干净，
1: 是
2: 给您做到的是正宗绍兴酒。正宗到什么程度？正宗到我们每一瓶酒上面都有着 GI 地理标识保护认证，
1: 对
2: 吧？地理保持保护标识认证，所以证明我们今天是真正的绍兴酒。中粮绍兴酒我们也是实地去采访过的，
1: 对，
2: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工厂是不是全部是坚持着古法酿造、古法工业。
1: 当然啊，
2: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酒你真的是老饕、喝喝我们的黄酒品尝一下，你真的会可能爱上它，一直坚持想要只买我们这个酒。但奈何我们这个酒的备货也好，或者是产品直播的频次也好，
1: 很
2: 少，都很低的。
1: 对，你还记得上一次吗？上一次是在去年的冬天。哦哟，因为冬酿嘛，对吧？去年冬天给到大家，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选择到咱们今天孔乙己您能拿到的这一瓶酒，到底有哪些值得跟自己的这个同行或者是同饮者一起分享的？
2: 好，
1: 首先我们来看看啊。中粮旗下，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绍兴酒好喝。但是我在绍兴各种各样的酒馆也好，包括说我同学也在绍兴，我去绍他们家，他们自己都自己自酿酒，我说句实话，但是每一家酒喝到的东西都不一样。
2: 对，
1: 但是怎么来进行统一，必须要有强大的产品管理经验，中字头产品管理经验非常的牛，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东方雅酿下面这个十这个字儿，代表着它是10年陈的基酒，本身这个酒体就非常非常的难得了，这是一定是靠时间来进行陈化的。
2: 是的，
1: 2016年那是什么时候，对不对？到一直到现在才能倒出来。第二点，不是所有绍兴的酒就能叫做绍兴酒的。
2: 是的，
1: 不行哦，必须有专门的这个执行标准。
2: 对，
1: 同时达到了水是绍兴的，米是绍兴的，曲在绍兴发，
2: 才有
1: 才能做到我们的 GI 认证。
2: 对，
1: 全绍兴刚才这个查了一下，好像也就是9家，不超过10家能够拥有到这个酒的品质，因为只有这几家才能够取到鉴湖水。
2: 是的，
1: 有一说一啊。
2: 所以其实很多年以前，最开始绍兴酒出名，就是因为用鉴湖水酿造。后来呢，大家开始用普通的水酿出来之后，这个味儿不对，
1: 对，
2: 大家才意识到这个鉴湖水的重要性，对吧？那我们今天的这款孔乙己，它就是用到正宗的鉴湖水，帮大家作为引子来酿出来的。
1: 对，
2: 因此味道又正宗又好喝。
1: 对，
2: 浓郁醇香当中含着丝丝清冽，
1: 是
2: 非常适合夏天来饮用。
1: 说到咱们的鉴湖水，可能是我们酒的整个的主体，但是真真正正的酒肉就是我们的糯米。坚持只用糯米，而且只用当年的
2: 新
1: 米很重要，不是我们掺一点什么小麦呀、精米呀等等等等啊，把它拌起来，反正你又吃不出来。不是的， 比绍兴酒必须要用新糯米，而且糯米说句实话，只有南方产咱们今天这个糯米。来，看到了，被称为是酒之肉。嗯，上等的优质糯米要求的是精白度高、颗粒饱满、粘性好、杂质少、气味好才能蒸，而且再加上我们的小麦的这个酒曲，是酒的风骨，所以为什么绍兴酒是醇厚、有力道又清冽？清冽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我们的鉴湖水，水清之美，美于景，美于味蕾。鉴湖水的软硬程度，水质的软硬程度恰恰好好，水的清冽程度又恰恰好好。最后要说怎么来讲掌控比例。嗯，你就算各位，我给你今年的新糯米，我给你去打一浴缸的绍兴的鉴湖水，你自己酿得来绍兴酒吗？酿不来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人家有这么多的技艺的传承，国家一级酿酒师、大师工作室给这么多的称号，我就不说了啊。嗯，来看它整到现在还是14道正宗的绍兴黄酒的酿酒工艺。第一步，选当年的精米、新的糯米；第二点，取鉴湖水，先蒸饭，先把这个糯米饭蒸熟了，然后再把饭晾凉，再加酒曲，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为什么我们今天的配料表当中你不是说了吗？只用糯米酿，哪来的小麦啊？酒曲是小麦，嗯，酒曲是麦曲，然后糖化发酵，然后要摊开啊，就是开趴，摊开，然后灌坛后窖，就是第一次发酵，压榨、澄清、煎酒、灌坛，第三次发酵在这边，嗯，第一次发酵，第二次发酵。第三次发酵，这个发酵时间就久了，10年，嗯，整整的10年你才能拿得到。但是你自己去看看，现在市面上好的绍兴酒50-60块钱一瓶有吗？
2: 要的，
1: 太多了。
2: 40-50块钱、50-60块钱是10年酿，
1: 对，
2: 尤其是正宗绍兴酒，嗯，更加常见的一些价格。
1: 咱们来看啊，这是我刚刚在著名的购物网站上搜索到的，是不是孔乙己？嗯，也是孔乙己，中粮孔乙己，对不对？是不是10年陈？是10年陈，是不是我们今天的500毫升？
2: 也是的，
1: 也是500毫升。来，所有的指标几乎跟我们一模一样，它是几瓶？
2: 六瓶，
1: 290，
2: 一瓶小50块来，
1: 一瓶小50块钱啊！嗯，这就是孔乙己的价格，各位。嗯，我们虽然平时在上海喝上海黄酒比较多，但是我你要知道。绍兴黄酒在市面上的价格体系，嗯，这是第一。第二，你要知道孔乙己。那我们今天唯一跟它的不一样是什么？我说句实话，有没有不一样？有，就这个酒瓶不一样，对不对？咱们今天238，12瓶，一瓶才20块钱左右，
2: 20块钱
1: 都不到。
2: 而且我们是给您送货到家，大家呢也可以感受一下咱们今天真正的性价比高且高品质的黄酒。
1: 当然，
2: 还是那句话，我觉得有时候喝黄酒啊，是大家更多跟亲人在一起，跟老朋友在一起，
1: 对，
2: 没必要讲究那么多虚的成分。
1: 是，
2: 咱们就实实在在的喝点性价比高、味道好的，那选择这款绝对不会出错。
1: 当然，还有最后的6分多钟的时间，记得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再给大家立减5元，相当是233。就可以直接拥有12瓶10年陈的绍兴花雕酒，02151119000。

0: 相辉映，空水共成仙。鉴湖不仅文脉水脉依然，酒香也飘染了千年，以至于黄酒与绍兴之间被画上了等号。今天古老而独特的绍兴黄酒仍环绕着鉴湖，这家著名央企仍然坚守着用千年的手工工艺酿造着它独特的风味。
1: 啊，是的，声音听听，声音
2: 哦，红下了，红下了，红下
3: 了，景色灭了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对对，怎么样？
3: 酒香已经出来了，有饭香，
2: 是，
3: 饭香已经少了。
2: 对对。
0: 鉴湖水酿造的黄酒，依然放在亘古的阳光、空气和风雨中，静静的纯化。
2: 烧酒好，最好的因为是有鉴湖水，它这个鉴湖水里面它的水质呢，就是比较软。一个软，然后一个干净清澈，然后里面还有一些那个矿物质，这些有些还有一些微量元素，这些东西也是适合于这个酵母菌生长繁殖的一个物质。它这个标准里面规定，它就是要用鉴湖水。离开了鉴湖水，它这个酒不能叫绍兴酒。
4: 金总，那我再问一下，为什么咱们绍兴黄酒可以闻名世界？
5: 是这样，这个世界上面有三大古酒。一个是那个法国的葡萄酒，然后另外一个德国的啤酒，还有中国的黄酒。然后中国的黄酒那个典型代表呢，就是绍兴酒。然后为什么是绍兴酒说是中国的黄酒的典型代表，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独特的工艺和所用的原料是用糯米，然后鉴湖水小麦，然后这个工艺呢是传统的独特的传统手工工艺，其他地方它是不可模拟的。比如说鉴湖水，这个水那只能是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或者一方水土做一方酒，那其他地方的做的那个用的水，它就做不出这个绍兴酒的这种独特的口感。所以这个绍兴酒是闻名于世界的这个理由是原料加工艺。
6: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想喝绍兴酒的朋友们，我觉得很多人都在电视机前，尤其是这段时间，这球呢三四点钟开了，
7: 真的，
6: 对吧？咱弄点这个冰的黄酒，稍微的配点咱们的糟卤啊，然后毛豆啊，其实都非常的不错。
7: 是的，而且其实我觉得很多这个上海的爷叔说啊，谁说夏天不能喝黄酒？
6: 可以，
7: 夏天还是就馋这一口啊，
6: 对
7: 吧？那而且我们的酒体本身就是比较清冽的，再加上如果再放到冰箱里一冰啊，哎呦，晚上配点这些小凉菜，
6: 对，
7: 配点这些小烧烤，别提多。色一，
6: 哎呦，
7: 对哦，
6: 饮酒要适量，开车不喝酒。咱们今天的价格
7: 是
6: 真的划算，
7: 20来块钱一瓶，对吧？
6: 您要说跟咱孔乙己，尤其是你看绍兴花雕酒来瓶，花雕酒来瓶的话，
7: 是的，
6: 那价格就完全不一样。
7: 是的，我们对标的品质啊，市场上可能动辄40-50块钱一瓶
6: 药的，很正常。花雕就是40-50块钱，
7: 但我们今天才20来块钱，20块钱出头，12瓶，每一瓶500毫升，
6: 对，
7: 瓶子都沉甸甸的，整个一箱给您搬到家里，昂到家门口。其实这个运费都不便宜，但是因为我们今天和中粮合作，
6: 对，
7: 所以我们有这个底气给到大家真正好品质的酒，但价格却很便宜，
6: 238块钱，整整12瓶，20多块钱一瓶就可以直接拥有了。还是那句话。您花钱喝这个黄酒，咱们今天非常的简单，选正宗的黄酒，选正宗的绍兴酒，选有地理保护标识的用鉴湖水酿造的黄酒，将醇厚和清冽两种口感结合在一起的黄酒，就是选择我们今天的孔乙己了。还有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成仙。鉴湖不仅文脉水脉依然，酒香也飘染了千年，以至于黄酒与绍兴之间被画上了等号。今天古老而独特的绍兴黄酒仍环绕着鉴湖，这家著名央企仍然坚守着用千年的手工工艺酿造着它独特的风味。
1: 它是谁
2: 听听谁的
1: 哦，红小了，红小了，红小了，
3: 景色密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怎么样？
3: 酒香已经出来了，有饭香，
1: 是，
3: 饭香已经少了。
1: 对对。
0: 鉴湖水酿造的黄酒，依然放在亘古的阳光、空气和风雨中，静静的纯化。
1: 烧酒好，最好的因为是有鉴湖水，它这个鉴湖水里面它的水质呢，就是比较软。一个软，然后一个干净清澈，然后里面还有一些那个矿物质，这些有些还有一些微量元素，这些东西也是适合于这个酵母菌生长繁殖的一个物质。它这个标准里面规定，它就是要用鉴湖水。离开了鉴湖水，它这个酒不能叫绍兴酒。
4: 金总，那我再问一下，为什么咱们绍兴黄酒可以闻名世界？
5: 是这样，这个世界上面有三大古酒。一个是那个法国的葡萄酒，然后另外一个德国的啤酒，还有中国的黄酒。然后中国的黄酒那个典型代表呢，就是绍兴酒。然后为什么是绍兴酒说是中国的黄酒的典型代表，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独特的工艺和所用的原料是用糯米，然后鉴湖水小麦，然后这个工艺呢是传统的独特的传统手工工艺，其他地方它是不可模拟的。比如说鉴湖水，这个水那只能是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或者一方水土做一方酒。那其他地方的做的那个用的水，它就做不出这个绍兴酒的这种独特的口感。所以这个绍兴酒是闻名于世界的这个理由是原料加工艺。
6: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想喝绍兴酒的朋友们，我觉得很多人都在电视机前，尤其是这段时间，这球呢三四点钟开了，
7: 真的，
6: 对吧？咱弄点这个冰的黄酒，稍微的配点咱们的糟卤啊，然后毛豆啊，其实都非常的不错。
7: 是的，
6: 将醇厚和清冽两种口感结合在一起的黄酒，就是选择我们今天的孔乙己了。还有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8: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9: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免香盒全家瓶装，
12: 您订购已成功，
1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1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1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0: 品质生活，
14: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登登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呢，为大家所献上啊，就是高蛋白质，然后呢也有很多一些欧米伽三的我们的美食，就是来自深海的智利原产的三文鱼排。而今天这三文鱼排啊，如果您在很多西餐厅当中去吃的话，可能一份的价格就要300多、200多的一个价格。东方购物今天满满当当，非常多的一个斤数带回去。我们总共的三文鱼排啊，有2公斤，就是4斤装带回去。除此之外，还送鱼鳍。这款商品啊，首播的时候一抢而空，今天赶紧再追加一场。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小邓，小邓你好。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燕华老师好。今天我们的三文鱼呢，也是说跟燕华老师说的一样，上次直播完了之后，大家一抢而空，然后我们补了这一点点的库存来。但是呢，当然因为我们选用到的都是优质的大西洋鲑，所以备货也是有限。那今天的话，我觉得价格是真的非常实惠。总重量您收到手的话是有2公斤的鱼排加1公斤的鱼鳍，总共3公斤。
0: 哎，确实，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三文鱼排。因为说句实话，四处故事就是很实在的啦。刚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第一点为您搜罗全球的好的美物，包括是美食。第二点呢，你看都是这种简易包装，
1: 对，
0: 没有花里胡哨啊。这个包装咋得啊？包装虽然说是更加简易，但是真真正正的把很多一些商品的实质性内容奉献给大家。
1: 对的。
0: 那我们整个的这个标签当中，为您所献就是智利三文鱼排，对不对？智利三文鱼排，然后在这边呢，会有一个是净含量是1公斤装，而且是厚切，厚切非常重要，因为有时候啊，三文鱼排你切薄了吧，你感觉像个鱼片，不好吃了，切成丁、切成块也不好了，对吧？那食用方法也有很多，包括背过来很多一些商品信息，我们一起看看啊，原产国是来自哪里啊？
1: 来自
0: 智利，对不对？那为什么要选择那边那个海域呢？
1: 因为那边的海域就是比较适合三文鱼的生存。其实世界上是有2个产地嘛，一个是咱们的挪威，另外一个是那个智利，这两个
0: 优质的产区，
1: 对
0: 吧？除此之外，品名三文鱼（括号这个很关键哦），它是大西洋鲑鱼。因为在市场上有很多把红鳟鱼啊，它也冒充三文鱼，给到你那个价格，说我们稍微便宜一点。那因为那个三文鱼怎么这个口感了？哎，其实不一样的。那除此之外，原料的保质期是2年，我们是新鲜的分割日期，配料也是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对吧？同时呢，我们执行的标准就是原始的 GB2733的一个这个分割的标准。那说到我们的三文鱼啊，很多人说怎么来进行看什么叫做好的三文鱼，我们把它化完冻之后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三文鱼排，非常的清晰可见。第一点，它每一块的鱼排非常的大。第二点，看颜色。你看平时我们看到三文鱼排颜色就这种橙红色，如果说的总是熊了啊，你要稍微打个问号，或者说当中啊是满满当当的就是这种橙色的，也要心里打个问号。除此之外呢，看颜色看标准之外，还看它的油脂走线。你看到吗？我们整个的啊三文鱼当中，很多深海鱼类当中要吃的是什么原营养？就当中那些油脂整线，就是鱼油嘛，对吧？你看到吗？那些油脂整线啊，就是非常的清晰，而且非常的有规律，包括是规则。那我们整个的鱼排啊，帮助您是做到了一个厚切，
1: 对，
0: 它是非常标准的啊，这个电脑的机器来进行切割，而且鱼皮是非常好的帮大家所保留住。所以这样一份的三文鱼排，在很多的西餐厅当中能够看得到，但是价格不菲，而且非常的完整。那这个三文鱼排带回去之后呢，因为是非常纯正的三文鱼，大西洋鲑鱼，所以带回去之后啊，可以煎，可以红烧，什么样的都可以做。我们在现场给大家出点什么菜呢？
1: 比方说我们简单一点的，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做法，就是直接用咱们的一个不粘锅来煎一下。而且我推荐大家，就是油都不用放，或者放一点点就够，因为它本身的油脂它是够的，对吧？它本身的油脂够丰厚，而且都是咱们的深海的鱼油的一个成分，对吧？所以您看它煎出来的这种，第一个它整块它不会散，对吧？然后的话保留到了它整个中段的一个厚切，然后我们再把它给打开撕开来看一下这个鱼肉，对吧？这个肉你能看得出来。
0: 是的，你提前的这个三文鱼排啊，可以稍微腌制一下，更加入味。
1: 对。
0: 然后呢，稍微啊，轻轻的薄盐或者煎完之后撒上黑胡椒，也很好吃。
1: 包括它煎完之后，它整个的一个颜色啊，包括它的纹理都是非常的清晰的，对吧？
0: 而且每一块的肉头啊，咬下去之后，你能发现都特别的扎实，对吧？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三文鱼。
1: 是的。
0: 谁要来这块啊，给大家来尝一尝，好吧？
1: 尝一下。
0: 直接要新鲜出炉了。
1: 而且我觉得我们厚切的口感就非常好，到嘴巴里面你能吃得到那种油脂的一个丰厚的感觉，三文鱼的那种鱼的香味儿，包括这个鱼皮，我觉得都非常的香。
0: 鱼皮，对，然后呢，鱼皮当中那种啊油脂的感觉能够飙出来，非常非常的美味，没有任何一点点腥味。
2: 然后呢，看看啊，就算煎好之后，美拉德反应出来之后啊，旁边它那个三文鱼的油脂的这个走线也是很好，
1: 对，很清晰。
2: 三文鱼大家都很喜欢，为什么？鱼很嫩，
1: 对，
2: 对吧？然后呢，口感又很美味。除此之外，它没有过多的那些大的刺儿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进行一个品尝，包括是食用了。
1: 而且包括我们给您选用到的都是咱们的中段。就是一条鱼，
2: 什么叫中段？
1: 中段就是一条鱼，它身上的那一个，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三文鱼的这个部位吧，就是给您看一下。其实咱们做鱼排比较好的就是选择到咱们的一个中段嘛。
2: 对，
1: 像它有鱼头、鱼尾啊，包括鱼鳍这些，鱼脖啊，对吧？我们选取到的都是中段，适合咱们的一个煎烤或者烹饪的，对吧？鱼头你可以拿来炖汤，但是我们都是去头、去尾、去下巴、去脖子的，只选用到中段。而且咱们的一个中段它是有一个尺寸的一个要求的，
2: 多少尺寸？
1: 给您选用到的一个尺寸都是6厘米到12厘米的这么一个长度，您可以看得到，包括我们每一块都是这样的，包括而且你没有看到我们刚刚给到您的那一袋，它有那种很小的，对吧？那种可能就你手掌心那么大的那种，对吧？我们没有
2: 边角料，它都是一块块，马上老窄啊，口味也很
1: 一条鱼，它最多可能也就取到7块到8块左右的这么一个中段。那我们这样一袋1公斤，您可以看得到，因为我们透明包装嘛，您可以看得到，我们大概就有到4块给到您，对吧？所以差不多2袋的话，我们可能就要用到一整条的一个三文鱼来。除此之外的话，我们今天还给您送到的这个鱼鳍
2: 哦，还有赠品。
1: 对，还有赠品，这个也是咱们就是用原那种原切的一个标准来做到的，对吧？500克一袋，今天给您送2袋，就是1斤，2斤装，1公斤嘛，对吧？像一条鱼身上，它也就只有2块鱼鳍，
2: 嗯，确实，那等于
1: 它就只有两块鱼鳍，
2: 5斤，对吧？
1: 对的，6斤，
2: 6斤的三文鱼，
1: 整整3公斤的三文鱼，
2: 其中4斤呢是我们的三文鱼排，然后呢还有2斤是我们的三文鱼的鱼鳍，鱼鳍就是这个鱼头旁边那个褐色的那个小手手，
1: 对
2: 吧？然后那个呢，那种红烧，包括是这个糖醋
1: 炸一下
2: 烧汤都很好吃，
1: 对的，
2: 好吧，把时间和主食留给您啊，没有加一滴水，没有加一点点的盐，就是原切分割，并且只取中段为您所献上，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然后跟你们说，现在我们订购的速度非常快，我399块钱带回去有6斤的三文鱼，其中包含了4斤的三文鱼排，每个呢都是直取中段的。关键啊，你想想看，我们说淡水鱼啊、深海鱼啊，包括河里的、湖里的、海里的都要吃一点，营养要均衡。那么您在吃到很多一些优质蛋白质的情况下，我们今天为您所向是非常好的来自智利原产的大西洋鲑鱼，就是三文鱼的鱼排。那么在整个的品牌当中，您会发现到外头去吃三文鱼炒饭，对吧？三文鱼的那些任何东西，是不是价格都还蛮高的？
1: 那些带三文鱼的料理啊，价格都是挺贵的，而且您还不知道它用的是什么三文鱼，对吧？因为三文鱼它是一个大类嘛，
0: 可以说是，
1: 对吧？您可以有是那种淡水红鳟，对吧？包括银鲑，那其实我们说到的一个比较那个一点的，就是说大西洋鲑是咱们希望能吃到好的那种，对，
0: 大家知道吃价格的，然后会得好的，营养也蛮丰盛的哈。现在懂得了，要看我们的标签标识，就是原材料到底用的是什么。
1: 对，
0: 大西洋鲑，所以也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这个消费。你今天花的这个价格，就是买到正宗的大西洋鲑的三文鱼的。
1: 对的，而且我们选取到的都是中段的，就是尺寸都很大的，大概在6到12厘米的一个。

0: 包括它的鱼皮是不是有破损、有伤口，对吧？包括它是不是有掉鳞片这种，都是评判它等级的一个标准。
1: 嗯，所以呢，我们也是致力于是发给大家啊，就是包括是配送给大家非常优质的，并且很多一些三文鱼，你鱼皮是看不到的，
0: 是
1: 因为鱼皮下头呢，它那个优质脂肪特别多。
0: 对，
1: 但是我们吃三文鱼，除了美味的口感之外，肥美的口感之外，还有的是什么？就当中的营养呀，对吧？很多一些优质的脂肪啊，欧米伽三、欧米伽六、欧米伽九，也要通过食物当中来进行补充。那么今天同样也是，不仅仅会有我们的三文鱼鱼排，而且鱼皮表面非常的完整，除了有四斤的三文鱼排带回去之外，还送给大家两斤的三文鱼的鱼鳍带回家，红烧、焖炖、油炸、烧汤都可以，好吧？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七分钟时间呢，订购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那如果您平时在家中，包括是进口超市，很多是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很洋气的，包括年轻的白领朋友也是要去买到三文鱼呀、啊，到进口超市当中会去买的。但买回来之后呢，第一点，因为你到底怎么选，要你还要出门，多方购物就为您送货到家。再加上今天这个价格399块钱，总共有6斤，其中4斤是三文鱼排，很吃价格，只取中段，
1: 对，只取中段，
0: 完全给到大家就是一个一整块的中段。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以前啊100多也好70多也好买回来的中段，只舍得怎样煎好之后给第三代吃了，第二代他自己亲生的都不舍得的，
1: 是
0: 他自家生子生女成啊，然后呢自己儿子女儿能随便吃地方
1: 好呢，三文鱼有点贵嘛，价格对吧，有点心疼。
0: 今天这个价格带回去全家老少都可以，特别是上了年纪中老年朋友们，有些叔叔阿姨说了，我出门在外一直想想，哟，钥匙有没有带呀、啊？煤气有没有关啊？对不对？咱们已经忘记它了啦。要补充点什么东西呢？优质蛋白质，包括是优质的脂肪。那今天我们每袋当中它是啊2斤装的，对吧？就1公斤嘛，2斤装的。
1: 我们
0: 今天这个呢会有这个两包带回家。
1: 就是
0: 刚才我们是剪开之后啊，就给大家就是实物来看一看，看到吗？这就是我们的这三文鱼排，每一段啊，我随便抽取，来，小邓帮我拿一下，
1: 都是大块的，
0: 这4块都是大块的，
1: 都是大块的。
0: 罗总啊，它就是只取中段，你能看到那种很小很小，什么靠近尾部的密密兜兜啊，你们有没有？
1: 没有，
0: 没有。所以说啊，都是这种大块，那保证分量，好吧，保证分量，没有这种什么边角料来帮您来进行充数的。然后我们翻过来再给大家看看，所有的鱼皮，看到吗？鱼皮全部保留的非常的完整，而且颜色我都不需要化冻哦，都不需要拿出来，包括它的那个脂肪的油脂线的这个走线，是不是都是非常的清晰？
1: 包括它的一个颜色是不是清亮，哎、对吧？
0: 橙红色，
1: 包括有没有那种说你捕捞上来的那种撞击的产生的那种淤血或者黑斑？哎，都没有的，
0: 所以今天也是优中选优，这供应商我们也是选了很久了。刚才小灯也给大家说了，就他们其实在三文鱼的品种当中，像这样的鱼排还分等级，我们选的是优级。
1: 优级、啊、就咱们说第一个先选到大西洋鲑、对吧，第二个咱们还要去看等级。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原箱的一个箱贴啊，您看、这个地方优级等级
0: 有没有比优级再高的了？
1: 没有了，
0: 没有了，对吧？
1: 我们一般就我们这种是分为优级、普通级跟工业级、
0: 所以很多的一些商家他们在选择的时候，高档的西餐厅他要保证品质，可能一份三文鱼排上来呢就这样端上来，我来扣着说，先生您好，你的三文鱼排到了，对吧？就这样子大概扣得到啊，这么一份带回去，哟，在饭店当中点一点399，然后呢
1: 就一份呀，
0: 你旁边你自己煎会煎的呀，稍微腌制一下，我相信电视机前会做食物的，包括网上学一学也很方便的、稍微煎一煎很方便的。
1: 对的。
0: 再说这个不像牛肉，牛排呢有时候煎不好
1: 还要焖还要炖，
0: 对吧？三文鱼排你去煎一煎好了，无论几分熟它那个鱼肉都很嫩的。
1: 是，而且包括刚刚燕华老师其实提到了一个腌制、那么您去挑选的时候一定要看它的一个配料表、就有没有说有盐或者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存在、
0: 这有什么讲究？哎，
1: 对的，因为你比方说我如果是他提前放了盐或者腌制的话，他不能执行我们今天执行的这个 GB2733 的这个标准的。您看我们配料表是只有三文鱼、大西洋鲑鱼，对吧？
0: 对，
1: 执行的标准是在这 GB2733、
0: 是
1: 我们给大家承诺到的，我们的所有的三文鱼不加盐、不加水、不包冰，
0: 对，
1: 就是给您就是怎么运过来、我们怎么切，然后带给到您就是它本味儿。
0: 是的，所以呢大家带回去之后啊，我们上次首次直播

0: 回家之后，很多人都很喜欢，说哟，这个三文鱼的这个品质太好了，值这个价格，对吧？
1: 对。
0: 那我们现场也是做了很多一些菜式和菜肴啊，不要忘记打电话订购，因为现在电话线还是非常繁忙的。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4斤的三文鱼鱼排，加上2斤的鱼鳍带回去。待会儿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鱼鳍，先看我们这个菜式吧，好吧？
1: 你看
0: 前面是就是单独煎，那有些朋友会说，要我想就加一点点我们中式的酸酸甜甜的口味，
1: 对吧？
0: 它开味道的，
1: 对的，茄汁口味的，包括你看它煮出来，
0: 这个我们已经是一撇二了，因为这三文鱼真的是很大
1: 很大很大，因为我们选取到的都是中段。第一个，咱们看它鱼皮也是保存的非常。
0: 对，然后给大家看看、鱼皮当中，你看跟到鱼，我们就翻过来、鱼皮跟鱼肉之间当中那个油脂，它就是三文鱼当中的这个鱼油，特别的好，包括当中很多的一些油脂的走线也是
1: 非常棒的。我其实喜欢带着这个鱼皮一起吃。
0: 那肯定，刚才我跟小哥两个人在抢鱼皮。
1: 对。被我先夹到碗里了，然后他说想要那个鱼皮的，
0: 然后汁水有很多。
1: 它这种肉，它就是那种刚刚你说的那种蒜瓣肉，
0: 对，
1: 它是走线非常清晰的，它的油脂说明它的原材料，它的那个线就是油脂线，它是非常明显、非常清晰的。你在煮熟了之后，它才能这样整块整块的分离。
0: 确实，好多朋友们都会说，会吃鱼的朋友们也会说要带着鱼皮一起吃。
1: 真的，
0: 我们今天是所有的都是
1: 推荐大家带着鱼皮一起吃。这个鱼皮它吃下去它是不腻，它是香味儿。
0: 对，而且鱼皮当中你会发现它那个味道特别好。有时候我知道有一些三文鱼的鱼皮它已经是硬了、老了，
1: 对，
0: 已经不能吃了。但这个鱼皮是软软的，然后呢，鱼鳞帮大家都处理干净了，
1: 对，
0: 好吧？
1: 处理干净的，因为我们在刚说到的嘛，我们对于它的一个优级的一个判断，第一个，你的表皮它是要完整没有破损
0: 的，
1: 对吧？你万一有那种撞击产生的那种破损，会影响它的一个口感跟品质嘛。包括我们整个选取到的中段的鱼肉，您看到我们这个鱼排，它其实没有那种什么说撞击产生的那种淤血黑斑都没有，它的颜色是非常清亮的，对吧？包括油脂的走线，你都是非常清晰能够看得到的，
0: 对，
1: 包括它的大小。所以这就是我们挑选原材料的一个标准。
0: 再跟您说一下，我们整个的一个三文鱼呢，它是来自智利原产的一个原材料，只对它做了一个分割。这件事刚才整包拆开来给大家看看我们商标的一些信息，带回去您自己也可以看看哪里呢？看这边啊，原产国是来自智利的啊，然后呢这边会有一个配料，就一项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这几点特别重要，
1: 非常重要。
0: 因为有时候你去买到啊一些三文鱼，旁边还有什么水、盐，
1: 对，
0: 可以说是薄盐。但其实啊，我们在做营养的时候都知道了，如果一个食物有很多的一些蛋白质，你盐加进去之后，它会锁住蛋白质的一些释放。
1: 你知道为什么要加这些吗？就是锁住它的水分，一个是压分量，对吧？第二个是给它起到一个保鲜的一个作用。
0: 我们整个带回去，然后每一包呢是1公斤装的，就是2斤。今天东方哥给到大家是有4斤的三文鱼鱼排，
1: 每一条中段
0: 都是保证中段。我们再拿起来给大家看看，刚才那一包
1: 这个是我们刚拆开来一袋1公斤有4片，
0: 对，
1: 我来拿2片，
0: 好好好，
1: 你看这个大小
0: 都是中段的，
1: 都是中段，
0: 就是去头去尾只取中段，然后呢进行一个厚切的分割，
1: 对，
0: 保留住中段的这个鱼皮，而且带回家之后你稍微画个洞，要腌制什么腌制一下，不要腌制什么稍微就煎一煎，然后撒一点点黑胡椒薄盐就可以吃了。
1: 对的，而且我觉得油都可以少放，因为它本身的油脂够丰富，包括今天给到大家的一个赠品也是非常的好的，也是取自于三文鱼，就是这头鱼、这条鱼身上的它的鱼鳍，非常的大块的，您看，
0: 对，
1: 一条鱼身上就两块这个鱼鳍，
0: 这看不太清楚啊。那煎熟了之后给大家看看，
1: 你煎，
0: 就是在褐色的地方，就不是尾巴褐色，它那个小手手那个褐色地方，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它鱼鳍，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过一整条的那个三文鱼啊，冻鱼带给大家的，那个这个正好，那这个呢就鲜美，大家可以干煎、红烧、茄汁，
1: 对的，
0: 包括你甚至于怎样浓油赤酱去做，
1: 同样也是不加盐、不加水、不包冰的，给到您就是咱们的一个原切的这种。品质跟标准给带给到您的，
0: 非常的好，好吧？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和价格，今天带回去是满满当当6斤的三文鱼，然后呢，其中包含了4斤的三文鱼的鱼排带回家，还有2斤的我们智利的这个三文鱼的鱼鳍带回去，原料的原产国都是来自智利，并且学名都为您标注清楚了。大西洋鲑三文鱼排带回家，立刻来把握住了！本场直播当中是399元优惠价格，立刻来抢现！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3000买零次的顾客成功又回车，大家都是疯狂来进行抢购了。说句实话，这两天台风天，大家也在想，哎呀，这个天气做点什么东西吃吃呢？又不想大动干戈。你稍微煎一煎啊，我们的三文鱼，甚至于清蒸一下都很好吃。
1: 蒸蛋呀，蒸什么都可以。
0: 原材料保鲜程度够好，更难能可贵是东方购今天给大家给到大家保证，一点保证是正宗的三文鱼，它不是其他鱼，哎，其他的一些品种，我们就是大西洋鲑的一个品种，好吧？大家可以去查一查正宗三文鱼之外。
1: 再是去头去尾是只选中段，对，只选中段，一条很大的那个三文鱼啊，我们上次20多公斤的那种，我们最多也就只能取出7到8段这样的一个中段，都是后切给到你。除此之外，我们那个原材料的一个标准渠道的都是优级的三文鱼，就正常我们有3个标准嘛，就是优级、普通级跟工业级，我们取到的都是优级的大西洋鲑。
0: 对，所以你想菜原料过来之后进行分割，好的地方呢先看能切多少个中段鱼排。 然后呢，切鱼柳就旁边的鱼柳，最后呢就是边角料的时候切成鱼块儿。
1: 对，
0: 所以每一个部位、每一种切法、价值感和口味，包括它的一个这个标准也是不一样的。
1: 对的。
0: 所以今天我们是优中选优啊，都是三文鱼的鱼排带回去4斤，然后再送给大家2斤的三文鱼的鱼鳍都带回家，赶紧来抢线，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上，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刚才我吃了这个两块，就确实，第一呢，它非常的鲜美。我晚饭吃过了，过来之后看到这个三文鱼啊，真的是觉得又不吃太可惜，然后觉得特别好吃，很馋。第二点呢，就是尝到嘴巴当中去啊，你会停不下来，一口接一口。它那个鱼肉的肉质很细腻，不像有时候三文鱼啊，你煎好之后它就是老，对吧？
1: 还有点柴，有点干，对吧？
0: 那可能跟它当中的锁鲜程度有关，还有呢跟品种有关。除此之外，就是跟它当中的部位有关。那东方购物之前也卖过其他一些，比如说三文的鱼柳啊之类的，对不对？那熟知三文鱼的一些分割过程都知道了。如果说你要选择好一点的这个三文鱼啊，首先看看一条三文鱼，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吧。
1: 给大家介绍
0: 一下，一条三文鱼当中，先看
1: 它的
0: 能切几条这个中段的鱼排。切完鱼排之后，其他地方呢切鱼柳，就一段一段的。切完鱼柳之后呢，切那一块一块的，
1: 鱼块嘛，对吧？
0: 你可以炒一
1: 炒，然后再边角料的可能就打成鱼泥了那种，
0: 对吧？来来来，小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戴个手套。
1: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正常它是鱼头，我们拿来炖汤，对吧？包括鱼尾这些去掉之后，只取中间最中段的，而且我们对它是有一个尺寸的一个要求的，就大家看到我们这个是地方是长12厘米到18厘米左右，宽是6到12厘米左右。
0: 哦、这个、有的哦，
1: 哎，这有。这样的一个尺寸的一个要求，
0: 越大越你不能说每一块都是保证这个，
1: 对，
0: 它又不是机器做出来的，
1: 就是有一个范围嘛，对吧？但是保证大家是足斤足两的，而且是取做到一个厚切的。除此之外，给大家选取到的我们的一个原材料，我们全部都是优级的。
0: 好的。
1: 那大家可能会说，其实你可能说啊，我只要买不买到那种什么淡水红鳟或者什么，我买到大西洋鲑就行。不是的，咱们说大西洋鲑，咱们还是分优级的。就对它这个等级怎么评判呢？首先三个标准：优级、普通级、工业级。除此之外，怎么判断优级呢？就是它的鱼皮它是完整的，没有破损，没有伤口。
0: 是的。
1: 包括咱们的鱼肉的一个颜色是非常清亮，它的走线是非常清晰。
0: 对。
1: 里面是没有黑斑或者淤血的。
0: 啊，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原材料，就是拿回去之后啊，每一包分开来大概是3到4片左右，然后每一片呢就保证总重是在
1: 1公斤，
0: 就2斤装。但是您放心啊，没有什么拿一个很小的一段的，
1: 没有没有凑数的啊。
0: 没有凑数的，
1: 没有凑数的。
0: 然后看完这个之后呢，我再拿一块这个生的，
1: 生化冻，
0: 哎，化完冻之后给大家看看，
1: 它颜色会更加的。我帮你拿着这个，
0: 确实
1: 颜色会更加清亮。
0: 相当于刚才我吃了之后啊，特别是靠近这个鱼皮旁边那一圈，特别的肥美。然后呢，它那个油脂走线啊，你无论咬到哪边，如果它那个油脂走线不是很丰盈的话，或者不是很清晰的话，你要想想保存有没有保存好。
1: 是。
0: 第二点，它有没有加过科技鱼狠活？
1: 对的。
0: 然后呢，如果薄切的话，你吃起来不够得劲儿，对吧？你看很多一些西餐厅当中卖给你399一份的鱼排，是不是基本上都是这种宽的？你才会觉得哟，蛮肥美的，一口下去之后还想要第二口，而且无论我拿多久它不松散，而且鱼肉的紧实度也很好。无论您煎完也好，烧完也好，烧汤也好，它紧致度啊不会那种什么像一泡水一样的浮开来，或者说只是白塌塌的，没有那种红色橙红色这种标准的
1: 亮橙色。我们是有一个颜色的一个判定的，对于鱼肉啊，它要达到这种亮橙色，我们才能说它是符合优级的其中一个标准。
0: 所以从原料的源头开始，采集方面和采购方面都对于这个标准已经拦死了，就是只采集优级的，然后呢是智利原产的三文鱼，并且只选中段。
1: 对，
0: 所以感谢537位顾客成功的
1: 真的非常的热情。
0: 我们留点时间好吧，因为电话线太繁忙了，打电话先把这个备货。我们今天备货够吗？
1: 我今天备货不多的，因为大家也知道
0: 还有23分钟时间了。
1: 就刚刚也给大家介绍过，一条鱼我们大概就那么7、8段能够选取到中段，所以的话我们原材料它是紧缺的，而且它是从智利进口过来的。
0: 大家呢如果今天是老会员都不用多说了，都是复就重复来进行购买，
1: 都是复购的嘛。
0: 然后呢有一些是来自新闻综合频道好物奇刷到的一些顾客朋友们，你可以尝试一下，因为我知道像这样的一类顾客，他们平时吃这个进口的三文鱼蛮多的，而且
1: 是优质的食材，
0: 对，你自己回去尝一尝看看今天399值不值得这个价格好吗？跟您说一下我们整个的一个规格，规格是怎么样，399块钱你可以带回去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带回去4斤，就2份2，每一份是就2斤装的三文鱼的鱼排带回家。还有呢，赠送给大家2斤的三文鱼的鱼鳍，这是送的，你可以红烧，可以煲汤，总共是6斤，其中4斤是我们的鱼排，好吧？立刻把时间和96给您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大家虽然说已经是吃完了晚饭啊，都在想今天弄点什么东西吃吃。我相信大家非常当中，鸡啊，包括是鸽子啊，包括是虾仁儿啊，牛肉，基本上都有的。那四处故事今天给大家多一种选择，就是来自智利原产的大西洋鲑三文鱼的鱼排，包括赠送给大家三文鱼的鱼鳍。那说句实话，各式各样的美物，包括是美食当中都有它的营养物质。我们要营养均衡，你不能我跟您说，天天吃，不现实，千万不要，好吧？但是我们变着法儿的来进行吃，这个星期二吃一顿这个包括呢两个星期吃一顿这个挺好的。还有呢就是三文鱼呢，它是属于深海鱼，品质够好，然后呢营养更丰富。关键是什么？买到正宗的。
1: 对你前提是要选的好的哦。
0: 是的，说句实话，在市场当中也好，包括其他地方也好，便宜的有了，有的。大 是产品品名都会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为您所标注好，
1: 而且
0: 所以也是买得放心、啊、
1: 对，而且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一些盐或者乱七八糟的，哪怕就是加一个盐它都不能执行这个 GB2733 的这个标准、哦、
0: 是的，这个也很关键，
1: 因为你加了盐的话，第一个可能是给它去怕它原来的味道不太好给它锁鲜，或者说会加水、嗯、会做到一个保水的一个成分、嗯、我们就只有三文鱼、嗯、只有大西洋鲑，
0: 我们只是把它做了一个分割好吧，
1: 只做了切割，
0: 其他的烹饪方法交给您了，最后的十八分钟时间，关键是备货不多了啊，399块钱四斤的三文鱼鱼排带回去，还赠送给大家2斤的三文鱼鱼鳍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发现持续帮买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1: 来进行下单哈。很多一些朋友们会问了，哎呦，什么时候配送？多伦购物是风韵无阻，我已经做到了一个正常配送。当然了，我们是三天之内，保证三天之内肯定送到。
2: 当然
1: 要在上海地区的用户呢，就是有的啊，有的地区最快最快，
2: 明天可以收到了。
1: 那不管怎么样，我是觉得像这样的三文鱼排，包括是我们的鱼鳍，放在家当中就跟鸡呀、鸽子呀、牛肉啊、虾仁啊一样，你稍微囤一点点，因为食物的多样性要保证。再加上我们能够保证是分割式新鲜批次，对不对？
2: 新鲜批次，
1: 保质期是
2: 分割后之后是一年，我们分割日期都是7月20号，您可以放心。
1: 就至少能够到吃到明年的7月份。
2: 对，7月份，我觉得到家最多吃一个月，如果家里面人口多的话，随便吃吃
0: 面基本上口腔当中要冒泡的，大家对很多中老年朋友没有这么吃的，大家就是一份三文鱼，一个星期差不多都弄一次，当然不是分一个星期吃啊，一顿当中吃，老两口呢一人一半。特别是有一些这个老两口在这个家中的、很多一些长者，他们呢就是吃不多，但是吃要吃好一点点，
1: 要吃的精致，
0: 对不对？
1: 要吃的好，食材一定要好。
0: 是的，还有呢，就是作为上海朋友来说啊，我们愿意把一些高价格，包括是这个钱花在食物当中，因为这是真真实实的吃到自己身体当中去的。那就算是这样子，一定要保证是什么？你买的东西是不是正宗的？
1: 货真价实的嘛，对吧？
0: 你不要是花了高价格，然后就哎呀死嘎嗓当手机了。今天不会，对不对？
1: 不会，
0: 因为给到大家是原原本本的、清清楚楚的为您所标注清楚，这其一。第二点呢，东方购物不像其他一些地方，包括是现在很多一些平台，你找不到人，我们这边至少你退一万步来说，找得到，找得到平台，找得到渠道，那这个商品开发小邓，包括是我们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
1: 给大家再给大家介绍一下，私厨故事是东方购物自有的食品品牌啊，就是我们就是东方购物自有的食品品牌，
0: 要做品宣了，对吧？
1: 对的。
0: 还有呢，就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怎么写的大家可以拍照录像都可以，你有这个证据，包括你在整个的包装当中都能够为您是清清楚楚写的。说句实话，他们家的包装啊有一点点的丑，不是那么的美观，但是很实在，
1: 很真实，我们没有
0: 花一分价钱花在这个花里胡哨的地方，对吧？整死嘎全额满子私厨故事的智利三文鱼，原产国，原料原产国啊，智利，看到吗？智利。然后呢这边有个配料，但有时候看到品名啊，我是教大家品名你可以忽略不计，你看配料才是正儿八经的，用的什么料？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你放心了，有些品名叫三文鱼，里面配料不是的也有的，然后旁边还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对吧？我们就看看配料。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执行标准，执行标准是 GB 2733，分割地方呢是在我们上海，但原料是智利的，大家能够搞清楚。一包当中净含量是一公斤，两斤带回家。那今天东方购物呢，这个三文鱼排啊是有四斤。等于两大包带回去，
1: 都是这样的，只选中段的后切的，而且品它的一个等级都是优级品，
0: 是的，对吧？你看看这个三文鱼排是不是很大？它不是这个您平时看到一些三文鱼
1: 那种很小很小的，可能靠近鱼尾的，对吧？
0: 就是一条鱼带回去之后呢，先看它能分成几块鱼排。鱼排有些地方都是高端的一些西餐厅预定好的，
1: 对，
0: 有些没有到达等级的西餐厅，他要订鱼排他不舍得的，或者他不想花那么高的成本，因为一条鱼身上就那么几段，对吧？
1: 中段取不了很多的、
0: 然后呢其他分完鱼段之后来看能做几条鱼柳，然后呢能做几条这个鱼块、然后呢做卖个鱼尾卖个鱼头，这样一条鱼呢就正正好好，
1: 就是就分完了、
0: 正正好好分完了。那么今天带回去之后不仅仅是原材料好，而为您是写的清清楚楚。
1: 对，
0: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原料吧，不就看包装上也可以啊，我不看那个就换完冻的，你看颜色鲜亮的橙红色，
1: 亮红色，
0: 然后呢对，隔着包装袋啊，当中那个油脂，看到吗？三文鱼的这个油脂啊，你去吃三文鱼刺身是不是也要看这油脂？有些三文鱼刺身一个油脂已经是模模糊糊的了，你看不清楚了。
1: 不太清晰，不清楚。
0: 对，有时候能觉得要隔到底啥啦，这个搞不清楚。那这个你看得清清楚楚。还有每一块三文鱼，我们都是做到了一个后切，
1: 后切厚度非常的厚。
0: 后切，并且鱼皮保留住，鱼皮你别小看它，有的哎呦鱼皮我好丑呀，这个鱼皮是贴边的，是它真正身上的。而且鱿鱼皮当中的一些油脂成分的含量是非常多的，直播背后做的79组了，你煎也好，红烧也好，包括是清蒸也好，这个三文鱼真的是怎么做怎么好吃。
1: 对，主要是原材料够好，你烹饪出来就好吃。
0: 确实，那今天啊，除了我们这个原材料你可以做各式各样美食之外， 还赠送给大家我们三文鱼的鱼鳍带回去。我们鱼鳍呢，你看这这个就
1: 这个好，这个这种蒸的吧，这是蒸的一个做法。
0: 对，
1: 这个清楚。
0: 对啊，
1: 因为一条鱼身上它就两块这样的鱼鳍，我们送给您送两斤呢、我们送两斤。
0: 就是靠近它头部下头那个，
1: 就这个叫鱼鳍、
0: 对，活肉啦，这个地方特别好吃，
1: 很香的这个肉。
0: 这个今天是东方购物送的，
1: 送的，
0: 真的是送的，两斤，赠送给大家两斤这个鱼鳍，给大家尝一尝吧。这个当中的鱼肉啊，上海话叫肉头老飘了，
1: 我懂，
0: 就是很肥美的意思，非常的好吃。
1: 所以它的口感的话，就跟咱们的一个中段的鱼可能稍微不太一样，但我觉得吃下去的话，口感也是非常细腻。
0: 你是可以用到嗦的，而且它当中那个骨头啊，非常的滑，就是肥美。然后当中那个骨头啊，就是那个刺儿嘛，很大。然后再给大家看看，但是鱼皮同样也是可以吃的。
1: 对的，这个是我们当做赠品送给您的，送给到您整整的两斤了，两袋两斤。
0: 看到它那个胶质感吗？就有点像吃到这个鱼头当中那个鱼脑髓的这种感觉，
1: 就可以吸的那种，对吧？
0: 这个鱼皮太好吃了，我觉得你们鱼皮以后也可以当做主
1: 品
0: 来卖嘛。
1: 但我们
0: 真的很好吃。
1: 我们想的就是说，我们比较实在，像你说的，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己的品牌。
0: 对，先带回去品尝一下。
1: 对，你就先尝尝。
0: 大家买回去之后买到好的啊。在我们的 APP 当中来进行留言，你觉得这个鱼皮真的好，也可以打电话给到我们。反正我们商品开发在这里，以后说这个鱼皮能不能再多一点点，你组一套组合也很好的，对吧？
1: 专门把鱼皮当做主品卖，
0: 对
1: 吧？
0: 对对对。然后呢，我们这个保证品质，不加水，不加盐，不包冰，
1: 对的，
0: 好吧？真正的来自智利的这三文鱼排，包括是赠送给大家这个鱼皮带回家，打电话订购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

0: 9分钟的时间啊，我们的直播备货现货只有最后的57组了。问一下小邓啊，在你们商品开发的时候，包括我们这个私厨故事之前，我们李总也是过来，对吧？
1: 对。
0: 然后看看，就问问，就这个商品的开发也是刚刚新开发的，
1: 对。
0: 但是回想很好，对吧？你们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1: 因为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生鲜系列，包括很多一些观众朋友买过我们的牛肉啊，包括童子鸡这种禽类的，都反馈很好。因为我们坚持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保持它的一个本味，选用到的是优质的食材。所有的这些生鲜我们只做了一个切割的一个动作，对吧？保留住它的本味。第二个，原材料的选择上，像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这个大西洋鲑，
0: 对，
1: 选择到的都是中

0: 后切的优质等级的优级品，
1: 对，确实。所以带回去之后，你会发现很多人说，哟，平时就尝试尝试来买一买，这带回去之后确实是值这个399块钱。
0: 有没有物超所值？大家可以去看，因为看你平时在哪个超市去买，
1: 对的，包括你买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品种，
0: 对吧？买到的什么样的一个部位，包括它的一个等级，包括它的配料表有没有加一些盐啊，加一些这种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对吧？那我们今天都是给大家写的明明白白的，包括我们也给大家承诺的，如果您发现您收到货跟我们跟您描述的不一样，您直接退货，
1: 对，
0: 都是可以的，因为退货也是我在负责。
1: 嗯，
0: 您可以直接打我电话的都可以的。
1: 对，所以呢，大家也是可以保证，好吧？嗯，最后。 大概7分钟的时间，备货也不多了，399元带回去是4斤的三文鱼的鱼排，然后呢还有2斤的三文鱼鳍，原料的原产国都是来自智利的，而且因为三文鱼嘛都是深海鱼，对吧？
0: 对，
1: 是在深海里的哦。
0: 相对来说就是深海。
1: 对，而且是冷水鱼，对吧？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备货也不多了，大家可以先到先得。然后呢，老会员打不进来电话的话呢，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够再为您立减5元。今天我是觉得不仅是性价比的关系，因为性价比这个东西，你说399一下子买一个食物不算是便宜的，但是看你399花的买的是什么东西，
1: 对，你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品质的一个商品，对吧？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都是大西洋鲑三文鱼排哦，只选取到中段的后切的这么一个鱼排。而且包括我们原材料的等级，刚刚也给大家介绍了，你其实评判标准要从它的颜色，它的油脂的走线，鱼皮有没有破损，这个我们都会考虑到里面，它才能评为这个优级的一个三文鱼的大
0: 西洋。对对对，然后呢还要提示一下，因为我们是很好的三文鱼排，
1: 对，
0: 只选择中段的，带回去买回去的朋友们，提示大家，你尽量呢煎啊蒸啊。当然你改刀切成小块不是不可以，就是呢这个卖相对就有点奢侈了，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当然就是如果你做的为了美味口感，反正自己吃的，反正就知道是什么东西，也可以。还有呢，就是你可以多种方法，比如说你红烧的也可以，
1: 对，
0: 干煎的、清蒸的啊，包括是茄汁的，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因为这个三文鱼好啦，它原材料好，你会发现哎，怎么做鱼皮都是非常的嫩滑，然后当中那个就是你可以嘬的鱼鳍，同样也是，
1: 鱼鳍也很好吃，鱼鳍真的挺好吃的。我喜欢煎一煎，因为我觉得煎的话，它那个香味儿
0: 更好，外脆，
1: 就把它的油脂的那个香味给煎出来。
0: 我发现小灯喜欢煎的，就包括上次牛肉也是。
1: 对，
0: 刚才我吃了一下煎的，就是他喜欢吃外脆，就焦香味浓，当中呢是非常的丰盈、滑溜、顺口的。像我就因为我年纪比这个小灯大了。然后呢，就是我喜欢吃清蒸的，就一看
1: 这个比较淡口一点
0: 的方法，就知道年纪了。
1: 我懂，我懂。
0: 因为我还是考虑到很多一些，比如说营养的锁住啊，清蒸的这种清淡的口味啊，你清蒸好了之后蘸点醋吃也很好吃。
1: 嗯，比较清淡的口
0: 味。那在我们整个的这个美食当中，我们把菜看一轮，好吧？说了那么多啊，你看这呢是可以切成三文鱼的这个鱼块，你拌成色拉。有些这爱美的女性朋友们，
1: 想要低脂高蛋白的，
0: 对吧？你可以做那么多的三文鱼，这还这个。一块没到，半块左右，对吧？三文鱼，
1: 你可以看看，你可以比得到的吗？
0: 都是这种带鱼皮的，看到吗？带鱼皮当中那个油脂，
1: 这鱼皮真的很香啊！难怪刚刚艳华老师又跟我抢了。
0: 对，鱼皮真的很好吃，
1: 真的很香。
0: 所以我看三文鱼，我吃三文鱼也看的，但我吃到过鱼皮咬不动的，像响鼻筋一样也有的。
1: 但是我以前吃鱼，我从来不吃鱼皮的，我总觉得吃有点。就反正吃起来有点不太
0: 哎，
1: 对，又是腥，然后吃起来口感不太好。但这个三文鱼我鱼皮我抢着吃
0: 的。我之前吃到过，同样也是三文鱼，也是大西洋鲑，也蛮好。但不知道为什么是加工工艺还是什么，我也搞不清楚。它那个鱼皮就是老的，就是你煎好之后咬不动的，它就会一块像这种纸板一样嵌在上，你只能把上头那个肉给剥下来，也有的。但这个鱼皮呢，大家可以去试一下。我们这边吃下来鱼皮
1: 很滑很嫩，
0: 都在嚼。那这是茄汁口味的，对吧？然后呢，这边呢是这个
1: 蒸蛋的，就你喜欢的这种蒸的清蒸的，
0: 对我喜欢的。
1: 而且还把它的里面的那些鱼油啊，就给蒸到这个蛋里面
0: 去了，
1: 对吧？把它里面的那种丰富的那种
0: 蛋啊，这个老价格了也要卖到，对吧？这是给我们吃掉两口的鱼鳍，就赠品有2斤，
1: 这个送给您的，送您2斤啊，送您2斤。
0: 你可以像这样剁椒的吃一吃，清蒸红烧的吃一吃。那这个呢是干煎的鱼鳍，
1: 这个是我喜欢的
0: 啊，对，这是小邓喜欢的。然后呢，像我还喜欢的这种，那比如说干煎的三文鱼的鱼排，
1: 简单煎一煎，
0: 这个就是吃价格的，对吧？一整块麻香油猴，然后呢，你可以弄点这种蔬菜，就是纯西式的了。
1: 对的，
0: 这一份
1: 撒一点点海盐。
0: 西式餐厅当中，我不说399吧，299、199总要的吧？
1: 对，你还要吃到很大块的哦。
0: 对吧？整块的麻香油猴，然后营养又很好的。东方购物今天啊，就给到大家是4斤带回去，好吧？再跟您说一下我们的组合，有4斤的三文鱼鱼排。等于2包，每一包呢是2斤，4斤三文鱼排，再赠送给大家我们整个的这个三文鱼的鱼鳍2斤，每一包呢是1斤装的，
1: 对的，
0: 总共是6斤的智利原产大西洋鲑的三文鱼的组合带回家。同样，无论是主品也好，赠品也好，为您承诺了不加水、不加盐、不什么这种加任何其他东西，都是做到了一个原切，
1: 对的，就我们只做切割。
0: 备货最后17组，你想想备货的问题，好吧？最后的2分多钟时间，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一分钟时间，我们的背后和组数快要没有了。
1: 这个是真没了。
0: 对，小邓赶紧去看一看您的组数，
1: 我再联系补货，
0: 对吧？然后今天还有一些新进的朋友们，包括第一次尝试我们东方购物私厨故事的智利三文鱼的大西洋鲑的这个鱼排带回家，尝试好了之后呢，给我们一个反馈，就觉得哎，品质到底怎么样？
1: 对。
0: 然后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看了我们很多一些节目，也是有时候说哎呦蛮好的，
1: 也学到一些知识，
0: 对，有新的认知。
1: 对，您怎么去分辨？包括到这种鱼材
0: 怎么选择？哎，
1: 你选三文鱼，咱们说咱们好一点的，咱们就选这种大西洋鲑啊，对吧？然后包括大西洋鲑，它怎么去挑选它的？看它的颜色，看它的花纹，
0: 是
1: 吧？这些大家都能学得到。
0: 好吧，最后的几十秒的时间了啊！四斤的三文鱼鱼排带回去，还有赠送给大家两斤的三文鱼的鱼体带回家，总共是六斤，399元，立刻来把握住！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7: 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一个好产品，来自于银优恒的咱们的氨糖软骨素钙片。很多时候大家会说，哎呦，氨糖钙片我在吃，但是软骨素好像没有单独补，或者是说还要单独去吃钙片。那咱们今天啊，小小的一瓶，三种这个营养元素全部都补齐了。而且关键呢，今天为什么很多顾客会说，哎呦，妍妍，我今天看你一直在坐着直播，腰扭到了。就是你会发现啊，真的上了年纪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注意到自己的整个的骨密度，包括还有您的骨骼的这些硬度，同时我们要把自己的整个的骨骼全身上下呢呵护起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李总，您好。
8: 哎，妍妍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有句话叫人老腿先老，对吧？那很多观众都是上下楼梯或者走路的时候感到关节的疼痛，但其实人身上一共有205个关节，颈椎、腰椎、胸椎各种地方，只要能扭动能弯曲的地方我们都叫关节。而关节当中就有一个叫软骨的东西，它需要三重营养来保护。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到的氨糖，第二个对硬骨来说是钙，但是今天就像刚才说到了，我们今天是三合一，还有一个软骨素。很多人说，哎，我补氨糖不就够了吗？注意，一个房子要塌之前，你要修这个房子之前，是不是要先搭一个脚手架？软骨素就是什么，延缓你整个软骨的退化，帮助软骨当中充盈水分，先让你这个软骨啊不要继续恶化下去的同时，有氨糖把你的软骨再修补好，所以两者相加是起到一个协同的这样一个作用。关键啊，我觉得像这种季节，很多观众朋友们可能像嘉伟一样，最近这段时间可能健身也健身比较多。上了年纪，其实说句实在话，健身是需要的，迈开腿是需要的，但首先要把关节养好，要健康的合理的去运动，才能让自己的身体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
7: 是的啊，那人什么时候开始需要补咱们的氨糖软骨素呢？来，观众可以了解一下啊。首先你会发现啊，咱们有时候人年轻的时候，二三十岁的这种小伙子、小大姑娘，运动起来真的啊，觉得是真的是身手矫健，但是您看到了自身合成的氨糖以及硫酸软骨素呢，从30岁左右就开始逐渐减少了。45岁的时候，您看看氨糖软骨素只有18岁时候的20%左右，这个数字其实确实啊值得您要注意的同时，关键的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如果您的关节软骨开始退化的时候，水分呀、包括胶质啊，全部都开始下降，所以这时候尤其是女性观众朋友们，因为您可能经历了生育，包括可能有沉重的家务来这个负担的时候，中年之后咱们流失的速度要大于男性哈。
8: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关键有个关键节点叫30岁。其实我们知道啊，在运动界、体育界，30岁以后为什么就叫老将？其实就是说白了，他们比我们普通人要承担更多的一些竞技压力。
7: 对，
8: 30岁其实就是说明什么？他的整个能力、他的运动天赋不可能再往上走了。为什么？因为自身身体的衰退是我们任何人无法阻挡的。那到底我们的当氨糖软骨素下降以后，为什么我们的身体会出现各种各样不舒服的状态呢？这取决于我们整个关节的结构。我们来看这张图啊。
7: 对，
8: 正常的我们知道，人身上刚刚说到205个关节，这是一个膝关节的模型。我们能扭动、能扭曲的地方都叫关节。关节当中有个软骨，它是干嘛的呢？起到一个缓冲、起到一个润滑作用。在软骨当中有软骨腔分泌滑液，让你的关节能够润滑。还有，软骨跟软骨之间就把两根硬骨啊连接在一起，同时起到一个什么缓冲的作用。说白了就是你坐在沙发上跟你坐在木头凳子上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晚上睡席梦思跟睡一个木板床你的感受也完全不同。但你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吧，你用的多，自然而然它损耗的就多嘛。你看慢慢软骨开始退化，然后接下去你看啊，软骨退化到一定阶段，注意 它的身体当中，我们的人体有一个代偿机制，当这个本来是软垫子的地方没有了以后，身体会让钙在这个地方沉积，就久而久之就产生了骨刺。你看，软骨全部磨没了，不单单不给你吸梦丝了，而且在那个木板床上面再给你放几个钉子，就是这种骨刺的效果。所以你上下楼梯，你只要一弯曲一扭动，你都会感到钻心的疼。为什么？因为原来有缓冲有润滑，现在都是那些坑坑洼洼，那些尖锐的会摩擦你整个血肉之躯的这样一种难受的程度，可想而知是很痛苦的。那怎么办？我们需要通过好的营养素来把这个软骨的健康把它补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程度。
7: 是的啊，所以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银优恒的我们的氨糖软骨素钙片啊，三者合一。首先观众您看到了我们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这个标志啊，在咱们的瓶身当中。第二个，咱们的含量写得非常的清楚啊，标志性的成分及含量呢，每100克含盐酸氨基葡萄糖35.2克，包括还有钙有10克，硫酸软骨素有11克。干嘛用的呢？观众们，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写得非常的清楚哈。
8: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那很多朋友会问了，哎，我知道的氨糖，氨糖是什么？大家知道，氨糖其实它是什么？它是构成我们软骨非常重要的一个叫蛋白多糖的组成部分。说白了，软骨就是由蛋白多糖组成的，而氨基葡萄糖帮助你的软骨起到一个什么重新修复的作用。但反过来说，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哎，你每天还得买菜。你每天还得上下楼，你每天可能还要去运动，那本来这座危楼，当然你一边在给它加固，但另外一边你是希望什么？它的整个这个损毁的程度，这个损坏的程度不要再加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用到一个今天在这个产品当中特别添加的叫软骨素。
7: 对，
8: 你本身软骨当中还有点水分，软骨素帮你锁住。
7: 对，
8: 你本身软骨细胞它在退化的过程当中需要有一定的承重墙把它承载它的整个一个这样的一个退化。所以软骨素跟氨糖之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黄金搭档，类似像什么？类似就有点像鱼油和辅酶 Q 十，对你的身体的心脑血管是一个联合的加强一样。那同时我们当中还有钙啊，注意，钙很简单，硬骨啊，人对吧？要昂首挺胸。为什么你年纪大了以后，很多老年人说，哎，我缩水了啊？男性原来1.8米，现在变1.75米了。有些女性甚至连走路的时候连人都挺不起来了，经常这个后露这个背，因为我们的整个身体是需要骨头。硬骨来增加你的整个支撑性的，钙流失了，就像大家以前啊，以前我们上海烧的那个蜂窝煤，看上去这么大，其实往地上一摔全都碎了。这种情况下，钙补硬骨，所以软骨是什么？软骨是二合一的配方的同时，我们还额外给硬骨提高了整个营养，所以它是针对什么？针对一个人整体的一个骨骼的全面的健康方案。
7: 所以也就是说呢，软骨硬骨怎么样一起补起来？不光说是平时您吃吃钙就能解决问题的，关键呢，我们含量高的同时，今天很多顾客会说了，吸收到底怎么样呢？我们现场呢给观众朋友来做一个实验，让大家来看一看。
8: 对，因为我们知道氨糖也好，软骨素也好，包括钙也好，都属于这种矿物质，很难被身体所吸收。但注意啊。
7: 是
8: 有了我们今天银优恒的这种小分子的设计，观众你自己看，
7: 对，
8: 在我搅拌的过程当中，哎，你看银优恒这边的氨糖钙片就能很容易的让水变色，
7: 对，
8: 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知道营养素通过我们的食道进到肠道，肠道要进入血液，血液要进入到骨骼，肯定是越好溶解的营养素，越小分子的营养素才能完成这个过程。而我们的银优恒今天这个配方就能更好的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
7: 对，而且关键呢，我们也是做过升级，很多顾客呢原来之前买过类似的产品，可能里边呢只有像我们说到的氨糖，包括可能只有钙，没有我们说到的今天的软骨素。来比一比它的含量，您自己来看到，我们今天每100克35.2克的我们的氨基葡萄糖，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今天的硫酸软骨素，每100克有11克，包括钙的含量也很高，有10克。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说到了一样去补一样的这个营养元素的话，我们三种一起补起来，硬骨软骨咱都补起来。
8: 而且我这边要强调一下啊，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氨基葡萄糖跟软骨素之间是一个3.5:1的黄金比例，就是就相当于你吃多少鱼油跟辅酶 Q 是搭配，它能起到更好的效果。
7: 对，
8: 这个配方是专业的骨科的，我们说非常好的营养师给你专门调配的，起到一个什么均衡营养的作用。
7: 是，所以啊，我们说了现在季节开始交换了，很多人说，哎呦，天气转凉了，尤其是在秋冬季节，咱们会发现骨骼稍微格外的脆一些，咱更要呵护好自己的骨关节。那今天的价格，很多顾客已经开始下订单了啊，三瓶装咱们是398块钱。那按理说翻了一个倍的话，我们今天只有6瓶，额外再加赠到第7瓶给到观众朋友们哈。
8: 注意强调一下啊，专柜当中三合一的配方299块钱，我们一瓶，注意啊，不是30粒，不是60粒，我们一瓶是90粒，哇，按 照蓝帽子的吃法，差不多一瓶可以吃到接近一个月的时间。嗯，那今天这个七瓶装其实是更优惠的，无论是整个的组合还是说价格的力度。嗯，建议大家，因为我还是强调了，年纪大了以后本身软骨就在流失，我们看到了。
7: 对，
8: 45岁只有20%，您想活到85岁，那20%要再让您用40年，怎么够用？
7: 是，
8: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其实上了年纪以后要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嘉伟一直跟大家强调6个字。管住嘴，后面一句话什么？迈开腿。嗯，但腿迈得开的前提是你的腿是健康的。
7: 对，
8: 所以把自己的关节养好，让自己拥有更自由的生活，同时也拥有更健康的身体。
7: 是的啊，咱们大组合现在已经开始热销了，所以喜欢的话，请你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9: 它是我们软骨细胞的一个营养成分，也是我们软骨基质和关节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所以它会和我们的骨关节健康密切相关。它解决的是我们这个软骨的问题。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软骨可以避免我们这个两个骨头直接接触，也就是说两个硬骨的磨损，可以起到这样一个减震润滑的一个作用。
10: 我平时呢比较喜欢运动，喜欢健身，有的时候运动强度大了的时候，我的膝盖就会发出那种咯吱咯吱的响声，但是不疼。我的朋友说呢，有可能我是缺钙，也有可能是软骨磨损了。然后我买的也是这个氨糖软骨素。
11: 体内的这个软骨里面这个软骨素呢，就是硫酸软骨素啊，它随着年龄呢，随着年龄在组织不住增多，大约到了40岁以后，45岁以后，它就减少了啊，这就随着年龄就减少了，这是生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中老年人补充这一点还是
12: 有必要、
11: 有用的。它呢可以在这个在体内呢，可以促进这个软骨代谢，来保护软骨细胞的损伤。那么它呢，主要是促进这个软骨代谢，增加的软骨里头的黏多糖。这样子来保护这个人的这个软骨。
13: 我现在对吧，吃一点不酸了，老好啊，老早老酸啊，侬也不懂哦。我老早蛮欢喜体育运动的，不走了好几年了，现在觉得老好，走楼梯也老好，老开心的。大多数人对吧，50岁以后膝盖确实是不大好的，做任何事情是慢慢的有酸胀。屋里家务在事情都阿拉老公做的，老公不心痛，我也没办法。后头我吃了一只是氨糖，还是可以。后头听说人家介绍我一只软骨素。更加好，搿软骨素的是帮助的你每膝盖是润滑的，后头吃了慢慢地吃了一个大概一个多号头，我在楼的吧，走了老适意，也勿酸胀了。那么我心疼阿拉老公呢，叫伊早上头呢，我小菜我去买，下午我来做了，我呢蛮欢喜体育活动，我跑马拉松半马2趟，全马2趟，侪辣成绩里向哦，我拿奖了，老开心哦，全马。42公里嘛，中国
7: 好。好，观众朋友，您听听这个阿姨，全马对吧？42公里要去跑全马，您看看那腿脚要有多好。现在很多叔叔阿姨说了，又说哎呦，不要说是什么马拉松这些了，上下楼梯、出门买个菜，可能都觉得很费劲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说了，腿脚年轻的时候不会束缚着你，你想去干嘛就干嘛。刚才人家还在介绍这个德国一地的旅游，你想想看，你身体好了，你腿脚不行的话也跟不上，对不对？
8: 对，其实啊，我们说现在大家从那个什么各种各样的视频当中都会看到，对吧？现在全民健身，包括参加很多的活动，
7: 对。
8: 前段时间大家刷到没有那个 HX 的那个极限挑战赛，75岁的王石他也完赛了，对吧？镜头面前浑身的肌肉，当然啊，我觉得刚刚那位阿姨说跑全马，还是王石像这样75岁的年纪去参加这种极限挑战赛，他们都不是非一般人。但是反过来说，就刚人家说到了，咱们基本的日常的生活要求，是不是你还得用到你这副老胳膊老腿？
7: 对，是
8: 上班啊，或者说买菜，或者上下楼，或者接送孩子，或者马上啊，我们马上中秋节，马上接着11长假，叔叔阿姨是不是规划着？哎呦，我要出去玩一下，带着小孙子啊，带着小孙女啊，我们一起说天伦之乐，对吧？去看看啊，可能说祖国的大好河山也好，出国去旅游去玩一玩也好，去放松一下心情也好，去全家人聚会也好。这些都是需要你的腿脚去丈量那块土地的。
7: 对，
8: 但是反过来说啊，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在这之前你的膝盖已经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你的腰老是就不好，
7: 对，
8: 你的胸椎可能也不好，你的颈椎可能也不好，这个时候你出门在外，你根本没有旅游的心情。为什么？因为你每走一步路，每做一个动作，甚至拍照片的时候没摆一个 pose， 都感觉到关节在跟你什么，在跟你作对。
7: 嗯，
8: 这个旅游的质量，包括甚至于可能会拖累全部的行程。
7: 对，
8: 所以建议大家啊，像其实现在这个时候离差不多十一节还有两个星期。
7: 嗯，
8: 现在开始及时的把我们这个三合一的对于关节复合的这个营养素补充进去。
7: 嗯，
8: 哎，给自己接下去无论是日常生活也好，
7: 对，
8: 还是打算十一出去的也好，
7: 嗯，
8: 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前的一个健康的保养。
7: 是，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我现在有在吃钙片，光吃钙片其实没有用。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是什么呢？三合一。为什么叫三合一啊？观众朋友您自己来看，我们收到吃这一瓶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说，哎，钙我需要，单拎再去补吗？当然不需要。还有是什么？我们说到的氨糖软骨素，平时你看到的一般情况下可能都是氨糖钙片，软骨素并没有补起来。我们今天三种营养成分全部补起来，同时干嘛？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而且我们每一项的含量都标注得非常的清楚哈。
8: 对，观众朋友们，蓝帽子说改善骨密度什么意思？其实就是说白了，我们知道密度越大的东西越重，越能够承载。软骨的密度减少，说明什么？软骨退化，没有缓冲了。硬骨的密度减少，就是我们的骨头密度减少，意味着它撑不起来人了，人就齁了，人就缩了。所以增加骨密的保健功能是实实在在告诉你，它对于你的硬骨软骨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
7: 嗯，
8: 关键在于啊，观众朋友们还是强调一下，你现在为什么会难受？这是一个骨骼的模型，正常的啊，这是年轻人的，你看，
7: 嗯，
8: 整个的状态里面这个地方啊，观众朋友们，这个地方是有实在的东西，其实是滑液，滑液起到润滑作用。你知道，其实汽车的发动机当中也要加滑液，对吧？
7: 对，
8: 加点润滑油，你们家那个门钥匙打不开了，上点那个钥匙上上点油，锁孔里面上点油，马上把那个门打开了，起到润滑作用。蓝色的是软骨，起到一个什么缓冲，硬碰硬很硬很疼，你当中有个链子，大家就这样子碰撞的话就会减少摩擦，
7: 好，
8: 走路起来很舒服。
7: 是，
8: 但你看啊，人家帮我拿着啊，
7: 我拿着啊，
8: 你看，您现在为什么上下楼梯、出去溜溜弯、走走路，甚至可能说平时提一些重物也好、扭一个头也好、腰椎也好，会感到不舒服呢？因为你看滑液，因为软骨退化以后滑液基本上不分泌，
7: 对，
8: 然后这个时候你每天依然这样走路，走得越多，
7: 对，
8: 摩擦越多，慢慢软骨就什么摩擦下去以后，软骨磨没了。
7: 对，
8: 你看，从这个状态到这个状态，磨的血肉模糊。哎，很多叔叔阿姨是不是蹲一下，上下楼梯的时候会听到这种声音？
7: 对，
8: 就
7: 各式各
8: 听得我这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7: 对，
8: 这种情况，观众啊，其实就是你的关节，心脏会闷，会难受，
7: 是
8: 你的关节会痛，会刺痛，会嘎噔嘎噔，其实就是在提醒你，我缺了某种营养素。
7: 对，
8: 而缺的是什么？说到底了，它缺的就是什么？缺的是氨糖和我们的软骨素。那氨糖软骨素是干嘛的？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啊。就这个蓝色的地方，观众朋友，这个蓝色的地方，我们把氨糖补进去。这个蓝色的地方不是现在是红，就退掉了吗？
7: 对，
8: 是红色的，对吧？血都磨出来了。氨糖把它补进去以后，蓝色的部分就能重新出现。
7: 哎，
8: 说白了，垫子变厚了，垫子变重了，那是不是缓冲就能什么更好的去解决了？还有，当这个整个蓝色的部分长出来以后，你会发现，哎，这当中会有滑液分泌，它自然会分泌滑液，也就让你的关节本身来说，第一点，啊，没有那种疼痛感；第二点，
7: 对，
8: 非常的灵活。其实我说的这个灵活，很多如果说平时有运动的朋友们，你应该明白，就那种灵活性，就是感觉到什么伸缩自如的那种感觉。
7: 对，是。
8: 但您现在已经什么感觉？比方说跳广场舞的，哎呦，这个动作怎么起来？
7: 对，
8: 这个动作哪能会得僵特了了，对吧？所以这种情况下，有了滑液，就能让你做动作也好，平时运动也好，变得更舒展。那软骨素是干嘛的？你看啊，现在这种情况已经磨成这个样子了。
7: 对，
8: 那好，那你很多朋友说，哎呀，那这个情况应该不会恶化下去了吧？不会。如果你不加以注意，就这点蓝色地方它会继续磨。
7: 哦。
8: 所以软骨素是干什么的？哎，软骨素先给你这个地方搭个脚手架，帮你固定住。
7: 对。
8: 先不要让它随着你日常的生活越来越严重。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把氨糖放进去。
7: 对。
8: 除了帮你保住现在的软骨的基本上现在的有效成分之外，我们还额外帮助你软骨更好的健康。所以你想想看，这个配方是不是软骨素跟氨糖缺一不可？啊，我们说一加一大于二。
7: 是的啊，所以呢，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还突然想起来了，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包括年轻人，有吃过那个什么鸡软骨，对吧？补充软骨，那今天呢，真的不需要了，我们的三合一在里边。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保健食品呢，今天您看到了它适合的人群，我给观众来说一下啊，中老年人，咱们尤其是还有现在很多的运动的中年人也是啊，走路咯噔咯噔响，包括你看，像我说到我这两天的这个腰一闪，你会发现就是平时疏于锻炼，这是。时候呢，咱们平时要多加注意，同时关键吸收啊，我们再次强调一下吸收这个问题。很多顾客会说了，我也吃过类似的这种保健产品，那为什么效果没那么的好呢？
8: 对，
7: 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来看一看哈。
8: 氨糖、软骨素和钙都属于大分子矿物质，很难从什么从我们的食道到小肠到血液到我们的骨骼当中，那我们做的一个什么小分子配方，所以观众你看，我在搅拌的过程当中，
7: 对，
8: 宁优恒的氨糖钙片完全。 肝可以更快的溶于水，
7: 对，
8: 能溶于水就能更快的穿透我们小肠，更好的到达我们的血液，更好的到达我们的骨骼当中，
7: 对，
8: 让真正的营养素物尽其用。
7: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就说了啊，人老腿先衰，你千万不要说，哎，我现在啊年轻还好，然后但是呢，
8: 年纪轻更要吃，
7: 更要
8: 把你的这个好的运动状态，这个精气神保持的时间更长一些。
7: 是的啊，所以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咱们大组合构成今天是在热销当中，外边一瓶的价格不便宜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
8: 90粒啊，注意，今天不是30粒，不是60粒，是90粒的大包装。按照蓝帽子的吃法，差不多一瓶可以吃一个月的时间。三瓶装当然可以买，但更建议大家买大组合。为什么？因为人老了，首先退化这件事情不可避免。第二点，你想更健康，你想精气神更好，你想状态更好，一定离不开运动。
7: 是，
8: 那运动越运动磨损越厉害。七瓶装其实建议大家长期去服用，
7: 对，
8: 给你的关节，给你的整个软骨起到一个每天加点营养的作用。
7: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现在已经开始繁忙起来呢，我们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12: 食品当中呢分布倒是很广的啊，比如说像虾皮儿啊、螃蟹壳啊等等的话，都含有一定的氨糖，但是最大的问题呢是我们很难从食物当中摄取这个东西，消化道很难吸收，所以氨糖呢恰恰是我们为了保护软骨，促进软骨合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而这种材料通常是需要
14: 补充
12: 的，额外补充的。
14: 为什么氨糖和我们的软骨之间的关系就那么的密切？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12: 是这样，大家知道软骨的主要的成分除了少量的细胞以外，它是蛋白粘多糖。蛋白粘多糖呢，它有一定的弹性，同时的话，它还可以吸收很多水分，保持我们的软骨啊有弹性，同时呢很润滑。合成蛋白粘多糖主要

0: 我老老我老啊，好娇贵了。
1: 现在走路体力随走走的，老轻松了。
2: 跳一跳，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3: 蛮好，关节相当适应。我想叫你去轻点，这些路来那个啊，这个我就是随便走走，不要老做走路，哎呦太吃力了，对吧？这会儿关节要无老子。
4: 等个膝盖好交关，又可以去跟朋友去踢踢球，又可以去也跳跳舞啊，去跑跑步啊，等那个好可以参加点活动了。
5: 是拐骨骨折。
6: 你看大概维持多长时间了？
5: 年了。
6: 是摔跤大概花多少钱呢？
5: 腿上面自费的6万5。
6: 6万5啊？
7: 你这个膝盖关节呀，就是膝盖关节呀。
8: 我因为本来搿只左腿呢是人工关节了，后面就影响了右关节。
6: 怎么引起的？
8: 怎么引起啊？大概年轻的时候不注意，车身强力壮嘛。
6: 我只要身强力壮。
8: 哎呦，什么都行。
6: 都行，上坡下跳都 OK。
8: 都伤了，就磨损磨损。
9: 包括您刚才看到那位阿姨啊，关年轻的时候不注意，对吧？您看人老了之后就得要受罪，光受罪不说，你还要多花钱，你换一个人工关节大几万块钱，受了罪钱花了，你想说说看，不要说出去旅游了，可能下个楼出去买个菜，看见人家跳广场舞，你可能都会觉得很羡慕，对不对？
10: 对，关键啊，其实我们刚刚看到，对吧？有坐轮椅的，有拄拐杖的，
9: 对，
10: 所以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呀，我现在这个上下楼梯，或者说我这个可能说平时走路疼，已经是最坏的结果了。绝对不是啊，因为我们其实这样知道的，其实我们国家的很多的改革以后，以前一个人工关节进口的要20-30万。我身边真的有朋友啊，跟我差不多年纪，因为他以前是跑那个就长跑的，就把那个膝盖跑坏了，当然是以前是二级运动员，但是现在的生活其实真的。冬天的时候我觉得他尤其可怜，为什么？因为冬天的时候其实这个地方啊血液流通不流通，他大概隔两个月时间他还到医院去那个扎针，扎什么针？一开始先扎一针，扎什么？把里面的积液抽出来，因为大家知道的是吧，有的时候肿起来里面会积很多的积液，因为摩擦加剧嘛。好，弄完以后再给他打一针，打什么？打透明质酸。注意，透明质酸就是那个滑液。但是其实在这之前啊，在坐轮椅、在拄拐杖、在装人工关节之前，我们的人其实有很多种选择，比如说及时的给我们的身体补充一些我们身体必要的营养素。我们还是强调啊，人是很智能的啊，我们的心脏需要辅酶 Q10 啊，给点心脏舒服了，我们的血管需要点欧米伽3，哎，血管通畅了，我们的眼睛需要点叶黄素，眼睛变干清楚了。好，我们的关节需要什么？需要的是氨糖。今天还有一个元素要告诉大家，就叫软骨素。因为这个软骨素比较珍贵啊，其实刚刚人家举了个例子说，大家现在出去吃那个鸡软骨，对吧？
9: 对，
10: 有句话，中国人有句话叫以形补形，就你吃什么其实补的是什么。其实吃那个鸡软骨也好，猪软骨也好，我们今天这个软骨素就是从这些天然的动物软骨当中提取出来，做到你的软骨当中。先干什么呢？先把你整个现在已经脆弱的软骨结构啊，不要因为你日常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恶化，然后再把氨糖补进去，把你这个现在的危楼慢慢把它什么稳固好，装修好，最后变成一个健康的关节的结构。
9: 是的啊，不光是我跟李总说，其实书籍上啊，我们看一下专业的营养书籍怎么样去记载的。而且呢，有一些时候叔叔阿姨会说，那我到底能吃多少的食物当中获取呢？我们来看一下。
10: 注意啊，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收量2023版，这是一本非常权威的书籍啊，当中看到了
9: 是
10: 第21节，就是氨基葡萄糖，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简称氨糖。
9: 对，
10: 然后大家看到啊，它是得过诺贝尔奖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沃尔特确定了氨基葡萄糖的立体结构，干嘛用的呢？常用于改善关节功能，维持软骨正常功能。
9: 好，对，是。
10: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9: 好，
10: 氨基葡萄糖，我们说，那我平时的时候是不是说从食物当中，对吧？辅酶 Q 是咱吃点牛肉，咱吃点沙丁鱼，欧米伽3我吃点三文鱼，可不可以？
9: 对，
10: 注意这些东西你还能吃得到。氨基葡萄糖从饮食当中基本你根本不可能吃。为什么我这么说？来，你看看啊，氨基葡萄糖在哪里有？氨基葡萄糖主要存在于虾、蟹、贝。注意，很多时候我吃呀，壳种，在日常饮食中，氨基葡萄糖摄入量极微量，甚至没有。所以哥们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的软骨每天只有出相。只有花钱没有进项，没有赚钱，那这个软骨的这个结构，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健康程度一定是堪忧的。
9: 对，
10: 那其实啊，氨基葡萄糖对于人体到底有些什么作用，在这本书当中我们有非常多详细的一些记载。
9: 好，
10: 看到啊，首先是运动员，你看64名有关节损伤的运动员服用12周以后，缓解关节疼痛和功能障碍，消除肿胀，有积极作用。134名参加高强度军事训练的一些官兵口服了以后，你看可预防高强度训练导致的膝关节损伤，还有 407名啊，女性，女性啊，而且它是超重的，大家看到 BMI。

0: 而是大于27公斤的，参加的整个的一个对照研究，
1: 对，
0: 发现膝关节问题的风险显著降低。所以你看啊，
1: 对，
0: 其实很多观众会问家有一个问题，营养素到底是不是智商税？其实我看到这些东西，大家就能明白了，对吧？
1: 对，
0: 你能理解，你吃饱饭了，人就感觉到有力气了，你能理解，汽车开的时间长了就要维修了，
1: 对，
0: 你能理解，你走的路越多，你那个鞋子越容易磨坏吧？那很简单的道理，你的膝盖越是动得多，时间越是长，它自然磨损得多，给它一点好东西。他就能什么更好的为你工作更多年。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的营养可能是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这个标志在瓶身当中，而且关键呢，我们的保健功能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具有有助于是什么呢，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您的骨密度是不是可能比如说去专业机构的话，人家白大褂都跟您说过了，年纪大了您的骨密度咱还有时候要查一查，要关注起来。包括我们里边的营养配比，刚才李总其实也说到了3:1的黄金配比，观众朋友看到了啊，我们的这个氨糖呢是有35.2克，钙含量呢有10克，包括还有硫酸软骨素呢有11克、
0: 注意啊，氨基葡萄糖和硫酸软骨素之间的黄金比例，就是你在吃的时候就是3:5:1，我们就是符合这个黄金比例的。那到底为什么氨糖和软骨素在一起它能够更好的解决问题呢？一方面一个是补，另外一个是保，补什么？补软骨，保什么？保你现在软骨的结构，不要再因为日常的生活日常的运动受到更多的破坏。那我们来看到啊，这是一篇专业的文献当中说到了，你看氨糖加软骨素优于单一氨糖对于关节的作用，无论是从行走、支撑、下蹲等动作的测试功能评分项，联合用氨糖和软骨素能够提高自己的关节健康程度达到23.4%。所以目前来说啊，东方购唯一在售的有氨糖又有软骨素啊，还有那个给你的骨头里的补钙的这个东西，我们是独一家的这个成分配方。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大组合构成备货已经不多了啊，6瓶装基础之上是加赠到了第7瓶，796块钱。其实说实话，真的我觉得价格还是划算的，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90粒，
0: 对，
1: 包括接下来呢，双节将至了，我一再强调，有时候现在啊，您给别人送月饼送什么的人不是很喜欢的，但是这个东西送出去呢，你说确实咱们腿脚每天都是要用到的吧，中年人要锻炼的，包括还有老年人每天可能还要在那个朋友圈里头要晒一晒自己走了1万步，对吧？15000步的，很多叔叔啊说，哎呦，我还有那个计步器的。您走了那么多，您的关节是不是更好的需要呵护了啊？
0: 对，
1: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备货不多，建议您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3: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
2: 40到45岁
3: 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4: 体内的这个软骨里面这个软骨素呢，就是硫酸软骨素啊，它随着年龄呢，随着年龄在组织不住增多，大约到了45岁以后，45岁以后它就减少了，这就随着年龄就减少了，这是生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中老年人补充这一点还是
5: 有必要、
4: 有用的。它呢可以在这个在体内呢，可以促进这个软骨代谢，来保护软骨细胞的损伤。那么它呢，主要是促进这个软骨代谢，增加的软骨里头的粘多糖，这样子来保护这个人的这个软骨。
6: 我叫你记住了，以后去打羽毛球，原来搁头疙瘩疙瘩的，现在确实硬没了。原来呢，我也吃过氨糖的，整个脚变化不大。后来听人家电视里讲啊，氨糖吃含量不够是不来塞的。后来我也晓得了。要吃就要吃氨糖的含量高的，那么搿个氨糖的产品的含量呢就老高的，而且呢颗粒又勿大，吞下去也老便当的。真哦，2-3礼拜一吃，我就觉着搿膝盖啊动起来有明显的变化了，就觉着哎呀老适意了已经。
7: 我现在对伐，吃一点勿酸了，老好的，老早老酸的，侬也勿懂哦。我老早蛮欢喜体育运动的，勿走了好几年了。现在觉得老好，走楼梯也老好，老开心的。大多数人对吧，50岁以后，膝盖确实是不大好的、啊。做任何事体是慢慢的，有酸胀。屋里家务事体在阿拉老公做的，老公不心痛，我也没办法。后头我吃了一只是 氨糖还是可以，后头听说人家介绍我一只软骨素更加好，搿软骨素的是帮助的你每膝盖是润滑的，后头吃了慢慢地吃了一个大概一个多号头，我在楼的吧，走了老适意，也勿酸胀了。那么我心疼阿拉老公呢，叫伊上头呢，小菜我去买，下午我来做了。我呢蛮欢喜体育活动，我跑马拉松暖半马两趟，全马两趟，侪辣成绩里向哦。我拿奖了，老开心哦！全马，42公里嘛，总共哈加起大概有得10趟，
5: 老好，
7: 老好，真老好。哎，后头的嘛就是来了嘛，来了嘛就身体各方面侪出来了呀。出来嘛，我现在吃了个软骨素嘛，又上去了呀，又好，又确实是好。
1: 别说您了，观众朋友们，我都羡慕这个叔叔阿姨的整个的身体的状态啊！人会犯懒，一犯懒呢，你就会发现好像身上的骨骼都不听你的使唤了，对吧？咱们有时候呢，确实扭一下、别一下，确实不舒服的。你看，像我这两天啊，腰稍微一别的话，行动受限，你干嘛上个厕所你都觉得费劲，对不对？所以很多叔叔阿姨说了，千万不要摔跤。你但凡有时候年纪大的时候摔一跤、别一下、扭一下，你都会发现你的生活到处都是开始出问题了，
0: 对吧？其实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有一句话是吧，人不是可能说慢慢变老的，人是一下子变老的，但通常情况这个一下子变老呢，就是在什么运动当中，你突然这个，哎呦，原来啊我扭不了了，原来我走不了了，原来我跑不了了，这其实就是身体一个老化的一个表现。那老化注意啊，观众朋友们，那么说膝盖不好，我能不能吃点氨糖？那我腰椎呢，我颈椎呢，注意啊，人身上只要能弯曲扭扭的地方都有关节，
1: 对，
0: 只要有关节就有软骨，软骨起到一个缓冲，当中分泌滑液起到一个润滑作用。那我们其实拿我们人整个一个脊椎来看啊，人有37根脊椎，脊椎7根颈椎，12根胸椎，5节腰椎，加上盆骨和髋骨。注意啊，别的不说，这个颈椎这里观众朋友你自己看看，现在颈椎有问题的人很多，对吧？哎，包括其实我有的时候去那个去按摩，
1: 对，
0: 专门让按颈椎的人特别特别多，为什么？因为现在人坐姿，看手机，
1: 对
0: 吧？平时这种习惯，那好，颈椎这地方不舒服，经常还会引发到头晕头昏。为什么？大家看啊，这7节颈椎这里，除了这7节颈椎，你会发现有2根红色的东西，这是什么？这是椎动脉。椎动脉是给大脑供血的，心脏通过椎动脉给大脑供血。那你如果颈椎它的生理弧度变化了，压迫左边、压迫右边，都导致2根椎动脉给大脑供血不足，人自然而然会很难受、很不舒服。那有用吗？吃氨糖有用吗？注意，当然有用。为什么？因为你看这个关节模型做得非常好，你看这当中也是有那个空隙的。这个空隙其实就是什么？就是软骨，就是滑液。那接下去胸椎，有很多女性对吧？哎，
1: 对，
0: 含胸，对吧？走路的时候人挺不起来。
1: 对，
0: 腰椎那人也扭伤了。很多家里面的很多女性生完孩子以后，因为那个时候腰这边承受力很大。
1: 对，
0: 还有很多阿姨、叔叔、阿姨什么爱干净，
1: 对，
0: 拖地板，整个人弯下去拖。哎，像我妈现在这个年纪啊，手机掉地上，经常跟我说：“佳伟，你帮我捡一下。”
1: 不
0: 是她，对，不是她什么，就是好像一定要拆儿子做事情。它弯不下去了，
1: 对，
0: 这个腰椎5节腰椎一旦出现问题以后，其实问题很严重，你的日常的行为受限，包括体力劳动都不能做了。
1: 对，
0: 接下去女性也是盆骨髋骨这些地方生完孩子会发生一些特异性的生理变化，也可以通过用我们的氨糖软骨素起到一个骨骼健康的作用。
1: 哎，其实说实话咱们就说了，不光是腿出问题了，你这时候才想起来咱们的氨糖钙片啊。其实说实话你看看身上有那么多，你看颈部刚才说了刷手机的、看 iPad 的，对吧？你这颈部有多少人有这个富贵包？肩关节50肩60肩，阿姨现在活动一下，叔叔现在举一举，看看你的这个胳膊能不能举过您的头顶，包括还有腰椎关节，这个我最有发言权了。我会发现啊，就是人真的就像刚才李总说的，就是人变老是一瞬间的。我一直觉得我还年轻，但是突然一下腰别一下，这最近已经发生了好几次了。哎，这时候我就开始注意到我的腰椎关节不要让它成为慢性的一个问题，包括还有是什么肘关节，很多的阿姨去到白大褂那儿，然后人家告诉你说什么叫做网球肘，你说我也没有打过网球呀，怎么会有这样类似的问题？包括还有你的这个腕关节这儿，经常抱孩子、提重物，手指关节，咱们年轻的时候不注意，用冷水去洗东西，对不对？还有您的膝关节，以及我们说到了踝关节，经常这时候年轻的时候穿那个高跟鞋，挤得您的脚关节、踝关节全部都变形的。
0: 我跟大家说啊，很多观众都知道的，就是冬天的时候，如果是开助动车、骑自行车，一定要带个护膝，这个冷风往里面吹。但是夏天的时候，我身边很多老年人一进空调房，哎呦，表组了个空调舞的，为什么？
1: 对，
0: 就是因为关节当中软骨退化以后，这个冷风往你那个关节当中，本来软骨没有了以后，你这个摩擦加剧以后，就有那个活反应， 吹的那个人啊很难受，瘆得慌。
1: 对，
0: 这其实都是你身体当中缺乏软骨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那反过来说啊，我们的人什么关什么器官需要什么东西，我们说我们的书籍当中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再给大家看这本书啊，
1: 看一看，
0: 非常专业一本书啊。其实家伟平时的时候吃什么，包括跟很多人讲，也都是看这本书。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数量，就是你怎么样通过平时的日常摄入，能够让你的身体来得更健康。
1: 对，
0: 这当中我们就提到了一种营养素，第21节专门一个章节提到了氨基葡萄糖。大家看到，就是我们今天主角氨基葡萄糖
1: 是
0: 干嘛的呢？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奠定了氨基葡萄糖的立体结构，提出成人有利于骨关节健康。那好，骨关节健康一共体现在哪两个方面？它一共可以做两件事情，我们来看啊。第一点，维持软骨正常功能。我们知道软骨就是靠我们的软垫子，就是让你能够伸缩自如、活动不受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你看，维持软骨正常功能，还有一点，参与合成透明质酸啊。所以我刚刚说了，你软骨好的时候，你们家孩子为什么跑跳自如，对吧？充电三分钟，那个可能忙活一整天。
1: 对，
0: 因为他的关节当中都充盈着滑液。说白了就是骑自行车那里面链条上面都是上油的，你蹬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
1: 是，
0: 反过来说，你现在的问题在于，人到了30岁以后，原来的氨糖只有20%。那你现在60几岁，那20%还够吗？
1: 对。
0: 好，那我日常饮食补呗。我告诉大家，除非你刻意的去摄入营养素，否则你的关节当中软骨的这个营养素你是根本补不到的。因为很多的东西，欧米伽三也好，辅酶 Q 十也好，通过食物还可以摄取。但你看这句话，
1: 对，
0: 氨基葡萄糖主要存在于虾、蟹、贝等壳中。
1: 对，
0: 在日常饮食中，氨基葡萄糖的摄入量极微量，甚至没有。
1: 是。
0: 所以观众朋友们，你想想看，你这副老胳膊老腿也挺累的。
1: 对，
0: 哎，你想想看，我不知道叔叔阿姨们家里面如果有车的，这个车子是不是开个10万公里？你得换了。
1: 对，
0: 我开玩笑说，您这辈子走的路，
1: 对
0: 啊，是不是也得有这点路行了？
1: 是，
0: 而且车子开个10年20年你报废了，你这堆腿脚，6、70年了，叔叔阿姨都不带换的。
1: 对，
0: 你也不想他换，对不对？
1: 对，
0: 那怎么办？上点油，哎，基本的护理、基本的这个保养要做一做吧。
1: 对，
0: 靠什么？靠我们今天的氨糖软骨素跟钙片。
1: 是的啊，提示大家，咱们的7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5组了。反复强调，这个全家吃，因为呢，一瓶里边我们有90片啊，还都不是60片。除了叔叔阿姨以外，咱们中年人平时呢，有时候呢，您听一听那个孩子，好像这个腿脚蹲一下、起一下，还会咯噔一下。咱们经常还有家里边的像健身人群，对吧？您每天您的关节保养也要注意起来。
0: 对，
1: 所以7瓶装，我们建议大家家里边人多一定选它哈。
0: 注意啊，专柜当中7瓶算一下，3721、2100。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相当于打了一个3折的一个价格。参加完活动以后，每片就6毛钱。
1: 对，
0: 呵护你全身所有的关节。
1: 是的啊，7瓶装的备货不多了，建议大家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5: 它是我们软骨细胞的一个营养成分，也是我们软骨基质和关节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所以它会和我们的骨关节健康密切相关。它解决的是我们这个软骨的问题。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软骨可以避免我们这个两个骨头直接接触，也就是说两个硬骨的磨损，可以起到这样一个减震润滑的一个作用。
8: 我平时呢比较喜欢运动，喜欢健身，有的时候运动强度大了的时候，我的膝盖就会发出那种咯吱咯吱的响声，但是不疼。我的朋友说呢，有可能我是缺钙，也有可能是软骨磨损了。然后我买的也是这个氨糖软骨素。
3: 这个食品当中呢，分布倒是很广的，比如说像虾皮啊、螃蟹壳啊，等等的话，都含有一定的氨糖。但是最大的问题呢，是我们很难从食物当中摄取这个东西，消化道很难吸收，所以氨糖呢，恰恰是我们为了保护软骨、促进软骨合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而这种材料通常是需要
9: 补充
3: 的，额外补充的。
9: 为什么氨糖和我们的软骨之间的关系就那么的密切？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3: 是这样，大家知道软骨的主要的成分除了少量的细胞以外，它是蛋白粘多糖。蛋白粘多糖呢，它有一定的弹性，同时的话它还可以吸收很多水分，保持我们的软骨啊有弹性，同时呢很润滑。合成蛋白粘多糖主要靠氨基葡萄糖作为基本元素，与中老年人适当的补充氨基葡萄糖是非常重要的。
10: 动起来真的老适应了，
11: 老好啊。我上趟子呢推荐给阿拉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继续买这个。
12: 现在搿个腿啊，走起路来啊，牙齿也轻松，对吧？从一楼走到五楼，才一眼没问题，所以我离不开。
13: 我后来觉得对伐，脚好交关了，我又好出去 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14: 本来只肩高老酸哦，拎么子拎也拎不动。哎，现在对吧？侬看老活络，老活络的，好交关了。
15: 现在走路体力随走走的，老轻松了。
16: 跳跃跳，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17: 蛮好。关节相当适应，好像叫你去吃个盐。走起路来头啊，俺这个我五斤是随随便走走，不像老早走路，哎呦太吃力了，对吧？这回是关节要无老子。
18: 等个膝盖好交关，又可以去跟朋友去踢踢球，又可以去也钓钓鱼啊，去跑跑步啊，等个好可以参加点活动。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西平庄的备货仅剩最后三组了。现在是晚上快十点了，但如果说叔叔还长时间坐在咱们的沙发上或者躺在床上，你起来，你活动活动，你看一下，连续深蹲，你蹲三次，你的这个膝盖有没有咯噔咯噔的响？包括哪怕你说，哎，我不起来了，我现在躺在床上，你把你的肩膀、你的胳膊往上伸，你做一做这个运动，你看看是不是五零肩、六零肩，你的胳膊能不能举过头顶？就这两个简单的动作，很多叔叔还说，哎呦，我这个都做不到的哈。
0: 对，做不到。就意味着什么？活动受限。
1: 对，
0: 活动受限就不能什么，就不能更好的去做家务也好啊，日常生活也好，甚至很多时候说我要做体育运动啊，我可能要跳广场舞，有些动作根本舒展不开，哪怕做出来也是非常僵硬、非常丑的。那这种情况下还是怎么办？我们要什么？要对症下药，什么概念？就是把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关节给它养好了。注意啊，刚刚任燕其实说到了几个动作，来，什么叫五零肩、六零肩？就我们九十度对吧？这是一个九十度。那你比方说你走到六十度、五十度，
1: 对，
0: 举不起来了，说明你的这个肩关节这个地方就出现问题了。
1: 对，
0: 还有，颈部这样子。
1: 对。
0: 哦，我刚才我颈椎是确实是不好的，我刚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
1: 咯噔
0: 我这样子动一下就咯噔一声了。更何况你要这样转一圈，再反过来转一圈啊、我已经开始头有点晕了。为什么？其实就是年纪可能上了一定年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现在人刷手机，包括躺在床上那种不良的坐姿，其实对这个地方影响是非常大的。
1: 是
0: 建议大家可以服用一点我们的安糖软骨素，对全身205关节都有帮助啊。说到这个产品，其实最近这段时间嘉伟在吃，因为啊嘉伟想抓住夏天的尾巴去健身。注意啊，这边我也提醒大家一下，可能到了过了40岁以后，大家轻易不要，千万不要用太快的速度去上跑步机。嘉伟呢一开始的时候有点急于求成，在那个跑步机上大概差不多连续就是用11的速度跑了好几天，膝盖马上感觉到不舒服了，所以我马上开始吃这个氨糖。一方面这个氨糖让我的这个疼痛感减轻，另外一方面啊，建议年纪大的人如果真的要去做有氧运动，做做爬楼机，就那个台阶的，或者是那个椭圆机，它更适合于整个人体的工学的这个设计。此外还要提醒三类人群是特别适合吃我们氨糖软骨素的。首先第一点，肥胖。人上下楼梯的时候是承载自己体重7倍的重量。什么概念？如果你100斤，你就承载700斤，但反过来说你200斤，你承载1400斤。那这种情况下，你的膝盖一定越胖，你的软骨磨损一定更厉害，这类人群适合。还有现在不管是年纪大的年纪轻的，上海已经是全世界啊人均咖啡馆密度最多的一个城市了。大家都喜欢喝杯咖啡，咖啡里面有咖啡因。咖啡因会造成氨糖和软骨素以及钙的大量流失，就这个东西在你身体当中浓度高，会导致你的膝盖或者关节当中出现问题。长期喜欢喝咖啡的朋友建议吃。还有女性到了一定的年纪以后，就是差不多50岁左右吧，身体当中生理周期的变化，你身体当中一些激素的一些影响会导致钙和氨糖加速流失，所以为什么女性到了50岁以后特别容易什么扭伤啦，是不是摔伤啦，或者不小心
1: 50岁，我这40岁
0: 对，为什么？因为你撑不起来。其实有的时候你感觉到腿一软，哎呦，我怎么腿一软，我怎么今天又突然之间绊一跤？
1: 对，
0: 不是，是因为你撑不起来了，你的关节已经出现问题了，或者在你疼痛的时候你就这个力气就上不去了。这三类人群尤其建议啊，氨糖软骨素的补充应该立即马上每天吃够量。
1: 是的啊，其实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您看在咱们评审当中啊，写到适宜的人群不光是咱们的老年人，中年人也是一样的，都不需要等到50岁。你看像我前两天我就是捞了孩子一把，叫小朋友马上要摔跤，我去拽他的那一瞬间，观众朋友们就直接腰扭了。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咱平时现在到一定年纪的时候，我们的骨密度慢慢开始这个变松变疏的时候，包括您觉得说我腿脚不利索的时候，咱们都开始要重视起来。因为今天啊是3种营养成分一起去补的氨糖软骨素钙片，如果你单吃钙片或单吃氨糖的话，我们建议大家换一换，3种一起补起来。
0: 对我强调一下啊，对中老年人来说软骨素的添加必不可少。因为你本身已经是一个危房，咱先不要让这个房子塌了，对吧？
1: 对，
0: 就是你现在仅有的那点软骨和滑液你要把它保住， 软骨素先给你做到一个加固，脚手架先把那个房子搭好。嗯，氨糖再及时的把这个危房慢慢慢的往好的房子那个方向去发展。嗯，更何况我们还有钙、硬骨，对吧？啊，男性走路要昂首挺胸，对吧？
1: 对，
0: 我们女生对吧？或者是可能说跳广场舞的时候也要这个硬字挺拔。
1: 对，
0: 这种硬骨的保养也需要钙的补充，我们今天是三合一，不需要额外再去买别的了。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软骨硬骨都要一起补起来，全身上下有那么多的关节，不光是您的膝关节，说腿脚不好了咱们要吃，如果你想想看，每天希望活动自如，咱们上下楼梯不需要别人搀扶，而且你的生活需要自理的同时，那是不是要更要关注到您平时的这个关节的保养啊？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大组合就是七瓶装，今天呢很多家庭都选的是七瓶装，因为除了老两口要补之外，咱们的年轻人也需要补充起来，因为每一瓶是90片，但一瓶下来基本上是一个月左右的量。
0: 当然，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6: 我叫你记住了，尤其是打羽毛球，原来搁那嘎哒嘎哒的，现在确实硬没了。原来呢，我也吃过安糖的，真感觉变化不大。后来听人家电视台讲，安糖吃含量不够是不来塞的。后来我也晓得了，要吃就要吃安糖的含量高的。那么搿个安糖的原片的含量呢就老高的，而且呢颗粒又不大，吞下去也老便当的。真哦，两三礼拜一吃，我就觉着搿膝盖啊动起来有明显的变化了，就觉着哎呀老适宜了已经。
7: 啊，我现在对伐，吃一点勿酸了，老好的，老早老酸的，侬也勿懂哦。我老早蛮欢喜体育运动的，不走了好几年了，现在觉得老好，走楼梯也老好，老开心的。大多数人对吧，50岁以后膝盖确实是不大好的，做任何事体是慢慢的有酸胀。屋里家务这事体都阿拉老公做的，老公不心痛，我也没办法。后头我吃了一只是氨糖，还是可以。后头听说人家介绍我一只软骨素更加好，搿软骨素的是帮助的你蛮膝盖是润滑的。后头吃了，慢慢地吃了一个大概一个多号头，我在楼的吧，走了老适宜，也不酸胀了。那么我心疼阿拉老公呢，叫伊早头呢，我小菜我去买，下午我来做了。我那没回去体育活动，我跑马拉松女。
1: 好，所以叔叔阿姨您看看，像阿姨一样的能够去跑半马、去跑全马，咱们不指望这么好，但是呢，每天开开心心上下楼呢，不需要人搀扶，包括呢，我们去跳跳广场舞，接送一下小孙子、小孙女，这些日常的生活我们做起来的时候，再出去旅旅游，有能力咱们再去健健身。希望您的骨骼越来越好啊！七瓶装的备货即将售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按一号键吧，021-5111-9900。

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依然是我，我是攀登，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道非常好吃的美味啊。我们说安徽皖南的散养500天的老母鸡，再加上我们的2年的麻鸭啊，今天是有鸡有鸭的组合。我相信过完年之后，对吧？大家说冰箱里已经开又空了啊，开始要补货了。那这时候土鸡也好啊，麻鸭也好，都是家中的必备家常菜，而且呢做起来也不烦难。关键今天的价格构成和组合也非常的给力啊。请出今天嘉宾，哎，我们的老朱，先跟大家问好，你好，
1: 老曹，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0: 金总，这个直播啊，我们之前是放在那个外场，真的是漫山遍野、
1: 啊，别热气
0: 哦，真的是
1: 啊，是吧？
0: 这个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家去实地探访呢？就是因为它真的叫环境好，
1: 真正放养的鸡，
0: 放养鸡，
1: 九岁嘛，哎，我们是皖南，来自皖南的养猪500天的这个黄油老母鸡啊，
0: 是
1: 来自啥？九岁，九岁思庆，
0: 对，
1: 山秀啊，对吧？噶阿拉真正是山羊，
0: 山羊。我告诉你，就一会儿如果有 VCR 的话，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应该是没有 VCR， 因为我们是现场直播的，
1: 现场播的。
0: 但是你要知道，我就进去那边，就是整个好像鸡都上了山。然后呢，它还砰隆
1: 上万只鸡，
0: 对，它还能喝那个清泉这种泉水河水、
1: 啊，对，
0: 吃的又好又干净，
1: 吃过有些自个地里向
0: 脚力又足，
1: 是、啊、
0: 对吧、嗯？然后呢，它本身就是在每天在运动，所以又香，对吧？又鲜、来看看我们今天构成啊，来看看叫黄油老母鸡，
1: 对呀、
0: 老朱啥叫黄油老母鸡？
1: 黄油老母鸡是老母鸡，实际上直动的肚皮里向搿两块黄油，再能够让搿老母鸡香气飙出来。
0: 皖南小镇，皖南小镇，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净含量，每只鸡给大家净糖之后是1公斤，2斤哦，
1: 养足5天，
0: 多少天？500天
1: 啊，
0: 500天
1: 是放养的，喂食放养的，
0: 是
1: 真正喂食放养的。
0: 是配料母配料里面就是鲜母鸡，没有其他东西，清清爽爽，对吧？批次很新鲜，新鲜批次给到大家啊，
1: 谢谢。
0: 来，
1: 抱着鸡6号的。
0: 今天有几只鸡啊？
1: 4只
0: 啊，4个
1: 啊，4只足足8斤。另外啥晓得吧？今朝只有得特别好、特别好的一个政策给到大家。
0: 我们是保留了一定的内脏，对吧？但是里面的血水都给你放放掉了。
1: 搿是弄清爽，
0: 弄清爽啊！
1: 淡季来里向，淡季实际上现在外头买勿大人，因为侬冷死鸡，上海只好买冷死鸡了。
0: 对，
1: 侬冷死鸡屋里向真正好吃的淡季侬勿大可能。
0: 对你炒一个蔬菜实践嘛，对吧？
1: 顶关键啥，刘老师？大家可以看到，
0: 看好了哦。
1: 原来上趟阿拉来安徽买的辰光是200块啊，
0: 对，
1: 4只啊，今朝子只讲30块，只要199块就好拿4只黄油老母鸡带回去了。
0: 一只鸡多少钱？一只鸡每袋啊，每袋不到50块钱，散养500天以上的老母鸡，
1: 对，没错，
0: 500天以上的老母鸡啊。然后这是鸡，然后鸭子来给大家看一下鸭子啊，那鸭子今天是2年的老麻鸭，我告诉你，这老麻鸭真的是分量十足，因为鸭子相对鸡来说不大好买，而且不大好买的正宗，对吧？来，老麻鸭这个煲汤啊，什么？因为现在你像这个春笋啊，对吧？笋干啊，老鸭扁尖汤，
1: 是啊，
0: 玉带老鸭煲，对吧？红烧鸭块，
1: 对吧？
0: 也可以啊。然后再来看，今天是净含量也同样是1公斤，2斤的分量，也帮大家弄得清清爽爽的。回去之后啊，放冰箱里，不吃的时候放冰箱，需要吃的时候提前解冻。
1: 是啊，
0: 鸭子都知道，其实它的价格会更贵。
1: 对，
0: 你要买一只好鸭子，200多块钱一只很正常。
1: 真正放养啊，
0: 不一定能买得到说2年的老麻鸭，
1: 是啊，
0: 对吧？我以前买过，差不多198，200多块
1: 你
0: 2-3百块你一张，但是今天是298几只啊，2只，
1: 是啊，
0: 每一只都是散养2年以上，
1: 对，
0: 都是达到了2斤的分量，
1: 对，
0: 今天带回去慢慢吃，好吧？好，接下来给大家看看我们化好冻之后，这个禽类啊，这个我们说这个鸡老母鸡，
1: 老母鸡，
0: 看看它的样子啊。
1: 好，阿拉跟现在市面高头一般性的老母鸡最大的区别在啥地方？因为大家可以看到，阿拉是全鸡啊，鸡头、鸡脊全把侬打了海个啊。不是西藏鸡，啥个鸡接了啥把侬其他也好买更加大的钞票，搿是一个第二个。
0: 有，
1: 大家可以看到，阿里向鸡脊在里头，蛋囊正宗的养足5天的老母鸡蛋囊侪辣海个啊，搿是真正的关键。
0: 因为
1: 侬反正捞脱了以后，侬哪能晓得是不是搿个老母鸡呢？对吧？搿是第一个，第二个，老师们可以看到搿两块黄油，漂亮吗？
0: 对，
1: 漂亮吗？清清爽爽。不是搿种病态搿种辣辣黄啊，是正宗的搿个黄油，搿是第二个。第三个，老师们可以看到，阿拉搿只鸡脊爪，搿市面高头一般性鸡脊爪，侬讲，哎呀，搿鸡脊爪哪能介小？但是侬看有力道吧，粗吧，
0: 伊天天辣个暴露啊，
1: 天天辣海挖个，辣海地里向，
0: 它在
1: 挖虫吃，
0: 它在
1: 挖虫吃，挖虫吃个，搿是真正的放养。
0: 而且我甚至还能看到有老茧
1: 啊，
0: 就说明它跑出了个茧子来了。
1: 对，
0: 我去那个地方直播的时候，真的是漫山遍野的鸡啊，就是飞上飞下的，树上都是。
1: 可以看到鸡头里向，搿只鸡头里向，老师们可以看到啊， 搿只鸡的嘴巴，伊是有磨损的，勿是圈养的
0: 啊，
1: 圈养的吃饲料啊，磨损就小。
0: 为啥？因为圈养的时候呢，它得来全不费功夫，
1: 对，
0: 它不需要去啄，但是你说也
1: 是
0: 散养的，漫山遍野去散养它，它一定要去啄，去发现，去用嘴巴去啄，
1: 对，
0: 好吧，然后它有机关的，有机关的，
1: 机关，俺家才是老
0: 老母鸡的标志，
1: 老结实的，伊勿是打下来的。
0: 对，
1: 阿拉真正是放养啊，
0: 不是搿
1: 种啊。人家讲，那交关买的是搿种打下来，对吧？阿拉挺过吧，相当挺过。
0: 然后再来看里面的肉质，这些里面的内脏给大家，你说我需要，我就可以把它炒菜吃也可以。
1: 那块就是胆鸡，就是胆从搿里向孵出来。
0: 你说我不需要，你把它扔掉都可以的啊。
1: 里向鸡心也有
0: 啊，有啊，完完整整的从内到外一只整鸡，好吧？
1: 鸡骨，来吧，来就行。鸡整
0: 我再多说一句啊，那我们今天是新鲜的鸡，帮大家急速的冷冻，所以当你化完冻之后，你看好了，它依然是还有，你看好了这个啊，就是我们的鸡胸脯的肉，
1: 解冻，
0: 你就看这个样子，就会发现它很嫩，
1: 是啊，相当细，
0: 也不是说很柴，
1: 对呀，
0: 但是肉质也很紧，
1: 是啊，
0: 然后化完之后，这个血水还是这个血水还是蛮干净的，
1: 对呀，
0: 就是没有那种其他的这种颜色，不新鲜的颜色，好吧，这只老母鸡应该怎么做啊？煲汤呀，
1: 对，
0: 来，快啊，
1: 看老啥了，夜饭好吃起来，
0: 真的是啊，哟，香气扑鼻，浓郁啊，好吧，现在订购速度很快啊，因为我们今天是既有鸡又有鸭，鸡是500天的散养老母鸡，鸭是2年以上的老麻鸭，
1: 是啊，
0: 价格老麻鸭你都知道价格不菲的，100-200块钱一只，一只分量可能还没咱们这么大，我们今天是2斤，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是2只带回去才200多块钱，好，那可是叫个汤啊，
1: 搿汤都搿一种黄油，
0: 侬讲是黄油老母鸡，但是你看它撇出来的汤，它并不那么的油，
1: 你油是飘到高头的，
0: 好吧？
1: 不是混了下头的，
0: 哎，
1: 阿拉真正要油起来油啊，搿汤不得老师们看，
0: 你侬看个汤，这汤是什么？
1: 清爽嘛，
0: 清亮。淡且浓郁，
1: 对，
0: 好吧，
1: 侬家是鸡油来上头就不一样颜色啊，搿是上头一层鸡油，漂亮了不得了。
0: 这个鸡汤啊，这一定要喝一口，这一定要喝一口之后啊，你才会
1: 用搿只吧？
0: 不要紧，我先
1: 擦块尿吧要。
0: 好啊，我先来吃口鸡汤
1: 啊，
0: 我吃口鸡汤，因为老母鸡汤它一定是先喝汤，然后你再看看老猪的手势，你看它夹一块它的翅膀，松吧，很松散，很松软，
1: 咚咚咚。辰光了，漂亮了不得了，搿一只翅膀是全翅，阿拉勿会得啥拿刺激了啥，或者拿
0: 没有没有没有
1: 钞票勿会啊，
0: 鸡腿扯一个好吧？
1: 好，侬想吃鸡腿？
0: 鸡腿扯一个看看，也不是我想吃，我想给大家看一下啊，来看看啊，第一个你看它的鸡皮，鸡皮是薄的，鸡皮它不厚，它没有皮下脂肪，我们叫它黄油老母鸡，看它不油腻，它只有那种新鲜的，里面是那种血红蛋白非常高的这种肉质，
1: 搿颜色
0: 有微
1: 黄，勿是搿种乌红，阿拉是粉。
0: 说明什么？他在运动，
1: 对，
0: 运动的人他的血红蛋白就高，运动的鸡种他的血红蛋白量也高，氨基酸含量也高。
1: 对，
0: 这只鸡肉，这块鸡肉，我告诉你，我先扯一下，来，谢谢，小龙，来，我连肉带汤，啊，很香。我口水都已经快流下来了，
1: 是吧？
0: 对吧？春天就是一个滋补的季节，对吧？你炖一个老母鸡汤，加点竹荪，加点香菇，蛮好一只汤。
1: 我只想吃肉，欢喜吃大块的鸡胸肉，搿块鸡胸肉粉嘛。
0: 这块肉啊，得考验它是不是正宗的500天老母鸡了。
1: 对呀、
0: 啊。为啥？有些老母鸡你看看，很紧的肉啊，嚼都嚼不动。
1: 是啊。
0: 等于今朝一丝一丝。
1: 阿拉因为是辣海放养啊，山里向放养啊，所以活到两撮口，大家勿磨。
0: 弄得好
1: 啊！
0: 你看到吧？你扯下来，很轻松的把它扯下来了。
1: 等吧。等老师们讲上，就讲阿拉搿块鸡胸肉勿是磨，交关人鸡胸肉勿要吃，为啥道理晓得吧？龙阳的鸡胸肉是磨乎乎的，但是阿拉搿块鸡胸肉啊，可以看到搿个纤维感，啊，搿个是真正放养的，
0: 特别好。
1: 嗯，
0: 这个老母鸡又香。又鲜，
1: 大家不开眼。
0: 首先，对，不塞牙。
1: 嗯，
0: 老母鸡，我告诉你，今天每一只算下来才40来块钱。
1: 嗯，
0: 我告诉你，今天都是散养500天以上的皖南，安徽皖南的老母鸡。
1: 对呀，
0: 真的是漫山遍野的鸡在那儿自由的觅食。
1: 嗯，
0: 所以它所带来的这种丰富的口感也很好吃。然后今天我们还有老麻鸭，老麻鸭是2年的老麻鸭，每只都是2斤的，2斤的分量，好吧？
1: 啊，这个怎么是新定啊？就是刚才在我大家也晓得，看过《红楼梦》老师，这里像交关菜是阿子做
0: 啊，对，
1: 对吧？
0: 八宝啊，
1: 更何况阿拉是
0: 对吧？侬个
1: 啊，我就讲，更何况阿拉是九华山皖南啊。
2: 放养啊，搿个老啊，
0: 蛮难得的，蛮难得。
2: 阿拉真正的水质要求老高，
0: 对，
2: 就我山个水质相当好，
0: 是
2: 山又好。你真的来自家的市场里向，而不是自家的笼子里向。
0: 对，
2: 长得嘛。
0: 今天买鸭子的人特别多，
2: 哎，
0: 我觉得也是一个，哎，为啥曾提供啊？稍微滋点音，鸭子就是滋阴的。
2: 说明老师们才懂，
0: 哎，
2: 真的才懂。
0: 你哪怕就放到你端午节的时候，也就是两个月以后的事儿。
2: 啊，这个这么是一年四季，老早子真的是高档食材呀。
0: 哎，但是今天高档食材不高价，
2: 哦，
0: 对吧？价钿不高，价钿不贵啊，两个都放的，两只。啊，200多块钱两只鸭子带回去，对吧？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鸡也是的啊，
2: 是啊，
0: 鸡的价格其实也很划算，
2: 今朝只
0: 199，四只鸡带回去。
2: 上趟来海九五三只买两百眼八块啊，
0: 228。
2: 今朝只足足降了30块，只要199，搞下来50块了。
0: 买回去之后，送送您分分着，都可以，都没问题，好吧？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000。

0: 天都是来自于这个皖南地区啊，安徽的散养的啊，散养的老鸭子，对吧？我们的麻鸭
1: 两年
0: 的，啊，真的是蛮难得的一次机会啊。我们说，其实像这样的一个产品呢，大家说有机会吃吧，有机会吃，你菜场里买啊，不拉马的子。
2: 哎，搿是老少，侬菜场里向是比较难买，因为上海现在不好买活禽嘛。
0: 对。啊，
2: 侪是冷鲜东西，
0: 对，是，
2: 对吧？啊，所以来自阿拉九华山真正四清三明的搿个地方养出来的老鸭，肯定的养足两年，侪是放养的。个味道绝对是侬一般性菜场里向
0: 买不到，对吧？就是我们上一次直播的一些照片啊，这个导演刚才也发给了我，一会儿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就是这整个的环境都特别好，
2: 是啊。
0: 然后呢，就是非常的原生态，就是让大家其实就是吃到的、喝到的东西啊，都是特别的原汁原味。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是四只老母鸡，原生之前去卖的时候是228，今天是降了30块钱，199，
2: 只要199，
0: 199块的，对吧？批次也很新鲜，
2: 这个当然，
0: 每只都是2斤的分量。
2: 好，
0: 然后呢，都帮大家就保留了它一部分的内脏，对吧？但是血水啊等等，杀都帮你杀掉，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哎，
2: 要紧个胆气了啥？
0: 这一个
2: 帮侬摆里向，
0: 对吧？
2: 有的鸡胗，对吧？拿下来还有的鸡心，侪来里向。
0: 对，
2: 那个阿拉个老母鸡，再跟大家讲一遍，真正的放养啊，从伊的鸡冠，从它的鸡喙，
0: 是，
2: 再从伊的鸡脚，才能够看得出各个品质。
0: 你就看啊，这只鸡的分量本来就很沉，老朱刚才一个人单手都有点拖累的累了，对吧？分量十足，
2: 对呀。
0: 这是李湘总的清洁操作，然后再来看爪子，爪子为什么是全曲的呢？因为它在不停的刨食、刨地，
2: 相当的粗壮。看到各个，各个。就讲是肥肉老啥怎么个，搿个绝对勿是笼养出来的一个样子，而是真正是放养有的样子。搿是一个。第二，可以看到搿只鸡冠啊，是有磨损的，是有磨损的啊，伊勿是笼子里向出来的啊，老鸡，对吧？勿是笼子里向老鸡，伊一定是从磨损，从地里向刨食了以后，用机器扫刨食了以后，用机会去到地里向。
0: 大家如果没这个概念，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照片。
2: 是啊。
0: 这个照片，你看，这是我们当时拍的那个现场的照片，你再来看，
2: 漫山遍野的鸡，真的漫山遍野。
0: 我们在那天在直播，你看都是这样，
2: 真正放养啊，真正放养。哎，
0: 天还蛮冷的，但那鸡啊都是运动量很大的，
2: 搿当然啊，
0: 你看到啊，看到啊，
2: 因为阿拉是5天，你搿鸡从60天以后，伊就放了3里了，60天前头搿是没办法个，因为要保证伊的成活率啊。
0: 来，再吃口鸡汤，来看一下啊，这个鸡汤，你看啊，这个鸡汤我给大家看，老母鸡汤首先上来得喝一碗汤，然后呢，你看它这个鸡汤的颜色，它是有油吗？它黄油老母鸡有一层油，跟这层油撇掉就好了。但是
2: 搿种有要有啊，鸡肉的搿个物事，哎，搿是真正的清凉。
0: 这就是我们说黄油老母鸡的特征啊。
2: 是啊，
0: 特征啊。
2: 但是侬假使拿油撇脱个，我阿拉拿油撇脱个，
0: 油撇掉，我告诉你还是这么浓郁的。
2: 汤就是相当的清，
0: 老浓，没晓得啊？
2: 对，
0: 啊，看到啊，老浓啊。
2: 另外，搿个肉头，阿拉搿个肉头，看鸡胸，看得鸡好哇，实际上鸡腿老啥，讲究勿是老大，为啥道理？鸡腿的肉相对来讲没有那么柴的啊，但是阿拉鸡胸肉，搿块鸡胸肉
0: 啊，又柴又老，嚼不动，
2: 交关人是勿吃的，对吧？但是侬看阿拉搿个鸡胸肉已经可以跟鸡腿肉
0: 对，
2: 因为伊一直辣海山里向运动了，甚至于飞辣树高头。我记得老早子阿拉直播辰光讲啊，飞天鸡，
0: 对吧？
2: 实际上阿拉真正。九华山的搿皖南老母鸡做到的还是搿个。
0: 我们直播的时候，那好几只鸡都差一点飞到我们镜头前啊，来抢戏了。
2: 搿个对阿拉潘老师来讲是真的是。
0: 对，
2: 阿里老多，
0: 我跌趟，我跌趟，我真的是第一次去身临其境去感受这种漫山遍野的那这种鸡环绕的感觉。
2: 上万只鸡，
0: 上万。今天四只老母鸡，每只鸡的净重都是2斤，
2: 对，
0: 1公斤2斤，四只鸡原先售价228，今天就是年后的首次直播啊，就是给大家囤货的机会。会
2: 性价比拉足，
0: 199四只，每一只50块钱不到。
2: 原来要买200块。
0: 养足多少天啊？不是300天，500天，
2: 500天
0: 的老母鸡。
2: 是啊。
0: 然后再来看这只麻鸭，
2: 阿兹
0: 啊，这个鸭子啊，各位来看看，这个我们同样是给大家每只是2斤重的。
2: 是啊。
0: 你要买到正宗的麻鸭，我告诉你，价格200多很正常，一只
2: 啊，
0: 一只，
2: 因为。
0: 1-2百块钱一只是很正常。
2: 你要考虑到饲料的用，
0: 对，
2: 就是讲是以饲料搿个过程当中的搿个用量，人家啥，伊搿个损耗率，
0: 对，
2: 啊，养的辰光越长，损耗率越高。先看阿拉买呀，先看搿只嘴巴， 搿只嘴巴可以看到，哎，磨磨滴滴，啊，磨磨滴滴，搿个就是这么种方样啊，方样。搿第一个，第二还是看搿只脚，阿拉还是拨侬个是全牙，
0: 全牙，
2: 啊，勿是啥啊，搿种脚老啥摘脱个，西装啊拨到侬，为啥道理？可以让侬看到阿拉搿脚腹啊，没肉个侬看到伐？哎，就勿是搿种肥来些，侬市面高头辣海买，就讲是啊，交关脚腹啊是肥个厚个，
0: 对
2: 伐？但阿拉搿是为啥？伊一直辣海水里向游。阿拉真正的是九华山个池塘，
0: 我看到过
2: 啊。九华山个池塘里
0: 向，对池塘就这它的油啊，
2: 啊，就在池塘里向游。
0: 这个蹼子就不会特别大，
2: 哎，不会特别大。
0: 这个脚就因为它的力道，它每天在消耗嘛。
2: 不像侬市面高头买个有中格个，有可能啥，伊一辈子没见过。
0: 再过来看脚啊，来，
2: 再来，
0: 搿只鞋子啊，也是帮的。哎呦，清清爽爽，
2: 搿只
0: 对伐？压针，压针。
2: 另外，阿拉搿个鞋子，
0: 鞋上也有个。
2: 不是，它是淡季
0: 啊，淡季哦，
2: 也是淡季，也是淡季，说明啥？只有搿个鞋子，再证明阿拉搿个鞋子辣放养环境当中养足了两年，
0: 硬干软干都有
2: 啊，
0: 对吧？
2: 侪有，
0: 对吧？都帮你留好的，不是说我今天这件鞋子里面什么都没有，不是的。
2: 你弄一在市面高头买的搿种鞋子，
0: 是没
2: 的，
0: 家徒四壁的呀。
2: 阿贵啊，把东西
0: 有，
2: 你像有个信，
0: 哇，对。我挺爱吃鸭胗的，我也挺爱吃鸭肝的。
2: 啊，现在搿种侬上海啊买搿种胗啊，已经不大有。
0: 第一呢，买不到这么全须全尾的鸭。第二个呢，就是买回来之后给你过度的净糖了，就里面所有你想保留的一些东西都没有。
2: 搿是种销售技巧。为啥道理？我里向物事侪摆辣海，做勿得一眼假。我假使侪摆侬弄脱，变成只西装鞋拨侬，侬哪能分辨伊搿是我讲的搿只鞋子呢？
0: 来，老朱，我们来看看老鸭汤啊，老鸭汤，当一汤，有点汤。来，哎呦，老鸭扁尖汤，老鸭扁尖汤。
2: 搿上海人，天到了，天再热眼，对吧？搿只
0: 现在就好吃了，现在就好吃了。
2: 是啊，
0: 这个现在喝口鸭汤也是蛮好的啊。我给大家火稍微关小一点啊，来火稍微关小一点哈。
2: 阿拉也可以看到搿只老鸭汤里向啊，搿油，一般性鸭汤勿大有的油。
0: 哎，对。
2: 对吧？一般性烧鸭汤是不大有的油的啊。为啥道理？伊搿个鸭子运动量不足，不是放养环境，养大啊。阿拉真正养足两年，再会得有个颜色，对吧？另外，看像牛奶一样的。
0: 对，
2: 搿个油撇脱以后，搿只颜鸭汤颜色像牛奶一样，
0: 是
2: 啊，上这清清爽爽，相当浓郁，搿是一只好鸭子的标准，
0: 特别好。然后这个鸭子酥了没有啊？
2: 酥了吧，
0: 哎，
2: 容易酥吧，老鸭对吧？就
0: 哎，
2: 就跟你讲，我们老鸭买回去烧不熟，
0: 哎，
2: 为啥？搿就搿勿好再讲了，对，再讲勿合适。
0: 有门道，对吧？我们今天你看啊，
2: 可以看到我开出来了以后，
0: 有
2: 搿只颜色。搿只鸭肉的颜色，
0: 蓝色鸭腿，
2: 就是粉色的。
0: 哎呦，灵个！
2: 搿肉的颜色就是粉颜色。
0: 可以啊，
2: 对伐？啊，外加勿肥，可以看到我到阿边去脱以后，搿下头皮下脂肪老少。
0: 侬看到伐？
2: 基本上。
0: 看我这块肉，
2: 啊。
0: 哇，一丝一丝的，
2: 是啊，
0: 然后这个鸭肉就特别的啊，直窜我的鼻子
2: 啊，
0: 老香老香，
2: 可以看到搿只鸭腿，
0: 我尝一口，
2: 一样的
0: 哇，
2: 搿个鸭腿
0: 而且好的鸭子一点都没有鸭骚气，
2: 搿当然
0: 没有鸭骚气，
2: 放养鸭子老少有鸭骚气，只有笼养的、喂养的，一上次没见过死的搿种鸭子，才有可能有的鸭骚气。
0: 我给大家撕一下啊，这个肉，说的有点烫，你看
2: 这个。
0: 一丝一丝的，
2: 呀，
0: 看到吧？一丝一丝的，看到吧？
2: 漂亮吧？搿是真的在海市场里向，天天辣海游泳，
0: 一丝一丝哦，
2: 游泳，搿个是拿伊长大啊，养足两年。
0: 哎，你看到吗？这个一丝一丝的可是特别香，但是也不难嚼，很好吞咽，蛮好吃的。各位，你看看这一丝一丝撕下来，看到吧？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鸭肉好的地方。你要买到这种鸭子。100多块钱，200块钱一只。我今天200多块钱两只。
2: 侬到农家乐，侬去自家打只回来，你要看这个打只回来200多块，比老眼睛。侬现在人家这一碗正宗的个老鸭汤，
0: 哎，
2: 一碗端上来298，
0: 而且麻鸭你可以炖汤，我可以炒鸭块，
2: 哎，
0: 你就啤酒鸭也可以。
2: 啊，
0: 你老母鸡也可以的呀。
2: 是呀，
0: 你炖汤也可以，你炒个鸡块也可以，都没问题。四只老母鸡199，原先售价228，今天直降将近30，我们今天是199带回去，
2: 相当划算，
0: 对吧？
2: 两
0: 只老麻鸭，你去买一买正宗的鸭肉啊，你在买菜平台上面那种鸭子啊，各位你去买买看，价格也不便宜的，我买过的，但是这个味道啊，对吧？有一说一，见仁见智，好吧？但 是我今天这个鸭子是还原出这只老麻鸭它自然的香气，
2: 是啊，
0: 一点鸭骚气都没有。
2: 养做两年，
0: 两足两年的时间，这个鸡是养足了500天，
2: 是啊，
0: 好吧，反正鸡和鸭的这种咱们组合，现在有很多人又订了鸡，又订了鸭子，
2: 是吧？
0: 当然了。对吧，这个东西首先啊你把外包装拆掉，你又不占空间，你这个东西你把外包装拆掉好了，你外包装拆掉，你看到了便当来洗的事情，对吧？这一包你放在冰箱冷冻间里面，又不占地方，
2: 吃个辰光拿出来加冻，
0: 提前解冻就好了，你第二天中午要炖，头天晚上把它拿出来，对吧？你自然化冻，你炖个汤，我觉得四只老母鸡都不一定够吃，两只老麻鸭更是不够吃，分一分就没了，
2: 是吧？
0: 多订几组好不好？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反正过完年了，但接下来的节日也有啊，对吧？假期也多呀，
2: 端午节吃鸭子，
0: 对吧？平常日子不吃了，
2: 对
0: 呀，那么小孩上学了，对吧？用脑了，要补身体了，春天就是一个长身体的时候，
2: 对，没错，
0: 喝口汤，吃个鸭肉，吃个鸡肉都挺好的，要吃正宗的，要吃价格划算实惠的，过日子嘛，过年节嘛，对吧？都是实实惠惠的。
2: 可以信那个平台来嘛，阿拉东方购物
0: 电视大屏的公信力，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1: 老母鸡呢是阿拉渭南小镇老品牌，这个鸡呢拿出来的辰光，感觉呢是皮质油亮，稍微水里冲冲就直接就可以把了，就是锅子里烧汤，烧出来的汤呢皮的部分呢非常油亮，汤的部分呢是非常是看上去一层油香的味道，肉质呢质地非常好，鸡胗啊、鸡肝啊、鸡心啊，而且全部是摆了里向的，就整只的鸡摆了一个一道卖出来。

0: 这个老朱啊，被迫不够不过，这鸭子啊，老麻鸭现在订的人特别多，然后顺带着把这个鸡也一块订了，鸡也便宜，老鸭子也不贵，
1: 对，
0: 两不都矿得两扎子，
1: 对，
0: 而且是两年，哎，说两年就是养两年的，
2: 搁当嘴了，
0: 两年的鸭子，
2: 搁当嘴了，
0: 对吧？散养的鸭子，
2: 因为阿拉属于一个特征，谁能够符合养足五百天，再养足两年，比同时是放养的搿个标准，
0: 对，
2: 啊，勿得侬到任何江湖，
0: 对，我们是老鸭子，对吧？老麻鸭它都是自然水域，自然捕食，我们去看拍摄的时候就是一股山泉水，对吧？缓缓流淌下来，然后鸭子在里面游。
2: 是啊，阿拉毕竟不是工业化啊，就是鸭场。工业化鸭场可能跟鸭子屎也没见过，
0: 对，
2: 一辈子没下过屎。但是阿拉搿个真正辣海市场里向游出来，也有这两年。
0: 养殖方式它叫水域散养，
2: 对，
0: 吃活食。
2: 是啊，
0: 鸭子既能活动，又能戏水，
2: 是啊，
0: 又能捕鱼虾，
2: 是啊，
0: 多好的事情。所以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你养出的这只鸭子，它没有鸭骚气，这个很重要，对吧？
2: 鱼线。
0: 然后今天是帮大家这个净含量，每只鸭子都是2斤。然后你看啊。然后你看，我炖个老鸭煲，炖个老鸭玉奶煲，老鸭扁尖煲，红烧鸭块，这个鸭子不要太灵哦，
2: 是啊，
0: 对吧？我觉得现在大家吃鸭子还真的是喜欢吃鸭子，
2: 春天到了。
0: 对，
2: 吃眼鸭子是
0: 滋阴啊，
2: 啊，
0: 对吧？
2: 心平，哎，对吧？没负担。
0: 对，但老母鸡汤呢？哎，我觉得也非常非常好。
2: 搁阿拉上海人顶欢喜，
0: 并哎，一定是就家常菜。
2: 是啊。
0: 然后呢，又做起来不费劲。
2: 嗯。
0: 你鸡和鸭子，你往里面一扔，一两个小时你就炖着好了，慢慢炖，对吧？
2: 对，对，肉要求并不高。
0: 不
2: 侬只要大家欣赏的，侬欣赏一剁头，
0: 对吧？
2: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吃这个鸡汤面，
2: 嗯，
0: 然后鸡丝凉面，
2: 哦哟，
0: 对吧？
2: 搿只鸡，阿拉搿只老母鸡出鸡屎，真个蛮我讲。交关人讲，哎，搿个鸡胸肉去出鸡屎，出出来是干。阿拉搿只老母鸡，你出过侬就晓得了，搿味道绝对是蛮我讲。
0: 这个鸡啊，真的是很不错，就是满沉甸甸的分量，对吧？整只鸡，老母鸡的鸡冠，老母鸡里面的内脏都帮大家保留，你吃也可以，你不吃扔掉也没关系啊。然后一只鸡的分量是2斤，2斤装，这只老母鸡散养了500天以上，500多天的一只老母鸡，你算下。单价来40来块钱一只，
2: 对，
0: 因为四只今天的，我们原来是要买228，四只，今天是199，
2: 相当合算。
0: 你如果自动订购的话，再减5块钱，194，
2: 是啊，没错，
0: 对吧？
2: 嗯，
0: 四只，每一只才多少钱？40来块钱，正正宗宗的散养土鸡，你想想看，好吧？
2: 我在外家里向打鸡鸡，就讲是各种胆囊也好，鸡心也好，鸡胗也好，侪帮侬留了里向各种，包括脚头，侪留了里向的各种鸡。老早侬市面高头买冷鲜鸡，基本上侪帮侬清囊。
0: 对，然后散养麻鸭，散养麻鸭，就写在上面，散养麻鸭，池塘散养，对吧？
2: 真正的池塘散养，就
0: 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他还写好了每日游泳1.2小时，跟规定很光，对吧？
2: 放养嘛，
0: 哎，
2: 不要，可能一直都放了自然环境当中，
0: 12小时
2: 回鸭舍的，
0: 对，12小时鱼虾捕食，
2: 是啊，
0: 对吧？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背面啊，你看水域散养，
2: 对。
0: 它的配料里面就鲜母鸭，对吧啦？然后再来让水域散养吃活食，
2: 是啊，
0: 新鲜批次，
2: 新鲜
0: 批，就这只鸭子包括那只鸡，每只都是净含量2斤，
2: 对，
0: 1公斤2斤的分量，好吧？
2: 因为啥？侬讲养足两年，为啥道理只有2斤
0: 啊？
2: 老师们，实际上大家晓得，我家是圈养，不让伊运动，
0: 肥
2: 得很，对吧？阿拉搿个鸭子勿肥，勿肥，真的是散养。
0: 哎呦，对，这个啤酒鸭是一定要吃的，
2: 对，
0: 就是你有两只鸭子，一只是炖汤，一只是红烧，对吧？一只是炒鸭块，一只是。红烧，这个是还是把它切块的
2: 啊。
0: 我做过一道菜叫红烧酱鸭，是整只鸭子。红烧酱鸭呢比较考验厨艺，到最后要不停的大火去浇它，
2: 收汁。哪个东西是酱汁要调了好？
0: 但是得碰到好鸭子啊，对吧？你看这个麻鸭，你看它炖的时间还不够，不是很长，但是已经很酥了。
2: 是啊，
0: 对吧？已经很酥了。
2: 炸胎啊！
0: 哎呦，
2: 香了！
0: 哎呦，
2: 搁里向个肉色，
0: 对，
2: 啊。是西红柿，不是搿种乌糟糟哦，搿个里向血红蛋白，搿真的是没我讲，真的只有散养鸭子、放养鸭子才能够做到。
0: 来，我切块，
2: 好，
0: 我来切块，我替大家来品尝一下，这个鸭腿，
2: 顶不侬啊，顶不
0: 侬，谢谢啊。
2: 大家关键啥？阿拉搿只鸭子皮下脂肪相当的薄少，为啥一直辣海运动嘛？所以交关人讲鸭子肥伐？阿拉搿只鸭子真的是勿肥的。养足两年啊，只有2斤，侬去想好了个咋子，对吧？
0: 对，然后真的有点烫啊，就我给大家啊，你看这一丝一丝的鸭肉，
2: 是啊，
0: 一丝一丝的鸭肉，
2: 对，哦，看到吧？
0: 这个鸭肉。

0: 有辣味的菜，
1: 是啊是啊，
0: 对吧？
1: 到冰箱旁边烧一烧啊，先让大家看看搿个鸡。还是跟大家讲，我就不开鸡腿了，阿拉开鸡胸肉给大家看，
0: 对吧？就为什么老朱要给大家开鸡胸肉呢？因为鸡胸肉它本身第一个它比较容易柴，
1: 啊，交关人觉得鸡胸肉
0: 很多人是不吃的，
1: 哎是啊，
0: 交关人不吃，但是我们今天你看，
1: 可以看到，哎呦，搿个鸡胸肉，搿个里向颜色是粉色的，鸡胸肉里向颜色是粉色的，是不是啊？搿胸肉一直是辣海运动，
0: 血红蛋白高呀，好吧。
1: 老师们可以看到，搿下头有的油伐？黄油老母鸡，交关人帮侬讲皮叉开一层油，搿勿叫黄油老母鸡，真正的黄油老母鸡，搿两块黄油一定辣海肚皮里，皮下是勿会得有的油的。啊，鸡的皮下头是不会的。
0: 就是我们下面应该还有鸡的内脏，
1: 还有的胆鸡、
0: 胆
1: 鸡心、
0: 对
1: 鸡胗，侪在里向。
0: 胆腱啊，鸡胗啊，鸡心啊，对吧？都有。鸭子你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也是保留了鸭肝、鸭胗，对吧？
1: 阿哥，
0: 鸭腱、胆腱啊，等等啊。
1: 阿哥，阿个胆鸡，一个胆鸡不是。只有两只蛋啊，一整个蛋鸡，搿个就是蛋鸡。
0: 对
1: 啊，我懂得吃的人晓得搿只物事真的好闻，真的好闻。另外，阿珍，
0: 就是你在外面买这个鸭子的时候，你会发现清洁过度
1: 啊，不，
0: 里面内脏全
1: 部。不，这你不知道，这不叫清洁过度。搿个阿珍也好，鸭翅也好，
0: 好买钞票吗？
1: 阿姐也好，侪是买钞票。确实嘛，
0: 明白了。
1: 只有阿拉是全鸭搿不到的。
0: 鸭子浑身都是包，
1: 包括搿个阿星。在里
0: 向，
1: 在里向，新鲜不新鲜就可以看得出，这个阿星，
0: 新鲜新鲜，
1: 血红颜色的，对吧？
0: 看散养多少两年？
1: 对，
0: 散养两年的鸭子，两斤的净糖
1: 啊，
0: 两斤的净含量，今天带回去两只，两只鸭子今天的价格是298，
1: 啊，只要298块啊，
0: 吃的都是非常划算，
1: 养做两年，
0: 好吧？煲汤、红烧，对吧？清蒸、炖汤都可以，因为我们的食材新鲜，
1: 原料好，
0: 因为我们原产地正宗，
1: 四清三秀，
0: 哎，山清水秀，池塘放养，漫山遍野的鸡，真的是，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我是安徽有名哦，万能小镇的老麻鸭哦，搿鸭子因为是养在市场里的。伊是一吃物事两样啊，伊吃第一个螺蛳啊、小鱼啥物事啊，伊搿是瘦肉型的，肚皮高头侬看下来，侪是搿个筋肉，哎，吃个搿老好的。
3: 汤呢比较清澈，比较清爽，就啥老人啊、小人啊，侪吃了比较好的，营养价值还是蛮高的，所以呢，值得也是推荐的。

0: 来来来，还有最后几分钟啊，很多人说，哎呦，我再看一眼那个怎么样，漫山遍野的鸡都在飞到树上去了。来来来来来，快到啊！
1: 这个一万多只鸡，
0: 一万多只鸡，
1: 放了山里向养的，所以阿拉叫真正的放养。
0: 是。
1: 搿眼鸡看到伐？树高头啊有个，
0: 有有有，
1: 侪爬了树高头个。
0: 嗯，明白。
1: 哎，天天啥个用两只脚扫土里刨食，搿叫对伐？
0: 就是你会发现哇，你身处在这个环境当中，你就特别羡慕他们，他们自然的这种状态，对吧？然后又是喝着那种清泉水、山泉水，啊、对吧？然后吃的都是他自己刨食，你看他自己在刨食，
1: 比工业化养鸡搿个要难度大得多吧？
0: 对，
1: 是吧？
0: 你看，就自己在那吃，
1: 所以阿拉搿只鸡的原料口感相当好。
0: 所以他要什么？他不是说我今天放养了，过个三个月没有
1: 五百天啊？不是，六十天开始就放了山里了。哎，啊，六十天开始就放了山里，要放中五百天才能够上市啊。
0: 还要看吧，我们时间不多了，好吧，我们三分半钟时间，然后再说说鸭子啊，这个老麻鸭，哎，鸭子真的很好，但鸭子浑身都是宝，但是买到正宗老麻鸭很难，买到之后价格也不便宜，我马姑两不都框你次了，真的。老麻鸭就是值这个价钱的，你知道吗？就是买一只分量要像咱们今天这样两斤的分量，真的不大好买的。我自己就是因为我喜欢做菜嘛，就是我经常会买一些这种鸡啊鸭，也是比较过的，各种不同的渠道，还是相信东方购物电视大屏的魅力，不然我们也不会这么亲身给大家推荐，对吧？这只是两年的散养的老麻鸭，对吧？
1: 但是食堂里向放养，
0: 阿珍有吧？阿贵有吧？
1: 谁有啊？
0: 都有的呀。
1: 阿贵啊，帮侬留海，阿珍啊留海。

0: 接下来还阿星阿姨
1: 都有都有，
0: 谁一个？
1: 今天两只200多块钱，我觉得这样，因为你还有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不管买买鸭子老鸭煲、红烧鸭块、啤酒鸭、老鸭扁肩汤，
0: 这烧法是叫叫乖乖，
1: 阿这蛮好啊，对吧？春天对吧？阳气上升，我可以滋点阴嘛，补一补身体嘛，
0: 心病啊，
1: 对吧？包括像我们的老母亲炖汤，对吧？你不要太繁琐的，初级厨艺者他也能做，哎，对吧？因为太简单了，孩子放学回到家先来一口鸡汤，哦哟，够不够他领啊？
0: 是啊，
1: 再啃一个鸡腿，好不好？
0: 对，营养啊，够了，味道又好，
1: 好吧？所以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今天这个这档直播其实也是年后首次来给大家带来这个，对吧？整个大全套，有鸡有鸭，这个价格也蛮划算的啊！建议大家先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好的，来一分多钟时间啊，先锁定名额。我们今天是安徽皖南的散养土鸡，
1: 散养土鸡来自九华山。
0: 九华山啊，我真的是山清水秀的地方。
1: 是的。
0: 然后呢，今天就是你很难在市场上去买到笼养的、圈养的，吃饲料的会更多一些。有一句说一句，
1: 主力嘛，
0: 对不啦？哎，但是我们今天吃的更正宗，然后吃的价格也蛮划算的。鸡原来四只是要228，今天降了50块钱，
1: 哎，
0: 降
1: 39，
0: 199四只鸡，每只鸡50块钱不到，对吧？鸭子一只正宗老麻鸭。200块你吃，
1: 当地
0: 我今天200多块钱两吃，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你想怎么吃都可以，但是原材料正宗这是关键，
1: 是
0: 吧？新鲜批次保证大家啊，021-511-9900。

0: 用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通话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箱装柜面箱盒然家庭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啊！现在呢，到了这个秋冬季节，很多朋友都说，哎呦，感觉到自己好像一到了秋季，明显觉得自己的身体啊不如之前的一段状态。到了秋冬季节，其实是考验大家免疫力的时候。我们为您带来是在东方购物能够增强大家免疫力的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就是仙之楼的破壁灵芝孢子粉打造而成的孢子油。那么这个孢子油呢，其实今天不是常规的直播，今天是周末爆杀，今天会有500元的积分啊！这个500元的积分是在大组合当中是仅限今天的，而且我们今天算下来单粒的价格才20块钱出头，所以如果想要囤货的朋友，或者说是想要在这个中秋佳节的时候想要去看望一下身边的亲友，给他带去一份贴心的礼物的朋友，不要错过今天的直播。那我们今天的直播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邱老师。
1: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啊！其实我们都说免疫力是我们自身的非常重要的保护机制，那么每年我们都会说一个特定的时间，就是11月份到来年的4月份。那么在这段时间，自然界有一种特定的微生物，它

0: 繁殖能力就特别强，它的那个对我们身体的侵害的那个程度就会特别厉害，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加强身体的防线，不要让它趁机进入我们身体。那么它跟自然界其他东西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没有办法自己繁殖，它只能躲到我们的细胞里面，用我们的细胞帮它繁殖它自己的那个群体，然后一旦从我们的一个细胞里面释放出来，它是成百万个，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一旦被它侵入的时候，你可能第一天没问题，第二天感觉身体好像有点不舒服，但是到了第三天就会有很多急剧的状态出现。另外就是我们身体里面同样跟它相似的危害，就是我们身体的变异细胞，也是我们身体自己的细胞，但是它一旦不听从身体指令，它的繁殖速度和我们对自身我们正常细胞的那个伤害和影响就非常大，
1: 是，
0: 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我们增强免疫力是专门要增强 NK 细胞和特定的 T 细胞的免疫能力，而我们今天就是给到大家的解决方案，自然界有很多增强免疫力的物质，但是能否一一对应，未必，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更精准的解决方案。
1: 是的，我们还没有说方案，已经有人在定了哈，你们大概是已经提前知道了今天的东方购物的力度非常的大，那我就干脆啊，先把力度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这样的一盒当中呢，是一共有四瓶儿，然后我们的这个专柜的价格是3800元，一共60粒儿。这个是东方购物一直大家都非常喜欢的这个产品，也是我们的金字招牌了。平均到单粒的价格，如果你到仙之楼的专卖店去，就在东安路肿瘤医院对面那个门店哈，平均到单粒的价格是63.3块，很好记，就633啊，63.3块，大家记住这个价格。然后我们会有两个组合，听好了，一个是三盒装呢是专柜价格要将近11500块钱，东方购物5999。啊，33.3块一粒，刚才是63.3块一粒，对吧？
0: 对，
1: 这个就相当于一半的价格了。好，我们再来看到这个组合，这个组合是三盒变成了六盒，三盒变六盒的专柜价格就是22800元，东方购物的价格，按照三盒变六盒大组合就应该是11998，就是将近12000左右了，对吧？
0: 对，是的。
1: 今天来看好啊，今天首先是直降了3000块钱，再多了一瓶，这一瓶当中是有四粒。再有就是500元的积分，这个500元积分，好多朋友是一看到他就知道说今天的力度来了。
0: 对，
1: 因为这个500元有跟没有就是完全两样的，
0: 是的，
1: 完全两样的力度。今天我们是有500元积分，仅限今天啊。再有就400元的凑单的这个活动，这个凑单就是你要去参加活动的嘛。
0: 是的。
1: 那么500元是根本不需要参加活动就直接给到大家的。那么这两个，如果你又参加活动又拿到这个500积分，就相当于你今天900块钱的积分到账了。
0: 对，
1: 相当于7845块钱。算下来每瓶326，算下来单粒的价格就是20出点头。
0: 对，
1: 所以就是今天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那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仙之楼的豹子油长什么样哈，在这边会有蓝帽子。蓝帽子表示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我们今天把它转过来，首先来看到这个里边哈，这个里边一共有四瓶儿，每一瓶儿当中一共是15粒儿。
0: 对，
1: 它是这种玻璃瓶儿包装的，哎，避光的玻璃瓶儿包装，就品质感非常非常的好。这个你随身携带啊，拿在手上啊，或者说是你吃完以后这个瓶子，很多人都会留着，因为平常放一些营养素、营养品都相当不错。
0: 对，
1: 这个旁边会告诉你说，今天会有两大保健功能，一个是增强免疫力。另外一个是对化学性肝损伤有辅助保护功能。那邱老师，这两个啊，这个产品它具有两个蓝帽子，这表示这个产品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品质的产品呢？
0: 我们今天的这个蓝帽子保健是两大功效，这两大功效就是说，一个是对我们的免疫力增强是有帮助的。那么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比如说有一些那个免疫力低下的状态，或者说已经处于免疫力低下带来的一些重大问题的这些情况，我们可以通过它来增强免疫力。因为有的时候当你身体出问题的时候，很多时候大家想解决问题，但是我们身体本身就有解决问题的这个能力，只是当这个能力下降的时候，你可能比周边的人更容易受到外界很多物质和身体自身发生变异细胞的这些侵害。所以我们一方面是要去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那通过专业的机构、专业的那个人员来通过正确的方式处置。那么还有就是同步的时候，你得把自己的防线、把自己身体的免疫状态给提升起来，因为只有把免疫提升了，你身体里面好细胞再次变坏的这个 趋势可以被你身体遏制住。嗯，另外就是我们今天对化学性肝损伤有辅助保护作用。嗯，我们其实现在有很多人每天处于那种应酬压力这种状态，嗯，包括经常每天有很多慢性问题你需要去服药的，那么它都会对我们的肝脏有所影响。很多时候大家觉得肝脏是一个不声不响的器官，没有任何的那个就是给你的身体的那个反馈，嗯，就觉得它可能不重要。其实我们身体正因为可以在身体里面每天正常的代谢，是因为有肝脏帮你去合成我们人体要的营养，嗯，同时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解毒器官。哦，所以当肝脏一旦衰落的时候，我们的解毒能力下降，身体的内环境就会出问题。
1: 是，
0: 所以我们的细胞都在这种环境里面，它就特别容易发生变异。嗯，所以这今天两个保健功效是相辅相成的，
1: 是
0: 一个是解决问题，一个是从源头去把控环节。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天很不容易，嗯，在包子油的产品当中能看到两大保健功效的，
1: 是的，
0: 也是非常少的。
1: 是的，然后它当中的这个每100克含有灵芝总三贴是20克，嗯，20克，有没有到20克？我们也是帮大家做了检测的，它也确实是达到了20克，嗯，这个大家放心。所以呢，今天这个产品呢，从整体的品质上来说，其实它是品质非常高端的了。
0: 对，
1: 我们建议大家拿大构成，因为大组合你是可以刚好在秋冬季节来吃一段时间，嗯，让自己的免疫力得到一个很好的提升。如果家里面，我跟大家说三类人群要吃啊，一个就是说刚需人群，对吧？
0: 对，
1: 动了大刀子的，这个是肯定要吃的，嗯，这个我觉得毋庸置疑是要吃的。另外第二类人群就是已经准备要退休了，
0: 对，
1: 想要包森感，对吧，嗯，就是开始要领退休金了，嗯，开始要过不劳而获的美妙生活了。
0: 是的，
1: 这个时候你就要向邱老师学习，嗯，邱老师就是认真的吃包子油，
0: 对，
1: 把自己的状态越吃越好，嗯，这个就是很重要的第二类人群，虽然身体很好，但是依然希望他能够有个更好的状态。第三类人群就是我们说那些工作压力很大的，可能你只有40岁或者40岁不到，但是你的工作压力很大，上有老下有小，单位里面你是顶梁柱，然后你虽然是工作的很忙，但是呢你可能也是注意要需要把自己的身体进行一个调理。这一类人群我们也是建议大家来通过包子油把自己的免疫力夯夯实，因为现在我们听到中年的危机，对吧，嗯，我们说中年的身体危机不是事业上的危机啊，是中年的身体危机，我们也听到了数量太多了，是，所以大家就直接来订这个就可以了，感受一下先知楼这个品质非常高端的包子油给您带来的不一样的这个增强免疫力的感受。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
2: 真的吗？包括我想退休都不帮我退休，不像现在屋里向是得意了，我自个蛮辛苦。啊，66岁，66岁了，唯一的感觉，对我讲起，因为经常性应酬的，夜里向吃好个老酒，回去困觉了，因为我自个觉着，肝脏不好，人的精气神没了，一个人的精气神没了，你况且讲你胃早早胃早早。
3: 是这样，因为在2019年的时候我查出来有肺结，然后医生说要手术嘛，就做了手术，吃这个包子油比较好。那么有趟子呢，就碰上一个朋友呢，伊讲一天呢，伊讲要吃4粒，为啥道理呢？我看到伊精神老好，那么我就讲，后头伊跟我讲，手术只有半年以后，我就可以状态老好。伊讲我一天吃4粒嘞。我想我吃1粒好像有点少，我就近腔不耐，我就吃了个近两三个号头呢，我就一天吃4粒，吃了4粒以后呢，我就觉得精神状态是要好交关。那么搿趟呢，跟牢东方购物来，这个西子楼个基地看嘛，那么参观了伊拉个工厂的介绍，我才刚刚晓得，原来是吃这个包子油跟肝也有关系。通过搿趟，就是讲，参观伊拉厂跟搿个基地，我想我会得坚持吃下去，我还会得介绍我认得的人，因为我觉得我做搿介绍是一种做善事了。西子楼的包子油呢，是会得吃下去。
4: 我是23年的时候吧，1月份我爸爸没了，3月份我老公没了，人就一下崩溃了，知道吧？后来我女儿看我状态不好，她就买的这个，一买到现在买了6-7套大组合的油了，就每天吃4粒，早上2粒，晚上2粒。后来呢，我就是心情不好嘛，一下子头发全白了，我都 过不去这个坎。头发你看现在黑吧，你看下面都是白的，
5: 和发根黑头发都长出来了，
4: 都长得黑的嘛。现在哦，原来的都是，你看到，都是白的吧？
5: 哦，底下都是黑头发的，
4: 对吧？现在长出来，那么头发状态好好多嘞，女儿也放心了，知道吧？后来呢，今年我妈妈86了，一下那个带状疱疹，知道吧？哎呦，疼得我不得了，不得了！我就赶紧给我妈吃。86岁的人不容易的，到现在没法不疼呀，我就觉得很神奇，就一直吃。后来呢，我女儿觉得好，她也吃，她吃包子粉1天2袋，我吃包子油。电视里好像别的地方便宜点，想换的。后来一看这个，我肯定不换了，要吃好的不换，肯定不换，一直吃他们的，放心呀，对吧？一样的花了钱，买个放心呀，对吧？他这个都是有机的。所以我们现在的包子粉包子油都是先吃了的。
1: 确实很多的朋友吃了这个鲜汁蚘之后他是不换的，他一直吃下去，因为从源头上面大家也都了解到，鲜汁蚘它的包子油用到的是他们家的有机的包子粉，
0: 对，
1: 然后来通过二氧化碳的这个超临界的萃取技术，把当中的包子油的核心成分磷脂总三萜提炼出来，所以它的品质非常高端。而且你如果吃鲜汁蚘的包子油，你会感觉到那个灵芝的那个清香的味道非常的浓郁。我现在给大家开一瓶哈，给大家感受一下，因为鲜汁蚘它是示范院士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这个包括它也是这个国家的食用菌，总这个中心，所以它的品质上面是真的是经得起推敲的。邱老师教大家怎么吃，
0: 我们是每天早上起来空腹，然后放到嘴巴里面咬破含服，你一定把这个胶皮给咬破了，然后咬破之后呢，我们从口腔开始，它就在帮你增强免疫力。然后还有就是当你咬破的时候，你能吃到包子油的正宗的口味。鲜汁蚘的包子油它有非常浓郁的灵芝清香味，但是它不是很苦，就是因为它用到的品种不一样。而且鲜汁蚘的包子油，就是我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我市面上包子油很多，鲜汁蚘包子油为什么这个价格一直稳在这个比较高的这个状态，
1: 而且它的回头客非常多。
0: 回头客很多，是因为第一个它的灵芝用的品种好，它的灵芝是四方有机的灵芝品种。这个四方有机不是那个嘴上光说说的，它的检测是每年20多万项，你想想这20多万项的检测，要花出多大的代价，但是值不值得？很值得，因为灵芝是一个多孔菌科的物质，
1: 对，
0: 它很容易去富集土壤和那个环境当中的重金属、农残这一系列的东西。
1: 是，
0: 而且包子油比包子粉富集的更多。
1: 对，大概来看到这个就是鲜汁蚘的包子油，它用到的成品哈，就是它的那个原料，包子粉，它是连续20年通过了20万项有机认证啊，一年不落的拿到。我们在镜头往下看一下，包括重金属啊、农残呐、这些，它是通通做到了未检出的，不是说在合格范围内，而是做到了未检出，这点真的非常的关键。目前在行业内，就是我们说整个的这个包子粉的这个行业内，灵芝的这个行业内，能够做到连续20年20万项有机认证，一年不落的拿到，邱老师，我们说还能找到第二家吗？
0: 目前没有找到第二家，
1: 找不到第二家。
0: 对，而且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们的鲜汁蚘的包子油，它是专门有这两项专利的。这两项算，就是你要知道我们吃包子油的目的是什么。其实我很清楚，我现在55岁，马上到60岁，就是进入到免疫衰退期。而进入免疫衰退期之后，身体变异细胞的活力会非常强，因为我们的免疫力在下降，管不住它们了，所以我们需要通过一些特定的营养物质来帮我们提升这方面的免疫。但如果这个产品当中增强免疫力增强的不是我们要的这些免疫细胞，达不到这个结果，你钱也花了，价格也不低，但是结果没有。而我们鲜汁蚘为什么可以给大家看到这两份专利，一份是 EL 率达到56.3，另一方面就是关于转移和增强免疫力，这也是我们很多人群就是把它作为刚需的一个产品去用的这样一个原因所在。还有就是它的盒身上面磷脂总三萜20是非常高的了，因为它用到的是很严苛很标准的检测方式，温度都是在一个就是规定的范围内，但如果我们把温度提高，跟我们市售很多的包子油产品一样的检测方式的话，那它可叫遥遥领先，
1: 厉害了，
0: 是吧？所以我们说我们不用这一套方式，但是也要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至少要公平一点。所以我们今天先制龙实打实的在增强免疫力，特别是对于我们担心的重大问题的这个情况上面，它是可以给到我们增强免疫力的确切答案的。
1: 是的，现在大家就是马上就要到中秋佳节了嘛，我们都希望中秋佳。

0: 节的时候，大家都是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嗯，全家人都是那个都是能够整整齐齐的在一起的，是不是？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重大问题啊，包括新发的呀，嗯，其实数据还是挺触目惊心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其实到了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就是机遇与挑战并存。
1: 而且这个数据啊，大家看这个数值，嗯，在这里。515，看到吗？嗯，这是2025年的调研数据。我可以告诉大家，前几年的2020年这个数据是380万，然后2022年统计数据是480万，嗯，到现在是515万。我们的生活条件在变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在，高科技的越来越多，嗯，但是我们人体的这个基因变了多少？所以当我们把自己投入到现在这种生活方式、饮食方式上面，嗯，我们身体就扛得更厉害，而我们的免疫细胞到了这个时间它就退休了。我们的身体一旦在压力特别大，您的作息和饮食不规律不好的情况下，那免疫会被压抑。所以这个时候本来是要到年纪大了才会发生的事情，在我们很多20几岁、30几岁的身上就已经发生了。
0: 是的，
1: 而且这部分人群一旦被检查出来，他的生存率非常低，因为他自身就是一个本来就是能量很充足的一个状态。嗯，变异细胞在这里面可以足够获取他生存、繁殖、壮大的这些材料。嗯，所以我们归根结底，一方面你要去治疗，要到正规的地方去，用正规方式治疗；另一方面，我们还是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饮食。
0: 是的，
1: 同时要。我们说追赶性的把免疫力给提升上来。
0: 没错，我们这会儿大组合定的速度非常快，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是有两个组合，一个是小组合，是一共有3盒，这个呢它的力度是没有大组合强的。大组合一共有6盒，6盒是360粒，再有就是大组合是有直降3000，多拿一瓶，这一瓶当中是4粒，价值250多块钱。再有就是500元的这个凑单，500元的这个积分是直接给到大组合的，就你只要订购500元的积分，立刻就赋予到您的账上，你直接拿它来买任何你想买的东西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个500元积分是只有今天。还有就是你参加完活动之后，东方购物会有400元的这个凑单的这个积分又会打到您的账上。你看这个400加500就是900块钱的积分，将近1000块钱了。相当于7845，一瓶的价格我们就是300出头，嗯，那单粒的价格就是20块钱出头。所以这个力度就是一般来讲，我们说全年到了这个力度，你就应该意识到说，哦，仙之楼他已经把力度已经做到地板上了。
1: 对，
0: 所以如果大家要想，比如说要买，比如说像今天，嗯，其实你就可以买2个大套装，或者甚至买3个大套装，你就可以把整个下半年到明年开春的货你都可以囤下来。
1: 是的，
0: 对不对？因为我们说这个双11、双12大促，有的时候可能力度都不如，可能都不如今天的力度大。直接扫码打电话哈，02151119900。
2: 位于闽江源头的仙之楼有机灵芝基地，被层层林木围绕着，年平均气温17.7摄氏度，湿度保持在70%以上。这里是有机灵芝生长的天然温床，经过一冬的蛰伏，3到4月，白色的菌丝已经布满菌棒，灵芝开始在春暖花开中回归山林。
3: 我刚开始就是吃包子粉啊，那么通过各种自家的渠道打听了，那么的，所以呢吃包子油，因为这包子油呢效果更加好。是的，早上2粒，夜到2粒，早上呢别在空腹2粒，夜到困觉再半个钟呢也再吃2粒。所以对我来讲，确实我自家深深的体会。
4: 这是另外一对我们2025年探访仙之楼的上海夫妻，也是我们东方购物的幸运消费者，是吧？好，那我先问一下爷叔啊。好，爷叔你好，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5: 我67。
4: 哦，67岁。
5: 68了。
4: 68岁了。您是吃包子油还是包子粉呢？
5: 包子粉跟包子油都吃过。
6: 其实我甲状腺呢有点问题，有的是看了以后呢，有人家说呢，吃个灵芝包子粉呢，对甲状腺免疫力呢也更提高，有好处。嗯，那么我就吃了好几年。
4: 反正甲状腺如果出问题，它对免疫力确实是有影响的，
6: 对，
4: 是吧？
6: 对。啊，
4: 包子油现在怎么吃的？你是一天吃几粒？
5: 2粒。
4: 啊，一天2粒。啊，这也是听话的。仙之楼的整个工厂你感觉怎么样？
7: 感觉很好，很大气，吃得更加觉得自己放心了。现在参观了以后，我感觉我回去每天也要想吃一点的，因为有助于自己抵抗力嘛。
4: 这个钱您
7: 花得值。
4: 花得值。
8: 是这样。

0: 2019年的时候，我查出来有肺结，然后医生说要手术嘛，那吃就做了手术，吃这个孢子油比较好。那么有趟子呢，就碰上一个朋友呢，伊讲一天呢，伊讲要吃四粒，为啥道理呢？我看到伊精神老好，那么我就讲，后头伊跟我讲，手术只有半年以后，我就可以状态老好。伊讲我一天吃四粒嘞。我想我吃一粒好像有点少，我就近腔薄呢，我就吃了个近两三个号头呢，我就一天吃四粒，吃了四粒以后呢，我就觉得精神状态是要好交关，要好交关。那么搿趟呢，跟了东方购物来，这个西子楼的基地看嘛，那么参观了伊拉个工厂，的介绍，我才刚刚晓得，原来是吃这个。孢子油跟肝也有关系。通过搿趟，就是讲，参观伊拉厂跟搿个基地，我想我会得坚持吃下去，我还会得介绍我认得的人，因为我觉得我做搿介绍是一种做善事了。西子楼的孢子油呢，是会得吃下去的。
1: 今天为您带来这个仙之楼的孢子油，在东方购我们的回头客是非常多的，而且我们几乎每年都会带领我们的观众朋友，就是吃它的一些老顾客，到实地去看一下你吃到的这个孢子油，它的原料到底是怎么样子的，
2: 对，
1: 它的品质到底好在哪里，
2: 对，
1: 然后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检测的机构以及我们的这个先进的这些设备是怎么样能保证到这个灵芝，对吧？从它从喷粉到采收到加工，最后再一步步变成你手上的那一颗珍贵的孢子油，它整个的过程是少不了这些所有的严苛的这个环境的生产的这个流程
2: 的。所以它不是在我们国内遥遥领先，它在国际都是遥遥领先。
1: 是
2: 到它的那个工厂参观的时候，它就曾经有张那个全球地图，然后在这上面分布了多少的那个国家里面，它的那个产品都是出口到这些地方的。
1: 是的，
2: 所以它的四方有机不是我们的那个理解上面啊，就是简单的四方有机。去到了四个那个地方和国家，是真正通过20多万项，而且连续20年。吃仙之楼的孢子油是你可以看得到结果的。我当初在接触他们产品的那个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对这么贵的那个保健食品，我也是带有疑问的。但是当我去到他们的专卖店，看到很多人拿着那个现金到那里就卖，要买他的那个孢子油。我们那个时候孢子粉已经在东方购物再买了，
1: 对对，
2: 卖了。我们觉得这个孢子粉已经很好了，但是他们情愿要花那个上万块的那个钱去买他的孢子油，而且跟我们说这个孢子油才是他们真正好的一个产品的时候，我是刚刚开始有点心动。然后当我身边的这些曾经发生过重大问题的人群，在吃完之后一个一个给到我的结果，看到这样的情况才是让我心动的，才是让我就下定决心，觉得这个产品我可以去告诉大家它有多好。所以今天我自己吃的孢子油，即使有外面很便宜的孢子油我都不会吃，我就盯着仙之楼吃，因为我要的结果，我花的钱，我希望它花在哪里我很清楚。我的年龄马上进入到免疫衰退期，这是我们无法抗衡的，因为你的生理年龄到的这一刻，你自身的很多组织器官乃至我们的免疫细胞都是在退化的。当我们防不住扛不住，外界当有侵犯我们的这些微小物质进入我们细胞内，它产生对身体的危害我是清清楚楚的。我自身因为作息也好，工作状态也好，可能身体里面变异细胞每天都会想着怎么把我这个身体去占领，那我不能让它得逞，我就得把自己慢慢在衰退的免疫细胞一定要踩刹车，一定让我的免疫器官不至于那么早退化。所以你要吃对，你不是吃一个名字啊，吃到孢子油你以为都有，为什么我敢吃？这些专利它不是平白无故的，
1: 这个好像在其他的上面我还真的没怎么看到过哈。
2: 这个 EL 率56.3%，我那时候就在想，哎呀，已经发生过重大问题的人群把它当刚需再吃，他们可以吃出结果，他们的免疫力得到提升。我现在还没有发生的情况下，我可以把这个现状一直维持着。我不希望加入到每年的新发的这些案例当中。那么我就要对自己有所投入，那既然投入了，没有这些给我的保障，我吃它干嘛呢？所以虽然钱确实贵一点，但是总比钱在银行人在天堂要好。 对吧？所以我对自己这叫投资，嗯，这叫投入，而且投的要精准。所以今天如果到了这个年纪，大家感觉身体已经开始出现一些影像学上面的端倪，或者家族有这些问题发生的，嗯，那么如果我们在增强免疫力，你想的就是要解决这个事儿的话，那仙之楼不会让你失望。
1: 是的，仙之楼是示范院士专家工作站、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国家食用菌加工技术研发分中心。你看到的这些就觉得说离你很远，嗯，但是你想没有想过，这些背后一个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啊，就是啊，都是一些比如说我们说院士、嗯、博士后，他们在。把每一株灵芝，比方说我们用到的是赤芝119，它的种植、它的采收、它的加工，仙之楼它是我们国家的这个标准，就是灵芝采收与加工技术规范这个白皮书的标准的起草单位啊。嗯，
2: 而且是排在第一、第二位、哦。哎，
1: 起草单位就是仙之楼啊。嗯，这还得了啊，对不对？嗯、包括本标准的起草人李业吴长辉是仙之楼的董事长和总工程师。
2: 对，
1: 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吃任何东西，你要吃对。其他的东西我们说有的时候没吃对没有关系，比如说你青菜你萝卜、嗯、对吧，你大米今天吃这个明天吃那个问题不大，但是包子油咱们一定要选准选对、嗯、因为你吃这个有的时候是为了救命的，对吧、嗯、为了让自己的身体的状态更好的，为了让你的免疫力更强的，所以这个产品呢我们是非常推荐给大家的。大家想订购的话呢，今天不要错过大组合，因为大组合是给大家加了500元积分的。
2: 是的，
1: 这个是500元，就相当于大家可以到账上去买，到东方购物去买很多东方购物卖的东西，这个是仅限今天的500元积分、嗯、平常我们都看不到这个500元积分的。邱老师一直问，哎呀，你们的500元积分什么时候送啊？
2: 就是
1: 啊，我们就一直就没送，今天就有了，
2: 加了这500元积分，然后你会发现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你到市上所有的平台所有的那个网上的那个购买渠道，你去比，你去看，
1: 对，
2: 这个价格真的就是我们说懂的都懂，今天这个价格值得大家
1: 是的
2: 多入手几套、啊、
1: 是的。我跟大家讲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实际上你到手的价格是7845啊，嗯，虽然你看到屏幕下方的是8998，对吧、嗯、但实际上因为500元一到账，其实我还没算这个包子油给大家送了一瓶呢，对吧，四粒，再有就是400元的凑单成功之后，相当于你到手的不是8998而是7845，那算下来单粒的价格其实20出点头、嗯、这是你实际上到手的价格，这个价格7845一出来你就记住这个数字，7845只要一出来那就是东方购物的这个
2: 地板价
1: 就出来了、嗯、啊，因为我们又是积分又是加赠又是有这个还加送一瓶儿，这些力度就全部叠加上来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这是另外一对我们2025年探访先知楼的上海夫妻，也是我们东方购物的幸运消费者，是吧？好，那我先问一下爷叔啊。啊，爷叔你好，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1: 我67。
0: 哦，67岁。
1: 68了。
0: 68岁了。您是吃包子油还是包子粉呢？
1: 包子粉跟包子油都吃过。其实我甲状腺呢有点问题，有的是看了以后呢，有人家说呢，吃个灵芝包子粉呢，对甲状腺免疫力呢也更提高，有好处。那么我就吃了好几年。
0: 反正甲状腺如果出问题，它对免疫力确实是有影响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啊，包子油现在怎么吃的？你是一天吃几粒？
1: 2粒。
0: 啊，一天2粒。啊，这也是听话的。先知楼的整个工厂你感觉怎么样？
2: 感觉很好，很大气，吃得更加觉得自己放心了。啊，现在参观了以后，我感觉我回去每天也要想吃一点的，因为有助于自己抵抗力嘛。
0: 这个钱您
2: 花得值，
0: 花得值。这两位呢，也是今年2025年我们先知楼活动的幸运的这个消费者，幸运的观众朋友。今年多大年纪？
3: 我今年71。
0: 哎呀，状态真好。
3: 因为我们吃那个先知楼的那个产品呢已经好多年了。刚开始呢吃了包子粉，后来又吃包子油。这次呢东方购物能够组织这活动，我们非常有幸看着他们那个整个的生产的情况，灵芝出来就知道他们生产全他们自己搞的。看了以后呢非常放心啊。那么我们前面这么多年吃下来，
0: 这钱花的就值了，
3: 因为身体现在好了嘛。
0: 对，
3: 身体你看我现在现在71周岁了，你看身体现在抓得真的好啊！
0: 包子粉、包子油。
3: 是啊，我是现在什么？因为为什么呢？阿姨吃包子油，考虑到经济嘛，我就吃包子粉。但是刚才我问了。包子粉像我这样没有这个毛病，吃包子粉更好，更适合。
0: 对，是的，是的。
4: 吃了大概有好几年，
0: 好几年，
4: 三四年吧。
0: 对，有。每天吃几粒？
4: 本来呢我不知道，我就每天吃一颗。一起采访的那个顾客，他说他一天吃4颗。
0: 永远不认输的中国女人啊，连包子油都得比比呀、我的天哪。我在电视上一直说咱长65岁以上70多岁的啊，身体再有点问题的，你一天就是4颗。
4: 我现在就是吃4颗。那么今天来了呢，我觉得呢是确实是长了很多知识。首先可以肯定的说，没有白花，还要继续吃。
5: 还有我一个比较佳美，因为正好上趟碰着了，我也介绍伊，伊也同我翻番了。伊翻呢是只根上的吧？那么我推讲，要不侬在上面吃吃看。第一大概必要的碰着过，伊拉老公同我讲，搿只物事赞，顶呱。人讲侬反正有条件的，多吃一点。假如伊也买了，伊人家也买了大概4趟买好了。因为我去年正好一道出去旅游嘛，因为我自个比较健美，平时一般人家没体会伊不相信，因为自个吃了以后才有真正的感觉。人讲起来没条件的也要吃，但身体好，这个是主要。3个号头我去膀胱肿瘤检查一趟，检查来医生讲老正常，看我这面色老好嘞，没事体嘞，侬真的老好。那么伊讲侬3年，那么今年本来我大概是8月份要去检查。本来你3个号头比你一趟，现在我1年1趟。
6: 我们大概是在2年前，我带着我们几个观众朋友去到先知楼的他们的有机种植基地去。刚刚邱老师还在说这些观众朋友看上去精神状态都不错。
7: 对的。
6: 前面采访到的那位先生他是70多岁，他还在一个企业里面在上班。然后呢他还是承担很重要的工作。他说他吃包子油之后他整个人的状态很好。其实真的是这样的。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啊，其实我们说已经到了一个年龄跟人的这个我们说状态哈，他其实已经联系没有那么强了。有些人到了70岁状态还非常的好，有些人呢到了70岁很可能就状态已经很差了，在家里面都不愿意出门了。有些人呢到70岁尽管身体之前遭受了一些大的变故，或者说遭了一些大罪，动了大刀子，但是因为他选对了东西，他依然可以活跃在这个很多的场合当中。真的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很多很多这样的案例。所以我们也是跟大家讲说，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大家要知道哪些东西它是干什么用的，它能够帮到你什么。那说到这个包子油啊，包子油其实真的我们建议电视机前的3类人来吃。第一类人就是 有重大问题的，这个果断来选择它。
7: 对，是的。
6: 你其实想都不要想来吃包子油，然后而且要选择吃仙之楼的包子油，因为仙之楼的包子油它的品质是非常好。好在哪里呢？它用到的原料好，它的原料是有机的破壁灵芝包子粉。我们说了，这个20年连续20年20万项有机认证，这个目前在行业内还找不到第二家。
7: 对，
6: 我们说仙之楼是能够做到的这一点。20年前它的产品就作为有机食品出口到欧盟啊、美国呀这些，对吧？
7: 对，
6: 就是这种发达国家，就那个时候我们是不敢想象的。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今天的这款仙之楼的包子油，它用到的这个就是当中的这种总三贴的含量，和身上飙到20克已经非常高了。嗯，但实际上如果我们用市面上普通的那种检测的方式，你可以看得到这它这个整个的这个达标的数值是非常惊人的。
7: 对，
6: 在这儿，每100克含有的灵芝总三贴。
7: 对，
6: 因为很多人会去比这个数值嘛。其实仙之楼它用到的是什么呢？仙之楼你可以把它这样去理解，就仙之楼一直给这个孩子用到的是考研究生用的卷子，这别的呢用到的都是本科的卷子。那仙之楼呢，它这个卷子呢，它的难度是更高的。所以它能够达标已经很不容易了。
7: 对，
6: 它要是去做本科的那个卷子呢，它那个分数更高。
7: 所以仙之楼经常说到一点，就是包子油我们不能光看包子油本身。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包子油，比如说它里面加了大豆油，你查不出来的。
6: 是，
7: 你它里面如果用到的是辅料袋的灵芝来提取的，那么它里面棉酚塑化剂伴随在这其中，不是在增强免疫力，有可能还在拖垮你的免疫力。所以他们里面考量的是灵芝当中的活性物质，真正对身体有帮助的这些物质。所以我们更看重的不是光里面的三铁含量，是伴随三铁含量还有的就是我们说的里面的专门的两项专利。所以你看这个晶莹剔透的油脂当中， 你说这里面到底是大豆油还是其他的油脂，还是好的包子油还是劣质的包子油，都不知道，对吧？所以我们只能相信它出示的各种各样的那个证据。那么这里面我们的20多万项检测一年不落，连续20年实打实摆在那里，你任何的那个机构去查去测，它都能拿得出依据，这就是一点。第二个我们说的这些专利，你现在有其他的那个灵芝包自由的那个产品能提供得出来吧？ EL 率达到56.3，那个这一份关于那个增强免疫和转移的这个专利如果能拿出来，那我们同样可以来看一看，同样可以来服用。但是如果没有，那么我们要想一想，您吃包子油的目的是什么？增强免疫力有那么多的产品，为什么要吃仙之楼的？为什么要吃包子油？所以如果它跟你想要的结果能挂得上钩，那我们这点钱花的是值的。因为毕竟每年我们现在确实重大问题的人群每年都在攀升，那么这个跟我们现在生存的这个时代跟我们的那个节奏，我们的压力和饮食状态的改变是有直接关系的，也是跟我们现在的高龄时代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我们说到了60岁我们要保身家，你要用对东西保身家，不是随随便便拿一个你觉得一个概念就可以来对我们有帮助。所以这也是我每个月我愿意花钱花在这个上面的原因所在。
6: 是，再给大家看到这个数据哈，其实我们一直就是提醒大家，退休金拿多少没有那么重要，咱们关键是要拿得长久。
7: 是的，
6: 你1万块钱你拿2年，人家5000块钱拿20年，是吧？你说哪一个厉害？那肯定是5000块钱的厉害啊。
7: 对，
6: 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一方面呢要把自己的生命的长度做长，另外一方面还有就是生命的这个宽度，咱们都要做到。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新发的这些数据啊，500多万。之前邱老师也跟大家分享了，2020年的时候是300多万，
7: 380万。
6: 对，到了2022年的时候是400多万。那2025年已经是500多万了，这个数据是一直在往上走的。还有就是随着高龄时代的到来，我们说重大问题的发生的时间也是有时间节点的。
7: 对，
6: 这是60岁。60岁之后，你看到这个数值就是急剧的往上拉升了。
7: 对，
6: 各种重大问题就开始找上门了。
7: 是的，
6: 我们如果说是电视机前有一些朋友啊，就是你已经到了70岁左右，如果是这样的，你一定经常可以听到，你的手机里面经常可以看到那个消息。谁谁谁又怎么了，对吧？又走了或者怎么样，你可能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消息。因为确确实实是我们人很多时候一个一个坎儿我们都得 都得卖过去，每到一个年龄都要卖过去一个坎儿。今天东方购给您带来这个产品，一方面是重大人群要吃，另外一方面就是已经退休了，但是上海话叫保身家，对吧？
7: 对，
6: 就是保身家的朋友，很多人也在吃。嗯，还有第三类人群就是工作压力很大的，现在我们说这个中年危机的30-40岁的身体不太好的朋友，我们也可以来吃包子油来增强一下自己的免疫力，让自己不要老是在这种疲惫的状态当中挣扎，对吧？那种感觉是非常不好的。大组合我们还有两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哈，仅限今天是加了500积分，供应商拿出来了非常大的力度，东方购也拿出来非常大的力度，还有两个大套组，大套组是加了500元积分的，你买两套就是1000元积分，
7: 对，
6: 你买3套就是1500元积分，它是跟着套组来的，所以喜欢的话呢，就趁今天有积分直接来订购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我在2023年的时候吧，1月份我爸爸没了，3月份我老公没了，人就一下崩溃了，知道吧？后来我女儿看我状态不好，她就买的这个，一买到现在买了6-7套大组合的油了，就每天吃4粒，早上2粒，晚上2粒。后来呢，我就是心情不好嘛，一下子头发全白了，我都过不去这个坎。头发你看现在黑了，你看下面都是白的。后来
1: 发根黑头发都长出来，
0: 都在长得黑的嘛。现在，哦，原来的都是，你看到，哦，都是白的吧？
1: 哦，底下都是黑头发的，
0: 对吧？现在长出来，那么头发状态好好多嘞。嗯，女儿也放心了，知道吧？后来呢，今年我妈妈86了，一下那个带状疱疹，你知道吧？哎呦，疼得我不得了，不得了！我就赶紧给我妈吃。86岁的人不容易的，到现在没法不疼呀，我就觉得很神奇，就一直吃。后来呢，我女儿觉得好，她也吃，她吃包子粉，1天2袋，我吃包子油。电视里好像别的地方便宜点，想换的。后来一看这个，我肯定不换了，要吃好的不换，肯定不换，一直吃他们的，放心呀，对吧？一样的花了钱，买个放心呀，对吧？他这个都是有机的，所以我们现在的包子粉、包子油都是鲜制楼的。
2: 是这样，因为在2019年的时候我查出来有肺结，然后医生说要手术嘛，那吃就做了手术，吃这个孢子油比较好。那么有趟子呢，就碰上一个朋友呢，伊讲一天呢，伊讲要吃4粒，为啥道理呢？我看到伊精神老好，那么我就讲，后头伊跟我讲手术只有半年以后，我就可以状态老好。伊讲我一天吃4粒嘞。我想我吃1粒好像有点少，我就近腔不耐，我就吃了个近两三个号头呢，我就一天吃4粒，吃了4粒以后呢，我就觉得精神状态是要好交关。那么搿趟呢，这个跟了东方购物来，这个西子楼的基地看嘛，那么参观了伊拉个工厂，的介绍，我才刚刚晓得，原来是吃这个孢子油跟肝也有关系。通过搿趟，就是讲，参观伊拉厂跟搿个基地，我想我会得坚持吃下去，我还会得介绍我认得的人，因为我觉得我做搿介绍是一种做善事了。西子楼的孢子油呢，是会得吃下去。
3: 大组合即将全数售罄，恭喜所有今天成功订购的朋友，你们应该是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了，然后收到以后就认真吃起来啊，因为毕竟到了秋冬季节，咱们的免疫力已经不像这个春夏季那么好，还有就是咱们可能年龄也到了人生的这个秋冬季节了，
4: 是的，
3: 也是需要让自己的免疫力能够站稳脚跟，对吧？我们不说这个特别能够到年轻的时候那么强，但至少我们立足当下站稳脚跟其实也是相当不错的。并且今天我们的蓝帽子就是增强免疫力和对化学性肝损伤有辅助保护功能。化学性肝损伤其实也是到秋冬季节大家比较容易碰到的，比方说它主要是两类，对吧？一个是药物肝，一个是酒精肝。那药物肝就是指的大家可能到这种专业机构去吃的那种小片片，对吧？那种东西
4: 很多慢性人群其实每天其实都在吃这个小片片，
3: 对
4: 吧？
3: 你吃下去之后其实对你的身体的这个影响，那真的就是长期的影响，对吧？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是药物肝啊。另外一个就是酒精肝，就是到了秋冬季节大家也免不了啊，对吧？来一小杯，喝一小杯，是不是？然后一忍不住一给你多说两句，有的时候面子上拉不下来，这个都是对咱们的肝脏有比较大的影响。
4: 是的，
3: 这两类咱们都是对于化学性肝损伤有辅助的保护作用。
4: 对，
3: 那么今天这个产品呢是这样的，我们今天是不是普通直播，今天是周末爆杀，然后我们的货源最快明天一早就能收到了。如果大家想要中秋节送礼，我们今天有礼袋的，
4: 对，
3: 也是不耽误大家去送礼的。这个其实送礼是特别特别好的，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现在人群越来越多的一个产品。
4: 如果家里面有重大问题的人群啊，您千万别说我送点水果，我送点牛奶让他体质提升。你要知道，当身体里面变异细胞还没被控制住，变异细胞繁殖能力特别强的时候，您送过去的牛奶，你给他吃的每天的肉，你可能吃的很多的那个所谓的水果当中，这些都是在给我们的变异细胞输送营养，所以它会繁殖得更快。而我们同步该做什么，就先得把它们给管着， 然后把营养补充进来，这两个是就两条腿走路，一个都不能缺的。所以对于这些已经有重大问题在身的人群，你去看他送礼的时候，那个包子油是特别适合的，而且建议大家就是用仙子楼的包子油。
3: 是的，
4: 因为你可以放心的告诉他，我们有这两个专利。
3: 哎，你可以拍照下来，
4: 对
3: 啊，可以拍照。
4: 有这两个专利，我们在其他的包子油上面是看不到的啊。
3: 这个也是很多朋友一直坚持吃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很多朋友是有重大问题之后，听到身边的朋友介绍，然后来吃到它，然后一直坚持吃到现在。最长的，我觉得我们的观众朋友可能最长的一个人要能吃到七八年吧。
4: 是的，
3: 对吧？真的是有吃。是七八年的，然后身体的状态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人家不一定会跟你说他吃的是仙之楼，但是你可以从人家的状态是能看得出来的。
4: 对，
3: 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如果说是大家电视机前有一些是到了一定年龄的，已经是60多岁70多岁的，就不要那个舍不得，这个东西一定是有舍才有得的。然后这个产品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用到的是他们家的原料，就是灵芝包子粉。
4: 对，这也是我们包子油产品当中仙子楼特有的啊，因为只有它自己的原料自己加工，它的原料才叫灵芝包子粉。
3: 对，
4: 很多时候你看到市售的包子油后面写的就是灵芝包子油，所以这也是我们仙之楼独有的一个特点啊。
3: 它相当于是自己的整个的一条产业链，它不会说是假手他人，它的包子粉不会给别人，别人也拿不到它的包子粉，而它的包子粉因为连续20年通过20万项有机认证，所以在整个的市面上真的就是一块金字招牌。大家如果想要去吃好的包子油，是真的不能跳过仙之楼这个品牌的。20万项，然后以及我们下面看到的是铅啊、砷啊、铅啊、砷啊、汞啊、铬啊这些东西，
4: 棉酚塑化剂都是未检出啊，
3: 这些通通做到了未检出。您要是说想仔细看一下，拿手机把它拍下来自己看一下，你就知道这些东西哪怕有一点点残留，对身体的危害会有多大，对健康的身体危害都大，何况是对于那些可能身体已经是有点不太好的朋友，
4: 千疮百孔啊，
3: 是的，
4: 免疫很差的时候，
3: 那就更加是可能是致命性的打击了。所以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打电话来订购，0215111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4: 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今天一开场，我要批评一下米家。
5: 什么情况？
4: 他自己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批评他。跟我保证的是十月份才来新的羊宝宝的金条，怎么今天九月份就已经来了？怎么提早了？怎么回事？
5: 没有，我是说九月份、十月份都会有羊宝宝的。
4: 是吗？
5: 九月份的今天是彩印羊，
4: 哦，
5: 我们十月份是本色羊。
4: 好，我们米家圆回来了。
5: 但
4: 不管怎么说，好消息啊，开心的日子。
5: 对，
4: 我们全新的羊宝宝羊年的首发彩印金条。今天正式登陆了，
5: 9月20号就在今天，此时此刻，咱们是首发第一档金条啊，我们是中国年味彩印羊年金条，
4: 对
5: 吧？哎呀，千呼万唤始出来，
4: 太好看了。
5: 我上两个月很多观众就在咨询的，羊年金条、羊年彩印金条什么时候来呀？然后今天就来了，
4: 来了，
5: 9月20号，
4: 而且当中的寓意特别好，明天来说说看你的设计理念。
5: 设计是中间大大的福字和我们之前的彩印金条是相得益彰，都要有福字，
4: 对吧？
5: 然后中间呢是三只羊。
4: 哟，我们说说，
5: 三只
4: 羊，两羊，三羊，
5: 特地的
4: 羊
5: 开泰
4: 来了。
5: 之前呢，我们一般像马年，大家还记得是一匹马，
4: 是。
5: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一只羊的话，设计还不够丰富，
4: 有道理，
5: 还不够饱满，
4: 对的。
5: 所以要三只羊，三羊开泰，
4: 好，
5: 羊爸爸。

0: 记住这一点事就好了啊，很漂亮哈。这是我们正面，但是下面字儿呢，大家注意啊
1: ，AU99999.9啊，这很重要，证明它的身份证的四个九，四个的九的金条将来可以拿到我们老庙进行官方回购，回购就是变现，这点很重要哈，100克证明它的重量啊，来，
0: 背面经典的老庙，
1: 实心的，足金足两的，实心的老庙，而且呢，每一根彩银金条都会有个独立的编号啊。
0: 这个我们拿了零零零零，
1: 哎，我们是一号，这个
0: 可以啊。那就赶紧说说我们的规格啊，一个是100的，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50克和100克，两规格供大家选择一样的，画面都是一样的，工艺都是一样的，就是克重不一样。
1: 这样啊，如果是压岁金的话，咱选个50的。你要是自己本身有投资，有很重要的，比如说结婚呐什么的，我一定要送一个最大克重的百年好合100克，你就选的大的。我们说价格吧。
0: 是的，还有就是珍藏，
1: 我们之前的很多老观众会珍藏的，你之前。
0: 买多少克重的？那么我希望这个全家福大家就是集齐它，就买多少克重的。那么顺便说一下最最重要的了。
1: 这还顺便说，这最最重要的。
0: 因为我已经看到已经销量了，你们说这么着急。没有了，一会儿就没有了。你看老庙门店是1100次是6块钱每克是彩印金条的一个定价，东方购物因为首发直接立减157块钱，咱们是988块钱，算一下基本上打了个八六折，所以两个规格50克您立减了7800块钱，就相当于7800克金条这样子的一个克重了哈。100克直接省了15000，这个可以的。所以我知道的买的越多，其实省的是越多，因为它是四个九的工艺金条，将来可以回购变现的啊。
1: 嗯，好，那再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今天的东方购物给大家提供的这个呢，在100克里边是有限量的。 如果大家在今天可能一下订冒出去了很多的，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给大家提供了。
0: 是现货卖完即止。
1: 嗯、
0: 还有一个问题，有些观众讲了，我对于你这个金价，我心里多多少少呢，有不是有些观众就一定就是我看到了每一年我都有这个习惯，但还有一点点小犹豫，害怕万一金价的波动您自己觉得有点后悔了怎么办？有没有解决的方案？
1: 我们是这样的，东方购物给到大家的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售后，
0: 什么机制？
1: 是一个机制，对，就是5个工作日的一个收发。举个例子，此时此刻是，就是说现在你今天打电话订了，今天是周日，对吧？周一、周二到下周五之前，您可以，
0: 正好5天，
1: 对，考虑要还是不要。但是我知道首发彩印羊年金条，基本上大家不会有顾虑，
0: 基本上不会有这个，但是我会考虑。
1: 因为大家都是刚需，我知道，还有很多观众是集齐的，
0: 还有一部分观众朋友们对于他的回购。
1: 哦，回购，这个给大家提一下。所以刚刚说到四个九的时候，我就反复在说了，就是说首饰金那是三个九，那叫三九足金。如果你到老庙买个首饰金，铂金耳、黄金戒指，那将来呢是不能够来老庙进行回购变现的，只能贴金交换。但是咱们的黄四个九金条就不一样了。今天在东方购物买的四九金条，包括之前四九金条，咱们将来想回购了变现了没有问题？
0: 三根啊，我先提醒你一下啊，我先提醒你一下。
1: 我现在哎，
0: 晚上的话有没有可能？我会在。
1: 放一点库存在我身上，
0: 行行行，你先说完。
1: 然后说完啊，说哪了啊？说到咱们故事四九金条的话，对吧？将来想回购了没有问题，拿着金条，拿着身份证就回购人本人身份证，不是购买者本人啊。如果说我今天买金条，我送人了，给到子女了，子女拿着他的身份证，他的银行卡来到我们指定门店就可以变现了，回购了。我上海两家门店，一家是城隍庙店，福佑路288号，一家是南京东路总店南京东路400号。终身享受回购政策。所以买金条，我觉得性价比老高了，因为等于是就是我先把钱。
0: 换一种形式，我将来想变现回购了，我觉得性价合适了，我就可以来回购。但是有一句话啊，我还是要把这话说在前头，这个不是短线投资，
1: 对，
0: 黄金走的就是长线，放长线钓大鱼，
1: 是
0: 不等它个几年的话，大家轻易不要出手，明白我的话的意思？一会儿回来给大家第二段，看我手里最为经典的都快包浆的这张纸，
1: 你为什么要放？
0: 为什么要放长线钓大鱼？此时此刻不讲。 第二段给大家讲，你要感兴趣的话，不要不谈。但是呢，该继续打电话，打电话啊，一个50克的，一个100克的，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来选择，好吗？打电话02151119900。

0: 哦，搿因为说阿拉妈妈伊拉搿边嘛，就开始一直买老庙黄金了。
1: 我今朝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买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庙黄金，对伐？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帮伊来买一根。
2: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0: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个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

0: 芝麻哈拉比较放轻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的。另外呢，是伊有只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搿老庙的生肖金条。
1: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2: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十年了。
3: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4: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两三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5: 我自家呢是做生意，我也是介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十八个黄金。
4: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5: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那个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6: 跟大家说声抱歉啊，我们今天的这个一百克的啊，由于过于出乎我们的意料，看来我们的粉丝忠实粉丝还是很多的，尤其是对于老庙每一年首发的，无论是彩印还是其他的素面啊，咱们不管任何一个，都还是很有需求的，尤其是彩印，大家要知道，有的时候在这个上面有点点花式花样，有颜色，你送出去的感觉明显是感觉不一样的。
7: 对的，我们彩印金条和我们普通的素面金条有些不一样。首先它的就是画面感非常的就炸眼，
6: 对，
7: 对吧？因为很喜庆嘛，它中国年味彩印金条，它是有彩色的那个工艺在里面的，对吧？然后呢，其次这个羊年生肖呢，因为每一年我们的老观众都会跟随我们在追生肖，那么今天首发我也能够预料得到大家的热情度啊，我能预料得到的。所以大家放心，即便现在应该还有一些现货吧。
6: 导演老师，我们的一百克仅剩下最后的，导演老师是忙别的去了吧？
7: 没事，
6: 快点理我一下，
7: 到
6: 这儿了，这儿了啊！一百克最后的五组，
7: 先到先得嘛，对吧？
6: 我跟你讲，导演老师在直播间里面忙疯了，导空间里面，因为你切这个太夸张了，就是大家一直都在疯狂，就剩三个了。刚刚导演老师刚给我最新的战况啊。我跟大家讲啊，一百克好像大家在抢鸡蛋一样的，你知道吗？
7: 抢鸡蛋，
6: 就抢白菜一样的，就这个价格就是疯狂的打一电话来就定了。
7: 有两几个原因我们能够理解的，一个就是首发嘛，就羊年的第一次出现，
6: 大家
7: 刚需的一定就等在今天了，对吧？然后看一下价格，价格其实我们真的是性价比老高的，989块钱，门店是1146块钱，中间差价达到157啊，157是我们的彩印工艺金条。然后我们一百克的观众恭喜大家，如果你抢到了，那你就直接省了15700块钱。
6: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那你是恭喜大家现在有现货的抢到现货了，那万一咱们没有现货了，您要怎么办？
7: 你又把我那个难住了，
6: 对，又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了，
7: 又把我推上去了。这样我们先进段广告或怎么样？我们
6: 你看进什么广告啊？你还让我们你在控制我们导演老师吗？导演老师，你先让你进广告，
7: 让我们后台商量一下，因为只有现货，如果预约的话，看一下能不能开吧。因为如果是预约，如果工期很久的话，因为考虑到金价的波动嘛，所以有可能会有压力。
6: 还有两根，导演老师说还有两根，
7: 这不是我们能够做主的，先要请示一下公司领导。
6: 就你要请示一下，
7: 对，要请示一下的。
6: 那就那什么吧，那我真的先收一段了啊，导演老师啊，看你了，你要插一段广告进去。
7: 是的，
6: 先打电话先定着吧，观众朋友们，不是跟您开玩笑，一会儿我们就会看到一百克是画面是那种灰色的，如果有预约的话，它是有预约两个字，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预约黄金这个事儿跟你预约吃的和什么都不一样，你吃的我今天不预约，我下次下周还是这价，但是对于黄金来讲，它是完全跟着形势走的。比如说我今天这个价格你觉得相当的合理，下一周你就发现相当的你接受不了的话，你说我回过头来点定这一周的此时此刻这个价格行吗？允许吗？你家
7: 当然不允许，
6: 肯定不允许。
7: 黄金是每天一个价，
6: 你明天定今天价都不行。
7: 对，
6: 您明白了吗？所以今天这个预约只要给您开，您就把这个名额抢住，这个价格就是您的。
7: 对，
6: 如果你没有抢住，等着什么过个两三天回过头来定今天的价格，您不要想啊，那是不可能的。对于黄金是没有这种形式存在的，但是您可以有5天的鉴赏期，所谓的5天您可以有无理由的退货，如果您觉得金价不合适您可以取消，但是你回过头来定那是不可以的，抓紧时间订购吧，无论是50还是100随便大家，
7: 是
6: 量力而为啊，打电话02151119900。
0: 搿因为从阿拉妈妈伊拉搿边嘛就开始一直买老庙黄金了，
8: 我今朝买了眼金条，阿拉也
0: 婆买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庙黄金，对吧？老牌子了，咁么所以我也过来高伊来买一根。
1: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0: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个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的。另外呢，是伊有只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搿老庙的生肖金条。
1: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2: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十年了。
3: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4: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两三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5: 我自家呢是做生意，我也是介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十八个黄金。
4: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5: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那个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0: 梁老师再帮我确认一下，一百克还剩下最后的两根了，观众朋友们啊，一定要记清楚我说的话。对于黄金预约一点不吃亏，不仅不吃亏，您还赚到了。为什么所谓的赚到了呢？就是您赚到了它特殊的权益，您就一定要卡住东方购物这个巨大的 bug。但是说实话 ，bug 是有引号的啊，是我们故意设置的。什么设置的 bug 呢？就是您自己有权利五天看看金价。如果这五天内金价您满意了，对于今天相比啊，跟我们今天金价比
1: 989，
0: 您觉得我们今天989，后面几天，哎呀，远远怎么怎么着了，您就哎呀，今天真的太划算了，那你就不用退货呀，不用取消啊。如果你发现了实际上的门店价，比如说1100几，咱不管啊，最后他怎么能给你，最后就给你能够做到988，你都觉得少了一块钱，比我东方购物你都觉得不满意，你就退。反正周一到周五呢，此时此刻不是周日吗？周日是上班日吗？反正周一到周五您自己随便进场，好不好？这个价格你随便定。但是大家记得还是要理性一点，我们今天因为马上就要没有现货了，但是只要您预约照样是这个价格呀。你要不预约的话之后变成什么价，
1: 是这样的，说明一下，平时其实大家都知道了，这一年半载里面其实老苗就不接受任何预约了，已经都不接受任何预约。
0: 对，这个是事实啊，
1: 对吧？这个是
0: 这是破例喽，
1: 今天是破例，
0: 真的是破例了。
1: 刚刚一趴我不是说我要商量一下嘛，和公司领导商量一下，
0: 领导怎么说可以破例吗？
1: 现在就是少量的可以开点预约，但是可能工期会比较久，大家愿意等就预约。
0: 金价没所谓，我这个金价等没关系的，黄金等没事的。我跟大家讲，一定掏穷人，这个东西等要比你等那个什么吃的呀、穿的啊，什么提前要一个月，他才能给你加工什么的。那个东西，你说我愿意穿，我不穿，我不想等，都怎么着的？什么电子设备，我越往后拖，这个电子设备什么对折买什么的，他跟那个不一样，他完全跟着市场走。黄金，当你市场上这个样子的话，我今天东方购是这个，市场上变这样了，你说我回过头来要买东方购这价格，你回过头来一天半天，你比如说明天中午来买今天这个价格允许吗？
1: 不行不行，
0: 绝对不可能。
1: 明天的价格啊，对，实行价大家都知道，这一年半载都没有什么预约了，可说了，因为金价的波动会影响到我们的成本的，
0: 对吧？
1: 那今天因为是首发破例给大家有预约，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
0: 很难得，
1: 我可以说下次肯定是没有的。
0: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再跟大家看一看啊，我们这个价格还是给大家说一遍价
1: 格，
0: 价格先跟大家说一下，
1: 门店的价格是1146，
0: 随便搜，
1: 是彩印价格啊，
0: 门店就这价，
1: 1146，咱们东方购物呢立减157块钱，咱们的单客价是989块钱，就在今天9月20号，我们的羊年生肖金条的首发，50克直接省了7850块钱，100克直接省出了将近要我看算一下18-19克吧，18克左右的黄金了，
0: 对，
1: 15700块钱，好吧，
0: 这个价格非常合适，我跟你讲，真的很合适，近期非常合适的价格，就是看大家自己的需求，一定记得黄金这个东西一时的小调整，上下个几块钱，不要有担心。看长线，看长线。先来看一下啊，先不看长线，我们先看金条。
1: 我们这个金条设计啊，今天就是咱们的三羊开泰了，三只小羊，对吧？正面中间就大大的一个福字
0: 、哦，
1: 福字它有点像窗花的工艺，和我们之前六款生肖金条是一样的，都是大大福字。那么里面呢，会有暗藏乾坤的一些花开富贵的一些元素在里面，大家可以回去慢慢欣赏啊。然后下面就是三只羊了，羊主角了，那么寓意也很好，三羊开泰，对吧？然后呢，羊身上呢会有一些浮雕工艺、喷砂工艺，当然我们会有彩印的着色在周边，这就是整个画面感的一个讲解啊。
0: 幸运花在身上，花纹一样的啊，
1: 是很漂亮。
0: 金元宝，然后这个是羊爸爸、羊妈妈和羊
1: 随便怎么想象，反正就三只羊，
0: 随便大家
1: 吉祥三宝，
0: 对不对？多三只羊，怎么样都好，
1: 对，
0: 都开心，
1: 是的，
0: 尤其是像要结婚新婚的，马上比如说在羊年的时候已经有这个计划了，肯定很多预约地方都要提前1年2年才能站好这个地方，对不对？那你说快到了的时候，咱们这美好的期待，新婚了以后马上就小宝宝诞生了，对不对？你作为一个羊年的提前买，你不要等到那个节骨眼儿，到比如说明年的什么年终啊什么时候，我那个时候结婚，我那时候再来买羊年的，哇，那个时候的金价我跟大家 讲就不知道了。
1: 不是，就像还是我们的在东方购物销售生肖金条，在第二年的9月份和10月份，就是下一年的生肖提上来了。那很多观众想，现在你想买马年生肖金条，对不起了，我们
0: 东方不卖了，
1: 直播上就不卖了，
0: 对吧？哎，
1: 所以说呢，就是一样的道理。如果说明年你正好，你说我10月份、9月份正好有喜事，
0: 对，
1: 对吧？羊年的，或者是正好是反正就是或者父母过大寿，也是羊年的，
0: 提前购，
1: 提前购没有问题的啊。
0: 对，
1: 而且这一批呢，我可以保证是咱们全上海第一批拿到我们彩银金条观众了，就是新鲜出炉的。
0: 还有一根50的，特别适合于您当压岁金，给自己的晚辈 比如说马上就要到羊年了，真的是马上都要到了，这时间真的是好快好快哦，
1: 要新年了，
0: 真的是啊，就27年了。你说这个羊宝宝咱提前购入，这个不像别的，我购完之后万一什么对折啦，怎么怎么着的，什么电子产品，它不是，它是黄金呢，观众朋友们，
1: 天然有价值的，
0: 对的，你想想看它的本身的各自的属性，就是让大家自己的投资呢保值。但具体它以后怎么变化，我们接下来就聊到这儿了。具体以后怎么变化，我不看也不预
1: 测。就说到刚刚许明刚第一，他说了为什么要藏个中长线，为什么黄金要走中长线，
0: 来聊个中长线。我们聊历史啊，我们不预测未来啊，每次说这个话的时候我要把这个话说在前面啊。你看啊，在聊历史的2018年3月12号的节目里边，当时的黄金价格卖的是284块钱一克，
1: 是的，
0: 一克284，当时你说这个怎么是28万，这是一公斤，
1: 对，
0: 我们曾经卖过
1: 1000克，
0: 我们现在不卖了，卖的是100克，
1: 对，
0: 也就是当时的28400。我就取个整好算账，我算它3万块。为什么要取整呢？是如果您拿着3万块放在银行里，我举个例子，放在银行了3万块，那当时给您的利息能有3吗？
1: 3个点。
0: 那我不管你3个点还是现在的可能没有到，还是2没到，我不晓得了，我没有关注。但是我们取个中间值吧，不管你是高了3点几啊，还是2点几啊，我都取到3的中间值啊。那你3×3也就是3×9，900块。
1: 对，
0: 那你要按照几年啊？
1: 8年过去，
0: 8年，89，7200。
1: 对，
0: 是吧？7200，我也不算你7200，还有可能观众说我还有利滚利呢，对不对？我再给你多加个2-3千，可以吧？我算你10000块，你的利滚利也再也滚不到这么高吧？没关系，我给大家加到整整的10000块，38年，您的利息有10000，好吧？那我们今天的把这个钱如果买的是当时这档节目敏佳推荐的黄金的话，此时此刻应该卖到多少万？
1: 现在我算一下，
0: 100克，
1: 现在在东方购物今天是989块钱，那么减去我们之前的284块钱，大概在700块左右，对吧？那么就700块钱的差价，
0: 7万。
1: 如果是100克的话，哎，就7万块钱。
0: 当时这位有好多观众，我们当时有几根？5根，不是4根还是5根的那个一公斤的，
1: 一公斤啊，
0: 那就是70万。
1: 对，
0: 就您就闭着眼睛，这8年，什么叫做长线？您理解这个长线的意思了吗？当时买一公斤的观众，今天此时此刻他做梦都会笑醒，因为他有70万入账了。
1: 对，
0: 但是预测不预测未来，绝对不预测，我们没有这个本事，没有这个能力，我们只能根据历史来看，观望一下对于黄金它本身的属性，它到底靠不靠谱。你要觉得这个黄金表现不错，那我也想未来的对它有点期待，只是期待啊，涨不涨咱不知道啊。那您可以选择今天的这个，无论任何的50还是100，另外还给大家5天的
1: 收获期嘛，
0: 鉴赏期，
1: 不是鉴赏期啊，收获期，
0: 收获就是换句话讲，您可以犹豫签不签。
1: 对，我要补充一下啊，不是退货，叫拒收，
0: 哎，叫拒收啊，
1: 你不用打开来的，打开来的话就是你要买单了，对吧？因为它是贵金属嘛，对吧？特殊商品，但是有5天的一个考虑期，
0: 就是您在这个不要签啊，不要签收啊。
1: 工作日你想留，那么快递员到你家你就把它留下，对吧？你就付钱，对吧？如果不想留你就拒收，
0: 对，
1: 对吧？但是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就是
0: 理性的
1: 去，不要今天不要冲动，你真的想买你再订这个电话，对吧？再打这个电话订购，不要那么随意啊，因为我这货太少太少了。
0: 现在已经在预约的状态了吗？导演老师，我们的100克现在的状态还剩下最后一根，有没有？最后一根，
1: 就一根，
0: 最后一根，最后一根现货，
1: 很快的。
0: 最后一根现货如果售出的话，那我们就看看能不能
1: 50克还有吗？
0: 50克一点点，
1: 还一点点，
0: 就一点点，也大概在个位数了，马上就要售罄了。所以不管是你是给养宝宝出生的，羊年要出生的，或者是本来您的
1: 爱人之前就买的，
0: 爱人就属羊的，有要在羊年有什么金婚、银婚、大寿什么的啊，您可以提前购入，这个是我们给大家来的一个福利。目前为止，金价这么棒，您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好犹豫。如果你本身就要买，那你就注意，
1: 因为嘛，你看嘛，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之前其实我们财运生肖这是第2轮2.0版本的一个生肖了，对吧？从虎年开始到今天羊年，已经6年过去了，咱们再携手再有年，就把这个大家庭给集齐了。
0: 一个轮回哦。
1: 对，就集齐了。我相信很多观众他并不是买了送人，他买了就是珍藏的。很多观众说他前面他虎年就买了，对吧？他兔年也买了。那他龙年、蛇年都买了，马年也买了，
0: 这不就像我刚才说的敏佳，
1: 他
0: 就比如说这一轮他的开头买了，他今天就要笑醒了。如果他这个时候买的一公斤，他是不是此时此刻就要笑醒？
1: 对的，
0: 这就是我刚才举的例子呀。
1: 对的，所以说咱们希望大家集齐这一轮，对吧？就是您的家底儿，
0: 对
1: 吧？当然，他你以后想用钱的时候没问题的，直接来老庙进行变现回购。
0: 目前为止，黄金 是全球流通的硬通货，理解这句话吗？嗯，我不管你是罗马，你还是希腊，你还是什么任何地方，黄金为什么央妈里面一定要买黄金在里面当做压舱石？对标的是什么？大家心里都有数。所以黄金作为咱普通老百姓里面家庭的配置也应该有，不是说你有100万全都买黄金，没必要。拿出来一部分，可能1/4，可能1/3，其他的2/3或者3/4，您投资别的，
1: 对，
0: 把它风险全都分担掉，好不好？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2: 好，哥，因为说阿拉妈妈伊拉搿边嘛，就开始一直买老美黄金了。
3: 我今朝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嘛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美黄金，对伐？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告伊来买一根。
4: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2: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搿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另外呢，是伊有只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个老庙生肖金条。
4: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5: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10年了。
6: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7: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2-3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8: 我自家呢是做生意，我也是介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十八个黄金。
7: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8: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那个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0: 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啊，
1: 对，
0: 您的家族的财富，您自己家底儿是有多少？然后我想投资什么，哪一个规格，您自己决定啊。我们不是说看到东方购物拉着您，就绝对不能走进，你不买你不能出了这个频道，我们没这个本事。但是我们会把这个优势跟你讲清楚，如果未来我会有哪些潜在的风险，我也跟您讲。但是为了避免这些潜在风险，我们给大家5天的思考期。换句话讲，你只要不签收，这5天之内你随便比进价。您觉得比了，比如说我今天买完之后呢，不是5天吗？我周四对我自己来讲，就比如说我为例子啊，我周四是给我最后的一天日子。我周四比完进价了，我周五来你给我送货吧。我这4天之内我都特别满意，对你东方购物的进价简直满意的不要再满意了。然后你马上周五给我送货，我周五就签收了。明白了吗？你可不能拖个半个月什么什么2个月的，那个肯定不可能的啊。所以5天之内您安安心心的，您如果觉得这个金价在近期也是您所理想的，您都不用比，直接马上签收都可以。
1: 是的，我是这么觉得的。咱们的在东方购物销售黄金啊，老庙黄金啊，2008年到现在18年了，对吧？这个信誉度一定是在
0: 非常好，
1: 不是1-2年2-3年的新品牌，老品牌。而且我在东方购物这里面一做直播做了多少年，10几年。然后我们这边呢是一个官方旗舰店的性质存在，并不是什么加盟商呀或外面的代理商来代理这个老庙品牌，不是的。
0: 对的，对，不是啊，
1: 我就是老庙的一个员工，对吧？我们自己来做自己的。
0: 换句话讲，我东方购物就是一个桥梁，把您和老庙架起来了，沟通起来了。
1: 对，那最初呢，我们老庙在东方购物做金条呢，那是这样的，咱们想把这个平台作为一个广告输出平台，所以咱们等于是广告费的补贴在我们的金条的金价上面，
0: 才能这么划算，
1: 才会这么的优惠，真的。所以说，如果说你在外面的官网上看到什么什么价格的话，那你自己去衡量，我只能告诉大家，你在东方购物销买到的每一根金条都是我们老庙正品，
0: 正品行货。不相信的话，去哪里去看验货？你说说看。
1: 我这里可以验货呀，然后这样的这个价格问题大家也不用担心。就像许明说的，咱们黄金其实看的是中长线，你真的看5天半个月的金价，
0: 其实
1: 我觉得意义不大，对吧？意义不大。当然你觉得你说我怕买了吃亏，我是新观众，我是新粉丝，对吧？我就想看你们说的5天是不是金价有波动，如果波动大我就不想要，没有问题。这是东方购物给大家的一个福利，
0: 只要你不签收都可以啊，
1: 只要你不签收都没问题，不要不开封都没问题，对吧？所以说把这个事情都跟大家说清楚，也像大家能够放心的去消费。
0: 还有一个问题啊，有观众讲了，我在你就像你说第一轮的，有的人说小牛想去你那回购一下，那如果这小牛不小心上面有划痕了，刮过了或者脏了，壳我打开过了，你能允许我回购吗？别给我加价格哟。
1: 可以回购，不会加价格。是这样的，咱们呢是给到大家会有一个亚克力在外面的，你亚克力拆掉没有问题，拆掉之后你像我们一样去抚摸，对吧？万一不小心你说哎我手印上去了，我有可能有一条浅浅的划痕了，那品相受损了，是不是老庙到黄金到时候回购就给我折旧啊？不会的啊，咱们一定不会的。只要咱们金条样子不变，你说我买100克就是100克，这个一根装的，你不要把它变成个另外一个形状。比如说有些人买的观众啊，买的时候去打首饰金了，
0: 剪了一半、
1: 对不起，那就不能回购了。
0: 那
1: 剪一半更不能回购了，是吧？所以按根回购，一根金条对应一张发票就可以了啊。
0: 哎，来还给我，你这手都弄脏了。
1: 哦呦，
0: 我好不容易弄得干干净净的，你这个弄脏，我得擦一擦。
1: 这是故意的，为什么不拿就样品给到大家做展示？就拿真的金给大家做展示，就这么回事。哪怕上面有划痕了，旧了，其实你这么擦会有划痕的，因为我们是9999
0: 我知道呀，那你没办法，你都给我印上指纹了。
1: 哪怕有划痕了，对吧？别抬杠，也能够回购。
0: 还说我抬杠，来吧，我给大家展示啊，一定要展，你看看，真的没法擦干净了。
1: 对，因为到时候我会到后面处理的，没问题的。哪怕有划痕了，有手印了，照样不会影响它的回购。放心，拿到我们每一个观众手上都是崭新的啊。
0: 你看这种金光灿灿的啊，
1: 是
0: 这100克拿到手里，这沉甸甸的感觉确实不一样啊。
1: 对，加底儿啊，就加底儿，真的。如果你够有实力的话，你说哎，我这个对吧？大概10万块不到的钱，闲钱啊！你说，哎，我也不知道投资什么好，你可以把它放在实物黄金上。我说的是实物黄金啊，实物黄金有什么好处呢？你说今天买了，其实你就放在保险箱里或放在安全抽屉里，你不用去管它了。
0: 对，
1: 真的，你就是半年或一年，你看一下金价，你这样子，
0: 或者摸摸它黄金。
1: 对，你不用去管它。如果说你说我是传承的，哎，金条给到孩子，真的。就是我觉得性价比很高，为什么？买的一颗是不记名的，你给孩子就是一个动作，因为咱我跟许明都有孩子，对吧？会孩子考虑未来的，
0: 你要为他未来考虑，
1: 真的，你把这个金条就给他一个动作就好，不用过户更名啊，不需要花时间的成本，就非常流通性，我觉得已经非常强了。好吧，所以今天呢又在东方购物做首发羊年，
0: 看看价格。
1: 虽然说我知道接下来一年都会，就是每个月都会有羊年财经金条出现，但是今天是首发， 藏头不藏尾，对吧？今天是首发，意义重大，
0: 意义重大。
1: 所以今天门店是1146元每克。咱们今天东方购物首发哦，立减157元，咱们的单克价是989元。两个规格，常规的50克，我们直接省了7850，100克直接省了15700元。哇哦，就是我们的诚意了。啊，老庙官方的直营店就在东方购物，好吧？
0: 行，我们给观众朋友们时间，您自己考虑或者是犹豫都可以。但是我们的100克还有最后的一根的现货，一旦售罄以后呢，是允许预约一点点。
1: 对，
0: 但是这个工期
1: 比较久，可能会在11之后吧。
0: 那尽量快一点吧。
1: 尽量快一点，只能说尽量快一点。
0: 但是只要。

0: 大家今天预约成功之后，你不要觉得工期在那儿，工期归工期，我们单客价格归今天的单客价。
1: 我跟你讲，锁价了，
0: 明白了吗？
1: 换句话说，之后的价格，如果它哪怕就是往上走了。可你没有关系，因为你锁定的是今天这个价格，
0: 明白了吗？
1: 989块钱，
0: 这有什么不能等
1: 的？也是这个价格，
0: 哎，
1: 好吧，
0: 能等的啊，抓紧时间订购吧，02151119900。
2: 好，哥，因为说阿拉妈妈伊拉搿边嘛，就开始一直买老梅黄金了。
3: 我今个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买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庙黄金，对吧？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搞伊来买一根。
4: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2: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要买个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的。另外呢，是也有这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才是会的来买个老庙生肖金条。
4: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5: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十年了。
6: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7: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两三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8: 我自家呢是做生意，我也是介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十八个黄金。
7: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8: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外加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0: 跟大家再说声抱歉啊，因为今天大家这个热情太高了，我们和敏佳都有一点点，对，完全招架不住了，没有办法控制大家的热情。但是还是要理性一点，是干嘛呢？就是如果大家真的有需要、有需求，大家再定。一个是50的规格，一个是100克的。100克呢，现在还有最后一根，但是有两三位观众在时时刻刻进来商谈，又走掉了，走掉了又回来商谈来了，我不知道大家在犹豫什么啊。哦，有可能，
1: 对吧？
0: 有可能。
1: 我说一下今天价格，今天门店的价格呢，工艺金条素面筋是1142，因为是彩印金条，所以门店的定价是彩印在素面金条基础上要加4到8块不等，哪怕加4块钱是1146块钱。
0: 对对对。
1: 咱们东方购物今天首发立减157块钱，咱们是989块钱一颗，就三位数拿下金条的
0: 好
1: 15金条。
0: 这是第一个，来，我再问观众一个问题啊，替观众问你，就是这个彩印上面的这个克重，哎。你这一个彩印是不是也占了1克2克的？
1: 问得好，老观众都知道的，新观众我说一下啊，咱们这就彩印金条，我们绝对放心，彩印部分不影响克重。咱们是怎么做工艺的呢？是在素面镜做完之后，去做磨砂、喷砂都做完之后啊，最后那这个时候已经称重了，已经如果是100克的，已经是100克了，或者100克多那么一点点，已经是上公差了。然后再去着色做彩印部分，所以我们彩印是锦上添花、横壁生辉的角色，它并不会影响我们的金重，好吧？
0: 明白了啊，
1: 放心吧，放心吧。
0: 还有一个在回购方面，回购我们去哪里回购呀？
1: 回购上海两家门店啊，只要在我这里买的金条，只要在东方购物买的老庙金条，两家门店可以回购，一家是城隍庙店，
0: 是我们的旗舰店吗？
1: 对，
0: 城隍庙，
1: 对，旗舰店。288号，然后是南京东路总店，南京东路那个步行街，置地广场对过的462号，这两家门店是都可以回购的。
0: 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啊？倒不是重点在回购上面，而是重点跟大家讲我们保真上面。
1: 对，保真。
0: 如果他不是老庙的，敏佳敢说这话吗？他敢说让你去人家老庙旗舰店和这个南京东路店那边去回购吗？那不开玩笑的吗？所以必须保真，你不用再质疑这方面的问题，而且在开的发票上面，直接就是老庙黄金开的、
1: 上海老庙黄金有限公司，
0: 跟我东方购物一点不显示啊。
1: 对，不显示。
0: 不显示我东方购物任何的信息了，
1: 这上面。我们直接开票给。
0: 对，是直接开给您的，你就记住了。那我们单真的在回购的时候，有没有需要必须携带的东西带过去？
1: 必须携带金条。对吧？然后回购人本人的身份证，比如说我今天买了，我给到孩子，对吧？给到亲戚的，他能回购吗？当然可以，他带着本人身份证、银行卡就可以回购了，不是转款的形式啊。
0: 刚才敏佳说这个特别好，但是如果你把这个给孩子去回购都行，所以中间有手续费吗？我给孩子的时候
1: 直接给就好了，
0: 这是你的东西啊，
1: 对啊，
0: 他没有什么你这黄金税，然后怎么着的，没有这个说法啊。
1: 我们在开票的时候是默认个人的，所以没有名字，所以不用过户，个人大家都可以，
0: 明白了吧？个人哦，他没有你的名字在上面哦，
1: 是的，
0: 所以你爱送谁送谁，在当中就没有
1: 流通性比较强，
0: 对，
1: 真的这样、啊、
0: 对，大家懂这个意思就好了啊。比如说越到年底了，你有可能有些什么呀礼物，礼物你可以考虑50克的，也可以考虑100克的。
1: 对，
0: 过年的时候羊宝宝羊年，你也可以考虑50克或者100克的。压岁金50克，完全非常完美。
1: 可以啊，
0: 可以。
1: 这是黄金啊，
0: 对，
1: 它天然属性就是贵金属，不可再生资源。
0: 是，
1: 它的地位不仅仅在我们国家，真的在整个蓝色星球都认可的，
0: 好吧？
1: 大多数国家都认可。
0: 如果观众朋友们对于锁价和5天的。应该这个叫什么？5天的
1: 签收日，
0: 签收日，对，准确说啊，咱叫签收日，签收了就不能退了，明白了吗？
1: 对，
0: 你就5天之内你就不签收，你可以随便去比价。
1: 签收好之后，你如果不要了，只能到我们门店回购了。
0: 这叫回购，
1: 只能回购了，
0: 就要回购的过
1: 程，没有问题的，
0: 进入到回购流程了，明白了吧？按回购流程走了，但是你这5天之内，你有自己随便去比价，我先不让送货，等我比完价，比如说我今天买完之后，我周四这几天我比的特别开心。每天黄金价格不都在动吗？变吗？对不对？黄金是实时的嘛？你看，哎呦，没有到东方购物989块钱这么便宜的，然后你说好，我笃定的就打电话了，你们可以送货了，然后就签收了，明白了吗？
1: 一般情况下，我们工作就十几年了，在一般情况下，我没有看到过一周，就我个人啊是没有看到过一周黄金有这么大的波动，100多块、200多块，这一周里边还是比较少的。
0: 来，敏佳给大家看
1: 看价，真的比较少的啊。咱们的价格是这样的，门店价格是1146块钱每克，咱们东方购物今天首发羊年彩印金条，立减157块，咱们的单克价是989块钱，所以我们50克直接省了7850，100克直接省了15700块钱，相当于打了个86折啊，所以这个诚意是很满满的，
0: 太可以了，太可以了。来，再给大家最后再看个2-3眼，好吧？
1: 还有8分钟了，
0: 就剩8分钟了，
1: 直播结束，
0: 时间过得好快哦。
1: 对。
0: 真的是
1: 肯定的呀，
0: 这个美好的日子总是这么快速的流失的，
1: 这一年都会很好，因为它寓意特别好，三阳开泰，扬眉吐气，对吧，它这个画面感你看很讨喜，看到个大大的福字，红色福字本身就很讨口彩了，对吧，中国人都喜欢这个福字呀，福临门。然后下面就是我们主角了，羊宝宝。今年呢没有做一只羊，我做了三只羊，
0: 对，
1: 就三羊开泰，更加丰富了，对吧，
0: 是
1: 家庭团圆，对吧，美好都在里面了，对，而且羊的身上包括福字呢，我们用了彩印的工艺，
0: 对，
1: 有小花，对吧，还有彩印工艺，放心，彩印的着色它不占我们的金重，这点大家可以放心，对，每一根克重是多少呢，都会在那个金条上印记上写着，像这根就是100克 AU9999 证明它的纯度，记住买金条，无论你在哪个平台，一定记住买4个9的金条啊，因为4个9可以接受回购。
0: 而且我再插一句话，一定要买可以回购的。
1: 对，还有就是
0: 品牌，不要买那个不能回购，
1: 还要看品牌，
0: 就是，
1: 有些品牌可能是它没有回购点，像我们老庙黄金自己可以回购，
0: 而且都多少年，
1: 对，就自我闭环了，咱们整个销售过程就是闭环了，
0: 就是，
1: 大家没有后顾之忧，
0: 因为这句话提出来是因为吧，前段时间前几年有一些真的黄金作假的太多了，他又不给你回购，然后等你回购到别的渠道一回购的时候，那人家回购总是要看你的纯度喽，是不是真的？一检看里面有乱七八糟掺别的，就是真的很触目惊心的。所以我跟大家讲，有没有回购，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和这种背景和实力是非常关键的。
1: 老庙放心，就可以为大家解忧的，
0: 就是这个
1: 意思，我们就可以回购。今天你在东方购物有性价比较高的价格买到了我们彩印金条，将来回购业务也是一个整个闭环的
0: 安心。
1: 安心好了，
0: 一定要买老字号的啊，不要买乱七八糟的地方。打电话零211-5111-9900。

0: 哦，搿因为说阿拉妈妈伊拉搿边嘛，就开始一直买老梅黄金了。
1: 我今朝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嘛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梅黄金，对伐？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告伊来买一根。
2: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0: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搿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的。另外呢，是伊有只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搿老庙的生肖金条。
2: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0: 跟敏佳再确认一下，今天晚上还能有坚持我们的直播吗？
1: 直播会有啊，
0: 可以有。
1: 对，因为是今天首发嘛，一定会有直播嘛。
0: 几点？
1: 8:10左右。
2: 别左右啊。
1: 对，八点十五分。
0: 8:15。如果您已经订购好了，小姐妹群里面跟大家说一说，帮我们也可以宣传宣传。你说这个羊年首发，羊宝宝。对不 对？还虽然没到羊年啊，我们肯定是要提前
1: 点。我们就提前的，
0: 我们这个习惯。
1: 对，有个新的口彩。
0: 对的，对的。所以你可以在家族群里面说一说，有需要订购的，比如说新人要结婚的啦，或者羊宝宝，一定你说我肯定是羊宝宝了，毋庸置疑了，肯定羊宝宝了。你此时此刻怀宝宝，你可不就是羊年出生了吗？
1: 是的。
0: 所以肯定是羊宝宝，那你就赶紧的今天购入
1: 啊。早做准备，因为首发的话机制会更香一点，
0: 对
1: 吧？
0: 对。
1: 金价后面的预测咱们不能预测，对吧？
0: 咱不预测未来。
1: 咱们都知道它是贵金属不可再生。资源，这点是它的一个不变的事实。
0: 是的。
1: 第二点就是我们今天首发，首发的话就是我们全上海第一批拿到的崭新出炉的咱们彩印的羊年金条，而且价格也合适啊。看一下啊，我们许明手上拿的是100克的，但如果你够有实力，的确100克的开面会更大，更显眼。
0: 对，
1: 对吧？
0: 当然，
1: 对吧？
0: 你可以选择50的。
1: 当然，50克也非常好的，我觉得对。有些观众说我一直存50克的，你可以2根50克这样，
0: 对，到时候回购一根
1: 回购，
0: 对吧？一根根
1: 回购。放心，今天买金条，我答应大家，将来都是可以回购的，不会耍赖皮的啊！老庙不耍赖皮，
0: 耍赖皮。
1: 咱们就是说可以永久性的回，不是说我回购就10年20年，不是的。
0: 如果这个企业实力背景不强，
1: 我们是永久性的回购。
0: 老庙是什么企业？
1: 我们是老庙黄金，
0: 我们是老庙，
1: 您身边的品牌，您的邻居，好邻居了，对吧？
0: 老庙是国企的。
1: 对，我们现在不能这直播上不说这个，直播上不说这个，
0: 明白了，明白。
1: 放心好了，咱们家喻户晓了，上海人民都知道了啊。
0: 好了，最后的价格跟大家再过一下目，咱们就结束了啊。谢谢大家支持。
1: 价格是王道，今天呢，我们的价格是多少呢？门店1146，咱们今天首发立减157，咱们此时此刻在东方购售价是989块钱。50克和100克啊，都已经没有货，个位数了，对吧？
0: 对。
1: 50克还直接省了7850块钱。100克直接省了15700，相当于打了个86折啊！老庙在官方的渠道中，金条打折就认准东方购物。
0: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很有可能晚上的8:15这档节目呢，全部都可能是在卖预约。如果有能力，敏佳给我们争取个1根2根的，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有可能很快晚上呢，有可能都是预约的
1: 状态。但是我这么觉得，
0: 大家也要预约
1: 住啊。你早上买到了，那就是你的福气，你的幸运，拿到就拿到，
0: 拿到现货。
1: 晚上预约，我觉得也很值得。
0: 这叫锁价，这叫锁价，
1: 就锁定金价了，对吧？
0: 因为这个金价一变动，到时候变动到您心惊胆战的时候，你说回过头来后悔了，
1: 谁都不知道。
0: 对不对？
1: 2周之后是什么价格？
0: 是啊，说的就是这个情况嘛。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吧，还有最后的2分钟，不用冲动消费。
1: 对，
0: 您需要订购50还是100，根据您的实际情况购入就好了。看我们东方购物就是这样的安心，打电话抢0215111-9900。

0: 哦，搿因为说阿拉妈妈伊拉搿边嘛，就开始一直买老梅黄金了。
1: 我今朝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买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梅黄金，对伐？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告伊来买一根。
2: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0: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搿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的。另外呢，是伊有只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搿老庙的生肖金条。
2: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3: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十年了。
4: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5: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两三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6: 我自家呢是做生意，我也是介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十八个黄金。
5: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6: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那个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进入到秋天，可能很多朋友都会给自己来贴点秋膘，对不对？可能大家的冰箱里面都塞得满满的，要吃很多很多的好吃的东西。这些东西到你的身体当中呢，一方面呢可能变成你身体当中的营养，另外一方面呢可能也会给你的血管造成一些拥堵。所以在贴秋膘的同时呢，我们还是要注意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的血管处在一个更干净的状态。我们吃很多的食物当中呢，一般来讲我们说饱和脂肪的含量是比较多的，比方说鸡鸭鱼肉这些，包括米面其实都是饱和脂肪的含量居多，而我们的身体如果想要平衡的话，你的饱和脂肪和不饱和脂肪它要处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衡的状态。比方说在我们的营养学当中，饱和脂肪、单不饱和脂肪、多不饱和脂肪，它在身体当中最佳的比例就是1:1:1。所以为什么在今天的这场直播当中，我要给大家带来就是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满满的不饱和脂肪酸的天翠园的鱼油。这款鱼油呢，它是98的鱼油啊，就是我们的含量是98。然后呢，这款鱼油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今天给到您的是一个周末爆杀的力度。一直在吃天翠园鱼油的朋友，包括接下来想要出去旅游，喜欢这种便携装的那就是板装的这种这种就是相对来说你随身携带比较方便的这个鱼油，我们今天带来的是所有的天翠园的98鱼油当中最大的一次力度。那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今天我们这个由14盒大组合由14盒升级到了15盒，另外本档直播再给大家加了140元的7倍积分。所以你说这力度大不大？所以我在一开场我就先不跟大家说鱼油到底有多少好处，以及鱼油到底对我们的身体能有多大帮助。然后我先给大家就介绍我们今天的构成啊，来看到这个就是东方购物我们的这个一直以来非常受欢迎的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天翠鱼油，我也好喜欢它，因为我就是喜欢这种板装的鱼油，大家就是如果说是出去旅游啊什么的，你随身携带就会特别的方便，对吧？你手脏一点都没有关系，你直接就把它撬开吃就可以了。今天会有两个组合啊，一个是六盒装，一共是180粒，专柜的总价是4788元。因为像这种鱼油呢，其实如果说是要买这种专柜的品质，专柜的价格其实它是不便宜的，将近800块钱左右一盒。好，999块钱，单粒的价格就降到了5.5块。我是建议大家直接拿大构成，大构成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6盒翻倍变成了12盒，然后我们的价格是那个1998的情况下，常规的直播是多2盒，大家一直记得对吧？就是高丽给大家介绍的14盒。今天我们的98鱼油啊，全新升级版的98油，天翠恩的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并且批次也超级新鲜，6月底的批次。我们今天多了这一盒，多了第15盒。那在这儿多了第15盒，然后再给大家会有一个7倍积分，140元。这个是大家不用参加活动的，就是说你只要订购，你这个140元积分立刻就打到您的账上了。也就是说，你买东方购物的那些水果呀，对吧？还有我们的一些那个柴米油盐呐、买一些大米啊，对吧？都是可以的，就是直接当现金来用，140块钱，相当于1858，算下来是4.1块一粒。再有就是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1458，算下来3.2块一粒。很合算，对不对？批次非常新鲜啊，大家就放心的来买大购成，因为我们今天拿到手的是2026年的6月16号的批次，我们可以吃到2028年，所以大家放心，我们的这个保质期也超级新鲜。来跟大家说一下这款鱼油它的品质有多好，我们在这个盒身上是可以看到有漆标齐全的。这个一般来讲呢，能够有漆标的是不容易的，在市面上能够漆标齐全的鱼油也不多。来看一下，今天首先打头阵的就是 IFOS 这个五星认证哈，其实在很多的鱼油身上是看不到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对于鱼油的检测要求是按照批次来检测，就是我比如说我这个批次检测是一批鱼油，那检测出来了达到了五星认证，那你下一批来了鱼油，对不起，我上一个批次那个证书我是不认的，我必须重新检测。所以它不是一张证管终身的，这个标这个检测的费用也非常的高。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每一个批次都帮大家做过检测的，都达到五星认证的 IFOS 那个 IFOS 的这个那个五星认证的鱼油，这是第一个标哈。第二个就是 Friend of the Sea 海洋之友，第三个是 GOED 世界 Omega 3协会的这个会员的，以及 FAD RNP HACCP 和 GMP 的。这一些生产的标准都是严格执行生产标准的。再有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看到这每一粒是1500毫克，
这个很关键，因为市面上如果有的油，它也是跟你按照说一粒儿一粒儿的价格，但是它那一粒儿很可能是500毫克或者是1000毫克。天村也有，对吧？天村也有。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看到的，你看啊，我们就是基本上是达到了天村的这个顶配了。它不是500毫克，也不是1000毫克，而是1500毫克一粒儿。那么我们一粒儿当中的 Omega 三的含量有多少呢？来看到，因为我们瓶身上98，也就是1500乘以0.98，就是今天每一粒胶囊当中的 Omega 三的含量。Omega 三呢，其实主要的几大金刚的成分，核心的成分就是 EPA。也叫血管清道夫 ，DHA 也叫脑黄金、眼黄金，再有 DPA 海豹油当中才有的营养成分，三大营养成分全部帮你标在核身上了。然后 Omega 三总 Omega 三是1470毫克，那 EPA 就高达810多毫克 ，DHA 540毫克，再有 DPA 是20毫克。并且东方购物说，哎，你这个如果达标了的话，你有没有那个实测值啊？我们也有去帮大家来做实际检测的，所以大家我待会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实测值啊，实测值也是非常非常高的，实测值我们是达到了99.71，就是每一个批次我们都要做检测嘛，也是达标了的，所以大家放心。好，然后我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鱼油，它因为是采用的是这种PTP 的太空舱2.0的包装。这种包装最大的优点就是它可以保证到每一粒的鱼油从第一粒到最后一粒一直都是处在一个健康的状态。因为现在上海，大家有没有发现上海入秋之后依然非常的闷热潮湿，所以如果大家在这种闷热潮湿的环境之下，对吧，你这鱼油一旦开封了之后，不饱和脂肪酸它遇到氧气之后是非常容易被氧化的，氧化了之后呢，其实它的状态就呈现为饱和脂肪。不饱和脂肪其实它的分子结构就相对来说不稳定，大家知道吗？饱和脂肪就相对稳定，比如说猪油饱和脂肪含量非常高，所以它相对来说是很稳定的。那么这个就是很容易变成饱和脂肪，所以为什么我们就跟大家讲说，如果大家鱼油一旦开封了就尽快把它吃掉。还有像这个是大家可以控制好时间的，因为我们是这种铝板的这种板装，所以你比如说出去旅游的时候，比如说像我啊，我今天刚好也没吃油，我就给大家吃一粒儿，就直接你拿这个打开啊，就这样打开，然后就这样拿出来一粒儿。这一粒儿怎么吃呢？你可以直接就是吞下去，你也可以把它咬破含服，都是可以的。它是非常非常晶莹剔透的，为大家看一下，刚好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晶莹剔透的状态哈。我们在市面上其实有很多的这个鱼油啊，它相对来说它的品质没有那么的好。那我给大家看一下，市面上有些鱼油它的杂质含量比较高，它会怎么样呢？你看，它这里面其实这个鱼油其实也不算差了，也是七零左右的鱼油了，对吧？你看看。这个6070左右的油，你看这表面上就会有一层漂浮的一层杂质。但是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鱼油哈，来看一下啊，来看，看到没有？你看看，你看得见那个黄咔咔的那个颜色吗？没有，对不对？没有那种浑浊的感觉，那这个就很浑浊，这个就非常的清澈。这两杯放到一起，如果你每天都要吃的话，你去吃哪个呢？你肯定毫不犹豫的就像高里一样选择能吃好的，咱们就不选差的，对不对？现在已经6套走掉了。今天我们的大组合是这样的，我们专柜的价格是798块钱，798。然后我们今天的直播是那个爆杀的直播，所以我们今天是由原来的14盒。原来本来是14盒，今天多了第15盒，多加了这第15盒，然后再有就是140元的7倍的积分是给到您的。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0: 马上就要失足了，
1: 就快七十了嘛，
0: 七十不到一点。哎，你不要看哦，这是有帮助的。人家相信不相信，都我不搭嘎。只是我来讲，搿种物事呢，深，特别是深海鱼哦，你对伊是有一种独有情种的感觉啊。老早是为了家庭温饱，对吧？现在追求生活质量嘞，就要健康一天，就要美丽一天。
1: 他说侬啥辰光开始吃生鱼
2: 的？我是四年前头就开始吃生鱼。这个当时市面高头呢，才是70%、80%，但是我看到搿只90%，咁我觉得这个纯度很高，所以毫不犹豫的就选择了它。那么现在这个在升级，从95%到98%，是吧？但是我就是会一直跟着它升级。其实我老早就开始吃牛了，但是当时个牛呢是这个一动就是两三百里，对吧？土龙头。这个吃了一半呢，就是开始腻不了它了，开始腻了，颜色嘛发黄了。我觉着搿只品牌呢确实不错，是吧？又专业，包装又好，是吧？又很用心，我觉得可以。
1: 老师可以就是稍微给个镜镜头，对，你可以扫一下。
3: 这个哪适合年轻来？
1: 哦，文艺感。
3: 哎，对对对，不喜欢跳这种什么，那刚刚广场舞不跳的，也不是跳交谊舞、我们跳的是这种民族舞。
1: 民族舞、
3: 哎，
1: 就这样子。
3: 对对对对对，哎，才哎，我爱我的祖国，这个梁朝英唱的很好。

年纪大的都组织起来，有唱歌有跳舞，很开心很开心的，所以每天都是快快乐乐的，就把自己的身体搞好。总的来说，鱼油我是没断过。其实像我们现在这些退休工资，身体好是最开心了，对吧？钱也够用，那身体不好对吧？钞票也够用。

前都知道血管健康人长寿，对吧？血管年轻人年轻，因为血管它整个我们人体当中的所有的血管连着毛细血管加到一起啊，可能大家有所不知，有10万公里。这个10万公里它可以绕地球2圈半。所以实际上这当中啊，如果发生一些比如说这里塞车那里堵车的问题，你的这个营养的输送就会成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你的头会经常觉得晕，对吧？手会觉得麻，甚至半边身体会有点麻麻的，对吧？你觉得可能哎呀年纪大了我可能就是这样，千万不要觉得是这样的。你会发现最近那种各种各样梗的情况会突就是很多，对不对？而且是年轻化。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其实大家都有一个生活习惯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大家上班是骑自行车，对吧？走路大部分人可能都是骑自行车，现在的人是开车上下班，对不对？所以你走的就非常的少，你动的就很少。那动的很少的另外一方面发生的情况就是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大家吃的多了，不像以前吃的少，现在吃的丰富，对不对？那你一方面吃的多，一方面动的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人是非常容易在血管当中堆积一些多余的脂质的垃圾的。那我们的血管呢，它本身呢，就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人其实有的时候到了最后真的就是大家相互之间比拼啊，就是真的是比这个血管的健康程度，对吧？大家有的时候拿着这个体检报告说，哎呀你甘油三酯怎么样，你胆固醇怎么样，对吧？你的高密度怎么样，你的低密度怎么样，现在都有这个意识了。而且现在都有这个年轻人都有这种这种危险都容易发生的。我们也看到很多新闻，40来岁的年轻人，对吧？就不注意自己的身体，结果一不小心可能就出了一些重大的情况。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好我们的血管的健康。它原本哈，你看哈，这个血管是非常宽敞的，在很宽敞的情况下呢，我们的这个血液流通的过程当中，把氧气啊，包括这个养分可以输送到呢。这边就是我们的大脑，这边就是我们的心脏，把养分可以顺利的输送到这些核心的脏器当中。但是如果说比如说像现在这种天气闷热潮湿，像我现在在做直播的时候我都在出汗啊，我们今天这个棚里应该开了空调吧，但我都觉得还是很热，就是在出汗。

看这种闷热潮湿的环境下面，其实人是会不太舒服的。那你想想看，你这个血管可能它的这个收缩也发生了这种伸缩不太利索的情况啊。不太利索的情况下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四车道变成两车道，两车道变成一车道。第二点就是这些脂质的垃圾，原本它可能在这儿，那如果血管宽敞的时候，这一堆这个小土坡一样的这个脂质垃圾可能没有感觉，但是你一旦这个血管，对吧，它的弹性没有那么好了，它缩了以后它回不回去了，对吧，或者说整个的血管的这种弹性开始没有像年轻时候那么好了，那你想想看，整个这个通道就开始没有那么顺畅了。我们的营养输送如果是往大脑输送不及时，大脑会怎么样呢？大脑就会觉得晕晕的，对吧，头整个觉得天旋地转的不舒服。如果我们的营养是往心脏输送，那你早上起来会觉得胸是闷闷的，手是麻麻的，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感觉，都会给到你信号的哈。这就是跟大家来讲说，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学会保养。那我们的这个鱼油它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鱼油可以帮助你更好的把这些血管当中垃圾运送出去。它这个鱼油最大的作用就是帮你把这些垃圾运送出去之后，慢慢的通过身体代谢排出体外，更好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说我们每天要打扫卫生，我们大家可能电视机前可能有很多的关注是家里健康的人，你每天家里要拖地，你每天家里要洗衣服，你每天要把那个下水管道通一通，每天要把那个家里的这些垃圾要扫出去。但是你血管当中垃圾靠什么呢？靠我们的 EPA 血管清道夫，对不对？靠我们鱼油当中的 Omega 3能够帮助到你，因为你自己没有办法呀，对吧，你只能是靠它呀。另外还有就是大家平常要结合一些适量的健康的生活方式，比方说你多走路，尽量多走走路，尽量不要一吃完饭就往那儿坐着，是不是，多踮踮脚，刺激一下我们的比目鱼肌，都是很有帮助的。我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鱼油真的非常好，因为这个鱼油它不光是我们这个瓶身和身上的这个漆标之外，它还帮大家做了额外的一份检测。这份检测是什么呢？就是海洋当中的放射物的检测 ,SGS 的认证。这个海洋当中，大海当中，现在我们都知道，对吧，是会有一些放射性物质的，包括前两年的这些新闻大家也都看到了，是不是。那么这个海洋当中如果是有一些放射性的物质被鱼吃到肚子里，它通过这种负极的作用会有可能会到鱼油当中，所以它有这个检测之后，让大家吃下去的鱼油是放心的。通过了这个检测和认证的，就是说大家吃下去的鱼油你没有这方面的担忧。但这个检测非常权威啊，这个检测现在能够做这种检测的鱼油其实都很贵，15块钱能够通过这个检测的，我看到鱼油真的都不低于15块钱一粒儿，甚至有的到20一粒儿。今天东方购物我们在七标都齐全的情况下，还有这第八个标，就是这个放射性物质的检测很厉害啊，非常厉害，相当于我们有八标齐全。然后呢，我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鱼油非常的纯净哈，因为我们是98，和身上标到了98，然后我们给大家做抽检实测值，就是考试的成绩，就是老师说你必须考到100分啊，他说行，结果他考了120分，啊，就是这种感觉，看到没有？它这个实际抽检的结果非常好，包括 EPA 就是我们的血管清道夫高达830.25毫克 ，DHA 就是脑黄金、眼黄金，这个对我们大脑的这个记忆，对吧？对我们大脑的健康，对我们大脑的神经有很好的滋养作用，包括对我们的眼睛有很好的滋养作用，包括 DPA， 这些都是很好的营养成分，都是我们日常，就是你从日常的膳食当中很难吃到的，今天我们就都可以通过它来吃到了。我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是支持全渠道比价的，因为今天是周末爆杀啊，周末爆杀。跟某宝比，我们今天15盒的价格是便宜1527块钱。跟某东比，某东也是有卖的，我们今天15盒，我们今天14盒升级到了15盒，我们便宜到1377块钱，省下来的钱就是大家赚到的钱。再有就是跟拼某某比，我们便宜1317块钱。所以大家认认真真的啊，每天给自己的身体吃上一粒儿到两粒儿鱼油，并且大家如果接下来有这个就是这种秋游啊，出去旅游的规划，也记着把它带在身边。因为你看它是2026年的6月底的批次，很新鲜，并且我们是这种铝板的包装，我给大家看一盒啊，你看，你随身携带，对吧？你手这个。

时候在外面旅游，在车上，在高铁上，在飞机上，手有点脏都没有关系，你直接就拿着吃就行了，非常纯净，干干净净的，每一粒当中满满的欧米伽三，直接扫码打电话就能订购了，02151119900。

先要知道我为什么要吃鱼油，然后再是就是说你选择什么样的鱼油。这款鱼油叫做天翠恩，它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这款鱼油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今天的这批货源，我们由七重认证升级到了八重认证。这批鱼油是经过了海洋放射性物质检测认证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海洋当中有一些我们不了解的物质，对吧？什么色呀，对吧？这种汞啊，这种物质我们不知道，海洋也有一些很多不可测的因素。那么这批鱼油为了保证它的纯净度，它是做了 SGS 海洋放射性物质的这个检测认证的，那就这份认证它是有的。所以就是我就跟大家讲说，当你想要去选择鱼油的时候，你会发现拥有这种检测的鱼油价格非常贵，因为它就相当于是非常挑嘛，就鸡蛋里帮你挑骨头。就是你既然在海洋里出来的，你连海洋里的那个放射性的物质你都不能检测出一丁点儿，你说是不是要求非常非常的高？我们今天就通过了这个检测啊，非常难得。然后其实咱们中国人的 Omega 3是非常缺的，因为我们不是生活在这种海边的，很多人不是在生活在海边或者吃这种生鱼片儿，就没有日常没有这种这个习惯。我也不太建议大家去大量的吃生鱼片，因为其实你去吃这个生鱼片当中也有可能会有这种寄生虫的困扰，是不是？就我们已经看了很多这种新闻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如果是你日常吃这些熟的，比如说米面，对吧，鸡鸭鱼肉，对吧，然后这个牛奶鱼虾，这当中是有脂肪的，但是它当中是以饱和脂肪为主。那不饱和脂肪有没有呢？0.02 0.04，你看这个就聊胜于无了，对吧？那好，接下来我们说中秋佳节要到了，9月25号是中秋节，大家是不是中秋节那个大餐的这些美味家里都已经准备好了，买了鸽子啊，买了鸭，买了鱼，买了肉，是不是？好，你把它做成菜肴，你里面要放油，对不对？好，这个时候脂肪含量进一步增加，那不饱和脂肪呢，对吧？ Omega 3呢几乎为零。所以我们其实人均啊，中国人均的 Omega 3的摄入量是49毫克，每人每天49毫克，这个量非常少。那中国营养学会是建议每人每天摄入1000到2000毫克的 Omega 3。那为什么要有这个建议呢？是因为我们的人饱和脂肪，它如果说是含量太高的话，你的血管容易咋样啊？容易当中会走不动，黏黏的容易有垃圾在这儿。那你如果有不饱和脂肪，对吧？你像这个不饱和脂肪它很厉害的，你把鱼油放到冰箱里面冷冻室，它都是液体的状态。为什么呢？因为是深海鱼啊，深海鱼油啊，是不是？那个深海鱼当中是-40度它都没有问题的，它依然可以活溜了的这样游来游去。它会冻僵吗？它不会啊，因为它当中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它厉害就厉害在这儿啊，所以我们要用不饱和脂肪酸帮你把这些身体当中的脂质的垃圾更好的带出血管的这个外边去，让血管保持那个就是脂质垃圾更少啊，然后甘油三酯更少，胆固醇更少啊，高密度啊低密度啊更好的保留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然后让血管这个通路，生命的通路更加的通畅，往大脑往我们的心脏输送营养也更加的顺畅。我们今天的价格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一盒的价格是798块钱。这个鱼油的品质非常高端，因为它是98鱼油啊，盒身上是标了98，这已经是天翠恩的这个尖货了。98鱼油最大的特点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大家如果说是在家里面就吃这种鱼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跟一般的鱼油是不一样的。一般的鱼油比如说我们就吃那种纯度没有那么高的鱼油，我们把它挤到水当中，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当中是会有杂质的，看到没有，浮在这个水的表面上，以及沉淀在这个水当中的这些杂质。那你如果说是吃今天的这个98鱼油，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看到没有，你可以看得到那种油吗？那种黄颜色吗？你几乎看不见呐，干干净净。你看比较一下，你要吃哪种？你肯定不愿意吃这个，对吧？你肯定不愿意吃这个，你肯定愿意吃这个，肯定愿意吃这个干净的呀。你看这个几乎看不到那种杂质的颜色，因为 Omega 3它本身就是无色无味的，很纯净的这种状态的。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组合是全新到货的批次啊，2026年6月16号，批次非常新鲜，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吃呢。就这个批次在这儿，2026年6月16号可以吃到2029年6月15号。

保质期三年，可以吃到2029年的6月15号，保质期有三年。再有就是整个的这个产品七标齐全的情况下，又增加了一个标。就是海洋的放射性物质的认证。现在我们的大组合目前大概还剩下一个5套，售完即止，全部是这种状态，气密性升级、水密性升级、稳定性升级。这个版本是目前东方购物唯一的一个版本，就是带有这种药剂板包装的，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带上它真的非常的好，你就随身携带嘛，往包里一放，对吧，就这样一板一板，刚好一天吃个一粒到两粒，刚好一周的量都有了，这种是特别好的。专柜的价格，这个是我们一盒是30粒，然后我们的专柜的价格是798块钱，在这儿大家可以买得到的，798全新上市。东方购物今天我们给您的价格是1998元，1998块钱，由原来的14盒，在这边哈，由原来的14盒升级到了15盒。来看到我们原来是14盒，今天升级到了15盒，本来我们的组合是14盒的，今天会多一盒，因为今天是，来我手指的这个下方看到没有，叫周末爆杀，所以多拿了这一盒，一共是15盒。再有今天给到您的是140元的7倍积分，是一定购就能够拿到七倍积分的，就不用参加活动。但是有很多朋友说，我这个价格我还不参加活动吗？我这活动都已经放在眼边上了。今天这个活动参加完了之后，咱们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1458，算下来单粒的价格是3.2块，你一天吃2粒也才6块多钱，性价比极高啊！或者说你一天吃1粒嘛，3-4块钱嘛，也都是性价比非常的，3块出头，对吧？3块钱出头就能够补充到将近1500毫克的 Omega 3了。这笔账大家一定要去算啊，因为这个真的是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一个营养素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拥有我身后的这个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天翠园的鱼油，02151119900。

0: EPA，
1: 我们叫多不饱和脂肪酸。
0: 哦，多不饱和脂肪酸。
2: 对，这种多不饱和脂肪酸呢，能够把我们吃进去的饱和脂肪酸给它溶解掉。哦，
3: 咱们的血流更畅通，血循环更好，
0: 真好，
3: 咱们的营养更好。
0: 所以他们是保护我们的这个血管。
4: EPA 就是鱼油的两种成分，而 EPA 啊被称作血管的清道夫。目前啊基本证实，高纯度的 EPA 可以啊辅助降低甘油三酯，改善动脉粥样硬化，对于预防心脑血管有一定辅助作用。保护心脑血管，我们啊尽量选择 EPA 纯度高的鱼。
5: 我是阿拉先生吃的，买回来就和叫伊呢一道吃的。搿呢是啊长个一类类的搿包装。首先呢，辣搿包装高头呢，我还是蛮欢喜的，因为啥吃来包里，不像一个呢一瓶呢六十粒开开来之后呢，有辰光会得受潮了啥物事。葛末搿呢对我来讲呢，我觉着也蛮好的。葛末所以呢就爱吃。搿一个叫啥呢？因为伊拉讲起来嘛，好像我因为参加俱乐部的，葛末伊拉讲吃搿物事嘛，总归要向好点。搿总归抱着啥个好就试试啥个，所以呢我就觉着呢调搿只吃吃看。
6: 哎呦，搿只牛肉的含量哪能有得98%啦？哎呦，今朝有得买伐？哎呦，我马上买个两三样吃吃。
7: 我现在周围的就是朋友啊、小姐妹啊，侪辣海吃五谷油。葛末现在就是大家侪比较注重身体保养嘛。哦，人家吃30%的辰光，我就开始吃70%了。人家辣海吃70%的辰光，我就已经吃90%了。人家吃一罐罐的辰光，我就吃搿能介一杯一杯。我搿人还是比较喜欢的，一样吃五油，我肯定要吃纯度比较高的，包装呢比较科学的，侬讲是伐？

前是十五盒，在热销当中为您带来的是最新批次的，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带着新西兰新鲜的空气的，打着飞的过来的鱼油。然后我们今天给到您的价格是3.2元，参加完活动之后是3.2元一粒儿。今天不是普通直播，今天是周末爆杀，我们的大组合是十五盒装，共计有450粒儿。啊，然后如果大家跟老两口一起来分享，其实吃起来还是很快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就不要买小组合，买大组合。目前我们所有订购的都是大组合，没有人订小组合啊，都是大组合。大组合这会儿商单排队也非常的高。如果大家电视机前的一些这个观众朋友，如果是感觉到自己的最近头啊不像以前那么利索，好像记忆力也不像之前的那么好，还有就是你的这个身体当中啊，感觉腹部堆积了一些垃圾，那腹部有些胖胖的感觉，或者最近吃的比较多，那感觉到自己好像整个人都圆了一圈儿。这种情况下，其实你如果已经感觉到圆了，你的这个血管里面其实真的就可能很有可能就已经堆积了很多的脂质的这些垃圾的成分，所以我们用好的鱼油可以很好的去平衡我们身体当中这些健康的隐患。这款鱼油是参加了进博会的，然后它在基本上就是属于新西兰馆的这个一个镇馆之宝哈。我们今天把这个最新的批次带过来了，大家如果想要订购或者跟家人分享，今天都不要错过98鱼油，而且我们的批次是到了99.7，就我们实测值已经到了99.7了，这已经真的是要把天花板都要捅破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能订购，02151119900。

0: 手去挠挠啊，倒倒啊，那么潮湿天，好了，空气味道嘛，带进去不新鲜了，么子，我要带出去的话，能带法子呢？对吧？贴进去，包包，小小的了包包，那不是老方便。像各种么子呢，就干干净净。我吃了了，搿类不影响搿类。58年出生的，我马上就要10周了，
1: 都快70了嘛。
0: 其实不到一点，你不要看哦，这是有帮助的。人家相信不相信，都我不搭嘎。只是我来讲，搿种物事呢，深，特别是深海鱼哦，那对伊是有一种独有情钟的感觉啊。老早是为了解决温饱，对吧？现在追求生活质量了，就要健康一天，就要美丽一天。

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因为大组合小组合这会儿上台排队都很高，我们尤其今天98%、99%的顾客订的都是大组合啊，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大组合大概还有三套，还有三套售完即止，今天没有预约的名额，因为我们今天是周末爆杀，然后给大家多了一盒原装进口的，然后批次超级新鲜，全部都是2026年的6月份，可以吃到2029年的6月15号，批次超级新鲜，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货源啊！这个鱼油现在就是非常紧张，尤其这种高欧米伽三的鱼油都是非常紧张的。我给大家看两份东西吧，这个就是大家吃完以后的身体的变化。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人是吃完以后身体的变化很大的。这位张女士，2023年的时候，你看她的甘油三酯是2.65，总胆固醇是6.19，低密度是4.01，这是2023年的时候。2025年的时候，甘油三酯降到了1.35，总胆固醇降到了3.59，低密度降到了1.76。啊，这是张女士的，那这是之前我们也是给大家看过的。另外一位是黄女士，2025年的时候，甘油三酯1.19，总胆固醇6.09，低密度3.75。它甘油三酯还可以，但总胆固醇有点偏高哈。那么你看，一年的时间，2026年的5月份，差不多一年半不到的时间，甘油三酯1.01继续降，总胆固醇降到4.11，低密度2.12，羡不羡慕啊？这个比孩子考了100分还羡慕，是不是？就身体健康就是最大的这个福气啊。那其实我们东方购物，其实很多观众是跟着我们一路吃过来的。鱼油真的现在外面，我跟大家讲，外面各种鱼龙混杂，你真的说不清楚道不明白。所以在东方购物你可以什么都不买，但是你鱼油是真的是一定要买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在市面上我们其实鱼油是一路从这个是最早东方购物70鱼油，吃到80，吃到90啊，都是他们的每一批货源，第一批到了就我们就马上拿过来了。这个是95，今天就是金字塔尖尖了，98啊，直接到了98。所以还是那句话，现在其实大家比什么？其实你比那个退休金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你要比退休金能拿多少年才有意义？你退休金啊，你10000一个月。啊，你5000一个月，但是10000的那个月，10000块钱的那个人，他只拿了2年，你5000，你拿了30年，你说哪个合算？大家说是不是？所以现在咱们要比生命的长度啊，对不对？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还是要为什么要建议大家吃高纯度的鱼油呢？因为高纯度的鱼油它就是干净纯净，对吧？然后你看看这种，那个是低纯度的，咱们来看一下咱们今天这个鱼油，对吧？98鱼油，你看干干净净的，你看挤到这个水面上面，你看呢？你要吃哪一种？你自己说你要吃哪一种，是不是？啊，我们今天不是普通直播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今天是全新的批次到来以后，我们把全新批次拿过来就直接来做东方购物的周末爆杀。今天是周末嘛，对不对？直接给大家由14盒升级到了15盒。这多了这一盒可不容易啊，朋友们，这多了这一盒，我们就相当于东方购物是要帮大家把这个利润哈，包括把这个所有的东西全部要往下谈的。再有就是还有140块钱，那个是以前没有的，140块钱的加赠的总积分之前是没有的，我们今天是加赠了这个积分，所以整个你看14盒再加上一盒15盒，然后是140元，我们总共都是15盒，450粒儿，然后140块钱的总积分到账上，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3.21块一粒儿，性价比非常高。大组合，我们的大组合现在目前为止只有1套到2套，然后大家我们如果说是在家里面也可以去测量一下，吃之前来量一下哈，做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跟踪，对吧？你的高密度，你的低密度，高密度是好的吧？我们就不去检测了，我们主要是看低密度，然后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吃完以后一年之内再去检测一次，来感觉一下自己的甘油三酯、总胆固醇和低密度，对不对？这样你就做到心里有数，你的健康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的。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快没有了，02151119900。

0: 手气挠挠啊，抖抖啊，那么潮湿天，好了，空气味道嘛，带进去不新鲜了，么子，我要带出去的话，能带法子呢？对吧？贴进去包包，小小的了包包，那不是老方便。像搿种么子呢，就干干净净。我吃了了，搿类不影响搿类。五八年出生的，我马上就是十足了。
1: 就快七十了嘛，
0: 七十不到一点。哎，你不要看哦，这是有帮助的。人家相信不相信，跟我不搭嘎。只是我来讲，搿种物事呢，特别是深海鱼哦，那对伊是有一种独有情种的感觉啊。老早是为了解决温饱，对吧？现在是追求生活质量嘞，就要健康一天，就要美丽一天。
2: 跟我帮我吃呢是在馆长嘛，这样子就要倒出来吃嘛。到天热呢，就容易腻。哎，因为打了是吧？一记头烤不出来，是吧？等老烦的。那么后头呢，我又改成了吃搿种了，搿种我觉老方便，搿又清爽又卫生，剥起来也方便，切两粒又切两粒。你吃吃，我觉还可以。买买菜回来烧啊弄啊，我觉你经常菜一堆比老早好了。
1: 阿叔，侬搿种鱼平常哪吃勿吃啊？
2: 我每天两边头吃，先吃两粒五块油，哎，搿么再吃来副面亏着，哎，吃好子出去了。

这人退休之后很多地方都不需要花钱了，比如说你以前可能还想买个包啊，对吧，买个表啊，那现在就觉得哎，健康是第一重要的。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鱼油当中的爱马仕啊，鱼油当中的 LV， 鱼油当中的爱马仕，98的天翠恩的七标齐全的鱼油，另外还帮大家做了海洋放射性物质的检测，就是告诉大家我们今天这个鱼油，你在市面上如果想要拥有这个证的海洋放射性物质检测的这样的鱼油，你可能花到15到20块钱左右一粒儿，你才能吃得到。今天东方购物3.2块一粒儿，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啊，就是我们这个鱼油，那七大标全部齐全。再有就是今天的这个鱼油当中的 EPA， 就是血管清道夫的含量非常高，在这儿呢，全部帮你标得清清楚楚，将近1000毫克 ，DPA DHA 是500多毫克，再有就是 DPA 20毫克。每一个全部来帮你做了检测，每天什么时候吃啊？我建议大家就到了，因为秋冬季节我们容易吃的多，你身体当中饱和脂肪，你血管当中堆积的垃圾也会相对来说比较多，你就一天吃个两粒，千万别不舍得。我跟大家讲，我现在真的看的太多了，身边这些退休的人真的不是比我退休金拿多少，而是比我退休金拿多少年，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话，因为你退休金拿得高没用，你知道吗？你那个是不管用的，你得要让这个退休金拿的年份长，那个才有意义，才有价值。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就是帮助大家让血管更加健康。然后呢，大组合已经快没有了，大家就试着定一下。如果大组合没有，咱们就定两个小组合呗，对不对？但是还是没有大组合划算，大家试着定大组合吧。再有就是我们今天给您的这个所有的产品，会大组合加赠140元积分，这个是小组合没有的，大组合有7倍的积分，140块钱直接到账上，所以赶快来拥有它，我们的大组合也就快没有了，02151199000。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善行润无声，
2: 善行润无声，
1: 厚德载万物，
2: 厚德载万物，
3: 善为本。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4: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5: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这两天的天气不仅仅说是凉爽了，简直啊就是开始天天下大雨了，因为台风来了嘛。但是台风天，您家里面的燃气热水器它还安全吗？是不是听到燃气热水器的排风管里面老是听到咔嗒咔嗒咔嗒被狂风暴雨吹到的声音？然后您再去自己去想一想啊，家里面的燃气热水器用到现在用了几年了，有没有超过八年？如果说超过八年，一定要关注到本档节目，因为在很多的一些规定上面它已经成为报废状态了，家里面等于放了一个非常非常危险，随时都会发火的小炸弹。那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来自于林内的燃气热水器，而且不仅仅是高端款，更关键的是还给大家加上了三把锁的防护。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马伊，跟大家打招呼吧。
6: 维嘉好，大家好。确实很多说到家里面这个热水器啊，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它是唯一一个跟水、跟电、跟煤气三者都是共同来协作的，所以很多就像维嘉认知是一样的，我们也是这么感觉，安全摆在第一位。
5: 的确，
6: 那我相信大家说到安全的大牌的热水器，林内一定是逃不开的。
5: 的确，
6: 超过百年历史品牌，跟东方过合作非常久的时间，但是阔别将近两年的时间，今天终于又来到我们节目前面，
5: 然后主要是重装登陆喽。
6: 对对对对，如果家里面想要更换的，或者很多新装修想买一步到位的高端型号，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
5: 的确是的，咱们今天来看看啊，首先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我说八年没有用，马毅说八年没有用，
6: 对，
5: 谁说？专业机构说，
6: 是的，
5: 这个是什么？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则，
6: 是的，
5: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标。其中说到了这个是快速热水器，容积式热水器和采暖炉的判废年限，因为八年，请注意两个字啊，
6: 判废，
5: 废这个字就是不能够再用了。
6: 是的，
5: 它没有说是可以，或者是就是废掉的意思，或者说维修年限。
6: 它不是建议你更换，
5: 第二点
6: 直接是判废了。
5: 因为八年的意思是什么？没有说是建议为八年，或者是八年左右，没有这种模棱两可的。
6: 是的，
5: 就是到八年，无论好不好，都要换。
6: 是的，
5: 都要换。2018年以前的，
6: 倒推一下八年，
5: 倒推八年嘛，就是2018年，
6: 对，
5: 甚至我觉得2019年左右的，现在也可以看起来了。
6: 是的。
5: 那么为什么要换啊？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6: 好的，
5: 在这边您自己来看一看。
6: 我们就是拿了一台旧的机器，
5: 这个估计已经不止八年了。我们找了一台非常老旧的机器。
6: 是的。
5: 首先，在这边我们是那种直排式的燃气热水器。
6: 是。
5: 那么直排式的燃气热水器在风或者是在内陆地区，你比如说你在山西，你在陕西，你在新疆，应该问题不大。为什么？因为那边刮风的刮大风台风的几率
6: 相对比较小，
5: 不会那么的大，
6: 对，
5: 对不对？所以它强台风是可以扛住的。
6: 是的。
5: 但是在江浙沪一定要带强台风，
6: 尤其是这两天，
5: 这两天什么这个白海豚对吧？八威重生了以后嘛，
6: 对
5: 吧？你受不受得了？
6: 是的。
5: 万一这个狂风倒灌，它倒灌里面的是什么？一氧化碳。
6: 对，它把火直接熄灭了，
5: 煤气甚至把火都熄灭掉了。
6: 是的，
5: 所以非常非常的危险。
6: 对的，所以其实听到这个噪音异响呢，可能只是声音上的一个区别，但是实际上可能有很多危害的一些事情。
5: 那么东西 这个废气爆这个倒灌、它的气是什么？是一氧化碳，是煤气，对不对？
6: 对。
5: 然后咱们再来看这边，煤气倒灌了以后，这些凌乱的
6: 电线
5: 万一有个老化，啪来个火花，
6: 哎呀，
5: 后果是什么？
6: 很危险。
5: 就算没有火花，煤气你在厨房间或者你在客厅，你闻到了，时间长了，怎么办？很多说没关系的，我煤气我闻得出来的，但是万一那几天你鼻子没有那么灵呢？
6: 对的，所以
5: 你就是感觉到，哎呦，今天是有点累哦，感觉有点困哦，是不是很危险？
6: 对，大家不会拿自己生命去开玩笑，
5: 对吧？
6: 但是确实很多年前的这个设计就确实没有那么的科学和合理。
5: 刚才都是一些非常大的问题啊，有没有小问题？有的，你来看，忽冷
6: 忽热。
5: 对不对？铝制交换器导热差，冬天的时候你在那边等了5分钟还没出热水呢，
6: 还没出热水，
5: 就是交换器太差。
6: 对，或者一会儿热一会儿冷，
5: 一会儿冷也就算了，
6: 包括
5: 夏天无所谓，这个天气你烫一下呢，你烫一下无所谓的，哎呀，这个起个水，
6: 小孩子烫一下，
5: 小朋友脸上被烫一下呢，
6: 对
5: 怎么办呢？
6: 还有就是，
5: 所以啊，国家才出了这样的一个规定，
6: 对的，旋钮式的那种，对吧？只有什么中高低，然后温度呢怎么调也调不到您想要的舒适的温度的，
5: 所以不仅仅是国家的要求有国标，8年判废，
6: 是的，
5: 中国质量报上面也说了，警惕超龄热水器成为超级杀手，头版头条
6: 啊，对，
5: 对不对？头版头条，警惕超龄热水器成为超级杀手，
6: 是
5: 为什么？因为你自己去想看，家里面跟水、跟电、跟煤气都有关系的，是不是只有燃气热水器？
6: 真的，
5: 水跟电在一起是什么？大家去想一想。煤气跟电火花在一起是什么？大家自己去想一想。
6: 对对，很危险。
5: 是不是都非常的危险？
6: 对的。好，所以要保证安全。
5: 来，接下来就有人就说了，那我要换。那我换什么牌子呢？有些是原来啊，这个时间历史比较短。有些呢是原来做手机的，现在发说，哎，好像燃气热水器，对不对？原来是做微波炉的，也来做热水器了。咱们今天有一说一啊。百年品牌，真的，1920年。到现在是106年了。
6: 是的。
5: 1920年，人家就开始玩燃气了。
6: 对。
5: 燃气灶。
6: 对，所以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当中，我们核心的业务就是燃气，就是热水器相关。
5: 37年就有热水器了。
6: 对。
5: 37年就获得和平博览会银奖了。
6: 是的。
5: 57年有红外线取暖器。
6: 取暖器。
5: 1985年搭载传感器的灶台。1993年上海林内就成立了。
6: 是的。
5: 上海林内就成立了。
6: 对的。
5: 已经在奉贤有厂了。1997年已经开始有燃气灶了。
6: 燃气灶了。
5: 2000年推出壁挂炉。2013年有零冷水。
6: 2014年
5: 出现了冷凝式的壁挂炉，
6: 对，
5: 2015年有我们的Lotus的超能火，
6: 所以这个技术不停在更新迭代，
5: 100多年
6: 了，到2020年是100年，
5: 106年的经验和技术的积累，不是开玩笑的。我曾经有幸去到上海南站旁边的一个林内的展示馆里面，
6: 是，
5: 里面有什么？里面有可以控制温度精确到度的燃气灶，
6: 是，
5: 你家里的燃气灶是不是只有这样？转来转去捏一捏，
6: 对，大小火
5: 看一看，哎，大小火、中火、小火，自己毛咕咕，它可以精确到温度，厉不厉害？
6: 是的，厉害，
5: 是吧？还有，它有一个燃气的烘干机，各位，你的衣服放到火上是怎么样的？
6: 那肯定会
5: 烧掉了，对不对？
6: 对，
5: 它用燃气把衣物烤干，而且可以用真丝的衣物烤干，
6: 那说明就是精准控温。
5: 人家把煤气和火这个事情已经玩到了，
6: 明白，
5: 可以说是很透彻了。
6: 对，
5: 我说句实话，燃气热水器它本身并不是一个特别特别高精尖的东西，很简单，
6: 民生商品
5: 就是烧水。你拿个烧水壶，烧一壶水放到冷水里面，你自己撩起来身上扑一扑，也可以达到燃气热水器的效果。
6: 是的。
5: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装燃气热水器？很简单。第一为了安全。
6: 对的。
5: 第二为了舒适。
6: 是。
5: 解决这两个问题，我觉得已经超越了市面上90%以上的好的燃气热水器。
6: 是的，是的。
5: 我们自己来看看啊。
6: 所以今天这个
5: 安全上面，我们的这款林内到底有哪个几点
6: 啊？
5: 第一。无共振静音系统，防风倒灌，最大燃烧噪音小于等于52分贝，
6: 是的，
5: 比国标还要再更低十几个分贝。
6: 是的，静音是一会儿事儿，主要我觉得这两天对大家特别希望就是我们的防风倒灌强排风，对吧？它在整个过程当中让大家杜绝这些风险，杜绝这些隐患，因为台风有时候吹过来，这个风力确实是蛮危险的，蛮大的。
5: 第二个，我们的专利燃烧器处，有专门的国家专利号，
6: 是的，
5: 有专门的国家专利号，大家可以拍下来，防止一氧化碳超标。
6: 对，
5: 只要一氧化碳一旦超标，无需报警，直接内部切断燃烧，
6: 自动会切断掉。
5: 这个就厉害了，
6: 对，
5: 就等于说是再给你第二把锁。
6: 是的，
5: 万一这边我的强排风扛住12级大风的还排不出去，我这里一氧化碳超标了，直接切断。
6: 是的。
5: 宁肯让你动一下，我也不让你一氧化碳超标，
6: 对，
5: 也不让你中毒。
6: 是。
5: 再来看啊，在下面，我们今天拥有到的是28纳米的运算技术，
6: 是，
5: 可以达到了提升运算速度，比上一代1.0产品提升了1.6倍。
6: 对，说明它更加聪明。就比如说您设定了42度，然后你要调整到37度、35度的时候，它这个运算速度是非常明显的。
5: 对的。
6: 然后也能够帮您算好，哎，您的这个温度情况下需要多少水，
5: 是的，
6: 需要多少燃气。
5: 当然了。
6: 这个大脑就很聪明，帮你快速下指令。
5: 刚才解决的是安全的问题，
6: 是
5: 我们接下来第二步解决舒适的问题。
6: 好，
5: 舒适问题又分两步，就是第一烧得快，
6: 烧得快；
5: 第二你烧得稳。
6: 烧得
5: 快我们怎么来解决啊？用到的是高纯度的无氧铜，铜含量达到了99.99%，加热只需要8秒，国家标准是45秒。来，我再来说一句，现在铜价，现在炒股的朋友都应该了解了，紫金矿业现在涨成什么样子？
6: 是的，
5: 因为什么 AI 算力在跟我们抢铜，空调在给我们抢铜，造汽车的都在给我们抢铜，
6: 对不对？
5: 高纯，尤其是这种高纯度的无氧铜，
6: 加热效率会更高。
5: 人家装在电脑上面，价值翻个几百倍啊！
6: 对，
5: 但是我们在这儿给大家烧热水，
6: 是的，所以它真的是高端型号，
5: 好，
6: 对的，
5: 烧得快，帮大家解决了，是国家的接近。四分之一吧，
6: 差不多
5: 四分之一，
6: 对的，
5: 对不对？好，再接着，烧
6: 得
5: 稳怎么来说啊？第一，热交换系统，我们从5排变成了7排，
6: 是的，
5: 5排变成了7排，就是它可以分段燃烧，
6: 对，
5: 我们的温控就更加的精准了，
6: 是的。
5: 有什么好处呢？很简单，1.0的产品是5条热交换管，
6: 是的，
5: 7排变成 M4了以后，变成了113的燃烧器了以后，
6: 对，
5: 它每一根都可以单独来进行控制，
6: 单独工作，单独工作。所以这样的话，比如说你要大火的，它马上可以调大火；要小火，它就可以马上调小火，
5: 甚至可以调到每一根上大火小火。火的专门针对，
6: 是的，
5: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6: 是的，
5: 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非常棒的技术，叫做微火苗技术。最低温度35度，普通机型最低到了37度。
6: 对的，因为
5: 最高温度我们可以达到60度左右。
6: 对，
5: 而且可以逐度调温。
6: 是，
5: 这是第一个稳。刚才我们说到的温度稳啊，全部都是你让它自己来操作。
6: 是，
5: 但是要是有旁人来进行影响呢？什么叫做旁人影响？大家在洗澡的时候，是不是洗头和擦身体肥皂的时候，要把水关掉，
6: 关掉，
5: 然后擦肥皂，
6: 对，
5: 对不对？否则的话，你留着这个水不就一直在流吗？
6: 浪费嘛，
5: 对吧？很浪费嘛。好，你肯定是把水关掉的。好，水关掉，如果说没有这个技术，国家标准大于等于啊，小于等于18度就算合格。
6: 对的，就你停了水再打开的时候。
5: 换句话说啊，我要求出来的水是40度，它出来58度，国家标准是符合的，
6: 也是可以。
5: 58度你是不是要烫一下？
6: 会。
5: 40度你只是觉得热而已。
6: 对。
5: 58度你是要被烫一下的。
6: 嗯。
5: 而林内的标准加入了混水旁通技术，混水旁通温差只准小于等于一度。这是我们林内的标准。
6: 对，
5: 换句话说，无论怎么我们开关，它温差都不能超过1度。
6: 是的，
5: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6: 嗯，
5: 而且还有自动水量调节，
6: 在我们的
5: 低水压情况下面，也是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的。
6: 对，所以其实大家会发现呢，我们这些技术在这些今天这个型号当中都有，所以它确实是我们的一个高端型号，并且我们这个芯片全部都是原装进口的芯片，也是保证了这台机器品质非常非常高。
5: 再来看看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第一。我们是超大视窗，
6: 是
5: 大的 LED 的屏幕，每一度从35度开始，一直到60度，每一度是逐度调节。
6: 对，
5: 很多的温度都是到了45度到50度以上，都是5度5度调了，
6: 不是大跨度了，
5: 我们全部都是1度1度的调。
6: 是的，
5: 这就是第一，我们的控温芯片准。第二点，我们的这个。火牌燃烧精准，
6: 燃烧技术更加精准，更加细致，
5: 都会忽略的 C 级 AC 的五星标志，
6: 这个是行业内特别知晓的一个认证，
5: 能够达到，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好了，
6: 能够达到五星，就说明我们所有的一些性能呀，包括节能方面都是非常高的标准。
5: 对的，
6: 它这个五星就是这个认证下的最高等级了。
5: 对了，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了，其实很多人都会喜欢的，我们的GIC 啊，
6: 是的。
5: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很多人都会说啊，接下来我们价格是多少钱？
6: 价格是的，因为这个很关键。但是我提醒告诉大家，我们没有直播之前已经有人订购。
5: 高端的价格非常非常的贵的，其实
6: 是的，
5: 尤其是林内，首先这个品牌在，第二点它的这个型号在。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13升，在市面上很多的价格3899，今天直降600块钱，东方购物价格3299块钱，13升28纳米芯片，新一代的28纳米芯片，
6: 是
5: 进口的芯片，两个卫生间以上就直接选择16升，不用想了，
6: 对，
5: 直降700块钱，3599块钱，就算是只有一个卫生间，因为价差就差了300块钱，
6: 您也可以选16升，
5: 一步到位
6: 也可以，
5: 建议大家一步到位。那么另外呢，我们今天还给大家东方购物的活动啊，满3件活动商品满3888，已经3200、3500了，到3800是不是很方便？
6: 这个太好凑单了，
5: 对不对？
6: 对不对？
5: 买个保健品啊，买点什么保健品啊，再点吃的喝的呀，都可以啊。
6: 是的，
5: 直接再给大家送上400块钱的积分，相当于是13升。
6: 2899，哎，
5: 16升3199哦，
6: 是的，
5: 这个就太给力了。另外，我们的售后服务给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
6: 好的，售后服务当中呢，我们能够给到大家免费送货、免费拆旧机。就算您家的很多旧机真的很多年头了，您自己完全是不敢去拆的，一定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帮你免费拆。
5: 当然了，
6: 免费安心机，
5: 没问题。
6: 然后安装好之后呢，有3年包修，这个包修是免人工、免上门费、免配件费。
5: 对的，
6: 所有的售后预约电话，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售后服务电话都是积极响应的。
5: 换句话说，过年的时间我想修，
6: 可以，
5: 行不行？
6: 您想装也没问题，
5: 装也没问题啊。
6: 对，
5: 3年包修，来，再给大家最后一个这个这个服务啊。
6: 是的。因为可能很多人说
5: 18个月，
6: 对，
5: 也就是说1年半的时间，你家里面装修1年半总装修好了
6: 吧？对，
5: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6: 是的，
5: 现在还是7房的，1年半之内要装修的都可以来进行今天东方购物下单。
6: 是的，我们可以来配合大家的时间，这个月装也行，下个月装也行，18个月内都可以。但是这个价格不一定是18个月之内每次都能看得到的。
5: 的确，因为这是我们的阔别2年的重磅登陆，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备货。喜欢的话，请。1号键02151119900。
7: 9月29号早上7点多钟，当他来到水龙头前开热水准备洗脸的时候，意外突然发生了。
8: 10号晚上，厨房的热水器突然发生了意外。
9: 然后我老公说是他上厕所，洗手间，然后最多没有10秒钟，轰的一声。
8: 原来是热水器发生了爆炸。董先生的妻子说，当时董先生吓得提着裤子就往外跑，不一会儿房子里面已经是云雾缭绕。等他们回过神来后，才发现是厨房的热水器爆炸了，
9: 声音可大了，我老公以为就是电梯掉了。
10: 中消协特别警示，燃气热水器由于通常安置在空间较密闭的厨房等处，可能会供氧不足而使天然气燃烧不充分，引起有毒气体一氧化碳中毒。如果燃气热水器超期使用，将存在很大安全隐患。

0: 其实刚才大家听到的那些老旧机型的声音啊，嗯，其实就是这个机器通过一种比较隐晦的方式在告诉你，
1: 提醒您
0: 可以换掉了。
1: 对的，我可能
0: 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们一样的，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些好用不就用下去了喽？
1: 哎，对对，
0: 对不对？什么八年配费，我听都没听说过。
1: 对的，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很多电视机啊，您可能觉得我能用，肯定还用。
0: 电视机坏掉了，最多我觉得模糊，
1: 看电视，对，
0: 对不对？
1: 模糊。
0: 空调坏掉了，这两天也蛮凉快的呀。
1: 哎，对。对对对，
0: 电风扇吹吹也可以的呀。
1: 是的，
0: 冰箱坏掉了，我最多吃了不干净的食物。哎，
1: 再买台新的也方
0: 便。但是燃气就是影响到的，只最多最多在你们一家人范围之内。
1: 是的，或者就那个电器本身。
0: 燃气热水器的影响，嗯，不是小事情。
1: 它是水，
0: 万一水、电、煤气任意两两结合，嗯，水和电结合，你楼下流到了。
2: 对对对对对。
0: 你水和煤气结合，万一你还没有发觉它真的出现重大事情呢？
1: 是的，
0: 你隔壁邻居要不要找你赔？
1: 对，万一电和煤气，对吧，也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0: 然后最终责任人，到时候啊，咱们这个相关部门上门来一看，你用了八年以上的燃气热水器，
1: 是的，
0: 那就是找到你啊。就是找到你啊。
1: 对，主要是家人的安全没有办法得到保证。
0: 对,、
1: 啊、对吧、
0: 这个、
1: 并且现在小朋友暑假又在家，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不可能拿自己和家人生命去开玩笑。
0: 对，
1: 这个该换还是得换。我们家当年也是这样的，大概是两三年前，然后我那个热水器八年了，我们家还是带地暖的那个炉子，虽然说换起来很贵，但是跟家人的生命比起来，一万多也得换，两万多是不是也得换，对不对？
0: 但是这句话不是我说的啊、哦。这句我们是有出处的。
1: 是的，
0: 我哪儿上嘴唇碰下嘴唇，空口白牙就跟你说，
1: 我们不是恐吓大家。
0: 八年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标准级别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则，
1: 管理规则体就是说
0: 明了燃气热水器判废年限应为八年。
1: 对，
0: 两个字，废就是不能再用。无论它现在你觉得能不能用。第二，因为八年没有商量余地，不是建议是八年，或者可以是八年，或者是至多
1: 是八年，
0: 就是八年。
1: 对，
0: 到了八年就要换了。
1: 对，
0: 到了八年就要换了。
1: 因为如果汽车报废了，你也不能再开上路了，对不对？这是一样的道理啊。
0: 所以建议大家关注一下。那么很多说，哎，我也忘了我们家燃气热水器，来自己想想看。你几几年装修的？
1: 哎，对，基本
0: 上是。如果是2018年之前装修的，那你的燃气热水器就应该换了。为什么？因为一般来说是装修结束，家电进场，燃气热水器这个时候就进场了。
1: 是的，是的。
0: 那么老的燃气热水器有些什么问题，我们不说了啊，就来看一看我们今天上海燃气集团战略合作伙伴
1: 对
0: 林内的燃气热水器，林内是咱们

0: 你们现在也在做家电吗？他说不是，这个叫做燃气烘干机。
1: 哇，我们
0: 里面是烧火的。我说这东西你不怕衣服烧掉吗？
1: 对。
0: 他说我们这个东西连丝绸的衣服都能烘干，
1: 就可以精准到那种程度。
0: 我说句实话啊，我家里面那个热泵式的烘干机，丝绸的衣物都不敢真的放进去。
1: 是的。
0: 他当场拿着那个 H 加的啊，那个很贵很贵的一个丝巾，说你看我给你水浸湿，啪扔进去。
1: 对。
0: 就烘了大概5分钟，拿出来很干。
1: 对，所以就换言之，
0: 而且一点都没有缩水。
1: 对，换言之，我们家里面用的话，就更加会选择林内。
0: 说明什么问题？人家对于温度的控制
1: 是的，
0: 已经达到了非常精准了。
1: 炉火纯青，
0: 炉火纯青。
1: 对。
0: 那么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啊，咱们今天的这一台型号，它到底好在哪里？第一，首先安全。有二氧化碳泄漏，无需报警，直接内部就自动切断。
1: 对的，
0: 很多的燃气热水器它会在那边滴嘟滴嘟，或者呜噜呜噜，或者是还要再让你另外再装一个什么
1: 燃气
0: 煤气的侦测器。各位，它完全没有必要。
1: 对的，
0: 直接切断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
0: 根本就不用你来操作，根本就不用你来操作，它是自动切断的。
1: 对，
0: 自动切断的。第二点。这两天台风大不大？
1: 特别大。
0: 台风特别大，
1: 是的，很危险。
0: 你如果说这里面，它其实这里面有一个特别强的，叫做扛12级风压的一个鼓风机。
1: 对对，
0: 而且
1: 风它是强台风，
0: 并且在这儿有一个双向的闸门。这个闸门只出不进，
1: 不进是的。
0: 外面风大雨大，对不起。进不了我的家。
1: 对的，所以它防风倒灌这个功能也做得特别好，并且有这个功能的同时还给大家做得很静音。 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技术。
0: 对，
1: 因为静音方面的话，如果您晚上睡觉，有时候很多尤其到了冬天，你这个电脑还开着或者怎么样，或者你要烧个水的话，声音很吵，可能也会有影响。
0: 来，再来看看，还有个叫做防冻功能。一般来说燃气热水器很少有这种低于7度自动会加热的功能。如果没有这个防冻功能，我说句实话啊，倒不是说它会有多大的危害、多大的危险，而是你要赔的钱比较多。因为如果说它把我们的这里的进水管给冻坏了，进水管冻坏了，因为一冷一热，水管忽冷忽热就容易膨胀或者爆裂。
1: 对，
0: 你家里面水管爆裂了。这个时候你要是人还不在这个水管旁边，漏到楼下，有的你赔。
1: 是，
0: 所以我们这个东西就直接来进行加热，防止水管忽冷忽热直接胀裂掉。
1: 对，
0: 这个是非常厉害的。
1: 再
0: 接下来，刚才都是为了大家啊，安全安全安全。
1: 是，
0: 那么接下来就要说到了我们的这个舒适度。首先烧得快很重要。
1: 对，
0: 我们今天有高纯度的无氧铜，而且有99%的纯，99.99%的纯度。
1: 对，
0: 正因为纯度这么高，所以它的
1: 加热速度
0: 只需要8秒钟，国家标准是48秒。
1: 对，
0: 纯铜这个我们的含量，这个铜的含量高啊，还有个好处，它是防腐蚀的。
1: 对，
0: 众所周知，我们自来水里面是肯定没有问题，但是经过长途的运输当中，里面会不会产生一些水垢或者重金属离子或者是轻金属离子？时间一长会不会跟铜就是或者一些其他的金属发生转换？
1: 有可能。
0: 我们的铜，学过高中化学、初中化学应该都知道的，对吧？
1: 纯度更高，它更加稳定。
0: 铜的金属活动性顺序是比较稳定的。
1: 对的，
0: 对吧？
1: 对的，对的。
0: 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嘛，
1: 对
0: 吧？一直到最后才是铜嘛，对吧？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天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这个也是很有价值，
0: 这个很沉重。再接下来我们还有混水旁通技术，把水关掉再打开，你不会被烫一下。
1: 对，
0: 因为国家标准只要小于等于18度就可以了。我开40度，你58度的水出来不算你犯规
1: 啊，但是真的很烫啊，
0: 但是你会被烫一下的，
1: 尤其小朋友洗澡的时候皮肤很娇嫩啊。
0: 对的呀，
1: 对不对？
0: 但是林内的要求是小于等于1度，
1: 1度左右，1度以内。
0: 接下来就有问题了。像刚才说到什么一氧化碳一超标我就自动关机。
1: 是，
0: 我们的实温控，正负温差不超过1摄氏度。我们的纯铜加热必须要在8秒之内。然后我们的这个防冻只要低于7度，它就这么多的传感器，是不是需要一个大脑？
1: 是的，
0: 这个大脑厉不厉害就很重要，
1: 一定要很聪明、很厉害。
0: 28纳米的芯片，
1: 对的，并且是原装进口的这个芯片，一个是保证品质更稳定，第二个就运算速度能够提升1.6倍，
0: 1.0时间的产品啊，提升1.6倍的运算速度。
1: 对对，就是你给他发一个指令，他马上就能帮你调节过来。
0: 的确，
1: 比如说我要调到温度下来一点，或温度上去一点，对不对？他马上通过水电煤的这个配比，给大家直接把这些运算速度大大提升，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个是13升、16升，比它稍微的大一点点。那么我还是那句话，它其实是比我们的老式的12升要小
2: 比老式的十二升要小要薄。嗯，基本上家里面你装了百叶窗的，这个都是可以没有任何。

0: 题，林内的高端的系列，二十八纳米的系列，
1: 对的，
0: 所以你来看啊，
1: 原装进口芯片，
0: 第一，我们的在很多的一些其他的第三方网站大概是3899块钱，
1: 是的，
0: 今天直降6003299块钱，
1: 对对，
0: 13升。选择到我们今天两个卫生间的，选择16升的，直降700块钱，变成3596块钱。
1: 是的。
0: 那你如果说一个3299，一个4299块钱，那我建议大家按照什么一个卫生间和两个卫生间来选。
1: 对的。
0: 但是它一个3299，一个3599，
1: 只差300块价
0: 差，中间就差了300块钱，你就直接选择到16升。
1: 是的，因为有些恒温花洒可能对我们这个水量要求也会更高，那您就可以直接一步到位到16升。
0: 还有一个就是家里面人口比较多的，比如说家里面刚刚新添了小宝宝，时不时要来进行清洗的，比如说小奶瓶要清洗一下，比如说小衣服要清洗一下，
1: 是的，是的，
0: 马上围兜要清洗一下，在家里面人口又多，有爸爸妈妈孩子，最起码有个照顾孩子，要么就是丈人老头丈母娘，要么就是自己的这个爷爷奶奶，
1: 对，
0: 要么就是有个月嫂
1: 啊，对，
0: 最起码有5个人吧，
1: 是的，你
0: 否则夫妻两个人，你照顾一个孩子肯定照顾不过来的吧，
1: 对对，
0: 那么好，这个是不是16升就又
1: 派上作用？因为今天价差小，我们就建议大家可以直接选我们的16升。
0: 那么今天再给大家一个理由，好吧？只要今天在东方购物来进行消费，满3件活动商品满3888块钱，3888太简容易了，这已经3299了。
1: 是的，就差几百块钱，
0: 你再花500多块钱就可以了。
1: 对的，对的，
0: 这个就再花300多块钱，
1: 相当于400积分是妥妥可以拿到手的。
0: 那么400积分就相当于是13升2899，16升相当于是3119块钱。
1: 是的，
0: 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安检一号间啊，咱们今天售后服务应该来说也是业界的首屈一指，
1: 对的，因为毕竟涉及了很多安装，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售后的问题，我们都能够给大家免费送货，免费拆旧机，包括免费的安装新机，然后18个月的延迟安装都可以，可以配合大家时间安装好之后3年包修，这个三年包修过程当中免人工费、免上门费、免配件费，如果您需要安装365天全年无休，比如说假期呀，比如说周末呀，比如说甚至春节，我们都可以给您指定好这个人员，24小时的售后服务电话依然是全部响应的，并且就在机器的右下角，您不用担心说我在外面找到那个售后电话是不是专业的，
0: 对，
1: 全部都是给大家标注的很清晰。
0: 还有最后的19分钟时间了，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有的时候我的字，我想象的，哎呦，一拉一捏。这个不来塞，有些我都万一烫伤啊，或者冻了啥么子。正好呢，我看到东方购物呢在了搞活动，我就去买了一台。买了一台用下来呢，确实是好。阿拉老公在了里向汏浴，我在了外头汏菜，一眼不影响室温的。
3: 阿拉妈用的是20呢，89年了，用了蛮适应。这老太太用了，哎呦蛮好，这个肯定是不会一次的。我搿搭调脱是20呢，装饰物是真蛮好，因为我这回装好了。伊个跟伊讲，哎呦，这回装好了，一个装着蛮难装。伊爬出去，我装好了，伊跟我讲要哪能介使用法子了啥？跟我看看服务态度是真的，的确是好。
4: 那么原来的呢，也没温控的啦。我看到电视里向有只林内有只有温控的，我就买了只。我用下来呢，哎呦，相当好，我开心死脱嘞！啊，我是复式房子，复式房子侬晓得个呀，高头一用，下头就不好用嘞。你们好嘞，我这个趟调好以后呢，好，搿只淋浴器帮我带来真个交关方便，就是下头用水，高头。一样温度保持正常，侬想得到几度就几度，而且水不断的。我介绍阿拉单位同事也买，伊拉装修好叫买，屋里向人也买。我下趟用好以后，如果更新，我还是要买林内。我对伊拉单位同事也那讲，我讲哪要买就买东方水晶嘛。我到搿个就是大巴站面搭一只大卖场，价钿比搿大饭去讲伊咯，就是讲伊售后服务我不能放心。万一我有啥事体哦，东方水晶一只电话一打，伊马上就来了。

0: 大家现在看到了，其实很多人都在选择我们的十六升。为什么选择十六升？非常的简单嘛，因为买大不买小嘛。
1: 对的，对的。
0: 万一还是那句话，新婚小夫妇第一套房。其实就可以直接上十六升，
1: 是的。
0: 为什么？因为你肯定换房的几率比较低，但是换燃气热水器其实也没有必要
1: 啊，对，
0: 对不对？
1: 对对。
0: 你比如说新婚小夫妻，哎，两三年，有第二代了，那么这个时候一定会有爷爷奶奶或者是外公外婆要来，
1: 是的，或者
0: 再不济你要有个月嫂要住家了，
1: 对对。或者有很多现在就是我们的主卧和客卧当中那个叫什么，就是卫生间主卫和次卫可能都会有，
0: 对不对？对的。
1: 所以其实大家会说，如果以前价差比较大。那我可能纠结一下，选择适合的。但是今天价差真的很小，只差300块钱，
0: 当然
1: 您就可以直接一步到位到十六升，
0: 没问题。
1: 尤其我们林内确实阔别东方过将近2年的时间了，
0: 对的，
1: 这个也是回归之后给到大家的很多的一个补贴之后下来的价格，
0: 让大家更加的舒适了。而且关键的是，今天为大家来带到的是新一代的林内，首先搭载到了全新一代的28纳米的芯片，
1: 对，
0: 让大家呢我们的这个控温更加的快速，更加的精准，
1: 是的。
0: 关键的是也是它其中的高端的系列，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全新升级。还是那句话啊，8年判废这件事情，
1: 就我们不是随便说，也不是说恐吓大家，
0: 一定要提起警惕。
1: 对，
0: 这句话不是我们说的，在这边。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则是什么东西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啊。
1: 是的，
0: 就是你要所有
1: 燃气热水器，
0: 你要符合这个安全管理规则，
1: 是的，
0: 才能够上市。那么它其中有一句话，就是燃气热水器的判废年限应为8年。
1: 对，
0: 你2018年前装修的就应该换。不是我说的，是他说的。为什么？因为他判废了。
1: 对的，
0: 现在你在用一个废物继续洗澡，对吧？这个还蛮危险的。
1: 其实它主要是水电煤气三个都连通的。
0: 我觉得用现在用下来没关系的呀。是这个样子啊，就是这个东西要么不出事
1: 儿，一出事可能就是大事。
0: 一出事儿都是大事。为什么？它跟水跟电在一起是什么东西？对不对？
1: 对。
0: 然后煤气跟火在一起是什么东西？
1: 对，煤气跟电在一起。
0: 煤气跟电在一起是什么东西？你自己去想嘛。
1: 是的。
0: 对吧？所以你看啊。中国质量报也说了，警惕超龄热水器成为超级杀手。
1: 对的，因为如果万一发生了，对吧？我们有时候看个新闻，就是觉得别人的一个故事而已。
0: 万一发生了，都不是你一家人的事情。因为万一发生了以后，他如果说有一些重大的安全事故隐患，同时这个火势比较大，很有可能会影响周边的。
1: 对，
0: 所以就刚才说到了嘛，发生在别人，哎呦。这个是个故事，
1: 对，
0: 那发生在你家呢，那就是一个事故了。
1: 对，
0: 当然我希望电视之前所有的汪购物的观众朋友们都不要发生这个事情。我们只是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一下你家里的燃气热水器，
1: 对，
0: 有没有
1: 这个样子，是不是到8年了，或者在使用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提醒提示。
0: 这个我估计已经十几年了。首先直排式的燃气热水器已经不能够再产生了。
1: 对的，
0: 在现在除非你是那种这个高层，或者是户外机，也可以做直排式的。
1: 对，
0: 室内机已经不准有这种直排式的了。
1: 是的，
0: 好吧。第二点，铝制热交换器，为什么用铝啊？铝比铜便宜啊。
1: 对
0: 不对？为什么很多的空调他说，哎呦，你这个制冷器是用铝的，不是用铜的，所以这个东西便宜呢？铝的便宜嘛。
1: 是的，
0: 但是铝有两个问题啊。第一，导热慢。第二，它容易生锈。
1: 是。
0: 一生锈也就算了啊，它里面全部都跟这个锈已经长满了以后，它的加热就会更慢，
1: 对的，
0: 你在白白浪费你的煤气，
1: 是，
0: 这就是为什么你的燃气热水器要烧5分钟，烧冬天烧10分钟，怎么还没出热水？
1: 是的，
0: 那就里面已经全部都堵上了，就没有必要换了。
1: 它加热就是在那边白工作，
0: 对吧？
1: 对吧？
0: 然后路线又老凌乱，
1: 对，
0: 万一这儿再漏个什么煤气。
1: 对，
0: 啪一下你，哟，我都不敢去想。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太可怕了。
1: 对的，对的，包括可能有些什么，就是温度控制真的很难，对吧？
0: 对的。
1: 旋钮式的，两个也好，三个也好，你会发现，哎，大火、中火、小火，
0: 对啊，
1: 但是始终调不到那么舒适的温度。哎，
0: 这个东西基本上被淘汰了。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呢，在洗澡的时候，妈妈给我开了热一点，哎呦，哒哒哒哒哒哒哒，开小点，小点，小点，就是你得有人这个，
1: 是的，
0: 而且
1: 或者
0: 还有这儿。 这儿有一个可以看得到火苗的，
1: 对，
0: 可以看得到火苗燃烧的，
1: 你都可以看到那个火苗可能会被吹灭呀，或者是怎么样的这种风险，对不对？
0: 对吧？
1: 所以就是时代在进步了。其实我们很多说手机啊、电视机啊都更新到不知道多少代了，那这个东西更加要我们及时升级。
0: 尤其是现在，你会发现啊。七年以前，我说句实话，机器人我都不知道是个是啥呢。
1: 哦，对，真的哦。
0: 十年以后 ，AI 现在对吧？AI 已经成什么样了？
1: 发展太快了，你现在
0: 刷短视频全是 AI 视频，
1: 是的，
0: 说明咱们今天发展太快了。
1: 对的。
0: 所以我们的家电也要跟上我们的节奏。
1: 是的。
0: 怎么来跟上我们的节奏？首先有强排风装置。现在别说什么白海豚，你来白鲸鱼过来，我们也不怕呀，因为有强排风装置嘛，对不对？而且虽然强排风，你最怕的是什么？旁边燃气热水器在烧了，它那边很吵，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比国标的这个噪音还要再低13分贝。
1: 是的，我们只有52分贝，所以很静音的工作啊。
0: 第二点，有专利的燃烧器，防止一氧化碳超标。而且不是说发出警报啊，直接内部切断。
1: 对的，
0: 防止一氧化碳再二度爆燃。什么叫做爆燃啊？来，家里面燃气热水器有没有那种哒哒哒哒砰哒？的砰呜，
1: 对，
0: 家里面燃气热水器如果是这样的话，绝对换掉，
1: 是
0: 绝对换掉，不要再用了，听我一句劝，不要再用了啊，
1: 因为它可能燃烧器当中已经是提醒大家了，
0: 的确是
1: 已经燃烧不充分了，
0: 对
1: 吧？
0: 然后我们今天还有这边，防冻功能，通电条件下低于7度自动降
1: 热，
0: 防止水管被烧裂，
1: 对，
0: 明白吧？然后还有浑水旁通技术，让水烧得更稳，
1: 是的，
0: 微火苗技术，夏天你可以不加一丝冷水，冬天还可以火力全开，
1: 对的。
0: 那么很多人说，我凭什么要用35度洗澡啊？没有必要的呀，各位，我可以加冷水。来，有没有一种可能啊，各位，你花了煤气把它烧到了40度，你再加冷水把它加凉，
1: 加热到35度是吗？
0: 那你这个煤气你为什么要给它烧这么多呢？
1: 对，
0: 你为什么要？那是当年你的温控不好，所以它只能烧到40度，所以你需要它来给你加冷水。
1: 对，
0: 但是我们天然就能做到35摄氏度、
1: 因为我们林内普通机型最低是到37度，但是有时候确实很多说大夏天的时候我只要35度，今天这个型号就是能够带给大家最低是35度调温，
0: 对的，
1: 最高是60度调温，所以会更加精准。
0: 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实时调温，还是那句话，现在的温度和冬天的温度不一样，对不对？冬天我要烧这一锅炉水，和现在烧这一锅炉水，是不是用到的煤气也不一样？
1: 是的。
0: 那么谁来控制？来，28纳米的芯片，比原来1.0的产品
1: 提升1.6倍。对，
0: 就
1: 聪明大脑，就好像现在的小孩都大家都觉得比以前小孩更聪明。现在我们是全部原装进口的芯片，更聪明，响应速度更快。
0: 光脑子聪明，你四肢很孱弱，站都站不起来。没有用的呀，
1: 对，
0: 你最好四肢也很发达，头脑又很聪明，
1: 是的，
0: 最好是诸葛亮的脑子配上张飞的四肢，
1: 全能，
0: 行不行？可以的。来，我们这边啊，再看看他的四肢。我们从原来的5排的老管路升级到了7排的热管路，热效率更高，
1: 是，
0: 再加上高纯度的无氧铜，烧得更快，一个烧得稳，一个烧得快，
1: 是
0: 一个控温准，是不是一个铁三角？
1: 对，
0: 它烧得又快又稳又准，
1: 对的，
0: 让你呢平时沐浴的时候你也不用担心了。就是很多人家里面买的是这个恒温花洒，对不对？
1: 对，
0: 恒温花洒首先是它这个热力，这个热水能够烧到这个温度，它才能恒温花洒。我不相信水管子里面是0度的水，你给我出来就是35度的，你花洒没有加热能力的呀。
1: 是的，
0: 所以恒温花洒的前提是需要你有一个强大的燃气
1: 热
0: 水
1: 器
0: 才能够做得到。
1: 是的，那肯定
0: 的。好，我们今天再来看看啊，除了咱们今天这么多的高精尖功能之外，
1: 对，这个是内部功能，让大家确定一下，今天这个型号是高端，
0: 很简洁，很方便。
1: 是的，
0: 逐度控温。
1: 对的，
0: 一般来说燃气热水器到达50度以上 都是五度跳了。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可以为大家来做到逐度控温，
1: 最高温度
0: 60摄氏度，
1: 是的，
0: 最低温度35摄氏度，让大家可以
1: 就前两天可能大夏天的时候，你不需要那么高的温度，直接调到35度就可以了。
0: 每一度都是逐度控温，
1: 是，
0: 而且达到了国家的5级的五星燃效，更加的节约能源。二级能耗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燃气热水器几乎是没有一级能耗的，燃气热水器几乎是没有一级能耗的。
1: 对，
0: 因为到达一级能耗基本上是要上万了，好吧？
1: 是的，
0: 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价格啊。
1: 是的，
0: 那如果说是为了我这个节约了一点点的煤气费用，你说好，我现在要做到什么这个上万块钱换个燃气热水器，关键是燃气热水器，你上万块钱，8年以后还是要判废的。
1: 对对，
0: 没有必要，好吧？
1: 是的，
0: 来，我们今天来看看啊，价格。3899是我们的很多的一些平台的价格，
1: 是的。
0: 今天直江600变成3299，
1: 是3升。
0: 两个卫生间选择4299，
1: 16升，
0: 直降700块钱，3599。
1: 对。
0: 那如果说是3899是4299，一个3000多，一个4000多，我肯定选择好3899吧，反正家里面就一个洗手间。你家里面要是今天只差了300块钱，
1: 是
0: 我直接选择16升。
1: 对的，因为价差真的小，
0: 对
1: 吧？
0: 对的。
1: 现在很多家庭装修当中，可能确实会布局两个卫生间，对吧？主卫和客卫。那您这种情况下，因为价差真的300块钱，直接选择16升，不用纠结。
0: 再来给大家说一下好消息啊，咱们今天如果说是满3件东方购物的直播商品，再加满3888块钱。已经3200了，你再买500多块钱就够了。
1: 是的，
0: 那买16升就更便宜了，再买200多块钱就够了。
1: 对，所以这个就很好去拿积分。
0: 16升最终算上我们的今天400积分，相当是3199块钱，
1: 是的，
0: 是不是更划算？
1: 更划算。
0: 那么售后服务肯定，因为这个东西啊，分售前、售中和售后，
1: 是的，
0: 对吧？售前他要看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的勘探，
1: 要
0: 包括说我们的旧机怎么拆掉，
1: 对，
0: 我们今天免费的，
1: 全部都是给大家免费，
0: 谁来安装，我们也是免费的，
1: 谁来拆旧机，
0: 没有问题的，
1: 全部都是免费的，
0: 送货也是免费的，
1: 对的，对的，
0: 国家标准1年包修，对吧？我们3年包修，
1: 并且3年包修当中免人工费、免上门费、免配件费，
0: 对的，
1: 对吧？这个也是特殊的，给到东方购物的一个服务。
0: 对。
1: 然后365天全年无休，就比如说您不管什么时候需要安装、什么时候需要检测，都直接可以打电话就行了。
0: 当然。
1: 24小时预约售后这个服务电话，直接在机器的右下角都可以帮大家标得很清楚了。
0: 对的。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还可以赶紧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杨先生说，现在自己这一脸的狼狈，全是3月中旬的一次意外。当时他正在洗手池边洗手，身旁的热水器突然发生了爆炸。
3: 这个位置在洗手的话，就是刚打开几秒钟的时间，一下子砰了的话，就是马上熄火烧了，我马上就跑过去了。
4: 9月29号早上7点多钟，当他来到水龙头前开热水准备洗脸的时候，意外突然发生了。
5: 中消协特别警示，燃气热水器由于通常安置在空间较密闭的厨房等处，可能会供氧不足而使天然气燃烧不充分，引起有毒气体一氧化碳中毒。如果燃气热水器超期使用，将存在很大安全隐患。

0: 各位，还有最后的四分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啊，如果说您家里面2018年之前装修的，就应该来进行更换一下燃气热水器。
1: 嗯，是的。
0: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基本上您家里面什么时候装修，
1: 热水器什么时候进厂，用了多少年了？
0: 对的，
1: 对吧？
0: 因为国家也有规定，是国家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则所规定的。
1: 嗯，
0: 燃气热水器的使用年限。
1: 就是八年之后它就要判废了，对不
0: 对？
1: 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2018年前购买的都可以今天来更换一下。
0: 那么换产品肯定很多人说了，我先挑牌子嘛。
1: 啊，对，
0: 对吧？那么什么牌子好？很简单，人家玩了燃气多少年了？
1: 106年了，并且您想想看，上海燃气集团合作战略合作的是谁？他选择了谁？就选择了林内。有可能很多家庭现在在用的也是林内，所以您可相信这么多年当中对林内的品质应该是毋庸置疑的相信的。
0: 当然，
1: 那如果您要升级更换的话，那机器肯定是买新不买旧。
0: 的确，
1: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全部都是原装进口的芯片，更加聪明。然后燃气配比呀，运算速度呀，包括很多内部的温度控制啊，都会更加精准。
0: 用到了全新的28纳米的芯片，用到了我们的浑水旁通技术，
1: 是的，
0: 用到了更加高端的正负温差只有1摄氏度。我说句实话，人相对来说更敏感的是你的胳肢窝。它能够感受到的是2度的温差，也就是说正负温差临在你身上，34度和35度你是感觉不出来的，一点感觉不出来的。而且呢，我们包括说是有人的时候，我们都说啊，说一个孩子他认不认真，就是有老师的时候自觉，没老师的时候也自觉，其实就是有人影响和没人影响，他都能够始终如一。
1: 是的，
0: 有人没人影响的时候，就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状况，你在正常洗澡的时候洗啊洗啊洗啊没问题。我们浑水旁通就是相当于是有人影响的时候，
1: 对，就你停了再开，
0: 把水关掉再开。
1: 对，
0: 很多人会被烫一下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这个技术，
1: 是的，
0: 叫做浑水旁通技术。我们能够停水再开，正负温差也不超过1摄氏度。
1: 对的，
0: 更别提我们从5排火排变成了7排火排，更别提我们拥有到了纯度达到了4个9的高纯度无氧铜。
1: 是的，
0: 更别提我们还有28纳米的芯片。
1: 是的，
0: 这些其实成本上都在提升。
1: 对，
0: 不用说芯片了，就说铜现在价格涨到什么地方去。
1: 是的，
0: 而我们今天东方购的价格才329913升，16升3599，建议大家买大不买小，以防家里面的使用热水出现冲突的情况。还有最后的37秒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2: 杨先生说，现在自己这一脸的狼狈全是3月中旬的一次意外。当时他正在洗手池边洗手，身旁的热水器突然发生了爆炸。
3: 这个位置在洗手，洗手的话就是刚打开几秒钟的时间，一下子砰了的话，就是马上熄火烧了，我马上就跑过去了。
4: 9月29号早上7点多钟，当他来到水龙头前开热水准备洗脸的时候，意外突然发生了。
5: 中消协特别警示，燃气热水器由于通常安置在空间较密闭的厨房等处，可能会供氧不足而使天然气燃烧不充分，引起有毒气体一氧化碳中毒。如果燃气热水器超期使用，将存在很大安全隐患。

0: 各位，还有最后的四分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啊，如果说您家里面2018年之前装修的，就应该来进行更换一下燃气热水器。
1: 嗯，是的。
0: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基本上您家里面什么时候装修，
1: 热水器什么时候进场，大概就用了多少年了？
0: 对的，
1: 对吧？
0: 因为国家也有规定，是国家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则所规定的。
1: 嗯，
0: 燃气热水器的使用年限。
1: 就是八年之后它就要判废了，对不
0: 对？
1: 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2018年前购买的都可以今天来更换一下。
0: 那么换产品肯定很多人说了，我先挑牌子嘛。
1: 啊，对，
0: 对吧？那么什么牌子好？很简单，人家玩了燃气多少年了？
1: 106年了，并且您想想看，上海燃气集团合作战略合作的是谁？
0: 对的，
1: 他选择了谁？就选择了林内。有可能很多家里现在在用的也是林内，所以您可能相信这么多年当中对林内的品质应该是毋庸置疑的相信的。
0: 这些其实成本上都在提升。
1: 对。
0: 不用说芯片了，就说铜现在价格涨到什么地方去？
1: 是的。
0: 而我们今天东方购的价格才329913升，16升3599。建议大家买大不买小，以防家里面的使用热水出现冲突的情况。还有最后的37秒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好，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这个开不开心的欢迎大家有一说了，因为此时此刻按理来说身体的机能提醒您应该睡觉了，
4: 对，
3: 但是您没睡觉，那是为什么呢？有没有可能是咱们现在的生活实在是太过于丰富多彩了？手机呀、啊，或者其他的电脑啦，
4: 对，
3: 或者此刻您可能打开大屏幕啊，看一个投影啊，看个电影什么的，
4: 是，
3: 哎呦，这个神经啊，兴奋得不得了，不得了了。
4: 嗯，
3: 那这里面先说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严欣，人为什么会困？人为什么不困？
4: 对，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在白天和晚上分别呈现出两个状态，很好的一个状态就是白天我们当然要兴奋一些，因为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事情要做，我们要充沛的这个精力。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们要入眠，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希望自己能够安静下来。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说到两种物质，一个物质叫做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就是让我们可以慢慢内心平静下来，然后想要达到入睡的一个状态。这是在晚上如果你分泌比如说特别棒的时候，你会达到的很好的一个状态。白天当然我们要兴奋性的神经递质，但是恰恰相反了。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就像刚刚许明老师说的，我妈妈现在是这样啊，晚上看看 AI 短剧，哎呦，这一看啊，小朋友睡了以后，哦，她觉得她的这个时间来了。
3: 你老妈能刷到几点？
4: 哎呦，有的时候我起个夜一点多2点钟左右，是很晚了，
3: 一点多都已经很晚。
4: 对，现在有很多的这个，不管是年轻的或者年长的一些朋友们，都是睡眠这个时候已经不受自己控制了。你想要9点入睡、10点入睡，好像几乎不能。
3: 有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啊，就是早上要弄娃，
4: 对，
3: 然后又要跟这个交流，又要跟那个什么的，然后最后晚上就这么一点点的安静时间属于自己的，
4: 是，
3: 就舍不得睡。
4: 哎，
3: 这个舍不得睡，老挺着，当你那个困劲儿
4: 对
3: 一旦过了，
4: 是，
3: 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下午有可能，比如说2点特别困，你困到我停半个小时，哎，突然之间某个点就不困了，
4: 对，
3: 就精神了，
4: 对，
3: 你再就很难入睡了。
4: 有，经常都是这样，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过了那个非常，比如说你应该要睡的那个点儿，但是你那一刻可能有别的事情，
3: 对，
4: 或者你又一阵想到一点心事，然后你一下子没睡过去的话，后面这个时间就很难入睡，对，所以现在的睡眠就是很多的朋友睡不着、睡不好、睡不实、睡不香的问题越来越严重。那针对今天就是很多人说都市的人群避不开的这个睡眠的困扰怎么办呢？今天这一款东西，我觉得很多的朋友以前买过啊，就吃完以后哎有效果了，那甚至还有很多的朋友在观望的话，今天请大家锁定了我们的嘎巴氨基丁酸，每一瓶都是来自于美国原瓶原装进口，而且它是温和的非常棒的一个复合配方，所以大家放心啊。
3: 我怎么理解你刚才说到的是温和的、没有依赖的、没有刺激的、怎么理解这个话？
4: 对，
3: 因为有些人吃小白片片，
4: 是，
3: 有些人吃一个退什么什么素，
4: 对，明白。因为其实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有一些东西，比如说我有一点点，比如睡得不好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会就像许明老师说的，吃一些有些东西，吃完以后立刻马上刹车了， 好像我就要入眠了，但是你会发现时间长了以后你会经常头晕难受。
3: 对，
4: 可是我们今天这个东西要告诉大家，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叫伽马氨基丁酸，这个物质是什么。你看伽马氨基丁酸简称伽马，是一种天然存在的功能性的氨基酸，也就意味着它是本身就应该在我们的大脑当中应该有的一种很好的一种氨基酸，广泛的存在于我们的植物和动物当中，是哺乳类动物啊中枢神经系统当中重要的，然后看好了，抑制性神经传达递质。你到了晚上你就不要让那种兴奋的东西占据你的大脑，所以它的作用是什么，如果你的大脑比如说伽马氨基丁酸分泌的旺盛的话，分泌的正常的话，那么它就开始在你入睡的这个时候给你传递一个信号，你开始慢慢入眠了，你开始你看啊，就是精神开始舒缓了，开始有困意了。但是我们现在很困扰的一点，包括许明老师也好，包括我也好，我们上了一点点的比如说年纪，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家庭的一些事情，社会上的一些事情，工作上的一些事情，你没有办法很好的达到睡眠的这个刹车的状态的时候怎么办，你就来补充好了，就来吃我们的伽马就好了呀。
3: 你这个图给大家讲一讲啊，这个例子是什么意思呢，
4: 很简单，
3: 如果正常来讲，哎，你到白天的时候
4: 对兴奋的要占据的多，
3: 比它多，
4: 对，
3: 比蓝色的要多一点，
4: 对，这是抑制性的神经递质，你白天就兴奋吧，
3: 兴奋，
4: 你要干活，你要工作，你要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到了晚上，按道理来说我们是不是这种抑制性的神经递质让你舒缓的递质要多，
0: 对啊，
4: 可是哦，亲爱的观众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啊，是不是到了晚上呢，你是不是熬夜，
3: 熬夜，
4: 你是不是刷剧，
3: 是，
4: 你是不是要出去应酬一下，今天是不是周六啊，对吧，很多朋友都说我出周五，很多朋友都说我还要去吃点火锅，出去吃应酬一下，睡不着了吧，回家睡不着，还有一些朋友说我在家里辅导一下家这个孩子的功课，兴奋了吧，所以到了这个时候你该要入眠，该要有抑制性神经递质的时候，不好意思，这个时候这个我们兴奋性的神经递质还是占据你的大脑，所以你辗转反侧，你根本睡不着，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很简单，我们就开始来补充我们的伽马氨基丁酸，让我们伽马氨基丁酸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开始越来越多，所以到了晚上你就可以慢慢慢慢清新入眠，睡得会越来越好，越来越沉。
3: 那您要问了，这个东西靠不靠谱，你刚才说人家有一些可能会有依赖的，
4: 对，
3: 或者您吃完以后有点这个难受啊，睡得感觉好像能睡着，当下是能睡着，但醒过来以后
4: 难受
3: 不舒服，
4: 对，
3: 那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咱们国家的卫生部公告第12号，这已经非常权威了吧，
4: 对对对，
3: 这里面就提到了啊，注意批准伽马氨基丁酸
4: 是
3: 已经点名道姓了啊，是可以干嘛的呢，作为新资源食品，
4: 对，
3: 哦，添加于食品生产加工时
4: 是
3: 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定，这已经是咱们国家的几乎是天花板的一个，告诉大家这个是安全的，
4: 对，
3: 可以添加的，我们今天这个量是怎么样的，
4: 对的，是这样的，很多的朋友都说就担心说我每天到底吃多少或怎么样，其实我们今天的话呢成分包括配比都特别的，可以说就是很黄金了，今天这样每天晚上的话呢，如果您跟我或者许明老师一样是偶尔性的睡不着，一天一粒就可以了，但如果你是说我已经有一些困扰了，那希望您可以从两片开始，但是您放心啊，我们里面的成分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健康的，首先我们的伽马氨基丁酸每一片是有150毫克，我在市面当中看到过有30毫克40毫克、甚至更少的，所以一次性可能要吃很多，今天我们只达到150毫克，这个我们不用多讲了，对不对，本身应该在你的大脑当中应该有的，好，还有什么呢，还有酸枣仁，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多的爸爸妈妈应该很了解了，传统性的让我们你看啊，就是睡眠非常好的一个物质，百合粉还有我们今天的燕麦粉还有黑芝麻粉不用多讲，百合粉清新的，包括我们有的时候在夏天或者我们说夏秋交替的时候心烦意乱，经常家里说吃点莲子吃点百合，对不对，来了，然后燕麦粉和黑芝麻粉里面是有什么，有色氨酸还有我们 B 族的维生素，都是对我们的睡眠调节很有帮助的，包括我们的葡萄籽的提取物，大家也明白也是什么，从根本上让我们的睡眠能够做到什么很舒缓很清新的一个感觉，所以我们今天是六大星的标志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成分复配在一起，
3: 好，一罐里面是有60粒，
4: 60粒
3: 也是已经跟大家讲了，
4: 对，
3: 这一罐呢是从美国
4: 原瓶原装进口
3: 的啊，是原瓶原装啊，这一罐里面，按照一天一粒吃的话，那就是 两个月。嗯，那有些朋友们可能也不是天天非得要吃。
4: 是，
3: 你有一些什么样特殊情况呢？比如说第二天要办重要的事情，你今天必须要睡眠睡好，你第二天要出去开一个长远的车，长道了那个车啊，比如说你要去什么杭州要开三四个小时啊，去其他地方开四五个小时，你一个人多累啊，所以你要当天晚上睡好觉，第二天我们就有精力了，精神头了。
4: 是，
3: 因此在这种种种的情况下，当然能够订购大购城是比较靠谱一点的。
4: 对，
3: 您看啊，三罐装要卖599，市面上这一罐就是近
4: 400多喽，
3: 近460块钱。那我们三罐599已经算性价比非常高的情况下，还有一个6罐装。
4: 对。
3: 三罐装599乘以二，也就是1200，
4: 对，
3: 拿六罐。哎，我们今天999便宜了，再便宜200块，
4: 是
3: 拿六罐之外，哇，听清楚，是之外，再给大家加送
4: 两大瓶
3: 哦，
4: 对，
3: 这个已经性价比拉满了吧？
4: 是。
3: 如果这两大瓶咱再参加一下满减送百的话，
4: 对，您想想看，相当于599，买回去8大瓶美国原瓶原装进口，一瓶才70来块钱。
3: 那你说5993瓶和今天的5998瓶，
4: 是
3: 我们再怎么又笨脑子想，咱也知道选择8瓶装，但是
4: 对。
3: 还有一个但是，
4: 这个惊喜啊！
3: 你总是害怕，体面你的体质，你言行体质可能跟我不一样。
4: 是，
3: 我万一不好使、不好用怎么办？
4: 对，
3: 我们仅限8瓶装，给大家再
4: 开放1瓶试吃，免费开放啊！
3: 对，
4: 就是先拿回去体验看看。有很多人说，我就已经热困扰很久了，你就先试试看1个月的时间，你满意了留下来，你这一瓶，你想想看，你哪怕每天吃一粒，你可以吃2个月，
3: 是
4: 每天吃2粒，你可以吃1个月，
3: 就你跟你老伴一起分享。
4: 对，
3: 一人一天一粒的话，你也可以吃1个月了呀。
4: 是，
3: 你再怎么着不用1个月，哎，你1周都可以感受到底好不好用的，
4: 对，
3: 不需要那么久。观众朋友们，这个东西啊，对于很多睡眠有一些不是很容易，不是很顺畅的朋友们，绝对是福音。
4: 是，
3: 它给你解决太大问题，第二天你的情绪、你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赶紧打电话，享受到咱这一瓶免费开放试吃。今天可是从6瓶
4: 变到8瓶，对，
3: 然后又减了200块，又参加满减送百，再可以开放1瓶，仅限8瓶装才能开放。只要订购小购城，肯定没有这个福利。打电话讲02151119900。
5: 我一般是在11、12点钟才能睡，但是有时呢还会晚一点，但是早上5点左右当时就醒了，但是睡眠是很浅的，外面有点声音我都会醒的，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改善我的睡眠。如果睡觉不好，第二天来说对我的精神也不好。
6: 平时白天工作比较繁忙吧，那么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了，那么晚上呢，就是说，需要思考，有的时候兴奋起来了呢，就睡不着，有时候烦恼了也睡不着，睡着了也容易惊醒。比如说，现在夏天，楼上那个空调漏水，跌在那个雨棚上面，稍微一点点声音就容易惊醒。第二天睡不好，就是说头痛嘛，无精打采，对。就是白天的工作也产生了很多的困扰。
3: 此时此刻还没有睡觉的您，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产品的目标客户群。
4: 对。
3: 如果大家此时此刻应该就睡着觉了，呼呼了，但是肯定有这个原因那个原因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包括你自己身体的一些情况，可能年纪大了，可能真就这个时候浅眠多梦的，
4: 对，
3: 没有办法一下子就呼呼的那么舒服那么快。您就试试看，今天这款呢是从
4: 美国
3: 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一瓶当中是有60粒。
4: 是。
3: 如果您对于嘎巴这个概念并不清楚的话，我觉得没关系。我呢给大家稍微普及一下，这是最简单的普及方式。
4: 对。
3: 你就看看咱们国家添加它允不允许，合不合法，合不合规。这个就是咱们国家的卫生部公告。
4: 对，
3: 您可以去搜，你甚至把它拍下来，你问一下豆包
4: 是
3: 都可以。这上面怎么写的呢？对于批准谁呀？嘎巴氨基丁酸，
4: 这个物质，
3: 这个物质嘎巴氨基丁酸，可以合法的放到哪里呢？食品当中是作为新资源食品。哎，它是食品，观众朋友们， 它没有依赖，它不像您害怕的吃个小白片片，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的哈，第二天可能头疼的难受还睡不醒的，
4: 是
3: 它不会，
4: 对，它是膳食补充剂，就但这样就理解了。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就很多的朋友都说伽马它到底是什么啊？因为这一点很重要，好多朋友就担心说是后期啊，比如说我们合成的一些物质，恰恰相反，它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我们大脑当中本身应该有的一种物质。这个物质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伽马氨基氨基酸，简称是伽马，它是一种天然存在的，天然存在的功能性的氨基酸。这种氨基酸是什么呢？是哺乳动物当中中枢神经系统当中重要的抑制性神经传达递质。什么叫做抑制性神经传达递质？我们的神经传达，你可以传达兴奋，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呀，我一下子就兴奋起来，某个事情一刺激，你这个递质一传过来，你就觉得我睡不着了，亢奋了。那抑制性的神经递质是什么？是它到了这个点儿，到了你该睡的这个时候，它就让你开始平静下来，它开始放缓你的这个神经传达兴奋的这个速度。所以为什么有很多朋友都说我吃伽马的一个感觉是什么？不是立刻一脚这个刹车刹到底，哎，会让你觉得我啪倒下去了，它恰恰是那种慢慢的缓缓的让你啊入眠，我开始有困意，然后想睡觉，但是恰恰是这种感觉会让你睡得很实在很踏实，尤其是第二天或者你长期去服用以后，你会觉得没有那种依赖的感觉，也没有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啊。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构成啊，很多新闻频道观众朋友们过来啊，欢迎大家，
4: 是
3: 你们就当我们朋友之间在聊天，哎，就是在做客，来我们这节目做客啊。你看在市面上专柜价格是近460块钱，
4: 对，
3: 一瓶近460，我们东方购有三瓶装599，那么顾名思义六瓶装应该花多少钱？1200，哇，我们今天在1200的基础上便宜个199块钱，
4: 对，
3: 然后在此基础上又给您在六瓶装的情况下加送了2瓶，
4: 哎呦天哪，一共8大瓶带回去，所以其实到这里已经很给力了，您还可以参与到活动，凑凑积分之类的，
3: 这个看您自己的
4: 需求，对
3: 对，需求，
4: 对，
3: 如果您觉得我离3888远，你就不参加，
4: 对，
3: 你要觉得离3888近，你愿意在我东方购订购点别的，欢迎大家，然后您再看这里啊，我们就直接跟您说得很清楚，如果想要享受到免费开放一瓶试吃，而且没有任何风险的情况下，到底适不适合？仅存于大购成，8瓶装才给您开放，您订购所有订购3瓶装的一律不开放。
4: 对，
3: 您到时候不要说我订购了3瓶，我拆一瓶吃，然后怎么怎么样你就退，不可以。我们把话说在前面，所以做什么事情光明磊落，做到免费开放一瓶试吃，我再强调一遍，只存在于8瓶装。
4: 对，
3: 但实际上对于大家购买它的人，我相信不是目的是为了薅羊毛退的，是真的有这方面的困扰
4: 需求。对，
3: 如果大家睡得不好的，第二天情绪是真的不会好。
4: 是，
3: 你尤其是像我这种心思比较想容易想多的人，你比如说如果我跟严欣生气吵架了，严欣把我给我吵的我这心情不好，假设啊，我就觉得我这句话没跟严欣说，我觉得我要说的话我肯定能赢严欣，然后我今天晚上睡不着觉，我是这种人，我是这样的，比如说就是吵架没发挥好我都会睡不着觉的，比如说第二天有考试，特别重要的考试我也睡不着觉，
4: 对，
3: 有重要的事情要办我也睡不着觉，
4: 是
3: 我这种情况下我是必须得提前吃，我或者是我的情况啊，你像之前没有那么大困意的时候，可能2粒，
4: 对，
3: 有一点点还可以，有点小苗头，
4: 是，
3: 但是没有马上能睡着，我就会吃1粒，
4: 对，
3: 来给它促进一下，马上让我可以很快的，舒舒服服睡着，甚至有时候快的时候大概15分钟左右，我也没太算，我不可能是啊要困了我看掐个秒表，也不至于，但是你要带一些智能手表的话，它会提醒你是几点入睡的，
4: 对，
3: 所以你大概可以提前看一下你什么时候吃，
4: 是，
3: 到底什么时候睡着，它也会提醒你几点到几点是你睡眠时间，
4: 对，
3: 你大概就知道哦，我是20分钟左右就起效果了，我是30分钟起效果了。不管你多少分起效果，它起效果就是好效果，
4: 是
3: 你别不起效果，
4: 对呀，所以就是尝试一下，因为我们就买大购成有一瓶是免费试吃，
3: 免费，
4: 这什么概念，就是第一我们是薅羊毛，第二点就是真的就是让自己感受一下，有可能你真的困惑已久了，我就想睡个好觉，
3: 好，
4: 你把大购成买回去，相当于这个999元我们在东方购先替您暂存着，然后你吃的觉得哎刚好没问题了，您再决定要或不要还来得及啊，对不对？所以没有后顾之忧的，
3: 我们在这里面因为加了一些其他的非常健康的一些内容啊，
4: 对，
3: 比如说像是酸枣仁啦，百合粉啦，燕麦粉呐、黑芝麻粉呐、葡萄籽提取物啊、等等等等，在这里边啊，我们尤其提醒您，伽马氨基丁酸达到了
4: 150毫克。
3: 这已经很高了，
4: 非常厉害。因为我见过就是40多毫克、30多毫克的，所以你每天就很多朋友都说我可能要吃一大把，但我们今天就真的是1粒到2粒顶多了。因为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说明书，都已经给你写得很清楚了。然后酸枣仁我们不用多讲了，很多的爸爸妈妈比我们了解，
3: 老祖宗，
4: 哎，就是传统性的这个对我们睡眠其实很好的一个物质，哎。然后百合粉其实也是啊，我们经常说清新啊、入眠呐、对不对？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食材就会讲到，比如说百合。所以我们今天也添加了，包括其实我们刚刚也说到，还有到燕麦粉，提醒一下大家，就燕麦粉和黑芝麻粉里面有色氨酸，这两个物质大家去查一查。燕麦粉里面还有到我们的 B 族维生素，其实都是对我们睡得好这件事情很有帮助，对吧？另外我们的葡萄籽的提取物里面有什么原花青素，这个东西都是有助于我们就是睡觉睡得好的一个很好的物质。所以你想看这些物质加上我们的伽马氨基丁酸，还是那句话，不会像有一些东西让你吃完以后啪一下子我就立刻刹车我睡着了，那个东西你还要想一想是不是对自己会有一些些比如说负担或者压力，但这个我们是让你缓缓的慢慢的好好的入眠啊。
3: 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5: 睡眠不足呢还是有很多的危害的。首先晚上睡不好呢，白天困倦，影响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影响我们的注意力。那比如说司机他就会发生意外的交通意外的风险会更多。
6: 平时白天工作比较繁忙吧，那么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了，那么晚上呢就是说需要思考，有的时候兴奋起来了呢就睡不着，有时候烦恼了也睡不着，睡着了也容易惊醒。比如说现在夏天，楼上那个空调漏水跌在那个雨棚上面，稍微一点点声音就容易惊醒。第二天睡不好就是说头痛嘛，无精打采，对，就是白天的工作也产生了很多的困扰。

0: 感谢观众朋友们订购。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美国原瓶原料进口的康普利斯。嗯，刚才也听到很多爷叔啊、姐姐们呢、老师们呢，对于自己的睡眠状态，
1: 对，
0: 不是很满意。
1: 是，
0: 你看像年轻的时候，以前什么招枕头就着，不枕头就着这样的。嗯，现在呢，很多当妈妈的女性，我不知道妍希是什么情况。然后我妈妈总是跟我说，所以以前
1: 没睡过好觉，
0: 以前不会的、但是因为生完孩子，就孩子稍微的有一个小响动，她就会神经砰的一下就醒。
1: 对，当然，对我就是这样。
0: 就当妈妈没办法，就母子联系的好，
1: 对，
0: 没办法。
1: 一岁多孩子，现在她是满场跑的时候，就她睡觉不可能是老老实实在一个位置上面，所以她是你看，就一个晚上，她可能晚上睡觉你放这，半夜她就爬到另外一边。
0: 然后你那个被子盖没盖好？
1: 对。
0: 然后有时候有没有掉到那个缝隙？
1: 哎呀，你说的对。
0: 我跟你讲，你总会担心这些东西，就会时不时惊醒。
1: 对，我带那个就是睡眠的这个监测的
0: 手表，哎、
1: 就晚上看看。其实我有的时候一个晚上可能睡眠的，就是深度睡眠的时间一到两个小时，
0: 几乎都可能
1: 几乎是没有的。所以这个对于很多的人来讲是非常困扰的一件事情。那除了我们可能说现在是做妈妈，那比如说妈妈的妈妈，现在我们的比如说爸爸也好，爷叔也好，包括我妈妈也好，他们现在是什么？他们因为就是可能年轻的时候，或者说平时有一些这个家庭琐事的时候，消耗了太多的这个，比如说这个。

0: 神经的一些元气，所以他们到了晚上的时候分泌很难分泌这种抑制性的神经机制，黏积在那很难睡好，那睡不好的困扰可大了。徐明老师你知道吗，在家里经常我们因为睡眠不好早上起来起床气各种生气，对不对，就影响家庭和谐。那这还是小事，有的时候刚刚那个 VCR 里面说白天要开车的，刚刚那个徐明老师说你开个小长途要开车的
1: 出去玩，
0: 对，出去玩的怎么办呢，
1: 我都会带着的，我必须在晚上睡好觉，要不第二天肯定是起床开个车开一半，
0: 是
1: 有的时候就会打盹，
0: 对呀、
1: 啊、你总不能停半路在那睡一会儿吧，当然是应该这样，
0: 对对，
1: 但有的时候那时间不允许，
0: 对，
1: 你说我还有一个多小时我坚持一下就到家、尤其是坚持一下就很危险、
0: 对，有的时候你还没有到那个服务区你还不知道怎么要停下来睡去休息一下，
1: 真的是
0: 对呀、
1: 所以在头一天晚上你就把它准备好，吃上一片或者两片，但不要过多啊、它上面有个建议量，可能你一次没有过的时候呢你先一片开始吃，
0: 是
1: 你要觉得好像对自己的影响没有想象中那么的快速或者那么的大，
0: 对，
1: 您就试试看两片，只要有感觉那就是好事，只是在剂量上面片数上面您自己再稍加把控一下
0: 是
1: 就好了。
0: 是
1: 今天给您带来的呢是有两个构成，一个构成呢三瓶装599块钱，还有一个是6瓶装、常规的我们就是这俩构成，您放心，为什么呢，本身的6瓶装比你要订购2到3瓶装还便宜了200块，便宜了199，因此我们就不再给大家赠送任何的瓶瓶罐罐了，什么都不送了，
0: 对，
1: 但没有想到在我们的常规构成的减了近200块的基础上，
0: 是
1: 又
0: 额外
1: 再额外，不是加一瓶哦，
0: 是
1: 加2瓶，加了2瓶，1瓶就是近500块，2瓶就是近1000块钱，小1000块钱加给您了，而且您愿意参加满减送买，这个我们不纠结不勉强大家啊，您说我自己是才990多块钱哈，是不是999，我离3888还差一点点距离，那您不参加没关系，反正没什么太大影响，
0: 对，
1: 您再看啊，
0: 免费试吃，
1: 这个是关键，这是今天的关键，因为新品评的联动，因为中秋和十一到了，给大家加2瓶，但是只在今天晚上联动的时候啊，大组合开放1瓶再给你吃，
0: 免费试吃，
1: 开放1瓶吃哦，您有担心我也理解，我也是消费者，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到底对我好不好用我是真不知道，回去免费试，但仅限8瓶装，
0: 对，
1: 你要是订购3瓶装开1瓶，你说啊、怎么怎么着的，你就对，不行、我们把话说在前面，
0: 对，
1: 做事情就是公开透明，我们不掖着藏着的，
0: 对，
1: 所以对于大家来讲买这个东西真的不是为了单纯薅它羊毛、我是真的睡觉上面有一点点问题的，有点小毛病的，不是那么很顺畅的，所以我才希望它好用，我不希望退的，拿着我来讲我不希望退，
0: 当然
1: 它只要对我睡眠好我愿意订购10组我都愿意的，
0: 对对对，
1: 对不对，是这个心情的，
0: 真的是，
1: 所以大家你就相信试试看，给它一个机会，相信它能给你带来很大的改变的，来，我们再给大家讲一讲今天这个、它为什么的原理是哪里哪里、
0: 对，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图啊、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这个红色的包括我们今天整个你看还有到这个蓝色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就跟大家讲，白天的时候红色的它就应该要分泌多，它叫兴奋性的神经递质、你看到了兴奋就代表什么，我思想活跃，对不对，我精力要旺盛，但是到了晚上你该睡觉的时候、你就应该要抑制性的神经递质要多一点，那为什么红色和蓝色在这个时候是并存，你到了晚上我跟大家以前我们为什么沾着枕头就睡，没有那么多的娱乐活动，现在的都市生活，来看一下周五了，对不对，我看一下今天啊，这两天你知道吗，现在出去外面吃夜宵的，然后比如说这个聚餐的应酬的特别多，
1: 做完节目我应该吃点夜宵，
0: 对，回到家里面兴奋了，
1: 不是，我回到家里面0点了
0: 啊，对呀，洗洗弄弄是不是玩玩手机差不多了，
1: 太可怕了，
0: 好，
1: 我
0: 然后对，然后像妈妈爸爸经常刷手机，
1: 4位订购了，
0: 对，你想想看，你20年前30年前那时候哪有这种智能手机，
1: 哪有这些事，
0: 没有这些，还有现在你看
1: 你电视有时候到10点什么就开始那个花屏了吗，
0: 对对，满屏雪花了，
1: 对，
0: 然后辅导孩子功课等等的、那这个时候你本来想睡的时候你睡不着了，我跟你说、哇，我跟你讲，你过了那个点，该睡的那个点，你一旦是没有睡着，你整个人就开始兴奋。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其实这个时候你的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就越来越少了、你开始几乎就是分泌的越来越少了。没关系，我们就开始服用我们的GABA氨基丁酸，因为这个东西我们还是要给大家强调一下，这是我们大脑当中应该要存在的一个东西，它是在晚上夜晚你要睡觉的时候应该要分泌的一种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很简单的一点，因为你晚上过度兴奋。 奋了。尤其有些朋友说白天精气消耗太多了，所以你分泌量就不够了，所以不够的时候那怎么办？你晚上根本就没有睡觉的信号释放出来，你根本就没有睡觉的感觉，所以你就越来越精神，经常都是一熬夜到五六。

0: 碘呀、磷橙呀都有的啊。
1: 刚才严欣提到的，那一款伽马氨基丁酸，不是我们自己敢随便加的，
0: 对，
1: 这必须要符合咱们国家卫生部公告第十二号，你可以拍下来自己去搜都行啊。
0: 是是是，
1: 这上面就说到了，批准谁呀？
0: 伽马
1: 氨基丁酸
0: 是
1: 作为什么呢？新
0: 资源食品
1: 可以用于食品生产加工的，是完全合理、合规、合法的，是非常健康的，
0: 对，
1: 要不然我们是不敢给您介绍的呀。它没有什么任何的依赖，它是一个食品，就像您喝水，您天天喝水，您说跟水有依赖吗？它是你身体所必须的，
0: 对，
1: 不喝咱可能慌。但你说我正常的分泌的这个伽马氨基丁酸不错，我的睡眠质量也不错，只是偶尔，那你就偶尔吃。
0: 对，
1: 很多人是我不错的，我一吃，我在不错的情况下还得吃，还得吃，还得吃，就不知道我这个不错状态越来越没有了，我不知道我连不错都没有了，这叫依赖，你就会离不开它。但我们不是，我们是为了把您身体调理到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健康的状态。
0: 对，
1: 甚至希望你以后尽量不吃，在你没有什么特殊的紧张的事情，第二天必须要办让你神经睡不着觉的情况下，你就安心，几乎都不用吃，需要的时候。开长途，办事情，第二天怎么怎么着的，或者是你，我曾经跟我有跟大家讲过这个例子，我当时高考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是几点睡着觉的，早上起床你不得至少得七点起吧，你不七点你得六点醒吧，几点开始高考？我们那个年代我有点忘记了，难道是九点还是十点开始高考第一科了？我都有点忘记了，但我几乎可能在我当时的现在回忆的话，可能得12点1点才睡着觉吧。我那一宿可能才睡了5-6个小时哦，你说一个第二天要高考的，你睡5-6个小时短不短？当然短了，我希望我睡10个小时。那个年代如果有他的话，就不是小白片片，小白片不敢吃，怕爹醒不来，怕吃完以后醒不来，你又头昏脑胀又头疼的，那个很麻烦的。但是我觉得他可以让你很好的睡觉，呼呼，
0: 对，
1: 第二天也没有什么这儿难受那儿难受头晕脑胀的，这个就是他的神奇的地方。但是啊，你要想试吃的话，仅存在于
0: 大构成
1: 8瓶装的大构成，我把它打开一下下来，妍希，
0: 好，
1: 我把这面挡住啊，今天的免费试吃仅存在于8瓶装，
0: 是，
1: 就这个构成啊，999的，你要是订购了别的，你说我想订购什么试吃，不可以，不能退，只有8瓶装可以免费试吃，
0: 还可以。你看这边有两大瓶还是升级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画面应该是8大瓶，不是6瓶，是8大瓶。
1: 8大瓶啊，把放在这儿的话，那就是8大瓶。哎，8大瓶里面随便也只能开1瓶啊，你不用每一瓶开一下吃一滴，只能就着1瓶吃，老两口一起，一家4口人吃都行，不用等一个月，1周都可以，不用等1周，你2-3天都有感觉。说实在话，这个东西啊，我是觉得挺好用的，每个人当然体质不一样，大家自己按照实际情况来吃片片，好吧，抓紧时间订购，打电话02151119900。
2: 我一般是在11-12点才能睡，但是有时呢还会晚一点，但早上5点左右当时就醒了，但是睡眠是很浅的，外面有点声音我都会醒的。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改善我的睡眠，如果睡觉不好，第二天来说对我的精神也不好。
3: 平时白天工作比较繁忙吧，那么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了，那么晚上呢就是说需要思考，有的时候兴奋起来了呢就睡不着，有时候烦恼了也睡不着，睡着了也容易惊醒。比如说现在夏天，楼上那个空调漏水，跌在那个雨棚上面，稍微一点点声音就容易惊醒。第二天睡不好就是说头痛嘛，无精打采，对，就是白天的工作也是产生了很多的困扰。
1: 感谢观众朋友订购，现在电话线非常的高啊，大家对于睡眠上面有点问题，有点小情况，很正常。说实在话，
0: 对，
1: 现在这个生活实在是夜生活太丰富了。
0: 对对对，其实到了晚上，很多人说夜上海，夜上海，
1: 对，
0: 尤其到了周末。
1: 不是，我们生活在上海，不夜上海，要不然我生活在这干嘛？
0: 对，然后还有就是马上又双节来了，其实我们假期长，假期一长的话呢，其实很多的朋友想想看，有的时候白天过于兴奋，晚上回到家里还真是睡不好。
1: 是。
0: 那其实我们要睡得好，睡得香，睡眠时 时间怎么讲，就是深度睡眠时间要长一点的话呢，对你第二天不管是玩也好，对吧，不管你是工作也好怎么样也好，都是有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画面当中很多的这个我们说爷叔也好，不年轻一代的人好，晚上睡不好啊，辗转反侧啊，有的时候我甚至我跟大家举个例子，我有的时候睡不好的时候一晚上不停地上厕所。

0: 你要开车的时候呜一下子，你兴奋性的神经递质要满满的，但是你要睡觉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慢慢慢慢的把这个刹车哒哒哒哒哒下来，平稳的把它刹牢。我们今天就是什么，就是负责让你的大脑来开始慢慢刹车的这个东西。所以抑制性的神经递质，今天我们的GABA氨基丁酸就是非常重要。当然我们今天还有到复配的成分，复配的成分您听听看啊，酸枣仁、百合粉，酸枣仁不用多讲了，传统性的很好的东西，百合粉清新啊，然后还有燕麦粉、黑芝麻粉，这两样东西是什么，里面的色氨酸包括 B 族维生素含量特别高，葡萄籽的提取物里面还有到原花青素，都可以很好的帮我们平复那种过度消耗的那种神经元。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些成分我听一听我就觉得哎，我可以放心吃。我常年可能说睡得不好的朋友，我经常吃，我也不担心有一些什么不好的一些副作用之类的啊。
1: 所以今天里面的成分很关键哦。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呀。
0: 对，
1: 如果大家哎，我给大家随便拿一个看一看啊。
0: 好，
1: 我们一直在拿板，你说那你后面有没有添加一些其他有的没的的啊？你自己看。
0: 对，
1: 木糖醇。
0: 对，
1: 哎，这是木糖醇吗？
0: 对，木糖醇调和口感。
1: 木糖醇啊。GABA阿基丁酸。这不写的吗？
0: 对，
1: 容量含量告诉您了啊。
0: 是。
1: 酸枣仁的含量都告诉你，你说有几个像GABA阿基丁酸的会给您标的这么细？一般不太会标百分之多少啊？
0: 对，
1: 一般都不标的。
0: 对，
1: 它只告诉你成分有多少而已啊。百合粉、燕麦粉、芝麻粉等等等等就没了，葡萄提取物就好了。多干净啊！哎，没有那些什么科技与狠活特别多的，让你要觉得这个又不行，那个不行的。
0: 对，
1: 真的是没有。
0: 是，
1: 再加上我们今天是新食品，咱们国家新食品里面是合法合规可以添加的
0: 新资源食品哦，非常厉害。
1: 对，批准GABA氨基丁酸，是可以放在新食品当中，新资源食品是可以完全来吃的。哎，它是食品哦，
0: 对，
1: 它没有什么依赖性啊。所以如果大家对于很多什么退什么什么素，您吃完之后可能那个见效劲儿是有点快的，但是第二天总感觉好像奇奇怪怪的，这个状态啊，这个头啊，脑袋啊，没有之前
0: 昏昏沉沉的，
1: 对，好像没睡够，还没睡足，这就不是很好了。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像我吃这个东西，我有可能在半途当中可能会醒，在醒的时候第二天就不至于说哎呦好像没有睡透，
0: 对，
1: 我不至于这样。而且呢像我吃上一粒，一般在20分钟左右就会有效果，是我在玩手机的时候啊，一般来讲你不建议玩手机，但是你要玩手机呢，你在玩的过程中你就睁不开眼，手机放在一边就行了。我是这个状态。
0: 对，
1: 第二天早上起来那个抖音里面还在重复一个视频，一直在说话，
0: 是，
1: 大概是这个情况。
0: 对，所以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就是我们怎么来服用的这个问题啊，就跟大家讲，如果您是已经有这个问题，比如说睡眠的这样一个困扰已经很长时间，甚至稍许有点严重的话，您可以尝试每天晚上睡觉前两粒。那么我自己感觉就因人而异，你可以感觉一下。所以我们为什么强调大家买大构成的原因，有一瓶免费试吃，你可以提前比如说20分钟，像我的话呢基本上要提前大概45分钟左右，然后吃完以后的话呢，我也是一样的，现在人离不了手机了，拿手机刷刷刷，哦，开始打哈欠了，差不多20多分钟半小时开始打哈欠，基本上我40分钟45分钟的时候一定是什么，哎呦困得不行了，手机一关睡着了，就这样。然后我能感觉到就是我深度睡眠的时间特别长，因为我以前经常就多梦失眠，也是跟许明老师一样的啊，白天有点事啊，宝宝可能这里又没弄好了，然后今天工作这又不顺心了，然后家里有什么事情没弄好了，总归一点点事情让自己睡不好的时候，我就会来上一两片。那我听大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出去旅游，东方购物的旅游不是卖得特别好吗？你去旅游你是不是认床，你换了一个地方感觉不是自己家里面，以后
1: 是的，
0: 你睡不着，对不对？你也可以带上，
1: 我这次带完之后是我老妈我老爸，他的睡眠质量非常不好啊，就是他一换的地方，我爸还行啊，就我妈妈就是开始又睡，
0: 很多女士朋友这样，
1: 说跑我那屋找我去了，我说儿子你带那个东西了吗？你带你吃的那个GABA了吗？
0: 对，
1: 我说带了，怎么？我说怎么了？那说我这睡实在睡不着，我说那你吃个两粒，
0: 对，
1: 第二天。精神抖擞，
0: 对对对，
1: 这个东西确实是还蛮不错的，所以大家出去害怕这个隔音效果不太好啊，或者认床怎么着的，就是睡得没有那么踏实，您就试试看。
0: 对，
1: 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两个构成，给大家再说一下啊，
0: 好，
1: 因为确实还有11分钟，咱们就结束了啊。一个是3盒3罐装，三罐装的是599，那两个三罐装不就是6罐吗？哎，是不是应该是1198就对了？
0: 对，
1: 但我们在1198的情况下减了199块，只要999块钱，
0: 对，
1: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给您增加2罐，以前是到这就结束了啊，
0: 是
1: 因为我们今天新闻频道联动，再加上中秋和11，再加2罐，7和8罐，那您拿回去9998罐装啊，满千送百，这么一参加，你一粒才1块钱，
0: 对。

0: 那你说我要是想要试试看，
1: 可以，
0: 我不知道它好不好用，我是真不晓得，怎么办？您就选择大过程里面开放一瓶，
1: 对，
0: 一点风险都没有。
1: 嗯，
0: 你要真觉得60粒都吃完了，我一点感受没有，你退，
1: 对，全额我们退款退货，
0: 对，那7瓶还我们，钱还你。
1: 嗯，
0: 你要是觉得有感觉，我相信大家期待它是有感觉。
1: 嗯，
0: 我不是来图这一瓶的实惠和便宜来薅你这羊毛的，
1: 对，
0: 只不过你这个规矩倒是给我们解决了很多的后患，
1: 对，
0: 后
1: 顾之忧，
0: 后顾之忧，
1: 对，
0: 啊，没有这种焦虑了。万一我这个钱白花了，我难道家里面留个10罐20罐的，我没有必要吗？
1: 对，
0: 你说是不是？
1: 是是。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购，还有最后的11组了，02151119900。
2: 我一般是在11、12点钟才能睡，但是有时呢还会晚一点，但早上5点。左右当时就行了，但是睡眠是很浅的，外面有点声音我都会醒的，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改善我的睡眠。如果睡觉不好，第二天来说对我的精神也不好。
3: 平时白天工作比较繁忙吧，那么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了，那么晚上呢就是说需要思考，有的时候兴奋起来了呢就睡不着，有时候烦恼了也睡不着，睡着了也容易惊醒。比如说现在夏天，楼上那个空调漏水跌在那个雨棚上面，稍微一点点声音就容易惊醒。第二天睡不好就是说头痛嘛，无精打采，对，就是白天的工作也产生了很多的困扰。

0: 好了，我们今天这个备货确实也没有多少了，现在电话现在也有点满。如果大家对于自己的睡眠质量感觉不是很理想，觉得还可以更好，包括因为您这段时间可能因为受到睡眠的困扰，
1: 对，
0: 脾气也不好，头发大把大把的掉，
1: 对对对，
0: 你只要睡眠不好啊，我跟你讲，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长啊。
1: 睡眠不好，这个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是深受其害的。首先我们表象上看到的，可能说第二天起来肤色蜡黄，对吧？
0: 三瓶装，三瓶装最后八组，八瓶装吧。我这边屏幕上显示啊，应该是八瓶装。
1: 那就意味着我们薅羊毛的机会也就只有最后个位置了，对吧？把握住啊，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倦容特别明显，第二天精气神不太好，就是你前一天晚上没有睡好。时间长了你会发现，我跟你说，不管是情绪，不管是皮肤，不管是头发大把掉，我们还有可能会伤到自己的身体五脏六腑。其实我们很多人说，我也经常看一些比如说中医的一些东西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传统医药的一些东西，都会知道我们每个时间段我们的五脏六腑也有那种排毒的一个过程。但是你到了那个时间段你没睡觉，你让它怎么样休养生息呢？对不对？9点钟到10点钟，10点到11点，你想看你的五脏六腑本来都应该要做到很好的让休养生息，但你还在消耗它，你怎么办？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有一个好的睡眠，我们不是说人生三大事嘛，吃得好，然后排得好，睡得好，
0: 大实话，
1: 这三样大事你只要做好了，跟你说，在上海很多的朋友都说上海就是我们平均寿命 number one 的地方，确实是因为这个是有这个数据统计的，那您的这个生活质量会越来越高，不仅是寿命长，生活质量也很高。所以大家还是那句话，如果您还是现在说睡眠有一些问题困扰你已经很长时间，我们来尝试一下，今天尝试的成本不高的。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的朋友为了要做到睡眠好，经常就是什么按个摩舒缓一下。我跟您实话实说，你随随便便按个摩舒缓一下，这都得几百块呢。
0: 就是啊，
1: 是呀，
0: 我们这一套出去了。
1: 对，我们今天这百大构成有一瓶是免费试吃的，就是你先感受一下，我让你体验一个月，你感受好了觉得有效果留下来，没有你觉得没有效果，这一瓶你吃了的没关系，我们不问您要一分钱，其余的免费退款退货。
0: 不值嘞，因为如果延续像延续刚才算的话，一天两粒，一次两粒的话是一个月，
1: 是。
0: 如果一次一粒的话就有效果，那你可以吃60天的量，
1: 2个月是。
0: 两个月的量啊，观众朋友们，可不是一个月的量啊。再给您看一下，这里面您可能对于它的安全性，
1: 对。
0: 要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概念，可能我也觉得这个东西听起来怎么这么化学名？你是不是化学合成？并不是啊，给大家看啊，这个是GABA氨基丁酸，它本来就是添加在食品当中的新资源食品，
1: 对。
0: 它是食品啊，就是你食物当中或者什么样的有含量，我们就把它找出来。然后这里除了GABA氨基丁酸，我们还有别的给大家看。
1: 对，我们还有到非常好的其他的五大的标志性成分，酸枣仁不用多讲，传统性的就传统的东西对我们睡眠很有帮助的，百合粉清新啊，很多人都知道，燕麦粉、黑芝麻粉，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里面色氨酸含量很高，B 族维生素含量也非常高，这个都是对我们睡眠很好的。葡萄籽的提取物里面是有什么？有原花青素，这个东西是什么？是能够减轻压力带来的很多的神经消耗。很多人是这样，就白天消耗的特别多，所以这个时候你怎么办？你晚上抑制性的神经递质，你分泌的太少量了，该睡的时候你睡不着，这个刚好可以减轻一些，所以让你做到缓慢的很好的入眠，这种入眠方式才是健康的。你不能有一些东西，为什么很多人可能说我担心到大家会拒绝它的一个原因，就怕吃完以后啪一下睡着了，早上起来以后头晕难受，这个东西反而会担心说里面有些成分是不是对自己有一些伤害。我们不是这样的啊，
0: 就那种睡不透的感觉，你虽然能睡着，就是感觉没睡透，没睡过瘾。我们给大家这样做的这个构成啊，如果大家在外面买的话是近460块钱，
1: 对，
0: 我们两个构成，一个三瓶装的，三瓶装是599，两套三瓶装近1200，才能拿6瓶嘛，这就算得出来。结果我们是今天在6瓶装的基础上再给大家让个199块钱，
1: 对，
0: 只要999元就让您带回去6瓶的基础上，
1: 是
0: 再给您加送上2瓶。这个价格，观众朋友们，
1: 还有8大瓶，你想看厉害了啊！
0: 算到满斤送百上的话，那就更厉害了。1块多1粒。那您要是说我想尝试一下，万一对我不好使呢？总会有个万一喽。
1: 是，
0: 我也觉得它不可能100%对所有人都一样。有可能有的人吃1粒，有的人吃半粒，有的人吃3粒，
1: 对，
0: 有人吃5粒都不一定有用，对不对？那我们就试。那我至少对我来说1粒就有用。我看妍希也是可以
1: 1粒，对。
0: 那有些人是需要吃到2粒的，
1: 对。
0: 您回去试，把这60粒吃光它，您再决定要不要留。我相信对于睡眠质量有问题的观众， 不是过来薅羊毛的，嗯，他是真的来找解决方案，嗯，这个解决方案能给大家带来生活当中很大的变化，包括他的情绪上，他的精神上，包括以后工作学习上面，
1: 对，
0: 他都可以很投入。你说真的睡眠不好，你背东西背不下来的，
1: 哎，是
0: 你根本一团浆糊。
1: 对，我这两天说我在家里我得要做点什么事情，但是因为家里的琐事一多的时候，真的就头都晕的，
0: 而且有的时候
1: 睡不好，
0: 就是丢三落四，因为你就是这个状态不好，
1: 记忆力也，我妈也是经常说
0: 啊，
1: 我这两天睡不好的时候就老是这个东西在哪，那个东西在哪，今天宝宝又忘了这个忘了那个，所以也真的是
0: 这睡眠真的是好多方面都会有影响，嗯，所以睡眠一定让它好，好不好？嗯，我们今天没有任何的依赖，
1: 对，
0: 给您带来的价格有这么划算，所以大家一定记得选择大构成的八瓶装999，才能够
1: 免费试吃。
0: 是的，打电话订，最后三组备货，02151119000。

0: 今天啊，999元拿回去的可不是6瓶哦，我们拿回去就是8瓶哦。
1: 对，升级的，所以我们今天这档直播的话呢，可以说是福利给大家叠满了。8瓶装你带回去，很多朋友都说我需要这么多吗？因为其实睡眠这个问题，不是说啊让你吃一次两次立刻就可以做到一个马上立竿见影的改变，我们还是希望有循序渐进的、慢慢调理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今天能够把握住我们的大构成的机会。另外，大构成看好了8瓶装，我们只有最后2组。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因为也意味着只有最后2个人能够拿到今天的试吃名额。你先感受一下，我们很多的朋友对有一些膳食补充剂，对身体呀、各种机能有调节或者改善的一些东西都担心它没有效果。好，我让你先体验看，如果有效果你留下来，没有效果我们全额退款退货呀。
0: 就可以了呀。所以赶紧就订大过程吧，反正免费开放1瓶试吃，把握住这个羊毛薅起来的机会。021511119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如果说这世上有一个地方能让山川湖海化作心底的诗篇，那一定是瑞士。当您厌倦了走马观花的喧嚣，渴望一场深度、舒适且充满仪式感的旅行，东方购物便为您打开了一扇通往绝美景致的大门。旅行的方式决定了您看世界的角度。不同于常规旅游大巴的漫长车程，我们以火车为主轴。当您搭乘瑞士航空直飞抵达，一段省时省力的非凡旅程便悄然开启。瑞士的火车本身就是流动的风景，您将乘坐冰川快车穿梭于雪山腹地，搭乘齿轨列车与马特洪峰惊艳对视，体验金色山口快车让明镜般的湖泊从眼前流过。更令人心动的是，我们提供行李酒店到酒店的托运服务，告别沉重包裹，轻装上阵，将精力完全投入旖旎风光之中。这是对旅行本质的回归，也是对舒适体验的极致追求。此行带您深度探访瑞士三大世界遗产：伯尔尼老城，始建于12世纪的中世纪明珠；阿勒河优雅环绕，独特拱廊长廊与古老钟楼诉说着600年历史烟云；少女峰，登临欧洲之巅，壮丽群峰尽收眼底，冰川与岩石交织，被誉为欧洲屋脊上的明珠；阿莱奇冰川，阿尔卑斯最大最长的冰川，23公里蜿蜒冰河闪耀幽蓝光芒，其壮观的生态系统令人叹为观止。除了三大适宜，行程也囊括了三大湖区：日内瓦湖区、因特拉肯湖区、琉森湖区，以及马特洪峰、瑞吉山等经典山峰。从奥黛丽·赫本曾居住的莫尔日到繁华的苏黎世，每一处都精心甄选，为您呈现最完整的瑞士画卷。行程特别安排琉森、洛桑、格林德瓦尔德三地各连住2晚，在琉森漫步湖畔古城，感受晨昏交替的宁静；在洛桑悠享日内瓦湖的法式浪漫；在格林德瓦尔德沉浸于少女峰脚下童话小镇的魅力。每日推窗即是雪山，我们还升级了2晚5星木屋酒店，入住萨斯费，奢华设施与阿尔卑斯原木馨香完美融合，窗外是壮丽雪山全景，室内是温馨壁炉与精致布置。您将枕着阿尔卑斯的静谧入眠，在第一缕晨光照耀冰川时醒来，让身心得到休憩。全程含餐并升级3顿特色餐，让味蕾与风景一同旅行。在海拔3454米的少女峰景观餐厅用餐，窗外是永恒壮丽的冰川，口中是精心烹制的佳肴，视觉与味觉达到双重高潮。3道式西餐，从开胃前菜到精致甜点，仪式感满满。瑞士小牛肠特色餐，让你品尝当地人钟爱的独特风味。特别值得期待的是，在探访唯美的西雍城堡时，我们安排了城堡内品酒体验，历史的厚重与美酒的芬芳交织成难忘的记忆。遇见瑞士，便是遇见了生命中的一切美好。这11天不是匆匆到此一游，而是一场沉浸身心的山水梦境。在这里，时间变得柔软，风景有了温度，而您的记忆将永远珍藏这份阿尔卑斯山下的心动。
3: 好，乐游下一站，生活更灿烂。感谢观众朋友每周四晚上8点一刻守候在电视机前啊。今天呢，我们带给大家的旅行目的地呢是来自于瑞士。其实说实话，说到瑞士呢，很多叔叔阿姨可能在欧洲的串线游当中，比如说经典的法伊瑞，可能匆匆一瞥过，可能待过半天一天的时间就走了，但是回来之后印象非常的深刻。瑞士呢，它也是在咱们整个地球上啊幸福指数非常高的一个国家，所以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想了，哎，我们生活在上海已经是够先进了，那到瑞士去看一看它的湖光山色，看一看它的整个的先进文明的程度，所以很多人啊都选择了瑞士一地游。市场上瑞士一地游的价格其实不便宜，但怎么样去选择一个出行的方式尤为重要。平时可能是坐大巴出行的，但今天您看到了我们是什么的瑞士一地啊，咱们火车跟团游，也就是在瑞士境内呢，我们的城与镇之间呢，咱们用到了传统的旅行方式，用火车来进行这个旅行的时候呢，轻松惬意，而且看到的景观会更多，但是我们名额只有16个席位啊，出发的日期在11月头上，所以如果您说对瑞士一地感兴趣的话，今天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当然节目现场呢，我也请到了专业的嘉宾曹老师，您好。
4: 电视机前的观众们，任老师，大家晚上好。
3: 是我为什么要请曹老师来啊？因为曹老师去过瑞士，他今天给我们介绍的这条行程线路呢，他自己已经是走过很多遍了，而且告诉我说还有亮点和升级。那去过和我没去过的人，我们一同和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我们来长长见识啊。其实说到瑞士的时候，我们今天说到了为什么要用火车的跟团游的形式。观众您会发现，咱们平时啊，瑞士的金色山口的列车，这个您可能在很多的比如说杂志当中啊，包括还有像纪录片当中啊，您都看到过很多次，而且包括可能原来就有听朋友说过，或者说听导游说过，哎，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金色山口的列车。坐着列车，你感受到的是十里不同天的样子，对不对？比如说远处的雪山，包括还有高原、草坪，对吧？穿梭期间的时候，和你大巴走过的路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呢，是我们说到了瑞士的金色山口的列车，包括啊。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秋天，你要看这些美丽的秋景，看雪山的时候，湖泊、草甸这些你要串联起来的时候，咱们用到的是什么？今天也是坐的是交通工具，我们是坐景观列车。景观列车你真正的感觉到人在画中游，而不是大巴拉过去，我的那种游客感特别强。我今天是坐了瑞士的主人的一天，而且呢，我们还有是什么呢？百年蒸汽的小火车，这个复古浪漫车坐起来的时候，就像童话般的这种感觉一样的。您一路穿越过森林啊、牧场啊、云海啊，最后到达山巅。所以你想想啊，蒸汽火车回到百年前的那种感觉，是不是非常的浪漫？而且关键啊，全程不需要你去管行李，咱们的行李是用托运的，
4: 是的，
3: 对吧？
4: 是的。
3: 所以我们就说了，去到瑞士啊，咱们有一定有一次要去坐火车去的话，尤其是对于老年观众朋友来说的话，像我爸妈现在他们一定说，哎呀，出去除了坐飞机之外，还想去坐一坐火车，一边吃一边聊一边看着景观，这才像人生的一趟列车一样。所以我们这次特别给到大家瑞士一地是什么呢？火车跟团游。说到那儿的时候，舒适度拉满了，想象度拉满了，这时候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说到咱们的行程线路啊。行程线路到底怎么走呢？我们和曹老师一起来分享一下。首先呢，是我们搭乘的是瑞士航空， 对吧？直飞到哪儿？
4: 直飞到瑞士的苏黎世。
3: 直飞到苏黎世，大家都知道现在国际的这个航空价格特别的贵，你转机和直飞过去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4: 完全不一样的，
3: 对吧？好，到了苏黎世我们看什么呢？
4: 到了苏黎世，其实我们这一天的飞机是白天的，所以说到了苏黎世之后的话，也是我们唯一的两程用大巴把大家从苏黎世机场拉到酒店。
3: 对。
4: 拉到酒店，不是说我们全程坐火车就不用到大巴，不可能大家拖着箱子从机场到酒店，
3: 对对对，
4: 用公共交通，这不方便。
3: 是，
4: 所以说我们

0: 到了苏黎世之后呢，在苏黎世啊给大家住一个晚上，然后能够充分的调整体力啊，保持体力，调整好时差，然后我们第二天开始进行我们真正的城市观光。第二天的话呢，我们前往到瑞士的最大的城市，也是瑞士唯一一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苏黎世，我们体验一下世界著名的金融中心的这么一个繁华程度啊。比如说我们图片上的是班霍夫大街，就是瑞士著名的金融街啊，在上面有很多瑞士著名的银行，瑞银、瑞信都在上边。
1: 对，
0: 包括的话呢，瑞士境内最大的瑞士独有的湖泊苏黎世湖就在班霍夫大街的尽头，
1: 对，
0: 湖光山色，一边是比较现代化的城市，一边是复古的建筑，另外一边是湖泊。这个雪山
1: 是
0: 这个是非常漂亮的，
1: 是而且大家都知道瑞士的手表也很出名嘛，对吧？到苏黎世那边也到时候可以去逛一逛。好，从苏黎世开始呢，我们就开启了，慢慢我们要坐上火车，然后要去我们的溯源之旅了，
0: 是的，对吧？没错，没错。
1: 好，
0: 然后的话呢，我们从苏黎世坐火车到萨斯菲。
1: 哦，
0: 萨斯菲的话呢，它正好是位于采尔马特峰的山脚底下。
1: 对，是这儿有一个冰川，是在这儿看吗？
0: 冰川的话靠近萨斯菲，
1: 靠近萨斯菲，我们也会去看的，
0: 也会去的阿莱奇冰川。
1: 这个阿莱奇冰川也是被评为世界遗产
0: 的，
1: 对吧？非常的壮观哈，这个我们是要带大家要去看到
0: 的。
1: 好，萨斯菲这儿呢，其实刚才呢，像这个刚才曹老师跟我就说了，这个地方他没去过，也是我们本次的一个亮点。为什么要在这儿说为是亮点呢？我们要在这儿住一个晚上还是住两个晚上？
0: 住两个晚上，
1: 住两个晚上，
0: 而且给大家安排的是当地五星级的兼具萨阿尔卑斯山传统木屋外观以及非常现代化内饰的这么一个五星级带 SPA 与带游泳池的酒店。推开窗户，大家就会看到矮矮的雪山
1: 啊，
0: 这个就是会看到这个采尔马特马特洪峰的这个景观，所以说这个地方值得大家一去。
1: 我跟大家说啊，就这个萨斯菲啊，就他住的这个五星的酒店，刚才开场前呢，曹老师跟我说一个晚上啊，然后折合人民币下来是2600多块钱。
0: 对，2600多块，
1: 对吧？这个还很难定，而且如果一旦到滑雪季的时候呢，一房难求。我们要住两个晚上的话，光这两个晚上在萨斯菲的这个房价基本上已经是5000多块6000块钱了。而且像这个马特洪峰，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三角的这个洪峰也是瑞士的一张明信片，很多人打开瑞士的地理杂志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个景象。其实这儿就是马特洪峰，
0: 对
1: 吧？
0: 瑞士千山之国，有103座山峰，阿尔卑斯山整个有103座山峰，超过3000米，其中有一半在瑞士。那其中马特洪峰就是瑞士超过3000米当中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代表，也是我们在南部地区采尔马特地区的一个重点。
1: 是的啊，采尔马特小镇，对吧？也会带大家去浏览吗？
0: 是的，
1: 是这块也是一个重头戏啊。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怎么走呢？
0: 我们在萨斯菲其实是住两个晚上之后，我们还是乘坐这个火车，从我们的萨斯菲，我们到奥林匹克之城洛桑。
1: 洛桑啊，乘坐火车这块啊，大家看到了整个线路到了洛桑。其实洛桑呢，熟悉这个比如说体育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非常了解的，奥林匹克博物馆，奥林匹克在这儿嘛，对吧？
0: 而且我们给大家特地安排了是奥林匹克博物馆的入内参观，含门票了。
1: 含门票了，
0: 是的，
1: 对吧？平时这个可能就是门口带你去打打卡，
0: 是的。
1: 但今天呢，我们是入内去参观，真正了解到体育的发源的这些历史哈。洛桑也是一个重头戏，而且关键洛桑在这边，比如说还有这个什么每一年的这个会议在洛桑也有举行，
0: 洛桑是一个著名的会议会展城市，
1: 是，
0: 就是有很多大型的国际会议会在洛桑举行，
1: 对吧？
0: 是的。
1: 好，接下来我们去哪儿啊？
0: 我们洛桑也是住两个晚上，第二天的话呢，我们进行日内瓦湖的一日游，湖边的一日游。当然说日内瓦湖的话呢，分成两部分，对面是法国，
1: 对，
0: 但我们是不去法国，我们走这个瑞士这一圈。瑞士这一圈的话呢，比如说我们联合国的一大总部，日内瓦，对，我们会去看世界最大的大喷泉杰特大喷泉，153米高。这个包括的话，日内瓦联合国总部门口那个著名的瘸腿的凳子，我们都会去打卡。
1: 对，是在日内瓦咱们会有停留，对吧？好，接下来呢
0: 是莫尔日，奥黛丽·赫本最后晚年30年住的地方，他选择在这边养老。
1: 这边风景很好。
0: 对，没错，而且是就是气息很优雅，风景很优美，然后非常懒散，节奏非常慢。
1: 是。好，接下来我们回来之后呢，
0: 还会去到沃维。这沃维这个地方大

0: 家可能不熟悉，但是我说一个企业大家一定知道，著名的瑞士食品企业雀巢公司的总部在我位。
1: 哦，就在这儿。
0: 对，
1: 雀巢，对吧？咱们喝的经常吃的一些饼干呀、喝的咖啡呀等等的， 是吧？总部就在这儿。哎，这次也是长知识了哈。
0: 包括查理卓别林先生最后20年住在沃维，以及他安葬在沃维。
1: 对，好，在这儿还有一个蒙特勒呢。
0: 还有一个是西翁城堡。
1: 西翁城堡在这边，是吧？
0: 西翁城堡的话呢，大家有没有对文学比较感兴趣的？那拜伦有一篇著名的文章作品，就是西翁的囚徒。
1: 哎，就在这儿，说的就是这儿，是吧？
0: 而且这个地区，是我们瑞士著名的葡萄酒生产基地。
1: 对，
0: 所以说我们特地给大家安排了一次在西翁城堡里边啊，不是在其他地方，在里边品尝它的葡萄酒。
1: 哎，这个好，这个倒是很少见哈。
0: 是的，
1: 平时呢，也就是我做过那么多瑞士旅行团的西翁城堡本来就很少带到呢，可能就入内参观一下就结束了。我们今天要入内西翁城堡，而且在里边要品一杯葡萄酒。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好，接下来我们要怎么走了？
0: 接下来的话，我们还是住在洛桑，然后后边一天的话，我们从洛桑坐火车到蒙特勒。然后开启我们火车之旅当中的一个高潮。
1: 对，
0: 这个高潮的话，就是从蒙特勒到茨维西蒙的金色山口快线，全长1.5小时。
1: 哎，这个是非常非常出名的，就是一开场的时候我就给观众朋友说了，坐着这个列车的时候，一般情况下这个车票很难订得到，而且呢，它的车的整个的种类还是不一样的，这个是要凭运气看到的，对吧？
0: 是的。
1: 而且呢，金色山口呢，坐1.5小时的时候，你会穿越呢整个的山林、湖泊、雪山，然后呢，看到十里不同天的这个景象。金色山口这也是瑞士游的一个重头戏了。
0: 每次金色山口从蒙特勒沿着斜坡往上走，在下边就是日内瓦湖、莱芒湖，这个景观是非常壮观的。
1: 哎，
0: 然后走到山间的时候呢，穿越草地，穿越高山，
1: 对，
0: 旁边呢还有各式各样的当地的住户、当地的人家，
1: 对，
0: 不时的有这个国外的一些其他国家来的游客在半路上车，也有一些本地居民用它来进行通勤，我们就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看看老外是怎么旅游的。
1: 是，所以我们就说了，这种列车的乘坐的方式和你平时大巴拉过去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对吧？这个才叫真正的一个度假哈。好，接下来我们要去哪儿？
0: 我们从茨维西蒙下车之后呢，换一辆火车，然后我们到著名的两湖之间的城市因特拉肯。因特拉肯的话呢，图恩湖与布里恩茨湖当中。当然说，我们到了因特拉肯之后，我们先不管因特拉肯，我们在这边转车到山间少女峰山脚底下的一个镇子，叫格林德瓦尔德。这个是上少女峰的必经之地。
1: 是，
0: 我们在那边也是住2个晚上。
1: 哇，所以你看啊，我们行程线路给大家能尽量连住两晚的，都让大家连住两晚。为什么呢？住的你就不搬家，你收拾行李就没有那么麻烦。不像陆地团，你天天拉车的话，天天换酒店很麻烦。少女峰呢，我们这次呢是会坐这个有小火车、有缆车，对吧？
0: 对，从格林德瓦尔德这边上去的话呢是缆车，然后呢从上边下来到另外一边 Longtonbloom 呢是坐齿轮火车，用两种不同的方式一上一下。
1: 对，
0: 少女峰的话呢，可能以前大家去瑞士的时候有上去过啊，是 Top of the Europe， 欧洲之巅，是欧洲铁路能够达到的最高点，3400多米。
1: 3400多米的海拔，
0: 对
1: 吧？
0: 对。
1: 而且呢，我们这次少女峰有安排用餐吗？
0: 是的，我们
1: 景观餐厅。
0: 没错，我们在少女峰上的话呢，给大家安排了一顿景观餐。
1: 是，所以我就跟大家说啊，瑞士其实花费其实真的很高。开场前我还在跟曹老师在说啊，像少女峰的话，一般情况下，有些是团呢可以给你做自费项目的。为什么呢？缆车加小火车再加那个景观餐厅的用餐，几乎合下来差不多折合人民币1000多2000块钱。我可以在这儿给你放半天，可以让你做自费游，但是我们今天是涵盖在里边的，
0: 全都含在里边，
1: 全都含在里边的， 对吧？
0: 对。
1: 好，因特拉肯还有什么要玩的吗？
0: 然后我们才会到因特拉肯的市中心，大家去可以体验一下
1: 啊，
0: 因特拉肯市中心的这条在大草地边上的景观步道，然后那边的话呢，有歌剧院。啊，有各式各样古老的这个瑞士式的这个房屋，
1: 对，
0: 还有呢，一些这个著名的很多大家会看到一些卖手表的，还有卖瑞士一些纪念品的地方。
1: 哎，所以 所以我们就说了，给观众啊充分的时间，不是说一个少女峰逛完了我们就立马拉车赶下一个景点，咱们这个团的就是轻松惬意，因为只有16个尊贵的席位啊。好，接下来到了伯尔尼。其实伯尔尼呢很多人都不知道，因为为什么呢，就以为瑞士的这个首都以为是苏黎世，其实它的首都是伯尔尼。
0: 对没错，瑞士的首都是伯尔尼，瑞士最大的城市是苏黎世。伯尔尼虽然说只有40万人口，但是它是瑞士的世界文化遗产，被称为叫熊城。
1: 对，哎，
0: 这个我们大家看到前面这开场的电影，这个阿勒河啊，在伯尔尼这边把它围三缺一，然后老城的当中的话呢，是非常有名，著名的爱因斯坦在伯尔尼当中写了他的广义相对论。
1: 哦，就在这儿。
0: 对，
1: 好，接下来我们要再下一站到琉森，对吧？
0: 对，
1: 途经场还有这个瑞吉山是在哪儿？
0: 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接下来的话呢会到琉森，那我们瑞士最大的城市苏黎世，首都伯尔尼。琉森是瑞士最古老的城市，瑞差点成为瑞士首都的这么一个城市。
1: 哎，是，
0: 瑞吉山的话呢是在琉森的边上，是在琉森边上。
1: 对，
0: 所以说呢大家可以从那个图片上面看到，我们登上瑞吉山，大家从瑞吉山上可以看到底下的四森林州湖，又被称为叫琉森湖。
1: 对，是。哎，琉森的这个城市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出名，因为是什么呢，奥黛丽赫本度蜜月的一个地方，对吧？青山绿水啊，非常非常的美，湖光山色的一个小镇。所以呢最后呢我们是回到苏黎世，然后搭乘飞机呢然后回到上海，来回呢都是咱们的瑞士航空，然后直飞回上海的。整个行程线路其实是非常的深入，而且观众朋友您看到了，我们给大家几乎能住连住两晚的全部都会连住两晚啊。这时候就要和观众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出发日期了，11月5号，就这一个团期，我们一个成人的价格呢是39000块钱，但是今天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开场已经有几位顾客下订单了，所以呢很多懂的人，懂行懂经的人就知道这个旅行团和以往拉车是不一样的，我们是火车跟团游。而且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只有16个席位，16个人的精品小团堪比私家团的这种感受，因为人越少您的旅游的体验感会越好。而且呢大家要知道我们在整个瑞士的住宿特别的好，您看到我们标的是什么啊，旅游城市市区加网红小镇。我们没有带大家住到很边边角角的地方，因为刚才其实曹老师跟我说了一个话是什么呢，但凡你要坐火车，火车住点的地方
0: 一定是市中心，
1: 一定是市中心，没有住在特别远的地方，偏远的地方，对吧？咱们3个地方呢是连住两晚的同时还有升级2晚5星的木屋酒店，也就是萨斯菲那个地方，一晚上下来折合人民币要2600多块钱，连住2晚，你想一下是不是5000-6000的一个标准？全程韩餐，其中呢有4顿特色餐。大家都知道啊，瑞士吃饭太贵了，几乎刚才我跟曹老师还在聊，吃一顿麦当劳这种的，差不多折合人民币下来要多少？
0: 25块瑞士法郎一个套餐，合下来大概是200块人民币。
1: 200多块钱人民币，这还是只吃一个麦当劳，你不可能天天吃吧，对不对？你但凡给你说餐食让你自理的话，你想想。很麻烦的，而且瑞士各个地方讲的语言是不同的， 对不对？好，还有这些山水风景，我们一一带大家都会去打卡，您都可以拍照拍下来，我不用再去念这个，您都可以去做对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服务特别好的是全程有领队，而且行李送酒店服务。因为很多人会担心的是什么，就是我坐火车我搬上搬下那个行李会怎么弄，对吧？咱们随身用的行李你只要装好就可以，其他的话有别人帮我们来服务的。
0: 早上的话你把大行李整好之后关起来，放在酒店的前台，那有酒店的工作人员会送上一辆前往下一边酒店的下一步酒店的车，由这部车把我们送行李送到酒店。等我们回到酒店的时候，哎，行李已经在大堂等着我们了。
1: 是，所以我们就说了，轻松惬意，你就像一个当地人出门散步一样的，就是真的要陶醉到我们的瑞士的山水当中去度假的感受，而不是我拉着行李箱每天要坐大巴，然后要赶下一个旅游的景点，这种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我们今天呢，只要你感兴趣，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合同签订之前有任何疑问的话，咱们的预付款也是退还到你的账户当中。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如果说这世上有一个地方能让山川湖海化作心底的诗篇，那一定是瑞士。当您厌倦了走马观花的喧嚣，渴望一场深度、舒适且充满仪式感的旅行，东方购物便为您打开了一扇通往绝美景致的大门。旅行的方式决定了您看世界的角度。不同于常规旅游大巴的漫长车程，我们以火车为主轴。当您搭乘瑞士航空直飞抵达，一段省时省力的非凡旅程便悄然开启。瑞士的火车本身就是流动的风景，您将乘坐冰川快车穿梭于雪山腹地，搭乘齿轨列车与马特洪峰惊艳对视，体验金色山口快车让明镜般的湖泊从眼前流过。更令人心动的是，我们提供行李酒店到酒店的托运服务，告别沉重包裹，轻装上阵，将精力完全投入旖旎风光之中。这是对旅行本质的回归，也是对舒适体验的极致追求。此行带您深度探访瑞士三大世界遗产：伯尔尼老城，始建于12世纪的中世纪明珠；阿勒河优雅环绕，独特拱廊长廊与古老钟楼诉说着600年历史烟云；少女峰，登临欧洲之巅，壮丽群峰尽收眼底，冰川与岩石交织，被誉为欧洲屋脊上的明珠；阿莱奇冰川，阿尔卑斯最大最长的冰川，23公里蜿蜒冰河闪耀幽蓝光芒，其壮观的生态系统令人叹为观止。除了三大市宜，行程也囊括了三大湖区：日内瓦湖区、因特拉肯湖区、琉森湖区，以及马特洪峰、瑞吉山等经典山峰。从奥黛丽·赫本曾居住的莫尔日到繁华的苏黎世，每一处都精心甄选，为您呈现最完整的瑞士画卷。行程特别安排琉森、洛桑、格林德瓦尔德三地各连住2晚，在琉森漫步湖畔古城，感受晨昏交替的宁静；在洛桑悠享日内瓦湖的法式浪漫；在格林德瓦尔德沉浸于少女峰脚下童话小镇的魅力。每日推窗即是雪山，我们还升级了2晚5星木屋酒店，入住萨斯费，奢华设施与阿尔卑斯原木馨香完美融合，窗外是壮丽雪山全景，室内是温馨壁炉与精致布置。您将枕着阿尔卑斯的静谧入眠，在第一缕晨光照耀冰川时醒来，让身心得到休憩。全程含餐并升级3顿特色餐，让味蕾与风景一同旅行。在海拔3454米的少女峰景观餐厅用餐，窗外是永恒壮丽的冰川，口中是精心烹制的佳肴，视觉与味觉达到双重高潮。3道世袭餐，从开胃前菜到精致甜点，仪式感满满。瑞士小牛肠特色餐，让你品尝当地人钟爱的独特风味。特别值得期待的是，在探访唯美的西雍城堡时，我们安排了城堡内品酒体验，历史的厚重与美酒的芬芳交织成难忘的记忆。遇见瑞士，便是遇见了生命中的一切美好。这11天不是匆匆到此一游，而是一场沉浸身心的山水梦境。在这里，时间变得柔软，风景有了温度，而您的记忆将永远珍藏这份阿尔卑斯山下的心动。
1: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节目还有20分钟，只要你对这场旅程感兴趣的话，咱们先把名额占下来，因为咱们的席位只有16个席位啊。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咱们今天的瑞士一地游呢和以往不同，我们今天是什么呢？火车游，真正像当地人出门哎去逛一逛各个市场一样的这种省时省力的方式。而且呢，我们今天是东方购物自营，给到大家能性价比拉满的地方，能让你的舒适感体验好的地方，我们全都会做升级。首先从你的出门第一步开始，现在都知道，大家都知道啊，瑞士航空直飞往返，这个是什么呢？我刚才问了一下啊， 省时省力，我们直飞过去也就12个多小时、13个小时左右。但如果你要是中转的话，来，观众朋友们，17个小时，对吧？因为中转的机票和直飞的差价还很大，对吧？尤其是现在你看啊，国际燃油机价的这些费用呢，一下子涨了很多。包括交通方面，我们呢这次主打的是火车团，火车沿途欣赏这些湖光山色的时候，我们直接抵达的是市区，然后步行都可以到景区。
2: 而且我们的酒店就是在市区，我们坐大巴团的话，从景点到酒店当中的通勤时间我们就可以省下来了，
1: 对吧？一般情况下，有些大巴团把你就拉在郊区住嘛，因为郊区的这个酒店说白了便宜。便宜嘛，是不是？但是我们全部都是住宿啊。说到住宿，您看市区四星酒店，观众朋友们，还有2天晚上升级到5星的木屋酒店。这个木屋酒店呢，刚才曹老师也说了，在萨斯费这边，然后一晚上折合人民币下来是2600多块钱，
2: 2600多，
1: 对吗？我们要连住2晚呢，我让你体验一晚，其实已经可以了。连住2晚的话，光这2天晚上的住宿费用将近6000块钱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今天给到大家的是舒适体验感？而且呢，全程含餐。大家要知道，瑞士的吃饭实在太贵了，一碗米饭估计都得要3-40块钱吧？
2: 哎，对，五六块瑞士法郎。
1: 哎，你看嘛，折合人民币下来是要差不多嘛，3-40、4-50的嘛，对不对？我们全程含餐，同时其中还有几顿特色餐，应该是有4顿特色餐，对吧？
2: 对，
1: 我们这儿原来写的是3顿，其实我们还升级了4顿特色餐，
2: 给大家又加了一顿，
1: 同时如果再加上那个西庸城堡的品酒的话，
2: 五个点，
1: 对吧？所以让大家尽可能的吃的是丰富一些，不一样一点。而且呢，我们的景点呢，给到大家呢有常规的城市的景点，有网红的小镇，包括还有一个无车小镇。
2: 萨斯菲就是无车小镇，
1: 对吧？你看，像我们说到为什么说这次的整个的行程升级，萨斯菲呢，你基本上常规旅行陆地团你没办法去那儿，人家是一个无车的小镇，对吧？我们今天是坐火车去的，而且服务上面呢，观众朋友们，我们2人1台的 WiFi， 保险、领队服务全部都有。包括你坐火车的优势是什么呢？大巴的话，你天天自己得拉着行李啊，到点了行李你得拉下去啊。来，观众朋友啊，我们今天是什么酒店接送您的行李，你安心出游就可以了，随身的包里头装着你该用的东西就可以，行李直接是让酒店去车给您送到酒店，就是你坐着火车去游览，哎，到了景点你游览完毕了回酒店，你的行李也被送到酒店了。
2: 是的，没错，
1: 是不是？就是轻松惬意，不让你去操心那么多呢啊，观众朋友们。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瑞士的3大遗产，我们这次都给大家带到。首先伯尔尼老城，对吧？它也是历史悠久的中世纪的明珠，始建于是12世纪到现在，所以呢，我们会带大家去浏览伯尔尼的老城，包括还有少女峰，对吧？欧洲之巅，也是瑞士应该是最高的峰了吧？
2: 不是
1: 啊、哦，对，
2: 这个少女峰的话是瑞士这个火车能够开到的最高的地方，
1: 最高的地方
2: 也是世界上第一辆登山火车诞生的地方。
1: 哎，是少女峰会带大家去。接下来还有一个阿莱奇冰川，这个其实我在做瑞士团的时候，说实话真的比较少的去涉猎到的。
2: 对，阿莱奇冰川的话，它其实覆盖的范围是非常广的。大家如果有去到铁力士雪山旁边，也是阿莱奇冰川。然后的话，少女峰旁边的明西峰、艾格峰，包括少女峰这三座山峰涉及到的也是阿莱奇冰川。
1: 哦，是，所以瑞士3大遗产我们会带大家去浏览。接下来的就是我们说到的吃和住方面啊，观众朋友们，特色美食我们说了全程含餐，不让大家多一顿饭说我自己要去找要去花钱。少女峰的景观餐厅用餐，对吧？
2: 对，
1: 一边吃着美食，一边看着雪山，看着整个风景非常的漂亮。同时3道式的西餐我们会给大家去安排，包括还有刚才我们在开场的时候那个片头上面放的小牛肠特色餐，这个好像我也是第一次听说的，之前好像也没有。瑞士的奶酪火锅这个倒是之前有听说过的，
2: 反度啊，奶酪火锅的德语叫反度，这个是瑞士著名的名菜。
1: 哎，著名的名菜，
2: 去瑞士一定要去品尝一下这个奶酪火锅。
1: 奶酪火锅，
2: 无论是你这个能够接受还是不能够接受，但是这个对于瑞士人来说，这有它的特殊的感情在里面的。
1: 是要去吃一吃，要看一看的，对吧？
2: 对。
1: 好，还有一个西庸城堡的品酒，像我刚才说了，西庸城堡入内参观是有的，但在那儿要品酒的话，你是需要额外花钱的。我们今天也是包含在里边的。以及住宿方面啊，大家都知道，瑞士不光吃的是便宜，吃的贵。 住的也很贵。来，观众朋友往这边看啊，咱们看一下咱们的一个住宿方面。首先就是今天的一个亮点，我们说了萨斯菲呢给大家升级到两晚的木屋的这个五星的住宿，一晚上2600，这个都是可以去查到的，
2: 可以没问题啊，
1: 2600对吧？
2: 2600
1: 啊，两晚上下来5000多块钱，还有三个地方都是连住两晚。我们刚才说了，您想想看，我可以找更便宜的酒店，然后可以天天给您换，对吧？但是连住的话，就是给大家呢舒适感拉满了，尽量让您少搬运行李。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呢节约到是什么呢？
2: 是
1: 就是出去去玩的一个过程当中。
2: 我们这个行程其实、一共是9个晚上、其中的话有4个酒店是连住2个晚上、除了第一天苏黎世到达，我们是过个夜。
1: 对。基本上都是连住，
2: 都是连住，对，
1: 基本上都是连住。所以你看，我们安排就是非常非常的贴心啊。还有一个就是价格方面，观众您自己再来看啊。咱们今天呢，您看瑞士10日跟团游比我们还少一天，这边呢它是20人，我们是16人的精品小团，包括住宿，刚才已经给大家讲过了，我们基本上都是在市区的连住，还都是连住两晚。然后呢，还有您看9次餐食自理，你光不光说吃的要贵，而且呢瑞士它各个区有时候讲的语言是不同。
2: 是德语区、法语区、意大利区，
1: 对吧？
2: 三个不同的语言，
1: 哎，3个不同的语言，你说你怎么办呢？你讲英语也可以，但是吃饭真的贵。你想一碗米饭40-50块钱，然后吃一顿，你说去吃中餐那更贵，一道菜都是1-2百块钱的，2-3百的。
2: 20-30瑞士法郎一道菜，这是很正常的，
1: 对吧？很正常的嘛。所以你想想看，你9次餐食自理下来，是不是又要花钱？包括在景点方面啊，我们说到了，我们参观的会更多，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因为呢，只有一个团期，11月5号。咱们的成人价格呢是39000块钱，只要你今天感兴趣，我们就说了，有再多的疑问没问题，我们线下到时候会来给大家去答疑解惑的。然后呢，这本档直播的名额只剩最后8组了，就只剩最后的一半的席位，因为我们不是什么20-30人的大团啊，今天16人的精品小团。所以叔叔阿姨如果说对瑞士特别有好感，特别希望再去一地的这个深度游的话，那我们今天这一趟啊，东方购物自营的火车跟团游真的非常的特殊，大巴游特别多，但是火车游我也是第一次做，给到大家。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如果说这世上有一个地方能让山川湖海化作心底的诗篇，那一定是瑞士。当您厌倦了走马观花的喧嚣，渴望一场深度舒适且充满仪式感的旅行，东方购物便为您打开了一扇通往绝美景致的大门。旅行的方式决定了您看世界的角度，不同于常规旅游大巴的漫长车程，我们以火车为主轴。当您搭乘瑞士航空直飞抵达，一段省时省力的非凡旅程便悄然开启。瑞士的火车本身就是流动的风景，您将乘坐冰川快车穿梭于雪山腹地，搭乘齿轨列车与马特洪峰惊艳对视，体验金色山口快车，让明镜般的湖泊从眼前流过。更令人心动的是，我们提供行李酒店到酒店的托运服务，告别沉重包裹，轻装上阵，将精力完全投入旖旎风光之中。这是对旅行本质的回归，也是对舒适体验的极致追求。此行带您深度探访瑞士三大世界遗产：伯尔尼老城，始建于12世纪的中世纪明珠；阿勒河优雅环绕，独特拱廊长廊与古老钟楼诉说着600年历史烟云；少女峰，登临欧洲之巅，壮丽群峰尽收眼底，冰川与岩石交织，被誉为欧洲屋脊上的明珠；阿莱奇冰川，阿尔卑斯最大最长的冰川，23公里蜿蜒冰河闪耀幽蓝光芒，其壮观的生态系统令人叹为观止。除了三大事宜，行程也囊括了三大湖区：日内瓦湖区、因特拉肯湖区、琉森湖区，以及马特洪峰、瑞吉山等经典山峰。从奥黛丽·赫本曾居住的莫尔日到繁华的苏黎世，每一处都精心甄选，为您呈现最完整的瑞士画卷。行程特别安排琉森、洛桑、格林德瓦尔德三地各连住2晚，在琉森漫步湖畔古城，感受晨昏交替的宁静；在洛桑悠享日内瓦湖的法式浪漫；在格林德瓦尔德沉浸于少女峰脚下童话小镇的魅力。每日推窗即是雪山，我们还升级了2晚5星木屋酒店，入住萨斯费，奢华设施与阿尔卑斯原木馨香完美融合，窗外是壮丽雪山全景，室内是温馨壁炉与精致布置。您将枕着阿尔卑斯的静谧入眠，在第一缕晨光照耀冰川时醒来，让身心得到休憩。全程含餐并升级3顿特色餐，让味蕾与风景一同旅行。在海拔3454米的少女峰景观餐厅用餐，窗外是永恒壮丽的冰川，口中是精心烹制的佳肴，视觉与味觉达到双重高潮。3道世袭餐，从开胃前菜到精致甜点，仪式感满满。瑞士小牛肠特色餐，让你品尝当地人钟爱的独特风味。特别值得期待的是，在探访唯美的西雍城堡时，我们安排了城堡内品酒体验，历史的厚重与美酒的芬芳交织成难忘的记忆。遇见瑞士，便是遇见了生命中的一切美好。这11天不是匆匆到此一游，而是一场沉浸身心的山水梦境。在这里，时间变得柔软，风景有了温度，而您的记忆将永远珍藏这份阿尔卑斯山下的心动。
1: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刚才呢，其实曹老师还在跟我讲啊，说这条旅游线路呢，其实也是瑞士他们旅游局官方推荐的一条旅游的行程和线路，对吧？
2: 没错。其实的话呢，瑞士这个地方啊，我已经去了65个国家，我觉得欧洲自然环境最好的2个地方，一个是环地中海沿岸，第二个就是环阿尔卑斯山国家。环阿尔卑斯山国家其实很多，像法国、意大利、斯洛文尼亚、奥地利、德国南部都是属于环阿尔卑斯山，但是瑞士作为阿尔卑斯山的心脏，是有它独特魅力的。而且瑞士这个国家的话呢，它的人文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探讨的。因为瑞士，你想啊，这个3种不同的语言，对吧？ 它既有德国人的这种严谨，又有法国人的这种浪漫，又有意大利人的这种诙谐，啊，所以说这个瑞士值得大家走过连线以后，
1: 对，
2: 或者是没有去过的走一个深度游。
1: 哎，是的啊，所以呢，我们快速再来看一下啊，首先呢是上海搭乘瑞士航空，来回呢都是直飞苏黎世。到了苏黎世呢，我们就在这儿是住一晚，剩下的我们全部都是连住两晚，包括您所看到的班霍夫大街，我们都会带大家去一一去浏览的。接下来呢，我们就会开启呢我们坐火车行程之旅啊。首先到的这边呢是叫萨斯菲，
2: 对，
1: 这块呢它是一个无车小镇，就是你平常的大巴车是没有办法进去的，
2: 是的，
1: 对吧？所以在这儿呢，很多人说，哎呦，我听说过，或者我都没有听说过，我们要在这儿连住两晚五星的木屋酒店，一晚上的价格就是2600块钱人民币，你想连住两晚接近6000块钱了，而且在这边我们还要再去做一个深度的游览，对吧？
2: 然后登上马特洪峰，
1: 对，是马特洪峰。刚才我说了，其实就像一个什么呢？瑞士的明信片一样，就这个三角峰，
2: 三角形，
1: 对吧？三角形的采尔马特小镇，我们也会带大家去浏览。好，接下来我们要往洛桑去走了，
2: 是的，
1: 对吧？
2: 日内瓦湖的这些著名的瑞士侧的一些景点，比如说国际奥委会所在地洛桑，这个联合国总部之一的日内瓦
1: 、
2: 奥格里赫本最喜欢的莫尔日，
1: 对，
2: 这个卓别林大师最喜欢的沃维，以及著名的西庸囚徒的这个故事的发生地西庸城堡，
1: 对，
2: 这些我们都会去看到。哎，
1: 这一系列我们都会带大家去浏览，而且我们都是乘坐火车的方式，对吧？
2: 是的。
1: 好，西庸城堡这儿我们会入内参观，还会带大家去喝一杯这个我们的葡萄酒。接下来中途

0: 少女峰之巅的同时，还要在少女峰的景观餐厅我们要用餐，名额越来越少，一边听人家说一边抓紧要来订啊。接下来到了瑞士的首都伯尔尼，对吧？
1: 对，伯尔尼，伯尔尼的老城的话，其实我是非常喜欢这个地方，每次走在这个老城里边就感觉回到了中世纪，因为瑞士的话在战争的时候是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和破坏，它是个中立国家，所以说你要看欧洲的中世纪长什么样，就去看伯尔尼。
0: 伯尔尼，而且也是被评为世界遗产的啊。
1: 是。
0: 好，当中呢，我们还要经过琉森，琉森呢也是瑞士非常古老的一个城市，也是奥黛丽赫本度蜜月的一个地方，青山绿水的一个小镇，湖光山色非常的美。最后呢，是回到苏黎世，搭乘飞机呢，我们回到上海啊。咱们的名额即将要满员，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其实瑞士呢，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的，价格会比较贵。来，我们看到回到这张图片当中啊，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瑞士十日跟团游4万多块钱，很平常。因为为什么呢？你比如说人数越少，它价格也是越贵，你体验感不一样呀。20人，我们今天是16人的精品小团，包括我们是全程是坐火车的，您不用担心您的行李，我们都会说人出门游玩，到了酒店你的行李也是到了酒店，而且咱们住的都是市区酒店，
1: 对吧？
0: 包括我们说到全程的特色，这个全程含餐4顿特色餐，再加1顿品酒。你看像这个9次餐食自理的话，真的很贵的，瑞士的消费不低的。包括还有在景点方面，观众也看到了，我们的景点也是涉猎的比较的多啊。所以再次说到了16个人的精品小团，名额即将要满员，11月5号就这一个出发日期。咱们的成人的价格呢是39,000块钱，但今天一个人的预付款只需要100块钱。只要你对这个行程线路感兴趣的话，你就可以先把名额占下来。你说我到时候最后决定不去了，或者说我临时有事儿，我只要在合同签订之前，预付款都是退还到您的账户当中的。而且呢，我们的行李给大家说了，就是有人帮你去托运的。
1: 对的，没错。
0: 你只要随身背着你自己的所用的这些包就可以了。到了酒店，您的行李你直接入住就好了，行李也到了。而且这条行程线路是瑞士旅游局官方推荐。
1: 瑞士国家旅游局推荐的，这个瑞士游的一个精华，大家可以不妨到瑞士国家旅游局官方网站上去查一下。
0: 去查查看，
1: 没错，
0: 对吧？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很多的这个旅游老饕呢，咱们不在意的现在说，哎呦，很多欧洲串线游原来是打卡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但现在需要的是什么？沉下心来，慢慢去感受这个旅游的一个氛围，感受轻松惬意的一个度假的一个感觉。而且瑞士呢，我们一直在说是幸福指数非常高的一个国家，对吧？您不想去看一看吗？青山绿水，它的整个的中世纪的这些建筑，包括它的这些历史的文化，我们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啊。所以呢，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16个人即将要满团，没有加名额，对吧？
1: 没有加，不会加，
0: 不会加，
1: 不会加。
0: 这个就是主打的，我就是高端旅行团嘛。
1: 对，卖完结束，
0: 卖完结束，对吧？所以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抢线了，0215111990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

0: 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这是咱们今天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来自于康普利斯的卫优乐的益生菌。这款益生菌呢是燕自己在吃的，因为为什么呢？很多市场上益生菌呢说，哎呀，我只兼顾到我们的肠道的一个健康，胃部的健康是很多人所忽视到的。那我们说了，这款益生菌呢里边有八大明星菌株，同时特别符合当下的一个生活的环境。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会发现现在供餐制呢，这在咱们当中呢真的是没有办法改变。自古以来，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包括还有现在年轻人呢都喜欢出去吃火锅，对不对？哎，你一筷子我一勺子，难免出现很多的一些胃部的问题。那今天这款益生菌呢，我们说了针对咱们的肠和胃两个器官，而且关键的性价比很高，大组合构成还有试吃的名额，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1: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现在生活习惯的改变，饮食方式的改变，真的对我们的胃肠道的挑战是非常大的。所以你想想，我们在小的时候多数都是以粮食和蔬菜为主，肉类啊，包括我们一些那个西点类的这些快速的食品，其实摄入是非常少的。所以我们的肠道益生菌那个时候真的是得天独厚，大把大把的食物吃，所以它们在我们身体里面繁殖的速度也会特别快，我们肠道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稳态。那么现在情况是什么？这完全倒置过来了。而且我们现在很多为了那个让我们身体的那个骨骼肌肉有更充足的来源，对于蛋白质的摄入要求也是比较高的。那么反过来就是我们会越来越排斥一些纤维类高膳食纤维高的食物，口感不好，
0: 对，
1: 吃口那个牙口咬不动，经常嵌牙齿，吃到胃里面经常会觉得哎呀有些那个烧心不舒服的感觉，慢慢你就会把这个食物结构变成现在这种细软的蛋白质为主的这个食物。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还要追求以往以前的这种生活方式，不太可能了。而我们现在可以做的什么弯道超车，你不用通过补充太多的膳食纤维去给我们的益生菌囤积粮食，我们可以吃适量的蔬菜，适量的膳食纤维类的食物，然后益生菌呢我们可以额外的补充进来，这样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达到我们要的预期结果。
0: 对，
1: 所以现在其实益生菌大家都会发现非常火，但是就像开场人燕说的，益生菌无论从数量、菌株的种类、菌株的强弱都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0: 对，
1: 而我们今天这个益生菌的特点就在于我们是胃、小肠、大肠这三个部分都有相应的益生菌定植其中，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胃肠道的这些关爱。
0: 是的啊，因为呢其实最近呢大家也都现在发现了啊，很多过了40岁，然后呢人群就开始，比如说我每年呢需要做一个胃肠镜，对吧？我们要去深度的关心一下咱们的胃部和肠道的一些问题。平时呢咱们只有说到看到肠啊，肠部分呢其实呢就是跟您的平时的一些排便呀可能这些方面有关系。
1: 对，
0: 但是胃呢是您经常忽略掉的。
1: 是的，
0: 我们就会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肠胃里边的整个的有益菌呢是逐渐减少的，尤其是像到中年的时候，对吧？就是我说了嘛，你看一过40岁的时候，像我今年刚到40，然后呢，我去做这个肠镜了，然后包括胃镜也去做了，或多或少有一些问题在里边，
1: 对吧？
0: 而且呢，你可能比如说出现一些是什么样问题呢？两三天不排，或者是说呢一天排很多次的一些问题出现，这些都要引起大家的一个注意。到如果说60加以上的时候，您的肠胃啊这个咱们更建议大家每年呢您去做一做这个肠胃镜的同时，平时也要把它关爱起来，对吧？您看看这个肠镜里头，您看窥探下来是什么呢？有脏的东西，垃圾附着在这儿，对吧？
1: 是的，
0: 而且呢可能里边还有长一个东西南北的西那个东西，
1: 对不对？
0: 胃里头可能也是有斑斑驳驳的一些地方，
1: 对，
0: 比如说有时候经常会什么呢，反酸呀、烧心啊、难受啊，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它。
1: 对吧？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问题分两步来讲，一部分就是刚才说的，如果我们吃完饭之后经常会有那种打嗝，然后还

0: 会有烧心反酸的这个感觉。那您的胃这里您就要考量一下，第一个看看自己是不是经常在外面吃外卖的、是不是经常有应酬跟别人一起共餐的。
1: 对，
0: 很多时候大家觉得可能就是共餐时候这个筷子的问题，但是其实餐具清洁的问题也是很大的。我前两天还在外面玩，
1: 对，
0: 然后那个碗拿过来，如果你没仔细看哦，真的是没洗干净的太多了。
1: 对对对，
0: 就上面居然还有附着着那个、
1: 对
0: 就看得到的
1: 那个东西，对吧？
0: 对，所以就是这些都有可能是一个风险、因为上一餐吃完的如果餐具这些清洁没有做到位的话，
1: 对，
0: 有可能这个人的问题就到你身体里面了、对吧？
1: 是。
0: 然后这个胃里面的问题现在不是个体，这个比例非常高，
1: 对，
0: 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搏这个概率其实蛮难的。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就是把我们自己他的天敌对我们有保护的物质先请进来。那么在今天我们的益生菌当中，有一个叫植物乳杆菌 LP05， 会发现早上起来嘴巴里面有暗水的臭味，
1: 对，
0: 这就是一个典型表现了，所以可以试试看。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肠道这一块，肠道的话其实大家想一想，我们的肠壁那个黏膜层跟我们的皮肤比起来是不是特别薄，它大概只有我们皮肤的十分之一薄。
1: 对，
0: 然后我们每天24小时食物的残渣跟它贴在一起的。所以你想想你的肠壁天天跟这些酸性的那个碱性的这些食物残渣粘附在一起的时候怎么会不出问题。但是我们天然有一套机制是什么，在黏膜上面有一层菌膜，就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妈妈会经过产道的时候把他的益生菌过滞给您。
1: 对，
0: 如果孩子是母乳喂养的话，在哺乳的时候妈妈继续在输出他的那个益生菌。那么这些益生菌定植到宝宝的身体里面就开始工作，每天要繁殖，但繁殖的前提是什么，他要有食物能活得下来。所以我们现在的饮食结构习惯饮食的结构已经打破了这一种规律。
1: 对，
0: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把我们有帮助的益生菌可以通过服用的方式让他每天到肠道去定制。
1: 来，观众您看看啊，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咱们不是单一的菌种在里边，因为呢其实每一个协同作战的一个特种兵都至关重要。
0: 对，
1: 咱们今天的每一瓶呢全部都是来自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而且观众您可以看到啊，咱们的整个的配料里边显示到的有8种明星菌株在里边，而且它的占比都写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了每一粒出厂时添加的活性菌数您看到了大于等于500亿，观众啊，这个数值其实非常非常的高。而且关键呢，说到这八大明星菌株的话，我们请邱老师给大家看看板，因为很多的顾客说了、八大明星菌株到底是怎么样协同作战的，分管哪一些地方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0: 在这里啊、我们首先是有一个专利菌株，就是我们的植物乳杆菌 LP05， 定制在我们的胃里面、然后它在胃里面是怎样，就像它有个润滑剂、这个润滑一旦在我们胃黏膜上形成，那么这一个在我们胃里面这个小东西它要去粘附的时候就比较难，这会随着我们的胃的蠕动进入到肠道去了。所以它就没办法在这里面去那个生存下来。那么还有就是接下来像鼠李糖乳杆菌，它是定植在小肠的，所以我们说现在人是不是经常吃辣的，
1: 对，
0: 喜欢吃火锅烧烤刺激的特别多，平时压力又特别大的情况下，
1: 对，
0: 您需要它来安抚我们小肠好好蠕动好好吸收营养。
1: 对，是。
0: 接下来的6种益生菌就定植在我们大肠里面了，
1: 对，
0: 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像罗伊氏乳杆菌，
1: 对，
0: 肠双歧就跟我们很多老人家有关的，就它解决很多腐败类的食物。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它是解决我们蛋白质的代谢的物质，有些是我们肠道里面的一些 pH 值的那个环境的打造，综合的这样一个团队。
1: 对，
0: 所以我说如果你们平时家里面是请一个保洁员来打扫卫生的话，
1: 对，
0: 今天是请了一个保洁团队。建议一点是如果今天是植物乳杆菌 LP05 的话，
1: 对，
0: 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光它可能在市面上就可能已经是这个价格了。
1: 对，
0: 但是后期我们还有那么多的益生菌的种类，
1: 对，
0: 另外还有就是数量非常高，
1: 对，
0: 1粒500亿，所以在我们那个肠道里面是有足够多足够强大的力量来帮我们。
1: 提示一下大家，基本上呢每天1到2粒其实就可以。怎么吃呢，邱老师，很多顾客在问
0: 我是建议大家啊、就是因为益生菌的话，我的习惯是每天晚上睡前我会吃，因为睡觉的 时候，你胃里面、肠道里面，就不再有新的食物的添加了。因为我们里面有植物芦杆菌 LP05，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有应酬的人，在应酬之前，提前一个小时先把它吃了。
1: 所以呢，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顾客已经开始咨询咱们的一个组合构成了。今天小组合呢是有三瓶装带给大家，三瓶的价格呢是598块钱，专柜总价要高达1000多，对吧？今天相当于是打了60%左右的一个价格。大组合构成，今天我直接给大家不藏着了，六瓶装基础之上额外加赠到第7瓶，我们今天还有加赠了总积分84块钱。关键是什么呢？好用不好用，吃了有没有效果？咱今天的大组合开放一瓶免费试吃，观众朋友们，这一瓶里边应该有60粒呢，所以观众朋友您放心大胆的吃，吃完了，哎，您觉得好，剩下的咱们6瓶再留下来。试吃名额非常的有限，因为每一瓶啊，咱们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关键呢，我们说今天相当于一个薅羊毛的一个机会。我们现代人呢，一定要注重自己的肠道，包括还有胃部的一个健康问题，因为这关系的还是比较的大嘛，对吧？咱民以食为天，天天都要吃，有了一副好的肠胃的话，那这个我觉得对于咱们的这个活的整个的一个健康指数来说，也是提升了不少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经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胺。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
3: 据估计，人体肠道菌群可包括500到1000种菌群，不过种类虽多，但各种细菌的数量差别却很悬殊，总数99%以上是由30到40种细菌构成的，其余则占到很小的比例。如果按照健康分类，则可分为3类：有益菌、中性菌和有害菌。其中有益菌常常被称为益生菌，以乳酸菌、双歧杆菌、酵母菌为代表；而有害菌则以产气荚膜梭菌最具代表。而剩下的中性菌是偏向数量较多的菌种队伍，它会随着身体的状况变化而变化，细菌属性也会发生变化。三大菌群共存共荣，维护宿主的健康。但是生活中有很多不恰当的吃，能很容易打破这样的菌群平衡。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今天呢这个大组合构成呢是开放了一瓶免费的试吃啊，所以反复强调了我们的叔叔阿姨，您可以放心大胆的来试试看，不像说是我跟邱老师在这说半天，对吧？哎，
1: 对的，因为我们确实现在饮食习惯的改变，包括我们年纪增加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0: 是
1: 我们家那个现在不是90岁的那个老先生吗？
0: 对对对，
1: 他现在基本上的规律是3天一次。所以3天一次是什么？因为跟他身体的那个肠道的那个蠕动，
0: 代谢啊，
1: 对吧？他的那个肠道的这个运行的那个能力下降都是有关系的。
0: 对，是。
1: 但是问题，这3天里面你堆积下来的食物残渣，因为1天3顿饭他一点都没少啊。这些食物残渣会堆在他的肠道里面，你要不要给他做一个屏障和阻隔？
0: 对，是。
1: 我们有些自己消化不了的那些膳食纤维类的物质，它可以把它分解成 B 族维生素、氨基酸、维生素 K。对我们来说是好的，我们能再次利用。还有一些比如说像你肉吃多了，或者说一些脂肪类东西吃多了，它会转化成二次胆汁酸、亚硝胺类的物质。那么如果这些物质我们有好的益生菌作为形成一层菌膜作为屏障的话，你身体也不会大量去吸收这类的东西。
0: 对，是。
1: 我们肠壁上面同样有很多的毛细血管，它会再次去吸收。所以它不管好坏，如果你没有一个屏障的阻隔，没有益生菌在我们的纤毛的孔隙当中待在那里作为一个阻挡的话，那么这些东西就长驱直入了，
0: 对，
1: 进入到我们身体。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很多老人家嘴气口气特别重，
0: 口气很重，
1: 对吧？身体会有体味，人家说老人味。
0: 对，
1: 为什么会有这样？这就是因为您进入到身体，它经过代谢完了以后有很多的物质，如果不加以阻隔，它就会再次进入到血液系统，再次进入身体内部。所以我们说啊，在这里
0: 看看，
1: 我们要用一些方法的啊。
0: 来，您先对照一下啊。我们在说方法之前，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会说，哎呀，我来看一看我适不适合去吃这款益生菌啊。首先刚才呢就是邱老师说到的口气很重，嘴巴里头这个氨水味道不是属于我多刷两遍牙好像就能解决的，或者说我那个漱口水反反复复漱一漱的，它那种味道就是好像由内而外出来的。
1: 对，
0: 包括还有是什么呢？爱气打嗝比较的多，
1: 对，
0: 人还没吃饭呢，哎，几个嗝先打上去了。包括还有咱们现在是什么，在学校啊、公司啊吃食堂的，
1: 对，
0: 有时候呢这个筷子的清洁、碗筷的清洁不到位，对不对？反反复复的重复利用，
1: 你别以为高温能杀死它哦，
0: 是不是？
1: 真的，如果高温杀菌能杀得死这些东西的话，那就没有我们说的这些问题了，
0: 是
1: 吧？
0: 包括你看年轻人现在呢，三餐不定时，点外卖很正常，对吧？哪有空去做饭呀？包括还有就是什么呢，外卖高油高盐的东西，你谁知道里头的油干不干净呢？共餐制更不要说了，年轻人最喜欢的吃火锅，大家涮在一起，
1: 对，
0: 你一筷子我一勺子的。包括还有是咱过年过节的时候，亲戚朋友你说聚会啊，十几个人围坐在一个桌子上面，哎，我这调羹嗦一嗦，筷子再尝一尝，口水沾完煎完下一筷子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不经意间你说，哎，再给小朋友再夹过去，他的肠胃多么的娇嫩啊，对不
1: 对？
0: 包括还有我们说呢啊，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1: 是的。
0: 有时候呢你可能夫妻俩共用一个漱口杯，你说，哎，我的牙刷是分开的嘛，对不对？
1: 这个没用啊，
0: 这个没用，对吧？这些问题或多或少可能在您比如说体检的时候，每一年现在体检，咱就不说是做这个肠胃镜了，
1: 是
0: 呼吸实验、吹气实验，对不对？咱一做的时候那个指数您看一看是不是翻了好多倍。
1: 是的，
0: 不要说，哎呀，我觉得没关系，反正已经事情在那儿了，我平时吃饭什么也挺好的。但是啊，我们说了，有时候要防患于未然，包括有时候可能你小问题不注重的时候反而会引起大问题。我们今天的康普利斯的威优乐的益生菌呢有8种益生菌在里边，所以每一种的这个配比占比有多少都写得清清楚楚啊，而且我们每一粒出厂时添加了活性菌数在多少啊，500亿呢，观众朋友们，
1: 500亿是每一粒啊，
0: 每一粒是500亿啊，而且这八种益生菌到底是什么样协同作战，分管哪的呢？我们待会儿会请邱老师给大家一一来解答，我们来看一看哈。
1: 是的，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胃肠道的一个图形啊，在这里面你会发现胃主要是负责那个消化的，那么在这里面我们有专门的益生菌。就是植物芦杆菌 LP05，它会定植在我们的这一个就是胃里面。然后胃里面呢，因为在这一个部分，这个物质如果在的话，它不但是在我们胃里面，您吃完饭以后会打嗝啊、反酸啊、烧心啊，它顺着那个胃啊，会跑到嗓子眼里面，然后沉积在我们的牙结石里面。
0: 对，
1: 这样的话，您那个为什么说您嘬一下筷子，再夹一个菜？别人正好在这个地方再加了一个菜，
0: 对
1: 吧？这种传播我们肉眼看不到，但是风险确实存在，因为现在你看 但凡商场里面生意好的都是吃的
0: 啊，都是吃的，对，
1: 大家吃完之后要想想，对我们的影响在哪里？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身体的那个我们说垃圾回收站了，特别负担重的地方。那么在这里的话，我们是那个鼠李糖乳杆菌，它就会定植在小肠，因为小肠首先负责吸收营养，
0: 对，
1: 它多吸收一部分，大肠的负担就少一点，
0: 对，
1: 它吸收的少。就很多人会说为什么说直肠子，因为小肠还没吸收大量的混合着液体的这些进入到大肠，
0: 对，
1: 那你很快就是那个对大肠的负担就会很重嘛，
0: 嗯，
1: 所以我们说植物鼠李糖乳杆菌它在我们的小肠安抚小肠好好蠕动，把营养吸收完之后进入到大肠。所以你看啊，今天我们在大肠的保洁不是只有一样两样啊，从这里开始，德约氏乳杆菌，嗜酸乳杆菌，
0: 对，
1: 罗伊氏粘液菌，唾液链球菌，肠双歧，包括我们的肠双歧杆菌亚种，这些益生菌都在我们的肠道里面做着不同的工作，这样一个复合的工作在一起，帮我们肠道可以打扫得干干净净。所以我们说每天旧的东西去了，该清洁完之后，您才有资格提吸收营养这件事儿。
0: 对，
1: 经常说吃得香，睡得着，排得出，排得出好像被放在最后一位，但是我们现在应该把它
0: 放
1: 到前
0: 面来，对，
1: 先排完，您才能吃得下，
0: 对，
1: 吃得香，吸收好营养啊。
0: 哎，我觉得啊，邱老师刚才做的这个比喻特别好，是什么呢？就是别人平时呢是一种明星菌株，对吧？人家呢是可能就一个保洁员，这个是什么呢？八种益生菌在里边，就像一个保洁的团队一样的照顾到您家里边的方方面面啊。
1: 是的，
0: 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还有一个福利，就是大组合构成。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版做错了啊，是七瓶装，但是今天其实应该是八瓶装。八瓶装带给大家，同时大组合还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所以反复强调一下，叔叔阿姨，这一瓶里边有60粒呢，60粒咱吃完了，您觉得好的话，咱们再留下来。所以喜欢的话，这个试吃名额非常的有限，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经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胞。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只有大组合构成，咱们有试吃的名额。再给大家不好意思更正一下啊，我们今天呢是七品装是有一瓶开放的免费试吃给到大家哈，而且呢还有7倍的这个积分，所以呢我们总积分也是高达了84块钱。因为我觉得不管是7瓶8瓶，您今天在意的是什么？就是您的肠道的和胃部的一个健康的问题哈。
1: 对，关键是今天这一瓶免费开放试用，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因为现在供餐制的问题真的特别多，而且大家平时不能光顾着吃，对吧？到了身体里面你眼睛看不到的地方，如果你前期不对它进行呵护的话，后期它给你的报复可是很大的。还有啊，就是我为很多人不是会帮他们看体检报告，
0: 是
1: 但凡看到那个催期上面有这个数值的，我就会问他，是吃食堂的吗？
0: 对
1: 多数一说一个准啊。
0: 是，
1: 就这个里面我们对餐具的清洁和大家就在外面确实吃的比较多的这个事情带来的后续问题，为什么不在自己之前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做一个判断？比如说，哎，您确实爱吃荤的，您确实喜欢跟三五好友经常在外面聚餐，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退了休的朋友们，
0: 对对对，
1: 大家经常会三五好友一起出行，
0: 哎，
1: 您到外面玩，您看看农家乐，我昨天说的就是我们在外面玩，
0: 对，
1: 就农家乐或者说在外面的有些那个餐馆里面，
0: 什么酒店套餐嘛，
1: 对
0: 吧？
1: 哎，你没办法去控制这个餐具的干净度，
0: 是。
1: 然后我看了那个碗，我说，哎呀，这个碗里面怎么还没洗干净？我要换一个。我先生还说，哎呀，算了，现在干净不了，对吧？你说你以为只是一颗菜在上面，那上面还附带了什么？你怎么知道？我把身体里面的好的工人给你带进来，
0: 对，
1: 把里面的专利菌株给你带进来，
0: 是。
1: 那我们现在很多的益生菌，你能看得到专利菌株跟我们肠道的益生菌可以放在一起的吧？多数如果针对胃部的，它就是单独的一个，
0: 单独的了，
1: 单独的一个的价位都不会比我们今天这个便宜，
0: 对。
1: 所以你今天是有一个专门单独喂的这个益生菌，而且还是专利菌株的情况下，
0: 对。
1: 另外七大菌。益生菌在我们的肠道继续为你工作，
0: 对，
1: 而且每一粒哦，500亿，一点都没打折扣，
0: 对，
1: 还让你可以提前免费试用，你这个机会干嘛不用呢？ 对吧？
0: 是，
1: 所以但凡做到了，你算算这一粒才多少钱？
0: 哎，
1: 一天2块多钱，对吧？
0: 对对对，
1: 差不多也就2块多钱，
0: 2块6左右。
1: 我们现在从哪里舍不出2块多钱来？但是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因为现在的生活方式确实是要用特殊的方式和日常的饮食方式做结合，
0: 对，
1: 你才能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健康状态，
0: 是，
1: 代价不大，养成习惯就可以了。
0: 所以啊，我们还是说一下，观众啊，您看到如果有类似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要说，哎呀，我拖着没事儿，我天天还是觉得挺好的，只不过有时候偶尔多打一些嗝，嘴巴味道好像没那么好。但是您要想想看啊，我们反复强调了，这个口气特别重，氨水味道特别重的，你一定要注意。家里尤其是有孩子的，
1: 对
0: 吧？
1: 是的。
0: 你说，哎，你活了一把年纪了没关系，但是孩子天天是不是跟您生活在一起？包括还有年轻人，人家现在是什么？还有点外卖，我就说了嘛，三餐有时候三餐都是点外卖，
1: 对
0: 对吧？共餐制，你说现在这个真的，哪怕不出去吃饭，一家人，我现在看到的分餐的少之又少，
1: 对，
0: 用公筷的都很少，
1: 拿了公筷最后变成自己用的
0: 特别
1: 多，
0: 对吧？咱们有时候过年期间，你看像那个餐桌上面不是有2双筷子吗？哎，到用到最后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到底是公筷还是自己的筷子，
1: 所以你想，大家平时那个团购餐券，团购出去旅游。我本来想省点钱的，然后出去玩了一圈，大家吃个饭，把些问题带到自己身上来，然后你去跑那个地方花的钱比你省下来都多，你说得不偿失吧？
0: 对。
1: 那我们现在为什么不用些好的方法？所以你说今天这个免费试用的名额你要不要把握？
0: 对，
1: 把握住之后，这两天错峰出行的玩的多少，对吧？
0: 是，
1: 享受美好生活的同时，一定要对自己的健康加把锁，加到保障啊！
0: 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咱们每一瓶呢，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呢，配料里面咱们的8种益生菌全部写的清清楚楚，你也可以拍下来，对吧？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智能的 APP 呢，您都可以去搜一搜，看一看它到底是分管您的肠还是您的胃部啊！关键我们每一粒出厂时添加了活性菌数大于等于500亿的活菌在里边，而且呢，基本上呢，一天呢1到2粒啊，温水送服就可以了。像根据您自己的这个习惯啊，比如说像邱老师，人家是晚上临睡觉前吃，
1: 对，
0: 哎，你也可以，比如说是早上早起来，然后呢，您空腹去吃也没问题。
1: 还有就是因为里面有专门针对胃的，所以在应酬前，
0: 对，
1: 提前1个小时来吃，也是非常好的啊。
0: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咱们今天的大组合构成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呢。 不是属于说我给你开放几粒您试试看，这一瓶里边有60粒，观众朋友们，60粒不光是您一个人吃，家里边呢比如说哎儿女经常在外头有应酬的，包括可能经常要在外头吃饭的，或者说呢老伴口气本来就很重的，你都让他试试看，
1: 对，
0: 一个星期或者说哎两个星期之后这一瓶吃完了，咱们再决定剩下的要不要啊。所以试吃名额权限告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铃铛，更快更优惠了。
2: 经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
3: 菌。是现在有很多的概念说要补充益生菌对自己肠道可能会有更好的帮助，那我就有疑问了，就现在益生菌网上也是有卖的，要么就是那种长条的粉状然后泡水里喝的，但是呢我觉得没有那种胶囊的益生菌要好，这样补充益生菌到底有没有用？
4: 补充益生菌我先回答肯定有用，但该怎么补哈？这个东西它能替代我们食物里的这些东西吗？
5: 顾名思义啊，益生菌就是有益你身体的菌，
4: 对，
5: 这一般包括双歧杆菌、乳酸菌啊、酵母菌等等啊，只要对肠道有益，它都叫益生菌，但是呢，我们就讲到这个益生菌的一个含量的东西，在食物当中这很多的含有这些。益生菌的成分，一般来讲我们吃到多少对我们的肠道有益呢，就是大概100亿个活菌的100毫升一小瓶然后呢你对肠道，而且要到肠道哦，
4: 这个不容易，因为我知道酸奶虽然它里边它是含这个益生菌的，但是它的数量或者它的活性成分是远远达不到的。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大组合开放试吃的名额真的是越来越少啊！你看现在呢，春暖花开的一个季节，大家都会说去江浙走一走，踏踏青，对吧？
1: 对，
0: 吃吃农家乐特别的好。就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我突然想起来，我前两天的时候带我爸妈去吃这个农家乐啊，然后呢，你会发现碗筷真的是消毒不干净，包括大商场里头也是一样。嗯，然后呢，你不仔细看，你看不出来。我那天那个杯子里头一倒水，一层油花在上头，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我在那个大商场里面，不是吃农家乐，大商场里面的。那个杯子，而且还不是碗哦，哎，真的一倒进去，然后一看上面一层油画。
0: 对，
1: 我们前两天我们那个群里面，还有我们营养师协会的，那个里面吃那个菌菇锅，吃完之后就不对了。
0: 对，
1: 然后那个，然后
0: 肚子不
1: 舒服，投诉也没用。
0: 对，
1: 所以我说啊，有的时候我们。有外部环境在改变，
0: 对，
1: 你没办法去改变别人，
0: 是，
1: 但你可以对自己做一个好的保障。我自己觉得我还是益生菌的那个受益者。
0: 对，是，
1: 十几年前我就开始吃了，哦，吃到现在，我说我那个小时候的胃肠，哎呀，那真的是一塌糊涂的。但是现在，那个牛奶冰箱里面拿出来，
0: 没问题，
1: 吃点那个火锅里面辣的没事儿。而且我是肉食动物，我喜欢吃肉，
0: 喜欢吃肉，
1: 这就是我们对健康做的提前的那个预计。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我因为跟我先生，他那时候就是有那个氨水胃的时候，我们晚上一起吃饭，
0: 对，
1: 我都没受他影响。
0: 那
1: 你想对吧？就是你身体里面都有各种各样的法宝来对应外界的这些环境，
0: 是
1: 有什么不好？所以我们说，今天这个益生菌，就是东方益菌的每个益生菌都有它的特点。

0: 块银杏菌的特点，第一个就是它里面有我们针对胃的，就胃、哦、小肠、大肠联动的这个益生菌。嗯，针对胃的是有专利的植物乳杆菌 LP05， 大家可以到网上自己去查，对吧、嗯？然后还有就是它的菌的数量特别多，它有八种。嗯，
1: 对，
0: 我们通常情况下两种三种顶多了吧、哎、
1: 是，
0: 它有八种、嗯、有八种的情况下它数量还特别多，
1: 对，
0: 每一粒有500亿、嗯、所以当这些组合在一起，你想一想，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还贵吗？
1: 对，
0: 还有就是啊，还可以给你免费开放一瓶，
1: 对，
0: 60粒你来试吃、嗯、
1: 是，
0: 所以这个真的是叫薅羊毛的机会，
1: 对，
0: 大家别错过啊。
1: 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只有大组合构成是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但凡这瓶吃完了您觉得不好的话，没关系，剩下的咱6瓶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吃的名额只剩最后10组了，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胞。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漆瓶装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今天漆瓶装的话，我们算下来一瓶100多块钱，而且呢，单粒是在2.6块左右。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了一天你就吃一粒，2.6块。对吧？有时候稍微好一些的矿泉水，你都还3-4块、4-5块，
1: 对，
0: 包括坐个地铁的起步价都还得3块钱呢，是不是？
1: 是的，哎，现在真的是你每天把你食物当中挪出2.6块的钱，这个谁都做得到。
0: 对，
1: 小朋友随便一粒巧克力，哎，对吧？
0: 对，
1: 你吃一个小笼包子，都已经超过2块多了，
0: 还真的是。哎，
1: 所以我们说啊，你不能光顾着吃，你看每天一天3顿饭，对吧？你少一点算它1天2顿饭好了。哎，这点食物全部再往你身体里面堆，你堆下去之后，你们出去的这个。顺畅不顺畅
0: 是
1: 再就决定了它留在你肠道里面有多少，贴合着你这个皮肤薄10分之1的那个黏膜，
0: 是
1: 你想想黏膜上面如果没有那层菌膜的阻隔，没有益生菌在那里分解食物残渣，
0: 对，
1: 您的肠道得脏乱差到什么程度，
0: 对，
1: 就没法待人了。所以我们说啊，这个情况下我们益生菌在这种环境里面它没法好好活，我们能做的就不断的去投入，
0: 对，
1: 不断的投入好的菌，有能力的菌，然后在里面帮你干活，每天把它打扫干净，就是在这种状态下才是你肠道好的环境的一个表现，
0: 是
1: 这种肠道状态，你才能说我去吸收营养，
0: 对，
1: 否则你可能吸收的都是他们代谢出来的很多胺类、吲哚类、粪臭素类的这些有害物质。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肠胃呢其实都是连在一起的，你但凡你说哎呀我肠道特别好我胃不好，但是我觉得啊还是不可能，对不对？所以这两个东西呢啊，您都是要相结合的。但是市面上呢很多的益生菌是什么呢？只管了您的肠道部分，大肠、小肠，但是胃部呢有一些问题不解决的时候，你的肠道自然是滞后在后边了。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这款益生菌很好，8种这个我们的益生菌在里边协同作战，强大的一个团队后援团啊。
1: 是的，而且这8种益生菌各有分工啊。
0: 对，
1: 第1种就是我们今天的明星菌株、专利菌株、植物芦杆菌 LP05。对应的就是这个小东西，它待在这里，但它不老实的，它不是在这里。
0: 对，
1: 它首先会先用它里面的那个绒毛结构，紧紧的粘附在我们的那个胃壁上面，
0: 对，
1: 然后想办法钻进去。您看，钻在这个部位，然后在这里面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它会释放一种氨云。我们本来应该是酸性的环境，被它这个强的这个碱性的物质就把这个胃里面的环境给破坏掉了。哦，关键它还会顺着胃往上跑，
0: 对，
1: 从嗓子眼跑到我们的牙齿。
0: 对，
1: 从我们的牙龈下面沉积在那里，所以当别人吃一口菜，筷子放到嘴里嘬一嘬，再去夹菜的时候，你想一想，你吃的菜里面是怎样一个东西？
0: 对，
1: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现代人的问题。

0: 题，经常爱吃刺激的吧？
1: 对对对，
0: 咖啡要不要喝一喝啊？
1: 是，
0: 经常要那个有经常有压力，
1: 对，
0: 会受个气什么的，对吧？
1: 哎，
0: 小肠蠕动加快，怎么吸收营养？
1: 嗯，
0: 所以鼠李汤芦杆菌在我们的小肠，安抚小肠好好蠕动，吸收营养。接下来就是我们大肠的明星的出肠了，
1: 嗯，
0: 六大益生菌定制在不同的部位，
1: 对，
0: 针对不同的食物，进行分解。
1: 对，
0: 这样的话才能有一个保洁团队把我们整个大肠打扫得干干净净。
1: 对，
0: 那就这样，500亿一粒，8种益生菌，还有明星菌株，
1: 对，
0: 今天还给你免费试用。
1: 是，
0: 所以这样的机会，你说你要不要错过吧？
1: 那试吃的机会只剩最后3组，而且观众朋友啊，我们说了8种益生菌，它的比例是多少？您看我们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啊。
0: 嗯，
1: 如果您说哎呦这么多的名字我也搞不清楚，没关系，您都把它拍下来。拍下来呢，现在有很多的智能 APP， 你去问一问它。包括咱们一粒啊出厂时都会添加了活性菌数大于等于500亿，所以我们反复说了，这个菌数呢又很庞大的同时，每天呢1到2粒其实就可以。怎么吃我们再请邱老师给大家来说一下哈。
0: 建议比较好的时间是晚上睡前吃，因为吃完之后它可以再定期在肠道里面去完成它的工作，不受我们食物的干扰。还有一个时间就是你也可以早上，或者说在应酬前1个小时来吃，
1: 是
0: 让这些益生菌先定制到位，到位之后，哎，您吃吃喝喝的时候，
1: 对，
0: 他们就各自在身体里面发挥他们的作用了。
1: 嗯，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个好产品今天因为有试吃，试吃的名额也即将要售罄，因为这一瓶的话确实价格还是真的蛮贵的。
0: 对，
1: 有一些网站当中呢，可能300多、200多都有，但不管多少钱，咱们今天东方购物呢这一瓶大组合的里边，你拿到手随便开一瓶60粒，咱们家里头的人都吃完了都觉得好像说哎呀我最近胃部顺畅了一些，包括排便情况可能也有所改善的话，咱们再把剩下的留下来啊。反复强调了，虽然夜已经深了，但是这个好产品千万不要错过，每一瓶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而来，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2: 经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胺。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微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
3: Hello everyone, I'm Steve from California Sunshine Nutrition Incorporated Company. Thank you for your recognition and attention to California Sunshine Nutrition Incorporated Company.California Sunshine Nutrition Incorporated Company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focusing on natural herbs and vitamins.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试吃的名额已经快要售罄了，因为康普丽斯大品牌，观众朋友你也知道，东方购物康普丽斯的产品不光是有咱们卫优乐的这个益生菌粉，像今天我跟邱老师做的这个 PQQ， 对吧？
0: 对，
1: 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我们的这个叶黄素
0: 啊，
1: 对吧？
0: GABA，
1: 好多 GABA，我们都是康普丽斯，而且关键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的。您在网上当中你也可以去查，可以去找看，
0: 对，
1: 价格要比我们今天贵出很多了，
0: 是的，因为我们不是跨境商品，因为现在那个卖这些营养素啊，还有那个保健类的东西，跨境商品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黑洞，
1: 是，
0: 就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里面成分有多少，
1: 对，是，
0: 不知道里面有多少的坑，因为它没有经过我们正规的那个海关的那个商检，但我们作为正规的那个海关进口进来的，它是有商检环节的，它对标签，都要有专门的审核的，
1: 对，
0: 所以这个大家放心，而且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个平台对于营养补剂这一块，把关有专门的 QC 部门也是非常严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跟市面上很多的产品进行类比的情况下，会把一些好的商品从当中筛选出来，
1: 对，
0: 比如说这款益生菌，它的好处是什么？就是胃、小肠、大肠联动，因为胃是我们中国人吃饭的一个现在共餐制的一个特点，这个问题也比较多，
1: 对，
0: 市面上有专门针对胃的益生菌，很少跟我们 肠道益生菌能进行联动的、哎、
1: 是。
0: 那么单独来卖的话，这个价格都已经超过我们今天专门的、就是这个联动的益生菌了。
1: 对，
0: 还有呢，我们这个益生菌的特点就是我们经常说过要有强菌株，对吧、
1: 是，
0: 要有明星菌株，要有大的益生菌的那个种类，
1: 对，
0: 要有多的益生菌种类，还要有足够多的数量。今天您来看一下这个益生菌，我觉得它各方面都做到了。哎，数量每一粒500亿。哇，那个明星菌株有吧？有，而且针对位的是植物芦杆菌 LP05。种类多不多？有8种。
1: 8种。
0: 所以你想一想、就是市面上同样的这样的益生菌、我们不用比什么，你就比价格吧。
1: 对，是。
0: 价格能做到2块多钱一粒吧。哎，跟大家说真的很少很少，还免费给你开放一瓶来吃。
1: 对，是。
0: 那跟少之又少了。哎，
1: 是。
0: 所以今天我说很多营养素它跟药不一样。
1: 对。
0: 我们每个人身体都有自己的特质，问题自己都知道。
1: 对。
0: 您是不是经常在外面聚餐吃饭的？您是不是马上错峰旅游要跟那个小姐妹老兄弟一起出去了、哎、
1: 对，
0: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得把自己的保障先做好。
1: 对，
0: 外面你买的什么皮肤衣啊、防晒的、太阳镜啊，
1: 对，
0: 都带好了。
1: 是，
0: 但是身体内部的你每天3顿饭的那个保护机制、你做好了没有？
1: 对呀、
0: 如果没有的话，今天就是个机会。
1: 对，
0: 出去玩这一瓶试用就吃着、如果管用的话回来就把它留下来。
1: 哎，
0: 不管用，哎，那一个电话就全退给你了。
1: 而且咱不是说把这一瓶的价格给您再扣下来啊、不是的，我们就按照今天的销售的价格1198块钱，剩下6瓶我们如数奉还给到大家、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就说了，有这样的好的一个试吃的机会的话，您千万试试看，还没吃饭呢，您这个味道啊先已经打嗝打出来了，包括还没吃一点儿，老觉得这个放屁放的特别多的、咱们都试试看嘛。
0: 所以我们说啊，
1: 对对、
0: 其实我们身体有很多的那个反馈会给到你，你可以来识别的。
1: 对，
0: 比如说嘴巴里面有氨水味，这就是一个特定的情况。
1: 对，
0: 今天我们有植物芦杆菌 LP05 来帮您对应。如果嘴巴里面是腐臭味，
1: 对，
0: 那说明你的问题就是在肠道堆了太多的没有分解的物质。粪臭素、吲哚、胺类的物质特别多。
1: 是，
0: 然后看看自己是不是那个特别喜欢吃荤的。
1: 嗯，
0: 外面吃的特别多。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在大肠6种益生菌在这其中、
1: 是，
0: 数量是多少？500亿，足足够够。如果嘴巴里面出来的是酸臭味，那么你的问题可能是在小肠或者是胃里面。
1: 对，
0: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今天针对小肠的鼠李汤芦杆菌也有，针对胃的也有，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么全面的益生菌在市面上也还是蛮少见的。
1: 对，
0: 关键是根据自己的情况，你也及早的去介入，不要等到问题去累积。你今天我说就打个嗝啊，就一直打嗝，我忍忍吧。我只是放屁臭一点，我就忍忍吧。哎，这不是个事儿，
1: 对，
0: 但是后面变成大事儿，你就来不及了，对吧？
1: 是，对，因为咱们每一年现在都在体检嘛，对吧？最基础的，你别说是什么胃肠镜了，就是最基础的那个呼气实验，对吧？
0: 哎、
1: 你可能是不是都在做？指数已经超出很多来了，您还不管它的话，还有就是退1万步来讲，家里边有孩子怎么办，对吧？你说我年纪大了，我不在意这些事情，但是孩子的成长的时间和他的空间还很久远呢。他如果要是每一天，你看现在学校里头吃的这个食堂。
0: 对
1: 不对？你看很多的孩子
0: 都是共用餐盘哦，
1: 哎，
0: 但小孩的问题，
1: 对，
0: 小孩的问题有，但是呢，不是像我们，可能他有时候不表现出来，
1: 是，
0: 或小孩也讲不明白，
1: 哎，
0: 他只是说，哎呦，那个
1: 肚子不舒服
0: 怎样，
1: 对
0: 吧？一下吐了怎样了？
1: 对，
0: 他没说出来，但不代表他没问题。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做的是在内部来解决我们的身体的那个保养。
1: 咱们大人先把自己的关把好，对吧？哎，我们既然知道有这样的好产品，又有试吃，您何不试一试呢？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每一瓶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今天还有7倍的高额积分，咱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像小组合今天也有40多，大组合还有84块钱，如果是 APP 下订单扫码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光这里外里优惠今天都已接近90块钱了。
0: 对，是的，
1: 抓紧时间吧，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了，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可以再减5元优惠。

0: Partnerships with various raw material production institutions around the world and make products with the freshest and most timely raw materials. At the same time, the cultivation, collection, and production of all raw materials are controlled by international GAP and GMP standards.
1: 经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 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微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
2: 是现在有很多的概念说要补充益生菌对自己肠道可能会有更好的帮助，那我就有疑问了，就现在益生菌网上也是有卖的。
3: 要么就是那种长条的粉状，然后泡水里喝的。但是呢，我觉得没有那种胶囊的益生菌要好。胶补充益生菌到底有没有用？益生菌，
4: 我先回答，肯定有用。但是该怎么补哈？这个东西它能替代我们食物里的这些东西吗？
3: 顾名思义啊，益生菌就是有益你身体的菌啊，对，这一般包括双歧杆菌、乳酸菌啊、酵母菌等等啊，只要对肠道有益，它都叫益生菌。但是呢，我们就讲到这个益生菌的一个含量的东西，在食物当中这很多的含有这些益生菌的成分。一般来讲，我们吃到多少对我们的肠道有益呢？就是大概100亿个活菌的100毫升，一小瓶啊。然后呢，你对肠道，而且要到肠道哦。
4: 这个不容易，因为我知道酸奶虽然它里边它是含这个益生菌的，但它的数量或者它的活性成分是远远达不到的。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大组合开放试吃的名额真的是越来越少啊！你看现在呢，春暖花开的一个季节，大家都会说去江浙走一走，踏踏青，对吧？
1: 对，
0: 试吃农家乐特别的好。就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我突然想起来，我前两天的时候带我爸妈去吃这个农家乐啊，然后呢，你会发现碗筷真的是消毒不干净，
1: 是的，
0: 包括大商场里头也是一样。嗯，然后呢，你不仔细看，你看不出来。我那天那个杯子里头一倒水，一层油花在上头，
1: 对，是的，
0: 对不对？
1: 我在那个大商场里面，不是吃农家乐，大商场里面的。那个杯子，而且还不是碗哦，哎，真的一倒进去，然后一看上面一层油画。
0: 对，
1: 我们前两天我们那个群里面，还有我们营养师协会的，那个里面吃那个菌菇锅，吃完之后就不对了。
0: 对，
1: 还有那个，然后
0: 肚子不舒服，
1: 投诉也没用。
0: 对，
1: 所以我说啊，有的时候我们外部环境在改变，
0: 对，
1: 你没办法去改变别人，
0: 是，
1: 但你可以对自己做一个好的保障。我自己觉得我还是益生菌的那个受益者。
0: 对，是，
1: 十几年前我就开始吃了，吃到现在，我说我那个小时候的胃肠，哎呀，那真的是一塌糊涂的。但是现在，我那个牛奶冰箱里面拿出来，
0: 没问题，
1: 吃点那个火锅里面辣的没事儿。
0: 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只有大组合构成是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但凡这瓶吃完了，您觉得不好的话，没关系，剩下的咱六瓶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吃的名额只剩最后10组了，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你

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直播间，您好，我是烟华。您看，已经是9月2号了哈，离我们中秋佳节啊、11黄金周越来越近了。那么，如果说是高蛋白质、低脂肪，以及是上海人的冰箱当中基本上都要囤一点点，就是我们的虾仁儿。那今天本场直播为您所献上的是今日特卖的优惠力度哈，大组合特别的优惠啊。那今天呢，我们的虾仁啊，同样也是全部都是虾仁组合，有两个不同的规格，一个呢就是啊，这每一盒是200克份量的净含量情况下，5盒带回去150块钱。那如果说是10盒带回去，是不是要300元呢？那如果你是一直要囤虾仁的，那今天大组合更加优惠了，10盒带回去不需要不需要300元，248元就可以带回去。同时，这套组合再额外加赠给大家10元的购物积分，总积分是12.48块，这样算下来啊 ，APP 自动订购立减5元才230块钱。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妍希，妍希你好，
1: 谢谢燕华，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就像燕华说的啊，确实现在很多的家庭的话呢，可能虾仁这种东西是常年必备的啊。为什么？因为烹饪起来方便，营养价值又很高。那今天我们这个品牌吧的话呢，大熊先生，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真的是蛮出名的。关键是什么？我们每一只虾的话呢，精挑细选。首先给您做一个品质承诺啊，今天是拒绝泡发虾，拒绝抗生素，拒绝防腐剂，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新鲜捕捞，再给大家做到一个处理。关键是什么？大构成今天有到我们说额外的加赠积分力度把握住，而且我们今天是批次新鲜，以便提前锁定了啊。
0: 是的，一起看看我们整个的包装当中吧，因为它是帮你啊都酱制好的，你是免洗免浆免剥壳，那么在整个的配料表当中，包括净含量是否能够保证给到大家呢？
1: 对的，拿回家之后的话呢，就每一盒每一盒都是这样的一个包装，你看啊，就塞在这个家里冰箱当中的话，不太占用冰箱的空间，很方便的啊。那每一盒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净含量啊，包括我们说里面的这个营养价值怎么样？来，净含量我们今天是200克，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0%，让你为真正的虾仁啊，我们买单。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的话呢，产品名称是免浆和虾仁，放放心心。而且我们今天免浆用到的是什么？给您做到一个浆制，看到了啊，首先是虾仁，还有就是蛋清。就平时我们在家里，比如说浆制的话呢，比较讲究，都会用这种。然后还有一点点食用淀粉、植物油，还有一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还有一点点的，我们说食品添加剂就结束了。另外是什么？我们的批次很新鲜，每一盒200克的一个分量。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样我看不出端倪来。来，这样啊，这是我们现场直接给您做到什么？化冻过后的整体的一个感觉，你看哦，这是200克的一个分量。哎呦，这个头，这颜色，包括还有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浆制出来的这个感觉都很好的。来，现场啊，给您倒出一盒来看一看。
0: 好，
1: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好的虾仁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个头。首先，我们说河虾仁的话呢，它不会特别特别的大，但是我们今天的话呢，每一只每一只看到啊，它非常非常的新鲜。为什么？因为你看它的整个的尾巴的卷曲。曲度非常的漂亮。第二点的话呢，你看啊，每一个虾仁它的饱满度也是非常棒的，所以你拿回去的话呢，直接烹饪起来很方便。还有一个特点，就来看啊，虾仁的这个颜色，它是什么？有一点点粉粉嫩嫩的这种感觉，说明是什么？活虾捕捞，再给大家做到很好的处理，所以拿回家去方便简单。另外就是去头去壳，简单的给大家剔除了一下虾线，所以烹饪的话呢，基本上就是拿出来化冻就可以了啊。
0: 是的，然后呢，这个带回去之后啊，你跟什么都能一起炒，炒仁这个自己可以自己炒，对吧？虾仁炒虾仁，然后呢，真的也可以哈，这是我们炖蛋。炖蛋当中呢，有这个虾仁放在上头啊，底下的蛋啊也是更加的好吃，然后稍微淋一点点点酱汁哦，非常鲜香，而且这道菜又很快，对吧？不需要您占用很多一些时间。
1: 对，大家可以看到啊，首先我们这个虾仁的话呢，您可以看到。它伸手比的话呢，基本上是非常少的。哪怕蒸熟以后，大家可以看到每一个每一个的这个虾仁的话呢，晶莹剔透 ，QQ 弹弹，然后肉质也是很嫩的啊。来，烟花尝起来啊。
0: 对对对，我这边也是啊，就满满当当的都是那个虾仁，一盒，因为它这个量足嘛。你到外头很多一些炒菜呀，包括是饭店当中去点一份盒虾仁，价格得多贵？
1: 对。
0: 那么这样呢，你可以自己在家里头。

0: 已经开学了，家里有孩子的，有的时候回到家里面确确实实来不及做什么大菜的时候，您就给他弄个虾仁，炖个蛋，滑个蛋，特别棒啊。
1: 是的，目前我们大组合走的是非常的热销啊，因为大组合更加优惠。本来可在节目当中买两套小组合就要300块钱，也是十盒。但大组合呢是248元，等于为你减去了52块钱的同时，额外加赠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就大组合里外里啊，跟节目现场那套小组合比的话，是降了62块钱。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APP 自动订购立减5元之后才230块钱。十整盒。一次一顿那么多的虾仁。才23块钱，对吧？
0: 23块钱，
1: 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整个的虾仁的捕捞的这个也是非常鲜活，对吧？那么也是帮大家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冷冻的效果。
1: 对，
0: 每一盒的净含量呢是200克，其实蛮多的，而且固形物含量是大约等于90%。
1: 是，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是什么，相当于我买单的话呢，全部为虾仁进行买单。然后画面当中可以看到，我们其实的话呢，整个的产地产区也非常的棒，所以我们可以做到活虾进行捕捞。大家可以看到，每一只的话呢 ，QQ 弹弹，然后捕捞上来以后快速的啊，基本上1到2个小时之内，一定要给大家处理的干干净净，去头了，去壳了，简单的把虾线包一包，然后保留它整个的虾仁的完整度 ，QQ 弹弹的。当然里面还有一点点呢，我们说保水剂，这个是什么？负责到我们每次比如说解冻完了以后的话呢，这个虾肉的话呢依然是 Q 弹有韧性的，大家放放心心。每次你烹饪起来很方便，为什么？因为已经姜汁好了，而且我们姜汁很讲究啊，用的是什么？用的是鸡蛋清。其实很多的妈妈都说用鸡蛋清来做到姜汁的话呢，口感不一样的啊。我们今天也是一模一样，所以有了这个菜以后的话呢，拿回家里面你随便做到 DIY 烹饪，清炒也好，炒饭也好，包括还有很多的妈妈都说我炖炖蛋、花花蛋也好，都是可以啊。哎，
0: 关键是性价比高。我今天在我们本场直播当中，大组合248元，还额外加赠了10元购物积分。算下来啊，每一份的我们的虾仁只有23块钱，对不对？而且呢，分量也是十足的。东方购物的订货专线是02151119900。

0: 果来，千万不要订错了，因为我们有两个不同的价格，你说都是虾仁，怎么来进行区分？就这么说吧，你看很多人看到150块钱这个价格低嘛，对，150块钱入手门槛低，但是呢它是五盒装，
1: 对，
0: 那如果翻成十盒是不是300块钱呢？对不对？这每一盒这150块钱的话，这个也要蛮多的价格了，对吧？虽然说比市场上要优惠一点点，但大组合十盒装不需要150×2的价格，
1: 是
0: 对不对？300只需要248，还没有结束哦。本场直播当中，我们的这个大组合再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本身自带积分是2.48元，加上我们的额外加赠的购物积分10块钱，里外里算下来等于便宜了62块钱，相当于230块钱呢一份虾仁带回去。
1: 对，
0: 你在市场当中吃到这个虾仁，什么虾仁馄饨，有没有这个十只虾仁馄饨的话，估计也要这个20多、30多的一个价格了，
1: 对
0: 吧？
1: 对。
0: 那今天一份一大盒哎，才23块钱，性价比还蛮高的。
1: 蛮高的，而且我们虾仁的品质的话呢，非常的不错。如果购买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就买回去的话呢，吃起来口感很 Q 弹。那每一盒的话呢，今天是200克的一个分量，而且我们今天是什么？给大家强调一下啊，那固形物的含量是大于等于90%，200克，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蛮重的啊。然后另外的话呢，我们的批次像我手中拿到的，2026年7月份可以喝到2027年的7月份，说明什么？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另外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高蛋白低脂肪，这边有给你写的很清楚，蛋白质的含量在这边。

0: 就每100克当中有到9.9克的蛋白质，所以对于家庭成员，比如说老人啊、孩子来讲，非常的适合。好，来看看它化冻过后的一个品质评价。这个是我们刚刚第一趴啊，就刚刚的话呢，直接就是拿提前化冻，然后的话呢，你看倒出来，在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盆里面，你随便拿啊。好多的朋友都说你不要挑哪一只，来，今天随便拿一只，你来看看这 Q 弹的这个质地，看到了吗？这虾仁卷曲啊，然后的话呢，整个的肉质也是很 Q 弹，不过说拿到手中化完冻以后的话呢，就是什么软绵绵软啪啪的那种感觉，不会的，卷曲有力，说明什么？还是那句话，我们活虾捕捞快速的给您做到整个的处理。另外的话呢，这个全部都是已经给大家浆制好的，用什么？用鸡蛋清给您做到浆制。所以平时比如说在家里做菜比较讲究的都知道，浆制用鸡蛋清的话呢，这炒出来的口感特别棒啊。
1: 所以呢，这个今天带过去之后，它也放了一点点盐啊，这之类的，对不对？所以不用再额外多加一点点佐料了，
0: 对，
1: 适合带回去。那么刚才我们看的是虾仁炖蛋，那它清炒也可以，比如说我们桌面当中什么炒蛋啊、炒饭啊都有，对吧？
0: 是。
1: 那这边呢是有一个粉丝包，就虾仁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哎，下头垫好粉丝，弄点这种蒜蓉的酱啊，也是特别好。好吃的哈，
0: 香。此时此刻就一个字，香啊。
1: 对，
0: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的话呢，半盒或者一盒虾仁放进去其实也没多少钱
1: 啊，
0: 20来块钱。哎，有的时候家里有孩子的，我跟你讲啊，去外面挑嘴就喜欢吃这种东西，
1: 对，
0: 有点小重口味，但是你也不知道到底啊这个虾仁好不好等等的，我们今天在家里自己做做就可以了。你看这虾仁，这是熟制过的啊，你来看看，
1: 哎，
0: 这肉质多漂亮，而且不是说哎要挑哪一只，每一只个头 QQ 弹弹，都是什么，都是我们说新鲜捕捞上来的这个虾仁，
1: 确实，
0: 而且很棒的同时的话呢，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还划算，
1: 对，
0: 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马上是什么中秋节，还有我们说11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1: 小
0: 长
1: 假，对，
0: 对吧？你总归在家里备上一点这种好的
1: 是的
0: 菜肴，
1: 哎，
0: 随便怎么做都行。
1: 对对对，我们不仅仅是做菜好吃，关键是品质还是有所保证的，对不对？一起听听我们整个承诺哈，品质到底有哪些的好处？
0: 对，首先的话呢，批次很新鲜。第二点，我们拒绝什么泡发虾啦，拒绝抗生素啦、防腐剂，拒绝死虾和冰冻虾，拿回家去的话呢，全部新鲜捕捞，再给您做到快速处理的，所以的话呢，就是烹饪起来很方便，你也非常的放心。
1: 反正就今天满大组合更加优惠，反正10盒带回去，每一盒算下来，算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的话呢，才230块钱10盒，每一盒才23块钱，全虾仁组合带回去，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看欢迎对吧？相当不错，新鲜又清爽，食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欢迎解冻以后呢，热锅冷油来炒，不要添加任何佐料的。炒出来的欢迎哦，嫩滑，弹性足，吃了嘴巴里对吧？又香又鲜，口感非常好。搿欢迎吧，清炒是味道好的，但是侬可以搭配其他的食材一道炒，对吧？那像珍珠米粒啊、小青豆啊、西兰花啊、鸡蛋啊，一道炒，口感同样的好。搿只欢迎呢，我是吃了蛮有年数了，我欢喜搿只欢迎。屋里向个冰箱呢，我一直是囤货囤辣海个，只要没了，我会得跟进买个。
3: 搿只欢迎呢有啥好呢？首先，伊是活个薄个，帮侬挑筋，再帮侬浆好，炒一炒头，啥物事勿要加个，就加眼葱花又好。搿只五块呢，而且吃口相当好。也老有弹性的，也老有鲜头的，炒炒蛋啊，包包馄饨，再包了进去了，搿只馄饨的味道呢就不一样了。做做沙拉啊，像搿种老炒咖喱个咯啥，小青豆咯啥，把眼搿种玉米咯啥炒炒，侪非常好的、啊。

0: 是三个月时间，它保质期呢是12个月，都是非常新鲜的一个批次。嗯，带回去之后放在冰箱的速冻层当中呢，进行一个冷冻的一下就好了。哎，提前要吃的时候啊，提前一晚上放到这个冷藏室，嗯，然后呢让它稍微化个冻啊，第二天就可以炒一下、姜汁啊都可以。
1: 对，
0: 姜汁是免洗免姜的啊、哦，然后呢它也是帮你肠系呢也是稍稍的去除一下。哎，所以对于你平时啊做虾仁的那些叔叔阿姨来说，所有麻烦的事情都帮你提前处理掉的。嗯，虾壳不需要自己去弄。然后呢这个头也不要自己去去，连我们整个的姜制过程最难的一个步骤也是帮你提前弄好。嗯，那像现在这个季节我们是夏天转到秋天了，对吧？虽然说天气闷闷热热湿湿潮潮的，我们也不想在厨房当中多待一会儿会儿，
1: 是
0: 清炒个虾仁跟我们很多一些这个蛋啊饭啊，包括是秋葵已经上市了啊，
1: 对，
0: 很多一些秋菜也可以炒在一起。
1: 对，
0: 所以虾仁还真的是个好东西，又方便又好吃。
1: 哎，真的是哦，就是不管说家庭成员的话呢，比如说老人孩子，这个菜的话呢，反正就是准备好了以后你会觉得特别的棒。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的话呢，考虑到孩子可能有的时候的话呢营养要加持一下，这个是高蛋白的东西，老人家的话呢可能也想吃一些，但是以前有一些比如说红肉或者说嚼不动的一些东西又比较担心，那虾仁的话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另外就是刚刚燕华说的，我们现在做菜上海的阿姨妈妈很幸福的一点是什么，就是要简单，对不对？我们今天是把前期复杂的工序全部给大家预处理好了。你看画面当中这个是什么龙井虾仁，对吧？你家里可能还有一些是春季买的一些小春茶一些绿茶，你也可以像我们画面当中这样做一做炒一炒也不错的。还有这个泰式虾仁，另外在家里包包馄饨包包饺子，我们里面放放也可以，因为这个虾仁不是那种特别小悠悠的，但是它的口感是特别棒的啊。
0: 嗯，然后呢又很 Q 弹，对不对？所以今天啊10盒带回去248元，再额外加赠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那套组合特别强的厉害啊，所以老会员赶紧要买的话大组合更加优惠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又的19分钟时间哈，如果还在想四点多准备烧晚饭了，然后中午的时候就开始愁呀，晚饭吃什么，对不对？或者尴尬的时候呢，像今天啊，这下午的时候又下雨了，那不小心出去买菜的，什么东西可以吃一点点，不会大动干戈，虾仁挺好的，冰箱当中拿出来，赶紧尝一尝就可以来进行吃了。还有呢，就是虾仁啊，就是不需要求其他配菜，它自己就是独立的一道菜，对吧？就用滑蛋虾仁可有蛋。虾仁清炒虾仁呢也是可以的，所以呢这个就是又方便又好吃。
1: 对的，关键就是什么？我们做起来的话呢，真的就是要解放双手，因为好多的妈妈平时的话呢，哎，做虾仁我蛮喜欢的，就是担心说我还要去头啦，去虾线啦，还要去壳啦，哎，一系列繁复的步骤。我们拿回去啊，这就是化冻过后整体的一个状态。你看360度给您看看这虾仁的肉啊，粉粉嫩嫩的，然后个头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啊，因为它是什么，就是那这个白腿虾，所以的话呢个头不是特别大，也不是那种小鱼悠的，但是 Q 弹呀，大家来看到拿到手中，哎呦，这个你看小尾巴卷曲有力，然后的话呢你看这个肉质，你看啊，我用力来摁一摁还是 QQ 弹弹的，所以拿回家去的话呢，这个品质特别的棒，已经是给大家浆制好的啊，用的是什么，用的是蛋清，鸡蛋清给大家做到浆制，所以拿回去的话呢，你每次炒出来这口感特别棒啊。
0: 然后呢就平时在家里头啊，无论是跟清炒的呀，时蔬的呀，对吧，包括是菌菇类的蛋类都可以，然后那边那我们正好是烧个汤汤水水有羹的哈，对吧？
1: 这是什么？就是炖
0: 豆腐，
1: 哎，虾仁炖豆腐。哎呦，我觉得就是家里的很多的第一女士朋友喜欢，还有就是牙口不好的这种啊，比如说老年朋友也非常非常的喜欢。为什么？因为你可以看到啊，首先有一点，你看到吗？肉质哦，看到吗？Q 弹，对不对？特别的 Q 弹，然后这个你看哦，卷曲度也特别特别的棒，
0: 是，
1: 所以就很多的妈妈都说，哎呦，这才是什么，就优质的这样的一个虾仁的这样的一个体现。关键是什么？这道菜做起来其实蛮快的，有的时候啊，我们就是不想大动干戈，在厨房里面等的时间特别长的时候，您就把这个虾仁，哎呀，开盒，然后的话呢，稍许化冻一下，就可以开始烹饪了啊。
0: 确实，稍微呢就是在这个水当中啊焯一个水，然后让它定个形，对吧？因为豆腐它，特别是嫩豆腐。烧起来特别快，
1: 对，
0: 你平时就是虾仁啊，包括是豆腐放进去稍微炖炖，弄点小豌豆、小蔬菜就可以了，又方便又好吃，而且这个天气汤汤水水的吃下去啊，就稍微有点咸鲜的口味，虾仁自带这种鲜美的口感。
1: 对的，所以把握住了。你想看今天这样的一份买大构成的话呢，20出头一点点，然后关键是什么？我们的批次还特别的新鲜，一盒是200克的一个分量，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啊，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0%，让你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0: 确实，150块钱是5盒，那就10盒带回去不需要300，今天10盒带回去只需要248。
1: 对，
0: 以往到这边就结束了，2.48元的购物积分。但今天呢，本场直播当中你买大组合还会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哦，总积分是12.48元了。算上 APP 啊自动订购啊立减5元之后，才230块钱就可以带回去10盒我们的这个免江的河虾仁带回去。东方购物的订物专线是02151119900。

0: 在收风时间嘛，很多朋友都在强大组合，对不对？248元是十盒带回去，因为有这个额外的十元购物积分。嗯，之前买的时候248就是2.48元。
1: 对对对，今天我们的这个积分力度的话呢，确实也是加挣了10块钱。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东西不容易啊，因为像肉、蛋、奶啊这些东西，其实民生食品来讲，很多的东西有个5块钱、3块钱的降价很了不起了。今天我们是10块钱，所以大家放心，而且我们还是能够保证是什么，就批次新鲜的前提之下，给大家做到加赠积分。好久也没有来了啊，所以爸爸妈妈们，我觉得大家可以囤一囤，因为还是那句话，家里有好的食材，你就不用担心说明天做什么，后天做什么。当你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不想大动干戈的时候，虾仁拿出来随便怎么烹饪都是好吃的啊。哎，
0: 是的，然后呢，今天又是个新鲜批次，对吧？再加上我们整个的组合也很优惠，所以呢，要抢大组合，最后的14分20秒的时间，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给您领减5元。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又到13多日时间了，我们的备货和组数不多了，特别是大组合，所以拿回去呢，您看这两天9月份对不对？我们很多一些海鲜也上市了，那河鲜跟海鲜正正好好可以合在一起吃。
1: 对，
0: 然后呢，各式各样的蔬菜呀、秋菜呀也上市了，对吧？你可以吃点五谷杂粮。然后天气到了立秋之后啊，人慢慢就会开点胃。要开胃之后呢，你可以发现，虾仁它清淡的做法也可以，重口味的也可以，
1: 对
0: 对
1: 对,
0: 对。那今天同样也是，现场就炒一个，对吧？看我们这个白对虾哈，
1: 我跟大家讲啊，我是一个就是平时在家里做菜确实不太好的人，但是虾仁的话呢，确实也是非常方便简单啊。来，热锅热油。入锅以后啊，就特别的棒。然后首先有一个特点啊，我们今天这个虾仁的话呢，是已经给大家将制好了的，所以大家放心心。第二个特点的话呢，就是你做起来的话呢，完全是什么，不需要考虑说要放多少的一些佐料。
0: 是的，
1: 为什么？因为它里面已经有一些比如说小盐呀等等的添加在里面，所以你记得啊，一定是什么，就是简单方便，特别特别的快速啊！你看哦，大概就是几分钟的时间搞定嘞，对不对？然后有一个特点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烧出来以后的话呢，颜色包括虾仁的这个卷曲度都是非常在线的啊！大家放心心，就大概1分2分钟的时间，然后给大家出个锅
0: 就可以了，对吧？所以很多朋友们都很喜欢吃到我们这个清炒虾仁，包括是跟时蔬啊一起来炒。我们今天是放了一点七芹百合，对吧？也是挺好的。所以秋天啊还蛮燥的，其实虾仁它不挑季节，一年四季都是可以的。所以家中我们很多人也是啊，这个虾仁是不断的，对吧？
1: 对。
0: 所以今天带回去是满满当当10整盒带回家。这个虾仁你会发现啊，这颜色呢也是比较的好的，包括它的一个个头。包括整个的这个状态呀，
1: 对，
0: 还不错
1: 给大家尝尝这个口感啊。就好多的朋友就担心说，哎，这个炒出来会不会绵绵的、软软的，不好吃？来，
0: 是，
1: 嫩，
0: 可以，对吧？
1: 真的很嫩。
0: 提示一下，我们这个虾仁呢，它是提前焯过一铺水，然后定过型的，这样呢炒制起来更加快。然后呢，也是比较的好吃，对吧？清炒一下，所以今天呢，还是为您所保证到了。第一点就是非常的好的一个虾仁的组合带回去，10盒带回去是248。
1: 对，
0: 当然有些朋友会说，哎呀，这我家中冰箱里头虾仁也有，150块钱是5盒，但是10盒更加优惠，不需要300块钱，10盒带回去248，再额外加赠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只需要12.48元，自动订购 APP 订购价仅5元，只有230块钱，相当于，对吧？等于吃一份虾仁，200克的净含量才23块钱。东方购物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要强大组合的朋友们一定要来了这个清醒强制一下。然后呢，这两天很多朋友也会说呀，我要吃一点点就是带蔬菜的东西多一点，因为秋天啊，这个是硕果累累的季节。九月份开始之后，马上啊，我们的这大米、新米要上市了。
1: 对。
0: 然后呢，各式各样的农产品的农蔬菜要进行这个丰收了，对吧？
1: 对。
0: 你这个时候弄点虾仁啊，放进去之后呢，既可以调制到鲜美的口感，然后呢，做起来又不会就太费的时间。而且无论是平日你来吃，性价比今天很高，23块钱一盒，
1: 是
0: 对吧？还是到了过年过节期间，类似于像中秋呀、国庆呀，包括后头的一些这个节假日，它都可以，属于平日当中是一道好的、有营养的，然后呢，招待亲朋好友又可以拿得出手的上得了台的一道菜。
1: 真的是，其实提到虾仁的话呢，我就想到像我们家的话呢是常年必备的，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的话呢，确实哎，朋友来了，或者有的时候的话呢，天气不太好的时候，措手不及，不想出去买东西，
0: 对对对，
1: 对吧？那今天这个虾仁在冰箱里面拿出来就简单烹饪，然后关键是什么？炒出来它还是营养，蛮有味道的一道菜。为什么？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有虾仁，我可以变着花头来做。哪怕有的时候你懒啊，你就说家里有一点点剩饭，中午剩下的，我们可以干嘛？做个虾仁炒饭是不是可以？
0: 哦，是，
1: 挺不错的，对不对？然后有一点点其他的小蔬菜，我稍微干嘛清炒一下也是可以的。
0: 对，
1: 另外滑个蛋，哎，我们这个营养还是做到加持。所以还是那句话，就虾仁家里必不可少。但是今天我们这个虾仁是什么？首先我们批次新鲜，第二点姜汁好了，去头去虾壳，然后简单的处理一下虾线，还给大家姜汁好了，汁汁大家可以看到啊，个头都是饱满的 Q 弹的啊，口感也特别棒啊。
0: 是的，所以呢最后的6分钟时间，那可能有些朋友们刚刚是接完孩子回来，对不对？那正好想要吃什么呢？又炒个虾仁。对于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们来说呢，就既可以就不用费牙口，然后又可以非常快速进行炒制。对于小朋友来说，哎呀，可以不用剥了，一口一口大口大口那个虾仁吃进去，也是味道相当好的。那么今天就是虾仁这道好，但是平时你买虾仁就是贵。那今天是十整盒带回去才248元，额外加赠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之后算上原本的积分和自动订购立减5元呢，才230块钱，是十整盒，每一盒的净含量没有少你一点点啊，也是200克的净含量，固形物的实打又等于90%以上。
1: 对，
0: 所以今天带回去，第一点保证品质，哎，第二点就是性价比特别高。
1: 是，
0: 你想想看，23块钱，我平时买点蔬菜差不多了，23块钱吃到那么大一份虾仁，确实很难得。
1: 对，来，看
0: 我们在节目现场给大家看看这一溜的这个菜，好不好？
1: 对，
0: 您看到这是我们的这粉丝蒜蓉粉丝虾仁，
1: 哎，虾仁粉丝煲不错哦，
0: 哎，特别的好吃啊。
1: 对，以前很多的这个爸爸妈妈都说，家里的孩子的话呢，哎，有的时候蛮挑剔的，蛮挑食的，老是喜欢去外面啊，点点外卖吃点什么东西。
0: 是吧？
1: 像这种重口味的，在家里其实自己也可以做。
0: 对，
1: 虾仁是重头戏。今天我们这个虾仁，大家可以看到哦，个头，包括我们说 Q 弹、卷曲的这种感觉都是可以的。放心，这一份下来才多少钱？20来块钱。
0: 然后呢，我们这个虾仁滑蛋，对吧？你个虾仁滑蛋当中，这个虾仁那么多，感觉有点像虾仁披萨，对不对？
1: 哟哈，这说的确实是啊，
0: 是啊，
1: 小朋友很喜欢的啊。
2: 我的脸哈，我感觉非常喜欢这个选择。
0: 那就
2: 旁边再多准备一个什么？虾仁
1: 炒饭。哎呀，
2: 你这蛋炒饭都
0: 挺好了。今天我们整个的大宝。就整个的这个虾仁呢也是非常好的哈，
1: 就
0: 放到我们的米饭当中去了，所以也是非常的不错。
1: 是，
0: 另外在旁边啊，这荷塘月色当中有我们这个虾仁，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你很多一些荷兰豆啊、菌菇啊，包括是虾仁放在一起之后也是非常的好的。
1: 对的，
0: 所以这个虾仁啊，你看可以炒万物，包括秋葵上市了，你也可以在秋葵当中呢加点点虾仁，两者不同的营养可以丰富一下。
1: 不错不错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啊，就是有了虾仁以后，各色菜肴全部上齐了。然后你说花的时间长吗？不长的，每一份菜做好简单，然后已经姜制好了，口感还特别的棒。一份今天20来块钱，小两口老两口随便做做，一点不心疼的。
0: 对对对，那么优惠的价格之后，我们再保证一下我们的品质，好
1: 没问题。拿回去的话呢，首先我们的批次是非常的新鲜啊。冷冻保存的话呢，12个月，像我手中拿到的，可以喝到就是2027年的七月份，
0: 可以吃到啊，
1: 可以吃到。另外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品质保证，拒绝泡发虾、抗生素，通通没有的。另外的话呢，不好的这种防腐剂通通没有，拒绝死虾、冰冻虾，都是新鲜捕捞的，然后快速的给大家处理干净。
0: 哎，确实，那东方购物今天的价格同样也是啊，大组合已经是要脱销的状态了，因为只剩最后的大概10几组，10整盒带回去248块钱。然后呢，这套组合哈还会额外加赠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总积分呢是12.48元，APP 自动订购立减5元之后，算下来每一份的虾仁才23块钱，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又到2分55秒的时间了，我们的背后是越来越少，所以今天定大组合的朋友们真的是很开心。然后之前有很多一些朋友们看到价格和组合之后呢，一开始没有搞清楚定了150元的，对不对？那后来听清楚了之后，哦，150元是五盒，然后呢248再加10元购物积分是10盒带回去，那个10盒的组合更加优惠了。
1: 对呀，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也等了好久，期待了好久的，今天下订单，我们送货时效也非常的快，价格也非常的划算。还有一点就是今天。我们想想看，9月份，然后离中秋节其实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中秋过后很多的朋友都说3天以后我们又有这个小长假，所以整个的假期其实蛮长的，在家里我们总归也要什么宴请一下宾朋呀，吃吃喝喝呀，那有了这个虾仁你就不用担心不用操心到底做什么菜了，对不对？所以这个的话呢，建议大家囤一囤，买大购成今天更划算啊。哎，
0: 对，炒虾仁可以跟我们整个蔬菜炒在一起也可以，炒饭也行，那当然了，我们很多一些全家福的汤类宝类当中也能够放上我们的虾仁，性价比又高，关键是今天啊，这个价格组合力度也很大哦。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了一分时间段的时间了哈，我们的大组合是有这购物积分，积分是什么呢？积分是10元的额外购物积分，自带积分是2.48元，对不对？所以的总积分是12.48元。
1: 对。
0: 这样算下来 ，APP 自动订购再为您领减5元，相当于230多块钱，
1: 是
0: 左右就可以带回去了。
1: 哎呦，
0: 所以这个订大组合有额外购物积分，划算、啊。
1: 对呀，所以其实燕华刚一开始也过来说，哎呦，这个价格到底划不划算啊？另减了，这我们有10块钱的积分，相当于是什么？积分就是钱，帮你省了10块钱，所以把握住了。50秒钟节目结束以后的话呢，我们就恢复到原价了。另外就是送货10项，明后两天都可以拿到现货啊，把握住大购程更划算啊！
0: 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0: 今天为您带来的第二个产品是我们电视机前很多朋友，包括小朋友很喜欢吃的，就是奶酪。但是呢，传统的我们以前吃的一些奶酪，可能在储存方面啊，包括在拿取方面会特别的不方便。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新疆的三角奶酪啊，新疆的三角奶酪，奶酪含量非常高，干酪的添加量是大约等于49%，所以说是一个特别特别健康又好吃的小零食。如果说这个时候孩子呢，经常还要在读书啊，或者说上学啊，路上，其实你可以往他书包里面塞几个三角奶酪，因为对肠胃、对自己的身体帮助很大，然后它当中的蛋白质含量也很高。如果说是有一些年纪大的朋友，他喝牛奶会有一点乳糖不耐，也可以来吃好的奶酪来补充什么呢？补充非常非常珍贵的一种矿物质叫钙啊，因为奶酪当中的钙的元素蛋白质的含量都会非常的高。那今天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傅舟。
1: 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一品玉的三角奶酪呢是我们东方购物的爆品啊，因为一品玉这个品牌它有很多产品，它是一个纯正的纯血的新疆品牌，新疆的奶源，新疆的工厂在新疆这个制作的，而且它的口味非常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有时候你会去五星级酒店吃那个奶酪，又臭又酸，吃不下去。但是我们今天一品玉的奶酪，干酪的含量又高，口味你又特别的喜欢。马上要过年了，给孩子囤点，老人囤一点，自己补补蛋白质，补补钙，而且特别好吃。嗯嗯，
0: 我们今天用到的这个奶是叫做荷斯塔奶牛，荷斯塔奶牛。它这个奶牛本身原产地是荷兰那边。
1: 对，
0: 体型外观就是个头特别大。奶的品质
1: 非常
0: 的好，主要就是它的奶源的来源哈。那我们今天呢又来自于新疆阿克苏的黄金奶源，就是在北纬45度，就是首先是我们说牛奶的这个它的奶牛的这样的一个品种，另外就是它的这个产地也非常的讲究，另外就是自然的放牧，就是为了让它整个的这个牛的品质好，以及炒出来的那个奶的品质非常的高。那么说到奶酪，奶酪当中营养成分含量是特别的多，
1: 对，
0: 我们今天都是这种独立包装的，
1: 是啊，
0: 打开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当中有多少，好不好？
1: 好，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干酪的添加量，直接写了大于等于49%，然后我们是新疆的三角奶酪，零添加蔗糖，奶香浓郁，源自新疆。这里面呢是100克，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然后我直接撕开给大家来看一下啊，非常好撕，这个包装也特别漂亮，然后直接我倒在前面的这个盘子里边，
0: 就倒吧，
1: 好，倒给盘子里给大家来看一下一包有多少。
0: 这个家里面如果说是过年了哈，家里面要吃点小零食，
1: 是是是，
0: 其实你就直接可以把这个相当于当做一个小零嘴儿，
1: 对，
0: 这没有问题的，
1: 是
0: 它是这样一包一包独立包装的，
1: 对的对的啊，没有别的东西，它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非常干净的，这边配料表我也给大家来看一下好不好，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在这个底下哈，大家可以看到新疆三角奶酪，然后它的配料表的第一位就是49%的干酪，然后一点点全脂乳粉，一点海藻糖，一点黄油，一点酸奶粉，还有酪蛋白、酸钙，以及一点稀奶油，一点炼乳和一点点的淀粉，没有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了，非常非常干净。前面呢是奶酪的含量特别高，让大家补充非常高的蛋白质以及钙，后面是为了调和一下口味，让我们中国人更能接受这个奶酪的口感。
0: 看到没有，
1: 好漂亮、
0: 就这个样子的，
1: 像那个猫和老鼠里面那个奶酪的样子，
0: 三角奶酪，
1: 对、
0: 很好吃，小朋友会特别爱吃，然后你入口的时候也会觉得有一点点酸溜溜的感觉，又特别的香浓，奶香四溢。
1: 是，而且它不是特别硬哈，就是大家平时就是吃的时候，你会怕这种特别硬或者很酸或者很臭的奶酪，它完全没有。你嚼在嘴里面，因为现在天气比较冷嘛，如果天气暖和一点，你会觉得它会有那种延展性，然后放在嘴巴里面，它就是醇香，那种牛奶的醇香味，
0: 奶香味四溢。
1: 对对，
0: 来吃起来，吃起来、
1: 因为奶酪其实就是牛奶的精华，就是很多牛奶凝结在一起的。
0: 是的。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色素，大家放心的来买。今天我们的构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共有多少？因为现在商谈排队非常高，这是我们栏目第一次给大家带来新疆三角奶酪，它的产地就是新疆，
1: 对，
0: 产地就是新疆哈。非常的正宗，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构成。
1: 本来是8包，今天在栏目里面给大家再送8包，相当于16包。价格只要199，市场价格是265，但是我们今天还给大家 再送了积分，所以不是199了哈，再给大家送了7.96的积分。对 ，APP 订购在减五元，186。
0: 是的，就是新疆阿克苏当地的三角奶酪啊，直接就是我们说就过来了，
1: 相当于才10块钱左右一包。
0: 对，这个性价比就不用说了吧？你到外面去买，你怎么买？今天在专柜里的价格来给大家看一下，16块多一包，
1: 我们10块钱出头左右一包。
0: 我们十块钱左右一包，对吧？所以今天的整个的栏目当中，就是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过年的好吃又健康的小零食。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02151119900。

0: 我们都知道，其实咱们中国人哈，就是那种优质蛋白是有点缺的。优质蛋白就是肉、蛋、奶，对吧？
1: 对。
0: 包括还有钙质，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孩子长个子啊，包括老人家要补钙呀、其实都是缺不了这些好的优质的奶制品的。但是有些朋友啊，他吃奶，他拉稀跑肚啊，
1: 对，
0: 那他不舒服
2: 啊。
0: 对，今天的这个三角奶酪真的。哎呦，我等了好久，大概等了有小半年了，才等到它进到我的栏目当中。今天是8+8是吧？
1: 是的，8+8，16包。按理说我们只是8包，但是今天先给大家主品翻倍，变成16包，再把价格又降下来，在外面是16块钱一包嘛，我们今天是19.9，还有7.96块的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86块钱。那每一包真的就是10块钱出头一点点，跟外面16块钱的价格，那还是差了不少的。
0: 对，那今天我们这个奶酪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它当中的钙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对，
0: 大概的含量1000克的奶酪哈，就是1公斤的奶酪约等于10公斤的牛奶，就是它是1:10的这样一个比例，
1: 对，
0: 就钙的含量包括很多营养的成分其实也都是非常高的。奶酪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浓缩的牛奶，
1: 对，就是这个
0: 你可以想象成你现在手上拿的就是固体的牛奶，
1: 对，
0: 但是它不是牛奶，它其实是一个浓缩的牛奶，因为它当中在制的过程当中，它相当于把这个水都去掉了，
1: 是
0: 它取到了当中的是那个酪蛋白还有一些钙的物质啊、镁的物质啊，这些天然的一些好的营养素汇集在这个体内，所以在你的身体当中，它可以起到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这样一个作用。哎，
1: 补蛋白质、补钙，还有各种微量元素、营养素、钙、铁、锌、硒、维生素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关键是它好吃，我们中国人很多人是接受不了那种可能欧洲的什么蓝纹奶酪啊、其他奶酪的这种做法的，你闻上去觉得臭臭、酸酸，或者吃起来觉得哎呀那个质感让你特别不喜欢。但是我们的新疆三角奶酪是中国人非常接受的口味，
0: 我们就是纯鲜奶味儿，
1: 对，
0: 就是一个纯奶味儿，
1: 对，
0: 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看，我们就是纯奶味儿，只有奶味儿。我们是新疆的，新疆阿克苏地区的纯奶味儿。然后这个牛的那个品种也是有讲究的，
1: 荷斯坦奶牛，
0: 对，荷斯坦奶牛是来自于荷兰的一个原产的这个奶牛，它的奶制品就是品质会非常的好。
1: 关键这是天山脚下的牧场啊，喝着雪水，吃着那个特别鲜的牧草，真的是生活在没有污染的这种天空下草地上，所以它的奶的质量特别好。用这样的牛奶来做的奶酪才会特别的好。
0: 没错，商单排队非常高，我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因为今天我们是好不容易把这个奶酪带到了我的栏目当中。
1: 对，
0: 栏目也是第一次从周二的时间挪到了周一的中午就跟大家来见面了，
1: 所以一定今天第一档一定要给大家爆品，
0: 必须的，
1: 对对，
0: 必须的。这个季节我跟大家来讲，因为我们提前都吃了这个奶酪，
1: 好吃啊。
0: 这个奶酪，假如你这个时候肚子有点饿，啊，有点累，有点饿，你吃上两块，那个奶味非常浓郁。我就说一下我妈妈，我妈妈是不能吃牛奶的，她吃牛奶拉稀跑肚的。因为有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其实
1: 就是这样，
0: 对，
1: 我们中国人很多人有这种基因，
0: 她就是那个乳糖不耐。
1: 是，
0: 然后她呢吃这个奶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中国营养学会也会给大家建议说，如果你喝牛奶是不行的，对吧？就因为牛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东西，那你怎么办？有没有什么方法？有两种替代的方式，一个就是吃酸奶，一个就是吃奶酪，这是两种方式。那么奶酪其实它在整个的制作过程当中，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一块固体的牛奶，但是它不是纯固体，它是浓缩的固体的牛奶。
1: 对。
0: 那么你想想看，这个乳制品当中的营养物质，我全部浓缩在这样的一小片这样的一个三角奶酪当中，你看它多厚实，
1: 对，
0: 多厚实啊！
1: 是的，是的。
0: 你其实如果肚子饿了，或者你有点累。有点乏，你开车有点没力气，肚子有点难受，你就一块下去，你整个人就感觉到一下子有力气了。
1: 对，往嘴巴里面丢一块，特别特别的好吃。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奶酪，它就是浓缩的牛奶，它里面含有很多的蛋白质、钙、磷、镁、钠、维生素等人体需要的矿物质。那如果把它的钙跟牛奶相比的话，一公斤奶酪大概是相当于10公斤的牛奶，钙的含量哈，100克奶酪，因为我们今天一袋就是100克嘛，100克的奶酪大概相当于1000毫升的牛奶。你说再喜欢喝牛奶的人，我一天我也喝不下这么多牛奶。
0: 它全是独立包装。
1: 对，
0: 这个我们导演儿子带到学校去，你猜怎么着？
1: 被同学抢了。
0: 对。被同学全部抢光。
1: 抢光，真的好吃。
0: 因为小男孩。
1: 小朋友的那个人缘更好了哈。
0: 小男孩啊。因为这会儿啊，就是天气，今天是小寒节气嘛，
1: 对，
0: 很多小男孩其实都在长身体。
1: 是，哎，
0: 小男孩，大家电视间有没有观众朋友家里是小男孩的？小男孩其实读书很不容易啊。前两天是春考，对吧？都说那题目特别难。然后呢，再加上小男孩除了读书之外，还要怎么样？ 还要长身体，
1: 还要打球，
0: 还要打球，
1: 还要运动，
0: 所以一定他还想长个子。你说你不给他吃饱一点
1: 那不行，
0: 那不行啊、嗯、你看这三角奶酪多营养啊，
1: 真是去接孩子的时候给孩子带上几片，孩子上学的时候书包里放上几片、
0: 哎、真的真的，
1: 对，关键是我们马上过年了、嗯、你说你家里不能没有这个，亲戚朋友来
0: 你就吃这个，
1: 你给他吃糖吗？不太合适。
0: 对，
1: 我们吃奶酪那真的是一个非常高档次的享受、啊嗯、
0: 是的，不说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是一品玉的这样的一个品牌，
1: 是、嗯、
0: 然后它每一包呢、嗯、上面的干酪的含量是49%，嗯，帮你已经写的非常清楚了，
1: 哦，好好吃哦，
0: 奶味就是
1: 奶味十足，
0: 它就是奶香味儿，
1: 而且因为我
0: 新疆的
1: 很多牌子奶酪，有些奶酪很油，
0: 新疆
1: 我们这个一点不油，
0: 新疆三角奶酪，
1: 对、嗯，
0: 零添加蔗糖，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零添加零添加，它有一个专门是没有添加的那块板，我给大家在这儿，嗯，零三个零，
1: 对，
0: 零，好。然后我们这一包叫做奶酪制品，嗯，源自新疆，
1: 对，
0: 所有的那个生产地方都在这个地方，
1: 来这边，
0: 新疆阿克苏，
1: 对，
0: 哎哎，这边撕开了是吧？
1: 对
0: 对，新疆的阿克苏，来在这儿，嗯，在这儿那个地址是新疆那个。
1: 阿拉尔，
0: 对，然后委托方在这边，
1: 新疆企业，
0: 对的，地址在这儿，阿克苏，我前面是看到了一个阿克苏，在这儿。这边有个地址是阿克苏，然后呢，我们整个的产品的这个营养成分表都在这个地方，
1: 没错，
0: 大家自己可以去看，
1: 蛋白质很高、
0: 啊、是的，嗯，然后我们整个的就是因为营养成分包括钙的含量也很高、嗯、这个就是给就是长个子的孩子，包括年纪大的人其实现在也需要补钙嘛，
1: 真的是这样，
0: 对不对？
1: 而且要补蛋白质、嗯、有时候吃牛羊肉红肉你可能觉得哇
0: 消化不了，
1: 咬不动、嗯、消化不了，咱们从奶里面补充也特别的好，
0: 是的，
1: 奶酪更加打直球了，因为它是牛奶的浓缩精华，
0: 没错没错，这就是固体的牛奶，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固态的牛奶，
1: 好吃、嗯、
0: 而且味道口感都相当的不错、嗯、最关键的是我们今天的品牌性价比非常的高，
1: 非常高，
0: 全部来自于新疆、嗯、今天是8+8，一共是16包，每一包是100克，就相当于是1600克，
1: 对，
0: 3斤哦，3斤多哟、哦，
1: 在外面265，将近300块钱。今天199，还要再给大家送高额积分7.96块，以前没送过这么高的、啊嗯。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啊，你饭后。来个饭后小甜点，有没有？
1: 对，
0: 饭后小甜点吃个两块，你坐在电视上一边看电视，坐在沙发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个两块，哎，帮你还消化蠕动，是不是？
1: 特别棒啊，奶香十足。
0: 对，喜欢的话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0: 奶酪是一个超级食品啊、对于哪些人群特别适合呢？一些乳糖不耐的朋友可以来吃，
1: 没错，
0: 还有小孩子、小孩子还有老人家，嗯，是可以来吃的。还有一些朋友呢，就是可能你吃一些食物啊，有一点运化不了，哎，其实你吃点奶酪是可以帮助你来运化的，
1: 没错，
0: 是特别好的。
1: 秋冬季节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多多摄取蛋白质，但是很多人在摄取蛋白质上面可能有点困难。比如说你可能代谢不太好的话，你就不敢吃什么就是牛羊肉特别多的东西，你可能觉得好像有点消化不了，然后呢牛羊肉又比较硬，又有点塞牙，我又咽不下去。但是你说我要是完全不吃蛋白质了，什么东西来合成您的肌肉，什么东西合成肌肉之后来保护你的骨骼、关节、腰椎，所以蛋白质对我们人体太重要了。那奶制品就是补充蛋白质一个非常好的渠道。如果你平时不太喜欢喝牛奶，或者你说我再喜欢喝牛奶，我一天也喝不了什么几千毫升那么多，那咱们吃奶酪是个特别好的补充蛋白质的一个方式。小孩长身体，老年人要合成肌肉，咱们都离不了蛋白质。另外奶酪它的钙的含量特别的高，那钙对人类有多重要我们也不用多说了哈。
0: 我们今天这个奶酪是什么味儿，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奶味儿，
1: 奶香味儿，
0: 奶香味儿，它就是浓浓的奶香味儿。
1: 对，
0: 然后呢它又是45%的干酪的含量啊，新疆三角奶酪，所以这个呢对49%，就基本上一半了哈，一半以上了。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产品呢，为什么说很多人一直都在等这个产品，原因就在这里，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
1: 色素、
0: 这个色素
1: 都没有，
0: 上班的一族，还有就是在家里面退休的一族，还有健身一族，
1: 没错，
0: 哎，你出去跑个步啊，健个身呢、啊、有的时候人呢、啊、一下子空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很乏，
0: 很乏，因为这个里面就是蛋白质、
1: 钙
0: 和钙和
1: 营养素，
0: 营养各种营养素的一个相当于就是一个浓缩。
1: 对，
0: 所以我们觉得在冬季的时候啊，可以多吃一点这种相当于是优质食品了，
1: 关键还特别好吃、所以过年过节的时候你当礼品送给亲戚朋友，摆在家里的那个茶几上面招待亲戚朋友都特别棒，自己追剧的时候、看书的时候、晒太阳的时候来上两小块，喝点茶、喝点咖啡、那也是特别好的下午茶的搭配啊。
0: 对，你配个下午茶点也是相当不错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哈，我们现在上台排队非常高，你要是打电话的话可能就是会碰到忙线的状态，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02151111900。

0: 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我们已经阔别已久的来自于新疆的三角奶酪啊，阔别已久的新疆的三角奶酪，它的产地原产地就是新疆阿克苏地区，就这个地方。然后呢，一包是这样的，就这样一包，一包是100克，这里面差不多有14颗左右，每一颗就差不多是7克左右，7克左右。你不要小看说，哎呀，只有7克，你要知道奶酪是牛奶的精华，
1: 对，
0: 它是1:10的比例啊，奶酪是1:10的比例，所以换做牛奶的话呢，你想想看，你可以去算一下，就是差不多是多少克。每一颗打开以后呢，可以感受一下这个三角奶酪哈，当中的那种营养成分的含量是特别特别高的，
1: 对，非常绵密的质感，然后它其实里面没有什么那种海绵空洞的哈，我们这个。上面是给大家做。

0: 造型儿像那个动画片里的奶酪的那个样子，特别可爱，特别诱人，
1: 很厚实，
0: 很厚实。
1: 这个里面是49%的干酪，
0: 干酪啊，
1: 对，49%的干酪。然后呢，你不用说是你储存起来也很方便，直接随身携带就可以了，常温储存，好吃到不行，就是奶香味儿。
0: 是的，是的，冬天的时候它是稍微瓷实一点，夏天的时候稍微有点延展性，
1: 对，
0: 但是都非常好入口，奶香浓郁，特别丝滑，非常好吃。
1: 奶味儿真的浓到不行，
0: 对，奶味十足。所以我们就是棚里面吃过的所有的那个同事啊，包括到我们自己的家人朋友，我没有听过一个人说不好吃的，
1: 很
0: 好吃，大家都是抢着吃，非常好吃。
1: 我们之前的那个好评版给大家说一下，
0: 给大家来看一下，真的都是好评如潮哦。其实，在东方购物没有过几次直播，但是每次一上库存就被大家抢空，你看都是五星好评。最近囤的这个新疆三角奶酪。奶香浓郁，源自新疆，孩子爱吃，有点停不下来，一个接一个，根本停不下来啊！口感吃起来很香，不是酸口的，这个很重要。有些奶酪你在那五星级酒店吃，
1: 它不酸的，
0: 酸的。我们今天完全不酸，
1: 它没有怪味儿，它就是奶味儿。
0: 没错，超级浓郁，特别上头，不是淡淡的奶味儿，是浓缩的精华，是浓浓的奶味。而且你看，没有任何科技和狠活，哇！我们同这个观众朋友都是特别懂的哈。补充能量吃绝了，越吃越香不腻，对，它一点也不油不腻。你看我们是独立小包装，吃的特别的方便，为这个风光了，说是新疆特产。你看我的心头好就是三角奶酪，金黄色的外表，然后速度快，送货上门。
1: 我们来看一下奶酪是什么。奶酪其实就是浓缩的，就固态的，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固态的牛奶，
0: 留下里面的精华了。
1: 对，但是它是把那个相当于就是你不需要的那些乳清给去掉了，留下来的是酪蛋白啊，奶酪的酪蛋白，更好的一些我们需要的那些营养成分，包括还有一些蛋白质，还有一些钙，还有一些我们需要的微量元素，对于我们骨骼，你看磷啊钙都是对我们骨骼帮助很大的。
0: 对，
1: 所以有些人是喝这个会有点肠胃有点胀胀的，但是你吃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啊，这就是奶酪，奶酪你看到没有，很可爱的啊。
0: 对，
1: 然后呢，今天呢我们的那个钙的含量是非常高的。你不要小看我给大家拿的这么一小块的这个奶酪，这么一块奶酪干酪哈，它是1:10，跟牛奶比是1:10的钙的含量。
0: 对的，
1: 所以我们说有些年纪大的朋友，你想让自己骨骼变得结结实实的，然后人呢到了老了呢还是腰板很挺直的，钙是需要很好的去补充的。
0: 对，
1: 那么奶酪当中的钙的含量非常高，它就是一个钙的浓缩嘛。
0: 是是是，
1: 可以这样去想象，你到了这个点儿，可能刚好大家吃完了这个午餐，然后想坐在沙发上休息一下，吃点下午茶，吃点甜点，那又不知道吃什么健康的东西，你可以吃它呀。
0: 对呀，
1: 看到没有，
0: 真是都是独立包装，然后直接配点茶，配点咖啡。
1: 哎，我们今天都给大家准备好了下午茶的点心，那你比如喝点花茶，对吧？然后再来上几块这个奶酪，哎，你都不用出门了。
0: 对呀，本来就非常非常爽口，非常清新的味道，再加上奶味儿，对吧？然后一点不油不腻，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吃奶酪，我尝过很多品牌，有一些就是加了好多油的感觉，我们今天完全没有
1: 哈。你看这个，这个就是直接你吃吧，没事。这个就是跟下午茶可以搭到一起，
0: 好好吃哦。
1: 这样的一块就是7克左右。七克左右，你可以一天吃个2-3块，然后你整个人就是相当于把你一天当中需要的一些钙质啊，一些蛋白质啊都摄入到了。小孩子会吃的会非常的疯狂，我跟大家来讲，因为非常好吃，它就是奶香味儿。
0: 没错，但是我们给老人吃，给孩子吃，自己吃，我们很担心有没有科技和狠活。今天承诺大家，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色素。有些奶酪它变成这种黄色，它是加了色素调成你喜欢的颜色的。我们不是，我们就是牛奶浓缩过后就是这种很喜人的黄色哈。
1: 这个在专柜里面是有售的，在某猫上面一包是16.57块。
0: 对，
1: 就差不多，你就算16块钱吧。那今天如果是10包，就是160。
0: 对。
1: 如果是16包的话，16的平方256，256块钱，对吧？那我们今天是什么价格呢？跟大家来说一下。
0: 好，
1: 我们今天是199，
0: 16包，
1: 对，199块钱就可以拿回去了。另外还会有积分，
0: 7.96块，高额积分，以前都没有过，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86，那就是10块钱出头，一点点就拿走一包了。
1: 是的，所以呢，我就建议大家，这个呢，作为接下来你在家里面，比如说过冬，接下来是腊八节呀、各种节啊，对不对？小年、大年，接下来都接踵而至，
0: 好好
1: 你。 在家里边还有一个，今天是小寒节气，接下来是什么？是大寒的节气，咱们一定要多吃点好的优质蛋白，让自己的身体啊处在一个比较健康的能量比较充盈的状态。

0: 我们今天的购床大概还剩下最后的15套左右了，今天卖的超级好，供应商可能备货也没想到备那么多，
1: 对，
0: 我们今天的货有点不够卖。反正就是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真的就这十几包带回去之后，你每天吃完饭之后来个饭后小甜点，
1: 小甜点，
0: 哎呀，
1: 其实它也不算特别甜，但是呢，它就是能带给你那种愉悦感、幸福感，
0: 它就是奶香味儿，
1: 对，就是奶香味儿。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吃奶酪他吃不惯，但是你吃我们的纯血的新疆奶酪，你发现它适合我们中国人的胃口。
0: 哎，它配料也超干净，
1: 配料也很干净，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那个防腐剂，没有蔗糖，所以它适用的人群又更广了。有些老年人我就是吃不了蔗糖，那你可以放心的来吃，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添加蔗糖。还有的就是它的颜色哈，您去看外面有一些所谓的奶酪棒，它是加了些色素的，就是让它调的这种奶黄色，让你很有胃口。我们的颜色是自然的颜色，不加色素的，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用了多少牛奶，不惜工本，成本很高很高，才能给大家带来这么好吃、这么健康、这么营养的奶酪。
0: 对，新疆三角奶酪一共有16包，专柜里面的价格是16块多，
1: 对，
0: 相当于专柜里面你大概就是拿个11包左右，
1: 是
0: 方哥，我今天让你拿16包，相当于多拿了5包哈，多拿5包，这个已经断货好长时间了，
1: 好久没货了，
0: 好久没有来了。那么到年前，我跟供应商也是商量又商量，说我们能不能给到大家一点这个好的货源，让大家能够吃到这么好的东西，
1: 还比以前多了积分，以前还没这么高积分呢，今天积分7.96块，真的好划算哦。
0: 蛋白质的含量那是不用说了，因为它本身就是浓缩的牛奶，但实际上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奶酪当中除了蛋白质之外，钙的含量、磷的含量，还有包括其他微量元素的含量非常高，它就是一个营养的宝库。
1: 是，
0: 所以如果你每天来上2-3块这个奶酪，对于一些身体比较虚的朋友，然后呢，最近一段时间营养不够的朋友，还有在长身体的孩子，这个都是很好的一个健康的小零食。
1: 没错没错，所以真的今天应该多囤哈，因为以前我们很难看到直播，一有直播就被大家抢空了，然后很长时间又断货。今天是有现货，还有超高额的积分，相当于到手每包才10块钱左右，而且不用放冰箱的，你就直接放在家里面那个台子上面当零食备着就行了。马上要过年了，囤个2组3组真的不为过，送礼也很棒。
0: 优质蛋白嘛，
1: 优质蛋白，
0: 肉蛋奶都是优质蛋白。什么是优质蛋白？大家知道吗？优质蛋白就是指它的氨基酸比例、种类、数量都是齐全又搭配合理，这就叫优质蛋白。这是有定义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肉蛋奶这个是人每天都不能缺的？但是有些人我们觉得喝奶不方便啊，
1: 对，或者是就是受不了，
0: 或者有那个乳糖不耐呀，乳糖不耐的朋友你就来吃奶酪，
1: 对，
0: 你吃奶酪就你就会感觉到它不一样了，它当中的整个的这个营养成分帮你保留的会特别的好。喜欢的话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0: 的节目现场为您带来的是今天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新疆的三角奶酪。
1: 对，
0: 然后呢，这款产品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这会儿呢，大概还剩下20套的现货。

0: 火，首先来看到这儿，这就是它的干酪添加量是大于等于49%。对，然后我们来看到这边是零添加蔗糖。
1: 对，
0: 除了零添加蔗糖之外，还有零添加什么？
1: 香精、色素都不加。
0: 对，对，香精和色素都是没有的，啊、所以你放心来买，放心来吃啊。然后我们今天呢，全是独立包装，这样一包啊是100克。它是怎么个独立包装法呢？就是这样一。也全被你吃光了，
1: 全被我吃光。
0: 对，我那拿了几个都是空的，就都没拿，一不小心都吃掉了。这一它是这样的独立包装，看到没有？就这样一袋一袋的，一颗一颗的。
1: 对，
0: 你如果说是孩子在学校里面，到了下午老是喊饿的，或者孩子爱运动的，你就给他的包里放上几颗，哎、能量这个能量十足啊！
1: 对呀、
0: 啊，能量十足，绝对的啊！嗯，
1: 而且是我们人体就是很需要的蛋白质，还有钙、嗯、含量非常非常高。
0: 打开以后是这个状态。看到没有、嗯、就是三角奶酪喏、三角形的就是这种看到没有嗯然后奶香四溢嗯奶香浓郁吃起来分享起来也很方便
1: 对
0: 这个呢我们导演的儿子带了一包到学校去哇全部被小朋友一抢而空
1: 人缘
0: 其中有一个小朋友一个人抢了好几个因为都爱吃他这一包其实不经抢的、嗯、一包就14颗
1: 对
0: 一颗有7克呢嗯所以就是我为什么跟大家来讲说家里面如果有娃的然后家里面有老人家的，老人家那个有的时候坐在那边看电视的时候，他总得要吃点东西吧，
1: 嘴巴里有点寂寞哈。
0: 对，
1: 但咱们吃点对身体有益的东西、啊，
0: 对，
1: 不要为了吃而吃啊。
0: 对你比如说在那儿看看剧啊，你总得嘴巴里吃点东西，这个东西能不能补钙呀、啊？能不能？
1: 太能了，因为它的钙含量非常非常高。
0: 能不能补蛋白质啊？
1: 也是，蛋白质含量特别高。
0: 对，嗯、所以你看看一个蛋白质一个钙都是我们需要的东西，咱们今天奶酪当中都有了，你吃起来又方便，对不对？你吃几颗，这是特别。好的一个健康的一个食物，
1: 也是营养补充啊，也是好吃的小零食。嗯，
0: 全部是来自新疆的啊，大家自己去买。然后，因为我们今天是16包，专柜里是有售的，给大家看一下专柜里的三角奶酪，它是原味的，
1: 对，
0: 它啥都没添加。那看到没有，叫做天然原味，奶香浓郁，人家都帮我们宣传了，
1: 对，
0: 奶香浓郁。这个浓郁天然原味100克16.57元，如果是16包的话，就是265块钱左右。好。什么是奶酪？再跟大家来普及一下，它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固态的牛奶。
1: 对，
0: 但是它不光是固态，它还浓缩。嗯，它把牛奶当中的那些好的营养成分浓缩到今天的这样的一块奶酪当中，
1: 真棒！
0: 哎，就这个样子的，看到没有？那你吃起来是不是特别方便？
1: 而且好香啊，就是比牛奶还要香好多，越嚼越香。嗯
0: 嗯，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对于那些比如说吃这些乳糖的会不舒服的朋友，特别友好。还有就是小朋友，如果你想要补充一些维生素类的
1: 蛋白质
0: 或者矿物质类的，特别好。还有就是有一些孩子，比如说要长个子的，哎，因为钙是骨骼的砖头啊，钙是骨骼生长的砖头。那么小朋友牙齿和钙生长都是牙齿和骨骼的生长都是离不开钙的，嗯啊，这些以及肠胃不适的朋友。咱们今天都可以来吃一下奶酪，它是其实是有很大的能量的。
1: 对，
0: 今天就吃起来特方便啊，
1: 关键还特别好吃，真的吃都停不下来，越嚼越香。我觉得过年过节的时候家里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这个，又能补蛋白质又能补钙，同时还特别有那种喜庆的氛围，因为它乳香十足，越嚼越开心，越嚼越香啊。
0: 我们的栏目哈原来是一直在周二，
1: 好吃。
0: 周二的栏目的时间呢最早我跟大家回顾一下，最早是在晚上，然后呢放到了早上，现在我们又调整到了周一的11:45，以后就是每周一的11:45，高黎会跟大家来见面，品质生活。那我呢，现在因为这个时间调整了之后，我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好吃的东西，然后呢，可能相对来说呢，就是那些食品类的会比较多一点，因为马上要过年了嘛，
1: 对，
0: 大家也可以把自己家里的零食仓啊，或者家里的美食仓啊，给它填充一下，
1: 补给一下，
0: 哎，这个补给是需要的。今天我们是8再加8，一共是16包，199，另外还有积分。相当于多少？
1: 相当于186，16包，186除以16，您算是不是就是10块钱出头，一点点，一点点。外面16块多，我们今天10块钱出头，一点点，
0: 是
1: 驮货吧？
0: 对对，真的，特别是你吃完了饭之后，想要坐在沙发上馋馋嘴，这个就特别合适了。02151119900。

0: 差不多了，我们能不能给大家加点预约？哎呦，
1: 对不起啊，高老师，今天我们已经竭尽全力备足货了，所以今天如果是卖完了，那就没办法，一套都加不了。马上过年了嘛，其他渠道要货也要得很紧张，我们已经把最多的现货拿到东方购物了。
0: 好吧，所以大家自己看着办，就是只能是自己抓紧时间买了，就现货。一套都没有预约吗？
1: 一套都没有预约。这个东西其实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知道今天有直播，抢的都特别特别的猛。以前在东方购物没有这么高积分的，今天多送你差不多8块钱积分，所以今天大家好多买两套三套的，不用占你冰箱空间，9个月的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所以家里的孩子老人既然要长期吃，我就趁今天便宜的时候买个2组3组放在柜子里面让他们慢慢吃了啊。
0: 尤其是到了这个年底的时候，很多人都在冲业绩，对吧？要么就冲成绩，要么冲业绩，其实消耗特别大，
1: 对，
0: 脑力劳动、体力上的都特别大，加班熬夜，还有就是可能要有些朋友可能要准备这个期末考试，有些这个家里的这个上班族要完成单位里的这些工作。其实你这个时候你吃点什么真的很重要，
1: 对，
0: 对吧？你要是说随随便便吃一些这些东西，那又不管饱，然后呢给身体还带来负担，这个多好啊！
1: 真是小小的一颗，非常小巧，越嚼越香。就是平时想吃的时候缓解一下嘴巴的寂寞，它是非常好吃的零食。另外每天作为你可能有时候偏食啊、挑食啊、蛋白质吃不够啊、钙的补充不够啊，它是给你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还有很多的微量元素、维生素的含量在里面。另外你出去踏青啊、郊游油啊，然后旅游的时候在高铁上、飞机上面，对不对？
0: 真的，
1: 独立包装掏出来直接塞到嘴巴里面，那就是一个非常美妙的旅程。然后去接孩子的时候，孩子出来第一句话：“妈妈，我饿了，带我去便利店买吧。”不用，咱们掏出来就给孩子解解馋啊。
0: 这一包才10块钱不到，哎，
1: 10块钱左右啊，
0: 真的性价比太高了。就是我是觉着说，你想想看，你现在10块钱真的买不到什么特别好的零食。
1: 太对了，你买包薯片都很难了，
0: 10几块钱了有的。
1: 但是营养这方面来说，那咱们这个营养呢，实在是
0: 好，那杠杠的了，对吧？
1: 对，
0: 老人家也可以吃啊，尤其是老人家要吃。
1: 对，
0: 尤其是老人家，
1: 老人家要补蛋白质啊。
0: 对，你要补蛋白质，要补钙，对吧？然后要补维生素 D， 要补各种各样的营养成分。今天像这么好的一种固态，相当于浓缩的固体的奶制品，又是新疆的，哎，我觉得这个产品。真的是他来的就是太少了，其实他
1: 没货，
0: 每一次来，对，他货源是不是特别紧张？
1: 特别紧张，因为其他渠道都卖得特别特别的好，但是来东方购物就比其他渠道便宜好多，所以人家去年大概就来了个2-3次，大概就是这个直播的几率。然后今年我们还属于年前给大家准备上了一档，我估计新年前估计很难了，所以今天有现货先抢现货。
0: 我们的现货快不多了，大家自己定啊，今天是一套预约都没有的，先跟大家打一个预防针。一套预约都没有，你就是只能买现货，现货卖完就没了。02151119900。

0: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你给我说一下，
1: 我有点透支啊。
0: 你这是第几颗了？
1: 第十颗，
0: 第十颗，
1: 十一颗可能啊。啊，
0: 这就是做节目的福利啊。今天这个奶牛，它是叫做赫斯坦奶牛，赫斯坦奶牛，它本身原产国是荷兰的，那就是这种造型，个头很大，产奶量也非常的高。那么今天的这个奶牛呢，就是被这个新疆那边引进，
1: 对，
0: 然后在新疆的这个
1: 天山脚下，
0: 哎，在新疆的天山脚下生长的非常的好，天然的牧场，我们刚刚也看了。然后我们跟大家说一下什么是奶酪。
1: 好，
0: 奶酪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食物。奶酪是等于浓缩的牛奶，但是它相当于是把当中的那些乳清去掉了，然后留下来了一些你需要的那些很好的那些酪蛋白，
1: 对，
0: 包括一些钙呀、以及磷啊、镁呀、磷和钙都是构成骨骼的哈，包括这个镁元素对人体来讲都很关键。奶酪是有很多的能量的，奶酪是属于高能量的食品。那么你一天其实吃个两块三块，你整个人的钙其实就吸收了一部分了，
1: 没错啊。
0: 肠胃不适的人呢，你可以来吃，没有问题。如果有乳糖不耐的朋友，像我妈妈是不能喝牛奶的，所以之前我会给我妈妈买那个驼奶粉，大家应该听过，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说我给我妈买那个驼奶粉，对吧？那你今天她也不能每次都泡，因为驼奶粉是这样的，就是你如果泡牛奶有的时候喝不下哦，会有这种情况。这个呢，就我随时随地什么时候吃，我随时兜里揣一块。
1: 对，我走在路上我也能吃，我坐飞机高铁随时都吃。
0: 对，三角奶酪，
1: 好可爱哟，
0: 看到没有，很可爱的三角奶酪。对，厚厚的，小朋友写作业写到一半的时候累了、乏了、
1: 馋了
0: ，对，让他在桌上说，哎，你写完
1: 这一块、
0: 写完了就吃一块，对吧？给他补充一点能量。
1: 对，
0: 孩子是需要补充能量的，孩子的消耗是非常非常大的，
1: 非常大的。
0: 对，所以家长一定要在家里这些东西一定要备足啊。我们做家长的能做什么呀？我们不就做后勤吗？
1: 后勤部长吗？
0: 是吧？我们就得做后勤呀，就得让他在家里能有东西吃啊。那否则家里面翻箱倒柜找不到吃的东西，
1: 就是、
0: 你能指望他安心写作业啊？
1: 就是，
0: 那真的就指望去吧，就真的难了。8+8的构成，今天是小寒节气。小寒节气完了之后就是大寒节气。
1: 对，
0: 小寒大寒是什么概念哈？叫1929不出手，3949叫冰上走。哦，就是大寒节气，接下来就是叫做这个冰上走的节气。
1: 太猛了！
0: 你要不要给他多吃一点这种高优质蛋白呀？
1: 肯定，
0: 一定要给他吃优质蛋白。
1: 对，
0: 肉蛋奶就是优质蛋白，对不对？所以今天这个奶我们吃起来又方便，它就是奶香味儿哈。
1: 对，
0: 它只有一个味道，就是奶香味儿。
1: 奶香味
0: 儿是原味儿。
1: 对，以前没有这7.96这么高的积分的啊，今天栏目里面额外送了，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86，外面是16块钱一包，所以合下来要260左右。我们今天便宜了差不多80几，只要186，所以多一组预约都没有，我们只有现货，绝不开预约。
0: 只有现货，他们这个产品呢，就是在那个，尤其在春节的时候卖得特别好。因为现在大家这个餐桌上，包括家里的茶几上，都要摆一些比较高级的小零食。
1: 没错，
0: 下周一再见啦，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百年上海制造，也像是一本满载着故事的画册。30年代的上海，正是繁盛十里洋场，被奉为奢侈品的檀香皂，一度成为名媛淑女们的洁肤香体日宠用品，香味典雅浓郁，举手投足间的优雅从容，也承载着来自檀香的气质风韵。印证了上海制造的风华年代。
4: 东方购物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
5: 大家好，我是佳佳。
4: 在本档节目当中，刚才也看到了，打回我们小时候的记忆，那就是我们的上海制造。
5: 是的，
4: 上海制造啊，旗下就是今天的扇牌。扇牌品牌呢，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上海顾客朋友们啊，第一块用到的，比如说半透明的香皂，就是来自我们的扇牌品牌。而且以前说第一块的非常好的洗衣皂也是用到扇牌。那扇牌发展到今天，为大家所带来是我们的洗衣凝珠，而且啊，新鲜感觉，包括是一个清洁度和持久力、留香性能特别好。
5: 是的，
4: 东方购物您所欣赏的扇牌的香柔焕彩的洗衣凝珠，每一盒呢是50颗啊，50颗，总共是400克。
5: 没错，
4: 我今天是6盒带回去，总共有300克的洗衣凝珠，它可以洗呀、啊、这个8到10件的衣物。关键是什么？你说啊，作为洗衣凝珠来说，有8倍的酵素清洁力，我您所献上，并且可以做到72小时的持久留香，并且是天然植物精油，又好闻又安全又健康。除此之外，还能帮助我们很多一些哈、啊，比如说是穿着新。鲜艳颜色的一些朋友们，把你的衣服的鲜艳色彩给保留
5: 住，锁
4: 住
5: 了，
4: 对不对？
5: 是的啊。
4: 那到底洗得洗不干净呢？我们请佳佳给大家来做个演示。
5: 哎，是的啊。其实啊，我觉得这两天啊，这个天气是比较阴晴不定的，非常是容易这个不太容易干的。那今天呢，给大家来试一下我们的这个清洁力是如何呢？我们其实只要拿一颗啊，因为一颗的话其实能洗8到10件衣服。我们先来溶解一下啊，2秒钟的时间，它这个就哎。就溶解掉了，看到没有？很快溶解掉。然后那个皮呢，也不用扔，就直接放到里面就可以了啊。给大家看一下，平常啊，白衣服咱们最发愁的是什么呢？其实啊，你说倒一点点这样的咖啡渍在上面，是不是很犯愁？
4: 哎呦天哪！
5: 哎呦，是的，还有果汁，很多小朋友是不是很容易就是洒到衣服上？包括说有一些这样的难以清洗的这个水果的渍，这个猕猴桃，我们在上面也是给大家留下了这个印子啊。哇，平常妈妈要是看到了这一幕，我觉得真的是，
4: 对啊，这个衣服就废掉了，对吧？
5: 是的，是的啊，咱们来见证一下奇迹，看能不能洗得干净呢？哎，是的，因为的话，其实我们这个扇牌的，它不仅仅说清洁力强，味道还特别的好闻。
4: 确实，哎，你看啊，它有头香、体香，包括是尾香啊，我已经做到这个非常好的留香。关键是你平时扔到洗衣机当中去的话呢，非常的安全和安心，对不对？
5: 是的，
4: 因为清洁程度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它。其实大家最怕什么？就是穿上白衣服。因为白衣服一戴上脏了之后就很难进行清洁。
5: 是的。
4: 但今天我们小小的一颗可以帮助您做到一个持久的焕亮一新。
5: 哎，对的，大家来一起。
4: 不用再担心啊，底裤都不要磨。哎呀，那边啊，根本不要穿，根本不要绑，对吧？
5: 是的。
4: 所以说啊，各位啊，很多家中有孩子的，特别是中老年朋友们，我们说我们平时已经挺注意的了，我们就是为了这个衣服清洁干净。除此之外，不用喷香水，衣服身上自带一股非常浓郁的清香的味道，也是比较 好的。所以你会发现它的一个清香味道呢是这种啊玫瑰香型。哎，洗完之后，刚才真的是看不出啊，就是无论是说，哎呀，谁呀刚才？
5: 哎。
4: 咖啡渍啊，包括是一些果汁啊，
5: 清洗的非常的干净啊，
4: 非常的干净。所以今天我大家所向是满满当当六大盒带回去。说句实话，大家现在买很多洗涤用品看的是什么？除了品牌之外啊，更关注于性价比，对不对？
5: 是的，
4: 它是个日常消耗品。如果您在很多的旗舰店当中去买到它的话，单独一盒的价格，我刚才还在搜，49块钱，搞活动领完券42块钱。
5: 哎，
4: 这个还算前两天啊活动更加优惠的40块钱，
5: 划算的时候呢，
4: 对吧？40.62，算下。来整整的300克带回去，在珍贵当中的价格要249元，250块钱不到一点点。
5: 没错，
4: 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是199元带回去，6盒带回家。
5: 是的，
4: 平均下来啊，你说199块钱，那打一张门对吧？平均下来每一颗只需要6.6毛。
5: 哇，真的很划算了，
4: 1块钱都不到就可以带回去了。
5: 是的，
4: 所以赶紧来进行抢线。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5: Listen.

0: 外面现在电话线已经开始排队了啦，很多人都会说，哎呀，今天199元300颗，平均下来每一颗6毛6，不是6块6啊，6毛6。
1: 是的。
0: 我刚才换算了一下，你看我们300颗，就算你隔天开一次洗衣机的话，你这300颗可以用多少时间？1年多，1年半左右的时间了。再加上你每一次洗涤只花6毛6的清洁用品，划不划算？
1: 是的。
0: 199元带回去1年半，你的这个洗衣液啊什么都不需要了。我们说以前都会有瓶瓶罐罐的，比如说有什么清洁类的呀、香氛类的呀、护色类的呀，
1: 是的，
0: 你还担心啊是否有荧光？我们今天为大家所献上是我们非常非常知名的品牌，上海当中本土品牌的上海制造旗下的善牌。善牌肥皂大家知道，檀香皂也好，包括其他一些肥皂也好，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是不含荧光剂的。很多一些小朋友啊，包括是成年人说呢，白色衣服也好，其他衣服也好，你洗一些什么床单被套，
1: 对，
0: 到了3、4月份，这个时候正好要更换一些被套的时候了。
1: 是的，
0: 你贴身衣物有荧光，你会发现，哦天哪，出去之后啊，到什么荧光剂一打，自己像阿凡达一样的闪闪发光的，
1: 是的，
0: 很吓人的。那你想，这些是跟你的毛孔、跟你的皮肤是直接接触的，所以说啊，好的品质不仅仅是什么香啊、清洁干净啊，它很多一些啊细节之处都为您做到了。
1: 是的，
0: 你看，就这么小小一颗，可以洗8到10件的衣服，你扔进洗衣机就可以了，非常好的这种清洁。
1: 对，
0: 而且这一颗只需要6毛6。
1: 哇，性价比太高了啊！一家人的衣服这一颗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啊！
0: 床上用品4件套也可以用到它，
1: 对的，
0: 对不对？所以你想啊，就算你是隔天2天开一次洗衣机，这一套
1: 也能用很久了，
0: 你可以用到比如说1年半左右时间了。
1: 对对对，是的。
0: 再加上你说了，哎呀，这个储存起来方不方便？你那个一大桶的洗衣液是不是每次倒多少你还不知道？
1: 哎，
0: 有时候会多，有时候会少，对不对？
1: 还真是真的。
0: 我们今天6罐带回去，您可以叠起来放，
1: 对，
0: 也可以呀。你看，你把这300颗稍微小容量的倒在一起，
1: 对
0: 的，这样不就省几个盒子了嘛？对不对？
1: 是的。
0: 这个我们已经用了很久了啊。
1: 哎，
0: 当中我们每一盒当中呢是50颗，每一颗算下来是6毛6，这样一个优惠的价格。那刚才如果您刚刚打开电视机，或者说啊，今天是3月7号。
1: 哎，
0: 明天是我们
1: 女神节了，
0: 对，女性朋友们的这个节日，哎，对不对？我们最头疼是什么？马打锁，
1: 对
0: 不对？
1: 是的，
0: 洗衣做饭，包括是其他的一些东西。我们洗衣服现在交给洗衣机了，
1: 对，
0: 洗衣机好的功能好了之外，我们很多一些洗涤用品是不是要性价比高？还有香喷喷的，
1: 对，
0: 还能够洗得干净，对不对？
1: 没错，
0: 再看看它的使用效果。
1: 哎，真的，它的这个的话，其实我觉得我特别喜欢的是它的香味，因为拿出来之后，去打开盖子之后，你就能闻到满满的玫瑰精油的香味，而且这么小小的一颗啊，就可以洗8到10件衣服，关键它这个溶解的速度是很快的，不管是热水还是冷水啊，几秒钟的时间，你看放到手这个水里边，很快哎它就溶解掉了，而且这个皮也不用担心这个沾到衣服上，它也是一边洗就一边溶解掉了啊。那我们呢，我觉得很多的妈妈啊，其实比较担心啊，小朋友你说在平常的时候吃一些这个喝一些果汁啊，喝一些饮料啊，很容易会洒到身上，哎，可乐是不是？哎呦，非常非常犯愁的一个啊，包括说果汁。还有到了我们的咖啡，平常打工人的时候，我们喝咖啡洒到身上的话也是很难清洗的，包括还有到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水果到身上啊，
0: 对，
1: 全部都弄上去。
0: 哎呦天哪，
1: 你看一下，
0: 这个已经算是蛮极致的一种实验，
1: 真的
0: 在白色衣服
1: 很埋汰了啊。我们来往这个水里边，其实只要时间不长，稍微的揉搓揉搓，其实就能够焕发如新了。
0: 哎，确实
1: 是啊，这一颗啊能洗8到10件、其实一家人的衣服啊，你说放到洗衣机里边1个小时帮你全部搞定，而且哪怕说上海这个天气这两天阴雨天比较多，你担心说洗衣服的时候，哎，洗出来之后有那个阴干的味道，也不用担心啊，这个味道是我们这欧洲的进口技术，非常非常的好，哪怕是阴干也没有任何的怪味异味的啊。
0: 而且你会发现大家在搓的时候它的泡沫很少，
1: 哎，
0: 就是像以前我们都说到哟，就怕什么，就泡泡很多，顾不清爽，对吧？你穿好之后，万一说啊，有些洗涤用品过轻松了，你穿在身上会有一点痒，或者不舒服。哎，你觉得我衣服已经洗了呀，怎么还是有点痒的啦？
1: 哎，
0: 那就是说明可能你的洗涤用品啊，它的量，包括它的一个浓缩的度，包括它的一个成分，并不是特别好。
1: 哎，是的，你看。

0: 墨少的同时啊，它这个倾斜的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是的，
0: 我们是天然的这个皂液，还有这个天然的这个酵素添加啊，看到没有，也不伤手，洗得非常非常干净啊。刚才什么果汁啊，包括说这些饮料啊，全部都倒上去了。我觉得平常的话也很难弄得这么脏了啊。
1: 确实，您看，这是我们的一些这个棉麻类的衣服，洗得非常干净。很多一些这个太太们啊，就很真心的，比如说真丝啊，包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种针织衫啊，
0: 对的，
1: 也可以来试试看。当然啊，真丝包是羊毛，你要再加上一点啊，这个专用的洗涤剂。
0: 对的。
1: 但是它的作为基础护理来说，既可以帮助您做到一个8倍的干净的清洁程度，又可以做到一个72小时3天哦，持久留香。那德国购今天价格很划算，您在市场中去看到它，我相信盛牌这个洗凝珠很热销的。你总共啊，每一份的价格50颗大火去装40.62元，你现在去看看，49块钱的也有，42块钱的也有，
0: 对
1: 不对？
0: 对。
1: 那这一整套我们估摸的来算。249块钱左右，东风购今天是199。关键啊，今天核算下来单颗的洗凝珠只需要6毛6，立刻把住本档的直播时间。明天有些朋友们就可以提早收到了啊。
0: 是的，是的，
1: 可以干净的这个清洁起来。东风购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百年上海制造，也像是一本满载着故事的画册。三十年代的上海，正是繁盛十里洋场，被奉为奢侈品的檀香皂，一度成为名媛淑女们的洁肤香体日宠用品，香味典雅浓郁，举手投足间的优雅从容，也承载着来自檀香的气质风韵，印证了上海制造的风华年代。
1: 好了，观众们，欢迎回来啊！现在我们另外一件艺人是非常的繁忙，大家觉得今天六毛六啊，带回去每一颗的，我们整个洗衣凝珠是非常划算的。更何况如果您现在到外头去看一看，很多线上门店当中，单独一盒的价格都要高达49，
2: 是的，价格还挺贵的，
1: 42块钱。那么这一整套算下来260多、70多，也是比比皆是。
2: 对的，
1: 包括我今天给到大家啊，就正品正货，除此之外，新鲜的这个包装的批次，199元带回去。
2: 是的，
1: 还有我要说到我们的这个扇盘。佳佳小时候可能00后没有
2: 我用的啊，见过的啊，
1: 就是那种作为80后，我们小时候就用的使用的场景嘛。
2: 啊，什么场景？
1: 小时候啊，一开始说说大大清嗓，为啥耳鼻肉、侧鼻肉，那个肥皂呢洗是洗的干净，就有点臭臭臭的，臭臭的，
2: 味道不是很好闻，是不是？
1: 后来呢有香鼻肉了，对吧？就觉得哎呦，既洗的干净又可以闻上去香香的，特别好闻。
2: 对的，
1: 然后随着我们时代的变迁发展过来之后啊，有很多洗衣液呀、洗衣粉呀、洗衣凝珠啊，
2: 是的。
1: 因为我们扇牌同样也是与时俱进。
2: 对的，
1: 你看扇牌旗下当中有很多一些香型，它们比较出名的是什么？就是玫瑰香型。
2: 哎，对的，
1: 经典的香型
2: 是，而且很耐闻的这个味道。
1: 给到大家所献上这一款就是我们经典的玫瑰香型，具有女人味，对不对？
2: 哎，对的。
1: 但是男士朋友不要担心哦，刚我出来这个我都在娘抢啊，不会的。
2: 是的，
1: 这个玫瑰香型它的留香和体香非常的这个淡清淡，对不对？而且持久度非常高，留香有72小时，你3天换次衣服，或者有些朋友说天气热了容易出汗的，你的衣服的清香非常非常的重要。
2: 没错，
1: 创业玫瑰，而且关键是什么？清洁能力非常强哦，8倍的洗涤剂，包括它的一个酵素的成分，活性成分给到大家。
2: 是的，
1: 那同时呢，我们看看啊，它有没有荧光效果？
2: 哎，这个是不用担心的。
1: 我洗得干净，特别是白衣服，但是它还荧光啊。
2: 哎，对，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面前的2个洗衣液，大家看到没有？这个有白色的光的，就是有荧光，而我们旁边的这一个是无荧光哦。大家看到啊，因为有荧光的话，它其实对身体其实还是有点点害处的啊。所以我们就是选择洗衣液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这样子无荧光的这样的洗衣剂，非常非常的好啊。而且的话，我们它这个除了说没有荧光之外，洗的也很干净。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清洁能力吧啊！那其实话，它这样小小的一颗，哎，一颗可以洗到8到10件衣服，而且一颗它的溶解速度也很快，不管是冷水还是热水啊，几秒钟的时间，哎，就可以把它给溶解掉了。它这个皮也不会粘到衣服上，很快就溶解开来了啊。
1: 佳佳，你这个洗衣液就飙到那个你这边来了，我们把它稍微和一和。
2: 是的，
1: 哎，好，
2: 它其实的话清洁力是很强的，所以哪怕说这样的一件衣服啊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很多妈妈啊其实比较担心，哎呦，小朋友比如说撒到一些什么咖啡渍啊、可乐渍、果汁什么什么的，都特别特别的头疼。我们都来这样子来撒一下啊，可乐是不是有人在喝的时候很容易洒到身上？包括说果汁，这个是最难洗的了。还有我们的这种猕猴桃啊什么的，到衣服上绿色的痕迹也是很难洗掉的啊。我们全部都狠狠地搓上去。哇，这么脏的一个情况，谁看了不头疼啊？你说是不是？
1: 对，
2: 很快啊，给大家见证一下奇迹吧。我们其实轻轻搓几下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它的这个味道真的是特别好闻啊，都不用说把它放到这个里边，光拿起那个盒子来你就闻一下，就是一种淡淡的玫瑰精油的味道，给他看一下。是的，而且它泡泡也不是说起的特别多，不用说你浪费很多水才能够洗干净啊。
1: 确实，因为我家也是用这款的这个洗衣凝珠，就是洗完一缸衣服，就洗衣机的衣服出来晾的时候，哦，觉得好清新。就算是外头阴雨绵绵哦，你跑到阳台当中晾衣服的地方，有一股淡淡的清香。
2: 哎，
1: 有时候我还把它就那边作为是什么，就是像家里的香薰一样。
2: 对对，真的真的，
1: 一排衣服晾在那里，特别是洗完床单被套之后，
2: 哇，
1: 不是有小风轻轻一吹嘛，洗得又干净，然后那个清香就随着它的那个味道啊，慢慢慢慢飘到你的屋内当中。
2: 对，大家看一下这个清洁的力度强不强？刚到了那么多的屋子啊，其实一般的话身上不会那么脏的。 是不是？对，大家对比一下，如此干净啊！很多那些就是明天女生节了嘛，咱们也解放双手，用一些清洁力就清洁力强的这样的洗衣用品是非常不错的啊。
1: 确实，还有做了20分钟的时间哈，但是我们的电话的排队人数还是特别多的。
2: 是的，
1: 今天备货也不多，因为毕竟是那么著名的一个品牌，也是我们从小用到大的一个清洁和洗衣的一个产品。
2: 对的，
1: 善牌的洗衣凝珠矿业玫瑰味的6盒带回去，总共300颗，
2: 没错，
1: 每一颗今天单独算下来才6毛6，可以洗8到10件的衣物。
2: 是的，
1: 这样的算呢，这一整个套组，就算你每隔一天啊开一次洗衣机，你都可以基本上用到1年半的时间，
2: 是的，
1: 都不用再更换再重新买的。
2: 没错，
1: 香薰不用买了，固色剂不用买了，洗涤剂不用买了，等于说一颗顶多颗，立刻来抢先吧！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直播分钟时间，备货今天不多了哈，199元带回去，满满当当的300颗。
1: 是的，
0: 你想每一颗可以洗8到10件衣服，床上用品的4件套也不在话下。
1: 对，
0: 除此之外呢，你平时还可以怎么样？就是把它作为一个清新的这个体香的香水，也是比较好闻的。
1: 真的，淡淡的香水味特别特别的好闻，就是它是可以留香很久的嘛，所以你穿着衣服就像是喷了一股淡淡的香水一样，特别特别的好、啊。
0: 哎，关键是性价比高啊！现在特别是买到洗衣凝珠啊，你都在划算，还算什么？每一颗的洗衣凝珠，你的成本是多少？对不对？有些劣质的洗衣凝珠，就算再便宜，你不再敢下手。为什么？第一点洗不干净，
1: 对。
0: 第二点，它有很多一些可能刺激性的东西，你洗完之后穿上身上啊，你可能皮肤会有点点痒痒的呀，不舒服，对不对？它又含有很多一些荧光剂。
1: 是的。
0: 但是东方购精油凝所欣赏第一点，我们上海的本土品牌，上海制造旗下的善牌，无论是您的肥皂呀、洗涤器呀、洗衣液，以前都用过它，可能从你的外婆辈呀、奶奶辈呀，一直用到现在，
1: 对，
0: 近百年的历史了。同时呢，现在我们也是与时俱进，给大家所带来是非常方便好用的洗衣凝珠。
1: 没错，
0: 一颗扔到洗衣机当中去，你可以洗8到10件衣服，
1: 是的，
0: 大约是6公斤左右哈，就可以洗涤干净了。
1: 真的很方便了。
0: 它是一颗顶多颗，等于说你洗。

0: 不需要买了，固色剂不需要买了，香氛香薰不需要买了，都可以通过它。而且用了它之后，很多一些太太们都会说，包括先生们都会说，哟，感觉自己的衣服哦，总是觉得非常的清爽，很干净，心情也会更加好了。
1: 是的，而且的话，其实很多叔叔阿姨在家里边的时候，你说那种大桶的洗衣剂，就是洗衣液，它其实还蛮重的啊，老胳膊老腿老腰的，其实你总是这样子弯弯，就是这弯下腰来拿那个东西，其实也是受不了的。
0: 哎、
1: 咱们这样子很轻巧的一个这样的洗衣液，
0: 哎、
1: 就洗衣凝珠，丢一颗进去就可以洗一家人的衣服，我觉得太方便了啊。
0: 是的，6毛6哦。带回去每一颗更加的性价比高了，而且是来自我们的这个上海本土品牌盛牌，立刻来抢先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百年上海制造，也像是一本满载着故事的画册。三十年代的上海，正是繁盛十里洋场，被奉为奢侈品的檀香皂，一度成为名媛淑女们的洁肤香体日宠用品，香味典雅浓郁，举手投足间的优雅从容，也承载着来自檀香的气质风韵，印证了上海制造的风华年代。
1: 回来，刚才我还跟大家说，我说你闻过那个臭肥皂吗？
2: 就是那种黄色那个，是不是？
1: 哎，对对对的。就我们小时候就说，用臭逼的，用它这个味道不是很好闻。后来有香皂，为什么叫香皂？对不对？香皂，然后再到这个
2: 香
1: 味的洗衣凝珠。一开始很多些洗衣液，它的香型的香气并不是那么的好闻，或者留香程度并不是很好。
2: 是的。
1: 衣服扔进去洗的时候有点留香，对不对？有点这个香型，但是洗完之后你穿在身上感觉没那个味道了。
2: 对。
1: 但今天我告诉大家哦，不需要。为什么？一颗顶多颗。它的功能性非常强。第一点，作为一颗洗衣凝珠，首先要看什么？首先看它洗不洗得干净，
2: 对，那是最重要的。
1: 对对，我们今天会有酵素，活性酵素，包括是它的一个皂基啊，我凝所打造的，能够洗到6到8件。那掩饰的时候，我们是掩饰什么？掩饰的是 T 恤，它不说只是洗 T 恤啊，它6到8件是6公斤左右，6公斤左右。这个棉毛衫呀，绒线衫呀，什么都可以洗。我们今天呢，因为是绒线衫被锁在这个快递间了，今天星期六快递不开门，所以没有拿过来，只有这个 T 恤在打来打去，对吧？但是不妨碍它清洁力度很强，然后呢，也可以洗比较一些厚重的衣服。
2: 是的，
1: 包括有些朋友说针织衫可以洗吧？可以洗的。
2: 那当然了，
1: 颜色鲜艳的可以洗吧？你说没有荧光剂，那么 OK 了。没有荧光剂，对于白色衣服、浅色衣服很好。但是鲜艳衣服，有些说，哟，洗涤很干净了，颜色褪掉了。但不用紧啊，这个对他来说完全不在话下。所以今天他能够什么固色，把你鲜艳的颜色的衣服，橙色呀、黄色呀、橘色呀、红色，显示越发的亮丽。除此之外，还有我们8倍清洁的能力，以及是72小时的天然植物精油的一种啊持久留香。所以一颗顶多颗就是我们的幻彩新的一种啊洗衣凝珠带回家了。
2: 是的，
1: 大家给大家看看它那个洗衣效果好不好？
2: 哎，是的啊，这个的话，我觉得这个它清洁效果真是很好。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颗相当于是我们洗衣液的8盖啊，而且它溶解速度是很快的。这样的一颗，你不管在冷水里、热水里边溶解都很快，把它放在里边，放就是你洗衣服的时候直接放到洗衣机里边，你看到没有，很快就溶解开来了。它这个皮也不用担心，它是不会就是留在我们的衣服上面的啊。那我们的话今天是用这个白色的 T 恤给大家来做一下实验。白色的啊其实是最难洗的了，我们有一些那种污渍啊，像这个果汁啊、可乐呀、橙汁啊什么的，都是非常非常难清洗的。包括家里面有小朋友的是特别特别知道的啊，呀这些小朋友就是很容易把这些污渍都流到身上，洗衣服真的是个大问题。包括说，哎呦，吃个猕猴桃搞到身上了，也是非常非常的头疼的。今天不用担心啊，咱们这么多的污渍全部帮您洗干净，看到没有？哇，这么脏啊！给大家来见证一下奇迹啊！刚刚我们放进去之后，其实它只有10来秒钟，我们来稍微的搓一搓，满满的玫瑰精油的香味啊，这真的太香了，味道特别好闻。
1: 对，确实
2: 很治愈的味道。
1: 一边在搓的时候，我们就模拟啊洗衣机，对不对？来帮你，无论是滚筒的也好，包括是这个旋转的也好，都是可以的。
2: 是的。
1: 关键是它第一能够洗得干净，
2: 对。
1: 第二点，你不担心颜色浅的、颜色深的啊都没有关系，对不对？
2: 对。
1: 固色留色性很好。还有就是啊，就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它没有任何的荧光剂，你的衣服洗完之后啊，跟你的皮肤贴合在一起，毛孔结合在一起，更加健康。哇，再加上又可以持久72小时的这个留香的效果。

0: 特别干净，看到没有？我的手的力气其实很小的啊，就搓了几下，这个污渍就全部消失不见了。大家看一下，我觉得洗衣机其实洗得要更加干净，它可以这样子洗一个小时，我只是十几秒钟就把刚刚的什么果汁啊，刚刚的一些这些东西乱七八糟的全部都洗干净了。下边的小朋友也不用担心了啊，他那些小衣服脏衣服直接放进洗衣机里边，8到10件一颗就可以全部搞定了。
1: 确实，但是您在市场当中看到它啊，又是那么好的一个牌子，并且今天性价比非常高，有多高？您看在市场当中，这还是搞活动时候的券后价格，40.62元单独一盒，对不对？单独一盒就这个扇牌的，新单引到很多官方网站去看看，49元。
0: 对的，
1: 现在大概是在42元左右一盒。
0: 是的，
1: 那算下来260元左右了。这一整套300颗带回去，东方购物今天199元带回家，核算下来单独一颗的洗衣凝珠可以洗8到10件6公斤的洗衣凝珠，只需要6.6元。哇！你在外头去看看啊，比如说是8毛的一颗呀，1.2元的一颗的洗衣凝珠都已经非常优惠了。
0: 对，
1: 东方购物今天核算下来单独一颗洗衣凝珠只需要6.6元，对不对？那最后的11分钟时间呢，我不知道之后还有没有这个被。货办公室组数留给大家。
0: 是的啊，这段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十分钟了，很多人都在说，哎呀，席宁猪扇盘蛮好的，不知道贵不贵啊？单独一颗的价格只需要6.6毛，拢过了，好吧？6.6毛，而且它每一颗啊，不像有时候它就是价格单价给你这个下来了，
1: 是的，
0: 但容量也给你下来了，对吧？
1: 对的，不会的。
0: 说今天我们是可以洗6公斤左右的衣服，就是大概是在8到10件左右吧。但是如果说有些说呀，我3毛钱一颗、5毛钱一颗，它只能洗呀。就是比如说3公斤的
1: 对
0: 2公斤的衣服，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容量啊不一样。那一般来说我们全家人的衣服也好，包括是平时开一次洗衣机，基本上挤满大半缸要开始洗了，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或者说能否洗床上用品4件套，我对于洗衣凝珠的一个判定方法，就如果一颗可以洗床上用品4件套的 OK、哎、这个容量可以。
1: 是的，
0: 对于洗衣机同样也是，而且它对于洗衣机来说，因为我们现场演示没办法用洗衣机嘛，
1: 对，
0: 手洗给到大家看看。在节目呢，包括是我们之前还用过什么酱油啊、番茄酱啊来进行洗涤、哎、洗的也是根根净净哈。
1: 是的啊，没有问题的。而且的话，我觉得这两天啊，这个洗衣凝珠特别适合带回家，为啥呢？因为这两天天气真的是阴雨不定的，天天在下雨，你洗衣服还要找时间。对，但就今天好吧，这两天都在下雨的，就是今天大家就觉得哎呦出太阳要洗衣服了，就怕有那个脏的味道，
0: 对对，
1: 难闻的味道了。
0: 就什么时候会有这种脏的味道啊？就这种天气还不太会，你到了这个5月份、6月份黄梅天气，黄梅季节，那个味道不要说家里的这个衣服了，就进去很多老旧的小区，进到楼道当中都
1: 反穿那个潮湿的味道，是的啊，
0: 对不对？更何况你这个衣服的味道要穿出去的，你说了心情啊，天气已经不好了，你衣服再是臭臭的或者怪怪的味道，是不是更加难受？对吧？
1: 是的啊。
0: 所以今天我们是既洗的干净，又能够保留你衣服的鲜彩的这种亮丽的颜色，除此之外还可以72小时留香，更关键是单独一颗算下来才6.6毛的优惠价格，
1: 没错。
0: 时间了，立刻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最后20多组的限时现货等待您哦，订购专线是0215169900。

0: 年上海制造，也像是一本满载着故事的画册。三十年代的上海，正是繁盛十里洋场，被奉为奢侈品的檀香皂，一度成为名媛淑女们的洁肤香体日常用品，香味典雅浓郁，举手投足间的优雅从容，也承载着来自檀香的气质风韵，印证了上海制造的风华年代。
1: 好了，欢迎回来，最后的八分钟时间，我们的优惠的价格，单独一颗的价格只需要6.6毛哦。
2: 是的，
1: 你看6.6毛，你洗一次衣服，今天300颗带回去。
2: 对的，
1: 隔天开次洗衣机的话呢，大概能够洗1.5年左右的时间。那如果就是没有洗衣服那么勤快的，家里人口少的，也不经常出去的，那真正很好，它那个使用时间会更加长了。而且今天给到大家都是来自我们这个扇牌，上海制造旗下的扇牌，这个洗衣凝珠呢是目前市场当中非常新的一个这个款式，对不对？
2: 对的，
1: 比如说留香款式啊，包括是它的72小时留香啊，更为您所做到了。我们所需要的洗涤干净，它有所需要的护色啊，把这个颜色呀、新彩的颜色保留住，它有，以及高定的香氛花香净味也会有给到大家。
2: 是的，
1: 但您不用担心，因为我这个香蜜都特别得来，特别得二。为什么？它是天然植物精油为您保留住了持久留香72小时。所以当你啊洗衣服的时候，不仅仅是洗衣机里头会有，而且呢还会在很多，比如说是你穿上衣服之后也会有。那它每一次可以洗啊6到10斤的这个轻度污染的衣服，大约3公斤左右，就6斤左右一个量。那除此之外还有它的一个香型香味，对不对？3段留香，比如说有果香，有龙涎香，还有很多一些浆果的味道为您所留住了。所以今天为您所香这一盒呢，每一盒是50颗，
2: 没错，
1: 6盒带回去有300颗的一个用量带回家了。
2: 是的，
1: 那在节目6分钟的时候啊，就是再给大家要再洗一遍吧。
2: 哎，是的，是的，我们再来感受一下它这个清洁力是如何的啊。
1: 好，
2: 因为的话，我其实除了说香味我很喜欢之外，我发现它不伤手哎，因为我其实已经洗了好几趴了，但是我的手依然都是它没有那种干燥的感觉。给大家先来，我们来溶解一颗啊，它这样一颗的话可以洗这样的8到10件的效果啊，而且呢它的溶解是很快的，这样子不管是冷水还是热水啊，轻轻的放进去之后啊，它就会溶解开来，它这个外皮的话也是会不用就粘这个衣服上的，很快可以溶解掉的啊。包括说呢，我们就是今天用这个白色的我们的小 T 恤，小朋友小 T 恤来洗一下啊。平常的话我们难以洗掉的这个果汁啊，包括说一些我们的可乐啊，对不对？平常喝可乐早上的话也是觉得很头疼的，还有我们的咖啡，常喝咖啡啊，一不小心一不留神会洒到身上的，哇，太头疼了，是不是？这么多的多重的污渍啊，咱不用担心，帮您全部解决掉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洗涤的效果。
1: 好，
2: 放进去之后啊，轻轻的这样子搓几下，其实就很容易变干净了。
1: 对，
2: 更不说洗衣机了，洗衣机洗的就更加快了嘛，40多分钟的时间帮你把这些角落的地方全部都洗干净，不用担心的啊。
1: 对的，以前我们都说啊，比如说是有肥皂啊，包括是我们整个的洗衣液，对不对？用的量多少不清楚，不知道。那现在真正好，一颗扔进去洗6到10件的这个轻度污染的衣服。除此之外，它的香型和气味很好闻。还有就是啊，你每一次扔的时候不用说了，哎呦，我要倒多少，会不会倒多了，或者倒少了？
2: 对对对对对，这个问题很关键哦。
1: 以及提起来那个桶也是挺沉的，
2: 哎，
1: 放的地方呢也是啊，很占空间。但今天我们不是300颗小体积，但是呢大作用给大家。
2: 是的啊，洁净如新啊，而且它锁色技术也很好的，你哪怕洗一些浅色的衣服、深色的衣服，不用担心它串色，很好的把那颜色锁住。而且的话，你看白色洗得多么的干净啊，之前的污渍全部都不见掉了啊！我就用手轻轻这么搓了几下，非常非常的干净。再被小朋友这个替换衣服比较勤快的，对不对？你一颗就帮他解决到8到10件衣服了，非常非常的解放双手了。
1: 确实，那如果您在市场上看到它，因为扇牌嘛，大家都知道品牌还蛮响的，很多人说呀，我其他就要去看一看，千万不要买到假的，因为他们品牌方也发现过市场上有冒充他们的，
2: 哦，是的。是的，
1: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第一点，正品真货，我们是跟上海制造进行一个联合，为您所进行推广。那这款的商品呢，就算是搞活动的时候，券后价格也要40.62元一盒了。
2: 没错，
1: 那今天是6盒带回去，6盒带回家，在市场当中大概是在249块钱左右了。
2: 是的，
1: 如果今天6盒带回家只需要199元，单独算下来，每一颗的洗衣凝珠只需要6.6毛啊，优惠的价格带回去。
2: 是的，
1: 最后的3分钟时间，今天售完之后也不一定有预约名额，也希望您可以把优惠的价格、优惠的力度，关键是把好闻的味道和清洁都带回家，对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这么大三分钟时间，我们的背后快要没有了哈。如果你在想，哎，正好家中的这个洗衣液啊，快就完了，因为其实家中的洗衣液蛮消耗的。
1: 哦，是的。
0: 以前说肥皂挺消耗的，对吧？然后就洗衣粉挺消耗的，后面就是洗衣液挺消耗的。
1: 是的。
0: 洗衣液为了省成本，我们知道那个桶可以轮流用嘛。
1: 哦，对对对。
0: 然后去买那些什么分装的，分装还有大公斤的，对吧？
1: 没错。
0: 你占地空间又很大，有些啊，这厨房包括是卫生间下头的那个小橱柜放不进去的。今天我们一盒一盒，你还可以把它聚在一起，甚至有些朋友们是用到一个大盒子来进行的装也没问题。
1: 是的，
0: 300颗的洗衣凝珠带回去啊，每一颗的单价只需要6.6毛的优惠价格。
1: 是的，而且的话，它这个重量也不是很重，很多叔叔阿姨的话，这个腿脚不好，腰比较容易疼的，咱们洗一次衣服啊，你就那么重的洗衣液拎一下，其实还是蛮受不了的。
0: 哎、
1: 咱们不如说解放双手，一颗洗凝一家人的衣服，你说多么多么的方便啊，对不对？而且香味也很好闻，淡淡的玫瑰香都省得喷香水了，说实话。
0: 确实呀，2分多钟的时间，今天是把清新的挥去，把干净的挥去，同时呢，也是把我们很多一些啊肌肤上的健康带回家。
1: 是的。
0: 不含防腐剂哦，所以呢更加安全和健康了。最后的2分多钟时间，又到了春天了啊，这3月份、4月份、5月份其实是洗涤的高峰期，
1: 对，对
0: 不对？
1: 要换季了嘛，那
0: 这
1: 冬天的衣服要放到就是再放起来了，哎、你说第二天再穿的时候香香的多好啊！
0: 是呀，然后呢，开春之后呢，出去踏踏青的，很多鲜艳颜色的裙子呀、啊、针织衫啊、哎，都可以拿出来，小披肩也可以，对吧？
1: 对的。
0: 就1分钟时间，6毛6盒算下来哦，订购专线的是02151999000。
2: 百年上海制造，也像是一本满载着故事的画册。30年代的上海，正是繁盛十里洋场，被奉为奢侈品的檀香皂，一度成为名媛淑女们的洁肤香体日宠用品，香味典雅浓郁，举手投足间的优雅从容，也承载着来自檀香的气质风韵，印证了上海制造的风华年代。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风购物，我是维甲。好久没有看到私厨故事的牛肉了，如果说您馋这口的话，一定要关注到本档节目，因为今天可以说是人人家中快手菜，各个家中上宴席，我们的黑椒牛仔骨又再次来临了，而且为大家来做的是周年庆的特价的组合。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邓，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维甲好。我们的黑椒牛仔骨真的是非常受到大家的一个欢迎。第一个肉质好，我们用到的是一个进口的一个原材料。
3: 对。
4: 第二个价格真的很实惠，199块钱的价格，而且今天还做的一个加赠秒杀。如果您看到的话，我真的建议您就是看到有的话先定下来。
3: 对的。
4: 咱们先带回去品尝一下，
3: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咱们今天一共有两个组合，第一个组合呢是150

0: 啊，看清楚啊，牛臀腰肉心，换句话说，这块肉又嫩，骨头又小，而且又非常非常的好吃，
1: 而且包括到后面的原产国都是来自于巴西。而且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原材料它都是谷饲的，因为如果说你如果是草饲的，它脂肪含量不够，你吃起来有点柴，对吧？
0: 因为这个部位呢，相对来说它是运动频率比较高，如果说是吃草饲的牛肉的话，相对来说它的肉就会比较柴。这边是我们的检验检疫证明，检验检疫证明完了以后，再通过第三方的 CNA、CNAS 两个都是国家认可的专业性的第三方检测机构为大家来做到检测，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去检测它的一些重金属啊，包括细菌的菌落的一些残留啊，
0: 这些全部都是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你看，铅、镉、铬等等等等重金属，全部都是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包括说沙门氏菌，全部都是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个才是真真正正的让大家吃到的一个放心肉。来。我们今天是吃到的贴骨肉啊，你拿到的是这样的包装，全部都是避光保存。为什么现在包装全新升级？因为发现了，即使是冷冻状态下，稍微透点光，其实对于牛仔骨来说也是不太好的。
1: 你可以撕开，把里面的食品级的保鲜袋拿出来。
0: 里面这是两块啊，这样中间的是这样厚的两块啊。
1: 对，
0: 所以你看啊，里面看到的是，你看，白色的是骨头，红色的是肉。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非常非常的棒，骨小。肉多，
1: 一分骨九分肉，差不多是
0: 一分骨九分肉，最多最多两分骨八分肉了。
1: 对的，
0: 再来看中间的这个雪花纹路，我说句实话，
1: 纹理很漂亮，
0: 光这个看上去就跟雪花牛排似的，特别的好看。
1: 因为我们选择到的是谷饲的原材料，
0: 原材料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哦，对吧？好，现场呢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煎好的样子。哎呦，这个一看，这个美拉德
1: 喷一点点的薄油，对吧？然后把这个牛仔骨往上面一煎，
0: 如果你家里面
1: 也不用煎太久。
0: 如果你家里面的不粘锅，
1: 这个肉一撕，
0: 不需要加油，
1: 轻轻一撕就撕开了。有些观众朋友可能说担心吃到牛肉，说是不是那种很柴的，到嘴巴里面咬半天咬不动，最后还吐掉的那种。我们这个牛仔骨您不用担心啊，
0: 很嫩哦，
1: 这上面的肉非常的嫩，包括到这种贴骨肉，你看贴骨肉。不要浪费，贴骨肉是很香的，有嚼劲的。
0: 贴骨肉它的肉质更加的鲜嫩，
1: 骨头就这么一点
0: 饱满，而且更活。
1: 骨头就这么一点，
0: 非常非常的薄。黑椒牛仔骨，我相信在我们的餐桌上128、198，特别特别常见，小朋友特别爱吃，因为就是一块骨头，剩下的全是贴骨肉，特别特别的香。今天手残党也能打造硬菜，保证选择用到的是牛胸肋骨，骨小肉多。一分骨九分肉，而且布满雪花，肉质鲜嫩，黑胡椒调味，风味独特。价格多少钱啊？我们就不看小组合了，好吧？
1: 我们直接看大组合吧，因为推荐大家还是订大组合。小组合是给大家尝尝鲜的，您没吃过的话，买四袋回去尝一尝味道。
0: 一定是选择大组合，因为大组合额外加赠一袋。199块钱，总共九袋。我记得上一次好像还要200多块钱呢。
1: 常规
0: 今天199，
1: 常规组合是不送的啊。今天是我们周年庆，也是这个月也是私厨故事的周年庆的一个活动。
0: 是的，
1: 给您加赠了。
0: 自助订购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1.9元9积分，192，整整九袋装，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最后的33分钟的时间，按键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0: 有三分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侪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讲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1: 现在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因为四叔故事的这个牛仔骨，说句实话真的是已经阔别很久了，今天额外加赠一袋大组合啊，大组是鹅山才会加赠，小组合不加赠，大组合额外加赠一袋199块钱，直接九袋装，
2: 对的，
1: 让大家给
2: 我这么给您。

0: 算一笔账啊，就今天如果扣掉积分，包括扣掉自动那个五块钱的话，192块钱左右，您买回去1.8公斤3斤6两的进口谷饲的牛肉去做到的原材料，
1: 好的，
0: 对的，而且包括它精选到的部位都是谷饲的。你想想，我190块钱，我自己去买这种新鲜的原材料，要买到谷饲的进口的，你要花多少钱啊？对吧？
1: 对的，咱们今天全部都是给大家调味好的，直接下这个锅子来进行这个，无论你是石锅就可以煎一煎就可以了。
0: 煎熟了
1: 就行。最简单的就是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简单的烹饪，对不对？而且保证给大家骨小肉多，1分骨9分肉，让大家吃到是真真正正的美味。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相当于是192。整整3斤6两，对吧？
0: 对，
1: 三斤六两，
0: 一袋200克嘛
1: 的带骨的我们的牛肋排给了大家，
0: 还是骨饲的啊，
1: 还是骨饲的，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02151199000。欢迎回来啊！其实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的，就是好的牛肉一定要经得住检测。什么检测呢？首先 ，CMA 是国家的认可的检测机构的实验室，
0: 认可的第三方的一个机构。
1: CNAS 的检测机构是可以制定参与制定国家某些标准的实验室，就是曾经参与制定过的某些标准的实验室，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但是这样的实验室，我们要检测什么？首先，我们来看啊，重金属有没有？
0: 未检出。
1: 未检出。重金属，未检出，让大家完全放心。沙门氏菌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个包括说糖精钠，对吧？也是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个其实就要跟大家来强调一下了。我们今天所有的全部都是来自于巴西原料进口，
0: 原材料来自于巴西，而且
1: 牛肉全部都是来自于巴西。牛肉全部都是来自于巴西，因为我们牛仔骨是200克一包，一共是8包，换句话说是1.6公斤。1.6公斤，对不对？
0: 今天
1: 总共9包加在一起，已经1.6公斤了，再加一袋，其实是
0: 1.8公斤。
1: 1.8公斤，
0: 3斤6两。
1: 3斤6两，199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194。原来送给大家1.99块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于是192。3斤6两的黑胶牛仔骨直接带走。
0: 对的，
1: 家里面还是那句话。薄油煎一煎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您说
0: 加点菜，
1: 家里面想要再做烹饪的，这种野山菌就特别的适合。
0: 你帮我拿个手套，我直接
1: 给它撕一下。
0: 我觉得带骨头的这种肉啊，咱们就不要说再拿筷子什么夹夹夹的了，
1: 我就直接撕一下就可以了，
0: 直接上手捏着这个骨头、
1: 啊，
0: 对吧？您看，
1: 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0: 捏着这个骨头，咱们就可以吃了，对吧？
1: 说实话。咱们今天这个牛排有个好处啊，为什么我叫它牛排？因为它足够的厚，足够的多汁，足够的丰润，而且关键是它肉质纤维很好，它不是加了很多那种什么乱七八糟的大豆蛋白啦，或者那种拼接牛肉啦。
0: 我们不用，
1: 绝对不是
0: 不用什么拼接的合成的，我们原材料的一个进口的报关单，包括检疫都给您看得清楚的、啊。
1: 今天是礼拜五了，咱们今天买回去、啊、
0: 1分骨9分肉，
1: 自己在家里面，咱们今天就煎一份，
0: 直接，
1: 然后你就开一听青岛啤酒或者是什么样的精酿啤酒，哦呦，这边一口肉，这点来。
0: 肉非常的香，
1: 过瘾。
0: 而且如果您担心说有些牛肉怕嚼不动咬不烂、你看轻轻的一咬，
1: 直接一咬就可以，用门牙咬就可以，它甚至不塞牙，
0: 不塞牙，很嫩，非常的多汁，而且做了一个简单调味，
1: 对对，
0: 你看，咬的这种它不是那种拼接合成的咬出来的那种切面，你看能看得到的。
1: 刚才这个是做熟的，给大家来看一看咱们生的这个牛肉是不是也非常的好，很漂亮，看看这种雪花的纹路。
0: 对，
1: 再来看我们的这个骨头，给大家来做到的是1分骨9分肉，看中间这个雪花纹路，看这种雪花大理石的纹路。很多人说只有3块吗？不是的，其实在这边是2层，一共有6块。
0: 都是
1: 我说句实话，就这200克，你就拿薄油或者干脆好的不粘锅，不用油，用它里面的这个雪花牛肉的牛肉，牛肉的牛油来煎这个肉，特别特别的香。而且不要开大火，先把锅烧热，然后放进去，马上关小火。让这个牛肉牛油自己的滋啦滋啦一下，不用时间长，1分钟之内马上翻个面，再1分钟，好，出来就出来了，
0: 先熟了就行。
1: 然后你放到这个牛排里面，放到盘子里面，你会发现里面带一点的红血丝，不是血，这个叫做肌红蛋白，吃起来又嫩又鲜，因为不需要调味，所以它是可以直接的来进行这个装盘的。再配点酒，配点饭，真的是太棒了。来，一定选择这个大组合，因为只有大组合多加一袋。原来没有这个大组合，对不起，就是8袋，8袋还是199。
0: 这个是我们加赠的一个秒杀的组合，常规组合我们就是8包199。
1: 8包199，
0: 今天再给你加一包，对的，总共。

0: 成了三斤六两，
1: 对的，
0: 199块钱。
1: 我还是那句话，你190几块钱，你去买那个骨色的牛肉的牛排的原材料，你能买多少，对吧？
0: 对，
1: 你能买得到三斤六两的骨色的进口的这种牛仔骨的这种原材料？
0: 现在还有最后的26分钟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这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不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讲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各位，再给大家梳理一遍啊！现在您打到电话进来，您不要直接盲定，因为我们今天有小组合150块钱4包，有大组合199块钱9包。换句话说，49块钱可以带走5包。
1: 对，
0: 各位，49块钱，你那边150块钱带走了4包，这边49块钱带走5包，您选择哪一个？对不对？
1: 对，所以推荐大家订大组合嘛。如果说您发现自己订错了，您赶快就是再跟我们客服联系一下，咱们换购一下大组合，因为大组合真的实惠。常规组合8包200克，1.6公斤199块钱，今天价格还是199。
0: 对，
1: 而且的话再多送你一袋，总共1.8公斤，
0: 全部都是巴西进口的牛肉原材料。
1: 嗯，
0: 专业大厨给大家用黑胡椒来调味，
1: 简单的调味。
0: 回到家里面，你要是觉得不够入味，可以自己再加点黑胡椒盐。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已经非常入味了。
1: 嗯，
0: 您自己家里面就拿薄油或者干脆不用油，稍微的正反面煎一煎，然后就开一罐啤酒，
1: 哎，还可以用黄油，
0: 哎呦，
1: 用黄油煎一下也可以，对吧？
0: 黄油一定是把它煎的半熟了以后，然后把它放到锅旁边，中间化黄油，再把黄油浇上去。
1: 对，咱们再摆一摆盘，淋点这个黑胡椒酱。
0: 哎呦，
1: 这一道菜你在外面做一个铁板的。
0: 为什么不早点卖？
1: 我跟你说，这个东西
0: 那天七夕我还花了2000多块钱去吃牛排呢。哎，
1: 但我跟你说，我们这个品真的是之前一度断货断了很长一段时间。
0: 是的，
1: 一个是我们的原材料，我们是要进口的呀，包括它的流程比较复杂。
0: 对的。
1: 第二个，我们生产还需要时间，而且这个卖的真的太快了。
0: 哎，我说句实话，就这么几片啊，就这么几片啊，然后拿个勺子在你的盘子上面，那盘子弄巨大，啪弄一下。卖你200多块钱500多块钱很正常，
1: 但我们今天你吃一袋这样的成本才20多块钱。
0: 对呀，我们今天才20多块钱，20多块钱我说句实话，
1: 21块钱
0: 老夫妻两个人一人一包，那又怎么样？那怎么？
1: 而且你，而且你吃到的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肉，我们把原材料的进口报关单，包括检疫证明，包括我们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全部都给您看了。
0: 是的，
1: 我们是来自于巴西的古饲的牛肉。
0: 对的，而且还有23分钟的时间了，一定选择大组合啊！刚才买小组合的赶紧把它退掉，再去买大组合，因为大组合价格更划算。还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大家看看清楚啊，看看清楚啊，150块钱是只有四包的啊，没有任何的赠品啊，150块钱只有四包，没有任何的赠品啊，一定要买这个199的，因为199的是九袋，换句话说，你多加49块钱可以带走五袋，哎，150块钱买四袋和49块钱买五袋，你选择哪个？
1: 我肯定选择后面那个。
0: 肯定选择这个喽，对不对？但是只有它是加赠一袋的，一共九袋。那么九袋一共多少牛肉呢？3斤6两，199块钱。巴西原料进口的黑椒牛仔骨，
1: 对的，
0: 让大家完全的放心。
1: 五四的牛肉，
0: 对的，
1: 您可以放心。
0: 那么很多人是你说巴西进口就巴西进口，来看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报关单，对不对？原产国巴西。对不对？
1: 对，包括到检疫，还有我们自费花钱去做到的那个第三方的检测报告，
0: 第三方的检测报告，
1: 保证它的牛肉的

0: 这种食品的安全。
1: 第三方的检测报告，这是我们第三方的检测报告，重金属未检出，让大家是不是可以完全放心？重金属未检出，包括说沙门氏菌未检出，其他的一些其他都是完全符合国家标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是我们私厨故事自费做的检测，
0: 对，
1: 自费做的检测，而且是一定要拥有 CMA
0: 要有 CMA 认证的这样的一个检测机构，我们才会去做到一个这样的检测报告。
1: 拿到以后，您是这样的包装啊，是完全的不透明的包装，
0: 铝箔袋，
1: 为大家来做铝箔袋的，
0: 有一个外袋，
1: 但是打开了以后还有一个小袋，这个小袋你别看只有三块啊。中间看它是其实是分成两层的，
0: 它后切的，
1: 是后切的，分成两层的。其实这里面有六片，
0: 对，
1: 有六片，
0: 反正保证您重量。
1: 你看，这是骨头，这是肉，一份骨九分肉吧，一份骨九分肉吧，
0: 上面还有雪花纹理，
1: 雪花纹路吧，好不好看？特别特别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可以完全不用油，直接好的不粘锅，正反面煎一煎，大概一到两分钟就可以来进行品尝了。来，我们现场再来给大家看看，这是做熟的。这个就是我刚才说到的，拿小火煎一下，
0: 给它煎到有这种美拉德的反应出来，哎，你看对吧？稍微如果喜欢吃熟一点的，你看这种焦焦的肉也很好吃。关键是啥？我用夹子轻轻的一撕都撕开了。
1: 对的，
0: 里面的这个汁水很多的，因为它是骨饲的嘛，
1: 这一定不是合成肉或者是胶水肉。
0: 对的，
1: 因为如果是合成肉、胶水肉，不可能有这种肉质纤维的。您吃起来也不可能这么的有嚼劲，这么的这么的是这种牛肉的口感，
0: 包括这种骨边肉都不要浪费啊，你看骨头就这么薄薄的一层，撕下来的肉这么多，而且这种肉都是非常嫩的，你吃到嘴巴里面轻松的给它撕开咬开，轻松的嚼得动，不会说嚼到半天最后吐掉。
1: 用到的是哪里呢？用到的是牛腰眼上的这个肉。
0: 对，
1: 所以牛腰眼大家都知道的，牛的腰眼第一它运动的多，但是我们又是骨饲，所以这块肉是又筋又肥的，又筋又肥的，所以才能形成完美的一个雪花纹路。来，今天保证给大家一定选择大组合，千万不要选择小组合了。今天大组合的价格199块钱，自动零购立减5块钱，194，1.99元的积分一送，192，九包，一共200克一袋，九袋的话
0: 1.8公斤，
1: 3.6斤，192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喜欢的话，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19分钟时间，021-5111-9900。
2: 这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不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做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讲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1: 还有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了，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黑椒牛仔骨真的是已经阔别了很久了，很多人一直打过电话来问什么时候能上，什么时候能上。但是小邓呢也是终于好不容易争取到了一部分的这个牛肉啊。我们的今天呢就是私厨故事，大部分都是从南美进口的，巴西啊、阿根廷啊、乌拉圭啊等等的这些地方，
0: 都是潘帕斯大草原上
1: 的。对的，因为潘帕斯大草原它本来就是一个特别特别棒的这样的一个草原。那么我们今天在用到的这种骨饲的方法，骨饲的方法其实是要比这个草饲的牛肉要贵的。为什么？因为草饲只要吃草原当中的草料就可以了，而且草原的草料是天生天养的，没有任何的成本，只需要人把它放出去就可以了。
0: 我跟大家讲一下，
1: 骨饲要吃玉米的，
0: 对的，
1: 吃玉米粒的。
0: 它是在草饲完了之后，还要用精粮去喂养它，
1: 对的，
0: 让它长出脂肪，
1: 对，对吧？一直在说马无夜草不肥，您以为吃的马吃的夜草料是真的甘草吗？不是的，是上等的黄豆啊、玉米啊，
0: 加了一些这种粮食的，
1: 稻谷啊，加了粮食的，所以肉才能够更加的肥美。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牛肉，我说句实话，你要看它取的是什么地方。如果说您取的是牛腩肉，因为是在肚子上面，它本身脂肪就厚，所以不需要再去吃骨饲的了。但是往往吃牛排呀、吃牛肋排呀、吃臀脊肉啊，就是你的腰眼的那块肉啊，其实往往因为它的肥肉少，您自己摸，就是无论是啊，我们现在很多的爸爸们好像肚子很大，但是你自己去摸那个腰眼的地方，哎， 没有什么肥肉，大家发现没有，这个地方很难。

0: 肉，
1: 有的地方就是不太长脂肪的，
0: 一直不太容易长脂肪、嗯、但是我们今天通过骨丝的方法让这个里面的脂肪的含量
1: 比例去提高，
0: 就像大理石纹路一样、嗯、特别的好，
1: 对的，
0: 而且一分骨九分肉，好吧，199块钱才多赠一份，
1: 对的，总共
0: 150块钱的小组合不送的，喜欢的话现在安全一号键02151119900。

0: 其实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这个黑胶牛仔鼓的组合有多难得，因为其实大家也知道了，黑胶牛仔鼓应该已经断货断了有一段时间了，而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大组合，还额外再加赠一袋九袋装，一共是3斤6两，3斤6两全部都调味好的，您不用自己再做什么腌制啊，再做调味了，只需要把它放到油锅里面去煎一煎。
1: 对，
0: 给大家再来细数一下咱们今天价格，199块钱，自动零购立减5元，194。送给大家的积分1.99块的积分，相当于是192左右，九袋装，200克一袋，在这边是1.8公斤，3斤6两，
1: 对，
0: 192。
1: 还是那句话，190块钱你自己去买牛肉的原材料，买、你要买股四刀，买巴西进口的这种原材料，你大概要花到多少钱？今天的话，我们已经帮您处理好了。只需要192块钱。
0: 买报的包装是这个样子的，全部都是这种铝箔包装，
1: 对，
0: 防光的，非常的好。
1: 然后批次都新鲜的，
0: 批次很新鲜啊，这个是这个样子的，你看，全部都是漂亮的雪花纹路，看到没有？漂亮的这种雪花纹路，1分骨9分肉，1分骨9分肉，1分骨9分肉。很多人说只有3块吗？不是的，你看这边，厚的。是2块2层，
1: 这里是2层，
2: 对，2层总共6块，
0: 反正保证给大家200克的，
1: 对，
0: 保证给大家200克，200克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那就是4两了，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咱们今天再给大家看看熟的肉是怎么样的，好吧？
1: 要看
0: 一下咱们今天这个，
1: 我觉得这个铁板的好好吃，
0: 铁板的这个葱蒜的版本，
1: 你这样给它摆一摆盘，你但凡能拿出去销售一下卖一下，我觉得价格也不会便宜的嘛，对吧？
0: 这个我估计128、198，
1: 咱们摆一下盘而已，对吧？
0: 对吧？
1: 你看这个肉
0: 轻轻一撕，这一份你就买我们今天的这个3斤6两的这个牛肉全都有，
1: 里面的这种肉的纹理质感你都能看得到的，
0: 对的。
1: 不会是那种什么拼接的合成的，对吧？撕的都非常整齐啊，怎么样的？对吧？也不是那种说肉质特别柴的，你咬不动、嚼烂的，里面的那种筋特别多的，
0: 对
1: 的，嚼个半天最后还要吐掉的那种肉。
0: 是的，
1: 不是肉非常的嫩，而且1分骨9分肉，每一块都是这样。
0: 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咱们今天的整个牛肉做了检测，重金属有没有？完全未检出。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我们在整个的养殖过程当中，无论是吃的饲料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东西也好，它没有被重金属所污染。沙门氏菌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再来看第二页啊，在这边很重要了，这点就很重要。你看啊，李斯特菌单细胞、单核细胞增生全部都是未检出的。然后胭脂红未检出，绿霉素未检出。绿霉素是什么？
1: 抗生素。
0: 抗生素我们也是未检出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了，一共3.6斤，199块钱，就在今天我们私厨故事的周年庆期间才会有额外的加赠。喜欢的话，一下1号键02151119900。
3: 其实牛仔骨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不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每一块牛排都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巴西
1: 原料进口，都是骨饲的，
0: 对的，成本非常的高，因为骨饲相对于草饲来说，成本是极限增加的。养牛的成本除了场地之外，
1: 还有时间，
0: 就是饲料，
1: 对
0: 不对？问题就来了啊，饲料，大草原上的草要我们的养牛人付1分钱吗？不需要的吧，
1: 牛就自己在这边吃完了
0: 就
1: 可以吃了嘛，
0: 对吧？但是谷饲是什么？所谓的谷饲就是玉米、小麦，还有一些豆子，
1: 用一些精粮再去喂一遍。
0: 本来是人吃的粮食来喂牛，那么这样的牛的好处就是它牛肉特别嫩，因为它的脂肪是分布在肌肉里面的，
1: 口感好。尤其是咱们做一些煎，为什么大家吃牛排的时候会要去挑它的一些
0: 一花纹路，什么
1: 花纹路、大理石纹路，包括它一定要挑骨饲的，或者说你可能 M7 M9，它就是看它的一个油脂啊，包括走线。
0: 我们今天其实就是达到了一个这个骨饲的标准，里面的雪花石纹路、大理石纹路或者雪花纹路特别的好。但是今天这样品质 制的牛肋排为大家来，这个牛仔骨为大家来做到的是199块钱，整整3斤6两。
1: 对，
0: 整整3斤6两，只多不少，而且全部都调好味的。您在家里面
1: 简单的调了一下味，
0: 这个不粘锅，稍微沾一沾，煎一煎就可以了。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还有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之外，原来的1.9毛97一分钱都不会少给您，相当于是192左右，直接带走的是3斤6两的巴西进口的古四雪花牛仔骨，
1: 对
0: 的，这个真的是太给力喽。
1: 我就还是那句话，190块钱左右，你去买这个牛肉的原材料。
0: 对的。
1: 我哪怕不说买进口的古饲的，
0: 对的，
1: 你就买正常的这种比较好的肉，就是不柴的那种肉，你去买一买，看能买到多少斤，对吧？今天我们给到您的是3.6斤，
0: 对的。
1: 而且是我们的这个组合是咱们周年庆的一个加赠的组合，所以我们名字就叫做加赠秒杀组
0: 嘛，对的。
1: 说明它的一个组合持续的时间不会很久
0: 的。是的，加赠是说明我们今天送的东西多，
1: 对。
0: 秒杀是说明这样的组合不可能一直出现在电视的节目当中，
1: 对的，
0: 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咱们今天199块钱的组合是多少钱啊？常规组合是8包199，今天9包，
1: 对，
0: 多上一包，一包是200克，9包就是1.8公斤，
1: 3斤6两，
0: 3斤6两，
1: 对的，
0: 为大家来做到，全部都是巴西原料进口，
1: 对的，包括到咱们这个外边的铝箔袋给拆开，里面还有一个食品级的这样的一个袋子。如果您觉得说包装太占空间，您就把里面的这个拿出来，您可以去看一下，骨头小，1分骨9分肉，您可以自己去看。第二个雪花纹理，
0: 雪花纹路，
1: 每一块肉的它的纹理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不是那种拼接的合成的，它都是自然生长的骨饲的牛肉的这种纹理，
0: 特别
1: 煎出来的话，这一块肉是非常嫩非常香
0: 的，很鲜，
1: 所以这就是我们挑选原材料的一个标准。
0: 挑选原材料还有第二个标准，刚才是看状态，接下来要看数值了。CMAC NAS 双重认证的实验室，第三方具有公信力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第三方的检测报告，
0: 第三方的检测报告检测什么？首先铅、铬、铬、铜、总砷、汞、亚硝酸盐全部都是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沙门氏菌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再来看第二页，第二页上面也很重要，也很重要，这个是我们看到了单核李斯特菌，李斯特菌就是厌氧生物菌，就是它在低温生物当中，低温情况下能够生存的一种菌种，未检出，是不是很棒？因为冻肉最怕是有这个问题，
1: 对，包括你哪怕抽了真空，它可能也会有那种
0: 胭脂红未检出，还有个很重要，绿霉素，也就是抗生素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抗生素未检出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因为我们今天这个牛都是那种小牛犊，2年左右的，两年左右的小牛犊，所以一般来说未检出一些抗生素的原因就是从出生到这个处理好了以后没有生过病，
1: 对，
0: 否则的话他打过兽药一定身体里面会
1: 有残留、
0: 那么为什么没有残留？因为有残留的我们都剃掉了，
1: 要不就是没生过病，
0: 对的，
1: 要不就是已经代谢完。
0: 来，我们现场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做熟了以后的这个版本啊。
1: 对，
0: 现场煎一个非常非常的香，整个屋子都是那种奶香味儿，
1: 对，
0: 特别
1: 咱们就煎到这种有点点焦有点焦黄的这种感觉。
0: 刚才我们然后这个上一场的主持人高黎老师跑过来，哎呦，什么东西这么香？我们说啊，这是我们的黑椒牛仔骨，
1: 对的，
0: 二话没说就上手了，
1: 就直接拿手
0: 了，上手就拿了一块了啊，特别好吃，
1: 直接拿手吃了，
0: 这个真的是很好吃。你看撕开来，全部都是那种肉质纤维，
1: 对的，
0: 没有胶水肉，没有合成肉，全部都是为大家来做到巴西原料进口的牛肉，
1: 非常的嫩。我是推荐大家直接戴上手套，你就直接捏着这个骨头就可以吃了，
0: 对的，
1: 不戴手套吧就也行。
0: 再次强调，今天是私厨故事的周年庆才会有的组合，在这边原来只有8包，今天多送一包变成9包，为什么？因为周年庆特别的加赠，
1: 对，
0: 但是只是秒杀组合，过时不候，售罄即止。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199块钱，9包全部都带走，一共1.8公斤，3斤6两。喜欢的话，加1号键02151119900。
2: 牛仔骨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的汤汁呢，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做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大家好，现在还有最后的四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因为自动订购才能抢到我们今天为数不多的周年庆的秒杀特惠组合。特惠是说明我们今天多加赠了一袋，但是只有大组合才会加赠。
1: 对的，
0: 但是小组合加不加赠呢？
1: 不加，
0: 不好意思，不加赠啊。小组合150块钱只有四袋，大组合199有九袋装。各位，这什么意思啊？
1: 等于加了49块钱多五袋，
0: 49块钱多了五袋装啊！你是愿意花150块钱买四袋，还是愿意花49块钱多五袋啊？
1: 我愿意，所以推荐大家199的组合，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1.8公斤3斤6两。
0: 对的，而且3斤6两的巴西原料进口的，
1: 对，
0: 骨饲牛肋排，骨饲的
1: 牛仔骨，
0: 请注意了，这是我们的大组合。这是我们的小组合，来先看小组合。小组合是150块钱四个，不要买，不要买。之前定的把它退掉，直接选择到这个，再打一个电话就可以了。咱们今天大组合是比原来多出一倍，还要再加一袋，但是价格只加了49块钱，按照道理应该是300块的。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只要1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带走了。一定是选择咱们今天大组合，什么牛肉？巴西进口的牛肉。多少重？3斤6两，只在今天私厨故事的我们的这个特卖的组合，
1: 对，
0: 只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了，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2: 这牛仔骨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有的汤汁，熬上去呢也不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做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讲呢，确实是蛮好的。
0: 各位，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咱们今天的私厨故事的加赠秒杀组合，只有大组合才是，小组合没有。
1: 对的，
0: 再次强调，
1: 少量备货了，真的少量备货了，
0: 真的是非常非常少，因为我们今天所有的原料都要从巴西原料进口过来。第二点，原料进口还不是说所有的这一部分的肉都能做，因为有些肉骨头太大了，剔掉，
1: 要挑选的。
0: 有一些肉，我说句实话，雪花不合格，剔掉。也是不行的，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全部的都是1分骨9分肉，而且雪花明显，自己在家里面直接拿个不粘锅煎一煎就可以了。
1: 对的，包括你像这样做一些中式的菜肴也是非常好的，对吧？你去外面吃一道牛仔骨，其实一盘100多块钱
0: 的，
1: 可能也没几块，吃的也不过瘾。
0: 当然，
1: 自己在家里面做一做，我今天哪怕拆两袋，差不多快1斤的这种牛仔骨，对吧？你才花多少钱啊？才花30-40块钱。
0: 对的，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啊，199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1包1.99块的积分礼外礼，就相当于是192块钱。您带走的是1.8公斤，也就是3斤6两的我们巴西原料进口的雪花牛仔骨，
1: 骨饲牛仔骨，
0: 骨饲的牛仔骨，
1: 还是骨饲的。
0: 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了，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说到美白呢，其实是咱们女人一生的一个功课，因为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说一白遮三丑，尤其是在炎炎夏日的时候，咱们出门前啊，可能要涂很多很多的一些面霜啊，什么遮瑕呀，包括还有什么美白的东西啊。但是啊，很多的阿姨会讲了说，哎呦，涂在脸上左一层右一层，但凡一出汗的话，就原形毕露了。那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什么啊？诉说美丽。然后呢，观众朋友，您看到这几个字了吗？凝润美白膏，观众朋友们，真正让您做到肌肤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的那样子的美白透亮的一个整个的感觉。而且呢，今天还有惊喜的价格等着大家，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请到老朋友佩如，你好，
4: 谢谢人妖好，好久不见了，越美了。
3: 谢谢。
4: 然后呢，我也问候东方贵宾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啊，其实有点点小小的这种激动的心，因为呢，我在东方购物来到这边做客十多年了，我一直以来帮很多的国际一线大牌，然后呢带货，然后推广给大家很多漂亮的美肤的护肤产品，然后唯独单单就是我一直不敢推荐的一个产品是什么？真正的精准，所谓达到的，你是脸上随着年龄增长谁不长斑啊？十个女人九个半都是长斑的，哪个女人不希望白呀？一白遮百丑，一黑毁所有。所以包含连我的粉丝都问我说：“佩如姐，你能够救我脸上像这种斑吗？”我今天我非常荣耀告诉大家，如果这只是这我这位粉丝真的很可怜，她就是呢用了三五产品。为了美白，结果本来斑没那么多，结果整片全是斑，这是什么？这就是用错化妆品而造成的色素更恶化的强烈的这个沉淀。所以今天我在这里，我非常非常荣耀的把我自己小女自己真正参与研发的诉说美丽品牌，首次的入驻东方购物带给大家，它叫做凝润美白膏。首先是我一来我就一定要先扣一个大帽子，它不是打擦边球，不是概念产品，是真正产品类别为祛斑美白类的这个膏方。
3: 我们呢是有特证在这儿
4: 的，
3: 所以呢不是什么网上的那种三无产品啊，观众朋友们。
4: 对，
3: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其实跟佩如合作了这么久，他来到东方购物十几年了，从来没有对他自己有一个介绍。我们每次都是说欢迎嘉宾佩如来，对不对？
4: 对。
3: 但是今天呢，其实可以告诉大家，他呢其实在化妆品呢真的已经是有30多年的一个资质了，而且就是咱们今天诉说美丽的品牌创始人，包括研发中心的创始人，这个很关键。因为为什么呢？研发一定要自己去抓这个品，
4: 对，
3: 去抓它的质量，去抓它的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这些特效是不是能做得到，对不对？所以啊，今天佩如真正是自己现身说法给到大家。
4: 而且我实现了一个梦想是什么呢？那个梦想就是这一瓶面霜，尤其是不好意思哦，我真的是专门针对50岁以上的熟龄而设定的。50岁以上会有什么样的斑？已经不是普通的小雀斑、小晒斑，
3: 对，
4: 或者是什么色素沉淀斑而已。你会发现50岁过后会开始会有脸颊像一片像蝴蝶对称一样，那个叫啥？那个叫黄褐斑。然后有的人呢是在脸上 像随着50岁、60岁，像我母亲70多岁，嗯，所以呢，有一天我回到家里，其实我妈妈啊，就是守着一盏灯，然后等我凌晨，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现在在做这个网络的直播，基本有时候一播都播到凌晨才回家。我妈那一晚没睡，我妈一回来说：“你太辛苦了，你一眨眼都已经快要50岁，女人你还这样奔波，你看看你，你的脸都跟妈妈一样，脸上都有老年斑了。”我妈指着我脸这样说：“天哪，我参与国际的这些护肤的配方的参与实验，我自己竟然我。”都忘记了看我自己，原来我也会长斑，原来我脸上也开始有老年斑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害怕了。那我这次这一罐呢，这个我们的美白这个淡斑霜呢，我们是真正的结合了上海九院，所以东方购物的贵宾应该都知道上海九院他们的皮肤科室研发中心非常非常牛。我这次是真正的就是登门自己亲自厚脸皮去找他们，然后把我自己的这个实验室的整个团队背景一起去做到说是不是可以相结合。终于我真正的拿到了现在上海九院的知识。
3: 这一瓶到底能做什么样的
4: 用？做什么
3: 用
4: 的？就是呢，就像我母亲70多岁了，老眼都已经老，所谓老花眼了。看产品呢，买保养品或者是我给她任何的护肤品，她永远呢只擦一个东西，就是面霜。擦完之后，她想要白，她就是直接用粉底去遮她脸上的斑。我相信家里很多姐妹或者是爸爸妈妈，可能你都会感受感同身受。年纪越大，瓶瓶罐罐越多，爽肤水、乳液、面霜，然后呢一大堆，最后我们还是为了抢白。所以呢，你保养品没有办法去解决你现在的这些斑点问题，没有办法让你真的变白问题，所以你就会干嘛？选择这些，这些，这叫做粉底，这叫彩妆。但是彩妆是你不能长期用的，而且如果你长期用，你没有卸干净，它会堵塞毛孔，这大家都知道。所以呢，我在今天的美白祛斑的这个面霜成分基础之上呢，我就是专门针对，想一想有没有那种可以不用卸妆，但是用在脸上却感受到皮肤可以那种让你提亮，可以让你真的白真的润，而不是用那种粉遮盖的白。我们成功打造了这一款，它叫做凝润美白膏。你仔细看一下啊，它的膏体像软奶油的慕斯一样，倒杯不洒，因为它里面是拥有到高浓缩的四大专利的核心美白加上祛斑的成分。你看好了，我用这么多，你发现它是有点淡肤色的，你的面霜都是那种白色的，
3: 对
4: 不对？但是呢，来看好了，那现在你的粉底液，它呢是彩妆，它呢是色素，它会沉淀。而今天呢，我们反其道而行，你看啊，我们看它那种润泽度，
3: 对对对，很润，它不是那种好像油到不行，或者是说拔干的那种
4: 状态。对，然后呢，它延展性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呢，它这一瓶面霜它的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我觉得它的一个剂型就是，它可以尤其在我们这种年纪越大。斑越多的人越干，499一罐太少了，我给你第二罐巩固加强，
3: 好，
4: 给你第三罐可以分享，帮我送给您的母亲妈妈，三大罐以科学护肤安全认证的，让你有斑淡斑无斑美白，三罐499。
3: 这个价格其实是蛮划算的，
4: 已经有人在订了。
3: 但是要告诉大家，就是我是觉得好像我自己留一罐，像我家里边，我妈妈一罐，我婆婆一罐，但我还想要，比如说夏天用量会比较多一些。我不光要抹脸，我看着刚才你那个肌肤，
4: 脖子都可以
3: 啊，比如说像手臂呀、对吧？我也像那种剥了壳的鸡蛋一样。
4: 因为我妈手上也有老年斑，所以我妈也真的抹，手上老年斑，你也去抹它。对，所以我现在夏天啊，你不要说等到已经晒黑了，你再来去做急救。
3: 对，
4: 今天我给你们新品首发，就这么一次，对不对？
3: 对，
4: 来，燕燕，好久没合作了，送给你的粉丝第四罐。
3: 好，第四罐
4: 送给支持我的粉丝第五罐。我给大家在我官方平台，你只能用599买到一罐的组合。我今天升级新品首发，3+2，五罐带走，
3: 五罐带回去499块钱，还没有结束，
4: 还没有结束。我今天有一个很重要任务，我希望你可以帮佩如做监督认证。
3: 好，
4: 我现在希望大家呢，这待会我们往前放啊，希望今天尤其是有黄褐斑、老年斑，我这是专门尤其针对50+难搞的这种所谓的成年老斑所去研发制造而成的膏方，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先来体验鉴赏。那你怎么体验鉴赏呢？我给你送小小的1毫升，太小气了，五罐当中打开一罐，
3: 对，
4: 让你们免费试用去挑战，不管你是5年斑、10年斑还是30年的斑，帮我擦一擦，感受一下，拍照存证，当我见证人。
3: 来，观众啊，试用不满意的话，咱们退款退货，剩下一款的都是留给您的。今天5罐拿回去，打开一罐，放心大胆的去用，
4: 是，
3: 无论是在您的脸上还是您觉得黑的地方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4: 没问题。
3: 所以啊，我们的试用名额也是非常的有限，不可能说我一直都给大家给试用啊。5罐装带回去499块钱，关起店大家可以去看，一罐的价格就是599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连线1511-9900。

0: 好，一下子啊，12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再次强调啊，诉说美丽呢，今天呢是佩如自己参加研发呀制作的这样子的一个好的品牌。而且呢，很多顾客会说，这个美白膏，那我是擦完面霜之后再擦吗？还是我要再擦？
1: 它就是面霜，
2: 它其实就是面霜，
0: 它就是你现在的精华液，也是你现在的美白乳液。你直接
1: all in one
2: 而且还会搓泥，很多的面霜又在擦你那个粉底液，你这个脸都搓泥，而且呢一流汗就流白汤。你刚刚可以看到哦，我自己呢，我也真的在用，我伸了两个孩子，我伸第一胎真的没那么多斑，我呢是47岁高龄二胎的时候我才发现，天哪，我那个斑是真的觉得怎么搞都搞不掉，我自己是在实验室里面，二三十年的，我都搞不定自己脸上的斑该怎么办，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这次上海九院的技术支持，然后拥有里面四个专利的核心美白加上淡斑祛斑的专利有效成分，它帮你做到是什么深度式的有效的淡斑，所以咱们今天有斑淡斑无斑美白，
0: 是的啊，我会发现啊，其实女人过了30岁之后呢啊，脸上的这个斑啊，尤其是像我有时候夏天不是很注意防晒的话，有时候我就想说，现在嘛这个年纪大了，我还想接受一 对不对？
1: 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它在发光了，
0: 是不是？
1: 对，因为里面有天女木兰用植物去提纯的这个叫做增白的活性成分，是专利的配方。
0: 对，
1: 里面有贝塔熊果苷，它可以帮助你去做到提亮你的肤色以及淡斑。而且你这是只是用一次哦，我坚持大家你坚持去用，尤其是斑身的地方，像我母亲啊，就是两块跟我一样典型，因为我妈的皮肤跟我一样很薄，我母亲70多岁了，然后呢，我自己呢今年要满50岁，我自己平常怎么抹？我之前是一片斑在这个位置，
0: 对，
1: 你有没有跟我讲？基本女人都颧骨上这一片斑，就真的就在这一片上面，你就在斑多的地方稍加的去做一个像这样子去做一个典型的按摩，
0: 对，哇。很容易推开，不需要什么手法，
1: 它是面霜哦，
0: 对，
1: 而且但是你会发现，
0: 对哦，您自己感受一下，是不是
1: 蓬起来了？然后重点是什么？我要跟你们说一下，它不是妆，所以你看，我这样用力搓，
0: 它没有像粉底液那种很尴尬，
1: 它不是粉底，它就是它就是乳液，它就是面霜，它就是精纯的浓缩精华，这是你擦的粉。你一般瓶瓶罐罐到了夏天擦粉你受不了，刚擦的那一秒很漂亮，但走出门太阳一晒像融化的冰淇淋一样，
0: 是，
1: 这可能是你平常会用的，但是这个东西只是呢对标不对本，
0: 对，
1: 因为这东西只是让你短暂的漂亮，但是甚至你没有卸妆卸干净，彩妆是会残留在毛孔里面，让你越来越黑，让你的斑变得更深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如果你要有像那种韩剧女主角那种水光肌灯泡肌，我建议你真的，我现在我出门就用我们家这一罐美白膏，大家都以为说你是不是上了粉啊？你的粉怎么感觉好清爽，感觉好自然？我根本就没上粉，我真的就是没上妆。
0: 很多的这个电视机前的阿姨会说了，那到底好用不好用，对不对？我能够美白到像什么样子的这种感觉，
1: 我就先这样说了，你们可以先对标，因为我这个当时在研发的初衷就是针对精准针对我们中国女性50岁以上的斑点去制造的，所以呢，尤其是所以你20-30岁你用它肯定没问题，那你现在是50岁以上，已经60岁了，有黄褐斑、老年斑的，还是以前就已经遗留下来妊娠斑越来越大片的，还是现在才刚上晒出来日晒斑，这是很 easy 的。我敢拿出来针对性的，就是我要让你们先免费的试用。
0: 是的，
1: 这一罐我买单599，我的线上价格，你线下到我们诉说美丽的专柜就是599，我送给东方贵宾朋友，当做我今天回娘这样的伴手礼，请你先感受。
0: 所以啊，谢谢，你看真的是非常有诚意，观众朋友们，哪怕你用完这一罐了，你说我不想要了，剩下4罐只要没有开封情况下，全部退款。
1: 没关系，如果你用了没有让你感受到说，我用了也没有白呀，我的斑也没有真正做到什么变化呀，譬如告诉你499原封不动的，我把钱还给你，你真的只要还我4罐就好。好了，第5罐当我送给你的，因为我就有这个底气，因为我自己在用，我母亲70多岁在用，我的明星周围的朋友真的都在用，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因为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开始告急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0: 好，感谢光头的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已经开始出现排队等待的一个现象了，市名额只剩最后33组，因为呢，确实是佩如自己的产品才会给大家去做试用，我们不可能说面对上海的所有的女性观众我们都开试用，那真的是开不起、啊。
1: 非常抱歉，但是我还是有这个底气，你用了一定会喜欢，因为连我自己周围我自己的明星朋友都说，佩如你这一罐凝润美白膏真的就是会亮哎、欸，皮肤真的会亮，然后我坚持用，我的斑真的有淡哎、欸，连我的普拉提的健身教练都不信，所以他知道我自己在自主研发这个品牌、嗯、所以他就捧场嘛，然后就买了一罐599在我的线上
0: 试试看，
1: 结果他说天哪、嗯、我出去大家都说我变白了，我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
0: 对对对，
1: 我说就是这一瓶面霜的作用、嗯、因为咱们是跟上海九院技术合作，上海九院的现在美容科室是多难挂号挂到的、
0: 嗯、很难约到的、啊、
1: 对的，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哪怕你说哎，你们两个说的天好地好我不相信没关系，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给到大家，如果你觉得好剩下4瓶继续留下来，但凡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就是这么的有自信，但是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还是那句话，无论您是平时的日常的这个晒的斑也好、嗯、或者说随着年纪增长的这些斑也好，您去试试看
1: 对
0: 不对，美白包括还有这个爱美都是咱们女人一生追求的一个、这个我们的一个诉求，
1: 是的，
0: 所以电话线持续的排队，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了，请您按一号键自动订购吧，800-708-800，手机联络1511-9900。

0: 顾客在问说，哎呀，五瓶多不多啊？它的有效期是什么时候啊？咱们今年生产的日期，同时有效期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也就是要到27年底了，有些对吧？
1: 我这次我会给你们发货，尽量发今年初新鲜生产的，因为呢，我在今年的618是真的供不应求，真的，因为现在也很多明星在找我说，哎，这罐这个美白霜真的好用，我希望给我娘家人们去试用，去感受一下这瓶面霜，倒背不傻，你在脸上擦的过程当中，哎，我再擦一下给大家看啊，你看，你回家有没有人会觉得毛孔都是黑的？最近夏天已经被晒黑，你相信我前天凌晨才从马来西亚飞回来吗？我去马来西亚出差，顺便带着我的小孩，
0: 真的也很晒，
1: 巨晒。我顺便出差，甚至带着我的小孩跟家人去旅游，我真的就是带着我这罐面霜啊。我在那个飞机上哦，还被空姐要我的那个联系方式，说你的皮肤怎么可以这么好？你看这不是霜，这不是霜而已，它是什么？一瓶很神奇的，就是它像粉底，但它不是粉底，你不用卸妆，
0: 对，
1: 你不用瓶瓶罐罐，它是真正的养肤膏。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名字叫凝润美白膏，
0: 对，
1: 美白一用让你真的白，但是你坚持去用，尤其在我之前是黄褐斑长在这里，然后有一点点微微变老年斑了，我是在颧骨上面我去加强的按摩，按摩过后你会发现真正你会感受到那个大片变小，然后真正的点点的，然后开始越来越少，然后你看一下我现在这不是粉。这不是粉，如果你以为说这是粉，你错了，它不是粉。你看你平常你的粉底是这样，
0: 对，
1: 你粉底是这样，所以你平常你为了爱漂亮，我知道你会擦很多这种彩妆类的东西去修饰你脸上的毛孔，修饰你的肤色。今天不用了，譬如告诉你，你把我这罐真正让你的皮肤肤色变白，真的让你的黑色素细胞直接的慢慢的去做到一个消失，里面拥有4个国家专利成分，就是让你白，就是让你淡斑。回家去试一下，
0: 而且我一直在闻这个味道，
1: 没有，
0: 我特别喜欢，
1: 没有香精，因为我没有添加香精，
0: 它就是淡淡的那种水果那种香精。
1: 对，因为我里面添加的是天女木兰，天女木兰，你知道天女木兰是什么吗？你看一下啊，在这里啊，在这。发明专利配方，这次跟上海九院得到了真的非常非常多的这些进步，增白皮肤，增白就是让你的皮肤表皮增白，增白之后皮肤就亮啦，所以这是皮肤增白含有天女木兰提取的作为活性成分的化妆品组合物。你有用过一款面霜告诉你它是活的吗？我们这个就是因为活才能真正让你一直白。

0: 或者说我皮肤偏黑偏黄，
1: 不好用。嗯，我499全额退给你，你还我4罐，这一罐我真的送给你了。嗯，真的，我们认识十多年了，佩如在这个直播平台从来都不敢乱说话。
0: 所以啊，我提示一下大家，
1: 谢谢大家，
0: 我们呢试用的名额已经全线告急，5瓶带回去499块钱，保质期呢有3年的时间，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呦，我一下子用不完。有时候呢，你可以跟小姐妹分享一下，对吧？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
1: 我妈都拿去擦她手上，因为我妈手上一片的老年斑，
0: 会有，
1: 所以我妈都手上都抹，一定要好好爱自己。70多岁，我的母亲在抹，我的明星朋友周遭都说这一瓶面霜好，我也希望你可以感受到它真的好，因为好温和，而且用完不拔干的面霜。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零2151111。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了啊！因为呢，我们真的是感叹到了咱们上海的这些这个我们的阿姨啊，还有我们的妈妈们呀、啊，包括还有电视机前的一些小姐姐们呀、啊，都对美白感兴趣。因为刚才
1: 你们的需求，我真的都知道。
0: 对，是因为真的就是美白是女人一生的功课。我小的时候皮肤特别黑，
1: 然后我也是啊，
0: 对不对？然后
1: 所以我从小志愿就是我要当研发师，所以我真的梦想成真，因为我永远就是只能演戏，都只能演仆人，然后。我的羡慕坐我隔壁桌的那个女生好白，然后永远就是备受瞩目的焦点，谁不希望白？但是我们呢，中国女性其实大部分90%都是皮肤偏黄，所以我妈每次都问我讨我要的就是什么，哎，有没有美白的东西？我要擦让我那种有没有快速美白？我说没有快速美白，你们不要去有那种名师什么一擦脸就白那种东西，增白剂那种东西，荧光漂白剂。所以我自己这一次跟上海九院真正拿到了技术的合作，技术合作认证，所以我们的实验室GMP 大厂真正用安全的精准护肤的配方来带给，尤其我们像我这种50岁，我母亲这种70岁，脸上不管你是几年的斑，尤其是针对成年老斑，你想美白的，你想祛斑的，你的愿望可以达成了。
0: 是的啊，因为呢，我们再让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咱们今天是有特证号的。
1: 好，我们这个专利的话呢，不是一个而已，所以你放心，我里面的美白专利跟淡斑的专利都是达到了授权的同时，是有发明专利，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尤其是里面有一种属于用于皮肤增白的，含有天女木兰的提取作为活性成分，在这一瓶面霜当中，也就是用这个成分让你越来越白，而不是用那种像粉一样啊涂涂抹抹，然后让你毛孔都变黑了。不要再用彩妆了，彩妆只能短暂去用，你坚持长期去用它，你毛孔只会堵塞，
0: 而且呢，我们再让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质地啊，
1: 对，
0: 非常非常的像慕斯状的那种感觉一样，而且您去闻一下，它的味道特别好闻，它不是那种香精的或者那种味道很冲鼻子。就是淡淡的那种花香味儿，而且呢，像这种软软的奶油融化的那种冰淇淋的质地一样的、
1: 然后呢，抹开给大家看，哎，
0: 就是很简单。没有什么手法，观众朋友们，就是你只要会涂面霜就可以。
1: 对的，然后呢，在这个夏天你也不用害怕说哇，那个太阳一晒啊，然后呢汗一流啊，整个流白汤啊，搓泥呀，它完全不会。你看，细腻的，就是细腻的面霜，而且这一罐面霜你真的会爱上它。乳液、精华液、美白面霜不用买了 ，All in One 这一罐其实真的就够了。
0: 但是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备货不多了，已经开始全线告急。
1: 谢谢大家支持。
0: 今天我们是5瓶里边开放了1瓶免费试用，观众朋友们，试用只要你有任何的不满意，咱们
1: 可以帮我自己官方旗舰店打个小广告哦，不是所有我所有的平台都这个价格，我就是独供，我发誓是独供给我们东方购物的专属福利价格组合，没有第二个渠道，连其他的电视购物渠道你都不可能买到这个价格499。
0: 所以啊，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觉得说，哎呦，夏天呢我一定要美白，包括左三层右三层，我不大想涂那么多东西的话，这一瓶其实就够了啊。
1: 对的。
0: 电话线持续的排队，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快要售罄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所有的直播现货即将售罄，尤其是这个试用名额也不可能就是真的再多开放给到大家，
1: 因为真的很贵，
0: 很贵。对，我刚想说，
1: 谢谢，
0: 因为佩如在某观奇店当中呢是599一瓶，
1: 对，
0: 那我们499块钱，因为今天新品首发嘛，
1: 对，独供的价格。你会发现我今天赠品比主品还多。其实我报在东方购物提报的时候是2罐，然后报599，后来我想着说我每次新品一定要给个优惠，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真的安全有效的达到祛斑美白的功能效果的产品，所以我这一次呢，我真的就是力减100，所有平台渠道你去比价，你去我官方渠道去比价，
0: 对，
1: 一罐真的就是挂着599块钱，今天499不是2罐，我给你升级5罐，其中一罐打开免费试用，你可以去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正在这个夏天让你皮肤就是会呼吸，而且真的可以变白，真的可以有斑淡斑无斑美白的一瓶神仙膏。
0: 是的啊，而且关键的我们反复说了，我跟佩如说了不算，这个一定要自己去试试看，
1: 对
0: 吧，你感受一下，上身去擦一擦，上脸去涂一涂，然后呢你会真的爱上它。哪怕你说我有任何的不满意，咱们试用如果不满意的话，剩下4罐只要没有开封情况下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用名额已经马上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9900。

0: 好，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已经开始出现排队等待的一个现象了，市名额只剩最后33组，因为呢，确实是佩如自己的产品才会给大家去做试用，我们不可能说面对上海的所有的女性观众我们都开试用，那真的是开不起、啊。
1: 非常抱歉，但是我还是有这个底气，你用了一定会喜欢，因为连我自己周围我自己的明星朋友都说，佩如你这一罐凝润美白膏真的就是会亮哎，皮肤真的会亮，然后我坚持用，我的斑真的有淡哎，连我的普拉提的健身教练都不信，所以他知道我自己在自主研发这个品牌，所以他就捧场嘛，然后就买了一罐599在我的线上
0: 试试看，
1: 结果他说天哪，我出去大家都说我变白了，我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
0: 对，
1: 我说就是这一瓶面霜的作用，因为咱们是跟上海九院技术合作，上海九院的现在美容科室是多难多难挂号挂到的，
0: 很难约到的，
1: 对的，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哪怕你说哎，你们两个说的天好地好我不相信没关系，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给到大家，如果你觉得好，剩下4瓶继续留下来，但凡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就是这么的有自信。但是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还是那句话，无论您是平时的日常的这个晒的斑也好，或者说随着年纪增长的这些斑也好，您去试试看，对不对？美白包括还有这个爱美，都是咱们女人一生追求的一个这个我们的一个诉求。
1: 是的，
0: 所以电话线持续的排队，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了，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吧，800-708-800，手机联络1511-99000。

0: 很多顾客在问说，哎呀，五瓶多不多啊？它的有效期是什么时候啊？咱们今年生产的日期，同时有效期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也就是要到2027年底了，有些对吧？
1: 我这次我会给你们发货，尽量发今年初新鲜生产的，因为呢，我在今年的618是真的供不应求，真的，因为现在也很多明星在找我说，哎，这罐这个美白霜真的好用，我希望给我娘家人们去试用，去感受一下这瓶面霜，倒杯不傻，你平常啊，你为了想美白，你会瓶瓶罐罐擦在你脸上擦美白水，美白水越擦脸越干。
0: 对，
1: 擦美白面霜，有的美白面霜还是骗人的，为什么？因为它会起泥，它就像粉一样骗人的。然后呢，你说我已经不敢再相信了。来，美白的产品真的琳琅满目。今天我们这是持证上岗。我在开玩笑常常说，我这罐面霜它的证啊，比我里面的成分配料还多，
0: 还要多。
1: 持证上岗，里面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过的祛斑美白的。哇，类别。
0: 好明显哦，
1: 毛孔都在发光，白到毛孔发光。我这一罐面霜它不是美白认证而已，它的产品类别是美白加祛斑，双功效。
0: 而且
1: 你在脸上擦的过程当中，哎，我再擦一下给大家看啊，你看你回家有没有人会觉得毛孔都是黑的？最近夏天已经被晒黑，你相信我前天凌晨才从马来西亚飞回来吗？我去马来西亚出差，顺便带着我的小孩，
0: 那边真的也很晒，
1: 巨晒。我顺便出差，甚至带着我的小孩跟家人去旅游，我真的就是带着我这罐面霜啊。我在那个飞机上哦，还被空姐要我的那个联系方式，说你的皮肤怎么可以这么好？你看这不是霜，
0: 上身去擦一擦，上脸去涂一涂，然后呢，你会真的爱上它。哪怕你说我有任何的不满意，咱们试用如果不满意的话，剩下4罐，只要没有开封情况下，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用名额已经马上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800-708-800，手机号码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已经开始出现排队等待的一个现象了，市名额只剩最后33组，因为呢，确实是佩如自己的产品才会给大家去做试用，我们不可能说面对上海的所有的女性观众我们都开试用，那真的是开不起、啊。
1: 非常抱歉，但是我还是有这个底气，你用了一定会喜欢，因为连我自己周围我自己的明星朋友都说，佩如你这一罐凝润美白膏真的就是会亮哎，皮肤真的会亮，然后我坚持用，我的斑真的有淡哎，连我的普拉提的健身教练都不信，所以他知道我自己在自主研发这个品牌，所以他就捧场嘛，然后就买了一罐599在我的线上
0: 试试看。
1: 结果他说：“天哪，我出去大家都说我变白了，我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我说：“就是这一瓶面霜的作用，因为咱们是跟上海九院技术合作，上海九院的现在美容科室是多难挂号挂到的，
0: 很难约到的。
1: 对的，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哪怕你说哎，你们两个说的天好地好，我不相信没关系，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给到大家，如果你觉得好，剩下4瓶继续留下来。”但凡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就是这么的有自信。但是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还是那句话，无论您是平时的日常的这个晒的斑也好，或者说随着年纪增长的这些斑也好，您去试试看，对不对？美白包括还有这个爱美，都是咱们女人一生追求的一个这个我们的一个诉求。
1: 是的，
0: 所以电话线持续的排队，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了，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吧，800-708-800，手机联络11511-9900。

0: 多顾客在问说，哎呦，五瓶多不多啊？它的有效期是什么时候啊？咱们今年生产的日期，同时有效期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也就是要到2027年底了，有些对吧？
1: 我这次我会给你们发货，尽量发今年初新鲜生产的，因为呢，我在今年的618是真的供不应求，真的，因为现在也很多明星在找我说，哎，这罐这个美白霜真的好用，我希望给我娘家人们去试用，去感受一下这瓶面霜，倒杯不傻，你平常啊，你为了想美白，你会瓶瓶罐罐擦在你脸上擦美白水，美白水越擦脸越干，
0: 对，
1: 擦美白面霜，有的美白面霜还是骗人的，为什么？因为它会起泥，它就像粉一样骗人的。然后呢，你说我已经不敢再相信了，来，美白的产品真的琳琅满目。今天我们这是持证上岗，我在开玩笑常常说我这一罐面霜它的证啊比我里面的成分配料还多，
0: 还要多。
1: 持证上岗，里面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过的祛斑美白的，哇，类别，
0: 好明显，
1: 毛孔都在发光。白到毛孔发光。我这一罐面霜它不是美白认证而已，它的产品类别是美白加祛斑，双功效。
0: 而且
1: 你在脸上擦的过程当中，哎，我再擦一下给大家看啊，你看你回家有没有人会觉得毛孔都是黑的，最近夏天已经被晒黑，你相信我前天凌晨才从马来西亚飞回来吗？我去马来西亚出差，顺便带着我的小孩，
0: 真的也很晒，
1: 巨晒。我顺便出差，甚至带着我的小孩跟家人去旅游，我真的就是带着我这罐面霜啊。我在那个飞机上哦，还被空姐要我的那个联系方式，说你的皮肤怎么可以这么好？你看这不是霜，
0: 上身去擦一擦，上脸去涂一涂，然后呢，你会真的爱上它。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今天带到的是松鹤楼的酱鸭，还有这个蹄膀哈，都是大家特别喜欢吃的。请到的是薛总，一起来分享，欢迎薛总。
6: 高黎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那个松鹤楼的美食又带给大家了。然后今天呢，带来给大家是非常传统的苏式酱鸭，还是苏式的红烧蹄膀，这也是在我们松鹤楼门店，大家就是回头客啊，或者是反馈都是比较好的产品，冷热都可以吃。
5: 我们今天会有两个构成，
6: 是啊，
5: 确切讲应该是四个构成。就是我们的酱鸭会有3包和5包的，3包是158，5包是199。
6: 对，
5: 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另外一个呢是蹄膀，2包是138，4包是228。
6: 没错，
5: 这两个都是大家在这个季节里面会比较喜欢吃的这个东西啊。
6: 对的，因为这也是我们松鹤楼的招牌中的招牌了。像我们松鹤楼面馆啊或者饭店啊，经常给大家就是冷菜。第一个介绍的就是我们苏式酱鸭，那也给大家看一下，是我们松鹤楼招牌啊，1757年创立到现在，然后呢，冠前街的门店还在现在，然后配料表，首先那个翻过来是一个可视的窗口，配料表也是很清楚的啊，都是些看得懂的东西，没有防腐剂、添加剂、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呢，是因为是熟的，开袋即食，回去你冷吃、热吃都可以。我给大家拆出来一袋给大家看一下啊。
5: 大家想要图个方便，在家里面如果说是冰箱里面，哎，塞到冰箱里面，然后呢，直接想吃的时候就能够吃了，也是特别方便的。
6: 没错啊。当然，如果你那个想吃冷的，那就我们加个冷盘，因为这样是这个塑封袋是这样的，然后。 然后你隔水蒸也可以，做任何调理都可以。嗯，你想吃冷的，直接把这个拆掉，或者想吃热的，就隔水蒸一下就好了，非常的好。嗯，我们用的都是本地的鸭子给大家做的啊，味道也是我们松鹤楼调理过的味道哦。嗯，
5: 是的，直接吗？就是拿这个刀给它切一切就是可以了，非常方便。
6: 没错啊。嗯，你看拿出来它是有酱汁的，然后是半只给大家看一下。嗯，都是半只，就是有腿有翅，然后是有半个头这样的给大家看。
5: 我们的重量是380克，
6: 没错，
5: 就是差不多是7两左右啊，7两左右，所以做一个冷盘啊什么的，其实还是比较适中的，
6: 没错。
5: 然后家里面想要省时省力的，那么这个酱鸭也是特别方便
6: 的。对的，我给大家切一下啊，其实冷吃就行了，你回去当个冷盘啊什么的，可以看一下这个酱鸭其实是非常入味的。嗯，切个腿给大家。哎，
5: 是的，是的，大家如果是想要切得方便一点，可以把它，比如说，就是加热一下，
6: 对，
5: 再吃其实会更好一点，可能口感也会更好一些。
6: 没错，稍微加热一下啊。
5: 对。
6: 然后你看，吃出来就是有皮有肉，然后回去切一下，做个冷盘什么热盘都是可以的。关键我们又有鸭翅，又有鸭腿，味道也是帮大家卤好的。半只回去切个，就是切个1/4回去，就是又可以那个当个做个浇头，做个冷菜都是非常可以的。
5: 是的，
6: 这是我们酱鸭，然后的1999组合的话，里面整整有5袋带给大家。
5: 有5只啊，有5只，每只是380克，
6: 没错，
5: 我们加到一起差不多就是1600克左右。
6: 对，
5: 然后我们可以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比如说做一些煲仔饭啊，或者是做个汤啊什么都是可以的，
6: 都可以的。是的，还有那个我们的那个红烧蹄膀也是这样的啊。
5: 对，
6: 然后我们有两个组合，一个是酱鸭的组合，还有这个是红烧蹄膀的组合。蹄膀也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是整只蹄膀的，然后没有骨头的，就是我们的意思是把骨全都，就是中间那一块大骨是没有的，所以你这个分量全都是肉给大家。然后也是就是拆好的，就是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的，冷热都可以吃。这个蹄膀的话最好是热了一下稍微吃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下啊。骨头已经把它去掉了，大家拿到的分量，两只的分量就是全是这个肉的分量，没有别的防腐剂添加剂啊，也是非常干净的，
5: 剔骨了的，
6: 对，
5: 就相当于是剔骨了的，它是无骨蹄膀。我们的分量是420克，
6: 没错，
5: 420克
6: 是，然后呢都是纯肉。
5: 对，说大家平常比如说到了晚上，比如是做饭的时候，就想要简单一点，
6: 是
5: 方便一点，对吧？那么你其实可以用这个来做个汤，或者说是直接就做个冷盘都是可以的。
6: 对的，你看这个都是浓油赤酱，然后皮都在里面。但是我跟大家再说一下，有很多人就是一个蹄膀可能带骨的，我们就是没有带骨的，全是肉，一个是皮，一个是肉，整只红烧蹄膀带给大家的哦。
5: 是，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构成。我们两袋装是138，4袋装是228，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哈。然后呢，你看你喜欢吃哪种你就买哪种。另外一个是酱鸭，那酱鸭是380克一包，158块钱是3包。
6: 对，
5: 如果是5包的话，就是199块钱。
6: 是，
5: 那么一共都是两个组合，就是每个食品都会给大家分配，会有一大一小两个构成。
6: 对，
5: 那如果说是大家想要，比如说是你想都尝个鲜的话，你就每个都买个小组合。其实也是可以的，对吧？相当于你比如说你酱鸭买个3包，然后你的蹄膀买个2袋，
6: 是
5: 这样200来块钱你可以吃到两个口味，这也是可以的。或者是说你要是说就喜欢吃一种，你就那一种，你来挑一个你喜欢的构成就可以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
7: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赋予松鹤楼深厚的品牌底蕴。百年经典松鹤楼以匠心传承，百年间吸引了梅兰芳、贝聿铭、金庸等各界名人前来，更用心传递山水一程，只为让世界尝一口这独属于江南的口味，不负中国餐饮四大名店之一的盛名。砥砺至今，松鹤楼已经形成了松鹤楼正餐、松鹤楼面馆、食品业务等多产业协同发展的企业格局。如今通过一碗松式面开启了松鹤楼全新的商业征程，

0: 学了，可能很多人在家里面在准备晚餐的时候会觉得很劳心费力，因为下班的时候会比较晚，然后孩子到了家里面的时候可能会肚子有点饿。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无论是红烧的无骨蹄膀还是酱鸭，我们都是直接开袋可以就直接吃的。
1: 对的，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的。这也是我们俩松鹤楼，就苏州松鹤楼两个招牌，一个是苏式酱鸭，一个是甜口的，还有一些咸口的，就甜咸味的，还有这个是无骨蹄膀，就是我们基本上做大菜的时候非常需要的，就是家宴啊或者是招待客人其实非常方便，开袋即食。我再说了，因为我们已经就是味道已经把它调好了，然后熟也是熟的，你回去只要稍微加个热，不需要做任何调理。还有这个酱鸭的话其实可以冷吃，你就直接切个冷盘也是可以的，酱鸭冷吃热吃都好吃。蹄膀的话你稍微要加热给大家，但是味道是一定是我们松鹤楼，就是我们松鹤楼是甜店后厂嘛，前面是工，前面是就是面馆啊菜馆啊，后面是工厂，所以味道是已经五星行政主厨帮大家调好了，味道不需要调，回去最简单的加个热就行了。
0: 那一般来讲搭配什么样的食材会比较好？
1: 这样的话其实酱鸭的话你就做个冷盘，然后的话就是热炒的话你放点那个时蔬也可以，这个蹄膀的话其实你放点什么玉米啊或者一些小蔬菜就可以，蹄膀本来就是一个肉菜了，你稍微放点小的做干锅做个别的都是可以的，两个都是很完美的搭配啊。
0: 是的是的，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吃过的话你可以先买个小组合试试看。
1: 对，
0: 然后呢如果说是之前吃过的，或者说是你对哪个口味是特别喜欢的，你就订一个大组合都是可以的。我们是需要冷冻啊，冰箱的冷冻这个来储存的，
1: 没错。
0: 然后蹄膀是在吃之前呢咱们先
1: 解冻，
0: 进行一个解冻。
1: 对，
0: 它是冷藏解冻8小时，然后沸水当中隔袋去这个蒸20分钟，或者上气蒸20分钟就可以了，这是它的一个使用的方法。
1: 是，
0: 那么我们的使用方法呢也是印在带身上，大家自己可以去看的，
1: 没错，
0: 很方便。
1: 然后关键是这个东西也不要再做任何调理，其实这使用方法就是加热就行了，然后那个冷盘还有这个酱鸭的话你冷吃也可以的，蹄膀要加热，酱鸭冷吃完全都没问题。
0: 我们现在是小蹄膀卖的特别好，就是138块钱的两袋的这个啊，它是一包是420克，那么这个420克是纯肉的，它是没有这个骨头的，它是无骨的蹄膀。
1: 对，
0: 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是
0: 我们是有两袋，价格是138块钱，相当于这个8两半左右是肉啊，8两半左右都是肉跟皮儿是加到一起的，
1: 是，
0: 然后138的这个构成是卖的特别好，大家也可以来感受一下。我们今天现场其实也做了这个几道这个蹄膀，
1: 对
0: 不对？
1: 其他弄点配菜啊，做个干锅啊，或者是就像我其实拆出来这样的话，整个吃就行了。你稍微加个热，我提前加热了，有没有看到骨头帮大家抽掉了，然后皮和肉都是我们苏州的浓油赤酱给大家。这个蹄膀真的味道已经都把它调好了，不需要再做任何的调理，油盐酱醋都不要加一点点、啊、
0: 是的是的，就是有些人因为他不太会做这个蹄膀、对吧，你去买的话你自己在家里做可能会有点麻烦。那么今天就是直接帮你已经调好味道了。
1: 是，
0: 另外一个就是酱鸭，我们今天的酱鸭是有两个构成，一个是3包，一个是5包，
1: 没错，
0: 每一包是380克。
1: 好，我给大家看一下酱鸭是这样的，其实也是一个就是已经熟透的感觉，回去你做个冷盘什么的，这是我们松鹤楼的一个标志啊，1757年就开始做苏帮菜了。然后酱一个可视窗给大家，半只酱鸭，我再强调我们不是一只酱鸭，我们是半只酱鸭，我直接拆出来给大家看一下什么样子啊。
0: 是，就是如果是大家就是想在家里面比如说想要增加一个品种，然后又觉得一般做这个菜可能有点麻烦，就可以来选择这个酱鸭了。
1: 是，然后的话这个是冷吃也可以热吃也可以，因为我为了展示方便，为了好看一点，
0: 冷热吃都行。
1: 对，然后的话给大家稍微加了一下热，大家回去就是这样加热之后然后倒在盘子里就可以了，我刀工不好就不给大家展示了。然后的话可以看看，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半只酱鸭，有腿哦，有腿，然后有翅给大家，还有那个就是脚啊都有的，半个鸭头也在这边给大家说得清清楚楚，这个皮都是很棒的啊，浓油赤酱本帮的酱鸭味道，总共是199，有5袋给大家啊，这就是我们的酱鸭。
0: 是的，我们这个酱鸭是足足有380克，然后你做一个酱鸭饭，对吧？酱鸭卤肉饭都可以。 价格是158元，这个三袋儿的这个小的这个酱鸭的小的组合，这会儿是卖的特别好的。
1: 谢谢大家。
0: 我们就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就是你如果因为有些朋友可能没有吃过，你其实是不用贪大的，你就买个小组合先去吃吃看。
1: 对，
0: 我建议大家就是你吃完以后，你其实你觉得好，你可以来回购嘛，对不对？所以就是158，你先吃一下，感觉一下，然后它是需要占用冰箱空间的，
1: 冷冻
0: 式的，
1: 冷冻保存12个月哦。
0: 另外一个是五谷的蹄膀，这个两袋的也是卖的特别好，这个大家也可以来尝试一下。所以两个，因为我们今天是有两个红烧类的菜，
1: 对，
0: 所以其实两个菜我都建议大家买小组合。今天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吃得好，你自然会来，对吧？我也不劝大家一定是买大组合，你就每个都买小组合，这样你相当于200来块钱，你可以吃到两个口味儿。这样相对来说，咱们这一份钱能够办两份事儿，然后咱们这个切开以后直接做个冷盘儿，这个也是很方便的，家里面吃个面什么的都行。
1: 冷盘什么的可以吃到这个，然后蹄膀这个酱鸭我一直大家冷盘大家吃一下，做一个那个凉菜啊什么都可以。这个蹄膀我建议大家不要冷吃了，蹄膀就要浓油赤样加个热才能吃啊，这样味道才会渗得非常好啊。然后皮汤做个干锅，当然酱鸭也可以做个什么煲仔饭啊，什么都是可以的。关键味道已经帮它调好了，大家回去不要做任何处理，弄在饭里面直接吃就行了啊。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2: 作为苏州饮食文化的代表，松鹤楼依循24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40风物，讲究食补眼睛，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招牌菜品松鼠桂鱼更是因乾隆皇帝而名扬天下。

0: 到了下午，有的时候大家在吃这个晚餐的时候，不知道该弄点什么。今天给大家有一些推荐。哎，
1: 你就是一个是我们苏式酱鸭，一个是本帮的酱鸭，因为上海人其实吃酱鸭还是比较多的。嗯。然后的话，冷盘大家吃酱鸭，热吃也有酱鸭的。那这个酱鸭正好是冷热都能吃，现在天还是比较热的，就是大家切个冷盘。那这个五谷蹄膀呢，就是属于那种家宴型的，你比如家里来人啦，或者是招待亲朋好友啊，或者小孙子小孙女在家也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这个蹄膀也非常合适。关键我再强调，首先我们的蹄膀全是整只蹄膀，里面是没有有骨头给大家的哦，就是你吃到的整整的400多克，全是蹄膀的分量，而且是我们苏州正宗的浓油赤酱的味道。这个酱鸭也是我们那个松鹤楼的招牌，你去松鹤楼点一个菜，点冷菜，这个酱鸭是必须的。当然热吃的话也可以，你回家做个小干锅啊，做个煲仔饭啊，冷热双吃酱鸭，再加一个非常棒的那个五谷蹄膀，两个其实都可以带回家，两个小组合，大家其实买回去试一下也都蛮划算的啊。
0: 嗯，我们今天小组合卖得好啊，大家可能之前没有吃过，反正就是买小组合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因为一个是红烧的五谷蹄膀，另外一个就是苏式酱鸭，两个呢其实大家其实都可以来品尝一下。如果你说你就想挑其中一个也 OK 的，我们今天不管是说你接下来后续再做一个红烧类，然后或者是做一个面点类，或者是做个煲仔饭什么的都很方便。
1: 没错，
0: 关键就是如果天气不太好，你在家里边如果有这种食材自己加工起来也是很方便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个组合。
1: 好，
0: 然后一个是红烧的五谷蹄膀，会有两袋装和四袋装，分别138和228。这个今天小组合卖的比较好一点，那么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吃一下小组合，感觉一下。小组合算下来，一只蹄膀的价格是差不多70块钱。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酱鸭。酱鸭每一只是380克啊，380克。然后这个是小组合卖的好，三袋儿，平均到每一袋儿差不多不到60块钱，咱们可以来尝试一下。就是我们也是最快明天就能送到货的。然后我们在这个季节里面，有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去吃，增加一下自己的这个调料。那你今天这个就是完全可以的，我们现场给大家看一下。
1: 是好的，一个是那个就是如果那个蹄膀的话，其实大家可以做干锅酱鸭的话，然后的话就是做个煲仔饭啊什么的。当然酱鸭还要在这里，你吃冷吃一下也可以，做个冷盘什么的，完全没有问题。就是酱鸭这个东西，苏式酱鸭基本上都是冷吃的为主啊。然后的话，蹄膀你回去加热一下。酱鸭刚才给大家拆过了，那蹄膀我现场再给大家拆一包啊。首先我们一个可视窗给大家，然后的话是品牌是松鹤楼，1757年味道现在有一种江南名叫松鹤楼啊。现在冠前街店还有还在那个还生存在这个地方，大家也知道餐饮业真的不容易。然后后面的话是红烧蹄膀，然后的话配料表给大家看过了，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然后的话都是一些正常的香辛料，一个可视窗给大家，420克全是肉。那我现场为了好看加热了一下，你回去拆袋，隔水蒸一下就行了，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的啊。然后给大家拆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0: 是的，
1: 哎，每袋都是这样的，你看一个是那个整个蹄膀，但是里面的骨头帮大家拆掉了。那我拿个碗给大家倒一下啊，就是正宗的苏式那种浓油赤酱的感觉啊。
0: 对，喜欢吃浓油赤酱的朋友可以来尝试一下。
1: 没错，然后真的非常的香啊，这个肉是烂烂酥酥的，没有那种就是咬不动的感觉，你看就是这样的。有没有看到？
0: 对，是把骨头去掉了，所以它是去无骨的蹄膀。
1: 是的，然后这个皮是特别好吃的。其实苏州人吃那个蹄膀，这一层皮一定要吃一下。我给大家夹一下，真的是非常的嫩的啊。然后的话是骨头没有的，你看这个皮一撕就烂啊。然后的话里面肉也是丝丝入扣的，非常的本帮的浓油赤酱味道都在里面。然后一整只，你像回去那个做个家宴啊，做个什么都是可以的。这个皮一抿就烂，就是很多人吃蹄膀把里面有骨头或者是咬不烂，哎，我们的蹄膀保证一口就是非常酥烂的在里面啊。
0: 是的，
1: 然后是199，整整四只。
0: 是的，是的。我们会有每个口味都会有两个组合。比如说你酱鸭可以买三袋装，可以买五袋装，
1: 是
0: 价格分别是158和199。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蹄膀，就刚才给大家展示了蹄膀，
1: 是
0: 蹄膀两袋或者是四袋，分别138或者是228。这两个就是我们到目前为止都是小组合会卖得更好一些。大家如果说是没有吃过，可以来通过小组合来认识，来了解，那感受一下是不是你符合你心目当中的那个味道哈，那个苏式的那个味道。
1: 没错。
0: 然后呢，在这个因为开学了之后，很多人家里面可能要准备一些菜肴，那么今天其实也是可以给家里的
1: 对的
0: 这个准备菜肴。
1: 是的，冷盘热吃都可以的。酱鸭你回去就是冷盘切一下，这个蹄膀一定要加热，蹄膀好像我没有听说过有冷吃的这个效果，那你还可以做个煲仔饭啊，或者做个干锅都是可以的。就是整个味道都是我们行政总厨五星级行政总厨松鹤楼师傅帮你调好了，你不需要再加任何的油盐酱醋，你只要做的工作用个剪刀加热一下，然后剪掉，把包装剪掉，加热一下就行了。
0: 是的，
1: 不需要做任何调理了啊。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能订购了，02151119900。

0: 哎，就是为这些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喜欢吃本帮菜的浓油赤酱的朋友准备的。嗯，
1: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苏苏苏贺楼也是，其实苏帮菜也是蛮有名的嘛，在我们不管外滩店啊还是逛街店店啊，都有我们苏贺楼的面馆啊、饭馆啊都看得见。然后其实苏帮菜跟上海菜还是差不多的，就像这个苏式的酱鸭，在我们苏帮的上海有很多冷吃的酱鸭馆，那我们这个苏州其实，我们的这个苏式酱鸭也是冷冷吃的，就是很多放学了，放学不知道吃什么，那你这时候就从冰箱里拿出来一袋酱鸭切一切，也不要加热，给就能吃到本帮的这种浓油赤酱的味道的。关键都是来自我们松鹤楼师傅帮大家调的味，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松鹤楼是前店后工厂，那你在任何面
0: 孙女吃，你就能磨，就跟吃到跟在我们松鹤楼去外滩店啊，去逛沿街店啊吃到的东西就是一模一样的味道。而且这两个口味呢非常适合上海的观众，一个是五谷蹄膀是浓油赤酱，那个酱鸭也是冷热双吃的浓油赤酱，非常合适上海的小朋友们啊。
1: 我们今天是两个产品，
0: 对啊，
1: 每个产品都会有一大一小两个组合，有些朋友可能现在还没有弄明白，你如果今天想两个口味都吃，你就要订两套，
0: 是
1: 啊，是这样的。所以我就是跟大家讲说，我建议大家都来订小组合，就相当于你每个都能吃到。我再把构成说一下，因为有些朋友到现在还不是特别明白我们的构成。它是这样的，这个就是红烧五谷蹄膀，啊，这个是我们这一包是420克。那么这个红烧五谷蹄膀呢，我们会有一大一小两个组合，你要么买两包，要么买四包，两包是138，四包是228，
0: 没错啊。
1: 这个是蹄膀的这个组合和构成，那么它这个配料表啊都在后边啊，都在这个地方，你自己可以看一下，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干净的，
0: 就是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都是一些就是你基本上是那个在厨房里能看到的东西啊，就是一些冰糖啊，然后酿造酱油啊，食用盐啊，然后淡红酒白酒啊，没红枣，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还是相对来说是非常干净的啊。
1: 然后呢大家在吃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是拆去外包装冷藏解冻，8个小时，记住了，这是我们的一个使用的方法。冷藏储存，这个解冻8个小时，
0: 是，
1: 然后在沸水当中再煮20分钟。这是蹄膀的这个吃法。另外一个就是
0: 我们酱鸭的了啊，酱鸭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其实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的，只有鸭肉，然后的话是饮用水、大豆油，然后还有一些那个就是麦芽糖浆，然后酿造酱油，还有鸡精调味料、白酒。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再三强调里面是没有乱七八糟的防腐剂添加剂的，就是正常的一些就是你在厨房能用到的一个调味料，然后冷冻保存12个月，批次都是新鲜给大家的，酱鸭和蹄膀都是熟的，你回去一定要加热再吃哦。
1: 另外呢就是酱鸭也是分为一大一小两个组合，每一包是380克，
0: 是，
1: 那么就差不多八两不到一点，7两多，7两半左右，每一包是7两多，然后我们是158块钱的这个三包，算着这一包差不多60块钱不到啊，60块钱不到。另外一个这个是五包装是199，那这个就是相对来说划算一点，
0: 没错。
1: 大家呢就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因为这个都是需要占冰箱的冷冻空间的，所以说你如果说是担心冰箱里冷冻室空间有一点这个紧张，你可以来订小组合，先品尝一下它的味道，
0: 没错啊，
1: 这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0: 是
1: 那个你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蹄膀是吧？
0: 好，可以，就是蹄膀是这样的，姐姐们，就是你回去从这个包装里就是撕出来之后，

0: 然后你加个热，蹄膀就是已经成型了。然后的话，我这个稍微有点凉掉了，皮是皮，肉是肉，没有骨头的，你回去稍微加个热就行了，不至于要做任何调理。本帮的浓油赤酱已经完完整整的呈现在里面了。还有个酱鸭，酱鸭其实也是熟的。然后呢，酱鸭其实可以冷吃，所以姐姐们你们回去，不管你加不加热，酱鸭都是可以就是吃的啊。酱鸭的话，我建议冷吃，冷吃味道更好。自己再抹点那个这个料汁，或者是你把那个热透的时候浇上去也可以，冷热双吃酱鸭也是来自我们苏州的那个本帮酱鸭，真的很好吃啊。
1: 大家比如说弄个这个酱鸭双拼饭，或者是弄一个什么面点，
0: 对啊，
1: 都是可以的，很方便。
0: 是，
1: 我们今天现场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感受一下。
0: 对，你看这个酱汁都是在里面的哦。然后的话，我们是整个半只哦，然后这里面是你看，一个是有腿的，有翅的，还有一个那个。这个是掌，然后还有一个脖子，我们是半只酱鸭给大家，然后的话是回去切个盘啊，或者试一下都可以的。那味道真的是那种就是本帮上海人爱吃的浓油赤酱的味道，
1: 是
0: 冷盘热盘都可以做，回家少个菜的时候这个应急非常好啊。
1: 现场我们也做了几道菜，比如说拿它来炖一个汤，对吧？你里面加点什么胡萝卜呀，然后那种
0: 蔬菜
1: 呀什么的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
0: 是。
1: 另外，你可以做一个煲仔饭，然后可以上面加一点这个咱们今天的无论是我们今天的酱鸭还是蹄膀都是可以的。
0: 没错。
1: 另外就是你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啊，就是我们今天一大一小，每个菜都是一大一小两个组合。所以如果大家没有吃过，你就来定一个小组合品尝一下，来感受一下它这个。味道正不正宗，是不是合您的心意就可以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订购，02151119900。

作为苏州饮食文化的代表，松鹤楼依循二十四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四时风物，讲究食补厌精。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招牌菜品松鼠桂鱼更是因乾隆皇帝而名扬天下。

0: 到了这个每次到放学的时候或者是下班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就不知道该吃点什么，然后呢想要改变一下胃口，又有的时候不太愿意出门，那如果是叫外卖呢，可能又要等很长的时间。那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降压还有我们的这个提胖，其实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1: 对的，然后呢关键除了那个方便，然后关键味道也很好。我再强调为什么是我们松鹤楼，因为我们松鹤楼真的1757年都开始做苏帮菜，那几个苏帮菜的经典，像响油鳝丝啊，还有那个清炒河虾仁啊，那还有一个，其实这个苏式酱鸭也是三大必吃之一，在我们松鹤楼那个就是菜单上，这是必吃的。为什么？当冷盘真的非常合适。然后呢，还有这个蹄膀，这个蹄膀其实用处就大了，大家都知道。

0: 我们苏州是做蹄膀的一个比较厉害的地方，有沈万三啊，有一些那个好的地方，但是我们松鹤楼的蹄膀也是非常棒的。关键关键是都是松鹤楼行政总厨，五星行政总厨啊，我们有个大厨叫杨荣臻师傅帮大家调好的味。那你去外面点外卖啊，不一定能吃到这种好的味道好的品质。那我们是大品牌，味道已经调好了，选用的原材料也帮大家打好了，回去只要拆一拆，加个热就好了。嗯，五星行政总厨带回家。
1: 我们的蹄膀会有一大一小两个组合。大组合是228四包，小组合是138两包，就是纯的是只有蹄膀没有别的。另外一个就是酱鸭，如果你要去想要吃酱鸭，我们今天酱鸭也特意给大家配了两个组合。
0: 对，
1: 如果是小组合就是三包是158块钱，五包是199。那一大一小呢，就是让大家呢不用说是每次买很多囤在那个地方。
0: 对，
1: 你比如说你要是两个都想吃的话，你可以两个都订小组合，就158和138。如果说你要是说只看中了其中的一个口味儿，然后你只想买个小组合尝尝鲜，那我们今天也都会有小组合给到您。所以说大家不用说是担心家里的冰箱冷冻室放不下这些担忧，就基本上不太会有这样的担忧。然后呢，等你吃完了之后你觉得好吃，你就到东方购物 APP 这边来看，还是可以来回购的，
0: 没错，
1: 很方便的哈。
0: 是的，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那个品质吧。这是苏式酱鸭的，然后这个配料表的话，刚才也给大家讲过，没有防腐剂添加剂的，每个都是的。我还有我们这个无骨蹄膀都是没有防腐剂添加剂的，因为我们松鹤楼做了1757年到现在不会用什么保水剂啊，对不起，我们做了这么多年菜没有这些工序啊，没有保水剂什么的也挺贵的。首先猪蹄饮用水，然后还有是那个冰糖、酿造酱油，还有一些那个香辛料、食用盐、那个浓香型白酒、红枣、红曲米，然后八角、桂皮、榛子啊，一些就是香辛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了，然后都是已经做的熟成的给大家，你回去拆袋计时。这个蹄膀加热一定好吃，这个酱鸭冷吃也是可以的，真的非常棒啊。
1: 现场呢我们也做了几道菜，给大家一些这个抛砖引玉的想法。比如说你可以炖一个汤这个蹄膀汤里面放点你想要吃的这些蔬菜，
0: 是啊，
1: 或者说是做一个煲仔饭，或者说是直接咱们把这个我们的这个直接酱鸭把它开袋即食。
0: 对，
1: 酱鸭是可以冷热两种吃法的。
0: 对，
1: 蹄膀是一定要加热的。
0: 对，
1: 蹄膀是放在冷藏室让它自然解冻8个小时，然后拿出来之后上锅去蒸20分钟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就这个自然冷冻8个小时的这个时间不能够省略掉。你就想吃的时候你提前把它隔天把它拿出来放到冰箱的冷藏室就可以了。
0: 是的，
1: 也是很方便的。那么我们应该是最快明天就能够送到，
0: 差不多，
1: 应该是最快明天就能送到。那还会再晚吗？
0: 可能明天后天吧，差不多。
1: 明后天，
0: 对，
1: 明后天，反正后天肯定是应该能收到的。
0: 对的。
1: 然后我们今天是会有这个两个组合啊，
0: 好，
1: 就是两个菜肴，每个菜肴都会分为大小两个组合，是这样的情况。
0: 好，
1: 这个是我们的红烧的蹄膀，大小两个组合，
0: 是啊。
1: 小组合卖得很好啊，我们今天不推大组合，因为大家如果没有吃过的话，一定要让你买4个大蹄膀回去，我觉得这有点这个勉为其难了，对吧？除非你说你之前吃过，你说你就特别爱吃，那你就盯着这个大组合买，
0: 没错，
1: 那你可以盯个小组合来吃吃。另外一个酱鸭，我们今天也是一大一小两个构成，
0: 是，
1: 大家也可以来买个小组合来吃，平平签哈，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58，这是三只酱鸭，都是我们苏州正宗的酱鸭。还有一个就是蹄膀，蹄膀的话组合是这样的，两袋的话是小组合的，四袋的话是大组合的，都是我们苏州本帮浓油赤酱，浓油赤酱的味道。不管是在我们松鹤楼回购，其实大家喜欢吃那个酱鸭面啊，或者是家宴的请人的时候做个红烧蹄膀，这两个都是我们松鹤楼的招牌的中刀招牌，今天带给大家了啊。
1: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能订购了，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你这生活放心够，大家好，我是高黎。我们明显感觉到夏天高温高湿，然后呢食物特别容易变质，然后呢你如果说是再吃一些生冷的、烧烤的、熬夜加班，哎呀，这个肠胃又觉得特别特别的闹情绪，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对不对？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已经断货有一年半的时间，来自于交大昂立昂立一号的一款超级受欢迎的益生菌。然后这款益生菌呢，因为这一年半的时间我们东方购物一场直播都没有，但是有很多朋友陆陆续续的通过我们的网站在订购，然后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很多朋友都说，哎，你们能不能上一场直播啊，让我能够直播的时候拿到个优惠的价格，因为之前价格一直都没有谈拢啊，他们这个整个的价格的问题。所以今天终于谈到了好的价格，终于被到了新鲜的批次，2026年1月份的新鲜批次，可以吃到足足24个月，所以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今天为你带来这款超级好的双蓝帽子的这个昂立一号的益生菌。好，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在我手上的这个既是咱们中国的骄傲，其实也是世界的骄傲。为什么这么讲？首先第一点，我们说交大昂立，它在整个的产学研一体化，在整个的这个中国的历程当中有30年的历史，所以说它是真正的把科研当中的东西转化成我们老百姓能够真真实实用到的东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交大昂立其实也是保健品行业内的上市公司。

拥有蓝帽子的益生菌也是非常非常少的。大家在市面上可能看到各式各样铺天盖地的那种益生菌，但是你问他有没有蓝帽子，哎，他可能就会迟疑，对吧？因为蓝帽子是相当于是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层面帮你来监管，然后呢，相当于就是说它要有动物实验来证明确实是有这样的保健功能。那我们来看到啊，它不仅是有蓝帽子，而且是有双蓝帽子，也就是说我们有两大保健功能。第一大保健功能在这儿，有助于调节肠道菌群。在夏天的时候，我们非常容易肠道菌群怎么样？紊乱，对不对？你一旦紊乱了，就会觉得说，哎，一天要跑几次厕所，或者是几天跑一次厕所，这都是属于紊乱，就是说不规律，然后出来的呢那个状态可能也是稀稀拉拉的，或者一颗一颗的，或者是臭味，对吧？特别特别的臭，或者是整个的状态也不好，颜色也不好，可能是发黑的，有没有发青的，扒在那个马桶上面，这都是肠道紊乱的一种表现。还有就是可能叽里咕噜的不舒服，这是一种哈。另外一种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因为我们说肠道就是我们的第二大脑嘛，对不对？肠脑联动，我们现在都讲究脑肠轴、肠脑轴，是因为肠道当中有很多的神经的这个细胞、神经的系统，它直接是跟我们的大脑其实是相当于他们之间是在是会有对话的。如果你的肠道不舒服，你整个人的情绪也会低落，也会不舒服。哎呦，已经有朋友在订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个东西是肯定很多人会非常的喜欢。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里面它当中包含的两大核心的这个益生菌，一个叫做肠双歧杆菌，然后是肠亚种啊，因为肠双歧杆菌当中有很多种嘛，它叫肠亚种。另外一个就是嗜酸乳杆菌，这两种加到一起的是 CFU 活菌，活菌的数量高达63亿啊，高达63亿。很多人看到这个数字说，哦，63亿还可以吧，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多。哎，我跟大家来讲这个呢，可能大家要理解一下，因为实际上今天交大昂立给到大家，昂立一号给到大家的这个肠双歧杆菌和嗜酸乳杆菌，它的这个63亿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一直到2028年1月，就是说它一直到最后的我的截止日期，我的生产日期到最后的一个月的时候，我都能够拥有63亿。它不是出厂值，而是最终你吃到最后一天的时候，我都能拥有这个值数。大家明白吗？是这个意思。所以它的出厂的这个指标我们也帮大家做了检测，因为交大昂立嘛，它本身是一个很严谨的企业，所以我们是按照每一个批次都要做出厂检测的。比如说1月19号的批次、1月16号的批次、1月15号的批次，你哪个批次你都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出厂的检测报告，很牛很牛。我们今天都是可以支持大家来追根溯源的。好，然后是这样的，因为交大昂立的菌它不光是在国内生产，它也是咱们国家的骄傲。为什么我说它是国家的骄傲呢？它的菌是保存在这个法国巴斯德微生物的菌种的这个就是保藏中心的，包括我们自己国家也有一个保藏那个微生物的保藏中心。那么如果国外有人要购买的话，可以通过这两个渠道来购买。所以说它的菌一直是作为出口的好产品。比如说这都是今年的啊，我只拿今年的，前两年的我都不拿。那105公斤出口到德国，这个是422公斤公斤不是克啊，公斤啊，出口到美国。所以说你想想看，这是我们自己的好东西，人家也会来要，对不对？人家也想要。整个产品的品质非常的高，然后呢包括就是它的就是获得的骄傲也非常多，包括它也是咱们国家食品用的乳酸菌的鉴定证书指南，以及食品用的乳酸菌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就是我们骄傲的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它是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所以你想想看，这是一个 level 非常高的一个企业，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他们家的拳头商品。他们家的拳头商品就是他们家的益生菌啊，我是已经好久没有吃的，然后所以我今天很开心给大家分享这个产品。好，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下这一包当中每一条是一克，我们是这样的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就是这样的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这一包当中一共是7条，也就是一周的量，你一天只要吃这样的一条就可以了。这一条当中含有多少的 CFU 活菌，这要去看，就是你看我们的出厂检测报告啊，比如说我随便拿一个，就是因为我们都是1月份的嘛，它的这个整个的活菌的力量，也就作战力量嘛，有多强。然后它很好吃，刚刚我们在做直播之前我们还在讨论它怎么吃。它的吃法很简单，一般来讲你可以泡水，泡在水里面可以吃。然后像我的

0: 话呢，我其实今天已经吃过了，我跟大家老实讲，然后因为我是每天都在吃的，我把它放到包包里，然后我今天在直播现场我再给大家吃一条，因为肠道里面你一定是有益的东西越多越好嘛，对不对？你就像吃像我一样，因为夏天你就随身携带，就这样。嗯，这会儿我不能马上说话，因为它在嘴巴里面。味道非常好，酸溜溜甜滋滋的，然后呢这里面是大量的益生菌，益生菌就是活菌啊，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概念，进到我们的身体当中，然后帮我们身体当中肠道里面那些垃圾把它清除出去。所以喜欢久坐的朋友，生活不太规律的朋友，肠道经常容易紊乱的朋友，还有就是年纪大的人，对吧，肠道里的益生菌自然在减少的朋友，咱们都可以来吃今天这一款断货一年半，真正是断货一年半的断货王。然后今天终于备到了现货新鲜批次昂立一号的益生菌来了，喜欢的话真的抓紧时间来订大构成。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那个构成啊，构成是这样的，两个组合一定是来抢大组合的，而且我觉得大组合一定是多抢两套，三盒装大家是在市面上是买得着的，三盒装的官网总价是477，今天只降48，429，不要小看这48元，已经很不容易帮大家谈到了。另外一个就是六盒装210只，可以吃七个月，我们今天帮大家谈到的优惠的价格是直降155，只要799，算下来单支的价格3.8，单克的价格只要1.9，因为我们一条当中是有两克。所以你按照单克的价格其实只要1.9，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超级热卖的，也是这个季节里面可以说是一个季节明星的好产品，02151199000。
1: 有益菌主要是什么呢？一个就是我们很重要的，这叫双歧杆菌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双歧杆菌，对吧？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乳酸菌，乳酸菌的这个大的家族，那么这乳酸菌，那么在这个地方，那么基本上是这样两大类的这个益生菌。那么这两大类的益生菌在我们人体的方方面面，它发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在里面。
2: 肠道有千折百皱，平均每隔3.5厘米就有一个弯折。人们即使每天都排泄，也总会有一些食物残渣留在肠道内的褶皱内，它们在细菌的作用下干结腐败发酵，日积月累，这些食物残渣最终形成厚达5到7毫米、重达5到6公斤的黑色恶臭有毒的物质，并像锈一样牢牢地粘连在肠壁上，其坚硬程度与轮胎相似，它们慢慢腐蚀我们的身体。
3: 5到6公斤啊，您猜的还少了呢。
4: 我拿了一个绳子，那么长，是不是？6到8米的一个绳子，这就是我们的肠道。我们的肠道千折百皱的，身体里头的这个有氧的这个成分，通过我们的肠道供应给我们的一个机体的一个养分。那在这个过程中，毕竟有一部分这个食物残渣粘连在我们的这个皱褶上，会在这里头产生一些毒素，产生一些这个发酵，是不是？从而影响到我们这个肠道的一些这个问题。那么在当一旦我们的肠道功能出现低下的时候，它就可能就是一个攻击因子，就会是进入我们的屏障，进入我们的血液。肠道的这种益生菌的这个维护，不仅是能够就说是对我们这个营养方面，你知道吧，起到一个这个重要作用。
3: 有益菌群达到多少%，对我们的肠道健康是有帮助的。
4: 要是一个强壮的一个人，就是要做到一个强壮的人的话，咱们这个有益菌一定要占到75%以上，
3: 1/4的比例。
4: 对呀，就是我们常说的75:25。
0: 内其实它是有益菌的，然后也是有害菌的，对吧？还会有一些中间力量。如果说是你肠道当中都是被有害菌去占据，其实肠道当中的整个的环境是特别不好的。然后再加上现代人，对吧，饮食不规律，在夏天又要动不动吃个冷饮，吃个烧烤，是不是？然后熬夜加班，这种都是会让你的肠道处在一个紊乱的状态，然后进而让你的免疫力低下。所以今天我们两大保健功能，一个是就是针对于就是肠道不太健康的朋友，就是肠道菌群紊乱的，对吧？我们是调节肠道菌群，这是第一个保健功能，蓝帽子的啊，这是明文帮你写的，就是帮你调节肠道菌群的。第二个保健功能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其实这两个是联动的，因为你 肠道的菌群如果说是平衡了，就肠道紊乱的情况减少了，其实呢就是可以让你的这个免疫力会增强，因为肠道非常非常重要。然后我们这个产品呢是来自于上海交大的交大昂立，上海交大的交大昂立是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个企业，然后它也是上市公司，它其实是在产学研方面一体化已经做了30年了，所以在整个的咱们中国的这个在保健食品的行业里，它是头一把交椅，它是第一只上市股票，所以今天是把它的已经有了20年历史的这款交大昂立的昂立这个一号的益生菌的颗粒带过来了。这个产品其实不光是在咱们中国，在国际的市场上都非常的受欢迎。我刚刚也给大家看了它的出口报关单，好多厚厚一沓，供应商跟我们说这个其实还是去年的、前年的，这是之前的，那出口到澳大利亚的，对吧？出口到美国的。好多啊，这都是前两年的。我们因为每次节目当中都会给啊，这还有德国的，我们每次节目当中都会给大家看嘛。那然后我们就说有没有最近的，说有最近的也给大家看了，也是出口到那个德国，包括美国，都是公斤啊，以公斤的数量来出口的。所以其实它是我们自己国家的一个那益生菌粉，看到没有？出口到美国420，一出口都是多少公斤？那包括在这边一出口都是多少公斤，所以这个东西是真的非常非常好。然后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夏天大家是很容易闹肚子的，我说闹肚子大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对不对？很容易不舒服的。如果你出去旅游换了一个地方，其实是很容易水土不服的。还有就是在夏天我们容易熬夜，因为你夏天就是容易晚上睡觉的晚，然后呢睡觉晚的时候你会容易要吃一些宵夜，对不对？这些都会让我们的整个的肠道处在一个紊乱的状态，肠道当中的菌群会出现失衡，肠道菌群失衡之后你的整个的人体就会特别的不舒服，而且会带来很多其他的一些伴生的问题。所以这个肠道的健康非常的关键。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带来的这个就是昂立一号的这款益生菌啊，它的能量非常大。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能量大在哪里啊，我给大家拿一下一条这样的一条给大家看一下，撕开好了，就这样一条，它这个一条是两克，也就2000毫克。很多朋友说哎呀两克能干什么，你当中的活菌 CFU 活菌是多少？我们的标识是63亿，两种菌加到一起63亿，听上去不是很牛，对不对？63亿好像感觉就是一个中间的那个力量，感觉是班上的这个就是大概是10名，对吧？就是前10名的这个成绩，好像没有到特别特别优秀的什么年级第一、第二。但是我给大家看另外一个东西，大家就知道了。这个交大昂立给到大家的这个数据，它是截止到我的生产日期的最后一天。就是它是我们这批次全部都是2026年1月份的嘛，所以它吃24个月，就是都可以到2028年的1月份，我都能够有63亿。哎，这就是上海交大的严谨，它不是说我出厂的时候是63亿，然后当中它能不能存活多久，这2年24个月啊，对吧？毕竟24个月，它能存活多久那我不管了，它不是这个样子的。他是说我到了最后一刻我都还有63亿，哇！所以这个力量，你知道大家看过那个打仗吗？就那种战争片，一下子空投，就是多少亿的这个将士，对吧？空投到你这片地方去，一下子就把那些坏东西全部干趴下了。所以这就是他的厉害的地方。然后这个菌是我们根据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健康人的身体当中提取出来的菌，所以它叫原脊菌。原脊菌就是说最早我们中国人身体当中的就有的菌，就原住民的菌，在这个位置，交大昂立联合研发并且命名，叫做人体原脊菌、肠双歧杆菌和嗜酸乳杆菌，然后有保健功能，有助于增强肠道菌群，有助于增强免疫力。这个是63亿，是保质期到期日的这一天依然保持有63亿的活菌。它是怎么样来做到的？很多人就会觉得很神奇，对不对？就像高黎当时接触到这个信息就说哇好牛啊，那它是怎么做到的？哎，这就是交大昂立，上海交大，那真的是，对吧？在中国这也是这竖起大拇指的。他们用到的这个技术就是三重专有的包埋技术来保护这个 CFU 活菌。所以这个菌如果你拿到实验室下面，如果大家喜欢做实验的，你把它放到那个实验室那个显微镜下面，你可以看得到它是活的啊 ，CFU 活菌。然后这里面会充氮气，充氮气的目的就是足氧， 可以让它存活的时间会更长。然后它当中之前用到的是-45°C的冻干技术，啊，层层叠叠就保证我每一条的这个菌，我的益生菌，它的作战力量很强，它的生命力很旺盛。然后它到你的肠道里面，它能够让你的肠道当中那种盐碱地也好，或者说是洪涝灾害也好，能够让它处在一个水草丰沛的状态，让你的肠道更加的健康，这样你每次大号你就会哎很轻松，对不对？然后我们现在大组合是卖的超级好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一盒当中是35条，每一条是2克，所以我们这个里面呢，就你可以吃，这里面可以吃大概5周的样子啊，就是这样的一包是7条嘛，对吧？我们可以吃到5周。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那个构成，我们今天3盒装和6盒装，它在某东上是有售的，因为胶囊昂立的这个就是昂立一号的益生菌价格非常透明。真的就是不接受溢价的，你知道吗？他们就牛到不接受溢价，所以为什么会断货断货1年半，就是因为人家很牛啊，人家这个价格一直很坚挺的。所以我们今天相当于是谈了又谈，帮大家在这个很好的产品的基础上帮大家又谈了价格。给大家说一下三盒装一共是105只，可以吃差不多3个半月左右，官网总价是477，直降48，不要小看这48，也是谈了好久谈下来的，只要429，算来单支价格4块钱。然后6盒装一共是210只，可以吃7个月，我们今天官网总价就是954块钱呢，这是官网的价格嘛，在这儿159嘛一盒，我们今天是直降155，这是6盒装，就只要799，算下来单支的价格是3.8，单克的价格就只要1.9，1.9你吃10000亿 CFU 活菌，你想想看，你到哪儿去找这个性价比？进口的根本吃不到，进口的是完全吃不到的啊！今天的这个是我们能吃到的，所以这个呢，我再给大家泡到水里面去啊。大家比如说午饭后，对吧？什么时候吃？一般来讲就是午饭后，或者你晚上睡觉前你来吃一点，那这样也是可以的。给大家冲泡一下，它迅速的溶于水，然后就这样就可以了。它迅速溶于水，就是。然后你就比如说在出门在外的时候，你就这样喝上一杯就可以了。我这已经是今天的3条了，因为我早上出门我就已经吃过一条，我最近就爱上它了。因为我的肠道原来是非常好的，但是我很奇怪，我今年夏天肠道就特别不稳定，所以我就觉得它就好像是天使一样，就来到我的身边了，就给我带来了这个。然后我们因为东方购已经断货1年半了嘛，一直之前都没有买到嘛，今天就有了这个货。然后我是吃一条，就真正是吃到一条。那天就肚子有点那个就是不舒服，有点就是拉肚子，就一条啊就给它收住了。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大家出门在外的时候水土不服的时候，特别累的特别乏的时候，真的是每天有一条来帮助你巩固你的身体的肠道的环境，这块真的太重要了。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这会儿的6盒装大概还有个10来套，今天6盒装是卖得非常好的，扫码打电话，然后别排队，排队到后面很可能就会断货，02151199000。
5: 我年生胃癌开过刀之后呢，他这个肠胃一直不好，跟我们朋友介绍，跟我们吃益生菌，我所以到这里面一直买的益生菌。我是从2008年开始吃，到现在吃两条，早上一条，晚上一条。
6: 我2008年开始就吃了，所以说他吃了7-8年了吧。买点，家里吃不多了，还要吃没多少了。

好几年了，一直是搿能样子的。哎哟，吃了太冷嘛，又勿适宜；吃得来油腻眼嘛，又勿来三。搿哪能办啦？搿旅游的事体是跟我一眼边也没的，勿敢去。去了以后，乘了大巴车高头，侬讲哪能办法？所以真的痛苦啊，一眼力气也没的人，吃啥个就啥，一吃到啥个勿好就啥。哎哟，吃勿消，真吃勿消。

0: 常好，我们大组合呢差不多现在还有个七八套，都是在抢大构成。因为其实就是说句实话，就是昂立一号的这个益生菌在东方购物是有老粉的啊，都真的是有老粉的。但是呢，很多朋友就很奇怪说，这么好的产品怎么这么久没有卖呀？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一直价格没有谈拢，我们希望有个优惠点的价格给到大家。然后呢，昂立呢就一直这边没有松口，因为毕竟人家在外面卖的超级好嘛，对不对？这也是人家的拳头商品，所以价格不轻易不松动也是可以理解的。然后就这样拉锯战拉了一年半的时间，终于啊，我们守不住了，又到了夏天嘛，确实太多的朋友就打电话过来问说，这个这么好的益生菌能不能再跟大家见面，账上也有积分，对不对？能用积分买呀，我们很多顾客账上是有积分的呀。那么想想看，还是要好东西还是要给大家带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大组合是足足便宜到155块钱。其实我还没有去算那个大家参加活动啊，如果你参加活动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大组合今天只要399啊，只要399，那其实更划算了，对吧？你帮我算一下，就是去掉积分，去掉400元积分之后，一支一条多少钱？算下来单颗多少钱？只要1.9块吗？没有，我说去掉积分，去掉400元积分，参加完活动只要1.多块是吧？那太划算了呀，那单颗价格只要几毛钱了，是吧？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还是跟大家讲说，到了天热的时候，大家如果说是要关注一下自己的健康，真的不要跳过咱们自己的好产品，就是上海交大的啊，交大昂立一号的益生菌胶囊，它是目前市面上少有的，也是东方购物独一无二的仅有的一款带有双蓝帽子的这样的一款这个好的这种益生菌粉，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好，来，我再把产品的细节跟大家讲一下。首先说到益生菌，益生菌的定义就是一定是活菌啊。你只要看到益生菌三个字，你脑子里面就要跳出来，哦，是活菌，这个是没有什么好怀疑的，益生菌就是活菌，就是 CFU 活菌。然后呢，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的这个它是带有蓝帽子的，唯一的一款有蓝帽子的益生菌。那么它的蓝帽子的保健功能在哪里呢？来给大家看一下，在这个地方有助于增强肠道菌群啊，有益的菌群啊，调节肠道的菌群，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啊，在这个位置。那么包括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儿，是经过动物实验评价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以及这个调节肠道菌群，就是它是有动物实验来证明的，所以就不是说想当然的出来的。因为蓝帽子其实它最大的一个区别于普通食品，就是它会有动物实验的介入，所以就是它会有很多实验数据的这样的介入。然后呢，它这个里面会有它的含量，就是每100克含有，比如说你看这里，肠双歧杆菌是1×10^9次方，嗜酸乳杆菌是5.3×10^9次方。很多人说10^9次方是多少呢？这个10^9次方其实就是我们给大家加到一起，就是一共是63亿，在这边，63亿。在这边一个是10亿嘛，那53就是5.3×10^9次方，就是53亿，再加上前面的10亿，就一共是63亿。这个就是它的整个的活菌标在这个上面。有些朋友说，哎，这个数量好像并不是在市面上看上去最多的那个。我跟大家讲，它的这个概念，它标的概念，交大昂立是这样的，它的概念是我一直到我的生产日期的最后一天，我都要保证有最低63亿，这是他的概念，这不是高黎说的啊，这是他们给到我们的这个报告的数据上面写到了，是保质期到7日的这一天。比方说我们保质期到7日是2028年1月份，到7日的这一天，我们依然保证有63亿的活菌。所以大家明白吗？这样一说，大家就明白说，哦，他这个里面肯定不止63亿。聪明的朋友肯定就会想到说，肯定要更多。但你知道多少吗？你可以想一下，我们保证在最少2年之后，最少也有63亿。那你也能想象，像现在差不多就出厂的时候，能够有多少吗？当中的活菌在出厂的时候，基本上有10000亿的这个 CFU 的活菌了。然后只是说到了最后一刻，啊，2年后，最后一天，我依然保证有至少63亿的活菌在那儿。哎，这就是严谨，它不是说我只管你出厂，我不管后边。所以为什么我觉得咱们自己的好东西啊，真的是就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这个不光是在国内卖的好，它出口到国外出口的也是，就是一直都是在出口。我给大家看一下，出口到美国的这个 报告，出口到西班牙，这是西班牙，然后出口到美国，啊，每次出口都有的，出口到澳大利亚，然后在这边出口到澳洲，啊，好多啊，出口到美国，各种各样的都有。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最近的，就是今年的啊，今年的也是出口的，那是前两年的。今年的出口就一下子就是已经422公斤了，出口到美国，然后这边是出口到德国105公斤，所以它都是一直在出口的。也就换句话说，国外的，我们有的时候吃的一些，小某瓶，大家在一些很多的这些地铁口里面可以看到很贵的那个，对吧？那个小某瓶，小蓝，什么颜色的？蓝色的吧，好像是这种。你其实看到很多里面的菌是来自于交大昂立的。但是价格是非常非常贵的，还有一些你可能是买到国外的一些进口的，它很可能也是来自于交大昂立的，但是它的价格会翻多少倍，对不对？但是今天东方购给到您的这个价格这么划算，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第一个是东西好，第二个我们还是依然坚持不懈地帮大家谈到了很好的价格。在某东上面它其实是卖得很好的，我们的一盒的价格是159一盒，一盒是这样的，就这样一盒，一盒当中是35条，然后你就是吃差不多5周左右，因为它一条当中就是一包当中是7条嘛，就一包你一次性只要吃一包足够了。然后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方案是有6盒装和3盒装，6盒装今天是卖的超级好，6盒装今天的销量是3盒装的3倍，3盒装也有朋友在买，也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在买，但是6盒装是3盒装的3倍的销量。然后我们的6盒装今天可以看到954块钱的专柜价，我们是直降了155，只要799。然后我们去掉400元凑单成功就是399，399再除以210条，1块9，1块9，然后对，差不多9毛钱一克。现在我们一般都是按单克算嘛，一克价格就是9毛钱，你吃到这么好的这个 CFU 活菌益生菌，所以真的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这款产品。然后益生菌是每天要吃的，因为你肠道的这个地方每天是要去清垃圾的，不能很臃肿，很臃肿的话你夏天要是穿一些衣服就不漂亮了。所以而且这一块不光是不漂亮的问题，还会滋生一些问题，还会给你带来一些健康的隐患。好，然后来说一下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现在加到一起差不多就15套左右。今天给大家的这个价格是断货1年半带来的一个超高的性价比，生产日期也帮大家争取到了是2026年1月份的生产批次，超级新鲜的生产批次。所以大家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就是直接在下方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1: 胃癌开刀，开过刀之后呢，他这个肠胃一直不好，跟我们朋友介绍，跟我们吃益生菌，我所以到这里面一直买的益生菌。我是从2008年开始吃到现在，吃两条，早上一条，晚上一条。
2: 我2008年开始就吃了，所以说他吃了7、8年了吧。买点，家里吃的不多了，还要撑没多少了。

0: 好几年啦，一直是搿能样子。哎哟，吃了太冷嘛，又勿适宜；吃得来油腻一眼嘛，又勿来三。搿哪能办啦？搿旅游个事体是跟我一眼边也没个，勿敢去。去了以后乘了大巴车高头，侬讲哪能办法？所以真个痛苦啊，一眼力气也没个人，吃啥个就啥，一吃到啥个勿好就啥。哎哟，吃勿消，真吃勿消。
1: 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肠胃特别的脆弱，因为一方面呢，这种常温下哈，就是食物滋生细菌的概率都比冬天要高很多。另外呢，就是饮食不规律啊，作息紊乱呐、啊，加班熬夜呀、啊，对吧？吃了一些生冷的、刺激的、烧烤的，都会让你的肠道负担非常的大。那实际上啊，就是我是觉得。这个益生菌其实不要等到有问题了再吃，而是应该把它作为你常规的，你给你身体当中补充，让你的肠道处在一种健康的状态。因为肠道年轻人长寿啊，大家听过这句话没有？就肠道的健康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健康它是直接关联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披出来的蓝帽子有增强免疫力呢？你肠道不健康，你的免疫力都会下降。知道吧，就是你肠道当中如果紊乱的话，我们刚刚也看到几位我们采访到的这个顾客朋友，对吧，你要是什么拉肚子啊，或者是几天都那个大不出来啊，你是不是整个人觉得没精神没力气，对吧，然后说话都不愿意说，然后人有的时候都虚脱了，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不要等到问题很严重了再来吃，而是应该长期的，就长期主义吧。我们就说我现在真的每天要吃的东西有益生菌，然后有辅酶，然后这两个东西我是一定是少不了的。我其他东西可能有的时候会忘记，但是益生菌我知道是太重要了，尤其是肠道稍微有一点点，而且我又是一个特别关注自己肠道健康的人，我知道这个肠道的健康一旦它要是打破平衡了，你再去修复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一般来讲我会特别关注，我每天会关注到自己，而且我会有像有强迫症一样，就是说，哎，我今天有没有大？然后大了以后，这个它颜色怎么样？它的状态怎么样？我都会去很有意识的去关注它的颜色，稍微有一点点不好，或者说是它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就或者是有点那个，就是比平常要更臭一点，或者怎么样，我都会去想一想，哎呀，我是不是吃坏了什么东西啊？或者是我是不是最近那个作息不太好啊？我都会去想这些事情的。所以就是大家也要有这个意识啊，就是肠道你要呵护好自己的这个肠道的环境。我们待会儿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也是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我们的大组合是不是快没有了？大组合今天是快没有了，这是有那个护照的，有国际身份的这个益生菌啊，有国际身份的。咱们东方购物或者说咱们中国有国际身份的益生菌其实是不多的，因为有国际身份就意味着你是走出国门了，你是在国内受到认可的，在国内受到认可是不难的嘛，对吧？以交大昂立这样的一块牌子，它的东西在国内受到认可是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但是要想走出国门，让国外的市场能够问你来买益生菌，然后占领他们的市场，这件事情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两个菌，就是交大昂立的这两个菌啊，它是有编号的，看到没有？那这 BL88-O0 在这里，长双歧杆菌，这个它是有呢法国巴斯德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那这个也是，就这两个菌啊，一个嗜酸乳杆菌，一个长双歧杆菌，它是在法国巴斯德的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是有落户的，出口到海外的，对吧？因为你在这个国外的人，如果想要买这个产品的话，他可以到法国的巴斯德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去购买，或者是在咱们国内买都可以。所以他是拥有国际身份的。我就刚刚跟大家方便大家理解，就是有护照的，他到国外去是受到认可的，这样的一个很知名的菌。然后呢是这样的，在咱们交大昂立呢，他本身是做这个保健食品方面。唯一的就是第一个这个我们说上市公司，然后它也是食品用的乳酸菌的行业标准起草单位之一，以及食品用的乳酸菌的这个鉴定技术指南的制定方之一，那这都是我们的行标，对吧？白皮书这也是标准的起草单位，所以它的整个的就是这种在行业内一言九鼎的地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今天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产品，吃起来很方便。刚刚有朋友在问怎么吃，其实我是比较偷懒的，我习惯就是我上班就是因为它，你看它很小一条嘛，你就直接揣到兜里都可以的，然后你就放在包里，它也不占地方。你每天你吃完饭以后，感觉到这里好像有点叽里咕噜的，消化有点不顺畅，对吧？因为我们一般吃完食物之后，就是由小肠开始吸收营养，大肠开始排出食物的残渣，这样的一整套的这个消化吸收的流程。这个时候你吃完饭之后，你可以来上一条，它是耐胃酸的。啊，它是耐外酸的，而且它是强定植的，就直接可以进到你的身体当中进行一个繁殖，然后就直接就像我这样，我吃了以后，我待会儿像有一会儿是不能说话的，我先提醒一下大家。嗯，很好吃，那就这样，你吃的时候也注意一点，不要呛到了，因为这种是容易呛到的，你可以像我这样。泡成水也是可以的，它的味道很好吃，酸溜溜甜滋滋，你会很爱。到了这个季节，然后我们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补充一定数量的益生菌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耐唾液酶的，耐胃酸的，然后呢可以进到我们的这整个的这个肠道当中进行，有助于它这个强定植的。这个低聚木糖就是其实叫益生元啊，低聚木糖其实就是益生元，就是让这些益生菌能够活着的食物，是益生菌的食物啊，然后就是帮助它能够在我们整个这个肠道当中能够定植，让它繁殖得更好，那么它就有自己的子子孙孙在你的身体当中。这个菌本身就是我们黄种人或者说我们中国人的原住民，它叫原籍菌，所以今天就是原籍菌来了。目前能够叫原籍菌的不多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原籍菌，在这个地方呢，人体原籍菌很重要，所以有的时候国外的菌种它不一定适合我们啊，就好像你用化妆品，你觉得有些化妆品就不适合我们一样的道理。这个就是我们的自己的宝贝，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在国外他们也会问我们来买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对吧？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今天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然后是159块钱一盒，这一盒是35条，就说吃35天，然后东方购给到您的这个价格性价比是我们目前谈到的各个渠道下面超级有竞争力的。3盒装和6盒装大概还有2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三盒装还有个7-8套，那么6盒装因为今天是3盒装的3倍的价格嘛，6盒装今天在官网的总价下面再直降155块钱，东方购物的价格是799，如果大家参加活动满3件满3888再送400元积分，那就是399，然后算下来的单条的价格，就这样一条的价格就是1.9块，一克的价格就是9毛钱左右，所以就是说这么好的东西，然后你吃到的就是我们说实测值能够到10000亿的 CFU 活菌的双蓝帽子的啊，这都是非常非常硬的数据，让大家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我们确实是断货了1.5年的时间带来的昂立一号的这个益生菌，然后呢这也是全家人都可以来吃的，02151119900。
2: 体内肠道内的细菌总重量可以达到2斤左右，细菌数量则可以达到10万亿个，是人体细胞总数的10倍。而我们人体的细菌也在每天更新换代，我们每天排出的粪便中至少有1/3的重量是由细菌及其尸体构成的，所以保护肠道健康的第一步就是要保护好我们肠道内的细菌。

0: 好几年啦，一直是搿能样子。哎哟，吃了太冷嘛，又勿适宜；吃得来油腻一眼嘛，又勿来三。搿哪能办啦？搿旅游个事体是跟我一眼边也没个，勿敢去。去了以后乘了大巴车高头，侬讲哪能办法？所以真个痛苦啊，一眼力气也没个人，吃啥个就啥，一吃到啥个勿好就啥。哎哟，吃勿消，真吃勿消。
1: 像伙伴一样陪伴着您，然后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对吧？有的时候一不小心，总有吃不小心吃多了的时候，总有一不小心吃辣的时候，对吧？冷的、刺激的，那你这个时候如果有好的益生菌能够帮到你，你不就轻松很多吗？对不对？一定要坚持吃啊！益生菌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对我们的人体当中需要的好东西。那然后呢，它也是可以帮助你清除到更多的肠道当中的垃圾，让你的身体处在一种轻便的、轻松的，然后健康的状态。喜欢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断货了一年半的这个昂立一号的益生菌，02151119900。

0: 好几年啦，一直是搿能样子。哎哟，吃了太冷嘛，又勿适宜；吃得来油腻眼嘛，又勿来三。搿哪能办啦？搿旅游个事体是跟我一眼边也没个，勿敢去。去了以后乘了大巴车高头，侬讲哪能办法？所以真个痛苦啊，一眼力气也没个人，吃啥个就啥，一吃到啥个勿好就啥。哎哟，吃勿消，真吃勿消。
1: 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肠胃特别的脆弱，因为一方面呢，这种常温下哈，就是食物滋生细菌的概率都比冬天要高很多。另外呢，就是饮食不规律啊，作息紊乱呐、啊，加班熬夜呀、啊，对吧？吃了一些生冷的、刺激的、烧烤的，都会让你的肠道负担非常的大。那实际上啊，就是我是觉得。这个益生菌其实不要等到有问题了再吃，而是应该把它作为你常规的，你给你身体当中补充，让你的肠道处在一种健康的状态。因为肠道年轻人长寿啊，大家听过这句话没有？就肠道的健康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健康它是直接关联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披出来的蓝帽子有增强免疫力呢？你肠道不健康，你的免疫力都会下降。知道吧，就是你肠道当中如果紊乱的话，我们刚刚也看到几位我们采访到的这个顾客朋友，对吧，你要是什么拉肚子啊，或者是几天都那个大不出来啊，你是不是整个人觉得没精神没力气，对吧，然后说话都不愿意说，然后人有的时候都虚脱了，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不要等到问题很严重了再来吃，而是应该长期的，就长期主义吧。我们就说我现在真的每天要吃的东西有益生菌，然后有辅酶，然后这两个东西我是一定是少不了的。我其他东西可能有的时候会忘记，但是益生菌我知道是太重要了，尤其是肠道稍微有一点点，而且我又是一个特别关注自己肠道健康的人，那我知道这个肠道的健康一旦它要是打破平衡了，你再去修复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一般来讲我会特别关注，我每天会关注到自己，而且我会有像有强迫症一样，就是说，哎，我今天有没有大？然后大了以后，这个它颜色怎么样？它的状态怎么样？我都会去很有意识的去关注它的颜色稍微有一点点不好，或者说是它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就或者是有点那个，就是比平常要更臭一点或者怎么样，我都会去想一想，哎呀，我是不是吃坏了什么东西啊？或者是我是不是最近那个作息不太好啊？我都会去想这些事情的。所以就是大家也要有这个意识啊，就是肠道你要呵护好自己的这个肠道的环境。我们待会儿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也是东方歌舞特别受欢迎的。我们的大组合是不是快没有了？大组合今天是快没有了，这是有那个护照的，有国际身份的这个益生菌啊，到了这个季节，然后我们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补充一定数量的益生菌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耐唾液酶的，耐胃酸的，然后呢可以进到我们的这整个的这个肠道当中进行，有助于它这个强定植的。这个低聚木糖就是其实叫益生元啊，低聚木糖其实就是益生元，就是让这些益生菌能够活着的食物，是益生菌的食物啊，然后就是帮助它能够在我们整个这个肠道当中能够定植，让它繁殖得更好，那么它就有自己的子子孙孙在你的身体当中。这个菌本身就是我们黄种人或者说我们中国人的原住民，它叫原籍菌，所以今天就是原籍菌来了。目前能够叫原籍菌的不多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原籍菌，在这个地方呢，人体原籍菌很重要。所以有的时候国外的菌种它不一定适合我们啊，就好像你用化妆品，你觉得有些化妆品就不适合我们一样的道理。这个就是我们的自己的宝贝，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在国外他们也会问我们来买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对吧？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今天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然后是159块钱一盒，这一盒是35条，就说吃35天，然后东方购给到您的这个价格性价比是我们目前谈到的各个渠道下面超级有竞争力的。3盒装和6盒装，6盒装大概还有2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3盒装还有个7、8套。那么6盒装因为今天是3盒装的3倍的价格嘛，6盒装今天在官网的总价下面再直降155块钱，东方购物的价格是799，如果大家参加活动满3件满3888再送400元积分，那就是399。 然后算下来的单只单条的价格，就这样一条的价格就是1.9元，一克的价格就是9毛钱左右。所以就是说这么好的东西，然后你吃到的就是我们说实测值能够到10000亿的 CFU 活菌的双蓝帽子的啊，这都是非常非常硬的数据，让大家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我们确实是断货了1.5年的时间带来的昂立一号的这个益生菌，然后呢这也是全家人都可以来吃的，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在今天本档节目当中，您所带来哈汤汤水水的馄饨。那说到馄饨呢，上海人都是非常的喜欢，而且无论是在黄梅雨季，还是到高温的天气，包括秋冬季节，一碗汤汤水水的馄饨吃下去啊，又舒服，然后呢又很方便啊，3到5分钟就可以了。关键是今天满满当当，在我面前已经差点把我人都给堵住了。我们今天199块钱有30碗馄饨带回去，30碗，而且其中还包括了虾仁馄饨。立刻请出我们私厨故事品牌的方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
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私厨故事的小邓啊。那今天的话，这个组合也是我们第一次做，因为我们想着说在这种比较快节奏的时候，尤其夏天又不想下厨房的时候，咱们来一碗快速能解决的午饭或者晚饭，对吧？
3: 是的。
4: 那今天这个组合也是第一次出现，而且单价非常的低，所以我们是一个促销的一个组合。
3: 确实，30碗馄饨啊，其中包含了10碗的鲜肉大馄饨，10碗。然后呢，每一个大馄饨是等于说每一包是10只大馄饨，这样就100只大馄饨了。除此之外，还有啊，我们这个是10包的虾仁小馄饨，再加上10包的鲜肉小馄饨。小馄饨每一包当中呢，都是啊这个12只为一大包。关键是啊，很多人说小馄饨是不是很小很小，当中没有肉？给大家看看哦，在我这边，无论是虾仁小馄饨也好，包括是我们整个的这个鲜肉小馄饨，它那个小馄饨包的有点像这种云吞一样，根本就是肉啊铺铺满的，对不对？所以你说今天啊，这个核算下来才6.4块一碗的这个馄饨带回去，而且还配上了汤料包，所以味道又很好吃。我在节目开场前已经忍不住了啊，这个每一碗是12只。我这2碗无论是虾仁也好，鲜肉要各吃2只。
4: 他刚刚边吃还边说停不下来。
3: 对，停不下来，味道真的是很好。而且它虾仁当中啊，确实那个虾的味道啊，就是非常的鲜美。
4: 非常的鲜，而且的话，我们这个大馄饨，我们还是跟老盛昌一起联名出来的这个鲜肉大馄饨。
3: 对，
4: 像这个的话也是老盛昌的一个味道，就跟您在店里吃到的味道是差不多的。
3: 对。
4: 然后的话，品质也是老盛昌来把关，
3: 批次也是新鲜的。我们整个的品质是什么样的？
4: 这个是咱们的大馄饨啊，一盒是有10只。那这里老盛昌中华老字号，这个您可以放下老盛昌的品质跟味道，然后来把关。今天这样的一碗馄饨也只要6.4块，6.4我们要算了。另外的话还有一个这样的虾肉馄饨，虾仁馄饨。这个馄饨的话，我们虾仁的一个添加含量是15%以上的。那您看，整个的话一盒里面是有一袋一个汤料包加12只小馄饨，
3: 对的。
4: 另外的话我们还有10盒这样的一个鲜肉
3: 小馄饨哈，
4: 两个小馄饨都是12只一碗哦，所以而且都带汤料包，所以我觉得话你一顿晚饭或者午饭，有些时候你真的夏天没胃口不想下厨房的时候，真的能够就是很快速的就解决了。
3: 确实，我给大家先看一个我们这个大馄饨啊，因为前头咬了小馄饨之后那个馅儿啊没有给大家看得清楚，大馄饨咬开来之后大家都能知道了，对吧？给大家先看看，你看
4: 馅是铺铺满，
3: 对，真的是铺铺满。我放到这边，
4: 我拿夹子，
3: 好吧，能看到吧？这边这个肉，对吧？铺铺满，我就把它这个剪开来之后啊，当中的肉是非常的这个扎实的。然后呢，我们整个的肉质啊也是非常的鲜美，而且它是非常的新鲜。所以老盛昌品牌当中，大家可能到这个楼下呀，包括小区旁边啊，
4: 街道里头。
3: 对吧？你去吃碗馄饨，现在我说买个什么手抓饼都要是7-8块，8-9块钱。今天我们一碗带肉的，所有都带肉， 而且有还有这个十碗是我们整个是虾仁的鲜肉小馄饨带回去，只需要6.4元。
4: 我觉得很划算，
3: 因为
4: 现在真的不管你去外面吃个什么，
3: 我再尝一尝，
4: 几块钱想解决一顿午饭，我觉得还是比较困难的，
3: 对吧？对对对对对。刚才我还在说了，我说真心划算。你看199元啊，再给大家看看清楚，会有多少件单品啊？会有30包，会有10碗的猪肉小馄饨啊，会有10碗的虾仁小馄饨，还有10份的鲜肉小馄饨，总共是30包馄饨带回去，199元。这是我们丝绸故事跟老师任昌进行联名合作的，保证质量，保证品质。那么现在我跟我一样担心，就是冰箱里头怎么放。
4: 对，
3: 小灯前都给大家这个想好了这个方法。
4: 前面我们两个人也在说这个事情，这个组合确实是划算，但有些可能家里面冰箱有点塞不下，怎么办？因为我是觉得说，但我们在运输的过程中，包括储存的过程中，我们是要保证它的一个品质，我们会加的一个这样的框。您收到手之后，您可以把这个框给拆掉，对吧？咱们冷冻的情况下，
3: 食品袋啊拿出来，然后呢，这个20个、30个这么一捆。冰箱去角旮旯里头塞一塞，
4: 对，因为它冷冻的情况下它是不会粘到一起，
3: 对对对，
4: 而且冷冻的情况下也不用担心它会坏。
3: 是的，是的，我算过340个馄饨，你反正自己分分别的存一存，食品袋当中要一个个装好之后呢，冰箱当中哪里空了塞一塞，哪里空了塞一塞，关键是便宜呀，6.1元一碗的馄饨哪里去买得到？而且还是我们大品牌中华老字号老盛昌为大家所出品的，赶紧来抢先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享誉沪上180多家门店的中华老字号老盛昌馄饨来了。东方购物自有品牌，丝竹故事联名老盛昌，首次带来特色馄饨超值组，优选食材，口味丰富，方便美味，多种口味一次囤购，限量备货，限时秒抢。
1: 老盛昌品牌，因为阿拉比较相信的，伊这连锁牌子，到处也有，物事呢品种也丰富，馄饨、汤包，物事侪有。
2: 搿前菜到平常一直吃到的，这猪油粥好像从来没吃到过，我就觉得哎呀，好像是小辰光的味道出来了。
1: 陈家馄饨呢，伊性质比较新鲜，有咬劲，还有一个呢，伊个馄饨的皮子啊，勿是老薄的，伊搿只皮子就是正正好好吃到好吃，咬上去。因为咬劲也不是，但是也不是人家老厚厚了，像咬上去像面疙瘩一样，可以可以。
2: 所以也蛮适应阿拉上海人的胃口的，所以搿只馄饨是蛮好吃的。
3: 一口下去特别过瘾。

0: 品牌四处故事，携手中华老字号老盛川味达所出品的哈这个馄饨促销组合，说句实话，这个促销力度确实是大。你看现在一顿饭的价格，一顿饭哦，带肉的、带碳水化合物的，6.4元，你到哪里去吃？东方购今天保证品质，然后呢保证性价比。今天这档节目也是我们新品为大家所推荐，对不对？就是把实惠让利给大家了。
1: 第一个，这个组合是第一次出现；第二个，我们的这个鲜肉小馄饨跟虾仁小馄饨，之前都是没有做过咱们电视的节目的，这是第一次出现。而因为我们就是想把这两个，其实我们在其他的一些渠道，咱们私域的一些渠道卖得非常好，但是大屏上一直没呈现，就是我们库存一直都不够。哎，
0: 所以今天能够好不容易备到一点库存，在中午的11:45的时候给大家做到这个直播哈。199元是30碗馄饨，其中包含了10份我们的这个鲜肉大馄饨，10份虾仁小馄饨，10份鲜肉小馄饨。大馄饨每一包当中呢是10只，然后呢小馄饨每一包当中是12只，所以今天啊满满当当30包带回去只需要199元。你就想啊，每天汤汤水水的，对吧？有这个皮儿，它那个馄饨皮也是久煮不烂的，非常的好吃。
1: 用的高筋面粉去做到的，
0: 对吧？然后当中那个馅料啊，小馄饨那个肉特别的扎实和饱满，而且虾仁也为您所标注了啊，虾仁小馄饨当中那个馅料大约等于15%的，所以鲜美可口。然后呢，鲜肉也是非常的这个新鲜啊。你无论是平时在这个生活当中要吃汤汤水水的，弄碗汤馄饨，我们每一包的馄饨当中都会有这汤料包，或者就是像这种锅贴心式的吃法，对吧？你煎一个，炸一个，包括啊做成冷馄饨，
1: 凉拌的嘛。
0: 天气现在越来越热了，对不对？不要让自己大汗淋漓在厨房当中，既能够吃饱又能够吃得爽了。关键是今天性价比非常非常高了啊！再问一下我们的小邓，今天199元30包的这个馄饨带回去，怎么能做到那么贵的价格？
1: 第一个，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没有中间的那些什么经销商、代理商，对吧？这一部分的就替大家省下来了。第二个，这是咱们的一个促销的一个力度，也是咱们说这个大馄饨跟小馄饨第一次出现这个组合，所以我们想做一个比较大的力度，给七月来一个开门红。
0: 是的，那平时按照自己的需求来进行订购，然后呢担心说压盒子放不下的食品袋，每一盒拆开来10至12只，装一袋装一袋，真正好好，冰箱当中哪里空塞在哪里，好不好？关键是今天性价比，你到哪里去吃6.4元的馄饨？我就说吧，无论你到现在任何的一个地方，
1: 很难，
0: 对不对？小馄饨都吃不到啊，这种什么6.4元的。今天我们核算下来告诉大家，你看199元自动订购立减5元，变成194，我们的购物积分是1.99元，大概是192块多，然后除以30碗馄饨，我还不算是什么10至12只大馄饨小馄饨，每一包你就算是小馄饨1碗6.4元，你到哪里去吃，对吧？感谢94三位顾客订购的商品，
1: 真的很划算，确实是划算。
0: 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煎出来的，包括小馄饨当中它那个肉啊非常扎实，很多人说哟，小馄饨是不是没有肉啊，肉很少的，都是皮，卖6.4元。不是的，你看它煮好了之后，这是我们小馄饨，不是大馄饨啊。
1: 对，
0: 你看小馄饨它那个肉馅非常的扎实，
1: 而且皮也很薄，你能看得到，对吧？里面的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添加的这个肉馅，我们都是选用到的一个鲜猪肉的猪前腿肉28的一个肥瘦比哦，
0: 所以很鲜。我今天正好是中午没有吃午饭，过来之后肚子饿了，过来刚
1: 我说你刚刚
0: 馄饨好
1: 连着吃，
0: 对，好对胃口啊。为什么对胃口？汤汤水水的，吃得比较舒服啊。
1: 而且它这个皮它也很韧，很有嚼劲，不管你是煮了还是久煮不烂的那种感觉，然后煎了之后你就能更能感觉到它这个皮是非常有嚼劲，很好吃的。
0: 虾仁小馄饨它就一个字，鲜，非常鲜。它的肉啊，就是鲜肉那个肉很鲜之外，还有虾仁那个肉是也很鲜的，
1: 虾肉的鲜香，
0: 再加上小馄饨那个皮很 Q 弹很滑爽，所以很多朋友知道这个小馄饨说跟我们小时候的记忆当中的馄饨味道一样，但是就是肉特别的多，对不对？
1: 不是那种说用筷子沾一下就给你包起来的那种，对吧？
0: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带回去是扎扎实实30碗的这个馄饨。看完小馄饨之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大馄饨啊。
1: 来，我用夹子给大家夹个凉拌的，还是
0: 好的，
1: 夹个凉拌的。
0: 好的好，麻酱馄饨。但是大馄饨当中我们全都是鲜肉的，没有加任何其他东西，就是鲜肉的大馄饨。
1: 这个皮稍微一破，你看里面的肉就扑出来了。这个是老盛昌的品质跟味道，所有的选材用料包括品质您都可以放心，批次也都是新鲜的，好吧？这个您都可以放心的。
0: 好的。
1: 而且你想，咱们说刚刚都在吃，因为
0: 对正好到饭点了嘛。
1: 尤其如果是现在这个饭点，您去老盛昌的门店，您想吃一碗馄饨，您可能还没那么快能排得到位子，因为我经常去的，
0: 是
1: 经常去那个老盛昌那家店。
0: 我就问多少钱嘛， 那刚才
1: 一碗一碗馄饨，当然它这个是菜肉馄饨，正好我们去点一碗，我们是纯猪肉的一个馄饨，没有菜的啊。
0: 那20.8元，
1: 这老盛昌店里的一个价格，
0: 20块钱，十总要的。
1: 因为你现在吃一碗馄饨，不是说以前几块钱就能吃到的那个时候了。现在你想吃到一个有品牌的、你放心的这样的一碗馄饨的话，我觉得10-20块钱是要的。
0: 今天每一碗馄饨
1: 6.4元，
0: 好吧，6.4元多一点点。然后呢，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小灯也说了，这套组合啊，这个第一次过来，然后呢，因为平时备货不多，
1: 对，
0: 所以今天放在中午的时候给大家所出现，立刻来把握住。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整套组合包含了10份猪肉大馄饨带回去，每一包是10只，有10包的虾仁。

0: 刚才在宁夏当中所看到的那些画面啊，我们是老生常品牌，包括是我们私厨故事呢，有很多种的这个馄饨。今天特地给大家组了一个叫做馄饨促销组合，三种不同的口味，有我们的鲜肉大馄饨、虾仁小馄饨和鲜肉小馄饨，总共30包，各10包带回去。你想想看，今天带回家199块钱，每一碗馄饨，我就说无论是虾仁馄饨也好，鲜肉小馄饨也好，大馄饨小馄饨，每一碗才6.4块，这个价格你到哪里去吃？这第一点。第二点，便宜归便宜，但是我们的品质够好啊。
1: 对的，
0: 我们的鲜肉是来自哪里的鲜肉？
1: 我们都是采购的那个鲜肉都是要用新鲜肉，不用冷冻肉，而且是要用到猪前腿肉，因为猪前腿肉28的一个肥瘦比它做馅料，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而且我们是东方购物自由品牌，这个所以这个品质您可以放心，我们来把关。另外咱们的大馄饨是跟老生昌联名的中华老字号，对吧？我们都不会砸自己的招牌，我们对于这个品质包括味道的一个把控都是非常严格的。
0: 听啊，就是小灯再说一遍才在吃，真正好又鲜美又香。
1: 已经第二碗了，
0: 对，第二碗了。然后再问一下小灯，我们这个批次保证新鲜吧？
1: 新鲜。我跟大家说，我们的这个老生昌的猪肉大馄饨，包括我们的鲜肉小馄饨，都是这一个礼拜就这几天刚入仓库的。而且保质期的话，像我们的鲜肉小馄饨是8个月，然后的话猪肉馄饨是12个月，所以您可以放心的囤起来。而且刚刚我们都想好了怎么放。
0: 对，你放，你用食品袋。每一包嘛，就弄在食品袋当中啊，哪里可以塞塞一点？那盒子不要了，盒子确实有点占空间。
1: 对，但我们在生产跟运输的，包括储存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会不会压坏或者怎么样。
0: 我们运输过程当中全程是冷链配送的，
1: 对的，
0: 好吧？你冰箱当中有空间，你随便放。
1: 对的。
0: 啊，没有空间说，哎呀，今天冰箱里什么了？但是又觉得6.45块一碗馄饨真的是真心划算，你吃一个月199块钱都这个，对吧？
1: 你一天一碗可以正好吃一个月的嘛，对吧？
0: 是，一天一碗，你而且它可以当做早餐，可以当做午餐，可以当做晚餐，尴尬的时候可以吃。你看，万一这个比如说是 大晴天的天很热，不想出去了，对吧？还暴雨了，不想出去了，鲜肉小馄饨，
1: 虾仁小馄饨，
0: 对吧？
1: 老盛昌的大馄饨，
0: 鲜肉大馄饨，你不用再到，就算你家楼下就有老盛昌，跟武器当铺塞吃累了啦。
1: 对，
0: 再说到门店当中也要20多块钱，还要排队。鱼大大底啊，弄不好是吧？这个地上还很滑的，
1: 对，
0: 所以在家里头自己定定心心的下馄饨，谁不会下？它那个馅料好，而且还有汤料包，对吧？
1: 对，多带汤料包给大家看一下。
0: 我们才6.4一碗。
1: 猪肉大馄饨是不带的，但两个小馄饨都是带的，里面都有一个汤料包的。这样的一盒12只，这个托盒是比较大的。您如果自己家里塞的话，冷冻的情况下它也不会粘，您就拿个保鲜袋，我觉得拿出来装着就好了，也不占您空间，对吧？这样一碗带汤料包的，而且肉铺铺满的这种鲜肉小馄饨才6.4，
0: 是的，
1: 包括到我们的虾仁馄饨，虾仁馄饨也是一样，每一汁里面的它的含肉含虾仁的一个量是15%以上，
0: 15%，
1: 您可以放心。
0: 而且您别说今天199都是小馄饨，不是的，我们还有10包是大馄饨。
1: 大馄饨啊，这个是大馄饨，对的，猪肉大馄饨也是跟老盛昌一起联名的，中华老字号老盛昌的大馄饨，这样的一碗馄饨，您在老盛昌吃一次10-20块钱，我觉得是要的，对吧？但今天通通都是6.4。
0: 关键是它那个馄饨馅料很扎实，对吧？大家一边在听，我一边在吃，正好把午饭给吃掉。
1: 你吃了第二碗是吧？
0: 对，第二碗了。那那已经想冷吗？咱俩。
1: 这是我这碗。你看我把这个。
0: 你看，这证明我都吃掉了。
1: 一个勺这么大的一个小馄饨。
0: 前头是它的馅儿，这是小馄饨啊！你能想象吗？以前小时候吃小。

0: 馄饨总觉得当中没有肉，对吧？只有肉的香味。现在不是，铺满的肉，我这个勺子还有很多的一些深度。所以这个小馄饨大火去6.4元，真的能把第一女儿把自己干了。
1: 而且我觉得你这个皮也做得很薄，而且做得很顺滑，就是入口的话它就滑下去的那种感觉，
0: 简单方便，馄饨超市里都有。我们今天保证品质，保证价格，6.4元一碗。但是选择1号线自动订购，好吧，反正就6.4元一碗嘛，很划算。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2: 享誉沪上180多家门店的中华老字号老盛昌馄饨来了，东方购物自有品牌，丝竹故事联名老盛昌，首次带来特色馄饨超值组，优选食材，口味丰富，方便美味，多种口味一次囤购，限量备货，限时秒抢。

0: 宝盛昌他们很多是以这种啊，比如说面啊、馄饨啊、小吃为主、
1: 啊，包啊，
0: 而且呢性价比蛮高的。你到小老盛昌，第一点他们是中华老字号，对吧？已经保证了品质和原材料。第二点。定价很关键，就算再怎么老字号，一碗馄饨五六十块钱，你也不敢去试啊，舍不得呀，对吧？
1: 十几二十块钱，亲民的价格，
0: 我们说性价比啊，这个亲民的价格，它一碗菜肉大馄饨呢是20.8元，到店去吃也是这个价格，可能有时候22呀25。今天我们啊一样也是来自私厨故事携手老盛昌品牌的这个大馄饨和小馄饨的组合，总共是30碗带回去啊，今天核算起来每一碗才6.4元。6.4元多一点点就可以吃到一碗，我就说6.4元你就吃一份饭好了，有肉的，有面的，
1: 能
0: 对吧？
1: 吃得到吗？
0: 能吃得到，今天就可以了呀。所以很多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刚嘎嘎酥啊，你到外头去哪里可以买？多方购今天为您送货到家。还有呢，就是担心冰箱里头放不下的啊，食品袋，反正这种办法嘛，都是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自个想起来的。哎呀，能不用啊？啊，都擦擦擦，都是我们长辈教我们的。你想买到6.4元一顿饭的一碗什么馄饨，无论是鲜肉大馄饨还是我们的虾仁小馄饨的啊，今天办法自己去想。我们帮大家想出来呢，就食品袋分开来装一装，哪里空的哪里塞一塞，而且这个东西吃起来真的还蛮快的，因为方便好吃，
1: 而且你放冷冻也不用担心它会粘会化或者会坏、哎、对吧？而且的话我们批次保证给到大家猪肉馄饨包括鲜肉小馄饨，我们都是很新鲜很新鲜的一个批次、
0: 哦、新鲜批次，
1: 对的，您就放心，反正今天价格我们帮您做下来、
0: 对，
1: 但是这个您自己如果想吃到6.4元的馄饨的话、我觉得就是趁今天
0: 是
1: 这个组合也是第一次出现，包括我们的一个鲜肉小馄饨跟虾仁小馄饨、也是第一次在大饼上出现，所以如果您之前购买过我们的很多的一些馄饨的组合，也知道我们的品质跟味道的、今天真的不要犹豫，趁咱们今天199元30盒的一个价格，但我们备货也不会很多，您今天就赶快先把这个库存给锁定下来、
0: 我一碗这个虾仁小馄饨吃
1: 完了
0: 12只，
1: 空了，
0: 快三亿！我今天早上吃了根玉米，已经觉得蛮舒服的。中午的时候还是觉得肚子饿，刚在想一下今天点什么外卖，突然看叶宝盛昌的这个小馄饨、大馄饨组合，真正好好，汤汤水水的，吃的又凉又很舒服，而且啊，它那个很鲜美。像这种天气，黄梅天也好，包括是炎炎夏日，你嘴巴当中要有一点点的鲜味的，
1: 要有。
0: 它那个肉啊，说句实话啊，吃到嘴巴当中真的是鲜。而这鲜是鲜甜，它回甘是甜的。
1: 对的。
0: 还有点呢，你看我们组合30包，不是让你来选3种不同的口味，不需要选择，全部带回去。冰箱能放的放得下啊。冰箱说呀，我们怎么放这盒子啊？拆开来，
1: 塑
0: 料袋、食品袋装一装。还有你看，我们这边有一碗是煎馄饨，但是煎馄饨我们从头到尾还没有给大家说，
1: 因为我们已经吃了一半了，你看。
0: 但是你看，我弄怎么的扒过来？但是这个煎馄饨是不是？你看到吧，就被我们吃掉一半了。本来里头12个，2、4、6、7，7个呢，而两个的压不着的，对。
1: 你一个我一个。
0: 你这煎馄饨真的很好吃，
1: 真的很好吃，而且这个是虾仁的。
0: 这个是煎的，是虾仁小馄饨哎。
1: 它到嘴巴里面很鲜很香，有那个虾肉的香味，
0: 对不对？你自己煎好之后底是焦的，鸡翁能够太焦，对吧？然后这是煎馄饨的这个小馄饨啊，这肉质也很鲜美。我再吃一个。
1: 你再吃一个吧。像我手上拿的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
0: 汤的。
1: 你看它其实有我一个勺子这么大，而且它的皮是非常薄，你能看得到里面的肉馅是铺满或者鼓起来的，对吧？
0: 是的，
1: 不是说那种挑一点点肉给你用那个皮
0: 给包的。这个有点像云吞的包法，不是我们小时候包小馄饨的包法啊。这个馅料是非常的足，再加上那边还有我们这个油煎馄饨，
1: 炸的，这个是
0: 炸的，对吧？我们拿过来，
1: 这个、
0: 有鸡翁的呢，炸的，对吧？有点像这种响铃一样的，这个要吃鲜美的，过过什么这个老酒的呀，看看什么这个足球的。这个蛮美味的，
1: 炸很好，
0: 里头有肉，你买个烧烤什么两串，一串烧烤大概都要6元多啊。
1: 对，但上面也没多少
0: 肉
1: 吧，对吧？
0: 对吧？能放心
1: 吗？小肉串的话，对吧？
0: 这个一碗小馄饨6.4元，你油里煎一煎好了。包括还有很多一些上海朋友们
1: 到夏天的麻酱的拌一下，对吧？咱们做凉拌的
0: 冷馄饨，朗文的，对吧？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到我们的冷馄饨，这是大馄饨啊。大馄饨跟小馄饨看到吧，它的这是小馄饨，
1: 个头还是对比很明
0: 显。我们小馄饨它当中的馅料也很大的，我们大馄饨同样也是。
1: 而且大馄饨你能看得到它里面那个肉都是鼓起来的，很大一个。
0: 这一碗大馄饨10只，鲜肉大馄饨6.4元划算吧，对吧？ 没有多少货了，23分钟时间，
1: 是真没多少货，
0: 确实，赶紧来抢先，好吧，不要到最后说，哎呦，罗格斯苏类，罗格斯香菜百分奶能拔了，然后呢，没有货了，要，今天有没有预约名额？
1: 一点点，少量的预约名额，
0: 先把现货抢下来，
1: 少量的，
0: 现在还有现货，立刻先抢现货啊！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两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立减5元，算下来每一碗馄饨只需要6.4块多，一点点就可以带回家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How far will you run? I follow silently.
2: Lock them away with my name. 老人茶的品牌，因为阿拉比较相信的，伊只连锁牌子，到处也有。么子呢，品种也丰富，馄饨、汤包，么子侪有。
3: 搿荠菜到平常一直吃到的，这只有做好像从来没吃到过，我就觉得哎呀，好像是小辰光的味道出来了。
2: 陈皮馄饨呢，伊性质比较新鲜。有咬劲，还有一个呢，一个馄饨的皮子啊，不是老薄的，伊搿只皮子就正正好好吃到好吃，咬上去又有咬劲，也勿是，但是也勿是人家老厚了样，咬上去像面疙瘩一样，可以可以。
3: 所以也蛮适应阿拉上海人的胃口的，所以搿只馄饨是蛮好吃的。
4: 一口下去特别过瘾。

0: 多了哈，我因为开始吃这个要第三碗了，确实是好吃。还有的呢，就是今天这个性价比非常高。有些一些叔叔阿姨说啊，不要说是什么自己家里头去买这个馄饨了，自己包馄饨，你包下来馄饨皮买下来，包括肉买下来，
1: 对吧？调味道，
0: 包括有些还要用这个虾泥弄进去，又麻烦，你算下来价格不划算。但是呢，放心。那今天呢，我们一样是放心。为什么？中方老字号老盛昌，当然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个品牌给大家所献上，就是其实说到馄饨限量啊，你最要考究是什么？就是那个猪肉。
1: 对，
0: 猪肉到底是用的什么猪肉，用的哪个部位，
1: 是
0: 大家所担心的。如果说馄饨那个馅料不好，猪肉不好的话，你一估就把其就是肉有肉这个腥味的啦。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没有，它是用到了新鲜的鲜肉，
1: 我们是用的鲜猪肉的猪前腿肉，
0: 二八
1: 的一个肥瘦比，我们都没用冷冻肉去给大家做到的，
0: 所以它鲜好吃。再加上老盛昌，它那个味道啊，就我能亲自在米都干了老好吃了。就无论是鲜肉的大馄饨，还是虾

0: 人的鲜肉小馄饨，包括他鲜肉的这个小馄饨带回去，他那味道真是很好，他是咸中带甜，甜中带鲜的，回甘之后非常的好吃，入口之后你会发现，哎呦天哪，外头今天算是早上的时候，就是有点点下雨嘛，就凌晨的时候就是下得很大，
1: 哎对。
0: 然后早上出门的时候、上班的时候呢，就是雨停了啊，突然之间太阳开那么大，你想空气当中那么湿，
1: 对，很闷。
0: 人啊，妮子嘎得很不舒服，因为太潮湿了啦。就是黄梅雨停是这样。像我中午过来一口鲜肉的这个馄饨吃下去，哎呦，那个鲜美的味道哦，就浸到身体当中，你就会觉得胃很舒服，
1: 身上就舒服了，
0: 对吧？但今天关键是核算起来，每一碗才6.4元，
1: 对，6.4元。我觉得现在你去外面，不管是吃包子、吃面条、吃馄饨，我觉得很难
0: 说，手抓饼都没有6.4元了。
1: 6.4元，你想搞定一顿午饭，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对吧？
0: 太难了。
1: 那今天的话，你带回去的第一个品质跟味道，咱们都有保证，对吧？
0: 是的。
1: 包括老盛昌的一个馄饨，包括品质都摆在这里。第二个，我们的一个原材料加品控都是非常严格。我们是东方公司自有品牌，
0: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1: 对吧？
0: 然后带回去之后，馄饨也是各式各样、多种多样的做法。你喜欢吃汤汤水水，弄碗汤馄饨，我们有汤料包。你喜欢吃煎馄饨的、油炸馄饨的、冷馄饨的都可以。而且关键的那个料当中会有这个真材实料的这种馄饨馅。那这碗刚才我已经撩掉几个了，这碗是鲜肉小馄饨。
1: 你这个也吃掉几个了？你
0: 看，
1: 你看我这一碗已经空掉了。
0: 我们说再下一点，再下一
1: 点。我刚才在说我们俩战斗力还挺强的。
0: 蛮强的，我们两个吃了多少碗？4碗了，快。
1: 对，
0: 对吧？
1: 刚上来的时候上了2碗。
0: 虾仁小馄饨，虾仁小馄饨当中它那个馅料那么的扎实，你能想象吗？很多人说今天6.4元一碗的这个小馄饨是不是很小啊？肉没什么的？不是啊，这是小馄饨，我们还有10碗大馄饨。
1: 大馄饨我给大家夹一个看一下。
0: 大馄饨这个呢，是从节目一开始。就大家
1: 其实已经放了很久了，
0: 已经差不多要捂它了。
1: 对的，
0: 但是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馅料，大馄饨当中也是鲜肉的
1: 馅
0: 料。
1: 这个皮一撕开，
0: 看到吗？里头的咋做吧？那个都是肉哦，它没有放其他一些菜，对吧？这是猪肉大馄饨啊，猪肉大馄饨，这个是丝绸故事，跟我们老盛昌。你到老盛昌那边去吃吃大馄饨也是这个啦，
1: 10块钱一碗，对。
0: 那就10几块钱算亲民的，很多人选择老盛昌就觉得有品质有保证，米都爱苦一贵的嘎滴嘎碎。对吧？老盛昌16块一碗的馄饨出了 MSN， 我们今天才6.4元一碗馄饨，好吧，不用多说了。还有呢，就是大家还在说了，到底是多少？分到节目的库存，最后的86组限时现货，抓紧时间。到底要选择吧，三个不同的口味，不需要选择，所有的馄饨今天你看到的通通带回家，会有10份的猪肉大馄饨带回去，每一份是10只装的，每一份10只装，我们大馄饨就100只了，对吧？然后呢，还有10包的是虾仁小馄饨，小馄饨每一包是12只，你看虾仁小馄饨就是120只，再加上鲜肉小馄饨也是10包，鲜肉小馄饨也是12只一包的，这样是100、120、120，加在一起有340只馄饨带回去，关键199块钱，自己算算，对吧？这每一碗馄饨，我还不说什么10只、12只，每一碗馄饨6.4元多，这个价格怎么出来的？199块钱。减去5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元嘛，对不对？减去5块钱变成194，然后我们的购物积分是1.99元，算下来是192块出头一点点，除以
1: 30包，对的，
0: 每一包就是一碗，每一包就是6.48元，好吧，就这样一个价格就出来了。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关键是性价比高。品质有保证，然后呢，带回去之后呢，你又好放，或者是你储存时间可以长啊。
1: 对，因为我们批次都新鲜的，包括我们的一个老盛昌的猪肉馄饨，跟我们鲜肉小馄饨都是这2天入仓库的，所以您可以放心。
0: 很新鲜。
1: 对，
0: 好吧。还有呢，就是这个吃的就弄起来比较方便，3到5分钟，水开了之后下个馄饨就大家都会煮。
1: 对。
0: 而它还有糖料包，最后62组限时现货啊！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享誉沪上180多家门店的中华老字号老盛昌馄饨来了，东方购物自有品牌丝竹故事联名老盛昌首次带来特色馄饨超值组，优选食材，口味丰富，方便美味，多种口味一次囤购，限量备货，限时秒抢。

0: 刚才在看那个包馄饨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哈，很多一些长辈们自己包，为了什么呢？第一点呢，就是追求性价比；第二点，放心，对吧？第三点呢，觉得外头啊，就是冷冻的馄饨买回来，那个馅料就哎，
1: 有点担心，
0: 太少了，
1: 是，
0: 对吧？就是自己包的馄饨嘛，再做底好吃一点。
1: 包括自己用料也会是用好料嘛，对吧？
0: 对的。但是呢，就是那个时候已经是不进成本的了，而且要去买那种碱水皮，
1: 你实际上自己包一下，你包括馅料到你的皮子，到你花的这个时间，对吧？我觉得。 今天我是觉得，就是第一点不需要花那时间，但是一样保证，第一点用料放心。 是。
0: 第二点，那个肉啊扎实，就不会什么哎滋喽啰嗦哦，总之最后都是吃那个馄饨皮，不是？老生常帮我们私厨部是为大家所这个精挑细选的，每一只馄饨也是过秤的，无论是大馄饨也好，小馄饨也好，那个馅料用的是新鲜的冷鲜猪肉，并且是猪前腿肉为大家所铸成的这个馅料，而且呢，我们这虾仁每一份的虾仁小馄饨当中，它那馅料添加量是大于等于15%的，虾仁鲜肉小馄饨，而且它当中那个馅料特别扎实。 今天这么算下来，你又省去了买馄饨皮、买肉馅，还有包。再加上他味道又很好，对吧？你就算说到外头去吃一碗馄饨，老生昌为什么去吃？味道好，品牌放心之外，还是因为性价比，价格划算。老生昌一碗馄饨15、16块钱总要吧？他们荠菜这种什么鲜菜肉馄饨，20块8一碗，对吧？已经很亲民了。今天我们每一碗馄饨才6块4毛钱，裸亏死，这个7块钱。 不到一碗馄饨，你到哪里去吃得到？
1: 我觉得很难吃得到，对吧？
0: 而且都带肉的，
1: 而且肉还不是那么一点点的，包在里面，对吧？你吃到的都是皮，不是那种，我们都是肉很饱满的，不管大馄饨小馄饨。
0: 对，而且还保证了新鲜批次。担心怎么放的啊？教大家一个办法，用食品袋一个个装一装，
1: 对，
0: 然后呢，冰箱当中去塞一塞。冰箱当中空一点的就塞一塞。还有呢，就是冰箱当中看看什么东西能吃掉。教大家，我们东方购物今天订好了之后呢，是3天之内为您送到货的。嗯。 有老母鸡蛋，有童子鸡蛋，睁一只烧一只汤，好吧？鸡汤稍微留一留，真正好好的馄饨来了，鸡汤小馄饨，
1: 要会吃哦，
0: 对吧？哎，这最后空，才这个地方了啊！最后的11分钟时间，再次把时间和主持人留给您，190元30碗馄饨带回去，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1900。

0: 婚啦。而且呢，你看这种天气啊，其实一年四季当中，家里头就上海人哈，这个冰箱当中馄饨不太会断。为什么？万一尴尬的时候可以吃，然后呢，万一觉得又身体不舒服啊，不想大动干戈的时候，可以来进行烧一烧，吃总要吃的。那么当中有什么呢？馄饨好在哪里？它有皮，就像我们米饭一样，有碳水，它有馅料，有肉，
1: 有蛋白质，对吧？
0: 所以你要补充下来，还有它有味道，你调好味道之后，它很鲜，所以就是各式各样的情况下，你觉得哎呦，馄饨又方便又好吃啊，没事情自己身体稍微就大动动点光，对吧？那么就开始自己包好馄饨，放在冰箱当中冷冻着，今天不需要了，性价比又高，品牌又好，是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以我们的这个老生昌中华老字号老生昌品牌进行一个合作的，而且我们的猪肉大馄饨就是老生昌门店当中的，
1: 对，
0: 对吧？
1: 品质跟味道都是有保障的，
0: 你可以放心啊。你今天能扫过来那么一圈啊，这个30碗馄饨全部带回去，备货不多了，今天卖完之后不一定有预约名额，有少量的
1: 少量的预约，
0: 少量预约名额，
1: 因为我们库存确实是不多。
0: 30份馄饨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季节，今天11月7号是立冬。昨天啊，我有一个群，我们三个好姐妹在聊这个美丽方面的事情，说这个季节夏天用的还蛮好的一个粉底液，现在都觉得很干燥起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我说冬天还没开始，我的脸就已经干得疼了。所以呢，在这个季节我们要加强护理。什么叫加强护理？除了早晚的拍点水啊、精华、面霜之外，我们要敷面膜。而这个季节的话，我也蛮推荐大家敷玫瑰的面膜。它里面除了有到玫瑰的成分之外呢，还有到珍珠，而且它叫做双耳挂面膜，等于它在敷面膜的时候还帮助我们来做到一个提拉，然后呢帮我们连脖子这边都敷到了。你把它拿下来的话，这边还能够敷我们的这脖子这个部分。所以这一片面膜非常的推荐，它是来自于 TT 这个品牌。说到这个 TT 的话呢，可以分享一下这本杂志上，这是蛮早前了，因为这个面膜的话它很早就有了，在东方购物也是畅销热卖了很多年。当时的一本瑞丽的杂志，当时的瑞丽杂志哦，就有推荐这一款TT 面膜，珍珠玫瑰的一款面膜。像我自己在生活当中非常喜欢用玫瑰系列的东西，比如说玫瑰精油、玫瑰的一个纯露，然后玫瑰的面霜、玫瑰的面膜，当然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我现场的话这样子给大家来打开一片，节省时间啊，我用剪刀看什么呢？首先看一下我们的面膜，它是有到这样的一个格纹的。什么意思？粉色的部分是我们的玫瑰，白色的部分是我们的珍珠。而且这一款的话你可以看到它真的很大的一片，这个下面的话就可以挂到我们的耳朵上。没事，我待会儿让我们的现场模特给大家来演示。然后我这边呢主要是给大家挤一个精华，每一片里面的精华含量哦，我现在还没有很用力的来挤，你看到没有，大约是在30毫升左右，所以它是满满的精华。因为我说了，秋冬季节其实肌肤非常的干燥缺水，这一片面膜的话你敷个15到20分钟，它的精华液的含量都不会让你的肌肤说啊这个面膜倒吸水分了。因为有一些面膜的话它里面的精华含量不够，而我们这一片的话满满的一个精华液，里面有到玫瑰，有到珍珠，然后呢像这些成分的话对我们的肌肤是特别的好。它的味道很清新，淡淡的花香。那我们今天现场呢也是请到了这个若若，有请若若帮我来做一下演示。打开每一片面膜，它是有到敷脸的部分之外呢，刚才我说到双耳挂，它还有到一个耳挂，连脖子都敷到了。你知道你去买一片颈膜什么价格，对不对？像我这两天也是敷面膜的时候，我还在拆开一片面膜，我拆两片面膜，一片敷脸，一片去敷脖子。而我们今天一片就解决了问题。对的，把下面这样提拉上来，等于做到了一个双重提拉。哇，蓉蓉这样子看起来脸好小，皮肤好好，然后它也可以照顾到我们的眼周，对不对？很贴合我们的眼部、鼻翼两侧、法令纹的部位、额头，因为它有到像一个弹力网格状的，所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来贴肤。你知道吗？其实这种物理的提拉也是非常的重要。那像之前的话，我们东方购物298 50片，做到29850片。我们今天的话呢，价格一定是划算的。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让若若先敷个几分钟，待会儿我们再看它的这个效果。我这边来说一下价格，之前50片298，50片298元，对不对？然后这个也是50片，50片。我们今天的价格是，来，也是给大家做到了一共8盒40片，而在官网上的话，每一盒是59。那你想，8盒59×8，6848，已经400多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只需要159，没有结束。我们再给大家做到一个积分，11.13元的积分哦，很厉害。然后 APP 订购的话再减5块钱，相当于是143元，给到大家的是40片，平均到每一片3块多，而且把脖子这边一起是敷倒了，3块多。你一天敷一片，一个月也才花多少钱？100块左右，100块不到的这个价格，所以今天这个价格一定是非常惊喜的。那说了几分钟的时间，等一下我们请若若这一趴，我们来看一下若若的这个敷脸的这个效果，好不好？镜头待会儿扫给若若，我们看一下接下来短短几分钟。对，这是一个耳挂。双耳挂，以及一直有观众在订购了今天 TT 的珍珠面膜，珍珠玫瑰面膜，平均到每一片3块多。然后等一下，让若若把我们的面膜可以揭下来了。我们现场时间有限啊，就付了几分钟的这个时间。其实你在家里的话，我觉得15分钟左右是没问题，15分钟到20分钟，它都不会倒吸你脸上的这个水分。我觉得就现在就看皮肤就已经是有这种 Q 弹的效果。哦，真的，肌肤在这个季节喝饱水很重要，而且喝到的是什么样的成分的营养的水，对吧？我们今天里面有到玫瑰，有到珍珠的一个提取，总共是8盒，不嫌多哦。这个季节8盒真的不嫌多，一共是40片，只需要159，还给大家11.13元的高额积分，这个价格可以说是保价双十一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好的，在这个季节，大家有没有觉得干啊？或者说是像我这样化好妆开始觉得卡粉？还有几次我是化的时候不觉得干，早上出门还行。好了，风吹了一下，中午的时候太阳晒了一下，到了下午，小孩子还没放学，我的米孔已经很干很干了。你想，其实真正的冬天还没有到吧？严格意义上说，今天是立冬，还有到我们那个冬至。如果冬天到了，在西北风一刮，对吧？有的时候冬天的太阳也很大，肌肤就越来越干燥了。包括家里的暖气，什么地暖啊、墙暖啊、空调啊一开呀、啊，倒吸我们的脸上的这个水分。所以敷面膜在这个季节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除了我刚才说到的，你不能说我只敷面膜啊，我不做日常的护理，早晚水呀、面霜啊还是要擦起来的。然后呢，做到一个加强护理。其实我是建议大家第一次用的话呢，可以一天一片，先把一盒用掉，然后呢就是隔个几天，比如说一周用一次，一周用两次，根据自己的情况而定啊。我们是做到这个双耳挂，等一下回到现场我们给大家来演示。每一片的面膜是这个样子的，里面全部都是粉红的这样的一个格子，粉红色的部分是有到珍珠，白色的部分是有到我们的珍珠，粉色是我们的玫瑰，然后白色是我们的这个珍珠啊。所以每一片面膜的话，精华液的含量也是非常的多。那么现场的话，因为今天只有20分钟的直播时间，我现在马上就请这个若若帮我们敷起来了。单片平均到每片才3块多，现在买面膜3块多真的非常的难。好了，有请若若往脸上可以敷起来了。我们有双耳挂，第一个耳挂就是面膜上已经给大家一个耳挂了，看到没有？而且我们这个格子的话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网状，把我们脸做到了一个物理的向上的一个提拉。对，一般的面膜是不带这样一个耳挂的哈。第一个耳挂，第二个耳挂来提升我们的下颚线，把我们下颚线下巴这一块也是，哇，看到没有？双重的一个加压力道，这个力度啊，不但是做到了一个物理的提拉紧致，对不对？而且它这样形成了一个有点像这个密封舱一样的，让面膜更好的贴合颈部。面膜一定要紧贴颈部，否则的话它会有到这个空气流通进去，没有贴合你的颈部，营养就不能够这样的像灌注进去一样的密集贴合，把营养渗透到我们的肌肤里边，看到没有？现在我们现场为了节省时间啊，短敷几分钟就给大家接下来。所以这一款面膜我很喜欢，你敷完15分钟再把它拿下来敷一敷脖子，精华液还可以再挤出来在脸上做一个简单的按摩，然后可以洗干净之后呢，你也可以选择不洗掉，敷上自己的乳液，或者是像干皮的话，像我在这个季节就要用到面霜。哇，皮肤很透亮，因为珍珠本身就是可以做到一个提亮，对吧？然后玫瑰呢也是有到这样一个焕亮的一个作用，我们用到的是保加利亚的玫瑰，所以这款珍珠玫瑰耳挂的这个面膜，我自己还之前买过一套送给我的阿姨，她60岁生日，我想送什么好呀，她也什么都不缺，那么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的是年轻，对不对？什么样的年纪出去都希望别人夸你，哇，好年轻啊，好漂亮啊。所以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是美丽送年轻，而且价格不贵，因为我也理解大家双十一，我也是从牙膏、牙刷、湿纸巾、面膜、面霜囤了一堆的东西，而我们今天每一片替大家做到了一个省钱，我们是做到了159元8盒40片，然后呢再送大家11.13的积分，你知道吗？常规要买1113元的东西才会给大家这个积分哦，相当于是143元40片，那么平均到每一片就是3块多，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我昨天也在囤面膜，我囤的一个面膜已经打折了，算下来要8块多一片，而我们今天每一片3块多，也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放心囤货，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我在沈阳、四川、北京、上海，
1: 我在中百，
0: 我现在在武汉的武商广场。
2: 我爱 TT 面膜
0: TT 面膜
3: TT 面膜
0: TT 面膜

36分钟左右，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今天它不是一档常规的40分钟的直播，我们是只有20分钟。那特别给大家做了一个低单价的159元40片。这个季节真的要敷面膜了，你起码一周一片要敷起来了，做到一个加强的护理。像现在的话，我们也很忙碌，也没有时间说去美容院，而且去美容院的话，办卡也都是大几千的。今天100多块钱，平均到每一片3块多，在家里自己做保养，对吧？我觉得洗干净脸，然后敷上一片面膜，我在休息的时候、放松的时候，我都是这样子的，很惬意，给自己20分钟时间，相当于在那个美容院给自己做那种感觉啊，洗干净脸，敷上面膜，然后这个季节。你冷天冷的话，我教大家，你可以把面膜先浸在温水里面，稍微浸暖一点，敷在脸上，打开毛孔，哇，很舒服。而且这一款面膜跟普通的面膜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是双耳挂，你看到没有？面膜旁边有一个耳挂，第一层挂上去，然后下面还可以提拉我们的下颚线，还有一个耳挂，双重的这样的一个物理的一个提升，做到一个物理提升紧致，就好像自己去做按摩一样。然后呢，粉色的格子里边是玫瑰，白色的格子里面是珍珠的提取，所以这两个成分在这个季节对我们的皮肤也是非常的友好。无论你是干性的、油性的、混合性的肌肤，都需要敷面膜，你知道吗？干性的是外干内油，油性的是外油内干，所以总结问题都是因为缺水引起的。今天11月7号是立冬，我一想到接下来哦，暖气，像这两天我们公司还没有开暖气，接下来暖气一开，然后家里的话强暖一开，像一个抽湿机，把我们脸上、身体上的水分都抽干了。今天不要忘记妈妈们敷面膜，真的，你这种卡粉的地方呀，眼睛啊、嘴角。第一个是需要补充水分，然后搭配你家里的什么抗老的面霜呀、抗皱的面霜呀、什么美白的面霜来使用，可能会事半功倍。啊，我们现在若若把两个耳挂都挂上去了，看到没有？下颚线、下巴这边都做到了这样的一个提升，好像看起来脸都是小小的，因为它有这样一个立马帮你这样提起来，对吧？对抗地心引力把它提起来，给自己20分钟的这个时间，对，一边敷也可以一边这样按摩一下，我也很喜欢自己在敷面膜的时候按摩一下。还有3分钟，我们现在就请若若拿下来，时间有限啊，回家大家多敷一会儿，敷它个15到20分钟的时间，哇，真的透透的、亮亮的，所以这就是肌肤喝饱水。你想，你人体口渴，你身体皮干的时候，是不是也会不舒服？那么当你的肌肤很干的时候，肌肤也不舒服。所以今天无论你是这种什么出油多呀、毛孔粗大呀、松弛啊等等的这些问题，都可以用上我们 TT 的这一款耳挂的面膜，双耳挂，而且它的成分说到了珍珠还有到玫瑰。今天是做一个低单价，只有20分钟的直播时间，159元是8盒，40片带回去。然后呢，再给大家是11.13元的积分，你知道吗？平时要买1113元的这个东西，相当于今天是143元40片，而平均到每片只需要3.57块，3块出头。像我现在的话，买一片随随便便的国产的面膜，这两天打折双十一的话，也要8块多、9块多。然后其他的进口的面膜的话，可能都要10几20块钱一片，但今天算下来。3块多可以帮助我们肌肤来喝饱水分，而且像玫瑰啊、珍珠啊，我再次说了，都是我们女性对我们女性非这个肌肤非常好的一个成分了。还有2分钟左右的时间，加油订购，免费热线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直播就要结束了，这一档的话呢，我们是双十一特地赶来做直播的，因为考虑到这个季节大家都爱囤什么面膜呀、洗发水呀，像我呀还囤了很多的漱口水，反正各种保养类的东西都要囤起来。我们今天做到了3.57块一片，40片面膜，8盒11159，再给11.13元的积分，你知道吗？159常规积分是多少？1.59，我们给大家11.13元 ，APP 下单还让你再减5块钱。太划算了，相当于是143元，而100多块钱在外面，像我昨天100多只能买一盒，2盒就要200多，而今天的话呢，100多块钱是8盒面膜带回去，一共是40片啊，累积40片，平均到一片面膜3块左右，所以这个敷起来呢，心里没有负担。你就是我说了嘛，早期的话现一周一片，一个星期每天敷，一天也就花了3块钱，不是说一天花10块，你敷一周对吧？哎呦，小矿你裸举。3块多就可以获得美丽，然后我们今天里面有到玫瑰，有到珍珠，而且它还是双耳挂的，就相当于帮你用手啊承托着按摩你的脸的这种感觉。最后1分钟不到的时间，40片8盒，福利秒抢，也是双十一的价格159，相当于每片3块多。加油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我们新东阳的甄选的猪肉松。这个肉松啊，我个人非常非常的喜欢，因为家里边的上有老下有小呢，可能在肉松的选择上，第一我要注重配料，第二是什么呢？口感要好吃，关键今天性价比还很高。谁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燕请到老朋友朱老板，你好。
4: 您燕老师好。
3: 你好，你好，
4: 朋友们好啊。
3: 是因为我跟老朱也私下还蛮能聊得来的，我们俩经常有时候会说，哎，这个产品好，那个吃的好。
4: 是的，是的。
3: 我说你自己这个产品好了，今天一定要自己来做嘉宾，要给我们讲一讲。
4: 对，
3: 好在什么地方啊？我们先来看我们今天产品的一个构成啊。我们的甄选的肉松有两罐带给大家，一个呢就是纯猪肉松，一罐108克，再加这一罐呢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海苔肉松，里边加了芝麻还有海苔碎，这个口感啊鲜自了得。除了这两罐之外，我们还有啊猪肉松和海苔肉松，我们是小罐装各一罐带给大家，以及原味猪肉脯带回去，五样单品今天199块钱，性价比拉满的同时，还是那句话，猪肉松世界上都有很多，对吧？各个渠道都有卖的。
4: 是的。
3: 那你新东阳的到底有什么区别在？好好在哪儿呢？我们一定要说一说。
4: 是的，是的，
3: 是不是？
4: 哎，我们这款肉松啊，首先我们做到了零反式脂肪酸，哇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3: 对，
4: 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
3: 对，
4: 甚至于连鸡肉都没有，
3: 哎，这个是重要。
4: 而且我们用的都是什么猪肉？
3: 来，
4: 用的都是冷鲜猪肉。
3: 来，观众朋友看到了吗？冷鲜猪肉，观众朋友，咱都不用那种冻的，
4: 对
3: 吧？对，
4: 我们这个猪肉是有严格要求的哦。从屠宰场送到工厂，就屠宰完成以后，排酸完成以后送到工厂，冷鲜肉只能在4小时内的。
3: 4小时以内的，
4: 严格遵守4小时内。
3: 所以观众朋友，你说
4: 时间一长的话，它的肉质就炒出来肉松感觉口感就不是我们现在这款产品所要求的了
3: 啊。来，观众朋友，咱们来看一看啊，咱今天配料表是第一位的。首先选用到的猪肉好，咱们是冷鲜的，不是那种冷冻的，冻得邦邦硬的。屠宰4小时以内要完成的。第一个您看到我们写的非常的清楚，都不是猪肉啊，我们写的是猪后腿肉。
4: 是的。
3: 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食用盐，
4: 就这么点，就这么点。
3: 哦，就这么简单，
4: 对，
3: 对不对？观众，您看了清清楚楚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香精、色素全都没有。
4: 为什么我们新东阳能够做到这样子一个标准啊？这么高的一个标准，是因为我们新东阳60多年以来，它的工艺
3: 好，
4: 它的工艺
3: 啊，对。
4: 首先，我们有20多道，严格制作的工序
3: 啊。对。
4: 第二，我们在行业内是做到了2次高温的恒温炒松的这样子一个工艺。
3: 哎，因为我知道，基本上有一些劣质部分的这种肉松是什么的，就炒一次，所以那个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4: 所以我们新东阳的肉松才真正做到了入口即化，非常的酥松，脆。
3: 好。 来，我打开让观众朋友先来看我们的产品啊。
4: 对，
3: 有很多顾客说了，你说的那么好，到底什么样子啊？我们今天的包装都还很有讲究的。
4: 是的，
3: 因为呢，上海天气相对会比较潮湿一些，我们直接放在罐子里头呢，容易哎，你每次拿取的时候呢，可能相对万一，比如说要是受潮怎么办？
4: 对的，
3: 我们里边啊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一丝口的这种设计啊。
4: 是的，
3: 打开之后
4: 我们
3: 倒出来，哎，让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啊。老周给我给一个这个盘子，
4: 好，
3: 我倒出来啊，来，我倒出来让观众朋友看看。看我们今天的肉松量很大的同时，真的很酥脆啊，
4: 对，
3: 很松软，没有像那种板结在一起的感觉。
4: 是的，
3: 我先倒了半袋二，因为呢确实量特别的大，装不下了、啊，
4: 装不下，装不下。
3: 来来看一看，尝一尝，
4: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肉松的这个
3: 对
4: 质感啊、
3: 哎，质感非常非常不错啊！我给观众朋友看啊，
4: 非常的松，没有纤维感，
3: 没有东西啊。其实你应该给我给个勺子，这手呢一抿它就很碎了，
4: 是的，
3: 对吧？
4: 是的，是的。
3: 我跟大家说，我在家里头吃这个肉松，我都是拿勺子的。我那天拿那个就是拿手一碰，然后呢酥脆的不得了。
4: 对的，
3: 给观众来说说看啊，我跟你说啊，你吃的时候啊，它有那种沙沙的那种质感。哎，你会慢慢慢慢细嚼慢咽，那个香味在你嘴里头就蔓延出来
4: 啊！
3: 而且那个肉香味啊，它如果好的这种肉松啊，越嚼越香，
4: 对，
3: 越嚼越有那个质感。
4: 是的，
3: 但如果要是不好的话，你会发现有那种腥味在里头。
4: 对，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一款新东阳的，我们新东阳的甄选肉松啊、是真正新东阳的头部产品。
3: 而且关键还有是什么呢？我们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我们瓶身有几个信息，我刚才还看了一下，第一个我们是。反式脂肪酸为零，
4: 对吧？
3: 好，你说我吃肉松要吃什么呢？高蛋白质。
4: 对，
3: 每100克本来的标志含的是什么？
4: 标准，大于20就行了。
3: 大于20就行了。来，观众朋友您自己看一下，咱今天是大于多少啊？蛋白质这一栏里头71%，
4: 对，
3: 反式脂肪酸为零，观众朋友们，所以啊，我们就说到了，今天它还有钾含量也有，铁也有，哎，这个好好。
4: 因为我们用的、
3: 是锌和铁，
4: 是的，我们用的是真正的冷鲜猪后腿肉，纯猪后腿肉，没有鸡肉，没有其他添加的，
3: 对，是。
4: 我们配料表大家也看到了，
3: 干干净净，
4: 只有猪后腿肉。
3: 现场我们也做了很多菜啊，今天我说啊，真的是朱老板真用心了。因为什么呢？像有时候呢，早上起来小朋友呢喜欢吃一些，比如说摊的煎饼，
4: 对，
3: 家里头也能做。但是你天天让他吃这种菜卷饼，他不爱吃。撒点肉松，
4: 是的，
3: 我们今天有专门的海苔肉松，
4: 对，
3: 还有是什么呢？家里头买的白面包这种啊，像可颂包啊那种白面包，他不大爱吃的。但凡里头放了肉松，观众朋友们，本来这个卖个5块6块的，可以给你一个这个面包在外头店里头，
4: 如果放我们新东阳可不值啊，
3: 哎，是不是？
4: 我们这款甄选肉松如果放上去的话，那真正的这个品质感就出来了，
3: 完全不一样，
4: 也不一样。
3: 我跟大家说，你吃完绝对不一样。还有呢，家里头呢，妈妈们现在都手很巧的，会做那种海苔的，对吧？过做各种这种寿司卷，里头放肉松，
4: 对，
3: 对不对？价格又不一样。还有啊，咱们那个什么小葱拌豆腐上面再撒一些这种肉松，
4: 对的，
3: 对吧？皮蛋呀这些，现在啊，我们都说了，肉松啊，哪怕你说我在家里头都不搞这些花头，就是泡饭。
4: 说实话，
3: 对吧？
4: 就是这样的干嚼，这最香了，
3: 最香了，
4: 最香了，
3: 真的是啊，会吃，真的会吃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电话线现在非常的繁忙啊。
4: 是的，
3: 两罐甄选肉松啊，一个是纯猪肉松，另外一个呢是里边加了少许的海苔碎，味道更香更鲜。还有两罐啊，也都是小罐装带给大家。这两罐也好吃的啊。
4: 我们赠品，这是赠品啊，
3: 赠品
4: 也是新东阳肉松啊。
3: 是，还有原味猪肉脯，猪肉脯现在外头价格很贵的啊。
4: 对的，
3: 对吧？
4: 而且我们的赠品。也不含鸡肉
3: 哦，
4: 也不含鸡肉，
3: 对，
4: 都是用的冷鲜猪后腿肉。我们所有的肉松所用的猪肉的这个标准都是一样的，工艺都是一样的。
3: 所以啊，观众朋友看到了，咱们今天5样单品带回去，
4: 对，
3: 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元，然后呢，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4: 对，
3: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0，手机量11511199000。

0: 我们先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新东阳的甄选肉松，今天应该是首卖吗？是的，
1: 是的，
0: 对吧？
1: 其实我们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
0: 对，是我当时呢，我就一个要求，我说你要把这个肉松要给我尝，而且呢，我每一罐我都要尝一尝看，因为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家里头肉松，尤其是孩子喜欢吃，我们家小朋友五岁嘛，每次见到肉松啊、猪肉脯啊，都要说妈妈你给我买一点。但是我第一个看的是啥？配料表里有没有加鸡肉？ 我们买过肉松的人都知道的，第一个里头最容易加的是鸡肉，对吧？你猪肉当然猪后腿肉更贵啊，是吧？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尤其还有像我们赠品猪肉脯里头，对吧？有也有没有加鸡肉？
1: 是的，是的。
0: 好吃不好吃？松软不松软？
1: 对，
0: 工艺怎么样？对不对？有没有添加一些乱七八糟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的东西？对不对？
1: 说实话，哎，你要拿新东阳的东西跟别人去比价，我不主张。
0: 为什么？
1: 它的工艺
0: 是
1: 它的原料。 它的标准是跟市面普通产品不一样的，对，刚才燕燕老师也说了啊，农农子小妮可以去尝，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家里面
0: 喜欢吃，我说为什么？现在牙口不好，
1: 不太好，
0: 对吧？
1: 它吃东西吞咽啊什么都不讲究，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妈特别喜欢吃，我说为什么？现在牙口不好，
0: 不太好，对吧？
1: 它吃东西吞咽啊什么都不讲究，
0: 对对对对对，
1: 它那种市面上我说吃不了，为什么呢？就咽不下去了，
0: 哦，有点硬，
1: 纤维感嘛，
0: 纤维感
1: 它
0: 有
1: 纤维感嘛，觉得特别小孩子也是的，喉咙细，有纤维感的它咽不下去，然后我小辰光吃也被性格女生吃到后头，她女生吃到后头觉
0: 他跟我说他你不要比价，因为没得可比，你比便宜的永远比你更便宜的有，我们就比品质。
1: 是的，
0: 因为他今天带着品质来的。我们现在吃东西啊，特别讲究的是什么？就是品质二字，对吧？我们今天承诺给到大家，我们的肉松是什么呢？零反式脂肪酸，
1: 是的，
0: 没有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鸡肉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
1: 对的，
0: 观众朋友您都可以拍下来哈。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要甄选的这个肉松好。
1: 是的，我们甄选的肉松只使用冷鲜猪后腿肉啊，绝不添加，没有一点添加的是豌豆粉、鸡肉、防腐剂、香精、
0: 色素一概都没有，对吧？
1: 一概都没有。我们做到，为什么能够做到在不添加的情况下，能够做到那么长的保质期，有一年的保质期？
0: 对对对，
1: 是因为我们是经过20多道工序，两次高温的炒松工艺，这个炒松工艺也要十几年的老师傅才能做得出来的，
0: 工艺不一样，对吧？
1: 才能做到的。领啊我都刚去，不好意思，我普通话不太好，
0: 没关系，你讲，
1: 就领啊我觉得我们这个产品啊，它跟市面上一般的高端肉松还有一点点区别，我们是用的，就是说是这个用一点点油啊，不是用油去收的，它基本上接近干炒，所以说它对，所以说它的这个工艺要求，它对师傅的对火候的把控、温度的掌握非常高要求
0: 你但凡手底下慢一点，这肉松就糊了，对吧？
1: 它的出品率不高，
0: 这款肉松
1: 它出品率不高，为什么不高？
0: 对，
1: 它就是说原先我们最早新东阳。在这款以前，我们这款正品里面是添加豌豆粉的，这我跟大家说，你是有豌豆粉的。
0: 对，
1: 为什么添加豌豆粉以后，它的温度啊更加容易控制，出来的肉松的这个酥脆感啊，
0: 对对对，
1: 酥脆的感觉啊更加好。但是今朝子工艺升级了，
0: 对
1: 啊，来新东阳工艺升级了，
0: 对，来我们看看配料表。不加豌豆粉了。
1: 豌豆粉的情况下头，已经做到了，搿是真正是。高的品质，高的工艺才能做得到。
0: 观众朋友啊，我们说到了，我们今天啊，这个和声后面，你看我们都不标什么这个猪肉了，猪后腿肉。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后腿肉价格，那你和平时猪肉又是不一样。
1: 是。
0: 我们还不用冻肉，我们用冷鲜肉，对吧？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食用盐，没有了。就这么简单，对吧？就这么简单，而且我们的盒身上面都直接给您写清楚的啊，零反式脂肪酸，高蛋白，每100克应该是大于20%，
1: 标准每克就20%就可以了，
0: 但是啊，来，观众朋友您看我们多少？哎呦，71%，
1: 切得一，
0: 搿是阿拉
1: 真正的新东阳好品质的，像阿拉现在送的正品高头能够达到多少，大家可以看的吧？
0: 我们也看一看
1: 啊，勿一般啊，搿个，因为啥？搿是标准是57。
0: 哦，这是我们的
1: 啊，相对来讲已经属于比较高了啊，属于比较高了。
0: 我们这是赠品啊，我们的主品更好哦。我刚才倒了半袋儿，我们这个我再给大家倒一下，好吧？因为话说到那么多，我还是现场要给观众朋友来看啊。 这个呢是我们刚才那个桶装里头啊，咱这个桶子里头，然后还有这样的一个独立的包装，这个一撕口设计特别好。
1: 对，
0: 您吃不完可以把它封起来。
1: 啊，刚辛苦阿拉，辛苦两个工艺。

0: 掉的这种
1: 纤维感，多细腻，
0: 很细很细。这个啊，我你咋吃？有时候你给我们教一教呗，光干吃还有啥吃？啊、咋吃吧？
2: 吃法交关嘞，大家可以回家做饼的辰光，
0: 好吃，
2: 把眼阿拉新东阳的肉松。对吧？哎，做面包的辰光，再加眼新东阳的肉松。哎，做寿司的辰光，里向侬也好用到肉松，起到提鲜增香的作用。大家啥个？阿拉搿肉松是酥脆感，入口无渣。啊，侬勿会得像一般性的肉松，侬觉得哎，我就是整只面包蛮好吃，吃到后头嘴巴里还有点物
0: 事。对对对，
2: 对吧？
0: 是。哎，你看啊，像现在很多的这种烘烤店里头啊，这种面包，但凡加一点好的肉松的话，价格给您翻得很贵的。对吧？那种吐司面包，你家里头很常见的嘛，自己撒一点我们今天高品质的肉松，对不对？
2: 吃就要吃好的，
0: 哎，要吃就吃好的，
2: 是吧？
0: 对吧？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啊，您自己看到了四罐肉松带回去，其中甄选有两罐，我们的赠品呢，一罐呢也是纯肉猪肉松，另外一个呢是海苔肉松，很好吃的，还有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我们新东阳的这个猪肉脯原味的，
2: 哦哟，嗲了不得了，搿家的，还是冷鲜猪后腿肉做啊，新东阳对于原料的控制工艺的把控。啊，可以讲相当的努力了。
0: 所以啊，你看我们今天牌子也立在这儿了、
2: 是的，
0: 没有这么些的添加，就是实实在在给大家做好肉松让您吃啊。199块钱五件单品带回去，电话现在打不进来了，已经全线满线了啊。
2: 谁来了？
0: 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海鲜已经有511位顾客下订单了
1: 啊！非常贵啊！哎，
0: 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是懂品质的，
1: 是呀，
0: 对吧？你就哪怕今天这一套产品99块钱你卖给我，但是里面一大堆的添加剂，我相信没有人买的，对吧？
1: 性价比相当重要，是在高品质、高的工艺标准的情况下头买着新。说够性价比的产品，吃起来也放心，
0: 是，
1: 对吧？哎，
0: 刚才呢，朱老板跟我在讲什么呢？说这个东西你不要给我比便宜，因为便宜呢还有更便宜的东西，我可以做一大堆的添加剂在里头，
1: 但是我没有。
0: 哎，是放鸡肉好了嘛，放豌豆粉好了嘛，对不对？
1: 反正你说侬也看不出有啥问题，对吧？
0: 是，但是我们要做就做好的产品，而且关键呢，刚才朱总跟我讲说是在哪里，在
1: 九光，只有九光有。
0: 哦，只有九光有啊。
1: 因为阿拉搿款产品啊，实际上是搿样子，因为比较高端。
0: 啊，高端！
1: 现在个市场高头起了比较少，为啥道理？哎，是因为阿拉搿款产品伊个草籽工艺比较高，
0: 对，
1: 成品率比较低，
0: 对，是
1: 啊，成品率比较低，因为伊搿个草必须10年以上的老师傅才好去炒得出来，
0: 对对对，
1: 所以讲伊勿是每个人才好炒，搿么搿老师傅的工艺啊，
0: 对
1: 啊，辰光啊，侪是要把握好的，
0: 对，是，
1: 就是老师傅炒，伊可能炒个五个字老子里向要比他要。
0: 对，是啊，因为这个东西啊，刚才您看朱总也说了，就是10年以上的老师傅才能炒这个。
1: 对呀，没错。
0: 但凡火候掌握不好一点点，那就糊掉了，那这锅也就坏了，是不是？
1: 就把了呀，哎，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这个肉松我帮你去吃满意，因为为啥？我做了那么多场的食品，我自己家里面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肉松我是吃完一罐再问朱总会要第二罐的，因为确实好吃，对吧？啊，所以啊，像家里边呢，我们经常哪怕把它当零食啊，加到这些烘焙的蛋糕面包里头
1: 呀
0: 对吧，就是配碗白粥配个面
1: 呀
0: 我吃个饭呀里头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要选就选高品质啊。提示大家电话线已经爆满了打不进来，我们现在线上还有25位顾客，今天加货吧，啊，加货吧，
1: 不，这今天这批货卖完以后只能预约，为啥道理？工厂一炒，我也是讲了，哎，搿个出成率相当低，
0: 太低了，成品率太低了，
1: 对吧？老师傅要拔菜的，哎，好吧，不好意思。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趁着现在还有现货啊，因为商谈人数太高了，
1: 想要，
0: 本来我想收一下，那既然回来，我们就让大家再看一下。

0: 好，
1: 第一个是什么？就是你看，为什么我们今天这儿摆了一块这个猪后腿的肉？哎，我们是冷鲜肉，我们不用那种冻的。哎，用肉的标准高。你说，哎呦，你们摆一块是一块了，你摆哪里不是个说嘞？嗯，来，观众朋友啊，咱们自己看配料。嗯，配料上面都写的非常的清楚啊，猪后腿肉，对吧？不是后腿肉，他不会给你这么写。
0: 是啊。
1: 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食用盐，好啦，没有嘞。
0: 清仓吧。
1: 清仓。清清爽爽，哎，对，然后呢，蛋白质啊，我们这儿71%，
0: 是啊，
1: 瓶身啊，你看到它的标准是啥？就是国标本来是大于20%，其实就可以了，对吧？
0: 对，
1: 零反式脂肪酸，但是您看到我们今天啊，71%，因为用的肉好，
0: 四个小时，
1: 哇，
0: 屠宰场开箱做完以后，到工厂只能在4个小时内，
1: 对，
0: 这就是我们新东阳对品质的要求和保证，
1: 对，
0: 如果超过4个钟的，也就超不出这个事。
1: 我跟大家说啊，刚才这个我就一直在拿勺吃，你看我都不拿小勺，我直接让他给我拿大勺，因为为啥呢？好吃，肉松很松软。嗯，您回去之后，我告诉你啊，最好吃的方法，早上啊，这个白粥里头啊，
0: 哎，叮叮水通，叮叮嗲的，
1: 真的很嗲哦。我告诉大家，这个肉松你干吃觉得好吃，你再配一碗粥吃的，这个待会儿当我晚饭啊。
0: 嗯，阿拉新东阳肉松最大的特点就是素。菜入口
1: 入口即化，
0: 无渣，哎，即化，入口即化，对，
1: 即化，对吧？嗯，它不像那种，就是你的那个纤维感很强，一吃完最后就全都坨在你的嘴巴里头了。
0: 是的，一般性的肉松吃到后头，啊，会得有的一段，对吧？留下来的，伊嘛伊不落土嘛，要把烧的。阿拉今朝新东阳搿只肉松，伊到直播，侬到了直播里向才能够顺顺利利的吃下去，越吃越细，越吃越香。
1: 哎，咋不说了呢？啊，我还在这吃呢。
0: 你还在？我也想吃，其实
1: 你也想吃，
0: 对，我也想吃。
1: 我今天没有给他机会吃，
0: 是的，那个燕燕老师一直在吃，我也不好意思往嘴里塞。
1: 开场到现在，我一直在吃，
0: 我就凑入眼色就到直播里想吧。
1: 对，我就跟你讲啊，就老朱就直接就这样手抓着吃，回去以后啊，你就这样抓着吃。小朋友如果抓不好，你就给他给一个勺子吃，
0: 是啊，
1: 确实好吃。而且我跟大家讲，我原来买过的肉松啊，在我印象当中都是这种纤维特别强，你看。对吧？
0: 对，
1: 有这种好像很丝丝串串的这种感觉。
0: 对呀。
1: 但是你自己看看我们今天那个肉松，
0: 新东阳
1: 非常非常细。你这个啊，自己手感啊，你自己去摸一摸，这种肉松是直接弄完以后全部都是板结在一起的。
0: 阿拉全部是手工炒的，不是机器炒的。为啥道理讲手工炒？必须十年以上老师傅才能炒的。
1: 对。所以啊，
0: 这是阿拉新东阳头部肉松
1: 啊，头部的
0: 头部肉松。
1: 哎，你看，
0: 目前为止没比更加高的。
1: 哎，我提示一下大家啊，我刚才看了一下那个销量啊，刚才还有200多套，现在只剩162组了。你今天不加货，
0: 肯定加不了，只能预约。
1: 吃好的肉松就选这种的，
0: 是啊，
1: 反式脂肪酸、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鸡肉一概都没有，
0: 通通全买。
1: 哎，全都没有，就是让大家吃好东西嘛。
0: 是啊，
1: 我要买就要买品质高的啊。今天看一下构成，很多顾客在问构成啊。甄选的肉松有2大罐啊，我们一个呢是纯猪肉松，另外一个呢是海苔肉松，
0: 对，
1: 还有2罐呢也是小罐装，但也很好吃。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吧？哎，然后还有一袋猪肉脯，我跟你讲哦，现在猪肉脯我原来自己不怎么买，就家里头有了孩子，我跟他买的时候啊，你去到什么真香里头去看，你看那个哦，一喵喵，
0: 一个去。哎，一个哈剧，一个哈剧。
1: 对，所以啊，今天199块钱，我们5件单品带回去。
0: 我再提醒一下大家啊，阿拉搿只猪肉脯啊，是真正也是用的冷鲜的猪后腿肉，
1: 哦，
0: 正块的做啊。
1: 你看，你
0: 切片正块的切，勿绝勿用拼切的，搿是第一个。第二啊，阿拉搿只正品啊，就讲这个小罐的，
1: 小罐的肉松，
0: 小罐的肉松啊。品质也是相当好，
1: 市面高头
0: 大家也看到的，
1: 对吧？
0: 更加再贵嘞，市面高头也要50-60块了。
1: 哦哟，这么贵啊！
0: 加了一道，搿个性价比相当不错。头部产品2罐，
1: 哎，
0: 啊，
1: 对，
0: 标准产品2罐，所有的，包括搿只一个
1: 猪肉脯、
0: 猪肉脯啊，所有的产品不含任何鸡肉
1: 啊，
0: 用的原料全部是冷鲜的猪后腿肉，
1: 哎，冷鲜猪后腿肉啊。不让你多说了，你一说多，你看引起共鸣了，电话线打不进来了。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赶紧抢货啊！别看他开心了，今天因为不接受预约，你要么就去到这个我们的这个九光里头去买，
0: 对，
1: 好吧？哎，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800-708-800，手机号1511-9900。

0: 下大家啊，备货只剩最后112组了。您别以为说112组呢，咱今天出去了大几百组了，观众朋友们，今天速度就这么快。因为我说了啊，咱上海的叔叔阿姨啊，不是属于那种说你今天这个东西便宜，99块钱我就入手的，我要看品质的。
1: 当然，
0: 对吧？
1: 阿拉上海人才讲啊，吃要吃了有品质，哎，吃就是要吃好么子。
0: 是的啊，你就所以我们就说了，肉松这个东西呢，家里边老人小孩都喜欢吃，对吧？你像就是我自己说的嘛，我选肉松，我第一个是看配料表。你是拿鸡肉给我充数的，还是拿猪肉做数的？
1: 一定要清爽，对吧？哎，
0: 配料表要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工艺好不好，对吧？我入口，你说你选的料好，但是你的工艺不好，哎呦，吃在一起板结在一起，那个纤维感、丝质感那么强。哎呦，
1: 搿个就哎啊，就是侬吃想吃好么子，又拿自家美好的心情挂脱了，
0: 对
1: 吧？
0: 是。所以啊，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我们今天不比价，因为为什么呢？没得可比。你拿我这个东西跟便宜的去比，我觉得反倒糟蹋我们的品牌
1: 了。不是一样么子，哎，啊，不是一样么子，阿拉就勿比，对吧？
0: 对。
1: 比的啥？比的是到了侬嘴巴里以后，搿个口感。
0: 对，
1: 是不是达到侬想象当中真正好的肉松的标准？
0: 对，朱老板在哪里有卖啊？你说我们这肉松
1: 只有九光，
0: 只有九光，
1: 只有九光。阿拉搿只甄选肉松只有九光有得卖，停下来的只有到阿拉东方购物来的。外加今朝是没办法加货啊，
0: 对，
1: 没办法加货。为啥道理？搿个出成率相当的低。
0: 好，很多顾客在问啊，我刚打开电视机，为啥今天卖这么好，这么快啊？首先第一个我们说了，我们回来先把构成给观众朋友来说一下啊，五样单品199。九块钱，因为选用到的这个品质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1: 所以全部是冷鲜猪后腿肉。
0: 冷鲜猪后腿肉啊，我先让大家看我们现场摆出来的，我们都不是用冻肉的，对吧？
1: 不好用啊，那个阿拉搿只冷鲜猪后腿肉加工时的有标准啊，必须从屠宰场
0: 对
1: 到工厂4个小时内，
0: 4个小时内的，你想标准高不高啊？肉质选的好，你看啊，我们今天甄选是有两罐带给大家，
1: 对呀，
0: 一个呢，哎，是纯猪肉松的，另外一个呢，小朋友喜欢吃的，里头加了一点海苔碎和芝麻在里头的，也很好吃，
1: 风味，哎，对吧？
0: 对，这个在吃米饭的时候，你给它上面撒一下，哇，绝了！我跟你说，我们家小朋友本来还对。一只啊，就是吃一小碗饭的能吃两碗饭。还有就是我们赠品给到大家，同样是新东阳的肉松，这个品质也很高啊，也是两个口味，一个纯猪肉的，另外一个是海苔肉松。还有现在市面上吃价格的是什么猪肉脯，对吧？
1: 哎，
0: 猪肉脯我们依然用的猪后腿肉丸。
1: 当然，新东阳所有的肉类制品啊，猪肉类的制品，
0: 对，
1: 阿拉不添加鸡肉。啊，第二用的标准全部是。新鲜的冷鲜猪后腿肉，必须从屠宰场到工厂4个钟头以内的，屠宰场排酸做完以后4小时内必须送到工厂，
0: 多好，
1: 好吧？
0: 你看看，所以我们就说了，咱们现在不缺钱，我们要吃就吃好的东西。
1: 对，
0: 你看啊，说我们说现场摆的这个猪后腿肉，来配料表里头也写得很清楚，
1: 下清汤啊，
0: 猪后腿肉。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食用盐，没了，
1: 就嘎清爽。
0: 哎，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不给您添加任何的东西。
1: 是啊，
0: 这个罐子打开里头呢是我们的袋装，因为为什么呢？上海的天气潮湿一些，我直接给你摆到罐子里头啊，开盒开盒弄几次之后呢，就受潮全板结在一起了，
1: 哎，是
0: 对吧？
1: 阿拉可以保证啥个？
0: 对，
1: 侬开袋以后一个号头里向慢慢吃。伊的口感不发生变化，搿是阿拉新东阳的头部产品，
0: 是
1: 市面高头一般性的。
0: 然后啊，我跟大家说，他们家这个一丝口我特别喜欢，因为啥呢？你吃不完的时候，你把它严丝合缝弄起来，
1: 再摆回罐头里向啊。
0: 对，
1: 因为阿拉搿只罐头设计也是有讲究的，阿拉为啥道理不用市面高头的就各种各透明的瓶子？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各种需要干燥的环境，侬摆辣罐头里向避光保存，侬可以定定心心保存
0: 一个多号头。
1: 不味道，口感不发生变化。
0: 哎，是的啊，所以观众您看，我们这一袋其实可以倒这个小盘子倒3盘没问题。然后呢，您看看，特别的酥脆松软，我这次上手了，观众朋友们，你看一抿，哇，看到了吧？
1: 细节吧？
0: 哎，很细节的。我让观众朋友看，我今天不戴手套了啊，您看一下，就是很碎很碎，纤维很细，
1: 搿上头就看得出，阿拉新东阳肉松就是酥。
0: 哎，是
1: 这个标准做了相当的好。
0: 你看你那边的那个，哎，你捏一捏可以试试看的嘛。
1: 行行行，我捏一下，大家看。
0: 你看一下啊，你看看，一捏，你往使劲儿，
1: 就不用捏，就看到纤维已经那，
0: 对吧？你看，
1: 就是纤维，
0: 对吧？纤维很粗的呀。
1: 做不到这个工艺标准，为什么？阿拉新东阳的肉松，你知道工艺。同时，2次的高温炒松，搿只工艺水平 不是一般性的人好做啊。嗯，阿拉必须要阿拉新东阳十年以上的老师傅才能把握到火候，
0: 把握到火候，好吧？嗯，好，
1: 好，你又吃上了。
0: 回来
1: 说，这个肉松非常非常的好。我们关键什么？
0: 这个肉松我是从开场吃到了现在。
1: 是的，
0: 我没给老朱今天一点机会让他吃，因为啥？好吃的东西我绝对不会停的。
1: 对，
0: 配个白米饭呀，白粥啊，哎呦，
1: 嗲了不得了，哎，接来，哎，
0: 配个像早上给小朋友做的那个面包呀，炒饭里头放一放啊，嗯，
1: 真的好吃，哎，真正做到一家店，好吧？
0: 好，
1: 阿拉新东阳的肉松就是讲究的各个品质。
0: 我不能让你说了，因为为啥？现在现货不够了啊！四分多钟，我们现场摆了这么多的东西，你看我今天都没怎么吃。嗯，那个炒的米饭里头加一点肉松，小朋友绝对喜欢吃。
1: 是的，是的。
0: 你就想想看，你今天晚上，哎，再加一点这些，就老两口平时，比如说儿女上班去了，这碗白粥配点肉松，你想想看，和你光吃白粥不一样吧？
1: 平常我吃不大了，对吧？哎，就吊个肉松在里向，细米马上就上来了，嗲了不得了。
0: 我真的不想说话，你多说一点吧。来，再看构成啊。嗯，因为呢，说实话呢，马上现货快售罄了。嗯，售罄完到哪去买？
1: 售罄完，我们预约是开着的，但是这个预约是要等了。
0: 要等了，
1: 要等我们老师傅排产。
0: 我就跟大家说啊，抢现货，抢现货。如果你要是不等我们的话，你就去到九光商厦，对吧？九光有，
1: 只有九光有的，
0: 只有九光有的
1: 嘛，没错，
0: 对吧？啊，我们两罐小的这个肉松，还有两罐甄选的肉松带给大家，包括还有一袋我们的猪肉脯，五件单品199块钱。那九光肯定不是这个价格了，
1: 肯定不会这个价钿了，
0: 对吧？
1: 对吧？侬市面高头也买不着阿拉搿个豆腐啊，装甄选肉松。
0: 对，所以啊，本档的现货只剩最后39组了，抓紧时间啊！今天你也可以把这个牌子都拍下来，跟我们拿回家，你尝尝看是不是像我们说到的品质这么高，口感这么好，对吧？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999000。

0: 本档所有的直播现货仅剩最后28组，一旦售罄，刚才我们朱老板也说了，预约我可以给大家开，但是要等的时间长。
1: 对，
0: 你要是等不住，那你就去这个九光商厦里头去买，
1: 也不一定有了。我们现在货基本上当对了，我们是没有零反式脂肪酸，无添加剂，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
0: 没有
1: 鸡肉不加。
0: 鸡肉不加，对吧？好的，现货也快售罄，那我们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因为很多顾客都是多囤了两组嘞。
1: 对，是的。
0: 哎，谢谢啊，
1: 这是懂的老师。
0: 哎，是的啊，最喜欢的话，
1: 又要这个老师。
0: 哎，建议大家啊，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0: 有511位顾客下订单了啊。
1: 哦，非常贵啊，非常贵。
0: 哎，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是懂品质的，
1: 是呀，
0: 对吧？你就哪怕今天这一套产品99块钱你卖给我，但是里面一大堆的添加剂，我相信没有人买的，对吧？
1: 性价比相当重要，在高品质、高的工艺标准的情况下头买的新。足够性价比的产品，吃起来也放心，
0: 是，
1: 对吧？哎，
0: 刚才呢，朱老板跟我在讲什么呢？说这个东西你不要给我比便宜，因为便宜呢还有更便宜的东西，我可以做一大堆的添加剂在里头，
1: 但是我没有。
0: 哎，是放鸡肉好了嘛，放豌豆粉好了嘛，对不对？

0: 所以我们要规划成一下嘛，对吧？
1: 是，但是我们要做就做好的产品，而且关键呢，刚才朱总跟我讲说是在哪里，在九光，
0: 只有九光有。
1: 哦，只有九光有啊。
0: 因为阿拉搿款产品啊，实际上是搿样子，因为比较高端。
1: 啊，高端。
0: 现在个市场高头，市场高头起了比较少，为啥道理？哎。是因为阿拉搿款产品伊个草籽工艺比较高，
1: 对，
0: 成品率比较低，
1: 对，是
0: 啊，成品率比较低，因为伊搿个草必须十年以上的老师傅才好去炒得出来，
1: 对对对，
0: 所以讲伊勿是每个人才好炒，搿么搿老师傅的工艺啊，
1: 对，
0: 啊，辰光啊，侪是要把握好的，
1: 对，是，
0: 就是老师傅炒，伊可能炒个五个子老子里向要飞脱腰子。
1: 对，是啊，因为这个东西啊，刚才您看朱总也说了，就是十年以上的老师傅才能炒这个。
0: 对呀，没错。
1: 但凡火候掌握不好一点点，那就糊掉了，那这锅也就坏了，是不是？
0: 就了呀，哎，
1: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这个肉松我帮你去吃满意，因为为啥？我做了那么多场的食品，我自己家里面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肉松我是吃完一罐再问朱总会要第二罐的，因为确实好吃，对吧？啊，所以啊，像家里面呢，我们经常哪怕把它当零食啊，加到这些烘焙的蛋糕面包里头
0: 呀，
1: 对吧，就是配碗白粥配个面 呀，我吃个饭呀，里头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要选就选高品质啊。提示大家，电话线已经爆满了，打不进来，我们现在线上还有25位顾客，今天加货吧，啊，加货吧，
0: 不，这今天这批货卖完以后只能预约，为啥道理？工厂一炒，我也是讲了，哎，搿个出成率相当低，
1: 太低了，成品率太低了，
0: 对吧？老师傅要拔菜的，哎，好吧，不好意思。
1: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趁着现在还有现货啊，因为商谈人数太高了，本来我想收一下，那既然回来，我们就让大家再看一下
0: 啊。
1: 第一个是什么？就是你看为什么我们今天这儿摆了一块这个猪后腿的肉？我们是冷鲜肉，我们不用那种冻的，哎，用肉的标准高，你说，哎呦，你们摆一块是一块了，你摆哪里不是个说嘞？来，观众朋友啊，咱们自己看配料，配料上面都写的非常的清楚啊，猪后腿肉，对吧？不是后腿肉，它不会给你这么写。
0: 是啊。
1: 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食用盐，好啦，没有嘞。
0: 清仓吧。
1: 清仓，清清桑桑，哎，对。然后呢，蛋白质啊，我们这儿71%。
0: 是啊。
1: 瓶身啊，你看到它的标准是啥？就是国标本来是大于20%，其实就可以了，对吧？
0: 对。
1: 零反式脂肪酸，但是您看到我们今天啊，71%，因为用的肉好，
0: 四个小时，
1: 哇！
0: 屠宰场盘山做完以后，到工厂只能在4个小时内，
1: 对，
0: 这就是我们新东阳对品质的要求和保证。如果超过4个钟头，也就炒不出这个感觉来。
1: 我跟大家说啊，刚才这个我就一直在拿勺吃，你看我都不拿小勺，我直接让他给我拿大勺，因为为啥呢？好吃，肉松很松软。您回去之后，我告诉你啊，最好吃的方法，早上啊，这个白粥里头啊，
0: 做。哎，叮叮水通，叮叮嗲的，
1: 真的很嗲哦！我告诉大家，这个肉松你干吃觉得好吃，你再配一碗粥吃的，这个待会儿当我晚饭啊。
0: 阿拉新东阳肉松最大的特点就是素菜，入口
1: 入口即化，
0: 无渣，哎，即化，入口即化，对，
1: 即化，对吧？它不像那种就是你的那个纤维感很强，一吃完最后就全都坨在你的嘴巴里头了。
0: 米高头一般性的肉松吃到后头啊，会得有得一段。对吧？留下来的，伊么伊不落土嘛，要不舍得。阿拉今朝新东阳搿只肉松，伊到直播，侬到了直播里向，才能够顺顺利利的吃下去，越吃越细，越吃越香。
1: 哎，咋不说了呢？啊，我还在这吃呢。
0: 你还在？我也想吃，其实
1: 你也想吃，
0: 对，我也想吃。
1: 我今天没有给他机会吃，
0: 是的，你看到吗？燕燕老师一直在吃，我也不好意思往嘴里塞。
1: 开场到现在，我一直在吃，
0: 我就凑入眼色，就到直播里向吧。
1: 对。我就跟你讲啊，就老朱就直接就这样手抓着吃，回去以后啊，你就这样抓着吃。小朋友如果抓不好，你就给他给一个勺子吃，确实好吃。而且我跟大家讲，我原来买过的肉松啊，在我印象当中都是这种纤维特别强，你看，对吧？有这种好像很丝丝串串的这种感觉。
0: 对呀。
1: 但是你自己看看我们今天那个肉松，
0: 新东阳肉松
1: 非常非常细，你这个啊自己手感啊你自己去摸一摸，这种肉松是。直接弄完以后，全部都
0: 是
1: 板结在一起了。
0: 全部是手工炒的，不是机器炒的。为啥道理讲手工炒？必须十年以上老师傅才能炒。
1: 建议大家啊，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风购物，我是维甲。好久没有看到私厨故事的牛肉了，如果说您馋这口的话，一定要关注到本档节目，因为今天可以说是人人家中快手菜，各个家中上宴席，我们的黑椒牛仔骨又再次来临了，而且为大家来做的是周年庆的特价的组合。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邓，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维甲好。我们的黑椒牛仔骨真的是非常受到大家的一个欢迎。第一个，肉质好，我们用到的是一个进口的一个原材料。
1: 对。
2: 第二个，价格真的很实惠，199块钱的价格，而且今天还做的一个加赠秒杀。如果您看到的话，我真的建议您就是看到有的话先定下来。
1: 对的，
2: 咱们先带回去品尝一下，
1: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咱们今天一共有两个组合，第一个组合呢是150块钱四袋装，这个呢建议大家呢考虑一下，先不要买，因为您只要再加49块钱，再加50块钱不到，直接升级到9袋，直接升级到9袋，199块钱直接全部都有。原来为什么只有8袋？为什么今天加赠1袋？因为今天是我们私厨故事的周年庆。
2: 对，
1: 如果说您喜欢，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那么好，首先要吃牛肉了，我们当然要讲究了。来自于哪里来的牛肉，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来自于巴西的潘帕斯大草原的我们的进口的牛肉。
2: 对，原材料都是进口的，我们不用那种什么拼接的合成的乱七八糟的肉。
1: 看上去看清楚啊、哦、看清楚啊、哦、牛臀腰肉心，换句话说，这块肉又嫩，骨头又小，而且又非常非常的好吃，
2: 而且包括到后面的原产国都是来自于巴西。
1: 嗯，
2: 而且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原材料它都是骨刺的、嗯、因为如果说你如果是草饲的，它脂肪含量不够、
1: 啊、
2: 你吃起来有点柴。
1: 对
2: 吧？
1: 因为这个部位呢相对来说它是运动频率比较高、嗯、如果说是吃草饲的牛肉的话，相对来说它的肉就会比较柴。
2: 嗯，
1: 这边是我们的检验检疫证明，检验检疫证明完了以后，再通过第三方的 CNA、CNAS 两个都是国家认可的专业性的第三方检测机构为大家来做到检测，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对，去检测它的一些重金属啊，包括细菌的菌落的一些残留、啊、
1: 这些全部都是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你看，铅、镉、铬等等等等重金属全部都是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包括说沙门氏菌全部都是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个才是真真正正的让大家吃到的一个放心肉。
2: 嗯，
1: 来，我们今天是吃到的贴骨肉啊，你拿到的是这样的包装，全部都是避光保存。为什么现在包装全新升级？因为发现了，即使是冷冻状态下，
2: 嗯，
1: 稍微透点光，其实对于牛仔骨来说也是不太好的。
2: 你可以撕开，把里面的食品级的保鲜袋拿出来。
1: 里面这是两块啊，这样中间的是这样厚的两块啊。
2: 对。
1: 所以你看啊，里面看到的是，你看，白色的是骨头，红色的是肉。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非常非常的棒，骨小。肉多，
2: 一分骨九分肉，差不多是
1: 一分骨九分肉，最多最多2分骨8分肉了。
2: 对的。
1: 再来看中间的这个雪花纹路，我说句实话，
2: 纹理很漂亮，
1: 光这个看上去就跟雪花牛排似的，特别特别的好看。
2: 因为我们选择到的是骨饲的原材料，
1: 原材料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哦，对吧？好，现场呢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煎好的样子、嗯、哎呦，这个一看，这个美拉德反应
2: 一起来了，喷一点点的薄油，
1: 对
2: 吧？然后把这个牛仔骨往上面一煎，
1: 如果你家里面
2: 也不用煎太久，
1: 如果你家里面不粘锅，
2: 这个肉一撕，你看
1: 不需要加油，
2: 轻轻一撕就撕开了。有些观众朋友可能说担心吃到牛肉，说是不是那种很柴的，到嘴巴里面咬半天咬不动，最后还吐掉的那种。嗯、我们这个牛仔骨您不用担心啊，
1: 嫩哦，
2: 这上面的肉非常的嫩，包括到这种贴骨肉，你看贴骨肉。不要浪费，贴骨肉是很香的、嗯、有嚼劲的。
1: 贴骨肉它的肉质更加的鲜嫩，
2: 骨头就这么一点
1: 饱满，而且更活，
2: 骨头就这么一点，
1: 非常非常的薄。
2: 嗯，
1: 黑椒牛仔骨我相信在我们的餐桌上128、198特别特别常见，小朋友特别爱吃，因为就是一块骨头，剩下的全是贴骨肉，特别特别的香。今天手残党也能打造硬菜，保证选择用到的是牛胸肋骨，骨小肉多，一分骨九分肉，而且布满雪花，肉质鲜嫩，黑胡椒调味，风味独特。价格多少钱啊？我们就不看小组合了，好吧？
2: 我们直接看大组合吧，因为推荐大家还是订大组合。小组合是给大家尝尝鲜的，您没吃过的话，买4袋回去尝一尝味道。
1: 一定是选择大组合，因为大组合额外加赠1袋， 199元，总共9袋。我记得上一次好像还要200多块钱呢。
2: 常规
1: 今天199，
2: 常规组合是不送的啊。今天是我们周年庆，也是这个月也是私厨故事的周年庆的一个活动，
1: 是的，
2: 给您加赠了。
1: 自助订购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1块9毛9积分，192，整整9袋装，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最后的33分钟的时间，按前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0: 有些时候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1: 现在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因为四出故事的这个牛仔骨，说句实话真的是已经阔别很久了，今天额外加赠一袋大组合啊，大组是鹅山才会加赠，小组合不加赠，大组合额外加赠一袋199块钱，直接九袋装，
2: 对的，
1: 让大家给
2: 我这么给您算一笔账啊，就今天如果扣掉积分，包括扣掉自动那个五块钱的话，192块钱左右，
1: 块钱
2: 您买回去1.8公斤3斤6两的进口古饲的牛肉去做到的原材料，
1: 而且还是调味好的哦，
2: 对的，而且包括它精选到的部位都是古饲的。你想想，我190块钱，我自己去买这种新鲜的原材料，要买到古饲的进口的，你要花多少钱啊？对吧？
1: 对的，咱们今天全部都是给大家调味好的，直接下这个锅子来进行这个，无论你是
2: 煎
1: 锅就可以，煎一煎就可以了。
2: 煎熟了就行。
1: 最简单的就是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简单的烹饪，对不对？而且保证给大家骨小肉多，一分骨九分肉，让大家吃到是真真正正的美味。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相当于是192。整整3斤6两，对吧？
2: 对，
1: 三斤六两，
2: 3斤6两
1: 的带骨的我们的牛肋排给了大家，
2: 还是骨刺的啊，
1: 还是骨刺的，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02151199000。欢迎回来啊！其实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的，就是好的牛肉一定要经得住检测。什么检测呢？首先 ，CMA 是国家的认可的检测机构的实验室，
2: 认可的第三方的一个机构。
1: CNAS 的检测机构是可以制定参与制定国家某些标准的实验室，就是曾经参与制定过的某些标准的实验室，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但是这样的实验室，我们要检测什么？首先，我们来看啊，重金属有没有？
2: 未检出。
1: 未检出。重金属，未检出，让大家完全放心。沙门氏菌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个包括说糖精钠，对吧？也是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个其实就要跟大家来强调一下了。我们今天所有的全部都是来自于巴西原料进口，
2: 原材料来自于巴西，而且
1: 牛肉全部都是来自于巴西，牛肉全部都是来自于巴西。因为我们牛仔骨是200克一包，一共是8包，换句话说是1.6公斤，1.6公斤，对不对？
2: 今天
1: 总共9包加在一起，已经1.6公斤了，再加一袋，其实是
2: 1.8公斤，
1: 1.8公斤，
2: 3斤6两，
1: 3斤6两，199块钱，自动能够立减5块钱，194，原来送给大家1.99块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于是192。3斤6两的黑椒牛仔骨直接带走，
2: 对的，
1: 家里面还是那句话，薄油煎一煎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您说家里面想要再做烹饪的，这种野山菌就特别的适合。
2: 你帮我拿个手套，我直接
1: 给它撕一下。
2: 我觉得带骨头的这种肉啊，咱们就不要说再拿筷子什么夹的了，
1: 直接撕一下就可以了，
2: 直接上手捏着这个骨头，
1: 对的，
2: 对吧？您看，
1: 给大家来看一下，
2: 捏着这个骨头，咱们就可以吃了，对吧？
1: 说句实话。咱们今天这个牛排有个好处啊，为什么叫它牛排？因为它足够的厚，足够的多汁，足够的丰润，而且关键是
2: 它
1: 肉质鲜味很好，它不是加了很多那种什么乱七八糟的大豆蛋白啦，或者那种拼接牛肉啦。
2: 我们不用，不用什么拼接的、合成的，我们原材料的一个进口的报关单，包括检疫都给您看得清楚的、啊。
1: 今天是礼拜五了，咱们今天买回去、啊、
2: 一分骨九分肉，
1: 自己在家里面，咱们今天就煎一份，
2: 直接，
1: 然后你就开一听青岛啤酒或者是什么样的精酿啤酒，哦呦，这边一口肉，这点来。哎
2: 呦，肉非常的香，
1: 过瘾。
2: 而且如果您担心说有些牛肉怕嚼不动、咬不烂，你看，轻轻的一咬，
1: 直接一咬就可以，用门牙咬就可以，它甚至不塞牙，
2: 不塞牙，
1: 很嫩，
2: 非常的多汁，而且做了一个简单调味，你看，咬的这种，它不是那种拼接合成的咬出来的那种切面，你看，能看得到的。
1: 刚才这个是做熟的，给大家来看一看咱们生的这个牛肉是不是也非常的好，很漂亮，看看这种雪花的纹路。
2: 对，
1: 再来看我们的这个骨头。 给大家来做到的是一分骨九分肉，看中间这个雪花纹路，看这种雪花大理石的纹路。很多人说只有三块吗？不是的，其实在这边是两层，一共有六块。
2: 都是
1: 我说句实话，就这200克，你就拿薄油或者干脆好的不粘锅，不用油，用它里面的这个雪花牛肉的牛肉，牛肉的牛油来煎这个肉，特别特别的香。而且不要开大火，先把锅烧热，然后放进去，马上关小火，让这个牛肉牛油自己的滋啦滋啦一下，不用时间长，一分钟之内马上翻个面，再一分钟好出来。就出来了，
2: 煎熟了就行。
1: 然后你放到这个牛排里面，放到盘子里，你会发现里面带一点的红血丝，不是血，这个叫做肌红蛋白，吃起来又嫩又鲜，因为不需要调味，所以它是可以直接的来进行这个装盘的。再配点酒，配点饭，真的是太棒了。来，一定选择这个大组合，因为只有大组合多加一袋，原来没有这个大组合，对不起，就是八袋还是199。
2: 这个是我们加赠的一个秒杀的组合，常规组合我们就是8包199，
1: 8包199，
2: 今天再给你加一包，对的，总共
1: 变成了3斤6两，
2: 对的，
1: 199块钱。
2: 我还是那句话，你190几块钱，你去买那个古色的牛肉的牛排的原材料，你能买多少，对吧？
1: 对，
2: 你能买得到3斤6两的古色的进口的这种牛仔骨的这种原材料？
1: 现在还有最后的20分钟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这牛仔骨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1: 各位，再给大家梳理一遍啊！现在您打到电话进来，您不要直接盲定，因为我们今天有小组合150块钱4包，有大组合199块钱9包。换句话说，49块钱可以带走5包。
2: 对，
1: 各位，49块钱，你那边150块钱带走了4包，这边49块钱带走了5包，您选择哪一个？对不对？
2: 对，所以推荐大家订大组合嘛。如果说您发现自己订错了，您赶快就是再跟我们客服联系一下，咱们换购一下大组合，因为大组合真的实惠。常规组合8包200克，1.6公斤，199块钱，今天价格还是199。
1: 对，
2: 而且的话再多送你一袋，总共1.8公斤，
1: 3斤6两，全部都是巴西进口的牛肉原材料。专业大厨给大家用黑胡椒来调味，
2: 简单的调味。
1: 回到家里面，你要是觉得不够入味，可以自己再加点黑胡椒盐。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已经非常入味了。您自己家里面就拿薄油或者干脆不用油，稍微的正反面煎一煎，然后就开一罐啤酒，
2: 还可以用
1: 黄油，哎呦，
2: 用黄油煎一下也可以，对吧？
1: 黄油一定是把它煎的半熟了以后，然后把它放到锅旁边，中间化黄油，再把黄油浇上去。
2: 对，咱们再摆一摆盘，淋点这个黑胡椒酱。哎呦，这一道菜你在外面做一个铁板的。
1: 为什么不早点卖？
2: 我跟你说，这个东西
1: 那天七夕我还花了2000多块钱去吃牛排呢。
2: 但我跟你说，我们这个品真的是之前一度断货断了很长一段时间。
1: 是的，
2: 一个是我们的原材料，我们是要进口的呀，包括它的流程比较复杂。
1: 对的。
2: 第二个，我们生产还需要时间，而且这个卖的真的太快了。
1: 我说句实话，就这么几片啊，然后拿个勺子在你的盘子上面，那盘子弄巨大，啪弄一下。卖你200多块钱500多块钱很正常，
2: 但我们今天你吃一袋这样的成本才20多块钱。
1: 对呀、啊，我们今天才20多块钱，20多块钱，我说句实话，
2: 21块钱，
1: 老夫妻两个人，1人1包，那又怎样？那怎么？
2: 而且你，而且你吃到的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肉，我们把原材料的进口报关单，包括检疫证明，包括我们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全部都给您看了。
1: 是的，
2: 我们是来自于巴西的古饲的牛肉。
1: 对的，而且还有23分钟的时间了，一定选择大组合啊！刚才买小组合的赶紧把它退掉，再去买大组合，因为大组合价格更划算。还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来，大家看看清楚啊，看看清楚啊，150块钱是只有四包的啊，没有任何的赠品啊，150块钱只有四包，没有任何的赠品啊，一定要买这个199的，因为199的是九袋，换句话说，你多加49块钱可以带走五袋，哎，150块钱买四袋和49块钱买五袋，你选择哪个？
1: 我肯定选择后面那个。
0: 肯定选择这个喽，对不对？但是只有它是加赠一袋的，一共九袋。那么九袋一共多少牛肉呢？3斤6两，199块钱。巴西原料进口的黑椒牛仔骨，
1: 对的，
2: 让大家完全的放心。
1: 五四的牛肉，
0: 对的，
1: 您可以放心。
0: 那么很多人是你说巴西进口就巴西进口，来看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报关单，对不对？原产国巴西。对不对？
1: 对，包括到检疫，还有我们自费花钱去做到的那个第三方的检测报告，
0: 第三方的检测报告，
1: 去保证它的牛肉的这种食品的安全。
0: 第三方的检测报告，这是我们第三方的检测报告，重金属未检出，让大家是不是可以完全放心？重金属未检出，包括说沙门氏菌未检出，其他的一些其他都是完全符合国家标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是我们私厨故事自费做的检测，
1: 对，
0: 自费做的检测，而且是一定要拥有 CMA
1: 要有 CMA 认证的这样的一个检测机构，我们才会去做到一个这样的检测报告。
0: 拿到以后，您是这样的包装啊，是完全的不透明的包装，
1: 铝箔袋，
0: 为大家来做铝箔袋的，
1: 有一个外袋，
0: 但是打开来以后还有个小袋，这个小袋你别看只有三块啊。中间看它是其实是分成两层的，
1: 它后切的，
0: 是后切的，分成两层的。其实这里面有六片，
1: 对，
0: 有六片，
1: 反正保证您重量。
0: 你看，这是骨头，这是肉，一份骨九分肉吧，一份骨九分肉吧，
1: 上面还有雪花纹理，
0: 雪花纹路吧，好不好看？特别特别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可以完全不用油，直接好的不粘锅，正反面煎一煎，大概1到2分钟就可以来进行品尝了。来，我们现场再来给大家看看，这是做熟的。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拿小火煎一下，
1: 给它煎到有这种美拉德的反应出来，哎，你看对吧？稍微如果喜欢吃熟一点的，你看这种焦焦的肉也很好吃。关键是啥？我用夹子轻轻的一撕都撕开了。
0: 对的，
1: 里面的这个汁水很多的，因为它是骨饲的嘛，
0: 这一定不是合成肉或者是胶水肉。
1: 对的，
0: 因为如果是合成肉、胶水肉，不可能有这种肉质纤维的。您吃起来也不可能这么的有嚼劲，这么的这么的是这种牛肉的口感，
1: 包括这种骨边肉都不要浪费啊，你看骨头就这么薄薄的一层，撕下来的肉这么多，而且这种肉都是非常嫩的，你吃到嘴巴里面轻松的给它撕开咬开，轻松的嚼得动，不会说嚼到半天最后吐掉。
0: 用到的是哪里呢？用到的是牛腰眼上的这个肉。
1: 对，
0: 所以牛腰眼大家都知道的，牛的腰眼第一它运动的多，但是我们又是骨饲，所以这块肉是又筋又肥的，又筋又肥的，所以才能形成完美的一个雪花纹路。来，今天保证给大家一定选择大组合，千万不要选择小组合了。今天大组合的价格199块钱，自动零购立减5块钱，194，1.989元的积分一送，192，9包，一共200克一袋，9袋的话
1: 1.8公斤，
0: 3.6斤，192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喜欢的话，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3: 这牛仔骨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不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讲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还有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了，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黑椒牛仔骨真的是已经阔别了很久了，很多人一直打过电话来问什么时候能上，什么时候能上。但是小邓呢也是终于好不容易争取到了一部分的这个牛肉啊。我们的今天呢就是私厨故事，大部分都是从南美进口的，巴西啊、阿根廷啊、
1: 乌拉圭啊
0: 等等的这些地方，
1: 都是潘帕斯大草原上的。
0: 对的，因为潘帕斯大草原它本来就是一个特别特别棒的这样的一个草原。那么我们今天在用到的这种骨饲的方法，骨饲的方法其实是要比这个草饲的牛肉要贵的。为什么？因为草饲只要吃草原当中的草料就可以了，而且草原的草料是天生天养，没有任何的成本。 只需要人把它放出去就可以了。
1: 我跟大家讲一下
0: 谷饲
1: 的，
0: 要吃玉米的，
1: 对的，
0: 吃玉米粒的。
1: 它是在草饲完了之后，还要用精粮去喂养它，
0: 对的，
1: 让它长出脂肪，
0: 对，对吧？一直在说马无夜草不肥，您以为吃的马吃的夜草料是真的甘草吗？不是的，是上等的黄豆啊、玉米啊，
1: 加了一些这种粮食的，
0: 啊，加了粮食的，所以肉才能够更加的肥美。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牛肉，我说句实话，你要看它取的是什么地方。如果说您取的是牛腩肉，因为是在肚子上面，它本身脂肪就厚，所以不需要再去吃谷饲的了。但是往往吃牛排呀，吃牛肋排呀，吃臀脊肉啊，就是你的腰眼的那块肉啊，其实往往因为它的肥肉少，您自己摸，就是无论是啊，我们现在很多的爸爸们好像肚子很大，但是你自己去摸那个腰眼的地方，哎，没有什么肥肉，大家发现没有，这个地方很难有肥肉，
1: 有的地方就是不太长脂肪的，
0: 一直不太容易长脂肪，但是我们今天通过谷饲的方法，让这个里面的脂肪的含量
1: 比例去提高，
0: 就像大理石纹路一样，特别的好，
1: 对的，
0: 而且一分谷九分肉，好吧，199块钱才多赠一份，
1: 对的，
0: 150块钱的小组合不送的，喜欢的话现在安检一号键0215111-9900。

0: 其实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这个黑胶牛仔鼓的组合有多难得，因为其实大家也知道了，黑胶牛仔鼓应该已经断货断了有一段时间了，而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大组合，还额外再加赠一袋九袋装，一共是3斤6两，3斤6两全部都调味好的，您不用自己再做什么腌制啊，再做调味了，只需要把它放到油锅里面去煎一煎。
1: 对，
0: 给大家再来细数一下咱们今天的价格，199元，自动订购立减5元，194。送给大家的积分1.99元的积分，相当于是192左右，九袋装，200克一袋，在这边是1.8公斤，3斤6两，
1: 对，
0: 192。
1: 还是那句话，190元你自己去买牛肉的原材料，买、你要买股四刀，买巴西进口的这种原材料，你大概要花到多少钱？今天的话，我们已经帮您处理好了。只需要192元。
0: 买报的包装是这个样子的，全部都是这种铝箔包装，
1: 对，
0: 防光的，非常的好。
1: 然后批次都新鲜的，
0: 批次很新鲜啊，这个是这个样子的，你看，全部都是漂亮的雪花纹路，看到没有？漂亮的这种雪花纹路，1分骨9分肉，1分骨9分肉，1分骨9分肉。很多人说只有3块吗？不是的，你看这边，厚的。是2块2层，这里是2层，
1: 对，2层总共6块，
0: 反正保证给大家200克的，
1: 对，
0: 保证给大家200克，200克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那就是4两了，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咱们今天再给大家看看熟的肉是怎么样的，好吧？
1: 要看
0: 一下咱们今天这个，
1: 我觉得这个铁板的好好吃，
0: 铁板的这个葱蒜的版本，
1: 你这样给它摆一摆盘，你但凡能拿出去销售一下卖一下，我觉得价格也不会便宜的嘛，对吧？
0: 这个我估计128、198，
1: 咱们摆一下盘而已，对吧？
0: 对吧？
1: 你看这个肉轻轻一撕，
0: 这一份你就买我们今天的这个3斤6两
1: 的这个牛肉全都有，轻轻一撕就撕开了，里面的这种肉的纹理质感你都能看得到的，
0: 对的。
1: 不会是那种什么拼接的合成的，对吧？撕的都非常整齐啊，怎么样的？对吧？也不是那种说肉质特别柴的，你咬不动、嚼不烂的，里面的那种筋特别多的，
0: 对，
1: 嚼个半天最后还要吐掉的那种肉。
0: 是的，
1: 不是，肉非常的嫩，而且1分骨9分肉，每一块都是这样。
0: 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咱们今天的整个牛肉做了检测，重金属有没有？完全未检出。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我们在整个的养殖过程当中，无论是吃的饲料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东西也好，它没有被重金属所污染。沙门氏菌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再来看第二页啊，在这边很重要了，这点就很重要。你看啊，李斯特菌单细胞、单核细胞增生全部都是未检出的。然后胭脂红未检出，绿霉素未检出。绿霉素是什么？
1: 抗生素。
0: 抗生素我们也是未检出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了，一共3.6斤，199元，就在今天我们私厨故事的周年庆期间才会有额外的加赠。喜欢的话，一下1号键02151119900。
2: 其实牛仔骨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得汤汁，你熬上去呢，也不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做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侪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呢，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每一块牛排都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巴西
1: 原料进口，都是骨饲的，
0: 对的，成本非常的高，因为骨饲相对于草饲来说，成本是极限增加的。养牛的成本除了场地之外，
1: 还有时间，
0: 就是饲料，
1: 对
0: 不对？问题就来了啊，饲料，大草原上的草要我们的养牛人付1分钱吗？不需要的吧，
1: 牛就自己在这边吃完了
0: 就可以
1: 吃了嘛，
0: 对吧？但是谷饲是什么？所谓的谷饲就是玉米、小麦，还有一些豆子，
1: 用一些精粮再去喂一遍。
0: 本来是人吃的粮食来喂牛，那么这样的牛的好处就是它牛肉特别嫩，因为它的脂肪是分布在肌肉里面的，
1: 口感好。尤其是咱们做一些煎，为什么大家吃牛排的时候会要去挑它的一些
0: 雪花纹路，什么
1: 雪花纹路、大理石纹路，包括它一定要挑骨饲的，或者说你可能 M7 M9，它就是看它的一个油脂啊，包括走线。
0: 我们今天其实就是达到了一个这个骨饲的标准，里面的雪花石纹路、大理石纹路或者雪花纹路特别的好。但是今天这样品质 制的牛肋排为大家来，这个牛仔骨为大家来做到的是199块钱，整整3斤6两。
1: 对，
0: 整整3斤6两，只多不少，而且全部都调好味的。您在家里面
1: 简单的调了一下味，
0: 这个不粘锅，稍微沾一沾，煎一煎就可以了。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还有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再减五块钱之外，原来的一块九毛九七分，一分钱都不会少给您，相当于是192左右，直接带走的是3斤6两的巴西进口的古四雪花牛仔骨，
1: 对
0: 的，这个真的是太给力喽。
1: 我就还是那句话，190块钱左右，你去买这个牛肉的原材料。
2: 对的。
1: 我哪怕不说买进口的骨饲的，
2: 对，
1: 你就买正常的这种比较好的肉，就是不柴的那种肉，你去买一买，看能买到多少斤，对吧？今天我们给到您的是3.6斤，
0: 对的。
1: 而且是我们的这个组合是咱们周年庆的一个加赠的组合，所以我们名字就叫做加赠秒杀组
0: 嘛，对的。
1: 说明它的一个组合持续的时间不会很久的。
0: 加赠是说明我们今天送的东西多，
1: 对。
0: 秒杀是说明这样的组合不可能一直出现在电视的节目当中，
1: 对的。
0: 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咱们今天199块钱的组合是多少钱啊？常规组合是8包199，今天9包，
1: 对，
0: 多上一包，一包是200克，9包就是1.8公斤，
1: 3斤6两，
0: 3斤6两，
1: 对的，
0: 为大家来做到，全部都是巴西原料进口，
1: 对的，包括到咱们这个外边的铝箔袋给拆开，里面还有一个食品级的这样的一个袋子。如果您觉得说包装太占空间，您就把里面的这个拿出来，您可以去看一下，骨头小，1分骨9分肉，您可以自己去看。第二个雪花纹理，
0: 雪花纹路，
1: 每一块肉的它的纹理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不是那种拼接的合成的，它都是自然生长的骨饲的牛肉的这种纹理，
0: 特别
1: 煎出来的话，这一块肉是非常嫩非常香
0: 的，很鲜，
1: 所以这就是我们挑选原材料的一个标准。
0: 挑选原材料还有第二个标准，刚才是看状态，接下来要看数值了。CNAC 双重认证的实验室，第三方具有公信力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第三方的检测报告，
0: 第三方的检测报告检测什么？首先铅、铬、铬、铜、总砷、汞、亚硝酸盐全部都是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沙门氏菌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再来看第二页，第二页上面也很重要，也很重要，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单核李斯特菌。李斯特菌就是厌氧生物菌，就是它在低温生物当中，低温情况下能够生存的一种菌种，未检出，是不是很棒？因为冻肉最怕是有这个问题，
1: 对，包括你哪怕抽了真空，它可能也会有那种
0: 胭脂红未检出，还有个很重要，绿霉素，也就是抗生素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抗生素未检出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因为我们今天这个牛都是那种小牛犊，2年左右的，两年左右的小牛犊，所以一般来说未检出一些抗生素的原因就是从出生到这个处理好了以后没有生过病，
1: 对，
0: 否则的话他打过兽药一定身体里面会
1: 有残留、
0: 那么为什么没有残留？因为有残留的我们都剃掉了，
1: 要不就是没生过病，
0: 对的，
1: 要不就是已经代谢完。
0: 来，我们现场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做熟了以后的这个版本啊。
1: 对，
0: 现场煎一个非常非常的香，整个屋子都是那种奶香味儿，
1: 对，
0: 特别
1: 咱们就煎到这种有点点焦有点焦黄的这种感觉。
0: 刚才我们
1: 然后
0: 这个上一场的主持人高黎老师跑过来，哎呦，什么东西这么香？我们说啊，这是我们的黑椒牛仔骨，
1: 对的，
0: 二话没说就上手了，
1: 就直接拿手
0: 就拿了一块了啊，特别好吃，
1: 直接拿手吃了，
0: 这个真的是很好吃。你看，撕开来全部都。

0: 9包全部都带走，一共1.8公斤，3斤6两。喜欢的话，加1号键02151119900。
1: 我这副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得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做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才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大家好，现在还有最后的四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因为自动订购才能抢到我们今天为数不多的周年庆的秒杀特惠组合。特惠是说明我们今天多加赠了一袋，但是只有大组合才会加赠。
1: 对的，
0: 但是小组合加不加赠呢？
1: 不加，
0: 不好意思，不加赠啊。小组合150块钱只有四袋，大组合199有9袋装。各位，这什么意思啊？
1: 等于加了49块钱，多5袋。
0: 49块钱多了5袋装啊！你是愿意花150块钱买4袋，还是愿意花49块钱多五袋啊？
1: 我愿意，所以推荐大家199的组合，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1.8公斤3斤6两。
0: 对的，而且3斤6两的巴西原料进口的，
1: 对，
0: 骨饲牛肋排，骨饲的
1: 牛仔骨，
0: 请注意了，这是我们的大组合。这是我们的小组合，来先看小组合。小组合是150块钱4个，不要买，不要买。之前订的把它退掉，直接选择到这个，再打一个电话就可以了。咱们今天大组合是比原来多出1倍，还要再加1袋，但是价格只加了49块钱，按照道理应该是300块的。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只要1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带走了。一定是选择咱们今天大组合，什么牛肉？巴西进口的牛肉。多少重？3斤6两，只在今天私厨故事的我们的长这个整个这个特卖的组合，
1: 对，
0: 只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了，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2: 这牛仔骨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不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做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讲呢，确实是蛮好的。
0: 各位，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起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咱们今天的私厨故事的加赠秒杀组合，只有大组合才是，小组合没有。
1: 对的，
0: 再次强调，
1: 少量备货了，真的少量备货了，
0: 真的是非常非常少，因为我们今天所有的原料都要从巴西原料进口过来。第二点，原料进口还不是说所有的这一部分的肉都能做，因为有些肉骨头太大了，剔掉，
1: 要挑选的。
0: 有一些肉，我说句实话，雪花不合格，剔掉。也是不行的。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全部的都是1分骨9分肉，而且雪花明显，自己在家里面直接拿个不粘锅煎一煎就可以了。
1: 对的，包括你像这样做一些中式的菜肴也是非常好的，对吧？你去外面吃一道牛仔骨，其实100多块钱呢，可能也没几块，吃的也不过瘾。
0: 当然，
1: 自己在家里面做一做，我今天哪怕拆2袋，差不多快1斤的这种牛仔骨，对吧？你才花多少钱啊？才花30-40块钱。
0: 对的，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啊，199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1块9毛9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于是192块钱，您带走的是1.8公斤，也就是3斤6。

0: 两的，我们巴西原料进口的雪花牛仔骨，
1: 骨四牛仔骨，
0: 骨四的牛仔骨
1: 还是骨四的。
0: 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字幕订购，0215111999000。

0: 李翔
1: 会生活，每周日的中午11:30，在那李翔会生活准时
0: 你是节日过得有点恍惚了是吧？
1: 我脑子里在直播前已经被他给吵晕了。他每次在直播前，大家不知道我进播前这十几分
0: 钟，我一会儿一定发烧。
1: 经历了什么？
0: 因为香味十足，我要一会儿。玩命狠吃，
1: 玩命，因为今天好吃的就只有第一场有好吃的，第二场是日本旅游，
0: 而且新鲜，
1: 所以第三场是上半身的红膏蟹糊，已经做了3周了。他说他吃腻了，所以他说他就全部就指着这第一场了。所以我们抓紧时间吧，好吧？
0: 先补你一个节日快乐啊！
1: 对，昨天连个短信都没有，那个更别说礼物了。来回来啊！
0: 你想多了。
1: 今天的会生活。半个小时啊，前面只有这半个小时啊，东方购就卖过一次，之后就再没货了。这是第二次，就这么点现货，我把它弄到今天的会生活了。天目山的有机的这个扁尖，
0: 这个八个字里边信息量巨大。
1: 对，是的，
0: 有机的，
1: 有机的，
0: 产地告诉你天目山的，然后不是一般的笋干，是扁尖，
1: 扁尖笋干，扁尖笋干，而且是2025年的春笋做的。2025年的春笋，
0: 你何以证明？
1: 最新的生产日期，
0: 来。给各位看一眼啊，字有点小，但是呢，我对看得清楚吗？
1: 看得清。
0: 2025年2月28日，就是2月份的最后一天。
1: 3月9号。
0: 今天是3月9号，对吧？
1: 对，
0: 也就是一个礼拜的时间。
1: 对。
0: 所以是用新鲜的原材料，当然你拿到大货的日期跟它是一样的，同样新鲜
1: 啊。没错，来给大家看一下啊，不添加色素，不添加香精，不添加漂白剂。嗯。就换句话说，外面添加漂白剂的不是没。有，我告诉一下大家啊，所以说它的配料表极其的那个干净啊，极其的干净。来，观众朋友看一下，笋加了点盐，基本上这个都要加一点点。
0: 这个没办法，因为它是腌制的，
1: 对，
0: 所以它一定要有。
1: 是的，来看一下产地，杭州天目山，那个叫12个月保质期。
0: 对，
1: 这个就是说
0: 不用进冰箱。
1: 对，这个季节是最最要吃这个东西鲜笋的，好吧？我给大家打开来，而且这一袋是多少呢？是300克，300克一袋。观众朋友，300克一袋，来，我把组合构成说一下啊，300克一袋，有一个小组合是有4袋，150块钱。那你想想，这个比外面价格要便宜一些啊。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大组合是8袋，观众朋友238。你想4袋150，那8袋不应该是300块吗？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只要238。
0: 但为什么买大组合？说白了。这个原材料就在这个季节新鲜采摘的，质量才好。
1: 对了，对了，
0: 过了清明，过了谷雨以后，不是说没有，但是它跟这段时间春天冒的第一抹嫩芽，
1: 嫩芽
0: 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我们不是笋干，我们叫做扁尖笋的干？扁尖是什么？就是那个竹子它冒芽的时候的那个小嫩芽，
1: 大家来
0: 做出来的。
1: 对，是的，看每一包都是这样的啊，它有地理保护标识，是有机的，观众朋友。这种东西能做到有机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笋它的原料不能受任何的污染。
0: 对，
1: 它是在地底下长的，对不对？那个土壤里
0: 山水
1: 对
0: 土空气，
1: 它那个水里面不能有重金属，不能有农残，不能有这，不能有那。你懂吗，观众朋友？所以说它值钱是值钱在有机上。
0: 看在盘子上给大家看，
1: 这样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0: 大家看到上面啊会有一层像霜一样的白的东西，
1: 对，
0: 那就是腌制过程当中的一个盐的结晶，
1: 薄薄的一点盐。
0: 这个笋扁尖啊，有2种，一种是淡干的，一种就是腌制的。
1: 对，
0: 当地浙江老百姓通常做的都是这种。
1: 对，
0: 所以回到家里以后，稍微的用水泡一泡。
1: 对，
0: 然后呢，要用焯水2-3分钟焯一焯。
1: 对，
0: 所以出来就 OK 了。但是拿回家的上面，如果你在外边买到的上面没有这层白霜的，质量堪忧。
1: 对，
0: 我们要的就是这种原始做法。
1: 没错，没错，没错。它值钱是值钱在有机上了啊，观众朋友，它的笋的味道也会更加的好吃一些，好不好？谢谢大家啊。你说现在的这种笋外面有没有有卖的？但是你说在菜场里面那种散卖的，给你的厚盐、重盐的那种啊。高盐的那种，我们第一个不是那样的，第二的话它有机的可能性是没有的，好吧？我们这个是有机的，就吃这些东西，尤其是地里的东西，我还是比较在意
0: 是
1: 不是有机的，好吧？先看这个，先看这个，先看这个啊！
0: 拿回家以后做汤，拿回家以后炖肉，
1: 谢谢大家啊！
0: 拿回家以后炒菜，
1: 对对对，
0: 均可。
1: 我们这个啊，是我们的导演故意，我们的大厨故意没有把它那个劈开的。就是你如果煲汤的时候，你是可以把它怎么样呢？把它先弄开，劈开来的。我们之所以不劈开的原因，就是想让大家看一下它发开来完整度，对。 发开来是什么样的。
0: 它没有粗的地方，都是那个小嫩芽。
1: 对对对，包括像这些地方都非常的嫩，
0: 吃起来
1: 看到了没？
0: 嫩脆嫩脆。
1: 头的地方都非常的嫩，它几乎是没有扔掉的地方了。就从这儿看到没？我给你撕。感觉到了没，观众朋友，都非常非常的嫩，这就是它的特点啊！看。
0: 其实，在家里边，我们今天是炖的鸡汤，对不对？
1: 给大特。
0: 其实，在家里边弄点什么骨头，
1: 对，
0: 都可以鸭汤，
1: 对，鸭汤、鸡汤、
0: 骨头汤，
1: 各种排骨汤什么的都没有问题。包括啊，
0: 你看，我连米饭都自备。
1: 包括红烧，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红烧也可以？来，我再出一个红烧，我收了啊！谢谢大家。
0: 听点声啊！
1: 咯吱香啊！这个东西有机的跟非有机的是不一样的啊，观众朋友，来再来一个镜头，我们就收了啊。按一号键电话线已经爆线了啊，你稍微等一会儿，我要给镜头的，我要先给镜头。我真想一脚把它踹飞。来，包括像这样头的地方，
0: 观众朋友，这个汁，
1: 这个头你就随便咬，它不会老，它不会柴。给大家保证一下啊，
0: 哪怕你牙口不好，吃到嘴里它依然是脆。
1: 对，所以大家放心好不好？大家放心啊，说我咬不动，说老人说我咬不动，不会的啊！看到了没？
0: 因为它是新鲜的笋干做的，
1: 对，
0: 所以呢它还吸汁儿，你搁到嘴里一咬，它除了脆之外，还有爆汁的感觉。哎呀，
1: 来吧，我既然要馋大家，我就馋到底。来，这个大特怎么样，观众朋友？这个放在家里，放在嘴巴里，这对不对？这还是春天的味道啊！好，谢谢您，按一号键。我们只有半个小时，第一场只给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所以
0: 全天下的这个东西就是浙江，
1: 没错，
0: 浙江里边就是天目山，
1: 天目山，
0: 准确讲就是临安旁边的这一片。
1: 对，
0: 这个地方如果说再较真儿的话，那就是春季的刚刚开始。
1: 没错，
0: 如果再较真儿一点的话，它就必须得是有机。
1: 没错，
0: 全占了
1: 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把一层层的杂草翻开，才可能看到石缝中窜出头的石笋。相比黄泥拱的粗壮，石笋形状细长，由于生长处的土层不深，不用什么工具就可以直接用手拗下，取露出地面的部分。和笋打了半辈子交道的陈立平夫妻俩对石笋的生长特性早已轻车熟路，两人几乎是一步一拗，将拗下来的笋头朝下插入身前的笋鞘，码放整齐。
3: 这个是石笋，非常稀少，生长期只有半个月。
2: 拗笋的速度需要与石笋的生长速度竞赛。再过不到一周时间，漫山的石笋就会长成竹子，不可食用。夫妻俩需要抓紧时间，即便冒着细雨也不能停歇。
1: 好，谢谢大家。我看这个片子我才知道啊，就这个笋是在它没有长成笋的时候你就要把它摘了，你如果再不摘它马上就要成竹子了，
0: 所以它叫做扁尖。
1: 扁尖、
0: 它还不能叫笋干。
1: 对，
0: 笋干的外围更大，扁尖是笋干里边的一种，就更精华更嫩。它等于是什么呀？有点像咱们喝那个绿茶，刚刚冒那个小芽头，
1: 小尖尖，
0: 就是在竹子界里边它就叫做扁尖。哎，
1: 居然一个笋干它的蛋白质含量能够达到3.8，跟牛奶是相当的，
0: 每
1: 100克，你说它厉不厉害，观众朋友？哇，哎，这个东西跟那个冬瓜打个汤，是不是也很好吃？
0: 可以，
1: 冬瓜里面对不对？
0: 排骨汤、肉汤、
1: 排骨冬瓜扁尖汤，不要太好吃，而且跟西红柿是不是也可以打汤，也没有问题。包括比如说红烧，对不对？比如说凉拌都没有问题。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呀？因为它的材质，这个季节刚刚出来的，哪怕你炖的时间久一点，时间长一点，它不老。
1: 对，是的。谢谢大家。我看要不要放冰箱？现在有人在问，不用放冰箱，观众朋友，常温保存就行了。这个太好了，一年的保质期，一年。为什么说要现在买呢？
0: 可以放到明年笋尖出来。
1: 对，因为为什么要现在买呢？就因为现在它是今年的最春笋，
0: 对，
1: 就是最嫩最嫩的那个笋。 笋，观众朋友，
0: 就跟你买西湖龙井，为什么一上市就要买啊？
1: 对对，
0: 它是那头茬儿，
1: 没错，
0: 明白了吗？
1: 好，这是一个啊，再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是有机的啊，你跟那个就什么腊肉炒一炒什么的啊，太好吃了。来，我再说一下，观众朋友啊。我之所以给大家选这个产品，是因为我看中第一个，它产地非常道地，时令也对，还有就是它是有机的。你说像这样的扁尖在超市有没有卖的，或者在菜场有没有卖的？有，一大摞一大摞的，对不对？厚盐、重盐，那个也买过，就是说你不知道它的来路是什么。我就不太想吃那样的东西。
0: 你也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天不
1: 沾上。对，是的，是的，是的，我就不太想吃那样的东西。有可能就是说，会不会有可能给你放一点什么东西漂白一下，或者怎么样一下，对不对？我就吃着不放心。像这种东西的话，既然我们要吃个鲜，那我们就要吃个放心。
0: 它有机啊。
1: 现在导演说，绝大部分观众朋友买的全是大组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是有机的，并且有 GI 标 ，GI 标我们是有证明的，观众朋友啊 ，GI 标是有证明的，所以它也是地理保护的产品，所以叫鲜上加鲜啊。阿姨好，件完成自动订购，这个东西是一个时令性的东西，你买八袋的人现在特别的多。
0: 你有机会的话，如果去天目山吃那个农家乐，哎，说白了也有这个东西，但是是不是有机的未必。
1: 对，
0: 因为这个说白了，有机的它得远离工业，远离人群，远离村庄，
1: 对，
0: 它才有可能。
1: 没错。好吧，谢谢大家，阿姨好见啊，我们马上回现场了啊。来吧，一个人就着这个东西已经一碗米饭吃掉了，简直！你给我留一点笋，因为我待会儿还要再出一下那个红烧的，听明白了没有？留一点。
0: 啊！我告诉你啊，我
1: 在做，你周没吃饭了吗？
0: 我在做实验。你仔细看，我吃的都不是那细的，因为细的肯定嫩，我吃的都是最粗的地方。为什么？如果最粗的地方那个还是嫩的话，那个尖尖头那一定是嫩爽的不得了。我在做实验。
1: 你现在已经大名远扬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你需要让我告诉你。
0: 你说不说？不说我继续吃了啊。
1: 人家供应商在背后都怎么说的？说会生活的食材要比平时多准备出一半来，是吧？人家的成本要增加一半。我说为啥？他说因为有李强。这是原话，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你。
0: 识时务者为俊杰。
1: 我今天实在是实在，我都不好意思。哎呀，真是，所以大家多买两套，好吧？多买两套，完了给人家那成本得给人家卖出来，不然你说这吃成这样，给人家那成本都卖出来，
0: 我又吃不穷他们，
1: 多丢人！你说多丢人！哎，谢谢大家，来来来，回来吧，我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东西啊。来，第一，它是有机的商品，而且呢，它是那个有 GI 标的那个地理保护的。产品，看，这是有地理保护的农产品的啊，是这个证明。
0: 什么季节就要吃什么东西。
1: 看到地理标识也有，有机证明也有，所以的话，人家是双证齐全，非常牛啊！这个产品，来300克，300克一包，哎呦，看到了没有？哎，这个东西好像没有养的，就是满山遍野
0: 你啊，
1: 去真的，好像
0: 不知道。我放下筷子啊，跟你说一句，
1: 来再扎。
0: 你以为这一片山上的竹子，我告诉你，这些竹子的根系它都是连着的
1: 啊，连着，
0: 都是连着的，
1: 连着。
0: 然后呢，哪个地方能够冒点笋？
1: 哦，野山笋，野山笋
0: 就什么呀？它不是人种的，
1: 对。
0: 然后呢，它是什么呢？它是在拱出泥土之前有个名字叫黄泥拱，一旦破土了以后，那个小芽头那个东西叫，就是咱们今天这个叫做扁尖，再往后长以后长粗了，那纤维就开始粗了。但是恰恰就是这小芽头的时候，那叫一个脆，那叫一个嫩。但是不是说今天的人用工业方法把它变成了这种干儿，古代的时候也这样，而且古代的时候就是拿大盐巴把它保存下来，
1: 咽下去。
0: 然后咱们呢，这个是有机的，其实用到的也是古代的那种方法。
1: 你看啊，这一锅，观众朋友看着是不是特别爽？我们要不要撒一点小葱花？也可以的啊，撒点小葱花。来，观众朋友，这是不是就是春天的这种味道？是不是这样的？那你看啊，我们的肉买的是有机的，对不对？现在大家对吃什么的特别的重要，是不是啊？小排骨有机的都是很好的食材，对不对？那如果说这个来佐它的这个笋，你舍得到那个菜场里面就随随便便买一点笋尖吗？我是不太愿意啊，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嫩得不得了，你就随便掰就行，看到了没？野山笋，人家这是用野山笋做出来的啊，大自然的这个味道，春天的味道，2025年的春笋，观众朋友啊，看到了没有？2025年的春笋，真的这叫春天的味道，好吃极了，哎，我也吃一口吧。
0: 今年、啊、
1: 稍微泡一下下啊，
0: 你们有没有看新闻？前两天，浙江还下了大雪。 然后今年的天气其实真的很奇怪的，你说一会儿30来度，一会儿又回到10度以内，就是这种天气它影响产量，就是是一方面时间，
1: 对，
0: 但是出来的东西特别金贵，特别棒，包括今年茶叶还没上啊，
1: 这个东西好吃，
0: 茶叶今年也如此，
1: 就是说它不仅是有一点点，你把它泡掉，把那个盐泡掉，完之后你就直接
0: 拿水焯一下，然后就做汤，
1: 直接就做汤，之后就不用再放盐了，好不好？来来来来，
0: 我跟你讲，你那个啊，来尝尝这个，刚才我尝了一口，这是做的冷菜，你说如果要是做个汤，如果炒个菜，
1: 对，会
0: 把它入味了，你说。你知道啊，竹子如果长成了以后，你把它泡在水里边，它进不了味儿的，因为它纤维粗了硬了，只有嫩的情况下它才可以入味儿，而且是脆爽脆爽的，知道吧？哎，
1: 听到声音了没有？
0: 看谁憋不住，谁声说话，
1: 听到声音了没有？我天哪，这个笋简直就是让你吃一口就是停不下来，哦，真好吃，真好吃。哎，你好，俊，
0: 干点正事。
1: 你还给我派上活了，干点正事。他的意思就是我吃东西了就不叫干正事，我的正事就是说说说，他的正事就是吃吃吃。15年了，我快忍到头了，我快忍到头了。那我看这是我们刚撤下来的这个，本来是大家还记得刚才吧？满满的一煎锅，满满的一煎锅，现在已经成一个坑了，都在他肚子里。来来来，观众朋友，再给大家讲一下，我强烈建议大家不要买150块钱4袋的那个小组合，不够吃，一定要买这个8袋的。观众朋友，按道理来说，东方购物的价格4袋150，那8袋也应该是300块，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的8袋238块钱 ，APP 订购再减5块钱，还有点积分，大概230，好不好？
0: 我告诉你啊，
1: 每一袋300克。
0: 你买2套都划算，为什么？
1: 对对对，
0: 这就跟西湖龙井，你一年要买一年的量，是一个道理，你到了6、7月份下半年买，对不起，不是这一茬下来的。
1: 没错，还有11分47秒直播结束，按1号键电话线已经报线了啊。他去年的时候做过一次直播是吧？2025年就没有过直播，就已经卖爆了。
0: 这个东西不用进冰箱，能放一年的。
1: 对对对，就再没货了。我说今年春笋必须得给我来一点回生活，我就抢到了一点现货，到现在啊，真的真的真的。
0: 又是你的功劳，
1: 真的。你能吃上这么好吃的笋，你把这一锅都已经吃完了，你得感谢我。听明白了没有？啊，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抓紧时间，抓紧时间
0: 啊！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还有11分13秒直播结束了啊，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2: 饮食生活当中，经常吃竹笋有哪些好处？朋友们可得知晓：一、营养价值丰富，竹笋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及钙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营养物质都是日常人体所需要摄入的，为日常人体消耗提供能量。咸与鲜的碰撞，就是笋的绝妙语言。薄片使得火腿中的盐分可以平均分布，每一口的咸味都恰到好处。与之相配的是石笋干，泡发后的笋干口感韧脆，切成方形小块，滋味将在这里交汇。蒸是保留鲜味最好的方式，最贴近自然的温润口感将伴随这道菜呈现出来。
1: 直播时间还有最后的10分钟哦，我们只用了20分钟，卖了这么多，
0: 快没货了！
1: 我的天哪，只卖了20分钟啊！看来大家还是识货的啊，就这种好的东西，大家还是喜欢吃的。
0: 你信不信吧？这个东西其实不需要咱俩多介绍。

0: 你说上海浙江，谁不懂这个东西？怎么在家里做菜做汤谁不懂
1: 啊？
0: 但是你能不能买到这么好品质的有机的天目山的？
1: 20分钟不到，我们俩还哈拉了一下开场什么的，开了会儿玩笑。20分钟不到的时间，200多套已经没有了。
0: 所以啊，你跟我学学，别犯傻，就拿着碗在这吃就成了。
1: 看到没有？别说，对吧？别跟观众朋友交流，就别犯傻，就跟他一样，只知道吃，对吧？来，观众朋友啊，我不带跟他学。
0: 什么叫咬春？
1: 那个还有9分多一点的时间，现货没了，现货快没了。导演已经跟我说了，现货快没了。这个东西它确实是，那咋整呢？
0: 你知道花上万块钱喝那个西湖龙井，不就是想喝一个春天的那个味道的那个劲儿，那个嫩劲儿吗？这个笋，你去天目山除了吃鱼头之外，植物里边你不就吃为了吃那春笋的那个嫩度吗？说白了，今天还是有机的，对不对？今天咱们是多少钱啊？
1: 238八袋，每一袋300克。我跟你讲，观众朋友，
0: 相当于一袋就是30块钱不到。
1: 对，是的。它这个好处是什么？它是微盐、轻盐，它不是像在外面菜场里卖的那种重盐的啊。外面菜场里这些东西我是不吃的，为什么呢？第一个，我对它的笋的来源，它没有标注，我不放心。还有一个，它的制作工艺，我不放心，懂吧？
0: 我就跟你讲一点，
1: 有熏的，
0: 你知道吗？盐跟盐
1: 有
0: 不一样的，有的拿
1: 的
0: 那个特别粗烂的那种，咱就不说什么。
1: 对，工业盐，对不对？给你弄。而且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在外面买的那个，我就吃了两口，怎么也打嗝？我简直了！人家都吃了两大锅、三大锅了，人家也不打嗝。你说这咋整？你说那个外面那个，我是实在是不行，而且那个盐都是厚盐，白白的那种盐啊、哦，我不太能够接受。起来，底下，你过一边待着去，我必须要在他把这一锅来给这儿吧。我必须要把它把这一锅吃完之前，我得再给大家一个镜头，给一个大炮到这儿来。大家看啊，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第一趴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吧？这是满满的一煎锅呀，连锅带肉。
0: 现在也是满的呀。
1: 这给一个评，给一个一号机，来，这是大炮吊着的镜头，来给一个一号机平视的镜头，让观众朋友看一下，还能不能够看出来？看。看到没，观众朋友，这还一锅，哪有？刚才是在这儿的，是到这儿的。我跟你说，这还是在我的什么呀？就是阻拦下啊，否则你连这点哎，人家还真给我剩了点肉，
0: 但是
1: 笋已经没了。但笋已经没了。
0: 我告诉你，这道菜里边肉是配角，笋是主角。
1: 来，
0: 谁没事盯着肉吃？盯着肉吃，我说咱这红烧肉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做。
1: 大组合没了，
0: 不见得有。
1: 大组合没了，只能预约了。预约吧。哎呀，你们真是，这抢得太快了。
0: 十几年了，会生活。丹丹也好，我也好，没骗过人吧？我们不是说这个东西快没了，一会儿还有很多。我们说快没了就没了，
1: 大组合没了，观众朋友啊，现货没了，加点预约，你预约吧，好不好？这东西是好东西，真的是
0: 预约也就是晚个一两天，其实预约你拿到的批次也是这个批次。
1: 哇塞，简直了，
0: 明白吗？
1: 你回去就这么做，来再给一个大特镜头，完了之后再加点米饭，啊，来给个大特镜头，怎么样？这。你就说
0: 四月头是清明节，
1: 你们就说香。
0: 清明节前，西湖龙井才开始上市，估计是在3月中下旬，现在3月头上。
1: 对，
0: 三月头上鲜的、新鲜的，吃这种春天的味道，什么东西？就是笋。冬笋过去之后，春笋刚刚上，但是春笋它是长成了笋了，而扁尖是刚刚冒芽还没变成笋的那个大小，
1: 没错，
0: 明白吗？
1: 来，观众朋友，我们这是把它怎么劈开来以后，给大家炒了一个肉片，笋炒肉片。
0: 对，
1: 看到了没有？笋炒肉片跟彩椒什么的炒一下也是可以的，反正总之就是它的营养非常非常的丰富，有机的。我再说一下啊，观众朋友，来。有机的东西对于像这种从土里面长出来的有机的东西，我是非常看重的，能够拿到这个有机标是非常不容易的，包括它的空气，包括它的水，包括它的土壤都不能够有污染，就是这一片地方，这片山林，
0: 而且要连续多少年，
1: 对，都不能够污染掉，就是如果土壤被污染了，或者是有农残了，有什么的都不能够用有机标了，我们这个是有机的商品啊，所以说你尝一下大自然的馈赠吧，好不好？是野的山笋，野山笋所做出来的啊。节目还有个4分52秒，直播结束。哎呀， 你吃吧吃吧吃吧，全是你的了，我不开了，菜我不开了，全是你的了，你有本事把这五锅六锅全吃了，
0: 就好像经过你同意一样，真是。
1: 我不拦着你了，行吧？我不拦着了，因为拦也拦不住了。那个，来，观众朋友看，有机标在这儿啊，有机标在这儿啊，有机天目山扁尖笋，扁尖笋，来，在这儿看一下它的名字，它是野山笋，还有一点盐，剩下就是再有就是这点东西不在意啊，就所有做成这样的东西必须都得有这个啊。来，产地是杭州临安，那个天目山。好吧，地道产区，这个就是吃一个时令，吃个新鲜啊。买大组合238，没了，现货这个已经没有了。
0: 泡泡，
1: 但是我觉得，
0: 然后把它切成段，切成丝儿，
1: 大组合
0: 改刀都可以。
1: 大组合在8分钟前现货已经断了，已经没有现货了，全抢的都是大组合，大家。
0: 对，
1: 你预约大组合吧，好不好？啊，一号键，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还有个3分40秒直播结
0: 束。这个东西啊，就跟卖茶叶一样，谁们论一泡一泡的买啊？一买不就是半年一年的量？
1: 对对对，八袋，每一袋是300克，它是轻盐，所以说的话呢，盐的分量很少，大部分的分量都是笋的分量，
0: 好吧？我们米饭吃完了。
1: 再来一碗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再来八碗。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111-9900。
2: 把一层层的杂草翻开，才可能看到石缝中窜出头的石笋。相比黄泥拱的粗壮，石笋形状细长，由于生长处的土层不深，不用什么工具，就可以直接用手拗下，取露出地面的部分。和笋打了半辈子交道的陈丽萍夫妻俩，对石笋的生长特性早已轻车熟路。两人几乎是一步一熬，将熬下来的笋头朝下插入身前的笋鞘，码放整齐。
3: 这个是石笋，非常稀少，生长期只有半个月。
2: 熬笋的速度需要与石笋的生长速度竞赛。再过不到一周时间，漫山的石笋就会长成竹子，不可食用。夫妻俩需要抓紧时间，即便冒着细雨也不能停歇。
4: 在日常饮食生活当中，经常吃竹笋有哪些好处？朋友们可得知晓：一、营养价值丰富，竹笋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及钙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营养物质都是日常人体所需要摄入的，为日常人体消耗提供能量。
0: 是不是都没现货了？
1: 对，没现货了，都没
0: 小组合都没了吧？
1: 大小组合全没现货了。
0: 但是我跟你讲，如果开预约的话，还是奔着大组合预约。
1: 对对对对对，既然预约了，就预约大组合吧。这个产品因为它比较的高端，在东方购物的那个就是给我们的供货比较
0: 大。大组合一共是有8包，
1: 嗯，
0: 每包300克，
1: 嗯，
0: 这就是将近5斤的量。
1: 对，
0: 将近5斤的量，你知道这不是竹子，这不是一般的笋，
1: 嗯，
0: 这叫扁尖，
1: 嗯，
0: 是那个笋的小嫩芽头，
1: 嗯嗯，而且它不是特别特别干的那种，不是那种做法啊，观众朋友，它非常新式的一种做法，而且它是今年2025年的春笋所做的，所以说
0: 我告诉你啊，
1: 而且是野山笋做的、啊、
0: 一顿饭啊，都别搞那么7-8个菜、5-6个菜，
1: 嗯，
0: 你看就一个菜一个汤，
1: 对对对，
0: 多爽，
1: 对，
0: 这个又鲜
1: 冬瓜，
0: 然后又脆，
1: 西红柿
0: 还冒汁儿，
1: 嗯，
0: 哎呀真好。
1: 还有玩意
0: 儿，我是刚才吃完，
1: 因为有个人吃的已经冒汗了，那会
0: 儿
1: 吃了2碗米饭，8碗那个笋，八锅笋，好吧，好，
0: 就讨厌你们这种吃饭数数的。
1: 我们还剩四十来秒，还剩四十来秒，
0: 大组合啊！
1: 我们的笋今天就只能到这儿了，因为接下来我们马上要给大家带来我们今天50分钟的日本旅游，日本全境旅游6天5夜的啊一个全境旅游，8000块钱。好，谢谢大家，我们一会儿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刚刚跟我直播机前，你好，我是燕华。到了睡午觉起床的时间了哈，这个天气睡午觉会比较闷热，就是在床上用品是不是要更换一下呢？那今天我大家所想，很难得床上用品品质够好。你说这个季节我要穿内衣内裤，选的是什么？全棉材质。如果说能够上升到了新疆棉，价格不菲，但是品质好啊，因为它贴身更加的舒适，然后呢还能够非常好的这种工艺样，冰冰凉凉的，非常的好，很爽快，对不对？而且透气性。排湿性特别好，到了六月份之后，黄梅雨季要到了，对不对？端午节过后又闷又热的季节，除了身上的衣服要进行常洗常换之外，床上用品同样也是。今天我们东方购也是携手我们的啊这个瑞玛可品牌，为大家所献上全棉并且是新疆棉的床上用品4000套，两个不同的颜色、啊、为您所欣赏，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可以选择。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傅云，傅云你好。
2: 燕华好，大家好啊。熟知瑞玛可品牌的消费者都知道，它是以四件套为主打的，而且它的颜色非常的丰富，采用到的数码印染。这款是2026年的瑞玛可的新款，断货王。为什么说断货王？这两款当你看到的时候，你会爱不释手。
1: 是，
2: 但是今天不光是美，价格也非常美，因为在6/18期间，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把这两套里面都带回去。
1: 是，那今天呢，我们会有两个不同的花型、直接在我们映入眼帘就是我们整个那个格子的主花色，它有这个爱马仕橙的橙套，
2: 太漂亮了，
1: 对不对？你夏天看到它。之后觉得又温馨又很清新、而且呢它的配色也是非常好。首先第一点我告诉你，它是 AB 两面的，然后呢摸上去之后非常的贴肤。
2: 是，
1: 我不知道它你是不是做到了一个比如说是100%全棉、并且是新疆棉，而且做到了一个烧毛的工艺。
2: 对的，
1: 因为到了冬天的时候我们喜欢磨毛，它要把那当中那个棉当中的一些毛绒给拉出来，出上去之后这个等于说升温。但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包括是春夏季节的时候、它要进行烧毛工艺，所以你皮肤贴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哎呦硬豆豆啊，很凉爽、但是啊不妨碍它亲肤贴肤，包括是非常的细腻，再加上花型和花色，看到吧，当中有很多一些暗纹、我们整个的印染工艺是什么样的呢？
2: 我们是采用到的数码印染。以前大家都听说过叫什么活性印染，活性印染就像敲图章、一张一张敲上去、但是数码印染有什么好处、数码印染第一，它的颜色的丰富度相当高。
1: 是的，
2: 你会发现这个套件在你面前一摊开来、哇，眼前一亮，
1: 对呀，
2: 经久耐看，这是第一。其次，因为数码工艺的复杂，所以说它要剁两道工艺。第一道，它要选棉，棉上只要有一些小杂质啊、跳纱啊、黑纱啊、这个工艺就不能用了。
1: 对的。
2: 其次，它在印染好了以后，它要经过多道的水洗来固色。那水洗以后，这道工艺给你带来什么好处？久洗不褪色。而且还有什么？它久洗了以后啊，里边的甲醛啊，一些您看不到的危害，都帮你洗干净了。待会儿我给大家看一下检测报告。
1: 好的，好的。当然，就是这对于女生来说，就是看样子。你要知道，你要换家中的一些卧室的装修风格，很多人说要看多了之后会腻，对不对？
2: 是。
1: 你换床吗？换家装吗？不需要的，也不需要换窗帘。你直接在整个卧室当中占比很大的床上区域，你换个床用品四件套，绝对就把你整个的软装给换掉了。
2: 对。
1: 而且这个格纹有点像什么？有点像英国品牌英伦风，对不对 ？Burberry 的这种感觉。
2: 是的。
1: 但是这个橙色有点像爱马仕的橙色，
2: 是
1: 又很清新，给人的视觉感觉是温馨加上活泼和跳跃。
2: 是。
1: 如果你一直觉得哟，以前都是这种大红大绿大花的，或者说是小碎花的设计，哎，直接先生也喜欢，太太也喜欢，温馨同时还很高级了。
2: 对的，而且采用到数码印染，您会发现一个啊，您拿回去看，在普通的印染啊、它一个颜色就是一个颜色、但是我们的数码印染它是有立体感的。
1: 对的，
2: 所谓的立体感，它是一层一层颜色帮你铺染上去的。您会发现啊、在艳华这里是橙色、但是你仔细去看，它是有暗纹的。
1: 它有这种 N 字纹、
2: 对的，
1: 斜纹、底纹，所以你会发现它很立体，
2: 对的，
1: 很凸显出来，对不对？所以精细包括是细节当中，能够反映出这个床上用品不仅仅是用到好的棉，100%的全棉、还是用到了新疆棉材质。印染当中为大家所摒弃掉了你所担忧的什么甲醛啊，包括是这个不太好的这种水洗的工艺呀、
2: 是的，
1: 直接为您做到一个非常高端。 刚才我们的副总也说到了啊，今天我们是有很多一些检测报告的，
2: 没错，
1: 好的品牌、好的材质，再加上好的工艺，给到您就是健康和放心。
2: 现在我们的睡眠体验都非常好了，不再去用那些棉混的材质，
1: 对，
2: 都要用100%全棉，棉的透气性特别好。那很多人说，我再要追求高端一点，我的生活档次上去了，我现在没有负担了，没有压力了，该玩玩，该喝喝，该吃吃。
1: 是的，
2: 那我睡眠1天8小时，我能不能再提升？有新疆棉，
1: 是
2: 因为新疆棉啊，棉花硕大，纤维长，越长的纤维价格越贵，
1: 对啊。
2: 来，但是外面很多人都说新疆棉，您看我们的品牌，新疆棉很明显的几个字啊，新疆棉
1: 是。
2: 您在外面买新疆棉不一定有这个，
1: 是的。
2: 其次，我前面说到了，数码印染多到水洗，水洗掉了什么，留住了什么，留住了它是100%的全棉，
1: 对，
2: 把这些你不喜欢的来甲醛。国标是大小于等于75，我们是未检出，这一点很重要，老师们啊，未检出啊，是没有的，看得到的地方、看不到的地方都安全。
1: 是的，您知道吗？就是刚才我们介绍到这边，价格还没有出，但是已经有很多的订单走的。
2: 是的，
1: 我们给大家看看，这是另外一个花型和花色，一个呢是格子的哈，另外呢就是这种啊，这个大的这种小的花，这个花朵造型呢是米色为底，
2: 是的，
1: 稍微呢这个紫色的浅紫色，我们说莫兰迪色的那种紫色为辅，印上去之后也很温馨，
2: 小清新的
1: 感觉。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
2: 价
1: 我就这么说，今天我们是因为提前引爆618，
2: 是的，
1: 看到这个价格之后我都不敢相信，你知道吗？我就问大家，床上用品我们今天不是说只是个被套，是床上用品4件套，被套、床单、一对枕套，通通是带回去的。在市场当中价格是1099，1299六尺，对不对？
2: 是，没错。
1: 之前我们常规价格是299和399，已经卖爆了。今天我告诉大家，这个价格出来之后，提前引爆我们的618。
2: 对，
1: 原来299，今天在东方购物，您只需要花上买一件全棉 T 恤的价格，
2: 对，
1: 就可以带回去我们床上用品4件套啊。
2: 好，
1: 3、2、1，今天提前引爆618，无纸床床上用品4件套，全棉新疆棉只需要249元，
2: 是的，
1: 六尺只需要349块钱，
2: 不可想象的
1: 这个价格，你去买应时应景的 T 恤，有一些这个大品牌的，对吧？是不是用到新疆棉的也要这个价格？
2: 那肯定的。
1: 今天给到你床上用品4件套，整个的面料、所有的印染工艺可以带回家了。
2: 是的，
1: 把时间和组数和这个留给大家，好不好？我们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何为匠心色彩？是自然之美，是生活本真，以设计赋予灵魂，用最具艺术色彩家纺床品去创造多彩的健康睡眠生活。精细之至源于精益求精，对上乘材质严苛甄选，是标杆作品的永恒基石。指尖匠趣，着物之美，呈现匠心，打磨自然睡眠。一花一色，一象斑斓，一方色彩，寻觅新规。
1: 现在很多人都在选择颜色了，对不对？不需要你先把有喜欢的话，这样两个花型花色通通带回去。那无论是哪个花型花色，第一点，我们保证的是全棉的材质，
2: 100%的全棩啊。外面有些所谓的全棉，它有可能51%，但是我们的是100%啊。51%跟100%的差距很大啊。记住，睡眠一定要用全棉的，透气又舒适又安全啊。
1: 而且不仅仅是100%的全棉，我们还是全棉当中的很高端的新疆棉。
2: 没错，因为新疆棉，大家去过新疆都知道，日照时间长，
1: 对，
2: 所以说它的棉花特别的硕大，硕大了以后决定了纤维长又细。那么我们行业内人一直在说，什么东西贵，纤维是越细越长是越贵的。所以说你会发觉，凡是贴上新疆棉的一件衣服，都是大几百的。
1: 对呀，
2: 今天是100%新疆棉。如果您没享受过那种高端4件套那种像丝滑一样的感受的，或者说您以前买的就是普通棉的，这一床您带回去，你去享受一下夏天用这个4件套，
1: 是的，
2: 滑溜溜的，
1: 对对对，
2: 光舒服，很舒服啊。我们是100%新疆棉，
1: 是的，而且您看看它多好看，
2: 好看，真的是。
1: 无论是这种现代风格装修、欧式装修，包括是中式像装修，都很好看，对吧？这现在映入眼帘是我们这个花卉造型，
2: 花卉款，
1: 它是以米色为底，然后呢带。 淡淡的，就像水墨画当中水彩的一种颜色，
2: 是
1: 对不对？紫色为辅，然后这个花型啊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哎呀，一下子让你心很安静了。
2: 嗯，
1: 因为到了夏天，人容易浮躁，容易觉得燥热啊、哦。你到了卧室之后，哎，心忽然来了。为啥？可能跟你的床上用品太过于鲜艳和浓烈的这个繁复的一些花型花色相得益彰，这个配合在一起。但这个不是呀、啊，
2: 嗯，
1: 你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哎，很雅致。
2: 对，
1: 你穿上一些简单的啊，就真丝的睡衣，躺在整个的这个我们说花卉。当中是不是啊？就像一幅非常美丽的画一样。我相信啊，各位女士也好，追求品质的，她会花一定的精力，包括金钱，宁愿花在我们床上用品当中。这个时间段，你去买一件 T 恤衫，全年性价比的两三百块钱，是不是很正常？
2: 是的，
1: 先生买这个裤子都不止这个价格。
2: 嗯，
1: 今天床上用品是四件套带回去，而且今天是限时限量，等于再为您立减了50块钱左右吧？
2: 对的，
1: 对不对？从299再为您降了50，从399再为您降了50，变成249和349，这个价格问一下，
2: 嗯，
1: 待会儿要来的这个618，
2: 嗯，
1: 有没有比这个价格再要便宜的了？
2: 不会再比这个价格便宜了，我们是提前引爆618，少量的货给大家做一个返场活动啊、所以说你要一定要记住啊，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不是说价格降了，里边帮你敲点花钱，不是，100%纯棉，一定要听清楚，100%纯棉，在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所谓的全棉，它不是100%，我们是100%纯棉。其次，帮您直接升级到100%新疆棉。
1: 是呀、啊，
2: 新疆棉是如果没用过的，我觉得人一生哦，新疆棉的四件套一定要用一次。
1: 但是不是说不想用，是因为太贵了。
2: 对，我知道太贵了吧？所以说你一定要用一次。为什么？你用了新疆棉，你就知道哦，原来棉之间的区别有这么大。原来外面很多人在说，哎，我这件 T 恤衫是新疆棉的，我这件衬衫是新疆棉的。为什么这么多人说新疆棉这三个字？所以说你一定要用，用了你就知道那种滑爽舒服。
1: 还有很多一些朋友们都在咨询颜色，我们先给大家看看我们两个不同的颜色，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那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格子款
2: 的橙色带回去，太漂亮了这款。
1: 就是刚才那个全景能看清楚吧？对吧？包在一起的，对不对？非常的淡雅和雅致，但是当中有跳跃，也是啊，它是等于说是 A B 两面的。
2: 对的，
1: 里面是淡蓝色这种纯色，为大家所向，对吧？
2: 很好看的，
1: 镶在一起的，
2: 天蓝色
1: 也很静心啊，先生太太都很适合。如果家中有这个儿子的呀，女儿要结婚了也可以。
2: 对，
1: 然后另外一款呢，你看到吗？哎。它是米色为底，然后整个的这个紫色、淡紫色的这个花呀、它不是小碎花，也不是大朵大朵的，正正好好，星星点点缀上去之后，哎，特别漂亮，
2: 是的，
1: 很雅致，很优雅，
2: 对的，
1: 哎，
2: 地板是浅粉色，
1: 对的，
2: 嫩不嫩，
1: 好看不好看？
2: 对，给你的女儿带一套，而且啊，您看哦，我们这个为什么我们说瑞马可它是高端的？您看到的所有的留白地方，它不是纯白，纯白太苍白了，不好看，它都是米色，它是全染哦，全印花哦，
1: 是的，
2: 所以说。很多人说，哎呀，瑞玛可的套件为什么这么贵？我告诉您，您所看到的这些白色的地部分，它是米色的，
1: 对，
2: 它也是印花工艺的，因为只有做了米色以后，在这里您看到了吗？
1: 对吧？
2: 它都是有底纹的，
1: 是的，
2: 您定回去，您慢慢看，这是有底纹的，
1: 是，
2: 因为只有米色帮这两个颜色配搭，设计师说才是最温馨的颜色。
1: 哎，今天很多一些
2: 台湾人
1: 很聪明啊，两款都带回去了，
2: 对的，
1: 因为你家中这个被子是什么尺寸，就是使用什么样的尺寸，5尺和6尺，
2: 对，
1: 我就拿5尺来说吧，你看专柜当中零售价格是1099，你到那去随随便便买一个床上用品四件套，499、599要不要？
2: 要，
1: 对不对？今天我们提前引爆618，单独5尺，单独一套带回去就249块钱。
2: 是，
1: 你带两套好了，你当中不需要纠结，我花卉带回去，今天那么优惠的价格，格子款也带回去，加在一起两套带回家不超500块钱，
2: 500块钱都不要，
1: 500块钱还找你2块钱，再加上我们还有购物积分，
2: 是，
1: 你 APP 订购自动订购价格立减这个5块钱的话，就更加优惠了。
2: 对的。
1: 对，
2: 所以说很多的很多的会过日子的那个我们的老师们啊，他们是怎么样的？
1: 是
2: 四件套，第一我看花型，花型我喜欢我就看价格，
1: 是，
2: 因为什么？四件套一年四季都好用的，我只要在好的花型在最划算的时候下单，
1: 对，
2: 把这套花型放在家里，
1: 是，
2: 哪怕我说哎我现在不用，
1: 哎
2: 你过段时间688活动过去了，有可能东方购物还要买到299，
1: 是的，
2: 这第一。其次，如果这个好看的花型没货了怎么办？你以后有钱你也买不到这个好花型，
1: 对对对，
2: 尤其是我们这个格子，
1: 对吧？你两套带回去是500块钱不到。对不对？所以立刻把时间和96个您啊，我们的两款真的是走得非常的好，特别是5尺和6尺啊，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了三十三分钟的时间哈，就问一下我们的傅玉总，今天很多朋友都在两套一起买，就在问了，今天249和349的这个价格，以后还能看到吗？
1: 看不到，看
0: 不到。会不会比看到这个价格还要再低一块钱的都？
1: 低一块钱，您哪怕用了您就退，我都说到这个，您用了都退，外面是用了不能退，低一块钱您用了就退。你去想，249块钱，
0: 对呀，
1: 我咱们不说咱们的产品，你就拿249块钱，您到您周边的商场里边也好，您到周边的超市也好，大卖场，您去看249，你能买到100%棉吗？
0: 对呀，
1: 我觉得不一定。更何况我们是100%新疆棉。
0: 对的。
1: 再加上我们除了用好的原料，我们的工艺是什么？数码印染。
0: 是。
1: 数码印染就是很多人在问我，他说哎，四件套有300，有500，也有1000-2000的，为什么会差的这么多？第一，原材料上面差价很厉害。新疆棉它因为这个地方只有这点产量，但是它这个棉花的细节非常细，非常长。您带回去，您摸摸看这个四件套，不像我们以前买四件套硬的，
0: 是的，
1: 它是软的，它是柔的，贴肤性特别好，亲肤性也好，这是第一。其次，印染我们才能到数码印染，所以说印度尼野莲的这个四件套这个颜色啊，第一丰富度特别多，
0: 是的，是的，
1: 颜色的饱和度好，而且它的反差好。其次，您再仔细看它这个印染，别人到你家来哦。会说话的这个四件套，
0: 哎，对的，
1: 高级吗？
0: 是呀，
1: 这个四件套一看就高级了，因为它是一层一层喷上去的，
0: 对，
1: 所以说每一个交错，就是我们这个格子团，每一个交错的地方，您都能看到它的立体效果。
0: 反正就是它值这个价格，还是物超所值。我就问一下傅宇总啊，第一怎么选？我就告诉大家，如果是我的话，你再有几个床，包括几间卧室，你就选几套，这是第一点。两个颜色不用纠结，通通带过去。为什么？今天多买一套，您多省，在东方购物买的话啊，
1: 至少多省50，
0: 多省50。你买两套就省了100块钱，而且你说了，万一我纠结了一下，我下次过来看。249和349的价格还会出现吗？
1: 不会。
0: 所以今天你不需要纠结，看中的或者说难犹豫不定的，两套都能带回去。两套喜欢都留下来，万一不喜欢我们还能退，对不对？
1: 对，
0: 这第一点。第二点，你之后说我犹豫不决，我再来订，订了之后呢，又299了、399了，说句实话，跟市场上比还是便宜的，但是跟今天比呢，你要多花出50块钱来。
1: 对的，
0: 对吧？
1: 没错。
0: 所以啊，带回去之后，今天这个价格实属难得，好吧？又加上了全棉100%的棉，加上新疆棉，还有数码印染的工艺，品质没得说了，就是看今天谁能够下手快。订购专线呢是02110999000。

0: 么的补课很好玩的。他打电话来说，他说呀，今天我怎么笔头啊，嘎比你不是呢，四件套。
1: 对的，
0: 十万不敢想象，全棉100%全棉，跟你买的内衣内裤高端内衣内裤那个底料是一模一样的，
1: 没错，
0: 它都可以跟我们私密部分贴身穿的，你全身贴在整个被子当中舒服又很安全很安心，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还是新疆棉，更加亲肤，更加柔软，更加好，两个不同的，对吧，这个颜色给了大家。我这边呢是这格子款，米色格子为底，有橙色来进行跳出来，很好看，非常漂亮，大气。然后呢，家中有一些啊，这个男性的或者他是属于这种中性风格的，很立体，
1: 对吧？这套男女都通用，
0: 真的是都通用。所以今天不需要挑，不需要选，你想，你两套被子，春夏秋三个季节都可以用，
1: 是，
0: 你还需要换吗？还需要挑吗？不需要，你只需要家中用五尺就买五尺，
1: 对，
0: 买六尺用六尺的就用六尺就可以了，
1: 是，
0: 对吧？249元还选什么？另外一个款式也很好看，对吧？它是属于花卉款，
1: 花卉款，
0: 你说两张的丢丢而已，不同的心情，这个是大女主，那边就是小清新。对吧？
1: 这个、
0: 你每天的时候说，老公，你看看今天有什么变化吗？不需要，睡衣一模一样，妆容一模一样，你床上用品不一样了之后，老公过来告诉，哟，今天怎么温柔了很多？
1: 是，
0: 刚王不龙婷就是因为进卧室之后发现，呀，很温柔，很温馨，
1: 没错，
0: 哪能够调节到我们整个卧室的这种情绪和氛围了？
1: 这一款我觉得夏天必入的。为什么
0: 啊？
1: 第一，它有足够的留白，但是它的留白不是白色，
0: 对，
1: 它是印染的，这一套是全染，全染的价格就要比半染的部分染的价格要贵，它全染，为什么要做到全染？因为它这是米色啊，老师们啊，这是米色啊，这是米色，这是印染，因为这个颜色配上白色不好看，这也是瑞玛可作为我们行业内专业做四件套，他们对颜色研究的是很透彻的，就是说米色加这个颜色配上去是很好看的，
0: 对对对，
1: 就是说这一套我们在线下很多的我们的一些老师们，觉得这套夏天买特别好，
0: 是的，
1: 为什么？来看 B 面，
0: 你看到吗？
1: 能嫩不嫩？
0: 嫩呀，
1: 好看，这套粉色真的粉得好漂亮，
0: 这个就像爱马仕当中樱花粉色，
1: 对，
0: 对不对？就特别特别好看，
1: 很高级，
0: 很就是暖乎乎、柔嫩放在其中，所以很多人说啊，我就喜欢这种夏日当中啊，春天的这种花卉的样子，樱花粉色作为避免特别好。而且今天我们不仅仅是有这个床上用品当中的被套，它是床单被套，
1: 对，
0: 我们枕套。
1: 老师们，这个价格是四件套，
0: 四件套
1: 啊，
0: 四件套带回去，您看看，我们五尺也就249元，
1: 对，
0: 249元你买一件这个 T 恤，新疆的 T 恤。都可能要这个价格，
1: 差不多了。
0: 我们今天两套带回去不超500元，你选择自动订购，再为您另选5元，更加优惠。那给您看看我们整个的价格吧，五尺和六尺专柜零售价格是1099，新疆棉100%棉，数码印染就是这个价格，六尺是1299，当然还有柜台的费用，对不对？常规东方购物售价，如果你看到的话是299和399，这两个价格之前已经卖爆掉了。那您说了，现在已经是6月11号了，临近618，各大平台都在搞活动，你们能够有多便宜？这是底价，249和349元是底价，没有比618、249和349再低的了。今天两套通通带回去啊，我们说你看中哪个颜色，看中哪个花型，两套都带回家，你多买一套多省50元。
1: 对的，
0: 这个省五十是跟东方购物常规节目来进行比较的，对不对？
1: 对，
0: 你如果有3个卧室、4个卧室的话，更加优惠了呀。
1: 是，
0: 那你说了，万一我在犹豫，我之后再过来买。东方购物就是299和399，
1: 东方购物还不一定有货，
0: 哎，
1: 尤其是这套橙色，我告诉大家，是瑞玛可今年线下的明星款。你这档节目，我们第一次
0: 手，刚才导演告诉我。五尺的我们的这格纹款啊，只有最后20多组了，
1: 抓紧时间吧，
0: 真的，
1: 这一款在东方购物3月份出现过一次，后面就没有直播了，是吗？没有直播的啊，今天是618，说哎，瑞玛可在东方购物也来了好几年了，
0: 对，
1: 618要参加一下
0: 啊，
1: 那瑞玛可也大气，直接把他的明星款拿过来
0: 啊，对对对，橙色款的五尺床备货仅剩最后24组，好吧，最后的这个时间就给大家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朋友们，最后的大概25分钟时间，说句实话，你们这个拿过去做送人，包括自己用，真的是性价比特别特别高。
1: 是的，
0: 你要知道，在我们东方购物很少能看到250块钱以内的这个床上用品四件套。嗯，今天不是说床上用品当中给您做到了什么这个混纺的，对吧？嗯，也不是什么就其他一些什么印染工艺的，要品质有品质，要颜色要花型花色有花型花色，再加上有促销力度，什么时候买这个就是比如说618也好，双十一也好，你买什么东西？第一点消耗品，比如说卫生纸啊，包括纸巾之类的，对不对？第二点，比如说服装、衣服、鞋子，你平时看上的。第三点，你在家当中每次都要用的，每个季节要用的，不会浪费的，就是我们床上用品。而今天不仅仅是被套，是床上用品四件套，
1: 对，
0: 被套、被单和一对枕套通通带回去。
1: 是的，而且老师们啊，什么时候买？就像燕华说的，就是这个季节买，因为四件套一年四季都好用。
0: 是，
1: 你不要想，哎，我现在买回来是不是要用啊？或者纠结，不要去纠结，您就看一个，第一个两个花型您喜欢吗？
0: 对，
1: 喜欢。第二个，您看材质，
0: 通通带回去。
1: 对，100%棉的。然后100%棉是不是高端的了？因为现在有很多人说，哎呦，我的生活档次上去了，
0: 是，
1: 我现在退休了，我日子好过了，我要买高端的。
0: 那
1: 新疆棉今天也带到了，
0: 对呀，
1: 再加上印染是数码印染，是我们目前来说印染里边金字塔顶端的，全部是满配啊，老师们满配。那今天什么价格？249块钱，

0: 现了，就是特别是作为老公到外头去夸自己爱人和太太的讲，阿拉屋里向的外让老有清爽了，让屋里弄得清清爽爽，让他要肯花钱在床上用品当中，让我觉得老色一呀。
1: 对的。
0: 然后呢，又觉得很有新鲜感。嗯。再加上你每天在床上待多少时间？我说退了休的一些叔叔阿姨、先生太太们，对吧？中午那一觉刚刚睡完醒来呢，死困两个的，对吧？
1: 对的。
0: 晚上的时候同样也是，因为舒服，因为温馨，而且它能够保证到我们第二天的生活质量、精神状态。
1: 是，
0: 你有精神状态，买好衣服，穿好衣服，出去这个跳跳广场舞也好，跟朋友聚会也好，小姐妹喝下午茶，是不是也看她的一个装修风格、情绪、好看地方拍拍照打打卡？你今天把这个床品带回去，家中卧室也可以拍拍照打打卡。
1: 是，
0: 穿好新的这种真丝的睡衣，弄杯红酒杯，弄朵小花，又不要太灵哦。我们的橙色款啊，格子款，六尺的备货也只有最后十组，
2: 抓紧时间吧，
0: 五尺的左右最后的个位数了，好吧，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你就算两套带回去，五尺的也不超500块钱，
1: 对，
0: 好吧。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一分二十，现在感谢一百七十七位顾客成功的回去。刚才看完了之后了解完了之后，很多朋友们两个花型花色全部带回去。嗯，这里实话，今天无论您是买五尺也好，买六尺也好，在东方购物的这个平台当中，无论是六幺八也好，双十一，今天多买一套就多省50块钱。是的，对吧？你买两套就省了100块钱。
1: 是的，
0: 所以说该薅羊毛的时候一定要薅，什么时候薅？六幺八号，到哪里薅？东方购物，因为原先东方购物卖299，已经很便宜了。今天在这个基础上再要便宜50块钱，你想它不是说一两千的东西便宜50，它原来就在东方购物299，便宜50。而且感谢瑞玛可的就是什么？品牌方给到东方购物的足够诚意，就是我把2026年的新款花型拿过来做促销，这是很难得的，老师们啊。为什么新款花型一般性大家都不愿意的？因为它在外面可以卖个七八百，为 出来跟你说，你今天多买一套，省了800多块钱。我们不玩这些虚的，你就在我们东方购物平日来买299和399，今天多买一套多省50。
1: 对，
0: 好吧，你下次过来看或者之后看来过来看，有比349和249再便宜的，我们的供应商怎么样？
1: 直接退，而且是用过您都退
0: 哦、啊，
1: 您就直接截屏，好吧？
0: 我有
1: 句话，别人说用过不能退啊，我们是用过您都退，我就有这么信心
0: 的，对吧？那电话现在是爆满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床用品现在让大家特别是一些这个出去经常买东西，包括现在网络当中价格也很透明，
1: 对的，透明
0: 度很高，你随便去比好来，先看看是什么样的材质，我们是100%全棉材质，再加上是新疆棉的材质，材质好，然后再加上什么工艺啊，两套赶紧都订回去，不用再选，
1: 太漂亮了，
0: 你再选了就没货了，特别是这套橙色没货了，5尺和6尺都要看没有了，好吧？给您看看我们这套啊，这个橙色的格子，第一点。它的底是米色，当中有莫兰迪的蓝灰色调，再加上橙色、它会有这种撞色，这边还有一点姜黄色，就这套带回去如果你铺在床上哦，就俯视看特别漂亮，
1: 对，尤其是这条黄色啊、
0: 对吧，
1: 它是画龙点睛的，就像我们的腰带一样的、
0: 哎、
1: 它是一个黄金比例，所以说为什么这套是2026年我们线下的明星商品、也是我们的爆款商品、有它的原因的，
0: 对，
1: 细节就是还是这句话、一个好的东西、一个好的品牌你看它细节啊，
0: 是的，
1: 所以说就设计师他非常的聪明、在当中做了这条黄色的，
0: 对对对，
1: 就是一个黄金的腰带，
0: 橙色的地方你会看、因为黄色那边看不太清楚，我们看橙色、好吧，橙色它不说你远看是个橙色，
1: 对，
0: 为什么感觉这橙色橙的那么好看，当中它是有暗纹的，
1: 对的，
0: 这个暗纹是这种啊 N 字形的。

0: 一次的，说特别漂亮，对不对？细节之处可以这个凸显出来，它可以不做那么复杂的印染，
1: 对，直接帮你印个尘，多方便。
0: 哎，但是它那个
1: 因为上了数码印染了，高端了嘛，那为什么不让别人到你家来一看，哇？你家用的四件套怎么这么高端的了？
0: 对呀，
1: 所以说他做了一个暗纹。
0: 对，
1: 你要知道普通印染是做不了暗纹的，
0: 是的，
1: 数码印染才能做暗纹、
0: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枕套，它枕套不是说又是什么橙色，不是，它把黄金带、金银小腰带放在当中，很好看，对吧？又是这种信封式的、大信封式的开口设计。你看，如果是枕套做成拉链的，容易卡头发。搁等放，它不是。那如果在这边呢？哎，有时候大的一些胖胖的枕头，它会露出来。
1: 对的，
0: 它这边的信封直接跟我们整个的前头几乎要对齐了。
1: 对，
0: 所以你的枕头枕芯再大，它也不会露出来，对不对？
1: 对，
0: 细节之处为您所展现
1: 出来。高端的四件套，
0: 而且哎，它 A B 两面配合的相当好。很多一些先生呢，说到这个，就觉得很安心，
1: 对的，
0: 很舒服，很高级，
1: 对
0: 吧？
1: 对，
0: 那来到我们整个大镜头当中，
1: 你会
0: 发现
1: 两个枕套
0: 非常漂亮。
1: 就下面您看到的是那一种满溢春光啊，非常有活力沉，就再往上面您睡觉的地方，它给你安安静静的用两个像丝带一样的帮你去做。你说高级吧，就是还是这句话，就今天你花249块钱，如果你说带一个普通的四件套，你有可能不用抢，但是今天是100%全棉数码印染啊，再看我们的包装，
0: 再跟它加上，关键是今天备货这个格纹的哈，这个落日橙的这个花型和花色，无论五尺也好，六尺也好，都到个位数了，对吧？你素人也是体面过人，你看到吗？这是他们家的这个图片铺在整个的当中，你送人、整个一整套，它是床上用品四件套，非常高级。而且您说了跟我们家的这种家居风格能不能配，我告诉大家，现代风不用说了，什么都能配，对不对？中式风红木家具的配上去也很好看，
1: 是的，
0: 就像是以前哈这个30-40年代这种这个
1: 中西结合繁花的那种感觉啊，中西结合，我们30-40年代的那种中西结合的那种感觉，很漂亮，很漂亮。所以说这一套为什么卖得好，不管您家装是什么风格，都是非常吻合的。
0: 对对对，
1: 今天不怕你不卖，就怕你现在抢不到，抓紧时间，还有十几分钟我们要结束了啊！
0: 对对对，赶紧把时间和组数都给您，249和349元，五尺和六尺，两个花型花色，赶紧全部带回家，不需要挑。因为为什么？因为在市场当中1000多元，东方购物常规价格就是299和399，已经很便宜。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最后的15分钟时间，你多买一套多省50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好了，最后14分钟时间，我们的这个副总演说了，压力格子都快要没货了。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花朵，今天买两套的特别多。为什么用要换床上用品？基本上我们每个月啊，就是更新的话，每个月我们也说不说这个半个月了，就其实按照常规来说，或者说个人卫生来说，半个月换一次床品是正常的。
1: 对，你要洗的嘛，
0: 对吧？天气热的状况下，我们呢目前格纹款无尺备货，最后五套。
1: 无尺没货了，快点抢！喜欢无尺的格纹的，快点下单，不要再纠结了啊！把它放在购物车买掉。你不喜欢您退，其实我不应该说这个话，因为您退了，别人买不到了。
0: 但是好多人之前也是买回去，他们不退的，因为太好看、太划算了啦。
1: 但是你喜欢格子的，还在纠结的，不要想了，快点！我们在说的时候，电话线就上来了，抓紧时间
0: 。格子不退了，我们赶紧推推我们这个花纹，因为花纹他们家的本来备货稍微就多一点点，对吧？花纹其实再不买呢，也就20-30组的这个备货，也快要没有了。
1: 因为这个价格今天真的太便宜了，
0: 249块钱，你买一件 T 恤衫，买一条裙子，不要这个价格吗？
1: 对，
0: 我们今天我就说了，用的布料来说，蒙个大鹅旗后子多少条裙子帮 T 恤衫，
1: 对
0: 吧？又是100%的全棉，再加上新疆棉的一个材质。
1: 是。
0: 那我们先来看看我们整个的花纹啊，
1: 看看我们的花朵，
0: 包括是这个花朵的款式，
1: 花朵款也很漂亮，真的，尤其是夏天非常适合。你有没有那一种去荷花池看的那种感觉？哎，那种隐隐约约的很漂亮，你看，而且它留白的部分哦，全是印染的，全印染，不是说你说哎我是白色的，苍白不好。
0: 我总觉得我们举着不好看，我要放下来之后啊，我们这个镜头拍上去之后，你看这样子就好看了，对不对？
1: 就像在花园里边那种感觉，
0: 很温馨。而且无论是我们这个底部垂坠下来的，还是往上飘的，对不对？你看到家里头就是这么大气、优雅、温馨。如果你的房间啊是这种欧式风格的，就感觉像是文艺复兴时代这种啊这个洛可可的风格，有这种这个罗马柱脚丝花纹，然后整个的床品是花卉造型。
1: 是的。
0: 如果您家中是这种中式的古典风格，中式的深色的，
1: 更没有问题了，
0: 更没问题了，
1: 更完美了，配合了，
0: 对吧？就是以前说大户人家在床上用品当中看到这个花型花色，我都觉得自己女士朋友们啊，睡衣要挑真丝的，就是真丝睡衣，你睡上这个床上用品之后，你会发现很高级、很优雅，而且看上去之后很清新，非常好看，对吧？底色你从镜头当中看，可能以为是白色，因为可能我们眼波是在光比较强，但其实它是这种米色的
1: ，很好看的米啊，
0: 淡米色的一个样子，对吧？然后再看看我们整个的花纹吧，花卉造型，
1: 看
0: 到我们特别是把这个床品往下铺了之后，让你看得清清楚楚，它。不是那种有规则性的，有规则性你会发现有找到规律，而且每朵花卉还不一样，
1: 是
0: 不是说一朵花我重复刻印就好了？不是的，每朵花有每朵花的这个特色，你就拿这个籽来说吧，它有多少种籽，
1: 对，
0: 复合上去，
1: 这是数码印染可以做到的，
0: 对吧？
1: 由浅有深，颜色过渡的非常的柔和，
0: 是的。
1: 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数码印染的四件套为什么这么贵？因为它放在那里久洗不褪色，而且你久看不会腻，很漂亮的籽
0: 啊。我们花卉造型刚才看到了，无齿床也只有最后的16。
1: 那也抓紧时间吧。
0: 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我是觉得今天两套带回去的朋友们特别聪明。我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下单了3套，为什么？这样能省150块钱。哎，正好家中要进行换床上用品了，还有就是这个价格，我实在是难以置信。我想想啊，这个300多、400多的价格很合适，对不对？你看专柜当中，无论您买哪个款式，无齿是1099，六齿是1299元，东方购物常规价格299和399已经卖到场场断货了。今天本档节目是提前引爆618，你看到的价格是349和349块钱，五尺床的四件套和六尺床的四件套带回去，又加上了全棉100%的棉，加上新疆棉，还有数码印染的工艺，品质没得说了，就是看今天谁能够下手快。订购专线的是02幺5幺幺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这生活放心够大，千万不要走开啊！因为前面我们的三七粉呢卖得很好，那接下来为你带来的依然是神像的一个好东西。在这个季节里面，其实很多人呢，就是比如放学了之后，或者说是回到家里的时候，经常会觉得肚子有点饿饿的，但这个时候不知道吃什么东西会比较好、比较健康，而且尤其是到了下午的时候，一方面吃不下东西，另外一方面又想吃一点稍微能够垫的，能够让我的整个脾胃能够更加健康的好东西，能够运化的好东西。那今天在我的手上就帮大家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这个节气里面，咱们把大家身体当中特别需要的红豆、薏米、茯苓，那这些东西都是在这个季节特别需要的，一网打尽啊，都帮大家准备好了。所以您在这个季节里边不用担心了，孩子就算开学，就算您加班熬夜，咱们来上一条完全没有问题，配上牛奶，配上粥，或者接下来还有更多美味的这个方法，我们待会都会教给大家啊。今天也是依然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个好产品，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我们刚才跟高老师一起给大家讲了那个如何帮助我们的血液更好的一个方法，那今天的这个红豆薏米茯苓粉，那同样也是我们平时日常饮食当中，大家都知道营养吸收之后它会代谢出来很多的浊水浊液，一些废物，这些物质你要被身体给排出去，如果不排出去堆在身体里面，那我们同样也有身体的反应告诉你。
0: 是，
1: 比如说如果堆在上焦的话，我们是不是经常会觉得黏黏腻腻、坑坑咔咔？
0: 是，
1: 到特别是到了秋冬季，你会觉得上呼吸道的问题就特别的多，一方面有可能是外部对我们的侵袭，另一方面不能排除的就是身体里面内生有很多的物质产生，就是中焦我们不说了，因为到了秋季胃口都大开了，吃的就特别多，那么带来的是什么，就是你身体里面我们的下焦同样也会有很多的负担和影响，所以今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用一些好方法，比如说秋冬季中秋节大家会不会在外面聚餐，聚餐你一定会点饮料吧，
0: 对，
1: 现在很多人都不喝那个可乐雪碧了，都来点健康的杂粮汁、玉米汁。
0: 哦，那一罐可不便宜，
1: 那一扎
0: 有的时候就要八九十、一百多，
1: 不便宜的同时它可不能帮您健康，因为它是在主食的基础上给你增加主食，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教大家怎么省钱。
0: 对对对，
1: 因为今天这一盒你带过去都比那一扎便宜
0: 啊，
1: 然后你每一次拿个两条让那个饭店给你一壶那个开水
0: 邱老师帮大家已经全部都想好了，
1: 对，嚼一嚼，你就有那个我们说五谷杂粮汁，但绝对不是五谷杂粮，全是帮大家
0: 调理
1: 的好东西。
0: 对对对，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样一盒是39块钱，然后这里面一共有10条，现场给大家拆一条，大家看一下就知道。刚刚邱老师说一说，我就知道他平常肯定没少吃。
1: 对，家里面只要出去聚餐，我都带着这个，省好多钱的。
0: 对，这个特别好，我跟大家讲，因为这个之前我之前卖过，然后带回去给我爸妈喝，我爸妈可喜欢喝这个了，因为它很香，你知道吗？它全是炒熟过的，
1: 对，
0: 所以特别香。红豆、薏米、茯苓粉，然后现场我们给大家泡一包好不好？超级香无比，这个大家之前吃过没有？没有吃过的人今天一定要买啊！
1: 关键是什么呢？因为一个是我们的这个量足够多，
0: 12克，
1: 对，还有
0: 我们这一包是12克，你加上点水，你这一杯是足足够够的，有饱腹感的，
1: 三个人吃没问题。我们现在就给大家做个实验
0: 啊，一包三个人吃吗？
1: 没问题，
0: 我们家一个人就要一包啊，
1: 那也可以啊。你觉得就我们可以反复自己冲，
0: 你闻这个香味儿是不是？
1: 特别
0: 它这个香的不得了。
1: 我们给大家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加工特别好，因为很多时候的这个五谷杂粮粉啊，放到水里面就结团了，摇不散的。我现在只给大家三下哦，一下，两下，三下，全匀了
0: 啊，
1: 全部搅散了。所以你说你在外，来来，
0: 我要
1: 喝一下。所以你像在外面如果去聚餐的时候，你是不是省下饮料的钱了？省下的钱，而且这个吃的时候，你鸡鸭鱼肉
0: 可好喝了，
1: 往肚子里面塞的时候产生的这种代谢的物质，我们的茯苓、薏米、芡实、白扁豆
0: 可香了，
1: 是不是帮大家解决的？
0: 可香了，
1: 一个增加营养，一个及时减负。因为这些东西啊，你平时每天排出去很快，但是你今天不解决，明天不解决，慢慢它就会变成堆积的有些东西，对身体来说就产生了累加的那个负担。
0: 来来来，再来一杯，
1: 再来一杯，
0: 可好喝了，再来一杯。
1: 外面那个给您那个一壶开水。你就把我们今天这一盒拿个5条就可以，或者3条也可以，到里面搅一搅，大家分着一圈下来，是不是一轮喝完？
0: 对，
1: 如果再要喝都不增加负担的。
0: 我就不多说了，大家赶快自己定，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非常好，因为我知道它的整个的配方啊什么都特别好，然后主要就是我们讲到的这种大家如果有大 的问题，嗯啊，有黏的问题，嗯，有油的问题，嗯，有那个舌苔厚的问题，
1: 有齿痕
0: 啊，齿痕的问题，这些啊，咱们今天这个里面，红豆、薏米、淮山药、红枣、芡实、茯苓、白扁豆，
1: 对，
0: 有一样。是你生活当中不需要的吗？
1: 没有，
0: 全都需要，
1: 全都是好食物，而且全都是日常不太能吃到的食物。
0: 对，
1: 因为你要去吃它，加工起来麻烦，不可能做到我们那么细。嗯，然后平时你如果把它做个配菜，你肯定觉得鱼肉鸡啊鱼肉香，那么它又会被忽略。所以今天我们用这种方式，才是真正帮大家每天可以做减法的。补充的好方式。
0: 是的，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价格哈，价格是这样的，是买一盒送一盒，没错吧？买一盒送一盒，
1: 买一提送一提，
0: 买一提送一提。那个给大家看一下，它一提是这个样子的，一提是这个样子的。
1: 中秋节送礼也特别好啊，
0: 真的漂亮。这个东西里面一共是960克，一共是有。八十包，
1: 嗯，
0: 八十盒，对，就是80条嘛，80条。然后我们今天是东方购物只要298块钱，
1: 对。
0: 再有就是再给大家免费额外再有一盒，这一盒就是39块钱，
1: 对，
0: 就是有10条，不要小看啊，因为它分量很足的，分量很足的，我们这个是送给大家的，
1: 对，
0: 就是再多送给大家，这个是给大家免费试吃，
1: 是
0: 什么意思呢？其实我觉得真的不用试吃，这个东西很好吃。
1: 一共170条，这么多。
0: 这个是这样的，如果你吃不准，你说哎呀，高丽是不是故意说它好吃？你就先吃这个。
1: 对，
0: 你看看我说的是不是？你要是觉得它不好吃，你把剩下来的全部还给东方购物 ，OK 的。你觉得好吃，你就继续留下来，就这么简单。是不是已经帮大家贴心到已经不行了？
1: 就是啊。
0: 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啊，因为我们这会儿上单排队非常高，我们这个才298块钱，真的是没谁了，就直接大家订就可以了，02151199000。
2: 舌质是偏暗的，同时它也是白腻的。舌质偏暗呢，说明它有寒；白腻呢，说明它有湿，肯定有，比如说腹胀啊。
3: 腹胀。
4: 腹胀还有什么？
3: 有时候就是感到恶心，好像吃完东西。
4: 容易反胃。
3: 反胃，对。
4: 这也是。
2: 就是痰浊内阻的一个表现。
4: 所以看来叔叔是比较明显的，到了夏季容易被寒湿入侵的人。
5: 红豆薏米粥、红豆薏米汤，红豆要用赤小豆，薏米最好用炒制的薏仁。
6: 一说到红豆薏米，大家都知道了，多喝这红豆薏米汤。
7: 我们身体里面的水，但它不是正常的水，是我们水没有正常代谢出去，淤在身体里面的东西。
5: 那比如我们不正常代谢出去，会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危害没有？
7: 这个危害可就大了。人是水做的，人需要水，但这个水如果不能正常代谢的话，都会变成废水、脏水，淤在体内，这会产生好多的问题，比方说水肿。
1: 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把红枣可以掰开啊，煮里边。
8: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但是在这三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就是各种水湿多了、水肿了、胀满了，都是在于脾虚。所以呢，薏米通过健脾通道通了，多余的水湿垃圾就不会在体内停留了。
9: 第一个就不吃油腻的食物，第二个呢心情要舒畅，
4: 第三多运动。
9: 运动的话呢，因为动则生阳，可以健脾，帮助脾运化水湿。第四个是不吃寒凉的食物。
4: 对，咱们还可以吃一些有利于健脾利湿的食物啊。
9: 白扁豆呢，就是甘平的，甘平就是味甘性平，归脾经和胃经，这是它的主要的归经。它的功能是和中化湿，中就是中焦，中焦脾胃，能够调和中焦脾胃的功能，化湿，那使湿气化走。有补脾的作用，
4: 是
9: 主要的功能还是健脾化湿。
0: 给您带来是在东方购物目前为止我们超级受欢迎的神像的红豆薏米茯苓粉，一共有170条，哇，一天吃一条的话能吃老长一段时间了。
1: 对，
0: 但我一天一条不够哎。
1: 是，所以我们说啊，平时大家都知道五谷杂粮好东西，但是五谷杂粮里面也有区分，比如说像某些谷类、豆类，它是帮大家增加膳食纤维的，它还是一个会让身体增湿的物质。
0: 我插一句，大家看配料表，
1: 对，
0: 好干净，
1: 对，
0: 配料表里面没有其他的东西，它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红豆、薏米、白扁豆、红枣粉、山药粉、茯苓粉，它全是炒熟过的啊，就你直接冲水就可以了。除了这些东西之外，没有任何的